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所关心的议题，当然就是由那个川习会啊，到底他们谈了什么，以及对台湾的一个影响，而且果然很大。所以这个有关川习会以及对台湾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在影响。

0: 博士，现任那个在逢甲大学跟中央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地缘政治。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从整个川习会它到底那个传达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啊？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一个讨论啊。第一个就是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啊，一般来说，的确你可以发现说，中国给足了这个川普面子，但是你也发现中国好像有点好整以暇。他基本上他其实虽然说就美国来讲，他希望说在川习会里面集中谈三点，第一个当然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冲突，那如何解决，那第二个是主要是就是伊朗问题这个中东不管说是地缘政治还是能源危机造成的能源问题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那第三个，那其实主要是习近平所需要的，就聚焦于整个台湾议题。但显然的，我们似乎看得出来，前面两个议题好像不是习近平想要听的，他也不想解决，然后川普似乎也没办法在这里面着力。那第三点几乎就是完全由习近平在主导习近平一直讲说那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听说好像就是习近平把那个川普好像只能听只能点头但是不置一词，但是等到事后那个整个就好有点就翻江倒海了那个议题我们下礼拜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主要就是为什么那个本来是预定说这个川习会是在四月，但是因为伊朗问题所以就延到5月13到5月15。那它背景到底是什么呢那个玉和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双方互有所需，但是所需又不同。
1: 对，我们在看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美中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川普要的东西这个习近平其实不会给，那习近平要的东西呢，川普呢也不会给。也就是说，这次的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川习会来说，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你不要说会后连一个正式的外交公报都没有甚至是呢双方的代表呢共同的出来来开一个类似像是这个成果发布会，我们说成果发布会的这个状况其实也没有。那到后来呢，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大家各说各话美方有美方的表述，那中国那边有中国自己的表述。所以其实这次川习会啊，或者是说这一次的美中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元首的这个接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之前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其实他是四月原定四月多那但是呢现在后来延到因为伊朗战事的关系，所以延到五月多。那其实他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这个川习会，这次的美中高元首高峰的这个会谈，它并不在于解决任何既定的冲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川普跟习近平双方其实互相想要的东西对方都给不起也不会在现阶段给。那也就是说呢，这川习会更大的目的是更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在这个表达一个美中两国这世界上的两大国愿意在全球事务上面表现出至少是表面上的一个合作的态度也就是说管理冲突降低冲突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对于目前的美国跟中国来说其实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果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像是外交公报啦或者是说这个成果发表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个川习会就没有意义，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社交场合，而是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表态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头说到的美中关系本质上并没有改变 啊，就是说即便像是事后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些翻江倒海的反应，

0: 有一些观察，我们可能下礼拜再谈，特别是在台湾问题，有一些观察，我觉得是有一点过度解读了啦。好，那我们这边也不妨先为下礼拜的主题做一个提示。其实，美中台的这个三方的关系里面，其实目前为止真正关键的是台湾自己的立场。好，具体怎么样我们下礼拜可以再聊这个问题。那今天仅就美中关系来说的话，其实美国中国跟美国这个在会后呢，其实有发表有各自表述了一个东西齁，这是中国最喜欢用在外交关系上就是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就是那个词叫做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各种的战略关系，这是中国在进行外交互动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个词。而具体来说，这个战略性稳定，这个叫在建设
1: 性
0: 战
1: 略
0: 稳
1: 定，
0: 它到底具体指什么？哎，不知道啊。但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就是美中两国会共同管理冲突，会降低冲突，会有一个比较至少表面上良好的互动。哎，但具体除此之外，具体来说其他到底什么东西啊？贸易战要不要继续打啊？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关键的战略物资的这个出口，比如说以中国来说，这个稀土的出口是不是要放宽？然后对美国来说，这个高阶的高科技的这个晶片的输出是不是也要放宽？我们看这一次黄仁勋也去了嘛，那黄仁勋一贯的主张就是不可能在高阶晶片封继续，不需要在高阶晶片封锁这件事，在对中国使出高阶晶片封锁这个管制了。那这些东西具体来说其实大家都没有主意，目前为止都没有想法，也就是说它是变动的，有可能下个月中国就放宽出口了，有可能美国下个月就放宽出口，那有可能延续它，但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事情都好像可以放在，不管美国跟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这个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下面去做。所以说这次的美中关系，其实我甚至看到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其实也不需要太过于在意了，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美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互动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那没有任何实质进展，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件事情，目前的美中关系是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让步，不管是在台湾议题上面，还是在经贸议题上面，还是在这个高科技的晶片管制这些议题上面，这个战略上的竞争关系跟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国的这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有一个词大家要被拿出来讲，叫做休息底的陷阱。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就这个典故当然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休息底德的一个说法，就是崛起的强权跟既有的强权之间可能呢是终将一战的。当时的这个战略学家这个埃里森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当年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其实也是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是不是终将一战。那我们从这一次的美中会谈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中国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面是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休息底的陷阱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是美国那一边其实比较有更多的讨论。就甚至有一些鹰派的学者，是美国有一些鹰派的智库学者是认为说，如果美中之间是不可避免终将一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考虑在目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美国对中国还有军事上的优势，这个军事平衡还没打破之前，先行把中国压下去，甚至是有这样的鹰派的这种言论的。那反过来说，其实中国这边一贯的态度就是，至少表面上，我要强调，至少是表面上一贯的态度是强调休息底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美中两国之间是可以共同管理冲突的。所以

0: 为什么刚刚在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说好像呢，这个在这一次的川习会当中，好像是中国掌握了这个议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目前的中国现在的立场是倾向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一点当然对我现在这样讲，可能我们台湾有一些人不太能够认同。我的意思是说，至少表面上，中国希望国际经贸的议题可以恢复到以 WTO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去处理。中国希望这个国际之间的冲突可以回归到联合国体制去处理。好，中国希望好类似像是这一种伊朗的这种行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可以避免，不要美国不要做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在各方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符合我们最近我们从战后以来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秩序啊。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好像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啊。川普在做这个关税战的贸易战关税战的时候，有在在意 WTO 的秩序吗？那川普在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用兵有经过联合国的机制吗？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是在破坏这个秩序，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国际关系里面常常讲一个东西叫做 liberal order，自由国际的自由的国际秩序，这个事情自由过去自由的国际秩序跟美国霸权秩序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是说，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跟美国的霸权秩序其实是在被拆解开来。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如果要维持它的霸权的话，它就必须要某种程度上去违反这个自由国际秩序所建立的各种的规范。美国一向包括川普在内，包括川普也曾经指控过说，比如说以 WTO 的这个世界贸易秩序，川普也就指控说，这个中国表面上是在依循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在破坏这个秩序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最近这五年十年来是五年来生以及未来的一个大变局，就是过去我们习惯的这个 liberal order 和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过去的是叠合贴合在一起的。你承认这个自由国际秩序，就是承认了美国的霸权。现在的状况其实反过来，你看刚刚我们说中国倾向于至少表面上的态度，呼吁大家要去遵守这个秩序，然后呼吁大家不要去干涉他国内政。当我们知道他这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也不要干涉我来处理台湾问题。那美国看起来就不管是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这个事情，好像是在破坏这个秩序。那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其实它已经有一个脱节的这个状态了。好，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一个美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表述，因为对中国来说，这个官方表示是符合他们现在这一个觉得要大家要继续去维护这个国际秩序这个 liberal order 的这一个基本的立场。从这个习近平其实2013年他就已经提过了，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提过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可是可以避免的这一个事情。但是我最后也想要强调一点，中国这样讲不代表他是一个跟大家和平的国家，绝对不是。在国际的这个现实当中，对中国来说，就是他认为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去维护这个秩序，对他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说，那个好像看起来中国其实不只是在有关经贸啊，包括什么像能源，还有像什么气候方面，好像今天中国反正是站在一个比较维护整个国际的一个主流啊。那川普，你看他根本他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气候那个变化啊，然后那个对能源啊，他也变成说又退到一个比较以这个核能啊，然后那个以石油为主哦，那所以变成说种种的变化的确，好像中国对某些国家来说，他好像比较站在一个支持，尤其是你看他最近那个 WHA 在召开，但是好像川普他你看 哦，他要那个退出了啊，然后变成说，哎，好像全世界好像变成说愿意站在这个多数国家的，好像变成是中国，哎，那这一点的确是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比较不利的啊。那刚刚议会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所谓的既有的这种 liberal 那个
0: 好的，一
1: 体
0: 波
1: 制
0: 的。
1: 然后跟这个美国霸权原先是合一的啊，但是这十几年来似乎有点脱钩然后这个脱钩原因很多了，那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能够继续讨论的。然后的确也提到那个，刚刚也提到这个所谓的 Ellison 所提到在2011年左右所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修昔底德的陷阱那好像变成说美国好像按照这样一个讲法，好像美国比较急躁那变成说不给中国机会，但事实上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变成说这些议题在至少在川习会，不过问题是那个刚刚已经提到过，刚刚议会已经提到过了，川习会看起来好像没有提到什么，可是有人也讲说不管怎么样，美中愿意继续接触就是那个基本上就好了，代表说情况没有恶化，而情况没有恶化，表示说至少这个世界还有希望，或者如果说美中真的是实际冲突的话，对世界的影响那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对，所以这个有关这个川习会，我想另外一个议题也是当然跟台湾关系更密切，就是这个一个美国跟英国，同时在美国跟英国任教的很有名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史家，Neil Ferguson 他批评这个川普认为他像1971-72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森所以他有点像那个做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一个复仇那尼克森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政客他对既有体他非常痛恨自由派，痛恨那个既有的那些媒体不管说是《纽约时报》啦然后那个三大电视网，他都非常痛恨，他也很讨厌美国国会。所以当然，后来你说他搞出这样一个水门事件其实也是可以想象他就变成说对既有体制的一个反扑所以变成说这跟那个川普是很像的。那有人就讲说，那个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号到28号，他去访问中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那个红色中国的领土那有人就想说，这跟这一次的那个川普川习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冲击？很多人就做这样一个类比。那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呢？
0: 这个 Ferguson 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就个人风格来说，川普在很多面向上面确实非常像尼克森。比如说他对建制政治的这个 establishment 的这个建制政治的这个反感，以及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的，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个反感。然后呢，他表现出某一种，就是好像是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流氓一点的态度。这个指的是个人的风格，就这个人风格这一个面向上来说，我会认为这个 Ferguson 的说法是成立的就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或者叫复仇。那第二个面向，第二个层次，我要谈的问题是，当时的就国际经贸秩序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在这个 Ferguson 其实没有谈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当时 Ferguson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想相信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稍微有研究、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尼克森的那终止了所谓的布列登森林体系，也就是说从此美元跟黄金就脱钩了，美元不再 盯着这个黄金的，那这个考，那这个决策，那当然是这个当然很复杂，但总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本位，美国之所以暂停这个金本位制度，是涉及到美国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它当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仅就这个面向上来说的话，川普有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他心里有没有一个 picture， 就是说去重新创造像尼克森这样子重新创造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秩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呢？这一点我是比较觉得可能是比较没有的。那顶多就是说川普更强调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双边的，用这个双边的关系来处理经贸议题，但它本质上对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其实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改变。虽然我们一直讲说现在的这个有时候我很喜欢讲说现在 WTO 已经死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课上谈到 WTO 这个组，我会说现在 WTO 已经死掉，或者是说名存实亡了，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任何解决贸易冲突的这个作用，但是这涉及到这个，但是涉及到国际经济秩序更底层的、更基础的这个货币的这个秩序来说，其实。川普在这个部分其实是还不到所谓的那个尼克森是复仇的这个状态啦。那第三个层次呢，我们就要讲是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这个转变。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尼克森任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访问中国，或者是确定了我们所谓的美中关系正常化。好，那接下来到之后的总统就这个卡特就正式跟中国建交了嘛，这是对整个国际秩序来说非常大的改变。好，就是说美中关系的当年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是对当年的国际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改变。啊，就我们现在常常讲的那个三角和战略，其实也是从这边来的。其实那个三角是指美国、苏联跟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尼克森任内这个联中制苏的这个战略，其实是非常的明确。那如果我们用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地缘政治上面，川普能够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吗？就是说到第三次层次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权力平衡的这个面向上来看的话，那刚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美中关系其实目前为止是谈无可谈，让无可让，应该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就没什么好谈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其实美国现在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国际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当中做更多的让步。比如说中国希望的让，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中国希望的让步是什么？希望美国干脆退出西太平洋。那美国能做这个让步吗？日本已经表态他们是不接受这个让步的。因为日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中国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啦，以某种形式掌控台湾，掌控台湾海峡的话，对日本来说就是存亡危机。所以这个高市长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点出来说，这就是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啊。其实这本来也就是日本的想法，只是他更清楚，他现在清楚的表述出来。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要把它切割成很多层次来看，至少这个人风格的层次上面是有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这个复仇，在全球经贸秩序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还不到那个地步，然后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个事情上面，目前的美中是处于一个让无可让，所以呢这个谈无可让的状况。 这跟当年尼克森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美中关以尼克森当年来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这其实是已经讨论很久，我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都知道，因为它并不符合当时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权力的分配嘛。你当时还是让这个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去代表整个中国，然后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假设它不存在，这个秩序是

0: 迟早要被打破的。
1: 嗯，
0: 好，那现在的国际关系秩序，不管你说是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还是这个印太的地缘政治，或者是我们缩小到台海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上面，地缘政治秩序上面，美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那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大家希望让的东西都拿不到啊。
1: 嗯，
0: 对啊，美国也希望中国让步啊，承认他们以后不会再破坏区域秩序的稳定。
1: 嗯，
0: 对现在中国来说他也做不到啊。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必须要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看。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那个不管说是国际经贸啊，然后这个美元跟那个黄金的这样一个脱钩，这样子一个，以及这样一个更重要的是国际上这个所谓的联中制俄制苏这样的一个战略啊。有人就讲说啊，从去年开始啊，有一些川粉那个很兴奋，认为说是不是那个川普那个我川准备要联俄制中。那当然其实你看我们看一看，就是当那个川习会之后结束没多久，普丁又再次的去访问北京了。而虽然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过本来是那个中国提到跟美国是一个所谓的建设性的那个战略稳定关系，可是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更紧密啊。对啊，所以你说有没有办法制定什么那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那个非常有问题的所以的确就站在一个性格的确很像尼克森，但是就尼克森跟基辛格串联起来的这两个人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创造性的一种外交关系，这个其实大概不是川普目前所能够达得到的那我想最后一分钟那玉和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对，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美中关系现在是让无可让啊，所以说谈无可谈，这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国际关系上面，目前的国际关系上面所谓的连 A 至 B 连 B 至 A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为什么以前尼克森跟基辛格他们可以采用连中制苏？因为当时中国这一个经济体，当时中国这一个政权，当时中国这个国家跟全球经贸关系，全球经贸秩序基本上是完全切割开来的，同样的苏联也是完全切割开来的。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啊，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会深刻的影响到美国跟中国自己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这是多年来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果，就所有国家全部都被绑在一起了。台湾当然也会在这点上面得到更多的这个地缘战争优势，这我们下礼拜再谈。但是在这种状况下，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见啦，就是我们现在看待这些大国的秩序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用过去的冷战思维在思考这个事情。
1: 好，对，那我想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好，大家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3: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在上礼拜我们特别邀请邱主委在川习会之后呢，来跟我们谈谈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一些会面背后引发一些大家对于所谓以美论或者是一些认知作战的问题，也特别针对美中之间所谈的这个事实清单，那对于未来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像波音客机或者是像大豆的采购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进展，那进行一

0: 一些分析，也从台湾过去的一些经验呢，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说这中间可能会面临的风险。那未来假设有比较多其他的这个像美国的访团到台湾来，我想政府在这个部分也可以提供很多的经验呢，让他们来了解。那其实延续我们在上礼拜的节目里面呢，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部分没有谈完，特别是像大家所关心的这个观光之外的这个两岸直航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特地呢在请主委拨空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专访。那我们欢迎邱垂正主委。
1: 民芳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再来民芳老师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政府现在面对两岸的这些情势，以及我们的对策还有政策。
0: 谢谢主委。我想听众朋友过去也听过几次我们在节目之中跟主委进行了访谈，这个访谈绝对不是政府的政令宣导，而是政府去针对确实目前外在所出现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那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那作为听众朋友在做任何决策的一些依据哈。其实在这一次我们在野党的主席到中国去访问之后，那中国其中有提出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希望可以去全面的恢复所谓两岸的这个直航。那提到的这个直航包含乌鲁木齐、西安啊、哈尔滨啊、昆明等等的这些地方，希望可以推进这个两岸的这个直航。那主委在礼拜一的时候其实也有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跟中国，我们在两边其实都还有设有所谓的这种小两会，那都有派驻相关的人员在当地驻点，目的其实就是要确保大家观光的权益。可是其实在过去我们两岸之间其实虽然说有非常多的航班，但是我想在疫情之后随着中国在禁止个人观光客的一个自由行，禁止团客来台，更重要的是中国在2020年之后，那真正面对2018年川普的关税带动的整个国际供应链移转的效果呢，慢慢显现之后，中国它整个对外 FDI 的吸引力其实就大幅的降低。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两岸直航里面，其实我在节目之中过去也跟听众朋友分析过，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越来越低的时候，其实你要再继续跟这个国家再重启所谓直航，这个需求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其实这是第一个我的疑问啊。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想可能外国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但是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我想你们应该都了解，在这几年你们最常去的国家会是哪些国家。我想第一个不外乎就是日本，第二个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去的叫做韩国，喜欢去韩国吃烧肉喝韩国的这个烧酒，喜欢到日本去玩。而且我们台湾的消费者到日本去玩已经不是到大家熟知的东京啊、大阪，这些已经不是，或者是应该说无法满足我们一般的消费者。现在台湾的消费者喜欢的是深度旅游，所以台湾有一些航空公司也就专门飞那些在日本相对它开发程度不会到那么高，那旅游空间比较舒服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要叫这些厂商再把飞机调回去飞中国的一个航线，我觉得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经济学最常讲的厂商要想办法利润极大嘛，我想厂商也不会这样做了。所以是不是请主委从中国这个他希望恢复直航，那台湾也有一些民间的这个业者，那其实也出来开记者会说希望政府可以推动，但是我想这些业者好像没有看到航空业者出来，然后都是一些在做过去一般的生意，甚至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些生意。那是不是请主委先来跟我们聊聊关于两岸直航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
1: 好，我们先从两岸的整个大的环境，整个两岸的情势来做说明哈。那我想在疫情之后，两岸的情势啊，由于中国大陆更聚焦在对台统战，甚至推进统一的目标，我想他这个目标就是要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而且采取了不管是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还有铺天盖地的这些认知作战，

0: 哦，灰色地带侵扰这些复合性的施压。那这里面呢、啊、我们像明芳兄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就会知道这个对于我们两岸的经贸，好、哦、过去这个经贸是高度互赖的，
1: 嗯，
0: 我们两岸共构全球生产供应链，
1: 是
0: 啊，两岸的生产要素啊、互相的结合去赚全世界的钱，
1: 是。
0: 但是啊，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开始利用这个互赖的一个状况，把武器化，
1: 嗯，
0: 来惩罚我们，
1: 是
0: 啊，来开始要挟我们，所以我们也知道整体的经济环境不太像是以前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十年来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对中国大陆投资，
1: 对，
0: 我们在2010年啊，在马政府时期可以说是投资的那个是那个数量啊和比例是最高的啊，啊，几乎占我们全世界投资，以中国的话占到83.8%，
1: 嗯，
0: 但是去年的投资占比只剩下3.8%，减少80%，
1: 是
0: 好。你看我们的这个贸易也是这样，因为随着中国大陆的这个投资环境的恶化，
1: 对，
0: 那各种的经济下行，好，也让贸易降低。但整体上，我们刚刚讲的两岸的情势风险越来越高，像军机舰扰台，
1: 对，
0: 好，每天在骚扰我们，造成我们国家安全，好。那当然，对我们来说，也要思考整体的两岸形势。
1: 对，
0: 好，那所以连贸易依赖也降低。我们从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出口占比还有43%。
1: 对，
0: 那现在也由于要经济安全，开始分散风险，我们去年已经降到26%了。
1: 对，对，
0: 这个都可以看出，整体的大环境、两岸情势的负面发展。我们经贸结构也产生很大的改变，好，现在回来直航也是这样，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不管是观光客来台、两岸直航，我觉得陆方还是基于各种的统战考量，
1: 嗯，
0: 还是不是基于很单纯的像过去不管是观光客、直航的考量，所以从这个我们说承载量、市场的诱因这个考量，好，我们认为啊、哦，它的承载量，这也是我们开放直航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1: 嗯，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他们虽然多次说要恢复全面的两岸空中直航，
1: 嗯，
0: 但是这次啊，郑立文主席去的，他竟然先开放这个5个地方，像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南、兰州、这些两岸的航班，这个几乎很少台湾人
1: 是
0: 啊。会做都是为了招揽我们的人更多的去中国。
1: 对，
0: 那事实上中国大陆啊刻意啊他们就是不放他们的陆客到台湾来。
1: 对。
0: 啊只会吸纳我们的人到中国大陆去。那截至目前为止以去年的话是总共有323万人去中国大陆。如果加计从香港澳门进去的话高达489万。但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啊，一个14亿人口来到台湾，竟然只有60万人，1:8，好，他现在这个比值哈、啊，就是台湾去中国大陆的，好、啊，那么是8倍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
1: 是，
0: 他现在完全不考虑啊，透过两岸正常健康的这个对等交流，跟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他拒绝做这个事情，他还在加大我们。吸纳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到中国大陆去，这个都是一种统战考量。
1: 对，
0: 他并不是想做单纯的两岸这种对等健康的这种交流。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直航也是这样，它的航点还是为了它的观光，发展，却没有为到我们台商，我们的台商也有很多的需求啊，
1: 是，
0: 他应该要优先开放。其他的台商，但是我们过去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市场的需求量，我们从疫情之后，我们也根据我们两岸互动的情势跟实际民航的需要，好，我们现在已经有15个定期航班，还有13个包机航班，几乎啊，我们也涵盖了所有热门的一些航点，就是台商有需求的，好，我们是充分的考量两岸。航空运输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好，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截至目前为止啊，

0: 这个15个航点航班的航权是总共两岸可以飞420班、嗯、双方各有210班、嗯、那截至目前为止啊，就我们航空公司啊申请航班的这个量只有 55%、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还有很多余裕。
1: 对
0: 啊，那我们的全年的载客率是达到 77.8。 刚刚你有提到我们的航空业者、啊、都没有说这个需求量大增需要我们增加自然航班。
1: 嗯，
0: 好，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操作这个直航航点啊，还是基于很多继续拉大两岸人流的不对称、
1: 嗯、是，
0: 好，这不应该啊。
1: 嗯，
0: 好，其实我们对于健康有序推动观光交流，
1: 嗯，
0: 我们有诚意，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1: 嗯，
0: 这个在去年年初我们就给他一封信，
1: 嗯，
0: 要求他们应该透过观光小两会坐下来谈，
1: 嗯，
0: 那截至目前为止他不循这个正途，还是充满着各种的统战，
1: 嗯，
0: 政治的操作啊，来对我们不管是观光业不管是直航的推动，
1: 嗯，
0: 采取一种他掌控一切，
1: 对，
0: 他掌控客源啊，来进行我们国内的这些政治操作啊，我们还是呼吁他们啊，还是要从两岸这个像观光小两会啊，尽速来坐下来谈啊、嗯。那么，毕竟两岸之间已经也有超过6年的时间，好、啊，两岸没有互动啊。观光小两会现在在彼此都有派驻人员，好、啊，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两岸正常、健康、对等的交流。
1: 嗯，
0: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只是说啊要把人送过来，好，却又不透过这种正常、健康、有序的这种沟通安排来落实，而却要用采取说啊放了就放了，
1: 是
0: 好，但是放了如果又造成观光一条龙，如果要造成说断就断，业者可能这个血本无归，这些过去的这些市政利利啊，我们不管业者也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没有保障，
1: 嗯，
0: 好、啊，然后我们整体的社会要承担这些风险，
1: 是，
0: 好、啊，这个国人也不会放心，好、啊，说完全都没有经过制度性的还有机制性的保障，
1: 嗯，
0: 来促进两岸的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问题的原点，我认为目前无法进行就是陆方基于政治跟统战的考量。
1: Okay.
0: 好，照理说我们平时就应该透过
1: 要多交流、
0: 既有沟通的机制，
1: 是
0: 他一方面用政治的理由用政治的前提说你没有答应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嗯、好，来不可能跟我们对等尊严坐下来商量，
1: 嗯，
0: 所以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还是要基于两岸的形势的考量、嗯、还有我们真正的市场的需求面、嗯、啊，这个来做综合性的考量，我们才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啊，还有社会的需要以及市场的需求，好、啊、做出正确的决定。
1: 好，谢谢主委。我想主委刚刚也为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我们特别针对两岸是不是有这个直航的需求，请主委再跟我们做一些说明。那从主委刚刚所提到的经济的理由，其实坦白讲就是不存在了。所谓的经济理由就是说，在2020年那整个国际供应链重组开始发挥效果以后，那其实两岸的中间的一个贸易往来也都慢慢的在降低了。从过去台湾跟中国直接的出口，从过去最高到 43.9 到去年是 26.6， 到今年1到4月已经降到 23%。 那台湾对美国的一个出口是从过去的占比只有 10%增加到去年年底是到 31%， 到今年1到4月已经到 33%。 所以其实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应该会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飞中国的航线虽然降低，但是我们飞日本飞美国的航线是在大幅的增加。如果是在东南亚的听众朋友，我想你们应该也有很多的经验，你们现在会转机会到台湾来转机，为什么？因为要到美国去，台湾的航线变多了，台湾的航点的便利性变高了，所以你们都会跑到台湾来。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其实你要请航空业者在回去这个飞中国的一个直航其实是很不可能的，特别是中国又推出这五点的，看起来就是只有我们要飞过去旅游的需求，没有他们要飞过来的需求，那这个可能性其实更不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直航这个部分，我们都不用去谈任何中国的一个政治目的，光经济的理由，其实这也是我多次在节目之中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说这个 incentive 就不存在哦。那这也是民主国家跟共产国家很大的不同。共产国家在国内他要怎么做，就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要求他国内的民众都要买华为手机，那大家只能用华为手机。你在台湾你是不可能用华为手机，因为鸿蒙系统只有你一个人在用，别人都没有用鸿蒙系统，你用起来会很不方便。那其实除了我们所熟知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以外，而我比较觉得我在节目之中比较少去 touch 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风险啊。我们只能谈经济风险，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聊聊，其实不只是台湾的听众朋友，其实对很多在其他国家的听众朋友，他们对中国其实也不见得真的那么了解，许多人还停留在中国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过去在谈市场在谈机会的时候，其实都忽略了风险，那在谈报酬的时候都没有去把风险算进来。有时候当你把风险算进来的时候，这个报酬往往反而是会降低的。所以我想先请主委针对就是说目前你到中国去的风险，我们似乎看到齁，从过去在上周的节目里面，主委才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没有要去进行什么所谓的台湾独立这些运动，但是中国现在好像它不是只有针对你要台独，而是针对只要你有反统一，也就是说坦白讲就是跟中国目前它官方所要做的方向有不一样的话，他就会认为说你好像就违反他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听众朋友过去比较少接触到，好像说我只要不要去讲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就没事了，但是你现在不是去讲台湾是一个国家你可能会有事，而是你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可能就会有事了，这我想是很大不一样，是不是请主委就这一点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分析跟说明。
1: 是，这当然不仅是中国对台湾的法律战啊，而且呢这个也真实的在发生啊，我们的一些重要个案。那这要提到2024年6月啊，中国提出所谓的惩毒22条。那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本来他就是应该要针对啊，就是从他们政策就是针对什么顽固台独分子来做惩毒。那事实上你把这些惩毒22条看完之后啊，可以说它定义非常宽松，就是它在惩罚反对统一的人，就是说你只要不答应支持他的统一方案，那你不支持他统，其他他都可以解释成为 惩毒的对象，包括维持现状，这也是台独，
0: 嗯，
1: 包括支持中华民国，这也是台独，
0: 嗯，
1: 包括可能支持台湾以台湾的名称加入国际社会，
0: 嗯，
1: 这也是台独，
0: 嗯，
1: 军购也是台独，
0: 嗯
1: 哦，所以他可以无限上纲，哦，可以任意解释，只要他认为你不是支持他的统一政策，
0: 对，
1: 你就是支持台独，
0: 嗯，
1: 然而从这个那个惩毒二十二条开始可以针对个人立案调查，
0: 嗯，
1: 好，可以终身追诉，可以无远佛界的长臂管辖，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些都是一些立场，
0: 对，
1: 言论思想的一个主张，
0: 嗯，
1: 他竟然可以判处死刑，
0: 哦，这样就会判处死刑，
1: 是，他里面有说最终可以判处死刑，好，没收财产。他抓不到你人，但是他们很愤怒，还可以缺席审判，
0: 嗯，
1: 哦，甚至还有连累家人，啊，更严重的是鼓励举报，啊，鼓励大家举报，啊，谁在支持台独，
0: 嗯，
1: 谁在赚大陆的钱，但是他们就要砸锅吃饭，啊，
0: 嗯嗯嗯，
1: 啊，吃饭砸锅要惩毒，啊，所以也有一些台商，所以惩毒二十二条其实对台商的风险最高，
0: 嗯，
1: 当然他也在执行跨境镇压，
0: 对，
1: 哦，对台湾进行跨境镇压，哦想用这个惩毒二十二条来威吓我们，那当然在台湾他绝对没有管辖权，我们也不受他的拘束，
0: 对，
1: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台商跟长期生活的人，他们风险就很高了，所以我们对于他惩毒二十二条的发布，也包括我们从台湾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人，我们就把旅游警示一直维持在橙色，
0: 嗯，
1: 因为它确实有风险，
0: 嗯，
1: 而且从我们许多国人的报案的数量来看，
0: 嗯，
1: 这个风险呢，一直居高不下，嗯，所以我们对国人的这个政策也是希望不要做不必要的旅游，确实风险是存在的，刚刚主持人说，而且是来自于人身自由的风险。
0: 嗯，
1: 好，那我们从2024年嘛，哈，我们因为发布的惩毒，那我们整年就开始针对我们的国人到中国大陆，第一个失踪的，
0: 对，
1: 啊，第二个呢被他进行盘查的，还有留置讯问的，好，那第三个部分是针对犯了中国大陆法律被他们用刑法或是各种法律限制他人身自由，
0: 嗯，
1: 好，这些被拘禁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数啊，2024年只有55位，
0: 嗯，
1: 2025年哈，竟然达到这个221位，好，就四倍，
0: 对，
1: 好，
0: 嗯，
1: 那一直到今年1月到4月有67位。你看67位已经是超过2024年的全年的人数，所以你看人数一直在增加，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内旅游业者出团啊，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组团的一些规范，好，我们也不断的呼吁国人一定要思考，好，应该要排除不必要的旅游，好，毕竟风险都在，
0: 好，
1: 我们过去针对我们一个国人在大陆失踪，我们都非常重视啊。
0: 嗯，
1: 何况从2024年到现在，总共有343位的案子，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跟中国大陆相关执法当局，好，针对每个案子啊，好，要跟我们清楚交代，要跟我们的家属，都，我想家属都非常紧张，好，
0: 嗯，
1: 那这样的一种人身风险啊，如果没有下降的话，我们对于两岸的这种旅游交流我们就很审慎，
0: 嗯，
1: 好，那我们也呼吁国人哈，你除了尽量避免没有必要的旅游去中国大陆的话，如果一定要去，像有一些人有经商的需要，好，当然也有人去旅游，
0: 嗯，
1: 你一定要到我们陆委会这个动态登录系统去登录，多一份登录多一份保障，
0: 嗯，
1: 那这是我们不断在宣导的事情，
0: 嗯，
1: 好，那确实我们也呼吁国人应该要重视我们提出了各种的旅游风险，
0: 嗯，
1: 因为这是非常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国人身上，
0: 嗯，
1: 那我们最近也发现我们仍然有旅游团的人被中国国安进行 这个盘查的，
0: 嗯，
1: 啊，像我们很多公务人员，
0: 嗯，
1: 不管检察官，
0: 对，
1: 啊，不管是移民署的官员，我们好多在我们政府上班的人员，
0: 嗯，
1: 以为哎，你当成一般游客到中国大陆，好像你就不会被中国大陆盘查，也不是，啊，他还是把你旅游团，啊，把你叫出来，
0: 对，
1: 从你下榻的旅馆叫出来。跟你喝咖啡，
0: 嗯，
1: 好，进行各种的盘查，
0: 嗯，
1: 那这些啊，我们都有所掌握，那也把这些个案，好，我们都会用图卡，好，用我们的这个脸书，好，广泛的让国人知道，
0: 对，
1: 现在赴陆仍然是有其风险，
0: 嗯，
1: 所以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些宗教交流，
0: 啊，嗯，对，
1: 我像我们一贯道的道亲啊，啊，嗯，截至目前为止，就是。去中国大陆传教，但是现在还有人被扣押，好，那这部分当然有许多。

0: 是中国大陆他执法部门的滥权留置，
1: 嗯，
0: 啊，当然还有盘查政治倾向这些情势，这些都严重威胁我们台湾民众附录的人身安全，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不断的提醒，啊，要国人要慎思附录的必要性，
1: 嗯，
0: 那我们陆委会啊，在官网也有国人附录港澳的风险专区，
1: 嗯，
0: 我们有把相关的案件实例还有建议，啊，那么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啊，一定要请我们国人要审慎评估附录的人身安全的风险，啊，这个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1: 嗯，我想刚刚主委特别在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要出国一定要到陆委会的官网哈去登录哈。其实如果你在台湾不登录的话，你在中国被中国的官方把你登出，其实政府要救你的时候，我想连救都来不及哈。刚主委提到的宗教交流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中国其实它也是无神论的嘛，齁，那最近我想我们国片有一部影片叫做鸡身，齁，台语叫鸡心，齁，那鸡身就是它会在民间找代理人，神在民间找代理人是要帮大家做好事，那坏蛋在民间找代理人其实是要做坏事，那中国它也一直持续的不断在我们台湾找代理人，我们称为在地协力者。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中国在这几年，包含我刚刚在上礼拜节目提到这个孔子学院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的风险其实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政府还是不断的去维持这个小三通，甚至我们在金门的码头大家的游客中心也都不断的在更新，那并没有去限制我们国人到中国去旅游，那也没有办法限制你去经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想中国的风险其实你要到中国去，你真的是要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风险，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不要去了。
0: 而且啊，我们那个附录哈，那个动态登录系统，只要国人登录哈，我们的个资一定保障大家的隐私权，请大家不用担心哈。那我们有这资讯了，当中国大陆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故，比如说像之前有火灾，好，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在周遭附近，比如说长沙发生大火灾，我们在长沙附近多少人在长沙，我们都可以透过动态登录系统主动跟在那附近的人联系。如果发生地震也好，发生了各种的意外灾害，我们都可以及时联系你。所以也请我们国人如果要附录，真的有一份登录就多一份保障。
1: 好，
0: 谢谢
1: 主委。我想今天再次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过去的两岸事务，以及中国目前可能存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个登录系统。我想听众朋友要附录去旅游、去经商，都要特别的谨慎。那我们今天再特别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
0: 也祝福大家都平安都顺利。
1: 好，谢谢大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再见，
0: 谢谢明芳。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云疑惑地看了看刘家堂，又看了看陈洁瑜。怎么跟陈洁瑜说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所长人很好啊，说话温柔，人长得美，刚来第一天就帮他们打扫派出所，半点官架子都没有。陈洁瑜干咳一声，不敢相信亲眼所见。
1: 所长，你在整理派出所？
2: 嗯，楼上也清好了。

0: 用电话说道：
1: 对了，铁卷门坏了，我刚刚打去管理处，他们说已经坏半年了。
2: 啊，那只电话还有电啊？
1: 有，我找半天才找到线。
0: 刘家堂绷着脸回答，嘴上的笑容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左顾右盼，没看到第三个人。
1: 谢堂呢？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
3: 不知道，没有看到人。
1: 你不是排班的吗？整间派出所你最资深吧？天都晚了，打给他。
2: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呀。
1: 打给他！你们上班的同事不知所踪，人不见了也没再找，整间派出所连一只无线电都没有，哼，警察被杀了被砍了都不知道。
0: 刘家堂瞬间印堂发黑，双眼瞪大，凶神恶煞地冲着两人说。陈洁瑜和小云吓得缩在一起，赶紧到旁边打电话。刘家堂气到浑身发抖，扶着额头往后坐到椅子上。他才刚下定决心要做个好长官，扭转自己的形象，跟大家和睦共处，缔造美好的职场，谁知才讲不到几句话就破功了。真不是他的错，派出所起码要有派出所的样子吧，警用电话打不通，枪也没有，无线电也没有，警车也没有，班表胡搞瞎搞，派两个人坐在游客中心吹冷气，找不出一条巡逻线，更别提那个谢堂，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在上什么班，是回家了，放假了，还是死了。李文豪根本在恶整他吧，给他调的这什么单位啊。刘家堂盯上了陈洁瑜纯金的发色。
1: 还有你，你头发是怎么回事啊？警察可以染成这样吗？去染回来。扣子也是，可以扣成这样吗？制服太小，就去换一件。
0: 陈洁瑜捂着胸口低头躲藏着，不想再被刘家堂抓到更多把柄。小云及时跑过来解围，向刘家堂报告：
2: 所长，谢堂他下班了。
1: 几点下班的？在哪里下的？签出签在哪里？
0: 刘家堂不耐烦地问道，噼里啪啦的张嘴就是精准打击，一连三个问题。小云回答不上来，陈洁瑜赶紧接话：
2: 所长，我们都在保期签的。
1: 保期？又是保期？
0: 刘家堂深深地皱了眉毛。下班不是口头说说就好，民营企业都要打卡了，公务员怎么能够随便呢？所谓的签出就是签名走人，但现在都采电子签证，不再使用纸本书。草山派出所没有电脑，只好借用保期的电脑进行签退作业。刘家堂被搞得一头雾水。
1: 草山所不是归士林分局管的吗？怎么老是跟保期混在一块儿？体系又不一样，准批的人事室也不一样啊。
4: 只是借用电脑而已啦，一样是登入我们士林分局，他们人很好的，真的。
0: 小云弱弱地说道，真诚地看着刘家堂。刘家堂跟他大眼瞪小眼，听出了会让他勃然大怒的端倪。可想而知，这三位的签退都不是自己签的，而是由保期警察代劳的。光看陈洁瑜那副懒惰样子，绝不可能下班之后还走去保期借电脑。这可是伪造文书，对方垂涎他们这三位小美女，就每天帮他们签电子凭证，上班签下班签，日积月累都成理所当然了，连垃圾都要人家丢。
1: 你们走吧。
0: 刘家堂挥挥手赶人，精疲力尽，懒得再多说什么了。陈洁瑜听完如释重负，拎着包包就想落跑，小云却没走。他疑惑地盯着刘家堂说：
4: 所长，你不走吗？
1: 我住这里。
2: 啊？这里哪有办法住？都没有床哎。
1: 我一张睡袋就够了。
0: 刘家堂冷冷地回答，他独来独往，用孤狼来形容最适合不过。打从毕业起，他就进刑事警察局工作，睡在宿舍，吃在宿舍，现在做梦也都还会梦到宿舍。旅外之后，他也是拖着一纸行李箱就走。异国的环境再怎么恶劣， 他也能像这样徒手打理

0: 腾出一片地板来睡。刘家堂盯着陈洁瑜和小云的背影，还是决定发难。
1: 慢着，记得到宝齐去签出，我等一下会去看。
2: 哦。
0: 陈洁瑜和小云对看一眼，露出心虚的表情，然后快步离开。刘家堂长叹一口气，从胸前掏出烟盒。李文豪说他天生就是做刑警的料，可能吧，他真的不喜欢做这种行政管理职，但是他累了，他不想做刑警了，没人会想一直流浪。晚上九点多，外头来了客人。刘家堂刚洗完冷水澡，利用草山所的洗手间，他擦着头发，就见到外面有警车的灯光闪烁，红红蓝蓝的。一楼的前厅原本是透明的，墙壁都是落地窗，但经过刘家堂的一番设计，大部分窗户都被橱柜挡住了，要不就贴上海报。抽屉里面的宣导海报可多了，每张都是陈洁瑜，数也数不完，扭腰摆臀，抛媚眼，比爱心，姿势百百种。警车停在草山所前方，刘家堂瞥一眼，车身印着宝七总队的标志。李启阳提着一袋东西冒雨跑过来，伸手就要推门，却没推开，差一点撞在玻璃上面。刘家堂走过去解开门锁。
1: 不敲门就直接进来，会不会太冒失了？
3: 对不起啊，我习惯了。
0: 李启阳愣了一下，盯着刘家堂的双眼，赶紧低头道歉。刘家堂看了一眼他的阶级，侧身退让，低头问好。
1: 长官好。
0: 警察跟军人一样，工作都带有强烈的动员性跟指挥性，所以十分重视阶级。宝七的长官也是长官，哪天调来调去，调到同一单位也是有可能的，到时候还不又是上下级呢？李启阳朝四周看了看，然后递出手中的袋子，他问道：
3: 哎，别这么客气，你还没吃吧？这我们晚上煮的，听他们说你今天要住在派出所。
1: 谢谢你，我吃过了，长官这边请。
0: 刘家堂接过袋子，看都没看就朝后方比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李启阳有一些被搞迷糊了，他跟着刘家堂来到后厅。刘家堂迅速披上一件警用外套，盖住便服，并且顺理成章地开始烧热水泡茶，给李启阳斟了一杯。李启阳坐在刘家堂侧边都看笑了。
3: 哎呦，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长官，你以为我来查情啊？
0: 刘家堂也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给李启阳奉茶，做足了官场文化。李启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指着椅子上的手提袋说：
3: 吃吧，你一定还没吃，趁热，我冒雨送来的。
0: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刘家堂只好拿出饭菜，象征性的吃了几口。李启阳朝四周看了看，
3: 你是所长，果然跟那些天兵女生不一样。哎，你是从哪里调来的？
1: 刑事局。
3: 啊？刑事局？那怎么会来这里？你之前是什么职位？
0: 李启阳露出疑惑的表情。刘家堂没办法再透露更多了，他此番前来阳明山是降级，所以李启阳的困惑很自然，都已经在刑事局当过官了，怎么还来做小单位的所长呢？
1: 出了点事，所以被调过来。
3: 哦。
0: 刘家堂避重就轻，又再吃了一口饭，越吃越香。李启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不方便再问更多了，可能犯错了吧，才会被贬官。李启阳指着前方那些海报说道：
3: 我建议你啊，前面不要贴成这样，当初请人装修就是要给游客参观的，现在贴起来了，分局一定会不高兴的。
1: 参观？所以这间派出所真的是参观用的？
3: 对啊。你不知道吗？
0: 刘家堂放下筷子，皱起眉毛。

0: 虽然种种迹象早已表明答案，但实际听人说出来还是让刘家堂很惊讶。
1: 哪有这种事，法律也没规定派出所可以这样搞啊。
2: 所以这就不是一间真正的派出所啊，你们连管区都没有。哎，你看照明也不足，你呀就把这里呢当成哨所或者当凉亭就行了。你们领的还是山下的薪水，占的是市林分局内部的缺，懂吗？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刘家堂算是听明白了。他们等于在市林分局上班，只是每天都要上来巡哨，退勤后就下班，驻地根本不在这间派出所，他也没有基本的警用配置。看来是他错怪陈洁瑜了，陈洁瑜的上班方式才是对的，这哪里需要巡逻，哪里需要值班，每天打扮得美美的上来晃一晃就够了，这就是分局想要的。刘家堂忍了一下，端起茶杯再次向李启阳奉茶。
1: 现在的警察已经沦落到要取悦民众了吗？
0: 李启阳原本笑着，一听到刘家堂的话表情变得严肃，往后靠到墙上摊手讲故事。
2: 哎呀，我们今天沿阳金公路往上巡逻，遇到民众看到警车漂亮就想跟我们合照，哼，这种事啊一周至少两次。但我们可是抓山贼的，车上配有步枪，很凶的，要多远打多远。
1: 你们长官是不是把车辆保养定为重点勤务啊？
2: 早就是了，每天一早呢先派人打蜡，国道公路警察也一样啊，他们的红斑马警车每一辆都亮晶晶的，动不动就被拉出来拍照。哎呀，这个时代的警察早就是服务业了。哎，对了，你们所呢有个叫陈洁瑜的警员，你跟他相处几天就知道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俊廷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俊廷。
0: 俊廷 KOL， 哇，在很多社群平台拥有众多的粉丝，
1: 我的粉丝都很凶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啦，
0: 他们很凶是怎么凶法？
1: 就像是我上次有人欺负我直播上哭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要把他露手，然后说要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说不要这样子。他们就是可能有也是说玩笑，但是其实有些字眼是比较凶一点的。
0: 是哦，
1: 就是可能为了安慰当下的我，但是我还是很爱他们。我劝他们说不要这样子。
0: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粉丝哦。
1: 对，
0: 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俊廷还没那么熟悉，我也是在上次的访问当中才多了解了俊廷的一些在生活当中成长过程的一些故事。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多了解你一点啊，像我们现在在影片上在社群平台上看到都是你好像比较幽默风趣的一面。但是你的个性，据我的了解，你是一个比较拘谨的人，
1: 拘谨加上就是悲观，
0: 哦，
1: 对对，就是非常悲观的人。
0: 天哪，真的很难想象哎。
1: 这是往所有事情都要先，我都会往最坏的方向去想。但是悲伤是

0: 觉得说，即使做成功，那又怎么样？就只能对、
1: 哦
0: 嗯，对。
1: 这会不会跟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有关呢？
0: 有，小时候蛮那个的，
1: 是
0: 蛮惨的，
1: 真的。
0: 但我已经走出来了。其实就是从我刚出生到高中之、嗯、国中之高中之前都蛮惨的，大学之后才有我的姑姑。带领我，就是我18岁的时候，到现在10年呢，才稍微把我的伤口抚平好了，那我能像正常人这样子。
1: 也就是你的姑姑跟你非常的亲密。
0: 对对，但她是我表姑。
1: 嗯，那你是在哪里出生？在花莲？
0: 我在花莲。那到底是阿美族跟泰雅族的恋情不太？
1: 爸爸是
0: 阿美，
1: 阿美妈妈是泰雅。他们怎么认识的？
0: 他们两个好像就是在酒吧认识的。哦、然后到时候。就是因为刚好怀上我了，
1: 嗯，
0: 所以家里就觉得要结婚，可是结婚后生下我不到1岁就离婚了，
1: 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把我就是要接去她那边顾，可是因为呢妈妈自己也没有能力顾，所以就给妈妈的姐姐顾。
1: 妈妈是哪里的泰雅？
0: 在宜兰县南澳村，南澳乡
1: 奥
0: 化村，
1: 哦、
0: 对
1: ，OK。
0: 然后顾到3年级之后，他们说爸爸要过世了，因为就是癌症末期嘛，
1: 嗯，
0: 然后就是抢监护权抢到花莲了，然后之后就是给爸爸的弟弟顾，可是他们家里就比较，我能懂他们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钱，加上又有两个小孩要养，再加上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不会对我额外的宽容，可能很多时候，
1: 嗯，
0: 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累赘，所以有时候。我能多做家事就是尽量我来做，也同时就是很少吃到肉、
1: 嗯、
0: 对，然后也是早餐是吃前一天的剩菜剩饭、
1: 嗯、
0: 对，然后蛮常被体罚的，嗯，蛮常被体罚，就是
1: 天哪，
0: 对，可能抬那种很重的椅子抬到哭，但还是要继续抬，
1: 哇，
0: 然后也会莫名其妙被赶出去、啊、但就是但仅限于被赶出去，仅限于是喝酒醉的时候，然后走到海边过，走到山边过，很多次，
1: 天哪，
0: 然后也被打过。可是有些打的原因，我是觉得我现在还是无法释怀，就是、
1: 嗯、
0: 可能只是夫妻之间在开玩笑的，然后却波及到我身上，然后就一巴掌把我扇飞这样子。嗯、对，我记得那时候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是、
1: 嗯、
0: 叔叔不肯就是离开酒局，婶婶就说，你就跟叔叔说婶婶流血在外面。我就过去跟叔叔讲说婶婶流血，叔叔就很慌张，说在哪里，我就说婶婶没有教我下一句要讲什么吗，叔叔太急了，可是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一巴掌，我整个人飞到3公尺外，
1: 天哪，
0: 然后就爬起来，可是我也没有哭，因为就只是很晕而已。
1: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
0: 我小4、5年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得 B 流、嗯、B 流
1: B 型流感，
0: 对对对，然后烧到真的是已经快昏倒了，他们才花钱去带我去看医生急诊、嗯、然后结束完之后居然说浪费钱，
1: 天哪、
0: 哎、因为我的名义啊，就是可能就是需要我打电话去跟亲戚们借钱、嗯、可其实 我有领家福的钱，有领家福的那个 菜的那个卡，
1: 是
0: 家里阿嬷叔叔他们都是有给我钱的，其实我觉得养我这些应该是够了，我要去原住民还要补助、
1: 嗯、
0: 可他们不够、
1: 嗯、
0: 他们会拿可能钱去可能就是
1: 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对，嗯，
0: 只是跟我们聊一些小小的事情的，还有很多事情、嗯，我是怕太悲伤给听众们。
1: 嗯，我想听众朋友或是你的粉丝，
0: 嗯，
1: 也许对于这些过往也不太了解。
0: 哦、对啊，对了，
1: 今天算是你第一次公开场合谈这些吗？
0: 对对对，算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跟我很好的朋友讲，
1: 嗯、
0: 那这些事情我要跟你们说，就是我已经走出来了。对，也有我姑姑，我非常感谢姑姑，她叫不害，
1: 是、嗯、
0: 她非常的像菩萨一样，从我18岁之后开始扶持我到我现在。
1: 那姑姑现在还在花莲吗？
0: 还在桃园，住桃园。
1: 哦，她在住桃园，
0: 她嫁到那个桃园，对。
1: 哦，
0: 然后他们的她总共有4个小朋友，对我就像兄弟姐妹，
1: 嗯，
0: 都扶持我。对，
1: 嗯，所以你是18岁的时候才去投靠姑姑吗？
0: 对，对，可是
1: 为什么到18岁的时候才去跟姑姑？
0: 因为姑姑他们手够不到我这边，他们在桃园。
1: 哦，你18岁成年了，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决定我要走哪一条路。
0: 是的，可是我之后比较好过一点的时候，叔叔他们还是会希望我回去，包括现在啊，
1: 嗯、
0: 我回花莲其实都有一些压力，是因为叔叔觉得说我不孝，因为回去的时候都没跟他们打招呼，

0: 其实对我来说要抚平那些伤痛已经够难了，我还要跟你们打招呼。
1: 我可以理解。
0: 对对对，那叔叔就会一直不停的讲我跟就是其他人的坏话吧。嗯，我听到的是这样子的。啊，对，
1: 所以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回首都会觉得难以抚平的伤痛，不过这些也都是会逼你成长的动力。
0: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有关于节目，是我其实中间有一度就是好几次想就是了解自己。
1: 嗯，
0: 可是要多亏音乐，真的要多亏音乐。
1: 嗯，
0: 音乐真的能拯救人，
1: 没错。
0: Michael Jackson 的他的，
1: 哦，Michael 也救过你，
0: 也救过你。嗯，惠妮也救过我，
1: 是
0: 很多歌手都救过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1: 哎，我们有很类似的经历，我觉得人生当中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跟这些歌手，是不是还坐在这里都不知道， 是不是。我觉得艺术真的太伟大了。这些艺术家真的太伟大了，
0: 非常感谢他们。
1: 是，没错。哎呀，说到这个真的是有点
0: 感伤的吗？
1: 对对对，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化解一下，
0: 化解一下感伤。
1: 对啊，来播一首你刚刚提到的一首歌曲，叫做《铿锵玫瑰》。
0: 哦，这歌不错。嗯，
1: 对，很特别的是，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想到是林忆莲的版本。
0: 嗯，
1: 但是今天俊廷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李宗盛他原唱的版本。
0: 是的，因为林忆莲我觉得他的版本是可能唱他之前的经历会比较多一点。
1: 嗯，他的技巧非常的好，
0: 就感觉他唱给曾经的自己。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可是李宗盛版本是，我是理解成他是一个男人，他去理解这个女生，然后为这个女生说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当中有非常多的不舍与对他的一些欣赏的地方，就是这些复杂情绪交在一起就产生一些很特殊的化学反应，让我非常喜欢李宗盛这个版本。
1: 哇，你的诠释非常的好。
0: 是吗？是。
1: 可是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0: 我很喜欢这首歌。
1: 嗯，好，就来听这首《铿锵玫瑰》李宗盛。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邀请到的是俊廷。
2: 你好，各位，我是俊廷。
1: 俊廷在 TikTok、在 IG 跟脸书、都拥有非常多的粉丝、欢迎听众朋友来 follow 他，就可以看到他在影片里面幽默风趣的一面。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展现的却是另外比较感性的一面，
2: 非常感性，非常感性。
1: 对，其实人有很多的面向啊。如果你不接触的话，你真的完全不了解他是怎么样过来的，走过来的。我今天也很讶异，原来俊廷也曾经有过这么难过的一段过往。
2: 对，
1: 不过这些也都是你
2: 成长
1: 的养分，
2: 成长的动力，对
1: 动力。所以我们可以发觉俊廷对于自己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目前在人生的规划上面是完全一手掌握你在平台上面的内容吗？还是有朋友在帮忙呢？
2: 我希望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去介绍原住民的这些文化。那如果有机会是可以在更大的平台及节目上面做，那是很好。可是依照我现在的目标的话，可能各方面都各涉及音乐啊，或是有关于演戏，有关于一些管理，
1: 是
2: 对，还有脚本那些的，我都希望自己来做，然后养成一个以后如果未来有幸运的话，可以进到演艺圈的话，我也可以以制作人的身份，对，去制作我想做的东西。
1: 那你会想成立自己的一家公司？等到你发展到一个程度的话，会有这样的计划吗？
2: 会有这样的计划，但是这样风险很大。我这个人其实不太会做有风险的事情的。我可能会遇到更好的贵人，或是更好的可能合作伙伴，我才会想要开公司。
1: 是，
2: 对。
1: 哦，你有设想到怎么样？你觉得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2: 首先就是我们彼此都要有，就是可以足够的资金，可以去完成可能接下来一年的事情。包括节目的流程。我想做的流程、脚本，还有以及邀请的人，这些能够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对我来说，花钱下去的话，我就一定会全力做好。
1: 资金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2: 是，
1: 好，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机缘，在今年可以完成。不过我知道你今年好像有很多计划在进行当中。
2: 是的，
1: 包括我们上次提到过，是不是也已经在录 podcast？ 是的，
2: 是的，是的。
1: 是你一个人的 podcast
2: 啊？不是，是有合伙
1: 哦，
2: 是我们公司的合伙。
1: 是，所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主持，
2: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主持，
1: 是几个人的？
2: 有一个是澳门那个哥哥，澳门人，对，他来台湾，然后他
1: 在台湾录吗？
2: 在台湾录，是的。然后他是话外音，然后我是主要是主持的，我是露脸的部分比较多一点。
1: okay. 哦，所以你的 podcast 是有影片的，
2: 是有影片的。
1: OK，
2: 然后就是另外两个制作，其实我正确来说股东有多少我不晓得、但就是知道说现场有四个人，就是。
1: 那除了 podcast 之外，还有年底要发行的专辑，专辑的名称已经想好了吗？
2: 嗨。

0: 因为目前才录到一半而已。
1: 哦，这样子。
0: 其实这一半我们已经录了，有快一年了呢。
1: 快一年，
0: 这五首歌录了快一年了。
1: 从去年年中的时候，
0: 对、嗯、开始录，然后中间又是边录边训练，因为我还没接受过正式录音室的那个训练。所以是边录边训练，然后中间会穿插一些 cover， 可是我中间有一些节目的邀请啊，还有一些自己的计划、业配那些，其实有时候进行的很慢。年底前他们说一定赶得出来了，觉得啦，应该是啦。
1: 嗯，希望年底前发行的话，就是可以参加明年的金曲奖。
0: 希望可以哦，因为他们好像应该是有计划，是不是看能不能。
1: 很多专辑都是赶在年底前发行，就是为了要参加金曲奖。
0: 但是他们说会先办见面会，因为我的粉丝们蛮喜欢，就是蛮一直在有在询问我说有没有要办前那个见面会，而且马来西亚的粉丝蛮多，香港也是。
1: 哦，太棒了！希望我们今天节目播出，还有上礼拜节目播出之后，可以触及更多的不同地区的听众，
0: 大陆地区、
1: 大陆的听众朋友。
0: 对对
1: 对，其实我们有，我有汶莱的听众朋友，日本的听众朋友也有，
0: 日本
1: 对，马来西亚也有，对，马来西亚听众也很多，
0: 听中文吗？
1: 对，因为我是用华语的发音呢、啊。对，啊，所以你要说什么？
0: 你几万？
1: 因为他们华语可能比你还好。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对啊。嗯，好，那就是目前有 podcast 在进行，已经录制了吗？
0: 已经录制了，也发布了。
1: 已经哦，已经发布了，对对对对，叫什么名字啊？
0: 叫做国语冷门乱爆。
1: 乱爆。
0: 对、
1: okay ，
0: 我跟你们讲，我们现在前期是做，其实是做。比较算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歌单，可是后期会开始
1: 有播歌啊，
0: 有
1: 哦，
0: 但是线上的歌曲，然后是挑我喜欢的一些歌曲， okay. 然后可能之后会越来越多听众之后会走向做专题、然后再做不同方向的变动，也会可能是会有一些需要去现场之类的、就是可能到部落里面找好声音之类的，这些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去 YouTube 找我们的频道，最主要的 YouTube
1: 是欢迎俊廷正式加入我们广播的同行，欢迎你，
0: 请大家讲打那个柠檬博，然后国语冷门乱爆这个
1: 柠檬博是什么？
0: 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澳门的叔叔
1: 哦、
0: 哥
1: OK,
0: 哥
1: OK、但是节目名称就是。是国语冷门乱爆、就可以找到了吧、已经上架几集了，
0: 哇，不少了、
1: 真的、
0: 应该有十集了，
1: 我天哪、好
0: 会持续做的
1: OK OK、好，那另外就是年底的专辑、
0: 对，
1: 那说到唱歌，你从小就喜欢表演吗？
0: 小时候唱的都是主语歌。
1: 刚刚的叙述当中、你小时候很多令你不愉快的回忆，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些歌曲救了你，你会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那时候的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呢？
0: 其实就真的是听歌，学歌听歌，把歌词抄下来、
1: 那时候唱歌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要抚慰自己的心、
0: 对，那时候歌曲给我非常大的力量，就是把那些歌词写下来，然后一字一就是亲眼看到那些歌字是怎么写的、是怎么样呈现，怎么样排列组合在一起的、是会给我内心有什么样子 的安慰之类的，
1: 给你力量的。
0: 对、
1: 你还记得有哪些歌吗？
0: 我小时候听韩文歌很多。
1: 那你写韩文歌词吗？
0: 写中文
1: 哦，就是翻译
0: 歌词翻成中文
1: 哦，你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
0: 是的，因为我韩文不好，但我当然还是有学一些，就是他们的歌就是边听边模仿，但是还是会希望用中文的方式唱。
1: 诶，说到表演，其实模仿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0: 是的，
1: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模仿的天分？
0: 我其实没有什么模仿的天分的。
1: 我觉得你有时候学的真的很好玩。
0: 我最近有看到那个马里欧，你知道吗？马里欧电影里面的那个一个叫耀西的一个角色
1: 啊，
0: 讲话就很可爱，我就最近一直在模仿，他就是这样 ，Yossi， 这个声音 ，Yossi， 我最近就一直在模仿这个声音，
1: 很像啊，很像。OK， 然后那时候就是借由写歌词给自己继续向前的动力，
0: 是，
1: 韩文歌曲为主，后来呢，怎么样接触到华文歌的？
0: 听到我是歌手，然后有一个歌手叫希拉。他用欧美的唱腔去唱想你的夜，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原来这样华语用这种方式打开是另外的感觉哦，冲击很大，就让我决定说我要以这种方式去学华语。

0: 可是其实越接触到深度一点的华语，其实我觉得有些歌安安静静的很好。对，在诉说也是有些事情，或是即便用有些歌词是用念的口白，我觉得那也很好。对。
1: 所以你在专辑选歌上面也是走这样的方向吗？
0: 没有不同，但是不是走这种呢喃型的，就是抒情歌对我来说现在还是一个一大的困难。
1: 是，
0: 对。
1: 喜欢跟适合你的确是不一样的事情，
0: 对。
1: 也许你慢慢的人生的历练多了，你也可以驾驭这些歌曲，说不定。
0: 希望可以，
1: 朝这个方向努力。摩羯座最喜欢为自己立计划跟方向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你今年的计划有哪些？就是下半年的计划。
0: 我希望能多上点节目，对，
1: 哦，各种节目都
0: 各
1: 可以。
0: 种节目，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之前上节目是随缘，但是我不太喜欢一直上，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价码拉高，
1: 哦，
0: 对，让大家就是知难而退，还有一些业配。可现在对我来说，这些合作其实以及节目有助于帮助我自己的品牌，尤其是我把怎么讲呢，就是。有时候是互惠的方式，
1: 也是增长你的经验。
0: 是的，可是
1: 经验值可以
0: 有接触到部落相关的合作的话，我有时候是无偿，或者有时候是把价码拉得很低。
1: 了解，
0: 对，
1: 这是回馈，
0: 这是回馈，对，对我来说这也很重要。那今年的话，就是稳稳的这样发展之后，到发专辑，然后再看之后的走向。其实我很想做一张母语专辑。
1: 哦，
0: 有跟那个老师，我们的制作团队说，他们说先把你的国语专辑做好了，我们再用你的母语国语专辑去挑几首去做母语歌。
1: 哦，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个方法了。而你母语是阿美语吗？
0: 阿美语，
1: 泰雅语你会唱吗？
0: 不会，但是上次制作人要我唱，就唱一首。
1: 你后来18岁去跟姑姑嘛？姑姑是泰雅族，
0: 阿美族。
1: 那她是嫁到泰雅族吗？
0: 不是，她是嫁到那个闽南人。
1: 哦，
0: 对对对，
1: 哦，我还以为桃园那边又是泰雅族，
0: 没有，他们、就是、
1: 因为桃园那边也是泰雅族比较多一点，原来如此，
0: 对，
1: 那你会说台语吗？
0: 会
1: 讲讲
0: 吉叔叔
1: 啦，
0: 吉叔叔，
1: 一点点嘛，
0: 我会讲台语，
1: 好，
0: 我生气的时阵，
1: 生气的时候，
0: 对，
1: 好，生气的时阵，佮讲台语哟。
0: 卡令顿呢。
1: 好，那在年底会发行新专辑，明年会有计划到那边了吗？
0: 明年有，还是有啦。
1: 啊，真的假的？都已经有明年的计划了。
0: 希望能开始往音乐这个方向去做一个专属的频道，不要跟他跟我的原名的那个捆在一起。
1: 是，
0: 还有最重要的是剥离文化这个身份。
1: 是，
0: 我希望文化是以 J 廷的名义去做下去的，可是林俊廷这个是可以做其他事情的。
1: 哦，
0: 对，让我找到很多不同的方向，但是文化这部分还是继续的，但是不会让他跟我融在一起，因为融在一起的。结果很可怕，你做什么其实都会牵扯到一些你是不是在利用文化这些事情。对，
1: 哇，真的想了很多哎、欸，
0: 是的，
1: 而且很仔细。的确，品牌的规划是非常重要，这相当于就是自己品牌的规划啊，就是有不同的 label 就有不同的产品。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你现在越来越希望往专业音乐人的方向来前进。
0: 我希望可以，然后也。期待可以，我的动力很多。
1: 是，其实现在在 AI 的时代，你要自己来做一张专辑 ，AI 也可以帮你很多忙。你有尝试用 AI 帮你做一些音乐上面的创作吗？
0: 我比较
1: 没有吗？
0: 我比较怎么讲呢？因为原住民，我们喜欢
1: 真实的
0: 东西吗？用手。亲手做任何事情，对，这是我刻在我骨子里面的基因，是我要用手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那你会想去学乐器吗？
0: 会啊，其实还好，但是其实还已经听得出来乐器的旋律了，但就是应该要学那些可能
1: 乐理吗？那你要学什么？你觉得
0: 就是熟练度啦，就是可能如果我是吉他的话，知道弹这个音，按这样是弹这个音，我要去熟练这种东西。
1: 那你有在学吉他吗？
0: 现在还没有，现在没有时间学到那种。
1: 也有这个计划吗？
0: 有这个计划，但是希望是、嗯、其实也是希望中间会有一个团队 push 我，让我有空闲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啊。
1: 嗯，像你现在哇这么完全

0: 先由你自己来规划自己的事业跟工作，嗯，那你一定超忙的，对不对？
1: 超级忙，忙到一个不行，忙到一个不可开交。嗯、
0: 那你有睡觉的时间吗？因为我看你在直播在深夜的时候、
1: 欸，因为直播有时候还是要播，还是要跟粉丝要有连接。
0: 你都是在深夜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会失眠，
1: 其实有时候是
0: 看到你直播在深夜，
1: 就有时候想有时间就播，可是因为有时间的时候已经在深夜了啊，就有时候可能只睡三四个小时了。
0: 天哪、
1: 嗯，有时候啦，嗯，但是会利用可能哇，今天一整天的空闲时间呢，赶快去睡，这样子睡一整天。
0: 哦、嗯。我们录音的时间的前几天，我刚好在 IG 上看到你回花莲一趟嘛。
1: 嗯，是的。
0: 所以对你来说，那是充电之旅吗？
1: 其实我回花莲是去接活动。
0: 哦，是接活动，也是工作，
1: 也是工作。
0: 天哪！
1: 也是去工作，去万隆乡去帮泰鲁格族他们去、哦、他们有下礼拜还有啦，就是餐桌剧场
0: 哦，
1: 也是介绍文化、啊、部落的美食啊。對，
0: 哇，那你真的是工作满档
1: 哎！包括我当天就是接完之后就还回台北，礼拜六有两场工作，礼拜一也有一场工作。
0: 是，
1: 对，
0: 我还希望说有机会你再来我们节目，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希望可以排出时间来，这样
1: 希望可以。對，
0: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影响你的音乐好了。
1: 好的，
0: 后来你除了华语歌曲之外，你也接触到英文歌曲。
1: 是的、
0: 啊、我们上次节目当中播出的 Whitney Houston、嗯啊、是你很喜欢的歌手，你也提到了 Michael Jackson、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歌手还蛮让我讶异的耶，你已经听到 Aretha Franklin、嗯、
1: 是的，
0: 哇，这个是已经超越你年纪的一位歌手了。
1: 其实好的作品它在世界上对漂流着、嗯嗯，他在天空上漂流着，你路过，你有感兴趣，你就会过去了。對，
0: 是，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嗯、你怎么听到 Aretha Franklin 呢？
1: 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有一次
0: 又是卖 CD 的那个广告，
1: 好像不是卖 CD 的广告，他的歌好像是因为我去听到一个叫 Jennifer Hudson、
0: 啊、Jennifer Hudson、嗯、
1: Hudson， 对，
0: 他是位演员，
1: 对对对，他去演了他的作品。
0: 哦，
1: 对对对，
0: 哦，可能也是传记电影之类的。
1: 是是是，我觉得因为 Jennifer 她已经唱得很好听的
0: 啊、哦，
1: 我再去听而已。
0: 你回头去找原唱，
1: 他说而且她这太强了吧？因为
0: 是
1: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他们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庞大的，你知道各种曲风的类型，
0: 嗯，
1: 他们这是自己挖掘的呢，
0: 没错，
1: 从那个灵魂，从福音歌去挖掘那种灵魂的感觉，然后自己去唱那些音符，嗯、然后。如果你能制作一个歌曲的完整歌曲，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了，但居然流传到现在，
0: 是，
1: 对，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没错，他、嗯、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人，
1: 超强、哦、
0: 称为这个灵魂乐的天后，
1: 对，
0: 他、哦、是天后中的天后、
1: 嗯、
0: 唱 soul 灵魂乐真的是、嗯、
1: 灵魂女王。
0: 对，没错，这种灵魂乐不是每个人都能唱的。
1: 对啊，他好厉害，
0: 你没有那些经历真的唱不出那种感觉，
1: 而且通常要一些福音的那个底子在、
0: 嗯、是、嗯、那在他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俊廷为我们挑选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1: In no way、oh, I say a little pray。
0: 对，
1: 他的节奏是因为他副歌是不照着原唱去唱的、
0: 嗯、
1: 因为原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是他去跟那个惠妮的表姐
0: Dionne Warwick，
1: 对对对， 他们去，可能我也不想应该买，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进行的、啊、反正是买过来然后做二次制作、
0: 嗯、
1: 然后他在歌词当中，因为他副歌的节奏比较快一点，但是他不是按照他的节奏唱之外，他还会另外再开辟类似像福音这样子前呼后应的唱法。
0: 嗯，
1: 对，让我觉得这个女生真的非常有想法、嗯、
0: 是、嗯、听到现在我们会发觉俊廷对于女歌手的作品特别有共鸣、嗯、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你有喜欢的男歌手吗？
1: 有啊，还是有很多，猫王
0: 啊、oh, ，Elvis Presley，
1: 对对对对、嗯，还有那个
0: Bruno Mars， 据我所知
1: ，Justin 的歌，他小时候的歌我蛮喜欢
0: 也喜欢
1: Justin， 然后
0: 华人歌手的话，
1: 华人歌手的话，
0: 你好像
1: 男歌手嘛，
0: 也 cover 过，
1: 我觉得
0: 林志炫的歌，
1: 林志炫的歌，
0: 纯粹是因为歌曲的关系，
1: 嗯，是的，
0: 嗯，
1: 那首歌的歌曲很好听
0: ，OK，
1: 然后林宥嘉的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合我胃口，还有陈奕迅的。 我喜欢唱那些高难度的歌，但是如果要我真的是静下心来放心、放感情去听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听像林宥嘉还有像陈奕迅他们这种慢歌啊。
0: 是。

0: 对文字的那种咬文嚼字。
1: 那对于声音的技巧你都怎么样训练自己呢？你有去拜师学艺吗？就是找老师去学唱歌？
0: 哎，我们制作人就是我老师。对
1: 哦，制作人教你的。
0: 他会，自从他教我之后我才知道唱歌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1: 是
0: 超累的，你唱一首歌就会流汗了。
1: 对，
0: 就是你所有肌肉都要
1: 会用到很多肌肉。
0: 对对，而且它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肌肉，你可以去你比如说像肩膀啊，
1: 是
0: 腹部啊，或是一个好像让你的声音像 小提琴这样子，你知道，渐强渐弱，都是你身体的起伏，然后降落起伏降落，
1: 没错，
0: 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声音。
1: 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乐器，
0: 是
1: 啊、哦，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共鸣腔，发出不同的声音。
0: 但是必须得说，这些东西是理性的，这些是你平常就要练习的，不停的去练习这件事情，
1: 内化成你的自然状态。
0: 唱歌的时候不要想这么多，唱歌就是放感觉，
1: 是不能想，要用心去唱，
0: 要用心去唱。对，
1: 嗯，哇，俊廷已经得到心法了，
0: 耶！
1: 期待你的新专辑。那我们最后就来听 Aretha Franklin 的歌好了。
0: Okay.
1: 原本俊廷还要介绍一位也是阿美族歌手，
0: 对对对对
1: 的作品。
0: 对对对对，
1: 我看有机会再播出他的歌。
0: 好的好的，
1: 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到你来上我们的 MIT， 好不好？
0: 对 ，OK。
1: 好，那最后就来听 Aretha Franklin， 请你亲自来介绍给大家。
0: 好，
1: 以 DJ 的口吻来讲。
0: 好，大家好。
1: 谁变成这样子呢？
0: 我是俊廷啊、现在我们要听的歌手是来自就是美国的灵魂乐歌后，叫做 Aretha Franklin。他的平生的事迹非常的辉煌，那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作品叫做 I Say a Little Prayer， 然后这首歌非常的轻快，也是翻唱，但很少会有歌手翻唱 歌曲会超越原唱，也不能说超越啦，应该说再创经典。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1: 好的，谢谢俊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介绍两首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歌曲。
2: 我要你，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爱你，我想你，
2: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3: 爸爸要知道了。
1: 好可爱的声音哦，这就是周杰伦的二女儿 Jacinda 的声音，周杰伦把它做成了一首歌曲，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女儿殿下》。很多音乐人都会用创作音乐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周杰伦把他女儿的声音记下来，变成这首歌曲，
2: 还就不错哦。

周杰伦的小女儿声音真的好可爱啊！ Jacinda 这名字来自于希腊语的风信子。今天节目最后也是一首非常美的歌曲，这是为湖南的听众朋友创作的吧，《乡女多情》。谢谢您的收听，拜拜。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这个单元，邀请充满活力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也分享他的专业之前，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会不会觉得平常都蛮累的，即便睡得再饱，你好像都没有完全得到休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人的健康困境呢，真的是蛮吊诡。比方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吃的不算少，而且呢我的觉好像也睡得并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呢我好像没有完全充分的休息。尤其现在啊，在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柜子里头囤满了瓶瓶罐罐的保健品，你有没有确实去吃，或者是说您购买的保健品真的是你需要的吗？尤其是现在白天

0: 象也只是一个假象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位专业的营养师张雨熙老师，张顾问，带大家来认识自己的身体的现况，而且教你从营养的补充跟饮食的调整，把自己的状态呢调回到平衡，也为你的代谢开外挂。在今天节目里，他也跟大家来剖析为什么你一直很累，累的原因又是什么。好，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张雨熙老师要开讲咯。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熙，有13年的营养师经历。那我今天很开心可以来介绍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来跟大家聊一聊平常身体要怎么样去补充你的营养，让你的代谢自然归位。

0: 湾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很开心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他虽然说到他有十多年的营养师的经验，但是如果你看他本人的话，你以为他还在念大学。OK， 张雨熙营养师呢，其实您自己从事营养的咨询的工作，还有担任顾问已经非常多年，甚至呢也为了来创业哦，那么特别到这一个政治大学念了 IMBA 的硕士学位哦，我觉得你非常有趣，因为一般来讲，营养师通常就是在专业做更多的发挥跟发展哦，但是你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哦。我们在谈谈您最新的创作之前，先来聊聊，在您从事这样的专业的工作一路走下来，你看到了什么样一个不同的状况，也会让您想要像是创业，那么提供这样的顾问的资讯给更多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为什么会去念政大的 IMBA 国际管理学硕士，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要在医院工作。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以前我们考营养师之前要去医院实习，
0: 是
1: 我那时候在医院实习了半年，那时候觉得医院的生态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所以我后来就是都在业界工作了十年左右。那我工作第六年以后，我的主管就鼓励我，所以既然你在业界这边，那公司的一些商业策略等等，你可以让你自己逻辑更好，就可以去考商学院 IMBA、那那时候刚好我就去听台大 MBA 跟政大 MBA， 先报名政大，就运气蛮好就上了、所以就去念了。
0: OK，
1: 那念完以后也觉得对商学的东西蛮有兴趣的，所以念完以后我自己就也开了一个顾问公司，那现在也是有顾问服务。
0: OK， 好的。我觉得从刚才张雨熙的经验的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即便是学的是营养学相关的专业，是一个这个营养师，但是其实人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对不对？这算斜杠吗？
1: 应该是说有很多触角可以去做发展，就是我们以营养为 base， 营养为基础、但是你可以用你的专业去帮助更多不同的人、还有一些商业合作。
0: 可是我想请教营养师张雨熙，因为你自己本身开公司也是这个营养顾问，对不对、那我知道在台湾现在呢这几十年呢，大家对于营养的照护这个工作特别的在意也重视哦、而且呢就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讲，我不晓得其他听众朋友会不会，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啊，我自己呢其实像我生病或者家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呢，那么住院一段期间，我都会特别要求我的主治帮我安排营养师的门诊。而通常像医学中心或者比较大型的医院都有这样的门诊，有这样的规划跟安排哦。但是现在这样的观念大家都有吗？你的观察是、
1: 我们之前在医院的时候确实就是医生如果觉得这个病人有需要的话，他就会会诊营养师，所以我们就会去病房看病人。我那个时候最常看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还有癌症肿瘤患者、
0: 是、
1: 然后我现在平常在外面比较常接触就是减重的，因为现在的人感觉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像我平常拍短影音，很多也都是教大家怎么样健康的增肌减脂。
0: OK， 好，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一个重点哦，你说癌症是现在大家呢觉得最为难克服的慢性的疾病吧？过去觉得它是绝症，但是台湾的医疗让这个癌症的患者，他们我可以转个思维，就说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嘛？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可以接受吗？

0: 其实癌细胞每个人身体都有，只是说会不会触发。那我其实这几年观察到，心情稳定很重要。很多女生，尤其是有乳癌或者是胸部长肿瘤，我身边现在也好几个不到40岁就去开刀，她们都是因为感情，或者是跟结婚啊，或者是男朋友相处不好，然后很内耗、很闷。所以其实像我就有特别提到情绪营养，如果你焦虑、忧郁或是压力大的时候要怎么吃？所以我觉得其实心情稳定，然后可以透过饮食去做调节也很重要。那这样比较不会触发癌细胞去长出来。
1: 没错，我就听过医生跟我说到，他说，其实人的这个身体内的癌细胞多多少少啊都会存在，但如果说您自己的免疫力够强，因为如果情绪压力太大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你的免疫力的破防，对不对？那这个样子呢，癌细胞就会钻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人不只是担心这个体重的问题，情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其实，与其在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一开始呢被吸引是这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好累。
0: 对，工作累，身体累，心也累。
1: 哎，对对
0: 现代的
1: 对对。
0: 人都这样。
1: 可是我跟你讲，我今天很愉快，我看到你心情非常的好，
0: 谢谢，
1: 那个疲累完全都消 失
0: 谢谢。
1: 了。好，在这里呢，你其实做了很多的整理。一开始我也跟雨熙开宗明义的说，在台湾坊间其实有很多医生或者营养师啊，他们撰写这个书籍，也做了一些推广的工作，但是就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呢，喜欢看这样的书的人，他或许时间上不允许，或许他没有办法情绪相当稳定，甚至说现在台湾进入老龄社会了，
0: 对，超
1: 老
0: 高龄
1: 人
0: 社
1: 家，
0: 会。
1: 对呀，老人家看一大堆的字，然后又有老花，又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其实看书对他们来说，文字太多也是一种困扰。我觉得
0: 对。
1: 在这里当中呢，为什么你一直很累？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专业的常识输送给我们，哎，我用"输送"这两个字，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巧思呢？是不是在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人的需要？
0: 对，因为其实我蛮常听到很多民众的反馈，所以你们营养师啊、医生讲的东西或者演讲东西都讲得很专业，但我们都听不懂，因
1: 丢，
0: 为会觉得你很专业，但是他没有办法输入进去，所以我就一直致力于可以怎么样把健康营养学变得很简单。我自己的目标是连小学3年级看我的影片或看书都可以看得懂。所以就是可以很生活化又不艰深，把这个比较复杂的知识变成大家平易近人、很好阅读的东西。
1: 对，好，我想请教这个张雨熙了。透过你的，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当中啊？就好像你刚当初的设定，年龄层我们可以下放到10岁，对不对？
0: 可
1: 如
0: 以。
1: 果是大概小学3年级10岁嘛，放大到可能80岁、90岁的长辈都可以看得懂啊。当大家读到你这个创作新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0: 我目前听到大家都觉得很实用，然后切中他们的重心，尤
1: 真
0: 其是
1: 的。
0: 像现在很多老人家，他们去药局很容易买很多保健食品，买一送
1: 在
0: 一
1: 家
0: 呀、
1: 里就可以买了呢，
0: 啊，
1: 不
0: 对，
1: 用
0: 家里
1: 去
0: 看
1: 呢。
0: 电视，
1: 哎，网购就可以 宅配
0: 对，
1: 到家。
0: 我阿嬷也是这样，所以我里面就有特别讲，不要再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的选择还有安排解密。那这里面就是有教大家你要怎么样去补充，怎么去看剂型剂量，还有例如说，你这一周是熬夜，或是压力大，或是生理期来或运动日要怎么样去补，不是让保健品只是吞下去而已，教你一些补充的技巧，还有吃的时间吃对也很重要。很多人吃保健品，但吃的时间错误，就会事倍功半。
1: 哎，对，其实你讲到这一点，我就跟你讨论了一下啊，就说呢，像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人，那医生会开一颗药嘛，那种药好像就是说去治疗你的问题，那个药什么奈恩氏啊还是
0: 对，
1: 什
0: 那
1: 么
0: 我
1: 的，
0: 也吃过，
1: 哦，你也吃 过
0: 我
1: 哈，
0: 之前有一阵子也胃食道逆
1: 哦，
0: 流。
1: 那你压力真的太大了，
0: 对，睡前的时候吃，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是早上大概凌晨4、5点会咳
1: 就说
0: 嗽。
1: 是你空档的时间吃这颗药，但是有的医生是说你睡前的时候才吃，那
0: 对，我
1: 两个
0: 是
1: 医
0: 睡
1: 生的
0: 前
1: 判
0: 吃。
1: 断就不一样了。
0: 就是看你的症状，像我那个时候是半夜4、5点会咳嗽，为什么会咳嗽？是胃酸逆流到喉咙，所以那个酸上来了，然后你
1: 反
0: 就
1: 而
0: 会
1: 不是
0: 凌
1: 喉
0: 晨，
1: 咙的问题哦。
0: 对，因为胃酸直接跑到喉咙，所以凌晨4、5点就会突然很痒，然后咳嗽。那时候医生就去做判断，然后所以他就叫我是睡前吃。但有一些人胃食道逆流是吃完甜食以后，因为甜的东西血糖上升，胃食道逆流，所以要看。

0: 看你的症状，吃的时间会不一样。
1: 这个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但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跟体质，要做一些调整。
0: 对，没错。
1: 你帮我解答疑惑了，给你按赞，
0: 谢谢。
1: 好，羽西营养师在这里呢，我看到您个人的这个介绍呢，您不只是去学了管理相关的专业，您也是肾脏专科的营养师，您也有长期照护医事相关的经验哦。但你这么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开始做管理的工作，我又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哎。
0: 不会啊，因为我前面的6年都是在长照机构服务老人家，还有洗肾诊所去看洗肾的个案，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的。所以其实之前累积了蛮多临床的经验，那也透过这经验更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像洗肾的话，就是洗一辈子了，所以我觉得肾脏照护很重要。但是写肾脏的书，可能大家又觉得离自己很远，不够近，所以像我写这一本《为什么你这么累》，然后里面就把一些生活要怎么吃，从最基本把身体顾好，你才不会去洗肾。
1: OK， 了解。不过说真的，台湾的洗肾人口相对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0: 对，
1: 应该是因为我们有健保嘛。如果没有健保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那没有经过这样的治疗的程序的话，他很快的可能就是重新做人了啊、哦。
0: 对，
1: 那再来的话，其实台湾的器官的捐赠来说，跟欧美国家来做一些比较，我们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一样的积极。是
0: 对，
1: 吧？
0: 而且通常要等，也要等蛮久的，所以像我们之前蛮多人后来都是去等海外的肾脏，而且现在一颗也非常的贵。
1: 对，早期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过去的医学的黑暗史了哦。有些人可能就跑到其他的第三国家啦，就是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那想办法去换了肾脏啊、哦。但是这个我们真的不鼓励啊、哦。
0: 对。
1: 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您在没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就好好的保养。即便你现在可能是糖尿病患，只要好好保养的话呢，其实可以延缓你洗肾的时间。
0: 对，没错。
1: 是哦。
0: 如果好好保养的话，一辈子也不用洗肾。但
1: 即
0: 如
1: 便
0: 果
1: 是你有糖尿病，
0: 对，但是
1: OK，
0: 如果没有好好保养，确实糖尿病到后期就变糖尿病肾病变，
1: 而
0: 然后
1: 且它
0: 再也
1: 速
0: 没有。
1: 度很快耶，
0: 对，我之前看到就是这样，所以糖尿病肾病变，然后再下一阶段真的再不顾好就洗肾了。
1: 对，有些甚至没有经过糖尿病这个阶段，直接就洗肾了。
0: 对，有一些急性肾衰竭。
1: OK，好，这也是大家所关注，所以在羽西您自己创作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从情绪上，从你的营养的补充上，也包括从你的身体的各个面向的方方面面，帮我们做了一些剖析，而且提供最佳的建言。

0: 我忍不住要跟张雨欣营养师说，你真的太棒了。因为我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即便是在媒体工作，对医学有一定基础的认识哦，但是我不会想花太多时间去钻研那些所谓的医疗上的专有名词。
1: 嗯，
0: 我经常参加一些讲座，像乳癌讲座啊，基金会办的一些活动，我其实在台下听得不飒飒，什么标靶治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药剂，其实我听不懂啊。
1: 对，有一些太专业的确实会让一般人听不懂，
0: 我会有距离，
1: 对，
0: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没错，
0: 我又不好意思一直去问我的医护人员或者我的主治医师你到底说些什么。所以您透过你的这个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其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雨熙，雨熙营养师，您特别强调一点，现在外食人口很多，说坦白了，我其实不太煮饭，我一直都是吃外头，就是上电台工作之前呢，老公就去买便当给我吃，回家呢我们就外头去打打牙祭。我一个礼拜大概也就周六周日偶尔煮个一两顿吧，但这是一个目前台湾的上班族的正常的形态嘛，对不对？
1: 蛮正常的，大概九成都这样。
0: 诶，那雨欣你自己煮不煮？
1: 我自己也差不多，可能一天三餐会煮一餐吧，通常是早餐在家
0: 吃。你至少做到有煮一餐。
1: 嗯，通常早餐我是在家自己处理。
0: 那是因为你的营养的专业让你自己必须至少有一餐是自己来料理吗？
1: 对，然后这样讲那么好，就我也比较

0: 要懒，就是早上也懒得出门，直接在家里自己这样子弄一弄比较快。
1: 你的早餐吃什么呢？
0: 早餐的话，我跟我妈煮嘛，我都会说我们要吃蛋白质。我妈自己她一早起来，她就自己做蒸蛋。那有的时候她会再加一些馒头或是豆浆。那我自己就是会跟她一起吃蒸蛋蛋白质类的。那有时候会冲泡一些饮品啊，像无谷饮啊，或是精力汤。那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会做优格。就是也很方便，优格，然后加一点坚果，还有蓝莓啊，冷冻的这个莓果类，或者是一些水果。
1: 嗯哼，听起来并不困难啊，
0: 就五分钟内都可以完成。
1: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吃早餐，不料理早餐呢？
0: 我觉得是因为一般外面，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也都会买外面的早餐，因为比较方便、
1: 就到超商去买个饭团、
0: 因为要赶上班，要赶打卡，真的没时间在家慢慢弄。所以就是会去外面买早餐。
1: 可是我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早餐不用吃的太复杂，对不对？你有可能，
0: 然后蛋白质为主，所以我里面有一章也是教大家，早餐你要怎么选才不会让你、有些人吃完早餐，例如说如果你是吃甜的、巧克力、奶酥、吐司等等，吃完以后你可能整个早上你会觉得头昏昏的，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就是因为血糖云霄飞车，
1: 所以不建议就对了。
0: 对，我就不建议平常上班时间吃甜的早餐、那如果你很想要吃甜的早餐，例如说红豆面包、巧克力吐司、奶酥厚片等等，我比较建议是没有上班那一天吃，因为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压力
1: 啊。
0: 因为当你头脑觉得很混沌的时候、然后又要开会、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1: 了解，其实我们两个同时翻到了这一页哦，这就谈到了外食族一整天的血糖云霄飞车哦。我看完之后呢，与我心有戚戚焉。这个流程完全是我目前在进行操作的模式，
0: 很多人都是这样，
1: 都是哈、哦。可是听刚才张雨熙营养师你这么说明的话，其实早餐不用吃的特别的多，蛋白质是最主要摄取的。
0: 对，
1: 那一般来讲，其实像水煮蛋、蒸蛋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0: 对，没错，或是说买早餐店的话，我就会建议一定要点个、例如说里脊蛋饼好了。那有的人会跟我说他早餐都吃薯饼蛋饼，那也就是淀粉加淀粉。
1: 哦、okay,
0: 那尽量里面例如说建议可以选择尾鱼啊，或者是里脊，不要选择炸的。或者是培根也不建议，因为是加工的。
1: 是，我现在习惯上呢，到这个中式的早餐店呢，像卖豆浆的啊、油条的，我不太吃油条，我基本上我的蛋饼其实加的非常简单，就是帮我加生菜
0: 啊，可以，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可以可以，蔬菜蛋饼其实很健康。
1: OK、好，那豆浆你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喝的是无糖豆浆吗？
0: 当然，
1: 可是年轻人呢，十几岁
0: 他们可能觉得真的很难他觉得很难喝，可以低糖啦。但是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最新美国饮食指南、我书里面有提到、现在其实糖的分量又更紧缩，以前是 20%、现在是 10% 以内、所以如果要喝这个糖的话、还是建议少喝一点，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会从其他地方去摄取到糖。
1: 对，你看哦，你如果早上的早餐你的豆浆就是已经含糖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中午吃饭，我们习惯上呢，在台湾的年轻人呢，包括像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习惯上
0: 手摇饮。
1: 对，我跟你讲，一个排骨便当，然后配一杯那个奶茶，真奶，
0: 最好加珍珠，
1: 爆表了。
0: 对，我通常都会建议如果要喝蒸奶的话就无糖、因为珍珠它本身在腌的时候、它就加了很多果糖或是蜂蜜、所以其实珍珠本身就有甜味了、你不用再额外再加糖、那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你的含糖量，那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所以
1: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喝珍珠奶茶蒸奶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对，其实我的观念是没有什么不能吃、只是你要怎么选、跟一般有一些营养师不太一样，有些营养师教大家说、三餐要吃水煮餐，然后一天先煮好、然后好几个便当，
1: 人生没味道、
0: 对，我有时候看了那影片我都觉得天哪好痛苦哦，
1: 怎么这么吃呢？
0: 对啊，你看像书里面我放很多美食、就我自己也是一个吃货啦、就蛮爱吃美食的、那所以我也是会教大家说你要怎么样享受美食又可以维持身材、因为生而为人我们吃东西还是很重要嘛，台湾人也很爱吃啊、台湾也很多美食，那怎么可能你为了减肥这些都不吃、还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只是怎么吃还有吃的顺序。
1: OK 好，张雨熙营养顾问，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因为一般来讲我看到一些坊间的书啦，或者说看电视上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啊，那他们会教你啊，比方说有糖尿病的人啊、那你饮食当中你怎么样去算糖分啊，怎么样算淀粉呢、但是我觉得那好复杂哦， 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在你这里头，你写得很清楚哦，比方。

0: 他说早餐，你刚刚讲你自己的习惯使用的早餐来讲，其实蛋白质有了，适度的淀粉也有了，对不对？你看你们家吃那个蒸的馒头，然后再来一颗水煮蛋或者蒸蛋，然后再来一杯无糖的豆浆，其实有蛋白质，
1: 对，
0: 也有
1: 也有
0: 淀
1: 淀
0: 粉。
1: 粉，嗯。
0: OK，所以完全可以得到这个营养的吸收。
1: 对，然后馒头我尽量都是选择五谷杂粮，所以里面也会有一些坚果类，那有好的油脂。那如果没有吃到油脂的话，像现在很流行柠檬汁橄榄油，那个韩国那边非常流行，所以台湾也开始流行。
0: 是。
1: 我自己现在早上如果没有吃到油脂，我就会再吃橄榄油胶囊。
0: OK，好，讲到胶囊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聊到这个营养品的补充了，对不对？就好像刚才呢，开宗明义你特别说到了，在台湾因为购物台非常的热闹，而且买一送一的，什么即时三分内啊，你买到你就可以
1: 对，
0: 抢先什
1: 那
0: 么
1: 个
0: 样的
1: 看着
0: 名
1: 都好想
0: 额
1: 买。
0: 啦。哎，对对对，你真的会心动啊！那我周边的这些长辈们呢，因为注重自己的营养健康，他们也有习惯买这个保健品。不瞒你说，我在年轻，年轻不会了，我现在应该好了，有点年纪了。好，我在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么跟我的老公，以前那时候还是男朋友，跑到美国去玩呐、啊。然后你也知道，出国那种跟团的旅游呢，都会带你到当地的一些那种保健公司买大量的营养品哦，花了好几万买回来，其实没
1: 我
0: 有
1: 之
0: 真
1: 前
0: 的
1: 也
0: 吃到。
1: 是
0: 你会哦，你是营养师
1: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跟我妈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都
0: 你也
1: 会
0: 买一堆呀、啊。
1: 就是因为导游很会介绍，然后都会有一站要去
0: 购
1: 日
0: 物，
1: 本的购物，然
0: 没
1: 后保
0: 错，
1: 健食品，然后他讲的
0: 没
1: 每
0: 错，
1: 一个，我妈也
0: 天
1: 都觉
0: 花
1: 得
0: 乱
1: 哦，
0: 坠，
1: 我们好像很需要哦，顾脑袋，然后顾膝盖，顾哪里，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买了3、4万呢。
0: 真的像什么维他命 B12 的啦，
1: 对，而
0: 一
1: 且
0: 大
1: 它也
0: 堆有
1: 是
0: 的
1: 一
0: 没
1: 大
0: 有
1: 罐，
0: 的，
1: 很多都是6个月份，就是很大量。
0: 可是你们家有吃完吗？
1: 我们后来好像有努力吃完，
0: 没有我好几万块全部丢掉啊，放到过期
1: 天哪！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曾经有好几次那种惨痛的经验，所以我不会去购物台买保健品，我现在也不会随便买，甚至我尽量去控制我自己，不要被影响。但事实上呢，从你的这个呢，你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并不会去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你不要吃，只是适量选择您合适的。什么叫做我合适的？我要先了解我的体质吗？还是怎样？
1: 或者是说，像我里面就有分不同的阶段。你最近是熬夜，或者是压力大，或是举例来说，像生理期好了，生理期来的时候比较容易有金钱症候群、水肿啊、闷啊、手脚冰冷，或者想吃甜食，然后还有比较容易缺铁。那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比较适合去多补充一些可以稳定血糖的，或是足够蛋白质，还有补充铁的来源，像。铁比较多的就是红肉啊、深绿色蔬菜，然后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所以我就会建议，如果吃水果的话，饭后吃。有些人会饭前吃嘛？
0: 到底要饭后还是饭
1: 对，
0: 前
1: 这也是
0: 好？
1: 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如果你要帮助铁的吸收，就饭后吃。
0: 铁的吸收就要饭后吃，
1: 对，因为
0: 好。
1: 水果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例如说，你这一餐吃牛排，牛肉里面很多铁嘛，那你水果就饭后吃。那如果只是你平常嘴馋，想要吃水果当点心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限定啊，其实都
0: 好。
1: 可以。
0: 哎，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像一些洗肾的患者，因为你自己也待过这样的单位哦。像洗肾的患者，因为他们身上的一些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对不对？然后像他们的铁啦，还有磷呐，那种含量都不能太高嘛。那像洗肾患者的话，他们的水果应该是饭前还是饭后吃？
1: 他们的话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0: 也
1: 只是
0: 一
1: 说
0: 样，
1: 他要去选择低钾的水果，就是不要吃高钾或是高磷的东西。
0: OK，好，我只知道洗肾患者像杨桃是千万不能碰
1: 对
0: 的
1: 啊，
0: 嘛，
1: 然
0: 对
1: 后
0: 不
1: 像
0: 对？
1: 香蕉啊、柳
0: 香蕉
1: 橙
0: 也不
1: 汁
0: 要，
1: 这些都是高钾的。但是像我们一般人肾脏正常的话，如果你要排水肿，反而要吃高钾。所以像平常很多女艺人、女明星，她们要消水肿，我就会建议那就吃高钾的水果，例如说香蕉、柳橙汁，因
0: OK，这
1: 为
0: 个其实
1: 留
0: 都
1: 钾
0: 也不
1: 排
0: 贵
1: 钠。
0: 哈。好好好，了解。我虽然不是漂亮的艺人，但是我也担心水肿的问题，所以这种高钾的水果就可以比较多一点点摄取，但是也不是大量嘛，因为香
1: 对，
0: 蕉
1: 一
0: 本
1: 天
0: 身
1: 2份。
0: 太甜了。
1: 香蕉的话通常一根就是两份水果、嗯、所以如果你今天吃香蕉一根就够了。
0: 哦、oh, okay. ，
1: 就是已经达到你一天的需求量。
0: 那这样我还可以搭配其他的各个餐点或者是点心时间吃其他水果吗？
1: 嗯，一天水果我们现在建议大概三份，所以香蕉是两份的话，那你就是可以再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
0: 哇，那人生很无趣。
1: 其实我发现现在的人水果量都吃很少、欸、要他们达到一天三份都很难、
0: 嗯欸、不会耶。 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每天帮我先生准备水果，我自己也是、欸、我都是一大盒、欸、
1: 不行啊，好像太多了、
0: 哦、而且是一盒马上吃完、欸、后来我先生因为自己身体有一些小小状况、嗯、他就比较小心了、
1: 嗯、
0: 他说你要切一盒 OK、嗯、但是我分三次把它用完。
1: 对
0: 这样比较合理嘛、
1: 嗯
0: 哦，
1: 不要一次吃那么多的水果，因为其实它的糖分还是蛮高的、嗯、
0: OK 好、嗯、即便你可能选的不是那么甜的水果，也不要一次就吃这么多，
1: 还是一样，因为它还是有这个碳水化合物。
0: 好、嗯

0: 欢迎刚才张雨昕营养师您提到的、台湾呢，我觉得我们的小农很厉害，把水果弄得都特别的
1: 好
0: 吃。对，但是有些水果可能又失去它的原汁原味。以前吃的莲雾呢，我们家种的莲雾有点涩涩的感觉，但现在莲雾没有涩的莲雾，哎，
1: 啊对啊，
0: 每颗都甜到不行，
1: 对，超好吃的，
0: 对，但是也不能吃多，
1: 对，我大概莲雾就是两颗到三颗，
0: 两颗到三颗，
1: 因为小小的，
0: 哎，但两颗到三颗是一天当中的一份水果的量吗？
1: 两颗到三颗大概就两份了，
0: 啊，就两份了哈，
1: 三颗大概两份，
0: 哦，所以还真的不能吃太多，
1: 就用自己的手掌去，拳头去看，
0: 对，你看哦，听众朋友听到了张雨昕营养师呢这么清楚的几句话，就把你平常应该摄取的不管水果或者是你的营养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在你的这个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在这里呢就是用图文的方式帮我们做了很多示范，非常有趣哦。我看到像光早餐这个部分呢，你就有这个打圈跟打叉的就示范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哦。好，现在呢在营养补充品这件事情，就好像您特别说到，我们总会觉得说，哎，我哪里有问题，我赶快去买那样的保健品来使用，对不对？但其实它是一个整个身体的结构的问题，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找营养师或者找医生针对自己的问题去了解，然后再来请专业像你这样的营养的顾问来帮我们配我们需求的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呢？
1: 如果有时间余裕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但是
0: 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我们以前在诊所会，就是比如说来看诊的个案，然后我们就会建议他，哎，你要吃哪些保健品。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别人会觉得说，那这样看你营养门诊很贵，等于是说看完以后还要额外消费买保健品。那所以有的个案是他来了以后要我帮他看网路上哪一个品牌可以买，要我帮他去做选择。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其实
0: 这是正确的吗？
1: 我们是有这个服务啦，因为就是有一些他身体需求，例如说他要补钙质，钙片，那他跟我说他不要海洋的钙片，他要什么什么钙，那我就帮他说，哎，哪一个品牌可以选，可以去买，但我们也没有去抽佣什么，只是给建议这样。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呢，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医院或者是门诊有这样的营养的专业的咨询的门诊，那或许呢，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求诊的病患，那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些配方的设计就对了。
1: 对，但是像我自己现在是建议说，每个人常备每天应该要吃的是益生菌，因为其实像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有提到。他首度把发酵食物纳入每日的饮食摄取里面，例如说泡菜或是味噌或是优格。像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文章，顺便跟大家分享，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很常在讲塑胶微粒，
0: 对，
1: 结果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说泡菜里面的益生菌可以把塑胶微粒吃掉。
0: 哦，不
1: 错耶。所以反而是很建议说，哎，每天多吃泡菜。
0: 好，我有一个问题更直白的请教张雨昕，我们的这个营养顾问哦。那你说泡菜它本身可以把那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摄取到的塑胶微粒，它把它就是把它稀释，把它排除掉，对不对？
1: 对，就是它会把它吃掉。
0: 哦，
1: 然后再去帮代谢这样子。
0: OK， 好，就是让我每天的比方说
1: 就像有一些益生菌会吃脂肪，
0: 排便，
1: 对对对对对，就不同的益生菌它会吃的不一样，有那种吃脂肪的益生菌，对，那就是减重益生菌。其实
0: 益生菌种类还这么。

0: 么多，不是吃一种就好啦。
1: 就是现在科学研究很发达嘛，所以其实益生菌有很多种。那益生菌通常我会建议说最基本的就是消化类的益生菌嘛，所以像你喝味噌汤啊或者吃优格都可以吃到。那有一些人他就会买商业配方直接吃一包一包的益生菌，也是都 OK 的。
0: 你会觉得那种从平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取会比较好，还是说呢是买这种现成的？因为大家上班也工作比较忙，那像我是完全不去下厨的人，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买一包一包的那种厂商制作的那个保养品啊，我觉得这样很省事啊，随身可以携带。你觉得是平常的自然食物的保健会比较好，还是说其实像坊间我们可以购物买得到的这种益生菌的产品也可以去应付我们的需要？
1: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好。
0: 嗯，
1: 一般食物如果你吃得到的话，那坊间配方其实只是说你好，例如说优格好了，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优格，那你益生菌就有补到。但是商业配方它就是把这里面的益生菌去做浓缩萃取，然后剂量比较高，然后你也不会吃到那么多余的热量。然后在商业配方上你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菌，因为像我知道现在、有的医生研究叫快乐益生菌，
0: 那
1: 比较忧郁的人就可以买快乐益生菌吃，还有睡眠益生菌帮助睡眠的、
0: 还有这样的益生菌
1: 还有减脂益生菌就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平常也会吃商业配方的益生菌吧。
0: OK， 好，那另外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要请教张雨昕营养师的问题咯。像益生菌毕竟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宗，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平常的保养的保健品嘛。但因为我们的这个医学科技的进步，它分得更为精细了，所以是这样子吗？就说你可能有哪些需求，你就针对那个去购买你需要的益生菌来补充。
1: 对，就例如说像有些是过敏宝宝过敏了、那他就可以去买那种比较是针对过敏的益生菌、就也会有帮助。因为其实现在的医学研究是我们肠道是我们身体第二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肠道的好菌多的话，其实你身体免疫力也会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天一直强调的情绪营养。
0: 哦，情绪营养，对，
1: 有发现你肠道里面的好菌大于坏菌的话，比较不容易忧郁或焦虑。那如果坏菌很多的时候，例如说你压力大或常吃炸的甜食，可能就会让你坏菌比较多。坏菌比较多的人比较容易暴躁、忧郁、焦虑。
0: 了解。
1: 其实肠道跟我们脑袋有一个叫做肠脑轴，我的书里面也有提到。那还有一个现在很新的叫做肠肤轴，就是你肠道健康，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肠道健康是很重要。那我里面也有提到说，膳食纤维补充的重要性，膳食纤维也是可以帮助肠道的益生菌健康。
0: 那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张雨昕营养师让我看起来像那种大学还在念大一大二的学生因为你的肠道非常的健康
1: 对，我蛮注重
0: 呈现在你的外在了、你讲到这个呢，我又好奇想请教你咯。我们通常买保健品哦，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啊，是不是越贵的越好？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这个哦，其实就是
0: 应该蛮多人问你
1: 这个我觉得是大部分人的迷思。就是如果保健品越贵，你会心里觉得好像很有
0: 效果更好，
1: 这是一个心理学。
0: 嗯，
1: 然后如果呢很便宜，例如说一包保健品20块，
0: 嗯，
1: 你敢买吗？可能也不敢买。
0: 嗯，
1: 就会觉得太便宜了不敢买。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又太便宜不敢买，太贵又会觉得太贵。所以其实现在外面定价我觉得都是中间价位居多啦，就是大家负担得起的。
0: 但是问题是你刚才讲到这个盲点呢，就是说呢现在一般人在购买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总会觉得说太便宜就怕它的品质不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怕说来源是什么，成本多少，怎么可以这么低。
0: 可是问题是像这样的保健品的制作的公司来讲的话，应该有它一定的一个标准吧，而且 通常都要有一定的那种筛选的规矩。
1: 其实保健品水蛮深的，代工厂也是有分有通过 GMP 认证跟没有通过的。那有通过的一定会比较贵，
0: 所以一定要买有通过 GMP 的国家的合格标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尽量是选择大品牌，他们每一批都有去做检验，比如说重金属啊、塑化剂等等检验的，这样自己会吃的比较安心啊。因为大品牌他们有预算嘛，一定都会去做检验，然后层层把关。
0: 了解，你有教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好的一个筛选的方法，就是呢选一个大厂商的，然后他就有通过国家合格标准的，然后固定有做这样的审核有检验的，这样的保健品你可能使用上就会比较安心的哦。那您 未必一定要

0: 要选那种价格最贵的，
1: 对，因为通常最贵的有一些是名人代言的效应，他把一些叠加过去，或是有一些是直销品牌，它一定是比较贵嘛，还有会员制，
0: 了解。

0: 张雨希。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像保健品、营养品来讲的话呢，有所谓的单方或者复方，对不对？
1: 嗯、
0: 那像我过去因为有需要买给家人吃的这个保健品、营养品啊，那我在买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问到不同的价格啊。那那个药房一定跟我说啊，这个是有很多啊，加了很多的元素，你吃下去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啦。但是你刚才特别跟我讲到一个观念哦，你可以针对你的某些部分的需要，选择所谓的单方就好，不一定要购买那种价格比较贵的复方的营养保健品，嗯、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单方跟复方我们要精准去补，还是说一次到位就看自己的需求。例如说单方的话，像你去做抽血报告发现说、哦，缺维生素 D 或是缺铁、那我就会建议你就买单方，因为单方通常是比较高剂量，那就直接去补充这个营养素。那有一些是复方呢，比较适合忙碌没时间研究、例如说你要吃眼睛的、那有一些复方它就有叶黄素、
0: 它就好多东西、
1: 有鱼油，然后有加各种
0: 什么维他命、什么维他素，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1: 那那种就是少了一些瓶瓶罐罐、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复方。那我里面书里面有教大家说、那复方的话它后面其实都有一个DRS 的 percent 数、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例如说你吃这个维生素 B
0: 它含了什么东西，
1: 对 B1 它达到了今天的 50%、
0: 那
1: 后面的 50% 就代表是每日所需的 50%，
0: 嗯哼，
1: 嗯，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判断。
0: 我觉得从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还教我们怎么样看那个保养保健品。因为通常我买了一罐回来之后呢，我只会去看它哎含了什么成分啊，但是后来写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甚至我们可能到国外买的营养保健品啊，回来看不懂读不懂。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盲点呢。
1: 没错。所以像我这个书里面就是有教大家怎么样去判断剂量合理性。那有三个使用的技巧去教你怎么去判断每天的含量啊、份数、然后再加上你饮食或是其他保健品的量、这样子去做判断，就比较不会过量啦。因为是我们要吃回到目标，然后吃越正确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0: 所以是要越简单越好的这样一个
1: 概念吗？应该是说越适合自己，然后有符合 DRIS、就是每日饮食指南的建议就好了，而不是说你补越多越好、因为如果是水溶性的，例如说 B 群好了
0: ，OK，
1: 你吃越多，它会排出去，就像上厕所会看到黄黄的尿，尿变很黄。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脂溶性的，脂溶性的它
0: 不容易排，
1: 对它就会累积在你的肝脏或肾脏、那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0: 所以就是针对你所选择的这个营养保健品的话，你要去算你自己的需求量就对了。
1: 对，
0: 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在第三个部分写到，不要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选择的安排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你教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买回来的保健品的成分，对不对？它的这个标示啦、类型、剂量等等。另外呢，我觉得很有趣，你写到专属一周的补充的脚本，有所谓的运动日、熬夜日、月经期、压力期，
1: 对，
0: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哈。
1: 对，就例如说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身体肾上腺分泌就会消耗维生素 C， 所以如果你是压力大的时候，维生素 C 补充就要比较多，因为你身体会消耗比较多。那如果是运动日的话，你那天在运动，所以就要多补充蛋白质，例如说乳清蛋白啊、这一些。那月经期的话容易缺铁，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有金钱症候群，比较焦虑忧郁，那我就会建议可以补充鱼油还有铁还有一些氨基酸的补充品。
0: 对，我接触到的一些亲朋好友呢，我就特别看到像女性有所谓的月经期啊，那他们经常来之前跟来之后或者在进行当中都有经痛的问题，所以他可以用保健营养品来做一些改善的状况啊。
1: 对，像我自己平常我生理期来之前我都会去吃玛卡，红玛卡，红玛卡它是针对可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只是说现在一般市面上在主打玛卡都是在讲一些男性雄风
0: 哦，
1: 对，
0: 但是反而是女性在
1: 对，但

0: 力其实可以服用的。
1: 黑玛卡的话，它是比较针对抗焦虑、抗忧郁，或是说抗疲劳，很有感。所以像我自己很累的时候，我也会补充黑玛卡，蛮有感的。那像红玛卡的话，就是针对金钱症候群或是更年期，它对荷尔蒙的调节是蛮有效的。因为在国外玛卡他们是当主食来吃，那只是说台湾刚开始引进的时候，广告行销每天都是在打男生吃的，
0: 是是是，
1: 但其实女生也可以吃，所以我现在蛮多在推广女生要吃玛卡。
0: 了解，好，我觉得今天又导正了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被广告牵着走，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哦。我觉得在第四个章节当中呢，你又写到一个我非常有感的，你说不用变成完美的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哦。你所设定的完美是怎么样？就是说补充很多的东西，然后你觉得好像自己永远是不够的。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是有点完美主义者，那我后来发现、
0: 就是、你是处女座吗？
1: 不是，我发现其实人生不用过那么完美，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那其实不完美才是完美人，每个人一定都有缺陷嘛，所以不管是在健康上补充，你不一定要补得很完美，或是说人生的心态不一定要让自己很完美，其实就是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活成你喜欢的自己，那样子我觉得就够了，开心最重要。
0: OK， 我觉得情绪上的问题，因为你也特别提到了情绪的压力，对不对？
1: 对，
0: 当你情绪来了，你可能就会有失眠的情形，你可能会暴饮暴食，那你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认为补充适度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啊，可以去平衡或改善你的状况，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你应该从治本开始，而不只是治标嘛。
1: 对，其实我觉得饮食跟心情还有运动都是相辅相成。那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睡眠，睡眠睡得好，其实我们身体整个机能也会变得更顺。
0: 你一天的睡眠品质如何呢？大概睡几个小时？
1: 我大概都是6到8。
0: 哦，你好标准耶。
1: 对，尽量都是在可以的话就8小时。
0: 那你可以睡得好吗？因为你自己开公司，你又是经常接受一些演
1: 讲。我写书的时候睡得非常不好。现在写完了，睡得非常的好。我写的
0: 你是一个求好心切的人。你写书的时候你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1: 写书的时候睡不好，半夜会一直醒来，然后压力很大，
0: 新的东西，
1: 对，就脑袋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这本书其实改了5次吧。
0: 啊，就是，你那么追求完美，
1: 就是一直想要再加东西进去，然后编辑说你已经字数太多了，你现在写6万字，你要再删1万字，下一本移到下一本。所以我原本写好的那一份又删了很多内容，但其实要删也很难，因为要去想说
0: 你是很完整的哦，对不 对一个结构，
1: 对，没错，然后想说要哪一些要移掉拉掉这样子，所以写书那段期间其实压力蛮大，然后还有每次编辑每个礼拜一都会说老师现在进度如何呢，就是被催稿的压力，然后现在终于生出来了。
0: 哎，我想请教张老师，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咯。所以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这是我们的 part one 吗？后面还有 part two 的其他的主题吗？因为听你这么说，你应该有很多的资料跟
1: part two 我比较更想针对情绪营养这一块。
0: 对
1: 对，就是身心灵情绪营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心灵层面，因为刚好我父亲是心理学教授，他教心理学40几年，所以我从小到大也是一直听他在讲心理这一块。所以其实我下一本更想要把情绪营养还有心理这一块写进去。
0: 完成多少了？进行当中的吗？
1: 10%吧。
0: OK，
1: 一点点。
0: OK， 好，你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你很重视这样的一份的这个专业，你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哦，可以很快的去吸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哦。但是在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要我请教张雨熙营养师的我们的张顾问了哦，你一个月或者是说你每周花在营养保健上的费用会很高吗？
1: 一个月应该至少10000，差不多10000到20000之间有。
0: OK，
1: 因为像我们昨天有几个朋友在聊，最近国外有一个富豪吧，美国的富豪，他在研究说人类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健康，然后活得长寿。
0: 是是。
1: 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一天是吃100多种保健品。然后他吃了一年，然后跟另外一个人是工程师，
0: 他的器官负荷得了吗？
1: 他后来就去做血液检验，然后另外一个跟他的对照组是工程师，那工程师就是平常正常饮食，但是保健品也吃100多种。后来他们去抽血报告，你猜是谁赢？谁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0: 应该是工程师比较好吧？
1: 没错。

0: 我后来发现说
1: 嗯，
0: 是工程师的状态比较好，
1: 因为他有补充正常的那个
0: 他
1: 饮
0: 有补充，
1: 食
0: 但
1: 的
0: 是他也
1: 需
0: 是
1: 求
0: 补
1: 嘛。
0: 充了
1: 嗯，
0: 100多种的保健食品。
1: 你说的100多种是他一整年是不是？
0: 好像是一周吧。
1: 一周的时间就100多种。
0: 对，就是他们非常的极端在
1: 嗯哼哼，
0: 补充。
1: 这样好吗？得到的答案是，
0: 我自己是觉得那样子好像负担会太多，所以我觉得
1: 嗯
0: 还是补充需要的就好。像我朋友昨天就在给我看他每天吃的保健品，然后
1: 嗯。
0: 他睡前吃5种，我就跟他说睡前要让你的肠胃休息，睡前我建议吃1到2种就好，你可以把一些移到早上或者是下午，
1: 他
0: 不
1: 太
0: 要。
1: 急了哈、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觉得好像你少补一些什么就输了，就是有一个比较心态，
1: 我喜欢你用的这个字眼，输了，
0: 对，就不想输，
1: 好好
0: 然后他们
1: 玩哦，
0: 都想要维持状态啊。我后来发现，其实冻龄的人都吃蛮多保健品的，
1: 是
0: 四
1: 哈、
0: 十岁的女
1: 哦，
0: 生，我看不出来年龄的，几乎都有吃很多抗氧化的保健品，尤其是我
1: 嗯，嗯哼。
0: 刚好放到这页 NMN，昨天他们一堆人都说他们现在在吃。
1: OK，
0: 所以我有把这个成分写在书里面，跟大家说什么是 NMN 这样子。
1: OK，好的。那我想问你哦，你睡前的话吃了几颗的保健品
0: 我
1: 呢？
0: 只吃一颗，
1: 只吃一颗。
0: 我睡前都吃镁，
1: OK，
0: 因为可以
1: 镁这
0: 帮
1: 样的
0: 助
1: 保
0: 放
1: 健品。
0: 松。
1: 好，那在选择上的话呢，我是真的蛮期盼有更多的这样的营养的门诊，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这个张雨熙营养师，我们的张顾问讨论到一个问题。现在因为 AI 兴起，那 AI 很会帮我们做整理资料。那很多人呢，尤其是善于使用网络的这样的工具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会透过 AI 去搜寻相关的一些补充营养或者是医疗方面相关的知识哦。想请教张雨熙顾问了啊，这样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
0: 我觉
1: 你的
0: 得
1: 建
0: 你
1: 议？
0: 可以跟 AI 聊一聊，但最后还是给专业人士，我们这种真人看一下。因为我朋友昨天给我看的，他就说是他跟 GPT 讨论很久，讨论出来的一天的菜单，然后 GPT 叫他睡前吃6种东西，
1: 天
0: 所以我
1: 呐！
0: 昨天就给他一些建议去做调整，这样子。
1: OK，好，那我们就看一周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对不对？
0: 对。
1: 好，当然呢，网络时代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尝试，我们可以做一些吸收跟了解。那么你可以把你不懂的地方稍微做一下整理，找到像张雨熙营养顾问、营养师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帮你做一些评估，那让你真的做到吃正确，达到你想要的保健的效果哈。好。希望你有机会再透过这个门诊服务更多的朋友。当然，最重要的，在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也很简单的为大家做的整理跟剖析，一定看得懂，不用担心你可能有专业上不了解的地
0: 对，
1: 方。
0: 没错，一定看得懂，写得
1: 哎，
0: 非常的白话。
1: 真的？那今年有机会看到你讨论情绪方面压力的书籍 吗？
0: 如果可以的话，年底吧。
1: 好，跟你预 约喽。
0: 好，
1: 但是希望在年底这段期间有机会常上节目来跟大家
0: 好
1: 补
0: 啊，
1: 充有关于营养方面
0: 没
1: 的
0: 问
1: 知识。
0: 题，
1: 谢
0: 好，
1: 谢张雨熙
0: 谢
1: 营养师
0: 谢，
1: 顾问，我们就期待下回的再会。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他在做什么，我们这位充满活力热情的营养师张雨希，刚才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醒叮咛大家，健康管理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那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提到是一个能量稳定、情绪稳定、自己也喜欢的版本。我非常欣赏他的说法，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赞同？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您个人的见解好吗？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看看时间，台湾活力购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的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哈，纽约时报中文网在5月27日的报道说，现年68岁的中国异议人士啊，董广平乘坐了一艘礁艇，5月25号晚间呢、抵达了韩国，目前被韩国警方拘留，以涉嫌违反移民法的罪名呢、展开调查。报道是说，董广平1958年出生在郑州，做过警员。1999年呢、董广平因为签署一份有关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信件，被开除警籍哦。那这个随后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处3年有期徒刑。2014年5月又因为参与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的活动啊，被中国当局拘留，而且单独关押好几个月。那他在2015年9月西加逃往泰国哈，也得到联合国难民署授予的难民身份。他们即将飞往加拿大定居前夕啊，泰国警方将他跟另外一名中国人权捍卫者啊，将也会一同拘留遣返中国，再次被判刑3年半。他们的妻子子女就顺利前往了加拿大。那在这个之后，他锲而不舍尝试外逃。2019年8月出狱以后，当年12月，他曾经一度试图从厦门经过海路到金门啊，在半路上遇险，后来又被中国的渔船

0: 这个越南躲藏在河内等待加拿大难民安置的程序，2022年8月啊，被越南方面就遣送回中国哈、啊，再拘留至少一年以后就获释。这一次他乘坐橡皮艇航向韩国，这是再一次的出逃。他的勇敢跟决心可以说不言可喻。那董广平这几年逃亡的过程，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盛雪你是一直协助啊。近日他确认董广平抵达韩国后啊，已经联系加拿大官员呢、啊，要求他们协助确保董广平的安全啊。我们今天要关心这一件事情，访问盛雪你是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啊。稍后我们就进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最近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啊，盛雪你好。
1: 嗯，杨先生好，听众朋友好。
0: 我刚稍微介绍一下董广平的这个在韩国哈，那你所了解的现在在韩国拘留的情况以及他的身体情况如何呢？
1: 我这边的时间呢，昨天晚上我有通过在韩国的朋友跟他的通上了电话，那么他的状态还好，他还讲话还笑呵呵的。嗯，那么他是说呢，他在中国是从山东的威海市从那个威海市的海域下海的。嗯，他5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因为他前面需要准备啊，他需要观察地形啊等等的，在海上是经过了30多个小时
0: 啊。
1: 他呢其实有说到，他一开始不是说那个目的地特别确定在那某一个位置啊、而是说呢就是先跑出去再说，跑到什么方向、能够朝哪里走，就有一点，对，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是日由命运把他带到哪里的那个感觉。那么后来呢是因为他的身体严重的脱水，而且他50多个小时没有睡嘛，他说他已经是处于一个这种半昏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是他刚好靠近了韩国的泰安郡这个位置。他是在离泰安的岸边18公里的海域被一艘在近海捕鱼的渔船船长发现了，然后报警。所以呢还就是韩国的海警就派遣了那个警备的舰艇到现场把他抓了。他现在还应该在就是这个韩国叫韩国泰安郡。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帮他请了一个当地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昨天也已经跟他见了面，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
0: 那这个人权律师是韩国籍吗？
1: 是韩国人。
0: 所以中间有人帮他翻译。
1: 我在想，哎，我没有问他会不会中文。对，因为呢很有意思，
0: 是需要翻译。
1: 我
0: 那不难。
1: 董广平他昨天早晨，我的时间昨天早晨的11点多钟打电话给我，一直打给我，我一直没有接。我打回去呢，就是这个泰安郡的海巡署的官员接的电话了，是一个女的，还不错，这个人居然是会讲中文的。所以呢他跟我讲了挺长时间了，他跟我讲了大概得有15分钟，他就具体的问董广平，就是这个人是什么人。我跟他讲，我说首先你们绝对不能够把他送回中国，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跟他简单的讲了一下，后来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跟他说了，他说啊，当时你们有这么长时间在救他。我说是，所以说呢他这一次到韩国，我相信韩国是不会把他送到中国去的，韩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跟他讲，我赶紧就报给加拿大外交部嘛。我是有跟加拿大外交官有通话，通话完了之后写了一个通报。那么，哎，这个人呢，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决定怎么样做？哦，我说我已经联系加拿大外交部了，你放心，我们是一定会救他的。那后来呢？他说你那么要不要告诉我他的一些详细的情况？他有什么身份证啊什么的？我说这样吧，我说你给我一个电邮地址，我把他的情况我写电邮给你。 我也给这个韩国的这个等于说给韩国当局。

0: 写了一封信。那么呢，我也把董广平他在2015年在泰国不是申请过难民吗？那么他当时的那个批准的证明，以及包括呢加拿大已经安排他来加拿大的这些当时的这些手续啊什么的，我也有提供给他们啊，就是呢证明他确确实实是受保护受救助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早晨这个海巡署的，我这边早晨海巡署的这位女士她又打电话过来了啊，她说呢加拿大政府现在怎么样。我相信加拿大政府是有在采取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下午加拿大的一位就是我联系的外交官，他说你有没有董广平在加拿大因为我们现在加拿大的移民部叫做
1: 家人嘛，
0: 移民难民，对，移民难民部，他说有没有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号码。我赶紧上网去找，然后把我这里董广平之前也包括董广平的太太啊孩子啊，他们后来到加拿大来，他们的旅行证以及到了这边之后他们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啊什么的，我都有给他发过去。所以呢这也说明他们也确实加拿大当局也确实在采取行动。
1: 那以我对韩国的了解是这样，韩国未来一定会经过一个法院的审判，那当然他们不会接受在韩国政治庇护。那但是他对于董广平要离开韩国要去哪里，他们会协助。那最好，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的外交官或是说他们的移民官员或是他们的这一类的官员不管，会去问说加拿大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只要加拿大的外交部训练他们的大使馆派员去探望了董广平，互相之间有交换意见，那就会启动他离开韩国到加拿大的程序，就会。那但是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做很多的确认。那顶好的状况是说，如果有人是可以去探望董广平，然后帮他处理这个事情，这人如果是在韩国人也可以。虽然你刚刚已经说请了韩国律师嘛，那甚至于就其他有可能的条件，要把这个状况把它变成是一个肯定，一定可以离开韩国到加拿大。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可做的事了哈。那加拿大会给他庇护的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因为他的家人都在加拿大嘛，那现在是不是取得在加拿大的难民身份呢？这个部分，
0: 因为当年您是知道的，就是呢，在他被抓的时候，他还没有获得难民身份。他是在2015年的10月27号被抓的，
1: 是
0: 当时还没有难民身份。当时呢，跟他一起被抓的江野飞是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找加拿大外交部的时候呢，外交部也特别跟我讲到说，他们两家五口人只有一个人是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另外的四个人都没有。那个时候呢。加拿大当时那个外交官特别好，他非常非常的智慧，因为他开始请加拿大驻泰国的外交机构去核实这个抓捕行动，返回来的信息是说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他们在街上被查身份的警察抓到了。我说这个不是真的，我是因为我当时呢，这个咱们节目里面没有那么长时间细说啊。我说这个不是真的，我说你相信我，这个肯定是中国政府在背后要求泰国这么做的。那个外交官就说 I trust you， 所以说那我们就努力吧。就这样的话呢，他说因为他们另外的四个人没有难民身份，所以你要去推动联合国难民署要能够。尽快给他们批下难民身份，所以我就马上找联合国难民署驻那个泰国曼谷的嘛，跟他们打了几个电话。因为当时呢，其实主要是以江野飞来说的，因为江野飞是民政在当地的就是泰国的主席。那他们那个四个人呢，在6天，你看他们在11月6号，真的就是6天就拿到了联合国难民的身份。然后加拿大这边呢，简直就是快马加鞭，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他们是在10天就批准了两家人就是第三国安置到加拿大，就是永久居民身份。所以说呢，实际上董广平跟江野飞在

0: 1月13号，你想他们27号被抓，我28号知道是吧？我在找人，所以他们在11月13号就已经签署了移民加拿大的文件。但是呢，11月13号，我之前我一直记成了12号啊。我今天我再看了一下当时的历史记录，13号的晚上10点半就被人从他们被关押的泰国的移民监狱把他们带走了。其实当时呢，江野飞有意识到不对，为什么呢？这后来说出来的啊，他说呢，如果但因为带他们的人说要给你们换监室啊，就给你们换一个关押的房间，但是呢，又让他们穿上鞋子啊，让他们拿上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时江野飞就说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泰国很热嘛。如果是我们只是换个房间的话，他不需要让我们穿上鞋子穿上衣服，他说这有可能会带我们走，所以他当时跟他同房间的人说，说你马上想办法打电话给盛旭，让他们找人在曼谷的机场能够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把我们遣返。但是那个人在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话他没有办法，他后来才把这个话传出来。他们所以江野飞跟董广平真的就是被带走了，被带回中国了。你看，所以那一次啊，我是真觉得心里边特别难受，因为不仅仅是他们得到了联合国难民身份，他们已经是签署了移民加拿大的法律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是把他们偷走了。
1: 是，
0: 所以这个绑架不是在大街上，不是在餐馆里，不是在电影院里，是在监狱里。
1: 是，
0: 你说中共有多么的嚣张，是不
1: 是？泰国政府也实在是太不仁义了哈。那所以
0: 好过分。
1: 所以董广平决心离开中国，这看起来是已经非常大的决心，而且已经
0: 非常大的决心，
1: 一再做。
0: 就是，
1: 那你怎么看？
0: 对，因为当时被带回去之后，我们当时他没有消息嘛，没有消息很长时间，后来就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了嘛。那么，董广平被判了3年半，他在2019年8月2号出狱，出狱之后他有跟我联系，联系之后呢，在2019年12月9号啊，这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天下午3点40的时候，他呼我的手机，我刚好拿着手机呢，所以呢，我就我说，广平，什么事？他说，盛雪，快救我！我说你在哪里呀？他说我在海里。我说你在哪片海呀？他说我要游泳去金门，但是呢，我失去了方向，现在风浪太大，而且我在海里时间太长。现在我精疲力尽，你赶紧找台湾来救我。哇，那天我真的是，你看，可是台湾是早上起来3点多钟啊，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哎呀，把我急的呀，简直是。找了金门的海巡署，那海巡署真的是派了3艘舰啊，军舰出去找董广平，可是呢，他因为他在海里啊，他不像是在陆地上，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在这个路口等着你，他在海里有风有浪，那个水流把他吹走了嘛，所以说呢，船到了那个海域去找不到他了。哇，我得到这个消息我就哭了，哎呀，我就想，那真的，我想他肯定就是淹死了。哇，那天我真的就觉得眼看着一个人是吧，后来过了大概40多分钟，他突然发了个消息给我，他还说这次不行了，这个是一个渔民救了一个，我一个渔民遇到我了。哇，是从福建来的渔民，所以说呢，这个万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早出来勤奋打鱼的渔民，但是不幸的是他又被带回了大陆，因为是福建的渔民。哦，他那个从福建下海，他不是从厦门，他从石头的狮子那个地方下的海，他特意就不引起人注意，他选了一个反而是比较远的地方下海。他在海里多长时间呢？他在海里9个小时啊。
1: 好危险。
0: 你看一般人你不要说在海里了，你就是在河里边走路走9个小时你也是受不了的，是不是？
1: 是。
0: 再加上有风有浪，而且呢当时是12月份啊。哎呀，我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当时问他，我说你现在你在海里边怎么待着呢？他说我抓到了一块泡沫的那个浮漂，您知道吗？就是那种泡沫的，在海里边飘在海面上的一块板子。总之呢，他 在这个渔民的船上，他跟我通了话。我说你手上有手机，你赶紧给自己照个相。我说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事情将来人们都不相信啊，简直是。哎，就留下了那张他在船上的自拍相，他发给我，你看他就被带回去了。带回去还好，那次呢
1: 要被关吗？
0: 他
1: 他被带回去以后又被关押吗？
0: 这次没有，因为实际上那个渔民把他带回去呢，渔民要急着去打鱼，他给了渔民一点钱，他就说你把我放在派出所门口吧，你去赶紧去忙吧，你去打鱼吧。然后呢那个渔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就自己跑掉了，所以那一次呢并没有把他抓住，因为当局也不知道他干了这个事情。
1: 是
0: 那个时候只有我知道。
1: 是
0: 然后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在逃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起码我还可以去就是说
1: 做一点准备，
0: 帮你，我还可以配合你，是吧，我还可以呼应你，你这样子简直太危险了。好，他说我肯定是要走的啊。等到后来他定了在一月初，他当时是12月嘛，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决定上路了。那天呢我们那天还在我们家，还我们还开会，我们还给国内的政治犯写新春问候卡，然后他已经通知我了，他要准备要上路了。然后我现在那边知道嘛，我就还上网去帮他这个查路线，他要去到越南，我帮他查路线，我还帮他查，我说你如果是入境了之后立即叫一个车去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那个路线地址啊什么的我都发给他了。然后他真的就平安的入境了越南啊，他过去了，他过去了之后呢就直接叫了一个出租车，然后他在出租车上又自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过来了。这次那个照片真的是喜笑颜开呀。那他然后我说呢你就直接去加拿大大使馆，可是呢到了那之后呢就已经晚了，大使馆关门了，关门了之后我给他找酒店，我先开始订了一个酒店，我又有点不放心，我说怕万一要是这个信息要是外泄呢，是吧。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样你呢就沿路走，你沿路走你遇到一个旅馆呢、酒店呢或者什么呢你觉得还可以你就进去，你进去到前台然后你拨通我的视频我跟前台讲。所以呢他遇到了一个酒店，他进去了之后到前台就把那个他的那个视频拨通了之后，我跟前台的小姐讲，我说我的表哥他丢了他的包包，他什么都没了，他的证件他的钱包都没有了，所以呢现在我帮他订酒店，我呢把我的信用卡我的证件我的名字什么什么我都给他。那小姐人还蛮好的就同意了，所以呢就让董广平就住下了。他在房间里边，他在那个酒店里边也拍了好几张自拍相，他都给我了。第二天就去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嘛。到了那儿之后呢，我打电话给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我说这是董广平，他当时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们现在请开门，请让他进来，他好不容易逃出来了，他的太太他的女儿都在加拿大。因为你想从2015年到2019年2020年这都好几年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董广平当时没有被中共绑架回中国的话，他都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所以说你们是有责任的。但是呢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他拒绝开门，他没有开门。哎呀，董广平当时在外边，哎呀，转来转去，我真的是很痛心。我跟他通这个什么通视频呢，我做了一些截屏。那后来我说，那现在只好我再给你找地方，你先住下来啊，先住下来。我又给他订了2天酒店，他先住下来。那还是不行，那个加拿大外交部那边呢就不肯推进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只好是给董广平找一个能够长期安顿下来的，又找朋友又找人又找民宿，因为他还不能，他没有办法去一直这样子由我从远程给他订酒店嘛，所以呢就费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也身上也没钱啊，又给他找钱啊，等等等等的。总之我跟外交部跟移民部一直沟通，然后他们后来同意是愿意给董广平争取来加拿大，可是呢越南又不放了因为他身上没有证件没有护照，所以越南就一直不放。扯来扯去扯了2年8个月，在2022年的8月

0: 1月27号，我发现他失踪了。哇，糟了！哎，赶紧找，还是找我自己私人的朋友去他原来住的地方去找房东，然后呢，去问周围的邻居，确认了他真的是被越南警察抓走了，而且呢是去了10个警察，还包括什么经济警察啊，包括那个就是这个什么犯罪警察，就是什么刑事犯警察什么什么的。我跟外交部联系，当时加拿大外交部也很着急，所以那时候开了好多会，然后他们后来说我们知道现在已经确定了董广平人还平安，人还在越南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一直是觉得不太踏实。到了11月份了，你看他8月份丢的，是吧？那个越南的那个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去见习近平，我想不对了，我说可能是把董广平抓了，作为一个礼物送回了中国。到了11月份，我真的是要求外交部，你们一定要确定他人现在在哪儿，你们有没有人见过他？他们没有人去见过他。我说他肯定是已经不见了。后来呢，确定从在中国就传出消息了嘛，他已经是在那个河南那边被关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呢，加拿大外交部觉得很抱歉，很抱歉啊，那个说明他们在越南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失职的，根本他们都不掌握情况，还以为自己掌握情况。那么又所以董广平又被抓回去了，又被判了呢。这次好像蹲监狱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后来呢他也被释放了，但是也没有工作，也把所有的他的什么劳保呀，他以前的福利，所有的东西都被中国政府就完全都给他取消了。他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人。那这种情况当然还包括对他的这种监控啊，这种完全是一个叫做浮在，就是好像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人，没有生活，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有跟我说他一定要想办法再走，而且呢讨论过坐船的问题。我说太危险了，这太不容易了，这可能性太小了，是吧？所以你看他居然真的采取了行动，而且据我所知，
1: 难怪他到韩国大笑哈。
0: 对，去年其实他还试过一次要去金门，没有成功，他一下水就被人发现了，他说就是去游游泳，他就赶紧回来了。嗯，
1: 是，所以现在集中全力让他从韩国到加拿大。
0: 对，对，你看，真的一个人是多少次是去面对生命的危险，要投奔自由。哦，所以这个真的，我昨天我在想，哎呀，真是应该把他这个写成剧本。你说是不是比那个好莱坞电影要更震撼、更真实？是吧？
1: 是，
0: 因为那些剧本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去硬想出来、编出来的。那你看董广平的人生，真的就是比好莱坞的电影还更精彩。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应该让人好好的沉思一下。你看，在中国，他本来是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是吧？他父亲还是军队的高官，就因为他有良知，对对，他父亲是军队的，嗯。
1: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让人家不想当中国人呢？
0: 对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良知，你没有正义感，你没有善良，你没有一颗人的心，你就跟着这样的政权你就混，你好吃好喝也可以混下去。但是呢，当你有正义感，你有是非，你有善良，你有勇气啊，就是当然你也需要得有智慧。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门都给你封死了。是不是？所以我在想，你说台湾，我因为我经常也关注台湾消息嘛，我就有的时候看台湾那些名嘴在拼命的夸习近平，然后夸中国怎么怎么好。哎，我就一直想问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你们这伙人为什么不集体都搬回中国去住呢？
1: 现在的确有人开始喊说，你们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走吧。
0: 我就一直想问他们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吧？
1: 是，就是说人其实也有这种邪恶性哈，也有这种完全这个昧着良心哈，然后睁眼说瞎话。以前讲说睁眼说瞎话是怎么回事，现在就想起这个真的有，
0: 现在每天都在发生，
1: 对，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是说完全背离事实，每天说谎过日子哈， 这种

0: 转在台湾人里头虽然不多了，但是真的有啊。不过最近呢，发生很多事情，我看他们都已经在台湾住不下去了，啊、
1: 嗯哼，
0: 啊，我想这个会了，这个还是会有天道啊，还是会有那个、他们这个不是不报，时候还会到。那现在看起来时候快到了啊，那。但的我们希望就是很密切注意董广平在韩国情况、然后来看应该再花什么样的力气让他能早日到加拿大跟家人团圆啊。他的家人在加拿大情况好吗？
1: 还好，对，他的太太跟女儿在这儿。
0: 是。
1: 他女儿呢来的时候15岁，现在已经是大学毕业，研究生也差不多快读完了，现在已经在同时在工作了。
0: 所以这一次救援他们现在也有加入，要怎么样让董广平早日可以到、
1: 他太太跟孩子都主要是在上学工作，主要是在安安静静的在做事。
0: 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啊，跟我们第一时间来第一手消息报告这个董广平逃到韩国去，现在韩国准备要到加拿大的情况，我们会持续关心。谢谢大家收听。
1: 谢谢您，谢谢观众朋友。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话题从三个面向切入，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味哦。那么首先是两岸官方的立场谈话有没有软化的迹象。因为刚过去的这5月20号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两周年，有没有递出橄榄枝，等一下来解读。那第二个要来谈的是前总统马英九在2016年卸任之后，2018年他成立了马英九基金会，2023年、2024年还有2025年，我们的马前总统曾经前往中国大陆祭祖，并且参访交流。不过呢，最近基金会出现内部财政纪律的问题，马前总统指控他的幕僚涉及不法，就衍生自家人对簿公堂哦。怎么样来看这场风波所凸显的一些现象？那第三个要分享的是文字的力量哦，就在20号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颁给了我们台湾的作家杨双子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那台湾因为得奖效应哦，抢着买这本书，不过现在是缺货了，出版商正在赶印哦。但是中国大陆民众有机会看到吗？好，我们这些焦点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哎，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来谈赖总统的谈话。其实赖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外界就会质疑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哦，但是他也多次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独立的问题哦。他所秉持的两岸政策立场就是走2024年交棒的前总统蔡英文的路线。不过我们刚提到，就是日前他就职两周年520嘛，特别发表了谈话，谈了一些，不过重点提到他说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那对等尊严是一再提的，不过这个和平包装统一改变台海现状

0: 状，阻止外力这样的说法，我们现在看中国大陆官方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1: 其实520这个日子在中国大陆是他们会用谐音我爱你520，所以它本来是一个很轻松的、哦、就是网络上会有很多表达这种、哦、但是也因为它是我们总统的就职日，所以每一年这个演说也非常的受到关注、那刚好今年的520是中国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每周三，所以在会上呢、其实台湾媒体就直接问了，当时、新闻一出来就说赖总统讲话的一个内容的摘要、那就有问当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当时不算是一个非常正式回应，但是后来稍晚国台办出一个正式回应，两个是差不多的、重点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因为他们当时不晓得赖总统会说什么，之前准备的时候我觉得用词还是蛮硬的啦，强硬，就是觉得说什么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啊、然后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地位，就强调你可以说他是重申立场，然后也强调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这种大事。那这个回答比较硬，但是它也是一个万用回答，就是说当你只要问到两岸的未来，他们国台办呢或者说整个中国官方立场就是这样，但是它等于是并没有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说法啦、那从刚刚丽杰分享赖总统讲的也是软中有坚持、对吧，就是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所以就是说官方他的回答基本上也是没有好话，他们觉得就是掩盖不了台独本质。那我自己后来到下午的时候我也采访了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有一位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的研究员包成科老师、他也算是台媒相当熟悉的啦，我请他来谈、因为他自己也会讲，就是说他是觉得赖总统的个性是比较硬的、他们认为跟蔡英文比，所以他觉得从这一篇的讲话里面其实两个重点，一个是就在赖总统发表520演说的前几天，其实就是川习会才结束、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有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的访问、那有提到就是说希望两岸要维持现状，中国跟台湾都要让情势缓和、大概就是说这样，然后也有说不希望见到台湾 go independent， 不管你是宣告独立或者走向独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因为美国对台湾是各种支持都是非常的重要，维持这个关系，所以川普的话我们也是会非常在意的、那包老师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从赖总统的这篇就职两周年的演说也可以看出美方的影响，美方言论、川普言论的不管你说是压力或者是影响，比如说赖总统的讲话里会很强调我们也在维持和平现状，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大陆，那我们也很强调民主自由，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台湾的未来我们就是要捍卫的是民主自由，他觉得不管维持和平现状或民主自由，那这些是美国能接受的词汇，这是包老师的有点说给美国听的那个味道啊，就说台湾是在维持和平现状的。当然其实包老师他也讲了一些比较重的话，他觉得大陆从来没有批评台湾的民主自由，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台湾会一直在两岸关系中去强调民主自由，所以他觉得民主自由用来包装了台独、这个是他的一个解释啦、对，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全盘的去接受，就是说学者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他简单讲就他觉得赖总统也说是没有提到台独二字，但是他觉得通篇是有台独的理念、就是本质上，所以这个跟之前国台办发的声明其实是类似的，是就是他们觉得虽然也许用语有某些转化，但是还是一样台独理念、那基于这样子呢，我其实问包老师的重点是说对未来、对，尤其是赖总统还有两年的一个任期、所以他觉得未来两年其实两岸的对抗格局是不会改变、那两岸关系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因为他觉得在已经讲出这些话、然后大陆也表态的情况下，能够转圜的空间其实很小、就是能够去改变、而且台湾是2028年进行总统大选嘛，
0: 是
1: 所以到明年的下半年以后进入这种大选时间，或者说开始推动一些，他觉得那个对抗就会更明显、因为每次到了大选前两岸关系是会比较敏感的。但是呢我们都记得就是今年初四月的时候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有去访问中国大陆嘛，那之后中共中央台办就推了10项措施，
0: 对，
1: 这10项里面其实很多是需要台湾配合的，但也许有部分是中国大陆自己可以做的。那他是说

0: 这一块呢，中共中央台办还是努力的
1: 嗯
0: 推，然后推进跟民间的交流。就一方
1: 嗯嗯。
0: 面，他们可能批评赖总统的演说，但是他们想要达到的，因为要让这个政协会可能也看起来有点成果，也让大
1: 哦，
0: 家看到说，两岸
1: 嗯，
0: 交流并没有断。比方他们
1: 嗯哼，
0: 现在就是用力的在推恢复一些直航点
1: 对
0: 嘛，
1: 对，
0: 就是
1: 成都
0: 大
1: 到
0: 陆的一
1: 台中
0: 些。
1: 好像
0: 对，
1: 也
0: 成都、
1: 可
0: 台
1: 能
0: 中，
1: 会
0: 然后什么
1: 飞，
0: 青岛
1: 嗯，
0: 到台中，
1: 对，
0: 就一些点，他们大陆的方面的航空公司恢复
1: 嗯哼，
0: 直飞，所以事实上这有多少商机都还是问号。可是
1: 对。
0: 大陆方面也不否认，这个就是陆方积极推动的，他就是可能先不管商机了啦，就是说我要表现善意，有这个往来再恢复。我想他们也在尽力做大陆方面能够做的部分，这样。
1: 嗯哼，就是会进一步推动跟台湾的民间交流，应该是会比较热络中国大陆。
0: 是
1: 但
0: 是
1: 是就是
0: 是，
1: 在政治面的部分的话，如果从520赖总统的谈话、国台办的一些说法，那看起来还是不变的。所以未来2年，可能因为台湾的选举的关系吧，那这个情况也许还是依旧的。但我们希望还是会有沟通的机会了哈，看是什么样的形式
0: 是
1: 的
0: 的，
1: 哈。好，非
0: 希望
1: 常。
0: 交流不要断
1: 对
0: 啦，
1: 对，交
0: 对。
1: 流不要断。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有关中国大陆的官方，还有涉台的学者对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2周年520谈话的一些表态立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马英九基金会风波的事件，怎么一回事呢？嗯，主要是因为我们马前总统他质疑基金会的前执行长萧旭岑他违反财政纪律，所以就指示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那么在调查大概2个月左右呢，公布了结果，诶，查无不法。但是呢，马前总统认为这跟基金会掌握的事实差距过大，所以就另外委托在他任内当时担任国安会秘书长的金溥聪，在25号召开了一场记者会。他公布了萧旭岑曾经收受厦门台商协会会长韩延焕一笔钱的这样的照片哦。那萧旭岑是说明他交友另外一位幕僚叫王光慈，虽然并没有入账，但是也没有不法的运用，但是不满被指控，也向金溥聪要来提告哦。究竟有没有涉及不法，我想有待进一步的厘清。不过，就是台商对于照片中这笔钱有什么样的说法，淑玲还特别访问到了这位台商，他怎么说的呢？淑玲，
0: 对，因为本来就感觉是台湾方面的事务，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个牵涉一个是台商，一个是也有传出去年马前总统率团访问大陆的时候，也有一个传闻是说当时有失态的表现，所以就是跟两岸其实还有点关
1: 关
0: 系。
1: 系，
0: 那我先讲台商的部分呢，这位台商是厦门台商协会的会长韩银焕。那我们知道台商协会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台商组织，各地都有台商协会。那所有的台商协会的头最大的就是叫做全国台企联，台湾企业的一个联合组织。那厦门台协会长韩银焕呢，他在4月的时候已经经过一个选举委员会投票诞生，他是下一届会长的候选人。那如果在经过会员大会表决以后，可能就会成为下一届的台企联会长，所以他的身份也会有点不太一般呐，就是说全国台商组织的头。那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台商组织，任何组织都是要挂靠官方单位。事实上，台青联挂靠的就是国台办，就说他们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这张照片，就是萧旭岑跟韩银焕笑着合影拿钱，大家会特别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内情啊？那因为这又牵涉到两岸，牵涉到这钱的来历是什么？那我在25日的时候，金溥聪开完这个记者会以后，那我在下午又打电话询问这位韩会长韩英焕，他就是很明确的跟我说，这个照片是发生在2023年，他当然还是厦门台协会长的时候。然后他说几月他忘了，当时是在台北，这个地点是台北而不是大陆。那当时他个人是拿出了新台币100万元，他是强调说要捐赠给前总统马英九。那至于要怎么用？因为我也有问他，我说那这个钱是要用于两岸交流吗，还是什么的？他就说怎么运用安排，他们的自由，他都不过问。那他是跟我说，他不知道马英九基金会这个组织，他就是交给萧旭岑，就萧旭岑是代收了。那这就是韩英焕的整个说法。那事实上，他也会跟萧旭岑自己的说法是相合的，也就是说，他们会去解释为什么这笔钱金溥聪觉得账目不清，你们没有入账。

0: 记录。
1: 对对，
0: 他的意思说，因为这是给马英九个人，说法就是一致的，但是有没有讨论过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想萧旭腾表现是坦荡的啦。
1: 对对，
0: 那这件事也许后续是司法或怎样，不确定。
1: 对，我想在台湾有蛮多基金会的个人，如果你想要支持都可以捐款，是没有问题的哈。不过就是说提到马前总统在台湾政治圈，我们新闻记者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有政治洁癖，就是清廉哈，痛恨贪污不法。事实上整体事件或许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从政是握有权力，但是呢在台湾也有一些法哈，让你整个透明啊，不容许从事非法。比如说我们提到这里的话，像2008年卸任的前总统陈水扁，他就因为国务机要费缠送16年，后来也遭到判刑。不过后来就是有看到相关的修法除罪化，但是目前还是处于保外就医的状态。还有比较新的，比如说2024年刚卸下台北市长职务的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华城图利罪政治献金，一审被判了17年，褫夺公权6年，是可以上诉的，显示这个司法审判不分蓝绿。那节目当中也谈了不少，就是中国大陆比如说习近平的打探的做法好像都有些相近，不过就是这样的连结当然有点牵强。不过就谈一点，就是台湾的司法透明，还有一些监督管理制度，但是不法的还是有被相关单位来做一些查处在台湾啊。
0: 大陆这个是
1: 中国大陆不透明。对，那中国大陆民众我比较好奇，他们会关注马英九基金会风波事件吗？淑玲，就你所观察的。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至少我身边的朋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识我，他们也是一群比较对两岸关系、两岸的新闻会留意的人。那他们这几天也都有转，这边还是会有一些报道，不会像我们这么及时随时都有，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整理性关于马英九基金会啊。而且马英九在他们的形象里面是挺好的，因为过去两三年马英九来了几次嘛，来大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大家对他的形象是很有印象的。那现在发这个风波以后，我身边的朋友是有问我怎么回事，但是他们也会比较花絮啦。有些人的反应就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很多钱嘛，包括这个基金会的两位刚刚说萧旭成跟黄光慈，他们觉得他们的年薪似乎这样也还可以。我觉得因为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每次一些贪腐案上新闻的，动辄千万上亿的人民币哦，还是人民币，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点事情没有必要搞成这样，所以会变得有一点点花絮，但是也反映一些真实。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他很像台湾人现在对马英九基金会的一些讨论啊，就包括说是不是有失智症的可能，要怎么去应对这个。那包括我接触的在上海那边退休的老师、大学教授，因为他们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来过台湾做一些交流，当时马英九是台北市长。我们那天讲到这件事，然后就说那是马前总统高光时刻之一，对不对？就说他那时候又帅，然后在台北市长的时候整个形象是非常的好。那他在他人生的一个高峰期的时候见到马英九市长，他觉得当时是很好很好的形象。那他也会觉得现在怎么陷入这些好像罗生门似的这种风波里面。对，所以其实还是在大陆蛮引起热议。那我自己会关注到一个是有传闻，当然都是台媒报道的，说去年马前总统率团来大陆的时候，在官方接待的场合好像就有情绪失控，有一些很狗血的剧情啦，比如说什么还锁住王光慈的脖子，类似这些。
1: 对对对，
0: 那当然马英九基金会后来是否认，他们说这个报道失真，当时只是因为发现什么什么有责问了一下这样。但是因为这个跟陆方而且官方有点关联，当然我们不求说会有很真实的答案在里面，因为这种就牵涉一个两岸的礼仪，未必会。但是就等于是说这个基金会的这些风波事实上是会有一些影响的。不知道大家会说那两岸交流你可以想象大陆方面一定会说不影响两岸交流或什么的，但事实上马英九基金会是推动这个交流最利的，所以至少对这个基金会他接下来的两岸交流怎么做，或者是说马总统还会不会再来，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再看一下的。
1: 这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接下来就再来关注整个事件的演变，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中国大陆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自己身边就要探讨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政治面也有了，我想这也是名人嘛，总是大家会投以比较大的关注。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谈的是我们台湾的作家杨双子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摘下在英国所颁奖的布克国际奖，引发讨论热度。在获奖第一时间，包括赖清德总统、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文化部长李远，还有前总统蔡英文都发文道贺。那我刚刚说了台湾卷起抢购热潮，各大通路都缺货，目前赶运当中，中国大陆呢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呢？
0: 这本书得到国际布克奖，台湾的首例吧。布克奖本来是他们自己的英语文学里面的最高奖项，后来好像十年前开始做这个国际布克奖，是开放各国译本，只要有英译本，所以这个译者的功劳也是非常大。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得奖，事实上他们之前已经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也是很大的奖，但这一次又更受到瞩目，是因为两位作者杨双子跟译者金玲他们的得奖感言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个跟中国大陆我们现在也会讨论有一点关联，是因为他们在得奖感言里面，一个是作家杨双子，他有提到说台湾人一直都在想说台湾人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要什么样的国家，那其实这本书也是加入这样子的叩问的行列。
1: 对，
0: 那金玲讲得更感人，他好像一开始就讲那个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很快就做决定说在可见的将来他不再无差别的翻译所有华语的东西，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他就说我会持续这样做，直到有一天我的家乡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是一种挑衅或者想法。我相信所有台湾人
1: 看到这个都好感动，
0: 都很感动的。对，包括我觉得他也很勇敢，
1: 是他很年轻耶，30多岁，
0: 对，他很年轻，对对对。所以我就也上网搜了一下大陆，大陆对这个的讨论当然非常的少，
1: 对对，
0: 但是也不是完全无声无息的，就是说在他们得到国际布克奖后，我从微博上搜，没有少数比如说文学爱好者、台湾文学的爱好者或者文学研究者讲这个消息，但是都是点到为止。包括比如说啊，他们的得奖感言说的真的很好，但是不方便在这里发，大家有兴趣自己去 YouTube 看，对，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网站叫豆瓣，就是对书啊电影的评论，很多人会去豆瓣看。豆瓣网呢，当天的晚上就有一个读者书评，就说他看了两位得奖者的感言，老实说讲得蛮好，如果换一种身份我会振奋感动到不行，这是这个读者说的，他是大陆人，意思就是如果他是台湾人的话他也会觉得振奋感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心啦。但是就是说他如果这样讲的话，事实上这个书本身，我们知道这些年其实中国大陆的出版并不是像台湾要出就出的，
1: 它
0: 不管是你自己要出版或者是你要引进，比如说进口图，其实都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尤其现在对台湾的书籍你说有时候我已经听太多了，不只对台湾啦，其实对各国标准都一样，就是说你一本书你觉得内容毫无问题啊，但是这个译者也许讲过什么话，作者讲过什么话，有些只是非常边缘的，比如说他去过西藏的什么，但是这个也许不至于被禁，但是他可能在他描述他的译者经历里面这个就会被拿掉所以他们这个管控是做得非常细的。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国际布克奖，在台湾漫游录得奖之前，其实是上一回有台湾人入围是那个2018年吴明义，事实上吴明义的小说在2013年在中国大陆这里就一直有一些出版，因为他创作很多年了，就是会有小说的。但是在他2018年后来就发生了，他因为入围这个国际布克奖后，一开始就是有改过他的国籍，就是中间一度是中国台湾嘛。然后吴明义也是一个非常有本土意识、台湾意识的人，所以他就抗议，他去抗议，后来就把他改回来了，就是台湾就不是中国了。所以经过这个改国籍事件以后，我们有在关注的都知道，吴明义的书就在大陆就不能卖了。那你说他那些作品根本不一定有台独任何关联，可能都没有，对，那就是这样了。所以 我这次是特别问了一个，其实他是在南方省份的一个、书商朋友啦，自己也开书店、
1: 嗯、
0: 那也很了解这种书籍进口要经过审读、嗯、他们还有审读员、嗯、就专门做审读这一行、
1: 哦、
0: 所以他就说他相信先不管这个作者译者说了什么，光视频这本书里的台湾意识、
1: 嗯、

0: 他觉得这个书就不可能通过审读，每一家进口图书公司都不可能通过。那当然他不是官员，他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可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阅读者，而且他很了解台湾文学的一个判断，我会觉得他讲的话也蛮有参考性。
1: 嗯，
0: 他因为我们就在讲说什么叫做台湾意识，他觉得台湾意识不是特定的政治形态，而是说你会一直问我是谁，就台湾人好像作为台湾人自己的这种过去的历史啊、身份啊，包括你现在国际下面的一个，你会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那他就说，你一直问自己是谁，我是谁。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中国来讲，我是谁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1: 就
0: 因为你就是中国台湾。这边现在讲台湾，前面一定都要加一个中国，中国台湾。而且台湾漫游录的背景是跟殖民历史有关的，就是日治时期的什么，然后跟他的同意人、台湾人之间的一个观点。那他的意思说，更不可能去接受这种跟殖民历史连结的讨论。这边在很多方面确实是很保守的啦，牵涉到一些政治意识形态，所以他用这个来判断，就是说中国进口是不太可能。那我记得我有在另外一篇报道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总编辑庄瑞麟，春山出版的，他有提过说，当时之前得美国大奖的时候，中国有出版商有考虑过是不是要出成简体字版，当时就考虑很久，然后就说可能应该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出版还是引进，这本可能都很难在中国大陆看到。我也补充一点，就是我有的朋友就各种群组嘛，哈，微信的小群组，他就说得到国际布克奖的这一天晚上，他就看到那个小群里有一个自己经营小小的书本生意的啦，不是正式的那种，他就说他手边有两本，哇，立刻就被卖掉，
1: 好值钱，
0: 对，好值钱，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见，未来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是小小的带进去会很受欢迎，但是你要光明正大的被进口，这个应该是。
1: 很难，
0: 应该
1: 不可能吧？应该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台湾漫游录获得这项大奖，所以呢，预告一下，漫画、音乐剧、影集改编计划都同步会来推进。春山出版就说，这个漫画预计年底在台湾跟日本平台同步连载，音乐剧预计明年下半年就会登台演出，在台湾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看要有什么样的机会哦。其实杨双子他的感言真的我看了好多次哦。有些话真的是还我自己蛮感动的啊，他说文学无法自外于他所生长的土壤。文学本质上从没有脱离政治。我想最后也分享一下，在我们赖群组有一位中国大陆的媒体同业吧。他当时20号的时候就有感而发，他说杨双子的国际布克奖成为台湾今天就20号那天最大的新闻，蔡英文、赖清德专门道贺。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台湾很重视文化，尽管出版业遭受巨大的冲击，可是台湾的文化生态还是挺不错的，文人在台湾还是很受尊重，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果今天有一个中国作家得了国际布克奖，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好，我想最后要说的是，
0: 我想要回应，因为我自己在南京，我个人很好的朋友，他当大陆人，他的感想几乎跟这位媒体人是一样的，就是他的切点，已经不是讨论我们刚刚在讲那个什么台湾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他就说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好重视文学文化，我就说哎呀也。
1: 我觉得
0: 但是后来我有跟他讨论，我说我们这个是平行，比如说520当天就是我们刚第一个问题是赖总统的演说这些，但是事实上很多事情平行发生，我们不会因为他是赖总统就职的什么，那就好像刻意压抑某种新闻，
1: 对，
0: 但中国这个是会的，就是你都知道政治要至上，你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甚至文学现在也越来越政治正确，所以他的感想也是，他就说我讲的这个词也很好，叫平行，就是这些是可以平行发生的，我们也不一定要说谁比谁重要，
1: 对，
0: 可是民众可以，我爱看文学新闻的，我可以完全不管政治，就是可以有这种很自由的氛围在，这个他也是感觉到这一点，
1: 嗯，好，真的是两岸不同制度，在台湾作家可以自由创作。杨双子就说这个文学无法自外于他所生长的土壤嘛，所以他们用这种柔软来笔触刻画对这块土地的真实的感情，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或者是一些感动连结更多的人。哎，所以台湾这几年在国际能见度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护国神山台积电，但是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啊，那至于在今天我们谈的政治面两个焦点，关于两岸关系的互动交流，还有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好，有很多角度带给听众朋友。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28号接见法国国民议会犹太小组主席帕提斯戴，他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以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总统表示，法国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他期待台法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建构具韧性及战略性的科技合作网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8号在总统府接见法国国民议会犹太小组主席帕提斯戴访谈。他在致辞时，首先欢迎帕提斯戴继去年6月后再度率团来访，彰显台法情谊的薪火相传。总统也感谢法国持续以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并强调台湾与法国未来会携手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发展。总统表示，台湾与法国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上个月，他因中国施压第三国取消专机的飞行许可，致使他一度暂缓访问友邦史瓦蒂尼。他要借此机会感谢帕提斯戴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强烈谴责中国的行径。法国国民议会犹太小组更发表声明力挺台湾，让正义之声能被国际社会听到。总统指出，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4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原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自安、太空及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他期待双方能持续深化合作，一起建构具韧性及战略性的科技合作网络。
3: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2: 帕提斯戴随后致辞时指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了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他也认

为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国际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帕提斯代也谈及台湾面对中国日益加剧的施压与威权扩张、破坏全球稳定的外交与经济恐吓以及假讯息广度攻击等，始终都能冷静沉着应对，并维持

0: 被守护、被捍卫且代代相传。帕提斯代强调，当某些威权国家试图无视各国平衡与人民自由，强行加诸其规则和强权时，民主国家保持团结至关重要。他相信连结台发人民的纽带早已超越单纯的战略或经济利益，因为双方有着共同信念，也就是自由、民主与国际法是构筑和平与世界繁荣秩序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正因如此，他认为台发必须持续深化友谊以及展开政治与国会对话，法国国会也将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承认以及台湾人民自主的权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两岸政策协会今天28号举行川习会后请示分析座谈会，出席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表示，美中在川习会中虽因目标不同而各说各话，但美方依然重申对台政策不变，而且维持台海现状更获得世界民主国家的支持。他也强调，台湾目前没有独立的问题，只有维持现状或被迫统一的问题。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本土智库两岸政策协会28号在台北举办川习会后美中及两岸新情势座谈会，并邀请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发表演讲。沈友忠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川习会的期待不同，美方企图在经贸议题上有所进展，帮助11月的其中选举，中国则希望美方在台海议题上明确表态，去支持一中政策，但由于目标不同，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也没有获得太多的具体承诺。在台海议题上，沈友忠指出，美方依然认为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是地缘政治上重要的利益所在，而中方则是强调反台独、反介入，希望美方明确表态反对台独，并暂缓对台军售。而从近期的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来看，美方对台的政策仍未改变，甚至获得全球各国的支持。沈友忠说，
3: 各国也都再次的重申，反对以武力或者是胁迫的手段来改变台海的现状，那也显示出了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是包含台湾、包含美国、包含日本、包含欧盟在内，几乎可以说全球所有的民主国家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2: 沈友忠也表示，陆委会在川习会后进行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过80%的国人不接受一国两制，也有近80%的民众支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这显示即便经历了多场中国主导的国际峰会，国人对于捍卫自由民主的决心也没有改变。沈友忠说，
3: 我们面对中共这种复合性的施压跟威胁，台湾现阶段来讲没有独立的问题，只有维持现状或者是被迫接受威权统一的问题。那政府继续的会用四个坚持为原则来捍卫台湾2300万人来决定自己前途的一个权利。
2: 另外，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即将展开访美行程，沈友忠强调支持任何国人在国际上替台湾发声，但期待郑丽文在美国能传递台湾的主流民意，而非配合中国的一中叙事。重点不是去了哪里见了谁，而是传递出什么样的讯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美方预告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学者今天28号指出，对等关税遭推翻后，美方启动301条款调查，重建关税工具，并承诺先前与美国谈妥的协定不变。如今美方遵守先前承诺，将公告相关措施，堪称建立互信的起手式，可稳住市场信心，有利未来台厂赴美投资。今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美国27号在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从今年5月1号起生效，其中包含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不高于15%，航空器零组件当中的钢、铝、铜衍生品免除232关税。 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28号指出，台湾今年初与美国签署台美投资 MOU 对等贸易协定后，对等关税遭到美国法院推翻，宣告无效，而美方随即对全球课征。

0: 2022暂时性关税，并启动301调查，试图重建关税工具，且美方也强调与美国谈妥的既有协定内容不变。邱大生表示，如今美国履行承诺，将正式公告对台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虽然这些产品并非台湾出口主力，但可让市场更有信心，也可扫除过去部分人士对台湾与美国太早签署协定的质疑。他说，
1: 这个就是会让市场的信心比较安定了，我觉得这个就很正向，然后也跟接下来美国想望的我们到美国去落实那些投资啊承诺也有帮助啦，因为这个等于说是建立互信的一个起手式啦。
0: 邱大生也提醒，台湾在乐观情绪之余，也要留意后续美方势必敦促台湾等贸易伙伴同样要履行相关的投资采购承诺，否则301调查完毕后，可能将有新一波关税临身。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前总统马英九疑似失智，遭到家人申请辅助宣告，引发各界关注。民进党立委林月琴今天28号在立法院未还委员会质询时表示，我国现行全面固定式的监护限制模式，并未真正符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所强调的比例原则与个别化支持原则。他呼吁政府全面检讨成年监护制度。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内部风暴引发关注，马英九疑似罹患失智症，家人日前向法院递状申请辅助宣告，获法院证实。立法院未还委员会28号排审朝野党团跟立委提出的失智症基本法草案，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质询时关切马英九遭申请辅助宣告一事。他指出，近年国际间持续检讨监护制度是否符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的精神，问题关键在于制度究竟是在支持当事人做决定，还是替当事人做决定。林月琴指出， CRPD 第12条已明确揭示，身心障碍者应与其他人享有平等法律能力，国家应提供必要支持，使其能够行使权利，而非因能力受限，就直接由他人全面取代其决定。CRPD 第5条也强调平等与不歧视原则，然而根据目前我国制度，一旦进入监护宣告，当事人可能全面丧失行为能力，许多财产、法律甚至生活上的重要决定都可能完全由他人代理。林月琴并关切目前法院审理监护宣告案件中，除了医疗鉴定外，如何确认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对此，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法官何孝刚答询时表示，法律明定需委由专业精神科医师进行鉴定，并亲自讯问当事人，目前实务上的确都按此程序进行。
4: 如果目前要进行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之前，目前我们的法律有明定说法官应该要委请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来做鉴定，那在鉴定的时候，法官也必须要亲自的去讯问这个受监护宣告或受辅助宣告的当事人，那在精神科医师面前去对他做直接的意愿的确认跟询问，这是法律有明定的，目前我们实务上也都确实有在进行这样的程序。
3: 林月琴质疑，我国现行全面固定式的限制模式并未真正符合 CRPD 所强调的比例原则与个别化支持原则。何孝刚则表示，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制度都定在民法总则中，如果当事人受监护宣告，其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将完全丧失，相关规定也定在民法中，相关制度是否要修改非司法院执掌范围。林月琴强调，德国、日本、韩国等国近年都逐步推动监护制度由全面限制能力转向支持决策模式，台湾也应该启动成年监护制度全面检讨，朝向依个案需求提供部分限制，而非全面剥夺能力的方向改革。香港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尽管仍处于停火阶段，以色列27号指出，已在加萨击毙哈马斯武装派系的新任领袖奥德。奥德是加萨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声称击毙哈马斯旗下武装团体艾兹丁卡萨姆旅的第4位领袖。法新社报道，自哈马斯2023年10月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持续系统性的锁定这个组织在加萨及区域各地的领导高层。哈马斯武装派系在声明中证实奥德为参谋长，并表示他26号晚间死于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奥德长期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主管，也是这个组织在加萨走廊中仍存活的最高层人物之一。 另外，以色列在同一天宣布

部黎巴嫩萨拉尼河以南距离两国边界约4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区域为战斗区，并敦促当地的居民尽速撤离。而美军27号则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媒体报道，霍姆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东侧传出3起的爆炸声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27号表示，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信诈骗的业者如今正转移到印尼作案，印尼方面已破获多处电诈据点。界面新闻报道，在国际社会压力下，柬埔寨政府今年2月3号正式启动超大规模的专案清剿行动，并建立由上至下的三级执法体系，由柬埔寨总理洪马内亲自主导。柬埔寨内政部当时警告，各地方若在政府规定的期限过后还存在电诈现象，地方负责官员要承担责任。报道指出，柬埔寨、缅甸等传统电诈重灾所在国加大打击力度后，大量从业者转往监管相对薄弱的印尼，理由是印尼部分地区的签证审批宽松，边境管控存在盲点，为跨境电诈人员提供了可乘之机。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立法院扩建议题讨论多年，立委关切最新的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今天表示，前立法院长游锡堃在任内评选出包括了中正纪念堂等六个扩建地点。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之后，则是提出圆山饭店。另外，目前也在研议就地改建的方案，希望能够在这届立委任期之内确定扩建的地点。请听记者赵婉纯报道。
2: 立法院建物老旧，有多处违建或违规使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8号审查今年度立法院预算案。民进党立委张亚玲、庄瑞雄及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民众党立委陈昭姿质询时都关切国会扩建议题。列席被询的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立法院曾经多次讨论建物扩建议题，包含1993年本来规划迁建到华山园区，后来因商家有疑虑且有抗争而未获院会表决通过。1999年通过迁建到空军总部，但因为发生921地震，相关预算保留5年后没有下文。游锡堃担任立法院长时积极讨论国会扩建案，并评选出中正纪念堂园区、空军总部旧址、土城看守所现址、成功岭营区、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六处为优先考虑的扩建基地。周万来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再提出圆山饭店选项，但因为考量圆山饭店的腹地及圆山联谊会涉及私有地等问题，目前仍在研议。另外，立法院一名首任都市计划的参事则建议就地改建。事实上，立法院在1991年也曾经考虑把监察院与立法院合并就地改建，他希望能在本届立委任期内确定立法院扩建地点。
3: 我是希望说这一届里面啊，能够把地点先定，能够定点，当然有前置作业，一定要做一些评估嘛。原来有六个在嘛，那圆山，因为我也知道你在场嘛，那个院长有稍微提了，他有想对圆山有他有的想法嘛。那当然这个参事是有跟我提到一个就地改建的一个方案在嘛。那我想说，那他整个跟院长报告了，比较完整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在协商里面能够各党能成立像第十届那有一个委员会来推动。
2: 周万来指出，他已经和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沟通过国会扩建案，各党团都可以要求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讨论，只要确定扩建地点就能够启动，至于时程需经协商才能确定。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今天公布今年1-2月的道安数据，其中整体死亡人数跟多数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较去年同期下降，唯独行人死亡增加1人，酒驾死亡大增10人，显示防治跟执法都需要努力。

0: 请听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交通部政次陈彦博28号公布今年1到2月的道路交通安全数据，其中整体30日内死亡的人数为468人，较去年同期减少5人，也较2023年道安元年同期减少58人。此外，5大高风险族群中，机车事故死亡2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3人，也较2023年同期减少61人。高龄者死亡200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人，也较2023年同期减少14人。儿少死亡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人，也较2023年同期减少9人。不过，行人死亡64人，虽较2023年同期减少9人，但较去年同期增加1人。酒驾死亡24人，也较2023年同期减少19人，但较去年同期大增10人。陈彦博说，
2: 尤其是酒驾造成的死亡，一到二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44.2%。但是如果跟去年的同期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所以这个酒驾的防治已经出现一些警讯，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防治上或者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努力哦。
1: 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则分析，酒驾大增10人的原因，研判与时值尾牙及春酒期间有关，而且这10人中有8人的酒驾时段都落在清晨4点至中午12点之间，但去年此时段酒驾死亡的人数仅有1人，显示部分民众可能在饮宴过后有小睡一下，自以为已清醒，却不知身体酒精浓度仍高，因此有必要加强宣导。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研拟更精准及时的道安检讨依据，交通部这一次也公布了今年4月 A1 事故的整体死亡数为112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9人，也较2023年减少25人。行人死亡则是12人，和去年同期及2023年同期相比，减少的人数都是6人，显示各县市的道路交通安全改善都有获得一定的成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可能带来的失智海啸，立法院的卫环委员会今天排案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朝野党团跟立委都提出版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失智症防治的政策是由行政院统筹，卫福部也将在下个月公布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 3.0， 并且并入到长照计划 3.0 当中。若要订定专法，立法的过程应该要更谨慎。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台湾已在2025年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卫福部推估，我国失智症人口直逼40万大关，65岁以上长者每12人就有一人失智。推估2031年失智症人口将超过47万人，2041年更将接近68万人。有鉴于失智症盛行率逐年攀升，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跟民进党立委林月琴都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立法院卫环委员会28号排案审查，朝野草案均主张行政院应设立专责单位，如失智症防治照护推动委员会、失智症政策推动小组，由行政院长担任召集人，建立跨部会机制，共同推动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在预算方面，民众党团版本要求设立新台币100亿元专款专用的失智症推广照护基金，国民党团版本则特别要求劳动主管机关推动家庭照顾者的职场友善措施，包括弹性工时、照顾假及留职停薪津贴等，避免因照顾失智症亲属而被迫离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2017年颁布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 2.0， 由10个部会共同推动，2018到2025年累计投入约509亿元经费，今年则将推动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 3.0， 并并入长照计划 3.0 中，扩大结合12个部会，预计在下个月提出。另外，石崇良也指出，行政院已成立长期照顾推动

0: 小组由副院长郑丽君亲自督导。至于委员提案，主张将失智症防治政策统筹层级提升到行政院的倡议一致。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采取国家计划跟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推动失智症政策，设立专法将涉及跨部会及地方，未来法案进入逐条讨论时，卫福部会再逐一表示意见。
1: 至于设置这个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的可行性，那么因为这个草案涉及到跨院层级两个院，那么以及跨部会及地方政府的跨局处权责，那么对于各权责机关的角色任务呢、执行分工呢、资源配置等等，那么需要进行跨部会的沟通讨论，也让未来在计划的推动能够更周延。
0: 针对设立失智症专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受访时表示，就一种症状的太阳成立基本法是否符合整个社会的需要，这值得讨论，但政府会加大力道防治失智症。此番话遭在野党批评，国民党立委陈金辉质询时询问是否赞成这种说法，石崇良表示，无论是否成立专法，政府都会跨部会全力推动失智症防治政策，若要设立专法，立法过程则必须更严谨。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提供台北股市，美股三大指数同步创高，台积电 ADR 跟期货夜盘再写新游，亚股走强，台北股市今天也是走高的，盘中触及到历史新高44954点，不过随后震荡收敛。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5过了12秒，台北股市目前是下跌了814点，指数暂时是43442点，成交金额是1兆2752亿元。毕业季即将到来， Z 世代新鲜人的求职压力也同步的升温。人力银行今天公布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跟毕业恐慌症的调查，高达95%的应届毕业生跟退伍的新鲜人选择先就业，比例创近7年的新高。同时97%的受访者坦言对毕业之后求职感到恐慌，比例更是创下近8年新高。杨文君报道。
3: Yes 123求职网在访问1336位今年毕业或退伍具大学以上学历的新鲜人后公布的调查显示，高达 95% 的应届毕业生与退伍新鲜人选择先就业，比例创近7年新高，且今年有 71.1% 的新鲜人已提前启动求职，其中 28.8% 已取得企业录取通知。至于薪资方面，新鲜人期待第一份工作平均月薪能达新台币35495元，较去年增加625元，连续6年上升，并创13年来新高。其中学士学历新鲜人的期望月薪为34622元，研究所学历则达37692元。不过，毕业生对求职前景仍普遍焦虑，97%的受访者坦言对毕业后的求职感到恐慌，比例创下近8年新高。调查显示，新鲜人平均预估需要3.4个月，约102天才能找到正职工作，且平均必须投递156封履历，才有机会获得第一份工作。Yes 123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分析，近年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示威的趋势明显，加上缺工潮持续，使越来越多 Z 世代选择毕业后直接投入职场而非继续升学。杨宗斌指出，内需型服务业与科技业征才积极，新鲜人若能提早布局，不仅有助于缩短待业时间，也有较大弹性空间。他说，
4: 社会新鲜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而且正值缺工潮，如果应征人力吃紧的企业，求职早鸟族谈薪水的空间更大，录取率也更高。
3: 杨宗斌也观察，新鲜人求职呈现 M 型化的趋势，一部分偏好高起薪的科技与金融产业，另一部分则投入门槛相对较低、持续缺工的服务业。他认为，在缺工环境下，像是储备干部或业务导向职缺，往往能提供较完整培训与较优渥的待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打造月球基地，今年可望有实质的进展。 准备用无人太空船把月球车

0: 探测仪器送上月球，让机器人先探路，为未来人类常驻准备。人类最后一次踏上月球是1972年，距今54年。NASA 署长艾萨克曼表示，月球基地将是人类在另一个天体上的第一个前哨站。NASA 今年预计展开三项无人的登月任务，利用民间公司的无人太空船，把月球车、探测仪器、研究设备跟货物送上月球。这些任务将前往月球南极附近，测试登陆、移动跟探测能力，搜集月球表面资料，为2028年阿提米斯载人登月先行探路，也为未来月球基地铺路。西班牙警方27号搜查执政的社会劳工党总部，作为调查可能涉及到财务不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个案子牵涉到三名前党员以及其他人士，他们涉嫌试图干预警方办案跟司法的案件。桑杰是从2018年开始担任西班牙领导人。27号发布的法院声明表示，法官佩拉兹已经下令西班牙人民警察的总队扣押各类的文件跟电子档案，调查一个犯罪集团。警方表示，这次搜查仅严格限于该案，并非对办公室进行全面性的地毯式搜查。新闻由张顺祥编播。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所关心的议题，当然就是由那个川习会啊，到底他们谈了什么，以及对台湾的一个影响，而且果然很大。所以这个有关川习会以及对台湾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实在影响太大了，我们必须分两集来好好谈它。所以变成说，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萧玉和萧爸爸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再简介一下那个萧玉和，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那个在逢甲大学跟中央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地缘政治。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从整个川习会他到底那个传达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一个讨论第一个就是众所瞩目的川习会一般来说的确你可以发现说中国给足了这个川普面子，但是你也发现中国好像有点好整以暇他基本上他其实虽然说就美国来讲，他希望说在川习会里面集中谈三点，第一个当然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冲突，那如何解决，那第二个是主要是就是伊朗问题这个中东不管说是地缘政治还是能源危机造成的能源问题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那第三个那其实主要是习近平所需要的就聚焦于整个台湾议题，但显然的我们似乎看得出来前面两个议题好像不是习近平想要听的，他也不想解决然后川普似乎也没办法在这里面着力，然后第三点几乎就是完全由习近平在主导习近平一直讲说那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听说好像就是习近平把那个川普好像只能听只能点头但是不置一词，但是等到事后那个整个就好像有点就翻江倒海了那个议题我们下礼拜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主要就是为什么那个本来是预定说这个川习会是在四月，但是因为伊朗问题所以就延到5月13到5月15，那它背景到底是什么呢 啊，那个玉和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双方互有所需，但是所需又不同。
4: 对，我们在看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美中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川普要的东西啊，这个习近平其实不会给，那习近平要的东西呢，川普呢也不会给。也就是说，这次的，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川习会来说，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你不要说会后连一个正式的外交公报都没有，甚至是呢，双方的代表呢共同的出来哈、来开一个类似像是这个成果发布会，我们说成果发布会的这个状况其实也没有。那到后来呢，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大家各说各话，美方有美方的表述，那中国那边有中国自己的表述，所以。其实这次川习会啊，或者是说这一次的美中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元首的这个接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之前主持人有提到哈，就是说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其实他是四月原定四月多哈，那但是呢现在后来延到，因为伊朗战事的关系，所以延到五月多。那其实它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这个川习会，这次的美中元首高峰的这个会谈，它并不在于解决任何既定的冲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川普跟习近平双方其实互相想要的东西，对方都给不起啊，也不会在现阶段给。那也就是说呢，这川习会更大的目的是，更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在这个表达一个美中两国啊，这世界上的两大国愿意在全球事务上面表现出，至少是表面上的一个合作的态度啊，也就是说管理冲突、降低冲突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对于目前的美国跟中国来说，其实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果，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像是外交公报啦、啊，或者是说这个成果发表啊，啊，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川习会就没有意义，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社交场合，而是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表态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刚刚一开头说到的，美中关系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就是说即便像是事后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些翻江倒海的反应，有一些观察我们可能下礼拜再谈，特别是在台湾问题有一些观察我觉得是有一点过度解读了啦。好，那我们这边也不妨先为下礼拜的主题做一个提示，其实美中台的这个三方的关系里面，其实目前为止真正关键的是台湾自己的立场啊，具体怎么样我们下礼拜可以再聊这个问题。那今天仅就美中关系来说的话，其实中国跟美国这个在会后呢，其实有发表有各自表述了一个东西哈，这是中国最喜欢用在外交关系上就是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就是那个词叫做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各种的战略关系，这是中国在进行外交互动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个词。那具体来说，这个战略性稳定哈，这个叫在建设
3: 性
4: 战
3: 略
4: 稳
3: 定，
4: 它到底具体指什么？哎，不知道啊。但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就是美中两国会共同管理冲突，会降低冲突，会有一个比较。至少表面上良好的互动，哎，但具体除此之外，具体来说，其他到底什么东西？啊，贸易战要不要继续打？啊，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关键的战略物资的这个出口，比如说以中国来说，这个稀土的出口是不是要放宽？然后对美国来说，这个高阶的高科技的这个晶片的输出是不是也要放宽？我们看这一次黄仁勋也去了嘛，那黄仁勋一贯的主张就是不可能在高阶晶片封继续，不需要在高阶晶片封锁这件事，在对中国使出高阶晶片封锁这个管制了啊。那这些东西具体来说，其实大家都没有主意。目前为止都没有想法，也就是说它是变动的，有可能下个月中国就放宽出口了，有可能美国下个月就放宽出口了，那有可能延续它， 但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事情都好像可以放在，不管美国跟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这个所谓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下面去做。
1: 嗯，
0: 所以说这次的美中关系其实我甚至看到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其实也不需要太过于在意啦，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美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互动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那没有任何实质进展，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件事情，目前的美中关系是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让步，不管是在台湾议题上面，还是在经贸议题上面，还是在这个高科技的晶片管制这些议题上面，这个战略上的竞争关系跟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国的这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有一个词大家会被拿出来讲叫做休息底的陷阱。
1: 嗯哼
0: 哼，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就这个典故当然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休息底德的一个说法，就是崛起的强权跟既有的强权之间可能呢是终将一战的。哦，当时的这个战略学家这个埃里森发明这个词的时候，当年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其实也是。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是不是终将一战。那我们从这一次的美中会谈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中国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面是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休息底的陷阱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是美国那一边其实比较有更多的讨论。就甚至有一些鹰派的学者是美国有一些鹰派的智库学者是认为说，如果美中之间是不可避免终将一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考虑在目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美国对中国还有军事上的优势，这个军事平台还没打破之前，先行把中国压下去，甚至是有这样的鹰派的这种言论的。那反过来说，其实中国这边一贯的态度就是至少表面上，我要强调至少是表面上一贯的态度是强调休息底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美中两国之间是可以共同管理冲突的。所以为什么刚刚在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说好像呢，这个在这次的川习会当中好像是中国掌握了这个议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目前的中国现在的立场是倾向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一点当然对我现在这样讲，可能我们台湾有一些人不太能够认同。我的意思是说，至少表面上，中国希望国际经贸的议题可以回复到以 WTO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去处理。中国希望这个国际之间的冲突可以回归到联合国体制去处理。好，中国希望类似像是这一种伊朗的这种行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可以避免，不要美国不要做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在各方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符合我们最近我们从战后以来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秩序啊，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好像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啊。川普在做这个关税战的贸易战关税战的时候，有在在意 WTO 的秩序吗？那川普在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用兵有经过联合国的机制吗？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是在破坏这个秩序。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国际关系里面常常讲一个东西叫做 liberal order， 自由国际的自由的国际秩序。这个事情过去自由的国际秩序跟美国霸权秩序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是说，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跟美国的霸权秩序其实是在被拆解开来。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如果要维持它的霸权的话，它就必须要某种程度上去违反这个自由国际秩序所建立的各种的规范。美国一向包括川普在内，包括川普也曾经指控过说，比如说以 WTO 的这个世界贸易秩序， 川普也就指控说这个中国表面上是在依循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在破坏这个秩序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最近这五年十年来，是五年来生以及未来的一个大变局，就是过去我们习惯的这个 liberal order 和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过去的是叠合贴合在一起的。你承认这个自由国际秩序，就是承认了美国的霸权。现在的状况其实反过来，你看刚刚我们说中国倾向于至少表面上的态度，呼吁大家要去遵守这个秩序，然后呼吁大家不要去干涉他国内政。当我们知道他这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也不要干涉我来处理台湾问题，那美国看起来就不管是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这个事情，好像是在破坏这个秩序。那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其实它已经有一个脱节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一个美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表述。因为对中国来说，这个官方表示是符合他们现在这一个觉得要大家要继续去维护这个国际秩序，这个 liberal order 的这一个基本的立场。从这个习近平其实2013年他就已经提过了，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提过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可是可以避免的这一个事情。好，但是我最后也想要强调一点，中国这样讲不代表他是一个跟大家和平的国家啊，绝对不是。在国际的这个现实当中，对中国来说，就是他认为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去维护这个秩序，对他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说，哎，那个好像看起来中国其实不只是在有关经贸啊，包括什么像能源，还有像什么气候方面，好像今天中国反正是站在一个比较维护整个国际的一个主流啊。那川普，你看他根本他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气候那个变化啊，然后那个对能源啊，他也变成说又退到一个比较以这个核能啊，然后那个以石油为主哦，那所以变成说种种的变化的确，哎，好像中国对某些国家来说，哎，他好像比较站在一个支持，尤其是你看他最近啊那个 WHA 哦在召开，但是好像川普哦他你看。哦，他要那个退出了啊，然后变成说，哎，好像全世界好像变成说愿意站在这个多数国家的，好像变成是中国。哎，那这一点的确是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比较不利的啊。那跟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所谓的既有的这种 liberal 体制啊，然后跟这个美国霸权原先是合一的啊，但是。这十几年来哦，似乎有点脱钩哦，然后这个脱钩原因很多了，那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能够继续讨论的。然后的确也提到那个刚刚也提到这个所谓的 Ellison 所提到在2011年左右所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修昔底德的陷阱啊，那好像变成说美国好像按照这样一个。讲法好像美国比较急躁哦，那变成说不给中国机会，但事实上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变成说这些议题在至少在川习会，不过问题是那个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了，川习会看起来好像没有提到什么，可是有人也讲说了，不管怎么样美中愿意继续接触哦，就是那个基本上就好了，代表说啊，情况没有恶化，而情况没有恶化，表示说啊，至少这个世界还有希望。或者如果说美中真的是实际冲突的话，对世界的影响那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对，所以这个有关这个川习会，我想另外一个议题也是当然跟台湾关系更密切，就是这个一个美国跟英国。同时在美国跟英国任教的很有名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史家Neil Ferguson 啊，他批评这个川普哈，认为他像1971-72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哦，所以他有点像那个 做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一个复仇啊。那尼克森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政客哦，他对自由体他非常痛恨自由派，痛恨那个既有的那些媒体啊，不管说是纽约时报啦啊，然后那个三大啊电视网，他都非常痛恨，他也很讨厌啊美国国会。所以当然后来你说他搞出这样一个水门事件哦，其实也是可以想象啊哦，他就变成说对既有体制的哦一个反扑哦，所以变成说这跟那个川普哦是很像的。那有人就讲说那个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号到28号他去访问中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啊那个红色中国的领土啊。那有人就讲说这跟这一次的那个川普啊川集会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冲击，很多人就做这样一个类比。那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呢？
0: 这个弗格森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就个人风格来说，川普在很多面向上面确实非常像尼克森，比如说他对建制政治的这个 establishment 的这个建制政治的这个反感，以及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的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个反感，然后呢他表现出某一种就是好像是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流氓一点的态度，这个指的是个人的风格。就这个人风格这一个面向上来说，我会认为这个 Ferguson 的说法是成立的啊，就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或者叫复仇。那第二个面向第二个层次我要谈的问题是当时的国的就国际经贸秩序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在这个 Ferguson 其实没有谈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当时 Ferguson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想相信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稍微有研究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尼克森的内终止了所谓的布列登森林体系，也就是说从此美元跟黄金就脱钩了，美元不再盯着这个黄金了。那这个考那这个决策那当然是这个当然很复杂，但总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本位美国之所以暂停这个金本位制度是涉及到美国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它当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仅就这个面向上来说的话，川普有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他心里有没有一个 picture， 就是说去重新创造像尼克森这样子重新创造一个国际政治经济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呢？这一点我是比较觉得可能是比较没有的。那顶多就是说川普更强调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双边的用这个双边的关系来处理经贸议题，但它本质上对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其实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改变。虽然我们一直讲说现在的这个有时候我很喜欢讲说现在 WTO 已经死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课上谈到 WTO 这个组，我会说其实现在 WTO 已经死掉或者是说名存实亡了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任何解决贸易冲突的这个作用，但是就涉及到这个但是涉及到国际经济秩序更底层的更基础的这个货币的这个秩序来说，其实川普在这个部分其实是还不到所谓的那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状态了。那第三个层次呢，我们就要讲是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这个转变。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尼克森任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访问中国。或者是确定了我们所谓的美中关系正常化，那接下来到之后的总统就这个卡特就正式跟中国建交了嘛，这是对整个国际秩序来说非常大的改变。 啊，就是说美中关系的当年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是对当年的国际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改变啊，就我们现在常常讲的那个三角的战略其实也是从这边来的，其实那个三角是指美国、苏联跟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尼克森任内这个联中制苏的这个战略其实是非常的明确啊。那如果我们用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地缘政治上面川普能够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吗？就是到第三次层次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权力平衡的这个面向上来看的话，
1: 嗯，
0: 哦，那刚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美中关系其实目前为止是谈无可谈让无可让，
1: 嗯，
0: 哦，既然，应该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就没什么好谈的，
1: 嗯，
0: 哦，就是说没有办法，其实美国现在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国际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当中做更多的让步，
1: 嗯，
0: 比如说中国希望的让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中国希望的让步是什么？希望美国干脆退出西太平洋，
1: 嗯，
0: 哦，那美国能做这个让步吗？日本已经表态他们不接受这个让步的，嗯，因为他日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中国 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啦，以某种形式掌控台湾掌控台湾海峡的话，对日本来说就是存亡危机，
1: 嗯，
0: 所以这个高市长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点出来说这就是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啊，
1: 嗯，
0: 其实这本来也就是日本的想法，只是他更清楚，嗯，他现在清楚的表述出来，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要把它切割成很多层次来看，至少哈，这个人风格层次上面是有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这个复仇，在全球经贸秩序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还不到那个地步，然后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个事情上面，目前的美中是处于一个让无可让，所以呢这个谈无可谈的状况，
1: 嗯，
0: 这跟当年尼克森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美中关以尼克森当年来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这其实是已经讨论很久，我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都知道，因为它并不符合当时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权力的分配嘛，
1: 嗯，
0: 哦，你当时还是让这个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去代表整个中国，然后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假设它不存在，这个秩序是迟早要被打破的，
1: 嗯，
0: 好，那现在的国际关系秩序不管你说是全球 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还是这个印太的地缘政治，或者是我们缩小到台海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上面，地缘政治秩序上面美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那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大家希望让的东西都拿不到啊，
1: 嗯，
0: 对啊，美国也希望中国让步啊，承认他们以后不会再破坏区域秩序的稳定，
1: 嗯，
0: 对现在中国来说他也做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必须要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看。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那个不管说是国际经贸啊，然后这个美元跟那个黄金的这样一个脱钩，这样子一个以及这样一个更重要的是国际上这个所谓的联中制俄制苏这样的一个战略啊，有人就讲说啊，从去年开始啊，有一些川粉那个很兴奋，认为说哎，是不是那个川普那个我川准备要联俄制中？那当然，其实你看我们看一看，就是当那个川习会之后结束没多久，哎，普丁又再次的去访问北京了。而虽然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过本来是那个中国提到跟美国是一个所谓的建设性的那个战略稳定关系，可是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更紧密啊。对啊，所以你说有没有办法制定什么那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那个非常有问题的所以的确就站在一个性格的确很像尼克森，但是就尼克森跟基辛格串联起来的这两个人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创造性的一种外交关系，这个其实大概不是 川普目前所能够达得到的啊。那我想最后一分钟啊，那玉和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对，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美中。

0: 外星现在是让无可让了，所以说谈无可谈，这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国际关系上面，目前的国际关系上面所谓的连 A 至 B 连 B 至 A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为什么以前尼克森跟基辛格他们可以采用连中制数？因为当时中国这一个经济体，当时中国这一个政权，当时中国这个国家跟全球经贸关系，全球经贸秩序基本上是完全切割开来的，同样的苏联也是完全切割开来的。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啊，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会深刻的影响到美国跟中国自己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这是多年来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果，就所有国家全部都被绑在一起了。台湾当然也会在这点上面得到更多的这个地缘战争优势，这我们下礼拜再谈。但是在这种状况下，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见啦，就是我们现在看待这些大国的秩序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用过去的冷战思维在思考这个事情。
1: 好，对，那我想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间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非常感谢议和。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好，大家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亲职沟通作家，他也是一位讲师，同时呢，今天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推广阅读的过程中呢，今天我们请到的罗怡君老师呢，为爱书人啊，有准备了两个可以尽情阅读的据点，今天呢也会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好，那我们先请怡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馨好，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个首页读书馆。首页读书馆原来离我们的电台真的蛮近的啊，就在中山捷运站附近。那中山捷运站呢，现在这两年吧，就开始是很多文青，不管是平时或者是周末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市集，所以是大家会聚集的地方。所以呢，今天也会为大家来介绍这个 homepage 首页读书馆，而另外一个据点在桃园。哇，是一个充满了古色古香的据点。那今天也会请怡君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但是我看你过往的，我们就亲职沟通作家跟讲师的这个身份哦，来为听众朋友聊一聊你过往的经历好了。
1: 其实亲职沟通作家这个身份大概也差不多有11年了。那之前我在职场上班是12年，都在外商公司上班。的确是因为我很想要跟小孩在一起，然后那时候觉得好像这个工作其实是顺风顺水的，不过呢就会感觉说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自己自主的时间。那也因此我觉得就很奇妙，在11年就变成了现在最流行的斜杠身份啊。那其实阅读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自己现在仍然是重度的阅读爱好者，所以我的阅读量跟我喜好的东西我就一直很想分享给大家。那因此呢，在台北这个 homepage 首页读书馆呢，它其实是针对青少年儿少的收藏，所以里面全部都是小孩看的书。我那时候当时想要找这个据点，原因是我会定期的举办读书会，是直接面对小孩，跟着小孩一起念长篇小说。那为什么后来想要找一个固定的据点，是因为我发现不论我们到哪里都会被要求安静。
0: 是
1: 对，可是我觉得读书本来

0: 就会想要讲话啊，你看到什么东西就会想到什么啊，然后就会想要跟旁边的人讲话啊，这样。那我就觉得，我好想要有一个可以大声说话的读书馆哦。
1: 是。
0: 那因为我自己也很爱讲话，所以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那这么热闹，商业活动这么频繁哦。可是你看都是要消费才有办法进去的，然后我们的青少年可能他们也没什么钱嘛，那你看他们

0: 因为在图书馆里面虽然有阅览室或什么，但都被要求安静。
1: 对，
0: 他们想要聚会讲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地方的。
1: 嗯哼，
0: 那不然就是要去麦当劳啊，摩斯汉堡啊，然后一讲话又会被人家嫌吵。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到是空间很不公平。
1: 嗯哼，
0: 但他们最需要同侪，最需要聚会的时候却必须要靠有钱才能够消费、
1: 嗯、
0: 那所以我那个地方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但的确它现在变成是一个预约制，然后会固定的公开的开放、
1: 嗯、
0: 那其实后来就发现有很多亲子家庭他们会来，特别是想要培养孩子有阅读习惯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意外的收获，那刚好也跟我自己想要推广阅读的目的不谋而合。那桃园是另外一个美丽的意外，因为那个场地真的实在是太漂亮跟可贵了，在桃园火车站附近走路5分钟，然后你拐个巷子进去就是好像一个世外桃源，很安静，然后、嗯、它是日式警察的宿舍，所以呢有4栋木造建筑，还有一个小庭院，
1: 对，
0: 还有一个乌龟池、嗯、就是很迷你，但是很多人都走进来说啊，外面这么热闹都不晓得里面有这个地方、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个古色古香的古迹，那他们希望呢除了餐饮之外有一些艺文的气息，我就二话不说说好吧，那为了这个难得一见的古迹，那我们就在桃园有一个小小的分身，然后他就真的是以独立书店的姿态面对大家，所以跟着园区做营业的开放、
1: 嗯、所以在台北的这个守夜图书馆的总部，跟在最近呢到了这个桃园中立的这个独立书店的据点啊、哦，我觉得两者有非常截然不同的属性啊。像刚刚怡君所提到的，在台北的这个呢，你就是尽情的让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啊，除了享受阅读，他们怎么样大声吵闹玩乐没有关系，而且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有分享啊，在这个空间中，我看到了好多孩子在读书的这个画面啊，他们真的很自在耶，因为你设计了蛮多的读书的那种小小小小的一个空间啊，我看孩子们有些半躺着啦，或者是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是在一个
0: 书洞里面，
1: 对，然后就非常自在的每个人沉浸在阅读中。哇，真的孩子们很幸福呢。
0: 我蛮讶异，我本来是不是说要大声说话吗？但其他都很安静诶。然后、
1: 嗯、
0: 我有时候暑假会办一些活动，那会邀请一些老师也过来分享。
1: 嗯、
0: 那在比如说他们假设是2点上课好了，大概差不多1:30到4:00就会过来先准备嘛，熟悉一下环境。那我们的小孩当然也会提前到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老师，好几个老师都很惊讶的跟我说，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小孩自己拿一本书、
1: 嗯、
0: 然后就在各个角落、
1: 嗯、
0: 就是很安静的念书，
1: 是、啊、
0: 然后每次中午如果有一些活动，然后有过中午吃饭时间，诶，那个吃饭都10分钟就解决、
1: 哦、
0: 然后他们就急着想要看刚刚没有看完的书、嗯、
1: 是，
0: 那我的确在甚至我在分享读书会上课的时候，我都不会限定孩子的姿势，所以会有人趴在地上，会有人坐着坐垫，会有人用一些很奇怪就动来动去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因为阅读真的是不要像大家脑袋里面想的那样、
1: 嗯、
0: 可能因为他们阅读都跟学习绑在一起，或者阅读就是跟正经八百的那种感觉绑在一起、嗯、所以大家才会忽略了其实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乐趣之一，所以我还蛮感动的。
1: 嗯，所以现在在台北的这个守夜读书馆哦，希望能够推广的是儿少的阅读，有很多儿少的绘本。当然我相信也包括了怡君你自己已经有9本的著作啊，我想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读书馆当中看到。但是这些书籍的来源，因为你现在就等于是校长兼壮中嘛、
0: 嗯、
1: 就是你一人来独立的管理啊这个守夜图书馆，那这些书的来源都是你自己曾经读过或者你自己的资产、啊、
0: 全部每一本，
1: 哇，
0: 所以任何人进来只要介绍任何一本，或者是我可能就会问他说你喜欢什么，那我就会很像选书者这样子去跟他推荐、
1: 嗯嗯嗯，
0: 所以里面的每一本尝试我都看过， 然后也都是我留下来喜欢的，因为如果我看过比较没有共鸣的，我可能就会转送给别人。
1: 嗯哼，
0: 那当然出版社也会送我一些阅读的部分，那我也是秉持着同样的经验，就是我一定都看过。
1: 嗯，
0: 那如果

0: 我想要留下来的我就把它留下来，那如果我想要分送的我就会分送、嗯、所以之前我曾经办过两次大清仓哦，因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书那个空间是有限的
1: 是，
0: 所以我就跟孩子们说诶、欸、来这个礼拜六齁，大家尽量带袋子来，
1: 嗯，
0: 然后我会有一批就是旧的出清这样子、嗯嗯、那大家就是自由拿走，因为大家都是爱书人，
1: 嗯嗯，
0: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时间一到马上就有人按铃，然后那是一个爸爸、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儿子今天不能来，他规定我一定要来，然后他已经想好他要拿什么了，
1: 哇，
0: 他就把整套的波西杰克森给我带走了
1: 哇，这个是你应该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幸福的时刻咯，
0: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觉得人现在的快乐应该是追求那个意义感，
1: 嗯，
0: 所以大家都会说啊，你开书店，桃园的火车站附近的书店、嗯就是会赚钱吗？因为我平常不能在那，一定会有一个店员在那里嘛，
1: 嗯、
0: 他就会有人事费用啊、
1: 嗯、
0: 水电费用，夏天要开冷气啊。
1: 嗯嗯、
0: 然后我就会说，哎、欸，可是，嗯，大家都把说把钱变成喜欢的样子，那我每一次去桃园，我都很开心，我都觉得我在经营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嗯、
0: 事实上，桃园那个地方也蛮特别的。
1: 嗯，
0: 我本来对独立书店有很多的想象。
1: 嗯。
0: 想着哇，有一天要是我有书店了，我可以做什么议题，我可以有什么活动，这些东西通通不见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旧城区，
1: 是
0: 如果我执着在自己喜欢的事物，其实我跟现场会格格不入。
1: 嗯哼，
0: 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老城区好多都是在地的居民，其实他们年纪都偏大了，那他们对于阅读的，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喜欢阅读，可是因为眼睛都读不了了、
1: 啊、是是、嗯、真的，
0: 那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阅读的习惯，但是他很喜欢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他来常常走动，
1: 嗯 嗯，
0: 所以我就整个大转向里面，现在的选书或者是我们的活动，除了一些固定会有出租场地给一些人办活动，出版社办活动之外，我们真的很社区化
1: 嗯，因为提到这个阅读的习惯哦，刚刚听到怡君的分享，让我想到是不是在你的观察中啊，就是现在还有这个阅读的习惯跟热情的，会不会这个年龄层真的也就停在儿少的这个年龄阶段呢？因为可能很多的孩子们啊，他们是迷上绘本了啊，迷上故事书啊，或者是父母亲周末会固定带他们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
0: 嗯嗯、
1: 可是我们成年人要阅读，我最近才跟一个独立书店的创办人聊，他说，我跟你讲，成人要阅读太难了。所以你会观察到这两个读书馆之间的客群的分布上有什么对于读书习惯的培养的不同吗？
0: 我觉得台北比较像是真的在培养，
1: 嗯哼，
0: 好，他在培养新一代的孩子跟纸本书的接触。但是在桃园，其实我觉得我至少我自己身旁，我觉得念书的成人蛮多的，
1: 哦，
0: 可能是因为我的同温层吧。对，那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说，有很多人进来，他看书，但是他不买书，
1: 嗯
0: 哼，不买书有几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事情是纸本书很占空间，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无力收藏。那第二个事情是，我觉得现在图书馆也很发达、嗯、很多人就是等着图书馆借，
1: 嗯，
0: 其实我都觉得没关系，所以我的店里的书是提供给大家翻阅，我都跟我，然后有时候我的店员就得失心很重，他看了一个下午他都不买一本书现在是怎么样我说没关系耶，我们替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爱书的人、
1: 嗯、
0: 他有可能不买有很多原因，现在一本书也颇贵的哦，
1: 对，
0: 独立书店是不打折的哦，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经营的是，喜欢阅读，但是他尚未放弃，通通回到数位上的。
1: 是，
0: 我们也曾经碰过很多客人进来，他就是要买书支持独立书店，那他就是愿意用原价来支持我们，嗯、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在里面可以看到不同阅读人的风景，可是不论他看不看书，买不买书，他愿意进来看一圈这个纸本书上面的标题，
1: 嗯，
0: 其实那就是很跳出舒适圈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数位会一直不断的喂送自己喜欢的资讯，
1: 嗯， 嗯，
0: 那我最开心的是在桃园的书店，其实很多人他是走进来之后说，你这边的书我都在 连锁书店没看过。
1: 哦，诶，这点很特别。哦，
0: 对，嗯，那我有告诉他说，对，因为我这边不会只有新书，我也不会只有大家都买的排行榜书，嗯，甚至你在外面看到排行榜书，我这边基本上没有办法入我的眼的，嗯，我觉得它就是很难看的，它是不会出现的。
1: 嗯嗯，
0: 啊，所以我挑的书可能都是我觉得很棒，你一定要带走的。
1: 嗯哼，
0: 所以它新旧交错，
1: 嗯，
0: 那它也充分展现我自己个人的推荐跟喜好。
1: 嗯，
0: 那在桃园，因为我们空间真的很小，所以我还发明了一个叫做我们的书只会订一本。
1: 嗯哼，
0: 啊，这本被买走了，你也就没办法再看到它了。
1: 嗯，
0: 因为我的书店空间有限，我不可能大量的囤书，所以我要留把这个架上的空间作为流动。
1: 嗯哼，
0: 那也许很多社区的人他会一来再来，那一来再来，他永远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书。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是，你可以说是为了营运，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独立书店特别的地方，它要因应每一个地区的人的需求，还有自身的条件，做不同特色的经营。嗯。

0: 那像台北的这个守夜图书馆啊，它当然也像是一个图书馆的形式啊，但是在这里的书是不外借的，也
1: 对
0: 是一样
1: 啊，
0: 的，在这里看就是了。所以
1: 对
0: 它不
1: 啊，
0: 卖书，但它也不外借。
1: 对，因为诶，应该这样讲，卖书哈，我们那边书店超多的啦，成品就地下街这么大条，对不对？然后旁边有一些独立式魁福居图书店，那个老板娘我都很熟，或者是这个主理人。那基本上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成为一家卖书的书店，但你可以发现进去看你也看不到我们这边的书，因为我就专营儿少嘛。那儿少很有趣，就是爸爸妈妈鲜少会买书给孩子，因为孩子的阅读特性是他看过一次两次，他可能就不会再翻了。那既然这样，我又何必这个自找麻烦呢？好，所以他们会很习惯去图书馆大量借书，但图书馆大量借书就会有这个逾期啊、破损啊这些问题。但那些书都我爱书诶，我怎么可能？我还规定你要吃东西就在吧台吃，吃完再给我看书，不准边吃边看书。不可以，这是对书的不尊敬，而且对环境或是对书本的保养都不好。所以其实，在那边真的还蛮霸道的哦。那所以我才说台北的地方很特别，它就是一个理想国。那所有来的人真的都很爱惜书，然后呢，亲子一起共读，总不能把它丢包吧？爸爸妈妈去逛街，小孩留给我安亲，不可以。所以亲子共读的重点在共，不在读。那我想在那边就会是一个蛮好的呈现。
0: 所以在这边哦，就是儿少来一定要有大人的陪伴才可以来哦，
1: 对，
0: 是
1: 除
0: 这
1: 非他是参加活动，
0: 哦，
1: 对，因为我们有办一些大孩子的活动，比如说读书会，他可能是国高中生，那就不用了，他自己就可以坐捷运，我们离捷运很近。但是如果是幼小的孩子，他念绘本，他念桥梁书，这一定爸妈要陪，我不可能去担负照看孩子的责任，他也不会是我开这个读书馆的责任。
0: 不过，这个在台北的守夜读书馆哦，刚刚还跟怡君聊到，在赤峰街这边哦，真的蛮多人都常常逛街啊。我对于你们楼下隔壁的那个大肠煎，
1: 哈
0: 双
1: 哈，
0: 连大肠煎，
1: 排队名店呢？
0: 对呀，但我真的没注意到你们在二楼的这个空间
1: 哎呀，我楼下排队名店之多的，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
0: 呢。
1: 刚在装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把铁窗拆了。大家都说哈，哎，你这边那个旧公寓很矮，一爬就上去了耶。我说拜托，楼下有大肠煎，楼下还有尹家拉面，全部是24小时监视器，排队人群呢。我最不需要担心就是这个，我里面只有书，全部都是书。你要知道，小偷也是会做功课的，他不会无聊到去搬书，好吗？对呀，他就是一个很低调的存在。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守夜读书馆的脸书粉专啊，大家才会得知一些最新的相关讯息，是吗？
1: 对，在台北的我们会有固定的公开日，好，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公布在脸书贴文上面。对，我们就等待有缘人喽。那至于桃园就是独立书店，所以它就是周二到周。

0: 周日都有开，然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
1: 嗯，
0: 欢迎大家。
1: 是在桃园的这个守夜读书馆的分馆啊，是位在桃园77艺文町，
0: 嗯，中正路77号哦。
1: 而且这个地方呢，在他们重新整修开放之后啊，就是除了守夜读书馆之外呢，在这里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商家进驻嘛。所以我看到很多网友的分享啊，那当然现在暑假快到了，所以我想应该也就更加的热闹起来了吧。
0: 对啊，嗯，其实我相信所有独立书店的经营者应该都有感受，
1: 嗯，
0: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所谓的街边店吧，
1: 嗯，好，嗯，
0: 这个你要知道，太阳太大，人出不来，
1: 嗯，
0: 下大雨，人也出不来，啊，你有时候就是看天气，大概就知道，嗯，哇，今天人多还是少，嗯。可是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看现在走在街上，以前很多元的街边店的内容都渐渐消失。
1: 嗯，
0: 你看到的都是连锁的，
1: 嗯，
0: 你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不断的重复在你面前，
1: 嗯，
0: 看起来选择很多元，就像我们到各个百货公司各个商场里面好多专柜都是重复的，
1: 嗯，
0: 看起来选择很多，事实上几乎快要没有选择，非常的乏味，
1: 嗯哼。
0: 那我觉得街边店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如同我们全台湾，像桃园是独立书店最多的一个县市，那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风景，就是希望呢，大家的人生不要少了这个乐趣。
1: 嗯，好，谈到这里呢，我们要来安排歌曲啊。那今天要安排什么歌曲呢？是在最近呢，桃园文学馆啊，办了一个爱情啊这个特展啊，会一直到5月31号。那这个是桃园文学馆串联了桃园的12间的独立书店，推出了12款的爱情主题书单跟歌单，其中就包括了守夜读书馆。所以呢，我们就要来为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守夜读书馆呢所推出的爱情歌单，你记得吗？是你列的吗？
0: 是我列的，我有好多首吧。
1: 对，有好多首，因为在这个Spotify 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0: 区域，对不 对，欸，对，特别的歌单，他把我们这个爱情啊的歌单都收进去了。
1: 对，对对，嗯，对，总共呢有6首歌。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为听众朋友播放的这首歌呢，是在这个爱情歌单当中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守夜读书馆，请到的是创办人罗怡君。刚刚怡君在分享的时候，我生出了一个问号，就是在台北的守夜读书馆啊，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在桃园的分馆独立书店可能也不是向前看，那请问你怎么样来支持这两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读书馆啊？
1: 我觉得虽然他们应该说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完全正确啦，台北的确不是，它比较像是我的一个读书会啊工作室。那桃园就真的是独立书店咯，它可是每天都要产生销售报表的呢。那我们也是大量的订书，然后还有我们有销售跟阅读相关的选物。那我自己是真的很开心有这样的空间，为什么呢？像桃园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开心，就会听到大家说，诶，你这边的书我怎么都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特别是连锁大书店、那我就会知道，哦，他看到了很不一样的选书。那甚至有人啊，有时候我不在，是店员在，他会跟那个店员说，诶，我看了一下你们的书，你们的那个选书老板应该是New Age 派的吧。对，然后或者是说，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本书，我找了很久可是一直都买不到。那这些话就是在桃园的地方我最喜欢最开心听到的。甚至是比如说我有一间小小的地方是给儿少的，那爸爸妈妈就会被孩子拉进去说他想要看什么书。那有的时候呢，这个看书看完，我的店员就想说，你总会买几本回去吧，你小孩这么喜欢看书。爸爸妈妈说，谢谢，我们那个到图书馆借就好了，这样。那我觉得这就是各种不同阅读人的风景。可是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阅读在每个人生活当中不一样的角色。其实你知道吗，这些第一线的接触，可以帮助我的其他的工作做得更顺利，或者是说它给我更多的观察跟启发。我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不会是仰赖书店，但是呢，我在外面演讲啊、分享啊、写书啊，或者是做行销的工作，我觉得这一些都会蕴含着我对第一线孩子、家长或者是阅读者他们的观察。那在整个氛围里面，我也能够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比如说我在里面的选物，那每次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店员就会说，你每次很喜欢东西大家都不会买耶，然后你每次那个进来你都觉得，好吧，就试试看吧，这个你觉得还好的东西都卖翻天耶，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喜欢的东西这么反指标啊。但是选书就不一样，有时候有几位读者是陌生客人，一来就带了五六本，

0: 就说啊，你们的这个老板他选书，我好喜欢哦。然后每次隔空店员传给我这个讯息，我就说，我好想跟他交朋友哦。我选的那本书怎么可能会卖得掉啊？他会喜欢我喜欢的那本书，他一定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客人更有趣是，他就会看着那一柜的书说，我来猜一下，你们主理人会推荐我哪本书？
1: 好有趣
0: 他是一个先生，老，大
1: 啊！
0: 概中年男子，然后他大概一两个月会固定来一次，然后他买了几次之后，我有一次就随口跟我的这个店员说：“哎，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他会喜欢哪种书，哎，我再来进一些他可能会喜欢的好了。”那我们的店员很可爱，因为他会很喜欢这些跟人之间的对话跟流动，所以他就跟了那个客人讲，那个客人就说：“好，那我来猜一下，不要讲哦，我来猜一下他要我买哪一本书。”我们就这样隔空交起了朋友，没有任何联络方式。可是我觉得这种以书会友的心情非常的好。
1: 所以就你来讲，就你是一个创办人、主理人的身份来讲啊，这两个据点都是你可以完全自己掌控，而且就是你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算成败吗？或者是你可以掌控说我要进什么书，我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我希望吸引哪些人进来？哇，你一个人掌控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成败都在你自己身上
0: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不会有什么败啦，因为你就是在应该是这么说，在整个书店里面有一些是我坚持的品味，应该怎么说？那些坚持的品味不就是为了某些人吗？我再举一个例，有两位，有两天那个营业额暴增，然后我想说是怎样，有什么大户来了吗？所以我就跟店员问说，哎，今天发生什么事？什么东西卖得这么好？他说，哎，你知道吗？有一个老妇人进来，他说他要挑选礼品给他国外的友人。他说他这边我们这边的东西，他几乎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他自诩逛过很多地方了，他看到的很多都大同小异的，所以他在这边一次买齐。然后他还告诉我的店员说，之后如果你们有进新的，就是他都会定期来看。这不就是我在等待这样的人吗？他能够辨识得出来。另外一个也是，他就说，他的女儿，他跟他女儿大概他不大学生吧，两个姐很像姐妹这样来逛。他女儿一进来就安静的开始一直收集各式各样的明信片。然后结账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说：“哎，我女儿很少看得上眼这些东西，你们这边东西真的很有独特的味道，所以都不是那种工厂出来的，都不是这种观光客很多地方都看得到的批发的东西。”他说真的很不错。对，我们的我所坚持的冷门商品，不就是为了这些人存在吗？哎，表示我们还是会有互相欣赏的人。那很多时候要为了社区一来再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久久买一次书，或者是他其实不太看书。他每天走动走动，突然之间，他想送孙子一本书，他就来我们这里，然后他就说：“哎，你们老板啊，是做那个亲子沟通的，他可不可以帮我推荐我的小孩，我的孙子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什么我就买什么。
1: 你找到好多知音人呢、
0: ”对，我们就是在那边等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至于会被大众的口味所淹没。我们都有独特自己的味道、想法，跟对这个世界不同的看法。哎，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我每次去，我真的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我都觉得我在那边获得很好的休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请到怡君来为我们介绍在台北跟在桃园的这个守夜读书馆。但是，我想也为听众朋友来进一步的介绍一下怡君过往的斜杠身份啊。怡君呢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啊，台科大的企管硕士，也曾经任职于澳美公关以及在电视、在商业的领域啊，那也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曾经担任过行销公关跟企业沟通的角色， 所以在你过往的工作

0: 职场的经历当中，跟轻职作家就比较
1: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你是怎么样放弃
1: 了？我没有放，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说真的，我那时候离开职场，然后希望先休息一下，所以我就边带孩子嘛。那时候他小学一年级，他今年都高三，他准备升大学了。那我觉得带孩子非常有趣，因为他跟我是截然不同个性的人，所以我就很像在观察一个很奇怪的生物。那我就做了一些记录。其实到了离开职场的半年，就签了第一本书约，他们就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所以我觉得亲职沟通作家这个角色好像真的就是被动的呼应而来。那我也不排斥嘛，反正我就做着我喜欢的事情。没有想到就这样走了11年。那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我所有的事业都是跟着我的孩子成长一起。他好像隐隐约约在告诉我现在的孩子有什么需求。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不喜欢看书，然后到他很喜欢看书，可是他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我就成立了读书会。好，那我总是要生存嘛，所以我就开始读书会，就是变成一个人会有点像上课这样的读书会方式。没有想到大受欢迎诶，你看他一开了8年9年到现在。其实他后来到了国中就没有参加了，可是我的这个事业这条收入还是一直不断的因应着这些少数的孩子们一起存在。所以我觉得他就很像是一个我的灵感来源，
0: 是
1: 那他有什么需要，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对别人也有好处，我就继续做下去。那如果没有别人不需要我，我自然就不会做了嘛。那包括像写作、演讲啊，有时候那个演讲还是人家亲脸这个题目啊，比如说最近我大概这3-4年全部都在进行生涯探索相关的，我就发现诶，我的孩子其实他还蛮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偶尔有一些迷惘哦。可是好多数的孩子非常的不知道，他们很迷惘，家长也不晓得该怎么跟他们沟通。所以渐渐的我就开始又受到这个呼应，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一条另外一个题目的展开。那这个题目的展开就会又带来新的著作，然后新的内容，好像就是这样子一直呼应着大家的需要滚动下去。
0: 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桃园文学馆最近所办的这个爱情啊特展哦，在爱情这个领域当中，你所读的书那应该就是你众多的类型当中一个之前可能比较不会特别专注在这个领域吧，是不是？
1: 对啊，
0: 你可能比较专注在什么身心灵 啊，我们刚刚讲的 New Age 啊这种。
1: 没有，我阅读非常广，但是我比较不读的是商管书，就是很功能性的书，其实我比较不会读，但我大量读的是文学小说，对，一直到现在，我选书很大，我都每次要选书的时候，买书的时候，我都会控制自己，不要再买小说了，现在看小说的人很少，对，所以在这个书单里面，完全就是我个人的阅读，我的阅读其实蛮大量，然后也蛮跨域的，
0: 而且我看到这个爱情书单哦，我只看过一本是《红玫瑰与白玫瑰》
1: 哦，张爱玲，
0: 对，张爱玲的。然后我听过的是《伤心咖啡店之歌》
1: 哦，它也是很有名的著作，重出的
0: 对，那其他的这些像《围城》，
1: 哇，这非常
0: 现在有多少人还读过《围城》，
1: 记得它，对不 对？我刻意把它放上去，我知道很冷门，但是《围城》，我觉得它展现的就是一个老派的爱情。
0: 就是他说什么婚姻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
1: 婚姻像是一个牢笼，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名言我们其实一直流传到现在，它是出自于《围城》。
0: 对对对，
1: 就是进不去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原著就这么经典流传到现在，
0: 就是《围城》，
1: 就是《围城》。那我们怎么可能不读它呢？对不对？
0: 对，
1: 就像我们每次都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是个最坏的时代，出自于哪里？《双城记》，你总要看一下《双城记》吧。
0: 哇，真的，这些真的是算非常非常经典哦。但是在现在的阅读人口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推荐的话，你不会想要再去把这些书找出来看你。
1: 而且《围城》现在就现在的品味来说，它应该很难被读下去，因为它的书写方式几乎是没有太 重要的段落章节，
0: 哦，
1: 它就是一

0: 是闷闷闷的那种感觉，叭叭叭叭一直写下去，写下去，写下去。然后里面的时空背景也非常不一样嘛，他们还在书信往来的那个阶段嘛，很老派的一个部分。可是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对话，也跟现在的小说很不一样。
1: 是，是钱钟书吗？
0: 是钱钟书。
1: 那当然大家很熟知的啊，经典文学就是《傲慢与偏见》啊，《赎罪》。这是你开出来的爱情书单呢、欸、不是大家一般会想到的、怎么讲，就是很直接的谈情爱或者爱情这样的主题的。
0: 我觉得《傲慢与偏见》真是所有谈恋爱的青少年跟青少女都应该去读一下哦，因为真的就是在择偶的部分该怎么择偶。对，只是像我们常常每次读书会，我都会特意挑一期的读书会有，比如说好几堂课，那我们可能有一堂一定会念经典。然后比如说《傲慢与偏见》或者是《老人与海》，有没有？我就说，这是柯文哲说最无聊的一本书，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多无聊哈，或者是《绿野仙踪》像这一种经典文学，
1: 真的很经典。
0: 我觉得大家接受度很高。你怎么带他们？不是用经典的角度去看，而是说这本书为什么可以流传这么久？我们用一个批判性的眼光嘛，小孩最喜欢叛逆了。他说：“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多难看。”所以我都是说过他有多难看，或是经典文学到底为什么可以跨越时空，变成现在我们仍然在出版的读物？为什么是他，不是别本？那你有没有好奇？我们来好奇一下。这些东西真的都给我们很隽永的元素，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是我觉得现在的作品比较缺乏的。
1: 但是我想吃掉你的胰脏我真的没听过
0: 哇，这个是日本哦最热卖的爱情小说，
1: 真的，
0: 而且是纯爱小说。然后它是青少年那个时候啊，它是开启了有点像余命，后面有很多都是在讲得癌症的认识的过程。这一本应该算最早哦。对，所以后面这个是日本到现在为止有最多译本，然后最多像它变成文库本，变成动画，变成剧，变成各式各样的动漫。它本来是小说，它被转译了很多次。
1: 哇，那真的要来读一读耶。
0: 对啊，这个青少年青少女也很喜欢，它就是纯爱小说，有点像我们最近很热门的新海诚，有没有？他所有的作品都会一男一女嘛。对，他有点像是那种纯爱始祖，所以我也推荐了这一本。
1: 再见总有一天，如果印象中就是最后一定会哭吧，就是一种
0: 有啊，这种都是爆泪的啊、对对对、但是
1: 他
0: 就是像现在的孩子示范了什么叫做异性之间的互相欣赏，以及异性之间正向的互动。对，然后彼此可以让彼此有不一样更好的自己发现。嗯哼，那这个东西都是在爱情里面现在的孩子比较缺乏的面向。
1: 好，谈到这里呢，那我们就再来分享一首在爱情歌单里面最近我也是反复的听的一首歌，就是告五人的《唯一》。
2: 真的懂唯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罗怡君。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怡君的斜杠身份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当然也扣合了我们最近呢刚好会考，会考是国中生要考高中嘛，
1: 对
0: 对啊、哦，最近会考刚刚结束啊，那我们要请怡君呢接下来就MQ 动机商数评测教练的身份、啊、来跟大家谈一谈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谈什么是 MQ 动机商数评测。
1: 我想大家应该听过 EQ 跟 IQ， 好 ，IQ 就是智商嘛、嗯，那 EQ 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商数，所以它是借用了这样的概念，希望让大家很快的建立 MQ 是什么。那 M 是什么？就是 motivation， 就是动机，你的内在动机。那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常常会说他没有动力，就外表就躺平样，有没有、嗯、或者是你搓一下才会动一下，然后什么事情都好像很被动、嗯、怎么年纪轻轻就了无生趣，了无没有这种活力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典型缺乏内在动机、嗯、那特别是现在 AI 时代， AI 其实给孩子，你看像我们是中年人，我都觉得我好幸运哦，中年了才 AI 才横空出世。嗯，现在的孩子面临的这些这么厉害的 AI， 他会更没有自信，他会更觉得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念书念半天也比不过他的运算法几秒钟。
0: 对，
1: 我不会写的作文他写的比我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现在这些孩子们心中的那个虚无，其实是比我们小时候大的非常多，而这个黑洞会反映在现在孩子在校园通报事件里面忧郁，然后自杀自伤、哦、或者是身心有情绪有很多障碍的比例，其实你知道那是急速增加的，我们已经孩子这么少少子化了，然后他们又变成这个样子、嗯、它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一直不断的台股飙高，然后每个人都在投资 AI 股的时候、嗯、我们的孩子其实承受的是未来很模糊很焦虑的一个感受、嗯、那也因此呢这个内在动机再度被提出，就是说有内在就一定有外在嘛，那外在是什么？外在就是我们很典型现在教育常常在使用的胡萝卜跟棍子，棍子就是你再不念好你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你会被取代，或者是短期你可能我就惩罚你，不给你零用钱，不让你打电动，这些就是惩罚性的恐吓。但胡萝卜就是啊，那你做得好我给你钱，我给你什么，我给你带你 出国玩，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美好的想象。那当这些都没有用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们就也不知道该怎么

0: 那这个动机商数的评测就是，其实我们就说，好吗？你不要害怕 AI，AI 其实有别的功能。我们就把心理学，这是美国矽谷的一个评测，就把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在动机的原理，加上 AI 数据的运算，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第一份描绘我们自己内在动机的30个指标，它的数值。那它不像一般 FB 你常看到那种网络的心理测验或是 MBTI， 它给你分类，它不会给你分类的，它有点像你的科学八字。我怎么说，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哦，你的八字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是根据你的 MQ 的报告啊，我们来讨论其实你最能够驱动你最想要的那个原始的动机跟欲望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找出来。那它会抛开外在动机或是你表象行为给你的误解。比如说我们有一项很基本的欲望叫做总要吃吧，所以就有一个美食追求。那你能相信吗？一个每天都在 FB 上面 po， 哇，他先生今天带他去吃哪家铁板烧，然后或者是他又碰到了吃到了什么美食，他开箱了哪一个名店，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美食追求 MQ 出来只有17分，很低的分数。多数的人都会觉得怎么可能，只有他一个人默默点点头，对啊，我其实根本不在意我吃的是什么。美食追求真的，他为什么会有那些表象行为？因为他有其他的动机。他想要跟人在一起，他想要夸赞他的先生，他想要跟朋友一起花时间。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他有多在乎他吃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常常被表象行为所骗。我们以为他会被美食 trigger， 但其实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默默的，就是暗暗点点头说，是的。真的很准。大家都以为我爱吃美食，其实根本不是，我根本吃不出来，好吗？这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做内在的动机，什么叫外在的行为。
1: 是，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东西引进台湾之后，我跟亲子天下合作，那我们希望优先用在教育市场，因为现在国高中生其实忙着补习，忙着念书，你说他有什么余欲或力气去探索人生吗？真的没有。但我们又逼他要选出他要念什么科系，他的兴趣是什么，也一直不断的逼问他。其实很多孩子都说，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从来没有试过，我怎么知道？对，所以这个就是拿来帮助孩子，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切角来帮助他更了解自己。
1: 在现在世界变动如此快的这样的局面当中啊，身为家长也很难哦，说预先帮孩子规划好一条路。家长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也蛮难为的耶。
0: 是，但是我认为家长自己要更新。就是其实那也不是你要规划的事情啊，你在忙什么呢？
1: 讲到重点了。
0: 我想说，你们怎么都一直问错问题呢？你最不应该问的。我常常在面对 AI 焦虑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问的题目是我要做什么工作才不会被 AI 取代，我说你问这句话，你仔细想一想，你就在被 AI 影响了。因为你在以它为标准，去做筛选。但是 AI 一直在改变，它一直不断在进化。但 AI 同时间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所以你根本不能问这个问题。你一问这个问题，就代表你把 AI 放在你的中心思想，用它来趋吉避凶。所以它都还不用取代你的工作，你已经受到它很大的影响了，你的人生已经深深的被 AI 植入了。所以问对问题非常的重要。但我后来就会提供另外一个数据，就是每两年呢，世界经济组织都会公布一份未来十大人才需要的能力。那十大能力里面几乎全部都是非认知能力，都是抽象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动机跟自我觉察就是第五名。那其他的还有韧性，也就是你碰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再站起来的那个能力，还有同理心、倾听。你知道这十项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具体的能力。那所以我就会提供给家长说，那你现在看到了吗？如果今天你是想要指引方向，只有方向，我们只有方向而已，那颗北极星会落在哪里？可能就是落在这些非认知的能力。那你的孩子有没有这些东西？一定有。他每天在外面被成绩打败，回来还要活着，就代表他一定有韧性。他还愿意提笔去写， 那你想想看那是什么、嗯、这就是他正向的东西，你要帮他提取出来、
1: 嗯、
0: 我看到你虽然成绩不好，可是你还是很乖的去补习、
1: 嗯、
0: 在那边要做三个小时，哎，这就是你要正向肯定他，你看到他的韧性了、
1: 嗯、
0: 也许他做的不是很好、
1: 嗯、
0: 或是成果不如预期，但是在这个面向上他是做的很好的、
1: 嗯、
0: 那剩下的可能是方法的问题，可能碰到老师不对，可能他真的听不懂，可能他的这个有一些执行的细节有问题，但那都不足以去诋毁他现在做的好的事。所以现在家长应该换另外一副眼光，就是在各个事件当中你看到孩子什么好的地方，请你重复给他，回馈给他，让他保有这个东西继续下去。因为 AI 跟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这些非认知能力、嗯、
1: 是。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 Homepage 首页读书馆的创办人罗怡君。那最后我们回到这个首页读书馆啊，因为暑假就快要到了，那首页读书馆呢，在暑期也有相关的活动，在去年就有这个炎炎夏日午后的阅读时光。今年也有吗？
1: 今年也有啊，今年也有，对。
0: 那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1: 我们在 fanpage 就是在粉丝页上面有一个 Google 表单，那它其实是一个我暑假才有办法开的活动啊，它就是为了那些平常没有办法来参加读书会，他又很想享受这样的时光，所以我们就是开一个礼拜五天下午，那我会带着大家读一本小说，然后呢给大家一些阅读理解的练习，除此之外就是自己的自由时间咯。我觉得空白跟自由的时间很重要。那每次来这边的孩子都会有这个不同的面向，有一些是很爱念书的啊，这你不用担心，有一些是完全不喜欢念书的，爸妈想推坑，那蛮有趣的。我们有好几个不念书的小孩过来参加这个活动，旁边都在念书啊，他就很好奇说到底人家在看什么，或是人家看书也不会理他，所以他也只好摸着鼻子开始选书。那我们那边的书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图书馆它比较按照一些分类嘛，那我们那边是混的，所以他真的可以看三页不喜欢就放回去再拿另外一本，然后他就是被强制在那个自由时间里面，有些人真的就开始看到平常图书馆没看到的书，因为我们那边的书都是小孩喜欢看的，他才会被留下来。他有经过市场的考验，虽然不是买卖，但是哪些小孩翻烂的书啊，我就会优先说，你看那本被翻得很烂，你要不要去翻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炎炎夏日吹冷气看书的活动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0: 但学生们很幸福的是有暑假有寒假这样子的一段空闲的时光可以来阅读。那成年人呢，因为刚刚怡君的分享啊，你有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嘛，然后我就很好奇，诶，你是怎么样去挖掘，或是你怎么样来持续你的阅读习惯，然后还可以再读到很多我们一般也许不是畅销书排行榜上会读到的书，所以我就非常好奇你自己的阅读习惯，或者是你怎么样来抽出时间去阅读啊。
1: 我觉得零碎时间真的蛮重要，比如说像我通勤的时间，从台北到桃园的车上我大概就可以看完半本书。那更不要讲就是有时候在捷运上面，其实我随身是带着书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可能在家里面，有时候我通常都是睡前我就会开始翻翻书，翻书会让我心比较容易静下来，所以它算是我一个静心的活动。好，这是第一个，就是零碎时间我觉得真的蛮重要的。或者是有时候我去咖啡店工作，除了带着电脑，我也会带着一本书，你真的不会一直都在状态里，所以有时候就会抽出来然后去看看书。那至于选书哦，我觉得蛮多书里面都会在介绍其他的书，所以如果我看到一本书，真的这本书我很喜欢，它里面又讲到了其他的书，我就会开始去找那一本里面提到的书，通常都一定是旧书嘛，所以我就会开始跨越，就是当下新书迷思，新书的轰炸。那再来就是我去逛书店的时候，我几乎不看排行榜，我一定是逛书皮，就是大家陈列齁。那因为那个书皮齁，哪些会第一个映入你的眼睛，一定都是你当下的状态，跟你的状态是有关的，所以我就把它抽出来。

0: 看一下、
1: 嗯、
0: 所以要相信自己阅读的品味、
1: 嗯、
0: 然后要相信自己阅读的需要、
1: 嗯、
0: 你真的不需要别人认可你在看哪一本书。
1: 嗯，那怡君自己呢已经出了九本的著作、啊、有爱的生存游戏，爱我的内向小孩，孩子的人生成长痛，小说有解等等。那大家也可以关注啊，怡君的粉丝专页罗怡君，孩子教我们的事。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Homepage 首页图书馆的创办人罗怡君，非常谢谢怡君，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那其实美霞呢，真的是很棒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她写信呢非常的勤奋，像现在呢，她也是几乎到任何的节日都会第一时间呢送上祝福啊。那这封信呢，她是在5月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她说：亲爱的志毅姐你好， AI 模仿人的声音，但模仿不出人的情感，人的幽默，口误、叹息等不完美之处，就像志平哥非常的幽默可爱， AI 是没有办法能够模仿出来的。好，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 AI 最后呢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连我们的一些特质或者思维逻辑都能够跟上呢？那就真的不知道了，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的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啊。那因为最近志毅不是加入了抖音吗，在抖音有各式各样的视频不断的推出，我就看到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应该是一个直播间啊，那就有这个直播主呢教大家怎么样来使用 AI。 那这个呢应该就是他可能会告诉你有一个软体非常的好用啊，如果你是在网络上要卖东西就会非常的实用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拿了一罐牙签，非常平凡的牙签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桌上可能会放的那一罐牙签，然后他就拍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里面呢就是只有那一罐牙签，什么都没有啊。他就先贴给了这个 AI， 同时呢也给他了一些指令，但是这个指令呢简单到只有说我要一位帅哥来做介绍，就这样子按一个键之后呢，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个影片呢就生成了啊，果然就是一个帅哥，而且呢他手里呢就拿着这一罐牙签呢这个头头是道的在做介绍，而且这个画面呢不是一层不变啊，生活室呢还有一些是属于牙签的特写镜头啊，讲到它的特征之处呢还会有一些辅助说明。天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得这么好，而且指令还下得这么的简单啊，所以这里面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咯。比方说以前可能我们做生意要拍一个广告，首先呢你可能要请广告公司来帮你写脚本，写完脚本之后呢你可能要请专业的演员来帮你拍广告，那说到了这个专业的演员，当然就要专业的团队摄影啊，这里面可能包括了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化妆师等等等哈。那当这个影片拍摄完成之后呢，还要再把它后制做剪辑，所以通常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广告啊。可是现在透过 AI 啊，短短呢可能三分钟之内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它的效果还真不差啊，这个帅哥呢还可以让你指定到多帅。好，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在未来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广告公司写文案的工作，还有呢摄影团队，还有就是这个人物的部分呢都可能被取代掉，诶，哇，想想真的是很可怕哈。所以如果真的不要被 AI 给取代掉，就至少要懂得如何操作 AI，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抖音啊，最近志毅呢在上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时间，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了解啊抖音的这些功能，还有它如何运用等等等啊。哇，我到了抖音之后呢，才发现啊，这里的世界真精彩啊！它的这种贴文的方式呢，其实概念上我想跟微博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微博呢，比较是属于你可以呢用文字加影片或者是照片来做一个贴文，但是呢

你就可以搞定的一些 AI 的素材等等等啊，真的这里面的功能多到、啊、这个眼花缭乱啊，所以恐怕要全部搞懂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没关系，慢慢来，这样的事情呢好像也急不得啊。那当然啦，我在抖音上碰到一些状况呢，也请就是很熟悉抖音操作的朋友们给致以解惑啊。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在录音前碰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滑呀滑就不小心滑到了别人的直播间，那这些直播主呢，哇，讲得天花乱坠的，很厉害，所以呢我也给予一些这个反馈哈，那我就给他按赞啊，然后就会留言说很棒之类的，结果我就发现呢，在留言的部分呢，我的名字致意两个字呢就是完整的出现，然后别人呢都好像只有一个字，后面就是点点点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还有啊，就是别人的名字前面呢都有好多的符号哦，我想那个是不是代表的一种等级，因为志毅刚进去嘛，所以什么都没有啊，就我的名字呢就看起来非常的单纯简单，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两个字，跟别人所呈现出来的都不一样啊。如果大家听得懂志毅的问题的话，就麻烦能够回复一下，就在今天的这则贴文下面的留言告诉志毅哦。好，那另外呢再插播一个，也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呢发现的，因为已经开始有些听众朋友会加入志毅，我就发现呢、啊、这些朋友可能在微博上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贴文，可是在抖音啊那可精彩极了，包括呢我终于看到了我爱唱黄梅的庐山真面目，哇，在这里面呢看到了他好多好多的视频哦，有唱这个黄梅戏的，那也有唱呢流行歌曲，而且唱得非常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听到我爱唱黄梅拉二胡，这个二胡呢拉得如泣如诉啊，这个听起来呢都觉得很揪心啊，这个表示呢他在这个情感的运用啊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抖音呢，也让我发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其他的才华啊，就像我们的一棵开花的树经常会提供照片给志毅，我们会分享他的美食，结果到了抖音之后呢，哇，这个一棵开花的树呢有带音效有带特效，这个照片呢比起我在微博上的照片呢精彩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近年来志毅的微博、啊、这个观看数呢会有不断往下滑的趋势啊。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要去欣赏那个更美丽更漂亮的这种场景的画面啊。所以呢好像我们也不得不去拓展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啊。但是微博好像也就没有办法直接的放弃，毕竟呢我觉得在这种成数上来讲呢，两个平台其实还是有不同之处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忙哦，既要顾微博又要顾抖音。好了，先回到美霞的这封信啊，她的下一段有提到说，志毅呢在微博当中贴出了就是帮志平制作的这首苦情花很好听，希望能够听到志平哥的亲自演唱，会的会的，其实呢他已经唱完了，那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在说我就是后制，那这个后制呢我自己没有把握能够把它做得很完整，所以我现在还在等我的老师啊，因为他上礼拜请假，所以我们没有上课，等我上课的时候再请老师帮我做最后的这个把关修饰啊，希望能够打造出就像这个唱片般的出片歌手一样呢，把它打造出来。好，那也要谢谢美霞的这封信件。继续再来看的是美霞她的另外一封信，她说呢，她听到了志平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大阪烧、广岛烧、文字烧，材料呢都是面，我很喜欢吃炒面，那这道日本美食呢一定是非常好吃，很香，谢谢分享。对啊，其实志平呢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料理，他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啊，而且材料呢通常也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们所提供的，其实料理嘛啊，最主要就是呢能够把自己家里现有的一些材料拿来呢做创意的料理，多试几次一定会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味道哦。好，谢谢美霞的支持。好，刚才的这封信美霞是5月5号的时候所写来，接下来我们看的是5月11号的时候他写的信件，他说呢，去迪士尼是童年的梦幻世界，在乐园的设施到刺激的也都可以呢来体验，大人或小朋友呢都很喜欢去的地方。对啊，其实我也是啊，就是以前呢也是抱着就是一定要去迪士尼一游的那种心态啊
好，那再来看下一段。前几天呢，成功下载了抖音，但不知道呢是否志毅会使用抖音呢来开

0: 直播，但好像抖音还不能够发私信，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样呢？好的，这个我就可以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才刚刚碰到不能发私信，但是现在可以的状态了啊。那我发现呢，抖音它必须要让你就是个人的讯息的介绍要完整之后呢，它才会开辟私讯的这个功能啊。因为我之前就是很简单的只有写名字，然后我看它上面还有写说这个人很懒都没有做介绍，因为我当时就很心急嘛，想说开通了一定要先去了解它的使用方式，然后就没有管它、哦、就没有想到呢它也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简介呢写得完整一点之后它才会开放私讯，所以美霞可以试试看。至于我会不会使用抖音来开直播，我当然想可以在抖音来开直播啊，但是目前为止我的测试是不可以啊，那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它是没有支援的，所以显然呢我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开直播，但是在未来呢可能可以使用大首播的方式在抖音来呈现啊，因为抖音其实它是有弹幕的功能哈。那虽然我自己本身呢那个弹幕还不是稳定啊，但是如果听众朋友都能够看得到的话，使用弹幕大家一起来看大首播，效果应该就会比之前在微博会更好一些些咯。好，谢谢美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我们的小敏敏的来信啊。他说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听到志毅回复一封信，讲的主题就是愚人节。其实呢，在今年的愚人节呢，佳敏也被愚弄到了，之前都没有过，这是呢这一生当中的第一次。就是呢，在脸书的贴文写什么垃圾车的音乐要换，说什么是版权的问题之类，还说呢公民要投票，还说要换成周杰伦的歌，我就真的信了，而且呢还把这样的讯息分享出去。然后我的标题呢是说我要来想想换成什么样的歌曲，那我当然呢很希望能够把它换成古典音乐。那个时候呢刚好就是我刚刚开始喜欢古典音乐家菲利普格拉斯的时候，那或者呢可以换成肖邦的夜曲，我也会觉得很不错。过了几天之后呢，有人就跟我说，其实呢是愚人节的贴文，是愚人节的玩笑，根本没有要换垃圾车音乐的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的盲从，有多么的容易被别人骗。然后我觉得愚人节如果是每年在这一天要给大家开一点小玩笑，让大家舒舒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呢，现在大家的压力是很大的哦，赚钱不容易，生活是呢，很多人心里都有问题。虽然愚人节对于这样的一个帮助是有限的，但是大家总是需要一个出口去舒压啊，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常常骗人，也不能够常常开太夸张的玩笑，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像放羊的孩子一样啊，一旦真的有坏事发生的时候，就会容易呢错失找人帮忙和求助的机会，这才是要注意的。小敏敏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在这里我也想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啊、在台湾呢，垃圾车会有两种音乐，一个呢就是贝多芬的给爱丽丝，另外一段音乐呢是少女的祈祷。那这个少女的祈祷的作者呢是一位波兰的女性钢琴家啊，她的名字呢叫做特克拉巴达杰夫斯卡啊，就是用这两段音乐。那为什么会用这两段音乐呢？一说是德国的垃圾车，它原厂呢就是设定的给爱丽丝，就贝多芬的作品啊，毕竟这个贝多芬就是德国人嘛哈。那至于呢特克拉的巴达杰夫斯卡他的这一首少女的祈祷，其实据说是在1980年代呢，当时的卫生署长啊，他为了要改善这个环境卫生，就决定呢采用这个音乐提醒的方式呢，让民众知道要倒垃圾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女儿正在练习这两首轻快的钢琴曲啊，后来就被选为垃圾车的经典的提示音，就是这么来的啊。不过呢，台湾现在就是推广就是垃圾不落地嘛，所以呢已经变成了时间到你就可以出来倒垃圾，至于需不需要这个铃声提醒呢就不重要了。所以有一些比较繁华的都市里面几乎听不太到垃圾车的音乐了，反而是在比较乡间的地方可能他们就可以播放出来啊。好，这就是呢台湾垃圾车音乐的由来啊，这个在这边跟大家小小的插播一下。那至于呢，我觉得小敏敏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就是人啊通常呢感受性会不一样，所以这个玩笑啊开的这个拿捏的尺度呢真的会比较难。如果真的要开玩笑，最好还是熟人，或者呢就是不要让这个玩笑的时间 延续太久啊，因为呢没有人喜欢被骗嘛，好，而且呢这个玩笑呢真的是要无伤大雅才行哦，不要因为呢过节日啊就伤了你周边的人的话，其实呢会得不偿失的哦。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云疑惑地看了看刘家堂，又看了看陈洁瑜。怎么跟陈洁瑜说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所长人很好啊，说话温柔，人长得美，刚来第一天就帮他们打扫派出所，半点官架子都没有。陈洁瑜干咳一声，不敢相信亲眼所见。
1: 所长，你在整理派出所？
2: 楼上也清好了。啊，对了，垃圾车都几点来？
1: 垃圾车？这里没有垃圾车吧？叫保七的帮忙丢就好了。
2: 保七？你说旁边的国家公园警察吗？
1: 是啊。
2: 你们都让保七的帮忙丢垃圾？
0: 早上在陈洁瑜的那伙男生，好歹也都是抓烂啃、走私、盗猎的专家，有不少还是刑警，却被陈洁瑜当成了工具人。搭便车上下山已成常态，偶尔还得来修水电、通厕所、载垃圾回去。刘家堂拿起桌上的警用电话说道：
2: 对了，铁卷门坏了，我刚刚打去管理处，他们说已经坏半年了。
1: 啊，那只电话还有电啊？
2: 有，我找半天才找到线。
0: 刘家堂绷着脸回答，嘴上的笑容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左顾右盼，没看到第三个人。
2: 谢堂呢？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
3: 不知道，没有看到人。
2: 你不是排班的吗？整间派出所你最资深吧？天都晚了，打给他。
1: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呀。
2: 打给他！你们上班的同事不知所踪，人不见了也没再找，整间派出所连一只无线电都没有，警察被杀了被砍了都不知道。
0: 刘家堂瞬间印堂发黑，双眼瞪大，凶神恶煞地冲着两人说。陈洁瑜和小云吓得缩在一起，赶紧到旁边打电话。刘家堂气到浑身发抖，扶着额头往后坐到椅子上。他才刚下定决心要做个好长官，扭转自己的形象，跟大家和睦共处，缔造美好的职场，谁知才讲不到几句话就破功了。真不是他的错，派出所起码要有派出所的样子吧。警用电话打不通，枪也没有，无线电也没有，警车也没有，班表胡搞瞎搞，派两个人坐在游客中心吹冷气，找不出一条巡逻线，更别提那个谢堂，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在上什么班，是回家了，放假了，还是死了。李文豪根本在恶整他吧，给他调的这什么单位啊。刘家堂盯上了陈洁瑜纯金的发色。
2: 还有你头发是怎么回事啊？警察可以染成这样吗？去染回来。扣子也是，可以扣成这样吗？制服太小，就是换一件。
0: 陈洁瑜捂着胸口低头躲藏着，不想再被刘家堂抓到更多把柄。小云及时跑过来解围，向刘家堂报告：
1: 所长，谢堂他下班了。
2: 几点下班的？在哪里下的？签出签在哪里？
0: 刘家堂不耐烦地问道，噼里啪啦的张嘴就是精准打击，一连三个问题。小云回答不上来，陈洁瑜赶紧接话：
1: 所长，我们都在保期签的。
2: 保期？又是保期？

0: 刘家堂深深地皱了眉毛。下班不是口头说说就好，民营企业都要打卡了，公务员怎么能够随便呢？所谓的签出就是签名走人，但现在都采电子签证，不再使用纸本书。草山派出所没有电脑，只好借用保期的电脑进行签退作业。刘家堂被搞得一头雾水。
1: 草山所不是归士林分局管的吗？怎么老是跟保期混在一块儿？体系又不一样，准批的人事室也不一样啊。
2: 只是借用电脑而已啦，一样是登入我们士林分局。他们人很好的，真的。
0: 小云弱弱地说道，真诚地看着刘家堂。刘家堂跟他大眼瞪小眼，听出了会让他勃然大怒的端倪。可想而知，这三位的签退都不是自己签的，而是由保期警察代劳的。光看陈杰云那副懒惰样子，绝不可能下班之后还走去保期借电脑。这可是伪造文书，对方垂涎他们这三位小美女，就每天帮他们签电子凭证，上班签、下班签，日积月累都成理所当然了，连垃圾都要人家丢。
1: 你们走吧。
0: 刘家堂挥挥手赶人，精疲力尽，懒得再多说什么了。陈杰瑜听完如释重负，拎着包包就想落跑，小云却没走。他疑惑地盯着刘家堂说，
2: 所长，你不走吗？
1: 我住这里。
2: 啊？这里哪有办法住？都没有床哎。
1: 我一张睡袋就够了。
0: 刘家堂冷冷地回答，他独来独往，用孤狼来形容最适合不过。打从毕业起，他就进刑事警察局工作，睡在宿舍，吃在宿舍，现在做梦也都还会梦到宿舍。旅外之后，他也是拖着一纸行李箱就走。异国的环境再怎么恶劣，他也能像这样徒手打理，腾出一片地板来睡。刘家堂盯着陈杰瑜和小云的背影，还是决定发难。
1: 慢着，记得到保期去签出，我等一下会去看。
2: 哦。
0: 陈杰瑜和小云对看一眼，露出心虚的表情，然后快步离开。刘家堂长叹一口气，从胸前掏出烟盒。李文豪说他天生就是做刑警的料，可能吧，他真的不喜欢做这种行政管理职，但是他累了，他不想做刑警了，没人会想一直流浪。晚上9点多，外头来了客人。刘家堂刚洗完冷水澡，利用草山所的洗手间，他擦着头发，就见到外面有警车的灯光闪烁，红红蓝蓝的。一楼的前厅原本是透明的，墙壁都是落地窗，但经过刘家堂的一番设计，大部分窗户都被橱柜挡住了，要不就贴上海报。抽屉里面的宣导海报可多了，每张都是陈洁瑜，数也数不完，扭腰摆臀，抛媚眼，比爱心，姿势百百种。警车停在草山所前方，刘家堂瞥一眼，车身印着保期总队的标志。李启阳提着一袋东西冒雨跑过来，伸手就要推门，却没推开，差一点撞在玻璃上面。刘家堂走过去解开门锁。
1: 不敲门就直接进来，会不会太冒失了？
3: 对不起啊，我习惯了。
0: 李启阳愣了一下，盯着刘家堂的双眼，赶紧低头道歉。刘家堂看了一眼他的阶级，侧身退让，低头问好。
1: 长官好。
0: 警察跟军人一样，工作都带有强烈的动员性跟指挥性，所以十分重视阶级。保期的长官也是长官，哪天调来调去，调到同一单位也是有可能的，到时候还不又是上下级呢？李启阳朝四周看了看，然后递出手中的袋子，他问道：
3: 哎，别这么客气，你还没吃吧？这我们晚上煮的，听他们说你今天要住在派出所。
1: 谢谢你，我吃过了，长官这边请。
0: 刘家堂接过袋子，看都没看就朝后方比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李启阳有一些被搞迷糊了， 他跟着刘家堂来到后厅，刘家堂迅速披上一件警用外套，盖住便服，并且顺理成章地开始烧热水泡茶，给李启阳斟了一杯。李启阳坐在刘家堂侧边，都看笑了。
3: 哎呦，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长官，你以为我来查情啊？
0: 刘家堂也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给李启阳奉茶，做足了官场文化。李启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指着椅子上的手提袋说：“
3: 吃吧，你一定还没吃，趁热，我冒雨送来的。”
0: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刘家堂只好拿出饭菜，象征性的吃了几口。李启阳朝四周看了看，
3: 你是所长，果然跟那些天兵女生不一样。哎，你是从哪里调来的？
1: 刑事局。
3: 啊？刑事局？那怎么会来这里？你之前是什么职位？
0: 李启阳露出疑惑的表情。刘家堂没办法再透露更多了，他此番前来阳明山是降级，所以李启阳的困惑很自然，都已经在刑事局当过官了，怎么还来做小单位的所长呢？
1: 出了点事，所以被调过来。
3: 哦，
0: 刘家堂避重就轻，又再吃了一口饭，越吃越香。李启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也不方便再问更多了，可能犯错了吧，才会被贬官。李启阳指着前方那些海报说道：“
3: 我建议你啊，前面不要贴成这样，当初请人装修就是要给游客参观的，现在贴起来了，分局一定会不高兴的。”
1: 参观？所以这间派出所真的是参观用的？
3: 对啊。哎，你不知道吗？
0: 刘家堂放下筷子，皱起眉毛。虽然种种迹象早已表明答案，但实际听人说出来，还是让刘家堂很惊讶。
1: 哪有这种事？法律也没规定派出所可以这样搞啊。
3: 所以这就不是一间真正的派出所啊，你们连管区都没有。哎，你看，照明也不足，你呀，就把这里呢当成哨所，或者当凉亭就行了。你们领的还是山下的薪水，占的是士林分局内部的缺，懂吗？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刘家堂算是听明白了。他们等于在士林分局上班，只是每天都要上来巡哨，退勤后就下班，驻地根本不在这间派出所，他也没有基本的警用配置。看来是他错怪陈洁瑜了，陈洁瑜的上班方式才是对的，这哪里需要巡逻，哪里需要值班，每天打扮得美美的上来晃一晃就够了，这就是分局想要的。刘家堂忍了一下，端起茶杯，再次向李启阳奉茶。
1: 现在的警察已经沦落到要取悦民众了吗？
0: 李启阳原本笑着，一听到刘家堂的话，表情变得严肃，往后靠到墙上，摊手讲故事。
3: 哎呀，我们今天沿阳金公路往上巡逻，遇到民众看到警车漂亮就想跟我们合照，哼，这种事啊，一周至少两次。但我们可是抓山贼的，车上配有步枪，很凶的，要多远打多远。
1: 你们长官是不是把车辆保养定为重点勤务啊？
3: 早就是了，每天一早呢，先派人打蜡，国道公路警察也一样啊，他们的红斑马警车每一辆都亮晶晶的，动不动就被拉出来拍照。哎呀，这个时代的警察早就是服务业了。哎，对了，你们所呢有个叫陈洁瑜的警员，你跟他相处几天就知道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不是我选择成为跨性别，而是跨性别选择了我。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诗人柴伯松，他目前拥有两本的诗集，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限的角落》，以及第二本的著作《光的受孕》。在这本诗集，他更进一步的将自己作为跨性别女性的成长历程和心情，继续以诗和散文描绘这段的心路历程。诗人柴伯松毕业于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艺术硕士，曾经获得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奇莱文学奖、后山文学奖，他也落选年度的台湾诗选数次。另外，他也拥有美国和英国国际芳疗师的证照，调香的作品也曾经与多项的品牌和艺术家合作。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为我们分享透过诗意的语言和真诚的心情，让我们看见界限与刻板性别印象之外的非二元性。他在朗读每一段诗之前都有个感人的小故事，非常的精彩，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访一位年轻的诗人，哇，好感动啊！他特别从高雄上来，
1: 对呀、生于高雄，现在也住在高雄
0: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蔡伯松，伯松你好，
2: 徐凡老师好，红红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伯松。
1: 好，蔡伯松呢，就是。他是很美丽的诗人，而且带着香气，他的诗也带着香气。其实跟蔡伯松结缘，就是他的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姓的角落》，其实是由黑眼睛出版的。他现在第二本诗集呢，这个《光的兽域》呢，是由时报出版，才刚刚问世不久这样。那我就很高兴，其实不只是诗集啦，应该说是诗文集。因为伯松的诗集里头后面都会附一些就是他自己的经历的文字，那由于这个经历其实就跟这个跨性别的主题有关，身为应该说台湾社会中少数中的少数，这个跨性别的历程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在他的两本诗集里面都有蛮多的揭露，但是有蛮多的也有一种醒思跟达观在里头，我觉得非常适合想要跟朋友们分享。那伯松，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呢？伯松，
1: 对呀、
2: 在东华大学才开始写。
1: 哦，对啊，他是东华华文系的艺术硕士，
0: 艺术硕士，
2: 对对
1: 对，所以哦，是在东华的华文研究所毕业的。
2: 对，然后修了宝云老师的课之后才开始写诗。
1: 哦，那之前是写什么？你为什么会去念华文？
2: 我之前写散文，有自己印小书，在一些独立书店贩卖。
1: 对，
2: 但我现在都觉得他们是黑历史，希望大家不要找到他们。
1: 但是你是用本名吗？
2: 对，我是用本名。
1: 哦，那大家还是找得到的。
2: 希望不要。
1: 好，你这个跨性别的历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2018年。
1: 2018年。
2: 对，应该说2018年的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有跨性别的身份跟状态。
1: 哦，
2: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就有，只是当时都还躲在男同志的身份里。
1: 了解。
2: 对，但躲在这个身份中，也常常觉得格格

0: 不入，或者觉得没有很舒服。
1: 哦，那2008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勇于走出这一步？
0: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离开家人，比较远，就住在花莲，也很少回高雄。
1: 对，
0: 就渐渐觉得哦，跟原生家庭比较松脱，我可以尽情做自己，所以开始在外貌上做出自己比较喜欢的打扮。
1: 所以就开始留长头发嘛。
0: 对，
1: 酷。
2: 寒暑假还是要放假回家啊。
0: 我那时候的借口是说我想要卷发，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2: 反正现在很多也都是留长头发嘛。
0: 对、
1: 是。那你要不要谈谈就是这两本诗集你大致在写作上面的这个心路历程？
0: 第一本诗集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始用药，那个时候出第一本诗集是2020年，
1: 对，
0: 距离2018年开始有跨性别的这个承认的过程，它大概是2年多的时间。那在那个期间我觉得第一本诗集写的比较多是作为一个在凝视身份落差的这个角色，要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身体跟我想要成为的那个身体他们之中的落差，比较多会有这种我还不属于那边的这个感觉。那第二本诗集因为已经正式开始用药了，
1: 是，
0: 所以就会有比较多归属感，是自己跟身体和解的过程。
1: 跟身体和解，我觉得跟身体很难和解，其实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嘛。就是说有的人他不满意自己的容貌，有的人就是他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病症或是特征，其实每个人都有跟自己身体去搏斗的那个经验嘛。
2: 对，
1: 所以我想补充这样的事情，就算你不是对于性别议题感兴趣的，但其实你看了你也会有一个共鸣跟感动。
2: 对，没错。你自己本身在跟身体和解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不舒服？那对你在写诗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抒发的情绪吗？
0: 我觉得这本诗集里面更多的是记录转变的过程，比如说有写到可能用药第二个月，用药第四个月身体有什么样的转变，还有用药半年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转变，比如说刚开始用药的前期身体因为新陈代谢会改变，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很累，没有办法起床，也因为新陈代谢正在转换，所以会变得非常胖。真的我到现在就是都还减不下来，大概胖了10多公斤。
2: 哇，
0: 对，因为用药身体的荷尔蒙转变了，脂肪的分布也会改变，所以身体为了要在大腿跟胸部囤积脂肪，还有臀部就这些部位囤积脂肪，所以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自己变得很胖。
2: 所以你现在还有持续在用药吗？你是几年的时候开始用药？
0: 2022年开始用药，到现在迈入第4年。
2: 所以他用一段之后就不用再用了吗？
0: 没有耶，要用到国人的女性平均停经年龄，因为我没有卵巢嘛，所以要一直吃下去。
2: 哇，所以呢你可以记录很久的食
0: 但其实现在也到稳定期，转变就不会这么剧烈。对，就很像青春期大概是一个区间这样子，
1: 那就慢慢也适应了。
0: 对，
1: 好吗？我们从你的诗里面来感受这样的历程好了。
0: 好啊，
1: 那你要分享的第一首诗是白瓷之路。
0: 对，
1: 你要先念吗？还是你想先
2: 聊
1: 一下
2: 这个小故事？
0: 我想要先讲小故事。
1: 好的。
0: 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是我有一段时间在学校做校长助理的工作，很有趣的是到职的第一天校长就带我去见他的巫师朋友。我们到一个素食餐厅去用餐，他们讲了很多话，但因为我只是一个小菜鸟，就我什么都听不懂，在旁边微笑。然后2个小时之后呢，巫师说哦，他要去拜访喇嘛，他要走了。校长就说哎，那你可以带上我的这个助理吗？校长就看着我说，我看过的人很多，你应该要去，学校的事情明天再说吧。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我就跟着巫师一起去找喇嘛了。那去找喇嘛有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吗？其实也没有。我就是继续去那边微笑，然后也继续什么都听不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经验。那后来我就把这段去拜访喇嘛的记忆写成《白瓷之路》。重新读到这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想起那个下午坐在喇嘛他们身边，喝到有一个气味很不可思议的茶，还有他们手里面有一个很清脆的法器会被敲响的那个声音。这首诗在写的就是那个场景。
2: 那为什么叫白瓷呢？
0: 因为那个杯子是白瓷做的。

0: 我们来听听看柏松来念这首《白瓷之路》。
1: 好，《白瓷之路》，就坐下来喝茶吧。空间里拥挤着安详与静默，光的幻影斜斜穿过市井，打在我脸上。那时你们摩挲铜钹，一边说话，一边敲响，颤音重现我失去的现实。那是瓷器般光洁的下午，有一种不懂的语言穿入我的胸腔，悲情的心思里斟满了热茶。
0: 哇，你这花了多久时间写完？就是喝完那个不可思议的茶之后，还有听到那个法器之后，回家就写了吗？
1: 没有，隔了一段时间就在校长室写东西，就是处理工作的时候有休息时间就慢慢写慢慢写，花了一段时间。
0: 所以你的记忆也蛮特别的，所以这首诗是在你的心思光的受孕当中里面的。
1: 对，
0: 为什么叫做光的受孕呢？
1: 因为我觉得灵感是一个很像光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灵光一闪。对，然后有时候语言的雏形它诞生被包裹在这个灵光里面，很像是一种受孕的历程。所以有这样子的命名，
0: 取的名字还蛮美的、
2: 哦、好，那第二首是我心中的万事屋。这个也有一小故事吗？
1: 对，这个也有。
0: 好，
1: 万事屋是一个影响我很深的空间，它用学术一点的说法叫做替代空间。在那边曾经有发生过很多的展览跟表演。万事屋它是位于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经营人是我的好朋友李佩瑜和他的先生郭伯彦。这个空间很感人的地方是，万事屋作为一个主流外的边缘场域，他给了很多非艺术背景出身没有资源的人有一个表达自己做展览的空间。因为在当时伯彦他就是在这样子艺术圈主流之外手无寸铁的人，当他碰上佩瑜这样子艺术学院出身又在艺术空间工作过的伴侣，他们就让万事屋的创造力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上面。那我最珍惜的万事屋特质是他们扩大了容纳的精神，好像任何光怪陆离的奇妙的人都会聚集在这边。我在万事屋认识到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有些人真的就是活得破破烂烂，那有些人真的是亮出来自己的成就会吓死人这样。但我在万事屋这边感受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平起平坐的分享自己对于艺术的观点跟看法，然后一起做展览。我觉得就是这种特质让万事屋从一个不被看好也没人在乎的空间变成他最后来来去去超级多艺术家的地方。那这个边缘到不行的团体，他就在熄灯三四年之后，因为留下了太多传奇故事，所以就在今年得到机会正式进驻台北当代艺术馆。在展间里面万事屋的形象有重新被还原出来，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影像在播放当时万事屋发生过的事。展览到5月3号，可能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感觉很像边缘人的逆袭，就是你们越不看好我越要被看见，其实是一种任性妄为的胜利。
0: 好、哦、我们赶快来期待，来我从来念这首我心中的万事屋。
1: 好，我心中的万事屋，钥匙将老眷村叫醒，这不是梦，你我皆知。红漆铸铁门后，自由的原乡，没有大人在屋顶，只有夕阳为我们逗留。躺在破沙发，现实生活在墙上投影，我们劳动寓于创造的得失，吉他声音淡了远了，体力透支时，在这里我会觉得我还是我。
2: 对，我觉得结尾很感人
1: 啊，真的。
2: 就是你，对啊，体力透支时，或者说你失去希望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啊，你已经破碎的时候，但是哎，在这个地方，它好像可以给让你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1: 对。
2: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个万事屋。
0: 哎，老师说的好，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万事屋，好可惜哦。但是已经熄灯了，就是了。
1: 对
0: 啊，好可惜。我还本来想说，哎，那这样的话，下次去高雄去看一看这个万事屋，这样也不用看了。
1: 欢迎到当代馆，它还在。
0: 好。

0: 好啊，那接下来呢，这首呢《击碎胡桃》。
1: 对，《击碎胡桃》这首诗想要讲的是一种遗憾，一种对于身体健全感的缺失。因为我是一个使用荷尔蒙药物已经迈入第四年的跨性别者，这几年最强烈的感受是身体会有很剧烈的转变，比方说刚才有提到说脂肪分布的转变啊，还有像皮肤会变软会变细，脸部的线条也会变得比较女性化，但有一些改变是药物没有办法达成的，像是肩宽跟喉结。因为肩宽跟喉结都是骨骼嘛，所以骨骼不像肌肉系统可以萎缩，骨骼长出来就是在那边了，所以它不会因为吃药就自己变小。那我把这种使用药物却无法完全转变的遗憾写成《击碎胡桃》这首诗，里面的情境其实是很有意想要去表达一种毁坏的感觉的。为什么说是毁坏呢？我在这边想要提出的疑问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想象一具健全的身体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预设好手好脚就是健全的、健康的，有完整发育的成年人就是健全的。但这份预设是怎么来的？我确实是完整发育的成年人，我也好手好脚，但这种对于健全的想象是没有办法套在我身上的。我会觉得这个肩宽跟声音让我很困扰，这种所谓的完整发育它在我身上就像空袭一样，是让我从此变得不健全的毁坏感。我曾经听过一些人云淡风轻的说，哦，反正你的脸型还看得出来是男的啊，但他们不知道这句话的重量背后承载的是我可能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跟这种毁坏感对抗，也每天都在焦虑自己会不会不够 pass， 那是日复一日没有尽头对自己的抗拒，而且我必须要赌上自己的健康去长期用药才可以稍微得到一点改变。我觉得这种对于健全的思考跟对于身体的遗憾是我想透过击碎胡桃去表达的核心价值。
0: 所以你这个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完呢？
1: 它的初稿是在咖啡店用一整个下午先写出来的，然后后来还是陆陆续续有改一阵子。
0: 所以你的诗有规定自己大概写几行吗？还是不一定？
1: 没有耶，但我真的写不长，我的期就是这么短。
2: 对，像今天要来分享的诗其实一首比一首短，那这一首就比刚刚那个万书更短了一段。 好，我们来听听看。
1: 好，击碎胡桃，像击碎一扇窗，将曙光馈赠那追赶不上宽恕的孩童，安魂的歌回响在战队的天堂路，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击碎胡桃，那将近30年体魄的支配者，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
2: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好，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就是这个制服是可能它不只是与生俱来，也是社会上面的眼光造成的，
1: 对，
2: 这样子的制服。但是你要把它给撕开，要把它给脱下来，说诶，我可以用我的赤子的一样的身体行走，可是却会带来剧痛。
1: 对，
2: 对，哇，我觉得这真的写得非常好，
0: 真的很好，我也好喜欢后面两句哦。
2: 对，
0: 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就可以想到那个痛，可以想象得到。
2: 可是击碎胡桃这个句子也很有力量，
0: 对，
2: 就是要击碎。
0: 对，表示你很坚定就对了。
2: 对
1: 对，
0: 在你的诗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力量、的确不容易哦，还很年轻哦。接下来这首呢，墓园，为什么跟墓园有关系呢？
1: 这首诗是写给我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慧琴。如果这位朋友还在，他今年也是跟我一样33岁，九月是他的生日。去年九月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修改这一首《墓园学》。我想要去纪念这个我很。

0: 深爱的朋友。我常常在想，如果慧卿没有死，十几年后，时间洪流把一切都改变的今天，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在彼此的社交软体上畅聊吗？去年是我觉得很辛苦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工作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网络上性别议题的讨论也有各式各样让我感受到很残酷的时刻。有一天我突然在想，如果慧卿也来到这个时间线，他还会跟我站在一起吗？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有翻出来很久以前拍的他墓园的照片，那是一个很干净的基督教墓园。墓园学第一版定稿的那一天，我在市立图书馆读性别相关的论文，待到很晚。骑车回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脆弱哦。我在面对翠上面反跨抽跨的声音，我感到非常的沮丧跟难过。我感觉自己生命的真实好像都被那些虚构的恐惧彻底否定，所以我骑车的时候突然情绪就上来，就边吹油门边擦眼泪。那停红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旁边有人聊天的声音说，你不要怕，我会支持你。在那个当下，我有一个被救赎的感觉，因为这句话就是很久以前慧卿跟我讲过的话。我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因为在十几年前南部的保守环境，他是第一个让我愿意卸下心房出柜的朋友，而且他甚至是基督徒。他跟我过去遇到过会否定我的基督徒是完全不同的。那这首诗我希望可以送给他，感谢他在我一无所有的那个年纪，他可以赠予我一颗真诚啊坦白又宽慰的心。
1: 但是慧卿这样讲，他是都在20岁左右的时候走的吗？
0: 19岁
1: 的时候。可是十多年后你还是这样对他念念不忘，我觉得他有你这个朋友也值得。
2: 是，没错没错。
1: 好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墓园雪。
2: 很感人。
0: 墓园雪，最后一次迁居，选择在褐色的草地上，让鲜活的身体成为很久的冥想。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我坐下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提出在或不在的辩论。
2: 为什么是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呢？
0: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他就没有真的走。
1: 但是这个辩论在或不在，为什么需要辩论？
0: 因为他的在场或不在场，会有人觉得他就是不在了，但我觉得他在啊。
1: 我觉得柏松再度用了一个很美的意象，就是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对啊，我觉得气根本身这个意象也很美，就它是悬在空中，但是它其实跟在大地里面一样，它有同样的那个功能，
0: 对，
1: 可以呼吸。
0: 对
2: 对，
1: 好棒
2: 哈！
1: 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也可以变成悬吊的气根。
2: 哇，所以你在墓园学写了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会想要写这首诗来跟他一起共同纪念你们之间的友谊呢？
0: 我大概是他快要生日，他生日是911。对，我就是在那个区间开始想要写这首诗，但我一路就是写到了10月多。我想说算了，应该他不介意吧。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就是你是这两年开始写，还是他离开之后的就开始写？
0: 我一直有想要写诗给他的念头，然后一直到去年才真的比较有完整把这个想法发展出来，之前要写都觉得没有办法写好。
2: 所以呢，这首诗呢，你是呢再三的琢磨，而且呢不断的去思索以后才完成了一首诗。
0: 对，因为我觉得死亡的重量是很有分量的，它对我来说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去把它写出来。
2: 哇，其实今天呢听了柏松呢念了他的诗，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而且他的敏感度相当的高，而且观察力也非常的好。他把这些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所承受到的都画在他的文字的字句之间。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哦，一位年轻的诗人的确不容易。
1: 柏松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调香师嘛。
2: 对，
1: 我觉得你也是很像文字的调香师，非常的斟酌，但是呢非常的有品味。
2: 对，
0: 谢谢。
2: 好，所以你今天身上的香味也是你自己调的吗？
0: 这个不是。

0: 好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柴伯松这位呢非常有力量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书《光的受孕》。谢谢伯松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拜
3: 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祝福诗人蔡伯松，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3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跟方季韦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潘美辰，他跟我们上一集节目所介绍的方季韦一样，都是来自蓝白唱片。我们知道1990年代初期，台湾流行歌曲就是被滚石、飞碟还有宝丽金这三大品牌包办了，而蓝白呢，是当时还能够在夹缝中生存的本土化经营的唱片公司。管大，你认为这家本土唱片公司成败的关键各自又是什么呢？
2: 这个蓝白唱片的创办人叫做高耀栋，他原来是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艺能宣传科里面这个负责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叫做歌星训练班，他也是担任林慧萍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宣传总策划。那对于歌星的包装跟宣传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他在1993年跟歌林的同事黄介英两个人就一起出来创业，组成了这家蓝白唱片公司。那1988年方季韦从协和工商美术科毕业之后，就在蓝白唱片担任这个美工文案。周子涵从这个国光艺校音乐科毕业之后，就进入蓝白唱片的这个企宣部。那潘美辰则是在蓝白唱片主办的这个全国青年歌谣创作大赛里表现突出，被高耀栋看中了，就正式签约蓝白。那这三位女歌手就成为这个蓝白唱片所谓的三本柱了那开创了这个蓝白唱片的全盛时期。那可惜就是当时的这个唱片市场已经面临了这个盗版猖獗，还有这个 MP3 也逐渐啃食这个市场的商机。那高耀栋就觉得讲说这个唱片市场已经开始转变了，就是这个实体的唱片就是这个销售越来越困难，它其实改成 CD 以后也是很难卖于是就协议旗下的歌手都转型去当演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错，这个方季韦跟潘美辰都演了不少的电影跟那个电视剧，但是最后只有这个王中平的发展是比较顺遂，就一路一直演到今天那所以这个1996年蓝白唱片就结束了营业，那旗下的歌手从此也都大多是淡出歌坛了。
1: 在戒严时代，电视剧里面很流行反串或者是女扮男装像是林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也都红极一时。那当然这些人呢，他们不但有演技，而且长得也非常漂亮那么歌坛里面像潘美辰这样的中性歌手当时却被媒体是认为很丑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我们应该这样讲，反串跟女扮男装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反串是说演员在这个剧中扮演不同性别的角色，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林波或是江南游里面的陈丽丽，那他们扮演的梁山伯跟那个小王爷在剧中这个角色从头到尾就是男生只是由女演员来扮演，那我们讲这个叫做反串。那通常我们也将这种反串的女演员称为昆生在这个京戏里面是称为昆生。那戒严时代因为这个民风保守，女性观众不能够大方的追求这个男星，所以这个昆生爆红的程度是很多男明星都远远追不上的。那至于说这个男扮女装是指说这个剧中这个角色本来是女的，但是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们把它改成男性，但是到了结尾它还是会回到女性那这个我们才叫做女扮男装那例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他冒名应考的这个孟丽君，或是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里面这个祝英台假扮成男生去这个学堂上学才认识梁

占卜的嘛，那这个就叫做女扮男装，这个不能算是反串了、哦。但是啊、哦，无论这个女演员的反串还是女扮男装，它都只会出现在戏剧节目里，而且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古装剧里。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他们还是会穿这种比较清凉的服装，他们也都会结婚生子，那有些还有绯闻，所以社会上不会有人去质疑他们的性向。那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女

0: 看会比男演员还更红，因为女性观众追星的时候就没有心理压力。但是凌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这些女演员，她不会永远反串啊，而且她们都长得很漂亮哦。偶尔呢，她们也会穿迷你裙甚至泳装，大家都知道她们的形象。但是潘美辰不是这样啊，她似乎台上台下都是穿着深色男装跟长裤。
1: 我觉得潘美辰哦，她就是真的是生错了时代啊。如果她在今天，歌手你只要把歌唱好，谁会去管你的那个形象呢？不过现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其实也不对，例如很多媒体报道讲说，哎呀，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她有跟这个唱片公司约法三章：第一就是不能烫头发，第二就是不能割双眼皮，第三就是不穿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歌迷都很清楚啊，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她不仅是留着长发，而且她也戴着耳环啊，而且她也演过电影跟连续剧啊，这跟媒体上这些年轻记者所报道的就完全不一样嘛。我们应该这样讲，潘美辰到今天她都不愿意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会尊重他的意愿嘛，就是说这个是你个人的选择嘛，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可是30年前，我们要知道当时台湾刚建业，这个电视也只有老三台的时代，所以会有人就是想说要逼人这个表态啊，就想说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要逼你出柜这种事情啊。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蓝白唱片1989年8月由何鸿能作词、徐嘉良作曲、潘美辰第三张专辑《拒绝融化的冰》冰面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于是我学会了原谅》。

0: 潘美辰也是生不逢辰，如果在今天根本不会有人管她的装扮或者是性向。三十多年前大家对美女或者是帅哥有固定的印象，最后才落得淡出歌坛的结局。但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家介绍一下潘美辰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9年生于这个台北县板桥市的这个潘美辰14岁那年因为这个父母到花莲的凤林镇经营了这个大理石生意，那全家就搬到了这个花莲市。国中毕业之后潘美辰就为了回到台北来读书在花莲市这个中华舞蹈艺术学院半工半读赚取学费。那1985年潘美辰存够了钱之后，就跟父母摊牌，他要重新北上求学，未来他要从事这个音乐工作。那后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潘美辰一个人回到台北县的新店市就读这个南强商工的影视科音乐组。
0: 1986年潘美辰还在南强工商学校就读时，偶然在学校公布栏看到蓝白唱片公司全国青年创作歌谣比赛的海报，于是他就写了一首名叫《悔》的歌曲，录好了卡带就寄往主办单位。但这首歌又是怎么让潘美辰踏入歌坛的呢？
1: 潘美辰说他录好了卡带就去参赛了，但其实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过了半年后潘美辰才收到这个初试录取通知单，经过复赛、决赛跟总决赛的重重考验，从2497名参赛者当中获得了这个创作组的优胜奖，还有这个演唱组第二名两个奖项。那同期参加的还有这个傅威那傅威得到的是这个演唱组第一名。那其他像是黄安跟黄宗平这些人也都是因为这次比赛而进入歌坛的。
0: 当时的评审也就是蓝白唱片总监制高耀栋，对于潘美辰的讲评就是，比赛时潘美辰是一个最

0: 最不起眼但也最特殊的角色。他走进比赛场合，冷冷的带着一把吉他，也不修饰也不打扮，但当他一坐到台上开始唱指定曲时，好像台下没有观众一样，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投入。从高耀栋的讲评就能看出他对潘美辰的欣赏跟器重。
1: 高耀栋确实很看重潘美辰哦，他说啊，我在唱片界十几年来啊，从来没有听过潘美辰这种独特的声音啊，略带低沉，非常具有穿透力，还有一股杀伤力，让人不知不觉就走入他的感情世界。那除了声音之外啊，他的创作魂啊也是相当有感情。一个高二的学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确不简单。当然啊，后来慢慢了解他的身世之后，才明白啊，他比一般年轻人成长更快的原因。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星光唱片1998年8月由张美贤作词，辛伟丽作曲，潘美辰第13张专辑《原谅我改变》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粤语版《原谅我改变》。

0: 1988年9月，潘美辰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终于出版了，而且才刚上市几个星期，销量就高达32万张。这股气势甚至连海外的新马也都挡不住，让公司里的人也都大跌眼镜。在歌坛风行玉女红星的年代，潘美辰却能在一出道就爆红。管大，你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一样的摇滚，两样的女生，有别于苏芮的那种文青摇滚哦。这个潘美辰的抒情摇滚哦，是以简单但是具有穿透力的歌词，紧密的结合旋律，达到了这个一字太过，少一字又不及的那种大众传播美感。那另外就是潘美辰的这个唱腔哦，又天生自带一种说不出来的邻家亲切感，那这个声词入耳是那么精准的接准长鸣的音频呢，因此他一出道就轰动了华语歌坛。
0: 潘美辰被蓝与白唱片签下成为歌手，靠着代表作《毁》这首歌，先是成为了同公司师姐方季惟的出道歌曲而大受欢迎。隔年潘美辰也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刚进入歌坛就被《中时晚报》选为年度新人。爆红之后的潘美辰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1: 由于当时台湾歌坛的这个女性偶像歌手多半走这种甜美可爱的邻家女孩路线哦，那潘美辰却以酷劲十足的长发加上这个墨镜黑衣的这种中性打扮来出现，那带着那种金属冷酷感的嗓音还有悲怆的这种唱腔，让大家初见之后就印象深刻。加上潘美辰具有这个创作歌手的身份，当时这个歌坛哦，男性创作歌手是很多，可是女性创作歌手啊却屈指可数。那潘美辰在获奖之后，他曾经也受访哦，他说到：“从外表看，应该就能一眼看出，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爱就爱，痛就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隐藏，不造作，内在热情如火，外表酷冷叛逆的个性，这就是我，我有我的颜色。”
0: 潘美辰从一出道就相当忠于自我。媒体报道说呢，潘美辰曾经对唱片公司要求，第一个不能烫头发，

0: 第二个不能割双眼皮，第三个不穿裙子。另外就是一切音乐创作都必须给予歌手自由发挥的空间，显然他是很有个性的创作型歌手。
1: 潘美辰说他自己大部分写歌啊，都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创作，有可能是生活中的体悟，也可能是看一场电影或是听朋友的故事，然后就弹着吉他哦，音符就自然的出现。那另外有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脑中就浮现一个自然的旋律，于是就啦啦啦啦这样哼唱，顺着就记录下来，那随着哼着哼着就有合适的歌词，然后再慢慢的填写。创作的当下完全没有预设或设计，更不会去想技巧或受这些和弦的限制。那这样的创作歌曲问世哦，竟然哦也能够得到歌迷不同程度的回响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1月由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第八张专辑潘美辰作品表演集用心爱你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在潘美辰刚出道时，有一首他自己创作词曲，但却是由方季韦早在四个月前就先唱红的《悔》。当时很多媒体采访潘美辰的时候都问他，难道不曾遗憾自己身为原创者却又不是原唱，自己的感受如何呢？
1: 潘美辰很坦然地说，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新人，不会去想什么得失啊。这个悔啊，是潘美辰第一首发表的创作，也是当时他参加歌唱创作比赛的时候获奖的作品，因此有机会能够进入乐坛嘛。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本来就是乐于为其他歌者作嫁，那悔这首歌啊，是在方季韦演唱之后才成为流行歌的这个神曲。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他即使不是原创啊，自己也与有荣焉呢。
0: 潘美辰刚出道的制作人是李复兴，对他的要求不因为是新人而有所不同，对潘美辰的影响也很深。因为李复兴老师不仅是潘美辰的启蒙老师，也是他在歌坛三十多年来唯一的制作人。后来潘美辰的所有专辑都是潘美辰自己制作的吧？
1: 或者说没有错，除了李复兴之外，潘美辰其他的专辑都是自己担任制作人。就像潘美辰所说的，这个李复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他的教法也很特别，所有的段落跟所有的音符都必须唱准在这个拍子上，要求歌手在录音配唱之前词曲跟乐谱都必须要牢记。潘美辰说，出道的时候他因为接受了这个李复兴的教导，才有了这个扎实的音乐的基础。往后他对一首歌这种轻重拍还有各样的细节都能够很明确的这个分辨跟理解。
0: 潘美辰出道时，台湾很多流行歌的曲纷纷采用便宜又好用的 MIDI 那简单的说就是电脑自动配乐。但是潘美辰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坚持不用电脑自动配乐呢？
1: 潘美辰在他所有专辑里的乐器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就是完全采用真的乐器，而且都是在同时间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同时录制所以他整张这个专辑里面包括钢琴吉他贝斯鼓弦乐管弦乐器等等，都是请乐手老师同时进录音室演奏录音。那这种编曲同步配唱的方式你看嘛，就很费时费工而且又费钱，唱片业者在电脑普及之后就很少这样做了，所以潘美辰的专辑我们今天看来显得更加珍贵，也就在于此。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新力唱片1989年由潘伟元作词潘美辰作曲珍妮的个人专辑《今夜又被软化》第二首歌，珍妮演唱的粤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潘美辰从一出道，媒体就不断追踪关于她的性向问题。2010年，潘美辰被狗仔拍到跟一名波兰女子在书店拥吻，但潘美辰却辩称这只是国际礼仪。隔年，潘美辰组了双人女团 Eagle and Moo 出专辑，另一位成员就是她当时拥吻的 Joanna Moo。 但潘美辰为什么还是否认自己是同性恋呢？
1: 潘美辰哦，对于自己的性向，他的说法哦也是每次都不同了。当时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潘美辰是承认讲说自己有交往过男友，也交往过女友。他说啊，自己的感情跟性别无关哦，喜欢的对象那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不能命令我做不开心的事。那潘美辰在受访的时候说自己是有双性恋的倾向，那当然有人支持他，希望他勇敢的做自己，但是也有一些网友不买账，直接打枪他的说法，就说啊，你就是同性恋者嘛，你怎么可能有交往过男友？那不然你告诉我你交往过的男友是谁？不过这个多年来哦，媒体都只报道过潘美辰的同性恋女友，确实也没有传出他有男友的新闻呢，这一点也是事实啊。
0: 潘美辰的歌唱事业在全盛时期，因为被媒体影射为同性恋，从此就盛况不再了。这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台视新闻偷拍女同性恋酒吧事件。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这件事的原委吧。
1: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92年，当时这个台视新闻世界报道、有一个叫做夜幕追踪的单元、那为了要做这个女同性恋的专辑，他就潜入了这个 T bar就是这个女同性恋的酒吧、以针孔摄影机猎取画面，然后再将访谈潘美辰的画面两个剪接在一起，用暧昧的言辞就是暗指讲说、潘美辰就是这个女同志的身份。那当然这个报道一出啊，潘美辰就含泪控诉台视移花接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 T bar 嘛、那被影射为这个爱人的这个邝美云呢、更是气急败坏，于是两个人都到法院去提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台视新闻部跟他们两个人达成了和解，那当然和解条件是什么没有公布啊、不过这个节目制作人兼主播张雅琴，还有负责该专题的采访记者曲美凤，两个人都因为受惩处而离开了台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说明一下、当年那件悬案的后续发展。因为在民风保守的30多年前，电视新闻报道影射两位当红的女歌手是同性恋，逼得双方要提告澄清，电视台也惩处了主播跟记者，这算是很重大的社会事件。那么后来的案情发展，也就是两位女歌手原告的歌坛之路，有受到影响吗？
1: 潘美辰的受害程度是比较大，因为他的那个主要的市场在台湾嘛，他被迫就暂时的退出了歌坛。而邝美云，因为他主要是在香港发展了，所以影响不大，甚至隔年还推出了由潘美辰为他制作的专辑《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个声势大涨，而且唱片也大卖，邝美云反而还因此而大红哦。那之后潘美辰就把演艺重心移往中国，那台湾人也就逐渐淡忘了他哦。不过、我觉得这起事件最可怜的受害者是当时一个在 T bar 被台视偷拍而曝光的女子、她因为不堪家族的压力，最后就自杀身亡了。那潘美辰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其实跟她的歌毫无关系嘛。可是当时因为媒体的偷拍，却害死了一条无辜人命，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潘美辰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共林文创实习，
2: 共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3: 我是川叶肉圆老板静红，我们以前叫做万华新竹肉圆，叫新竹肉圆是因为我们是从新竹搬到万华来的。现在叫川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民国111年重新转型，所以刚好一一我们就用那个字当川叶的话呢，就是用阿宙的名字陈陈叶，所以我们叫川叶，就是希望说我们创新的概念跟以前创业的初心能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顾客有新的用餐体验。对我们的食物的坚持就是在每一个步骤都用心，这就是我们祖训传下来的。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有些味道不只是食物的香气，而是一个家族、一段时代，甚至一座城市的记忆。百年老店川叶红糟肉圆，从1910年一路走到今天，传承的不只是手艺，更是一份对食材与良心的坚持。第四代的传人陈静红，从连锁餐饮回到传统的产业，选择接下这份辛苦却充满情感的家业。他选择把在外学到的管理、行销与品牌的概念带回老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间百年老店，听听第四代的传人如何守住家族的记忆，也让传统小吃在新时代重新被看见。
3: 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要敢吃再卖给别人，这是一直以来的理念。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第四代的川叶肉圆的接班人陈静红，因为他很年轻，所以我们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民以食为天，而且呢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饮食呢非常具有特色，他们已经连续百年了，而且是第四代了，从1910年开始这个创业的过程，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待会都会从第四代的陈静红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川叶肉圆的第四代静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静红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各位大家好，我是静红。
0: 好，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川叶肉圆呢，从1910年创立至今超过了百年的历史哦。当时呢，第一代呢，
3: 阿公
0: 阿祖，阿祖为什么会选择肉圆作为创业的时点？那个时候应该是日据时代嘛，对不对？
3: 对，日据时代。其实他们一开始并不是用肉圆做创业的基础。早期泰州那边，他们在泉州是沿海沿岸捕鱼的，周妈那边是在新竹务农的，那当时因为船难的关系，所以因缘际会。想说转型，就是刚好认识周妈，所以就从泉州搬到台湾来，然后在新竹落点，然后在务农的过程中，又因为一些发展的关系，那时候土地就被征收，变成新竹现在的机场，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完蛋了，怎么办？没有生存生活的工具了，然后就想说，不然就是从民以食为天，那就做一些餐饮业的工作。刚好我们的台州他有他的认识的一些人脉，然后知道有一个福州的师傅他会做肉圆，然后就跟他做学习。我们的肉圆就是这样子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去优化，因为我们的周妈这边他们是客家人，然后他们那时候务农嘛，所以对一些米类的这个品种比较知道，所以我们的地瓜粉也是因为这些经验来去做调配的，慢慢到变成现在的这个配方。
0: 所以呢，从第一代到你现在是第四代，这个1910年到现在，哇，真的是超过百年了哈。所以而且呢，刚才的静红有谈到，就是福州的肉圆开始，所以呢，肉圆有分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吗？
3: 对，就我们家族的传承了下来，原因我知道的是，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们的红糟。为什么会用红糟？是因为就我知道是客家人本来他们也会用红糟腌红糟去入菜去腌东西，
0: 对，他们的红糟肉，
3: 对，那泉州福州那边的话是他们是为了要有那个红露酒， 所以他们也会去酿红糟、
0: 哦、
3: 所以刚好两边其实当时都有他们自己的手艺在，但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肉圆希望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把酒水用的比例比较少，糟比较多，然后再用这个糟去腌肉去煮酱。
0: 哇，那这样的话你们的肉圆里面的红糟肉是很费工的。
3: 对，是非常费工的，尤其我们是从淮南市场从早上五六点就去进货，整腿的猪肉要把它切片切条切块，然后再去腌制，腌制一整个晚上的时间，然后再去炒香，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0: 这个都是你做吗？
3: 对，目前是我的工作。
0: 哇，难为那次我两点多写赖给你，你还可以马上回我，所以那时候你还在工作。
3: 对对对，就是时长，我们的工时比较长，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近期也是在努力在招商，看有没有办法自己有自己的团队一起努力打拼这样。
0: 好，其实我觉得第四代了哈，其实而且你们年轻啊，你们现在也才30出一点啊，所以可以的用一个比较科技化的方式来做一些改善哦。在早年的年代当中呢，其实红糟肉圆呢跟一般的肉圆有没有最大的不同的特色？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因为你讲说米也是一个环节，对吗？
3: 对，
0: 嗯，
3: 我觉得地瓜粉跟那个米的挑选，因为每个米它种植的方式比较不同，
0: 嗯，
3: 那我们希望的是外皮是有 Q 度的，所以我们米的它那个饱满度跟我们的那个地瓜粉的它的湿度跟干度其实会影响我们后面做出来的水分。像夏天的话呢，它会水分会多一点点，然后冬天它东北季风有时候会比较干燥，
0: 嗯，
3: 所以在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我们那个水分的调配都是经过以前的经验慢慢去累积出来的。
0: 哇，所以这个完全要凭手感，凭当时的这种的经验，它没有一个制度化 SOP 的流程吗？
3: 就是在我这一代比较辛苦，因为学习的过程中长辈他们都是手把手用经验的方法去教、嗯、我这一辈就是刚好那时候功亏于疫情，
0: 嗯，
3: 那时候我们比较长的时间我可以去研究，所以就是有进一些科学的方式，像湿度计、温度计，然后干燥，还有一些加湿器，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那个粉的它的湿度，这样子我就比较可以稳定我们的品质。
0: 所以刚才呢建宏有提到说呢，地瓜粉跟米呢把它磨成，那叫磨成浆吗？
3: 嗯，是。
0: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嘛，虽然是地瓜它在春夏秋冬的四季种植，因为气候不同湿度也会不同，那你们买来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湿度是比较适合你们的还是不适合你们，就是用你现在一个科技的仪器可以去做检测吗？
3: 对，我们现在其实是有跟进货商有先沟通过，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的仓库仓储的部分也会用这种科技的方式去监控、哦、这样子在他来的过程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一批的粉大概是他什么时候制作的，依照那个时候的季节水气，那我们再来去控管、
0: 嗯、
3: 就比较精准一点点。
0: 那骂完米类要用什么米啊？
3: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0: 好的，所以呢重点是呢用米跟地瓜粉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你一般的骂完不是就用这样子吗？不是有掺地瓜粉吗？
3: 是啊，有些用地瓜粉，但是其实我有去吃过、
0: 嗯、
3: 就是有些人还是用太白粉，为了让它的 Q 度、
0: 哦、
3: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纯地瓜，或者是有些人是用米浆，其实每一间店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手法，
0: 嗯嗯，
3: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都略有不同。
0: 为什么是用地瓜粉不是用太白粉或是用其他的？
3: 因为早期他们说务农的时候，以前地瓜对一些长辈来说是比较亲切、
0: 哦、
3: 比较常接触到的东西，而且比较好取得、
0: 嗯、
3: 对，所以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
0: 因为一个品牌呢它总会有一些的创业的故事哦，所以在第一代创业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听你爸爸或者是你的阿公有讲说你的阿祖那个时候呢有没有特别坚持制作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的精神理念在里面，一直到现在你们传承到第四代呢？
3: 有，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要敢吃再卖给别人、
0: 嗯、
3: 这是一直以来的理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阿嬷，因为第二代阿嬷他们家族是在云林做中破筛的、
0: 嗯、
3: 所以他们对食材的这个新鲜度跟我们在针对每一个食物在制作的过程中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两个导师在看着我，一个是我妈，一个是阿嬷，所以那时候学习上非常辛苦。那在过制作学习的过程，他们其实那时候都是用利用早上非常忙碌的时间在教学我、
0: 哦、
3: 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做错做不好会影响他们的制作时间、
0: 哦、
3: 所以后来干脆就是叫我拿那个粘土去旁边学。 对，因为阿妈看不惯我在那边玩食物，所以就说那你干脆拿粘土去旁边玩好了。
0: 對，你那个时候多大？
3: 我那时候也才国小国中而已。
0: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会帮忙了？
3: 对，那时候要帮忙，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种家族里面，就是早上起来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忙着做肉圆，在

0: 蒸肉员在炒肉，多少会在旁边去做学习看。
1: 哎、欸，那不错哎、欸，所以你们是当玩游戏的一环就对了。
0: 对对对，边玩边学，
1: 这就是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吗？还是有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阿嬷只有叫你拿那个黏土去玩，他没有把那个肉真的放到里面去给你？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你先把这些东西抓成一小块一小块，模仿这个肉，然后这个抓成一小块当成笋子，然后这个外面当成皮，然后这样开始包起来。
1: 那他有给你碟子吗？去把它捏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家的肉圆比较特色的是在我们都是用手做的，我们没有像其他的地区他们是用那种有模型模具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的肉圆比较特别一点。
1: 那完全是要凭经验耶、欸、
0: 对，凭经验。也是因为这样子常常会有人误会以为我们是用这种模具的方式，所以近期我有开一些 DIY 的课程，
1: 让人家知道你们怎么来制作就是、
0: 啊、对对对，尤其是我开给小朋友上 DIY。 嗯嗯，因为一方面就是让他们体验我以前体验过的。
1: 拿泥土给他们玩吗？
0: 没有，是拿真的肉圆。因为我就是那个课程两个小时，我可以陪同他们，让他们在童年有一个不同的回忆，所以我就认真的陪他们。
1: 多大的孩子来学啊？
0: 目前最小的是三岁。
1: 三岁会捏吗？
0: 我有遇过边哭边做的，他们明明很开心，但是边哭边做，因为他觉得很困难。然后有些是做得很开心，就可能已经大概国小六年级了。
1: 嗯，最后他们敢自己吃吗？
0: 把他们蒸熟。我就是想说每次来不要气馁，因为你们做不成功是正常的，因为我学了六年才有办法做成这样子、嗯、你们的工作今天来就是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1: 哦、全部裹成一团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看得出来是个肉圆，这样就可以了。
0: 我说你们不敢吃，反正给你们爸爸妈妈吃。
1: 讲到你刚才有讲说你学到六年了，我们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静红小聊了一下，你说其实原先你并没有在回家族的这个产业工作，你是在外面工作，那你为什么想要回到家族的产业当中来工作呢？
0: 那时候其实退伍之后，阿嬷她有希望说我还是把她先学起来，因为毕竟说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这样子以后才有个退路在、嗯、学完之后家人是希望说不然我们就把这间店收起来好了，因为一旦我继续接下去，家里的人还是毕竟他这个整个工作的量非常的大，他们一方面是希望说我未来以后有小孩的话，小孩子也不用像我以前因为他们的忙碌少了陪伴，或者是说希望我有周休日的时间可以带家人走一走，不要那么辛苦了。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听他们的话，但是因为从小就在市场长大，所以我比较喜欢跟人互动，所以当时也是选择连锁的那种餐饮业去做学习。可能是因为本身就从小在市场长大，所以跟客人交流上可能应对的比较得宜，有缘分到主管的这个阶级、
1: 嗯、
0: 也因为到那阶级之后学习到其实有一些行销的方式，然后跟客人还有我们的人力的控管的方式都可以去做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把这一套东西带回来，也许我们就不用像早期传统的方式一条龙自己在那么的辛苦。
1: 所以以前你们都是从所有的进货全部开始一直到完成，可是多半的这个肉圆不是都是这样子做吗？不是都是一条龙的作业吗？
0: 是啊，但是我们的话是从无到有，还要到行销到卖还要收、嗯、但是因为早期我们的家族第一代他生五个，第二代生五个，第三代生五个，到我这一代就我一个，势必要去做一些转型、
1: 哦、
0: 当初他们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存在着没办法解决，所以他们是说本来就去做别的，但是因为我有去日本的一些百年的企业，然后也刚好那时候近期在我们周边有一些提前转型的老店，那我去跟他们询问他们的经验，然后再把这些想法跟我自己的一些打算跟我家人去沟通，他们也是被我磨了一年之后他们才同意的。
1: 同意是开始不要
0: 回来回来做，
1: 他们也不赞成你回来接班就对了。
0: 對，是
1: 哦，因为他觉得太辛苦了。
0: 对，他们觉得说那些想法是好的，好像听起来很 OK、嗯、但是现实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在，但是我就觉得说别人已经把这些阻碍都已经解决掉了，我们只要把它拿来重新优化执行就可以。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了让百年老店走得更远，陈静红他也前往日本参访百年品牌，学习职人精神与团队的经营。他观察的不只是制作的流程，更是如何让员工对品牌产生向心力。接手家业之后，他在坚持新鲜的食材与红糟特色的风味的同时，也重新调整通路，从传统走进卖场与饭店合作，让老味道被更

0: 多的人看见。他说，
1: 我觉得我们特色在于红糟，因为我们自己酿红糟，那这个红糟会腌制在红糟那个肉里面，所以我们的肉自带有一个红糟的香气还有酒香。
0: 你刚才提到说呢，你去日本看了一些的百年老店，其实我们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的百年老店哦，像和果子啊等等，其他很多。
1: 对对对，
0: 那你去看的百年老店是和果子呢，还是也跟你们相关的产业呢？
1: 相关产业也有，主要是和果子。我是去看他们的经营理念，还有他们的工厂或是他们的公司，他们怎么去针对员工，他们之间互相的协助。他并不是像我们早期传统就是啊都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有员工的，然后怎么让员工有向心力，这是我觉得我们传统老店需要学习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百年老店啊真的是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台湾呢每一次呢我们看别人百年老店，或是大概目前百年老店应该最多应该是日本吧，韩国有吗？
1: 韩国我没有注意，但是好像数量会比较少。会留意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它那个百年企业起码我知道的有十几间，所以当时会往那边去看看，是这个原因。
0: 可是他们不同种类的他们的 SOP 的流程可能也会不一样啊，所以你看那些百年企业，日本的百年企业是不是也已经有注入一些新的机器啊，不见得每一次都是用人工。我们知道和果子它一定是用人工做雕刻的，
1: 对，
0: 那在某些部分的流程可能不需要完全用手工去做了，可以用机器来替代。虽然你有去参观日本的他们这些的百年企业也有这样子做吗？
1: 有，他们也是有的，有些不影响他的产品的品质或者是口感上，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节省能力跟增加他的那个制作进程。因为这种状况我学习到之后，我也是会留意台湾每一年都会有那个食品加工展、食品展，
0: 對對對，
1: 我都会去看有没有新的设备新的器材适合我们的，也许也可以简化我们的工作流程。毕竟我们现在暂时也只有一两个人跟家人，也是需要这些机器来代替人力。
0: 所以你后来决定几年的时候开始回到家族的产业里面去工作呢？
1: 我说服他们完之后是110年。
0: 哦，所以你回去是第五年了。
1: 对对，今年是第五年了。
0: 那你在外面大概工作了多久？
1: 我在外面工作2年。
0: 那你觉得你在外面的工作的当了主管以后，他们的行销策略有跟你们的这个饮食的行业有关系吗？
1: 我觉得他们的行销观念蛮不错的点是说，他们会去用一些新品让大家回流，看这个品项它的销售量高不高，有没有需要纳入到他们的常规的menu 里面，或者是他们也会有制作他们的会员制度，让这些客群可以稳定的持续的来这边使用。然后他们也会去做一些异业合作或者是品牌上的行销，增加这个品牌在用餐者的心里面的那个稳定度。
0: 所以你去日本看了之后回来以后呢，有把他们的相关的东西可以把它整理整理运用在你们自己的家族的事业当中吗？
1: 目前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只做到20-30%，毕竟因为我人暂时整个1/4的时间都需要在工厂里面，这是我可能明年度希望可以把我们店里面的营运方式再去做改善。
0: 明年你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1: 是的。
0: 是要用机器部分用机器来代替了，还是你的员工可以再招募一些呢？
1: 目前是两边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员工我希望说人力跟能力都需要有些精进上，然后还有跟客人的应答，然后临时的一些状况的处理方式有所改进。然后后场的部分是我一样是在找一些机器，我希望说即使我找到了人力，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
0: 不用跟你学的时候这么辛苦了。
1: 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东西真的久了会有一些职业伤害。
0: 职业伤害，
1: 对，像我自己有体会，所以我大概知道。
0: 因为你们要就像刚才你有提到一大早要去传统的市场，那为什么要切块切片或是切条？切条我们知道是可以腿肉嘛，
1: 对，猪后腿，
0: 猪后腿一定要猪后腿吗？
1: 对，它比较扎实，它那个肥瘦之间比较口感会比较好，比较多的瘦肉，其实它猪后腿瘦肉比较多，对，然后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0: 所以一般来讲肉圆里面的那个肉，但是有些人他会变成碎肉或是小块小块的，所以你们都是以条状？
1: 我们尽量是把它切块状，会大概是 约莫2公分，因为这个大小是适合各个

0: 年龄层吃的，毕竟我们的来客的每个年龄层很广，去想办法让每个年龄层都能接受。
1: 就像刚才建宏所说的，你们要先腌制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才开始做配料的，还要让它再腌一次吗？
0: 对，当我们腌完之后隔天炒，对，我们就是下午做完之后我们出摊，其实有一批人正在准备隔一天的了。
1: 所以你们都是现做？
0: 是，就是新鲜的板块做一做，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1: 哇，那你们一天可以销售多少？
0: 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在地的人支持，跟最近观光客，因为龙山市嘛，所以一天起码都有700左右啦，
1: 做到手软。
0: 所以才会有机会凌晨还看到我还在线上忙什么的。
1: 对，哦，原来如此。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啊，就是1910年到现在呢，百年来呢，肉圆的口味啊，会不会因为有不同年代？还记得你阿祖那个时候的饮食没有那么的普遍，没有那么多，可能会不会在口味上面比较重一点？因为现在人都很重视健康，你们在口味上有没有呢？不同的世代会做一些微调呢？静红，
0: 就我所知，我们其实曾经微调过一次的是内馅。
1: 内馅哦，内馅不是就是红糟肉吗？还有笋子，对不对？
0: 对，当时在新竹其实一开始是用葱、红糟肉、葱跟香菇。
1: 可是那个时候的新竹霸王也有笋干啊。
0: 当时学习的时候是放葱在内部，因为那时候在包的过程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就是希望那个面积不要太大，这是阿妈跟我说的。那时候阿周在学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手工包制嘛，因为笋子面积很大，有时候包不起来，或者是包的时间会拖得更久。然后是因为到北上，从第二代北上到万华定居之后，那时候北部的人其实吃笋子的这个习惯比较多一点，大家比较喜爱笋子，然后我们再去改成笋子。
1: 而且现在笋子很多的肉圆里面的那个内馅呢，是用笋干，那你们是用新鲜的笋子还是用笋干？
0: 我们是用新鲜的笋子。
1: 因为什么有不同吗？
0: 我们固定的量，所以我们跟厂商有先谈好，因为我们固定量，所以它可以新鲜的配送给我们，就不会用笋干。因为毕竟笋干它是为了要保存，有时候上游跟中盘商先谈好，他们可能要配货，为了要增加它的那个有效期限，所以它需要把它变成制成笋干。
1: 肉圆如果用笋干跟笋子，新鲜的笋子在口感上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你用新鲜的笋子，它本身会比较鲜甜，吃得出来的。
1: 那笋干就没有，因为它腌制过
0: 了。对对对，可能就会比较淡，没有味道。
1: 所以你们现在的馅就是红糟肉、新鲜笋子，
0: 对，还有香菇。但我香菇是取其他的味道，所以我的香菇会把它剁碎，跟我的肉混在一起。之前是整颗的香菇，是普里的香菇，但是因为我现在剩下制程，我要缩短它的制程，所以我用一定的比例把它跟肉混在一起之后包起来。
1: 到你第四代，你还是有在做一些微调。
0: 对对对，毕竟一个人做总是时间比较长，那我要增加那个速度。
1: 那你现在没有藉由机器吗？你的霸丸还是用手工做吗？
0: 对，目前还是手工做，但机器的部分我现在还是有在看，边做边听 podcast 或者是听一些广播。对，
1: 原来如此。好，那你认为呢，川越的肉圆呢能够传承到第四代呢，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新鲜吧，因为刚好我们那里的淮南市场其实它就是供货够新鲜，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对食物品质非常的用心，然后制作其实也没有偷工减料，这是长辈就是讲，就是你拿到多少的东西，你就是把它弄好给客人吃。就像刚刚一开始的主训，你自己敢吃再卖给别人。我相信很多做吃的能做那么久，大家都是用秉持这个信念在。
1: 对，其实要到第四代真的不容易。我们看有很多的小店啊，可能一代或二代就没有了，能够传承到第四代，也就是从你的阿公那个时候就北上了，原本是在新竹，北上之后呢，你们就一直在现在的这个地点，万华这个地点吗？
0: 对。
1: 哦，就没有再改变了。
0: 其实是有些
1: 搬迁地点，
0: 但基本上都在万华。其实当时还有第二句祖训比较特别，他长辈是说，假如未来有更好的出路，这个肉圆的事业可以放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相关的，还是以肉圆为主，但是可以做冷冻的啊？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用冷冻食品，尤其从疫情之后，电商啦，或者是呢宅配啦，这变得非常的普遍了。 所以呢，在你这一代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当然现做是最好的，在台北的人才比较方便，如果住在中部南部

0: 其他地方的人感觉就没那么方便了。那你有考虑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吗？
1: 有，目前的话、我们有制作冷冻包，它是有进驻的连锁的便利商店，然后还有未来会进一些量贩店。之前的话我们还有其他同路会有跟饭店合作，像我们万华有那凯达饭店，跟士林的万丽我们就有做合作。这样
0: 这从你这一代开始才有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联名的。哎，那不错，你已经有开拓不同的市场了。而且呢就是你第二个主训，就是如果觉得你做累的话你可以收掉就对了。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轻松一点。但我们那时候会来万华也是因为长辈希望小孩子读书，所以那时候第二代他们读书的时候才发现说，哎，万华那时候发展蛮好的，是不是有机会往那个地方走？不然其实当时新竹同业的多，竞争非常的激烈。
0: 对对啊，新竹就是以霸碗为主。
1: 对，当时其实米粉比霸碗还有名。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小吃啊，很多地方都有，好像譬如说北部有，中部有，南部也有哦。那我们也知道呢，在彰化也有一些霸碗也是很有名的哦。那你认为呢，在不同的地方哦，光我们台湾来说啊，霸碗就蛮多不一样，那你认为你们的自己人的特色有什么样可以呢胜过其他的不同地区的霸碗呢？
1: 我觉得我们特色在于红糟，因为我们自己酿红糟，那这个红糟会腌制在红糟里那个肉里面，所以我们的肉质带有一个红糟的香气还有酒香，所以跟其他的彰化他们肉圆可能是用酱油去炒，
0: 对对，
1: 那个香气是不同的。
0: 所以目前很少人用红糟肉当成霸碗的里面的馅料吗？
1: 目前我所知还是有啦，就是可能新竹的一些老字号还仍是保有以前的传统方式，其他地区的话可能就比较少看得到。
0: 因为刚才你有讲嘛，因为那个红糟其实是腌制的过程当中比较费工了，所以那个红糟也是你们自己制作嘛？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把这技术继续传承，我们的味道才不会改变。
0: 你讲到这个红糟，你们完全现在是用手工去把它制作成，对不对？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糟其实可以真有机器把它刻度量好，
1: 对，
0: 把它控制好，其实是可以的哈，
1: 一直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也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但我现在我妈妈那边在那个平溪那边。外公有房子嘛，然后我们就把那边打造成一个比较适合湿度、比较适合腌红曲的地方，把一个像有点小酒窖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瓮或是几瓮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差不多几个礼拜它成型之后，把它分成小瓮，然后我们再每次去取多少的回来用这样。
0: 哦，所以那个红曲从放开始要制成一直到完全可以使用的这个红曲大概要制作多久的时间？
1: 我们的话会抓一个月，
0: 一个
1: 月让它比较香气会出来一点。
0: 哎，那这样子这个红曲出来的话它里面有酒吗？
1: 有，
0: 就跟我们泡米酒或者甜酒一样。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红露酒。
0: 哦，红露酒就是红曲，
1: 应该是说我们是用红曲米，然后米酒还有一些糯米让它发酵，然后下去酿，那它上面那个酒就是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也会跟那个肉一起下去腌，用它那个酒软化那个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肉会它有香气，然后它也口感会比较好，不会到很硬，
0: 就刚刚那年，
1: 是
0: 难怪可以到百年。

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第四代的穿越肉圆陈静红，他如何传承以及改变。祝福陈静红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0: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在上礼拜，我们特别邀请邱主委在川习会之后呢，来跟我们谈谈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一些会面背后引发一些大家对于所谓以美论或者是一些认知作战的问题，也特别针对美中之间所谈的这个事实清单，那对于未来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像波音客机或者是像大豆的采购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进展，那进行一些分析，也从台湾过去的一些经验呢，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说这中间可能会面临的风险。那未来假设有比较多其他的这个像美国的访团到台湾来，我想政府在这个部分也可以提供很多的经验呢，让他们来了解。那其实延续我们在上礼拜的节目里面呢，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部分没有谈完，特别是像大家所关心的这个观光之外的这个两岸直航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特地呢在请主委拨空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专访。那我们欢迎邱垂正主委。
2: 明芳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再来明芳老师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政府现在面对两岸的这些情势，以及我们的对策还有政策。
1: 谢谢主委。我想听众朋友过去也听过几次我们在节目之中跟主委进行了访谈，这个访谈绝对不是政府的政令宣导，而是政府去针对确实目前外在所出现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那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那作为听众朋友在做任何决策的一些依据齁。其实在这一次我们在野党的主席到中国去访问之后，那中国其中有提出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希望可以去全面的恢复所谓两岸的这个直航。那提到的这个直航包含乌鲁木齐、西安啊、哈尔滨啊、昆明等等的这些地方，希望可以推进这个两岸的这个直航。那主委在礼拜一的时候其实也有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跟中国，我们在两边其实都还有设有所谓的这种小两会，那都有派驻相关的人员在当地驻点，目的其实就是要确保大家观光的权益。可是其实在过去我们两岸之间其实虽然说有非常多的航班，但是我想在疫情之后随着中国在禁止个人观光客的一个自由行，禁止团客来台，更重要的是中国在2020年之后，那真正面对2018年川普的关税带动的整个国际供应链移转的效果呢，慢慢显现之后，中国它整个对外 FDI 的吸引力其实就大幅的降低。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两岸直航里面，其实我在节目之中过去也跟听众朋友分析过，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越来越低的时候，其实你要再继续跟这个国家再重启所谓直航，这个需求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其实这是第一个我的疑问啊。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想可能外国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但是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我想你们应该都了解，在这几年你们最常去的国家会是哪些国家。我想第一个不外乎就是日本，第二个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去的叫做韩国，喜欢去韩国吃烧肉，喝韩国的这个烧酒，喜欢到日本去玩。而且我们台湾的消费者到日本去玩，已经不是到大家熟知的东京啊、大阪这些已经不是，或者是应该说无法满足我们一般的消费者。现在台湾的消费者喜欢的是深度旅游，所以台湾有一些航空公司也就专门飞那些在日本相对它开发程度不会到那么高，那旅游空间比较舒服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要叫这些厂商再把飞机调回去飞中国的一个航线，我觉得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经济学最常讲的厂商要想办法利润极大嘛，我想厂商也不会这样做了。所以是不是请主委从中国这个他希望恢复直航，那台湾也有一些民间的这个业者，那其实也出来开记者会说希望政府可以推动，但是我想这些业者好像没有看到航空业

0: 治推进统一的目标，哦，我想他这个目标就是要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
1: 嗯，
0: 啊，而且采取了不管是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啊，跨境镇压的法律战，啊，还有铺天盖地的这些认知作战，啊，灰色地带侵扰，这些复合性的施压。那这里面呢，我们像明芳兄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就会知道这个对于我们两岸的经贸，好，过去这个经贸是高度互赖的，
1: 嗯，
0: 我们两岸共构全球生产供应链，
1: 是
0: 啊，两岸的生产要素啊互相的结合去赚全世界的钱，
1: 是，
0: 但是啊，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开始利用这个互赖的一个状况把武器化，
1: 嗯，
0: 来惩罚我们，
1: 是
0: 啊，来开始要挟我们，所以我们也知道整体的经济环境不太像是以前这样，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十年来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对中国大陆投资，
1: 对，
0: 我们在2010年啊，在马政府时期可以说是投资的那个啊是那个数量，
1: 嗯，
0: 好，和比例是最高的哈，啊，几乎占我们全世界投资，以中国的话占到83.8%，
1: 嗯，
0: 但是去年的投资占比只剩下3.8%，减少80%，
1: 是，
0: 好，你看我们的这个贸易也是这样，因为随着中国大陆的这个投资环境的恶化，
1: 对，
0: 那各种的经济下行，好，也让贸易降低，当然。整体上我们刚刚讲的两岸的情势风险越来越高，像军机舰扰台，
1: 对，
0: 好，每天在骚扰我们，造成我们国家安全，好，那当然对我们来说也要思考整体的两岸形势，
1: 对，
0: 好，所以连贸易依赖也降低，我们从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出口占比还有43%，
1: 对，
0: 那现在也由于要经济安全开始分散风险，
1: 嗯，
0: 我们去年已经降到26%了哈，
1: 对，
0: 这个都可以看出整体的大环境两岸情势的负面发展，我们经贸结构也产生很大的改变，
1: 是，
0: 好，现在回来直航也是这样，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不管是观光客来台两岸直航，我觉得陆方还是基于各种的统战考量，
1: 嗯，
0: 还是不是基于哈很单纯的像过去不管是观光客直航的考量，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我们说承载量市场的诱因这个考量，好，我们认为啊，它的承载量，我也这也是我们开放直航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1: 嗯，
0: 好，你比如说他们虽然多次说要恢复全面的两岸空中直航，
1: 嗯，
0: 但是这次郑丽文主席去的，他竟然先开放这个5个地方，像乌鲁木齐、西安，
1: 嗯嗯，
0: 哈尔滨、昆南、兰州，
1: 嗯，
0: 这些两岸的航班，这个几乎很少台湾人
1: 是，
0: 会做，都是为了招揽我们的人，
1: 嗯，
0: 更多的去中国。
1: 对，
0: 那事实上中国大陆啊，刻意啊，他们就是不放他们的陆客到台湾来，
1: 对，
0: 啊，只会吸纳我们的人到中国大陆去，嗯嗯。那截至目前为止，以去年的话，是总共有323万人去中国大陆，
1: 嗯嗯，
0: 如果加计从香港、澳门进去的话，
1: 嗯嗯，
0: 啊，高达489万，
1: 嗯，
0: 但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啊，一个14亿人口来到台湾，竟然只有60万人，
1: 嗯嗯，
0: 1:8，啊，他现在这个比值啊，就是台湾去中国大陆的，啊，那么是8倍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
1: 是，
0: 他现在，完全不考虑啊，透过两岸正常健康的这个对等交流，
1: 嗯，
0: 跟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1: 嗯嗯，
0: 他拒绝做这个事情，嗯，他还在加大我们吸纳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到中国大陆去，这个都是一种统战考量，
1: 对，
0: 他并不是想做单纯的两岸这种对等健康的这种交流，
1: 嗯，
0: 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直航也是这样，它的航点还是为了它的观光，
1: 嗯，
0: 好，发展，却没有为到我们台商，
1: 嗯，
0: 我们的台商也有很多的需求啊，
1: 是，
0: 好，它应该要优先开放其他的台商，但是我们过去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市场的需求量，我们从疫情之后，我们也根据我们两岸互动的情势跟实际民航的需要，好，我们现在已经有15

0: 个定期航班，还有13个包机航班，几乎啊我们也涵盖了所有热门的一些航点，就是台商有需求的啊，我们是充分的考量两岸航空运输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啊，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15个航点航班的航权是总共两岸可以飞420班，双方各有210班，那截至目前为止啊，就我们航空公司啊申请航班的这个量只有55%，所以我们的还有很多余裕，
1: 对
0: 啊，那我们的全年的载客率是达到77.8%，刚刚你有提到我们的航空业者啊都没有说这个需求量大增，需要我们增加自然航班，好，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操作这个直航航点啊，还是基于很多继续拉大两岸人流的不对称，
1: 是，
0: 好，这不应该啊，好，其实我们对于健康有序推动观光交流，我们有诚意，而且我们也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在去年年初我们就给他一封信，要求他们应该透过观光小两会坐下来谈，那截至目前为止他不循这个正途，还是充满着各种的统战政治的操作啊，来对我们不管是观光业不管是直航的推动采取一种他掌控一切，他掌控客源来进行我们国内的这些政治操作啊，我们还是呼吁他们啊，还是要从两岸这个像观光小两会啊，尽速来坐下来谈啊。那么，毕竟两岸之间已经也有超过6年的时间，好，两岸没有互动啊。观光小两会现在在彼此都有派驻人员，好，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两岸正常、健康、对等的交流。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只是说啊要把人送过来，好，却又不透过这种正常、健康、有序的这种沟通安排来落实，却要用采取说啊放了就放了，
1: 是
0: 好，但是放了如果又造成观光一条龙，如果要造成说断就断，业者可能这个血本无归。这些过去的这些市政利益啊，我们不管业者也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没有保障，好，然后我们整体的社会要承担这些风险，
1: 是
0: 好，这个国人也不会放心啊，说完全都没有经过制度性的还有机制性的保障，来促进两岸的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问题的原点，我认为目前无法进行就是陆方基于政治跟统战的考量，好，照理说我们平时就应该透过
1: 交流
0: 既有沟通的机制，
1: 是
0: 他一方面用政治的理由，用政治的前提说你没有答应92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好，来不可能跟我们对等尊严坐下来商量，所以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还是要基于两岸的形势的考量，还有我们真正的市场的需求面啊，这个来做综合性的考量，我们才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啊，还有社会的需要以及市场的需求，好，做出正确的决定。
1: 好，谢谢主委。我想主委刚刚也为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远芳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我们特别针对两岸是不是有这个直航的需求，请主委再跟我们做一些说明。那从主委刚刚所提到的经济的理由，其实坦白讲就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经济理由就是说，在2020年那整个国际供应链重组开始发挥效果以后，那其实两岸的中间的一个贸易往来也都慢慢的在降低了。从过去台湾跟

0: 跟中国直接的出口从过去最高到 43.9 到去年是 26.6 到今年1到4月已经降到 23%， 那台湾对美国的一个出口是从过去的占比只有 10% 增加到去年年底是到 31%， 到今年1到4月已经到 33%， 所以其实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应该会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非中国的航线虽然降低，但是我们非日本非美国的航线是在大幅的增加。如果是在东南亚的听众朋友，我想你们应该也有很多的经验，你们现在会转机会到台湾来转机，为什么？因为要到美国去，台湾的航线变多了，台湾的航点的便利性变高了，所以你们都会跑到台湾来。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其实你要请航空业者在回去这个非中国的一个直航其实是很不可能的，特别是中国又推出这五点的看起来就是只有我们要飞过去旅游的需求，没有他们要飞过来的需求，那这个可能性其实更不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直航这个部分我们都不用去谈任何中国的一个政治目的，光经济的理由，其实这也是我多次在节目之中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说这个 incentive 就不存在哦。那这也是民主国家跟共产国家很大的不同。共产国家在国内他要怎么做，就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要求他国内的民众都要买华为手机，那大家只能用华为手机。你在台湾你是不可能用华为手机，因为鸿蒙系统只有你一个人在用，别人都没有用鸿蒙系统，你用起来会很不方便。那其实除了我们所熟知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以外，我比较觉得我在节目之中比较少去 touch 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风险啊。我们只能谈经济风险，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聊聊，其实不只是台湾的听众朋友，其实对很多在其他国家的听众朋友，他们对中国其实也不见得真的那么了解，许多人还停留在中国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过去在谈市场在谈机会的时候其实都忽略了风险，那在谈报酬的时候都没有去把风险算进来，有时候当你把风险算进来的时候，这个报酬往往反而是会降低的。所以我想先请主委针对就是说目前你到中国去的风险，我们似乎看到齁，从过去在上周的节目里面主委才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没有要去进行什么所谓的台湾独立这些运动，但是中国现在好像它不是只有针对你要台独，而是针对只要你有反统一，也就是说坦白讲就是跟中国目前它官方所要做的方向有不一样的话，他就会认为说你好像就违反他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听众朋友过去比较少接触到，好像说我只要不要去讲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就没事了，但是你现在不是去讲台湾是一个国家你可能会有事，而是你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可能就会有事了，这我想是很大不一样，是不是请主委就这一点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分析跟说明。
1: 是，这当然不仅是中国对台湾的法律战啊，而且呢这个也真实的在发生啊，我们的一些重要个案。那这要提到2024年6月啊，中国提出所谓的惩毒22条。那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本来他就是应该要针对啊，就是从他们政策就是针对什么顽固台独分子来做惩毒。那事实上你把这些惩毒22条看完之后啊，可以说它定义非常宽松，就是它在惩罚反对统一的人，就是说你只要不答应支持他的统一方案，那你不支持他的统，其他他都可以解释成为惩毒的对象，包括维持现状，这也是台独，包括支持中华民国，这也是台独，包括可能支持台湾以台湾的名称加入国际社会，这也是台独，军购也是台独，所以他可以无限上纲，可以任意解释，只要他认为你不是支持他的统一政策，
0: 对，
1: 你就是支持台独，
0: 然
1: 后从这个那个惩毒22条开始可以针对个人立案调查，

0: 啊，可以终身追溯，可以无远佛界的长臂管辖。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些都是一些立场、
1: 对
0: 言论、思想的一个主张。
1: 嗯，
0: 他竟然可以判处死刑。
1: 哦，这样就会判处死刑？
0: 是，他里面有说最终可以判处死刑。好、okay. 啊，没收财产。他抓不到你人，但是他们很愤怒，还可以缺席审判。
1: 嗯，
0: 啊，甚至还有连累家人，啊，更严重的是鼓励举报，啊，鼓励大家举报啊，谁在支持台独，谁、
1: 嗯、
0: 在赚大陆的钱，但是、他们就要砸锅吃饭哈，
1: 啊，嗯嗯嗯嗯
0: 啊、吃饭砸锅要惩毒啊，所以也有一些台商，所以。惩毒22条其实对台商的风险最高，
1: 嗯，
0: 当然他也在执行跨境镇压，
1: 对，
0: 啊、哦，对台湾进行跨境镇压，啊、哦，想用这个惩毒22条来威吓我们，那当然在台湾他绝对没有管辖权，我们也不受他的拘束，
1: 对，
0: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台商跟长期生活的人，他们风险就很高了，所以我们对于他惩毒22条的发布，也包括我们从台湾。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人，我们就把旅游警示啊一直维持在橙色，
1: 嗯，
0: 因为它确实有风险，
1: 嗯嗯，
0: 而且从我们许多国人的报案的数量来看，这个风险呢、啊、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对国人的这个政策也是希望不要做不必要的旅游，确实风险是存在的。刚刚主持人说，而且是来自于人身自由的风险。
1: 嗯，
0: 好，那我们从2024年嘛，哈，我们因为发布的惩毒，那我们整年就开始啊，针对我们的国人到中国大陆，第一个失踪的，
1: 对，
0: 啊，第二个呢被他进行盘查的，还有留置讯问的，好，那第三个部分是针对。犯了中国大陆法律被他们用刑法或是各种法律限制他人身自由，
1: 嗯，
0: 好、这些被拘禁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数啊，2024年只有55位，
1: 嗯，
0: 2025年哈、竟然达到这个221位，好、就4倍，好、那一直到今年1月到4月有67位。你看67位已经是超过2024年的全年的人数、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看人数一直在增加、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内旅游业者出团啊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组团的一些规范
1: 好、
0: 嗯我们也不断的呼吁国人一定要思考应该要排除不必要的旅游好、毕竟风险都在
1: 对
0: 好、我们过去针对我们一个国人在大陆失踪我们都非常重视啊、
1: 嗯、
0: 何况从2024年到现在总共有343位的案子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跟中国大陆相关执法当局好针对每个案子啊好要跟我们清楚交代要跟我们的家属都我想家属都非常紧张好、
1: 嗯
0: 那这样的一种人身风险啊如果没有下降的话我们对于两岸的这种旅游交流我们就很审慎
1: 嗯
0: 好、那我们也呼吁国人齁、你除了尽量避免没有必要的旅游去中国大陆的话如果一定要去像有一些有经商的需要好、当然也有人去旅游
1: 嗯
0: 你一定要到我们陆委会齁、这个动态登录系统去登录、多一份登录多一份保障，
1: 嗯，
0: 那这是我们不断在宣导的事情，
1: 嗯，
0: 好，那确实我们也呼吁国人啊，应该要重视我们提出了各种的旅游风险，
1: 嗯，
0: 因为这是非常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国人身上，
1: 嗯，
0: 那我们最近也发现我们仍然有旅游团的人，
1: 对，
0: 被中国国安啊进行这个盘查的，
1: 嗯，
0: 好。像我们很多公务人员，
1: 嗯，
0: 不管检察官，
1: 对，
0: 好、啊，不管是移民署的官员，我们好多在我们政府上班的人员，
1: 嗯，
0: 以为你当成一般游客到中国大陆、好像你就不会被中国大陆盘查、也不是，好、他还是把你旅游团，好、把你叫出来，
1: 对，
0: 从你下榻的旅馆叫出来，跟你喝咖啡，
1: 嗯，
0: 好、进行各种的盘查，
1: 嗯，
0: 那这些我们都有所掌握，那也把这些。个案好，我们都会用图卡好，用我们的这个脸书好，广泛的让。

0: 让国人知道，
1: 对，
0: 现在复路仍然是有其风险，
1: 嗯，
0: 所以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些宗教交流啊，
1: 嗯，对，
0: 我像我们一贯道的道亲啊，啊，截至目前为止就是去中国大陆传教，但是现在还有人被扣押。好，那这部分当然有许多是中国大陆他执法部门的滥权留置，
1: 嗯，
0: 啊，当然还有盘查政治倾向这些情势，这些都严重威胁我们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不断的提醒，好，要国人要慎思赴陆的必要性，
1: 嗯，
0: 那我们陆委会啊，在官网也有国人赴陆港澳的风险专区，
1: 嗯，
0: 我们有把相关的案件实例还有建议，好，那我们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啊，一定要请我们国人要审慎评估赴陆的人身安全的风险，好，这个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1: 嗯，我想刚刚主委特别在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要出国一定要到陆委会的官网哈去登陆哈。其实如果你在台湾不登陆的话，你在中国被中国的官方把你登出，其实政府要救你的时候，我想连救都来不及哈。刚主委提到的宗教交流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中国其实它也是无神论的嘛，那最近我想我们国片有一部影片叫做机身，台语叫机心，那机身就是他会在民间找代理人，神在民间找代理人是要帮大家做好事，那坏蛋在民间找代理人其实是要做坏事，那中国它也一直持续的不断在我们台湾找代理人，我们称为在地协力者。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中国在这几年，包含我刚刚在上礼拜节目提到这个孔子学院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的风险其实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政府还是不断的去维持这个小三通，甚至我们在金门的码头大家的游客中心也都不断的在更新，那并没有去限制我们国人到中国去旅游，那也没有办法限制你去经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想中国的风险其实你要到中国去，你真的是要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风险，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不要去了。
0: 而且啊，我们那个附录哈，那个动态登录系统，只要国人登录哈，我们的个资已经保障大家的隐私权，请大家不用担心哈。那我们有这资讯了，当中国大陆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故，比如说像之前有火灾，好，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在周遭附近，比如说长沙发生大火灾，我们在长沙附近多少人在长沙，我们都可以透过动态登录系统主动跟在那附近的人联系。如果发生地震也好，发生了各种的意外灾害，我们都可以及时联系你。所以也请我们国人如果要赴陆，真的有一份登录就多一份保障。
1: 好，
0: 谢谢
1: 主委。我想今天再次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过去的两岸事务，以及中国目前可能存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个登录系统。我想听众朋友要赴陆去旅游、去经商，都要特别的谨慎。那我们今天再特别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
0: 也祝福大家都平安都顺利。
1: 好，谢谢大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再见，
0: 谢谢明芳。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

0: 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的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哈。《纽约时报》中文网在5月27日的报道说，现年68岁的中国艺人士啊，董广平乘坐了一艘蛟艇，5月25号晚间呢、啊，抵达了韩国，目前被韩国警方拘留，以涉嫌违反移民法的罪名呢、啊，展开调查。报道是说，董广平1958年出生在郑州哈、啊，做过警员。1999年呢、啊，董广平因为签署一份有关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信件被开除警籍哦，那这个随后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处3年有期徒刑。2014年5月又因为参与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的活动啊，被中国当局拘留，而且单独关押好几个月。那他在2015年9月西加逃往泰国哈、啊，也得到联合国难民署授予的难民身份。他们即将飞往加拿大定居前夕啊，泰国警方将他跟另外一名中国人权捍卫者啊，将也会一同拘留遣返中国，再次被判刑3年半。他们的妻子子女就顺利前往了加拿大。那在这个之后，他锲而不舍尝试外逃。2019年8月出狱以后，当年12月，他曾经一度试图从厦门经过海路到金门啊，在半路上遇险，后来又被中国的渔船救回哈、啊。那2020年1月，他逃到了这个越南，躲藏在河内，等待加拿大难民安置的程序。2022年8月啊，被越南方面就遣送回中国哈、啊，再拘留至少1年以后就获释。这一次他乘坐橡皮艇航向韩国，这是再一次的出逃。他的勇敢跟决心可以说不言可喻。那董广平这几年逃亡的过程，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盛雪女士一直协助啊。近日他确认董广平抵达韩国后啊，已经联系加拿大官员啊，要求他们协助确保董广平的安全啊。我们今天要关心这一件事情，访问盛雪女士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啊。稍后我们就进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最近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啊。盛雪你好。
1: 嗯，杨先生好，听众朋友好。
0: 我刚稍微介绍一下董广平的这个在韩国哈，那你所了解的现在在韩国拘留的情况以及他的身体情况如何呢？
1: 我这边的时间呢，昨天晚上我有通过在韩国的朋友跟他的通上了电话，那么他的状态还好，他还讲话还笑呵呵的，嗯，那么他是说呢，他在中国是从山东的威海市，从那个威海市的海域下海的，嗯，他5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因为他前面需要准备啊，他需要观察地形啊等等的，在海上是经过了30多个小时
0: 啊，
1: 他呢其实有说到，他一开始不是说那个目的地特别确定在某一个位置啊、而是说呢就是先跑出去再说，跑到什么方向、能够朝哪里走，就有一点，对，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是任由命运把他带到哪里的那个感觉、那么后来呢是因为他的身体严重的脱水，而且他50多个小时没有睡嘛，他说他已经是处于一个这种就半昏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是他刚好靠近了韩国的泰安郡这个位置，他是在离泰安的岸边18公里的海域被一艘在近海捕鱼的渔船船长发现了，然后报警，所以呢还就是韩国的海警就派遣了那个警备的舰艇到现场把他抓了， 他现在还应该在。

0: 就是这个韩国叫韩国泰安郡。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帮他请了一个当地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昨天也已经跟他见了面，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
1: 那这个人权律师是韩国籍吗？
0: 是韩国人，
1: 所以中间有人帮他翻译。
0: 我在想，哎，我没有问他会不会中文，对，因为呢很有意思，
1: 我想是需要翻译。
0: 我
1: 那不难，
0: 董广平，
1: 那不难。
0: 董广平他昨天早晨，我的时间，昨天早晨的11点多钟打电话给我，一直打给我，我一直没有接。我打回去呢，就是这个泰安郡的海巡署的官员接的电话了，是一个女的，还不错，这个人居然是会讲中文的。所以呢，他跟我讲了挺长时间了，他跟我讲了大概得有15分钟，他就具体的问董广平，就是这个人是什么人。我跟他讲，我说首先你们绝对不能够把他送回中国，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跟他简单的讲了一下，后来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跟他说了，他说啊，他说你们有这么长时间在救他，我说是，所以说呢，他这一次到韩国，我相信韩国是不会把他送到中国去的，韩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跟他讲了，我赶紧就报给加拿大外交部嘛，我是有跟加拿大外交官有通话，通话完了之后写了一个通报。那么这个人呢，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决定怎么样做。我说我已经联系加拿大外交部了，你放心，我们是一定会救他的。那后来呢，他说你那么要不要告诉我他的一些详细的情况，他有什么身份证啊什么的。我说这样吧，我说你给我一个电邮地址，我把他的情况我写电邮给你，我也给这个韩国的这个等于说给韩国当局我也写了一封信。那么呢，我也把董广平他在2015年在泰国不是申请过难民吗？那么他当时的那个批准的证明，以及包括呢加拿大已经安排他来加拿大的这些当时的这些手续啊什么的，我也有提供给他们啊，就是呢证明他确确实实是受保护受救助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早晨这个海巡署的，我这边早晨海巡署的这位女士她又打电话过来了，她说呢加拿大政府现在怎么样。我相信加拿大政府是有在采取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下午加拿大的一位就是我联系的外交官，他说你有没有董广平在加拿大因为我们现在加拿大的移民部叫做
1: 家人嘛，
0: 移民难民，对，移民难民部，他说有没有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号码。我赶紧上网去找，然后把我这里董广平之前也包括董广平的太太啊孩子啊，他们后来到加拿大来，他们的旅行证以及到了这边之后他们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啊什么的，我都有给他发过去。所以呢，这也说明他们也确实加拿大当局也确实在采取行动。
1: 那以我对韩国的了解啊，是这样，韩国未来一定会经过一个法院的审判，那当然他们不会接受在韩国政治庇护。那但是他对于董广平要离开韩国要去哪里，他们会协助。那最好，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的外交官或是说他们的移民官员或是他们的这一类的官员不管，会去问说加拿大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只要加拿大的外交部训令他们的大使馆派员去探望了董广平，互相之间有交换意见，那就会启动他离开韩国到加拿大的程序，就会。那但是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做很多的确认。那顶好的状况是说，如果有人是可以去探望董广平，然后帮他处理这个事情，这人如果是在韩国人也可以。虽然你刚刚已经说请了韩国律师嘛，那甚至于就其他有可能的条件，要把这个状况把它变成是一个肯定，一定可以离开韩国到加拿大。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可做的事了。那加拿大会给他庇护的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因为他的家人都在加拿大嘛， 那现在是不是取得在加拿大的难民身份呢、啊？这个部分，
0: 因为当年您是知道的，就是呢，在他被抓的时候，他还没有获得难民身份。他是在2015年的10月27号被抓的，
1: 是
0: 当时还没有难民身份。当时呢，跟他一起被抓的江野飞是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找加拿大外交部的时候呢，外交部也特别跟我讲到说，他们两家五口人只有一个人是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另外的四个人都没有。那个时候呢，加拿大当时那个外交官特别好，他非常非常的智慧，因为他开始请加拿大驻泰国的外交机构去核实这个抓捕行动，返回来的信息是说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他们在街上被查身份的警察抓到了。我说这个不是真的，我是因为我当时呢，这个咱们节目里面没有那么长时间细说啊。我说这个不是真的，我说你相信我，这个肯定是中国政府在背后要求泰国这么做的。那个外交官就说 I trust you， 所以说那我们就努力吧。就这样的话呢，他说因为他们另外的四个人没有难民身份，所以你要去推动联合国难民署要能够尽快给他们批下难民身份。所以我就马上找联合国难民署驻那个泰国曼谷的嘛，跟他们打了几个电话。因为当时呢，其实主要是以江野飞来说的，因为江野飞是民政在当地的就是泰国的主席。那他们那个四个人呢，在6天，你看他们在11月6号，真的就是6天就拿到了联合国难民的身份。然后加拿大这边呢，简直就是快马加鞭，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他们是在10天就批准了两家人第三国安置，到加拿大就是永久居民身份。所以说呢，实际上，东广平跟江野飞在11月13号，你想他们27号被抓，我28号知道是吧？我在找人，所以他们在11月13号就已经签署了移民加拿大的文件。但是呢，11月13号，我之前我一直记成了12号啊。我今天我再看了一下当时的历史记录，13号的晚上10点半就被人从他们被关押的泰国的移民监狱把他们带走了。其实当时呢，江野飞有意识到不对，为什么呢？这后来说出来的啊。他说呢，如果他因为带他们的人说要给你们换监室啊，就给你们换一个关押的房间，但是呢，又让他们穿上鞋子啊，让他们拿上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时江野飞就说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泰国很热嘛。如果是我们只是换个房间的话，他不需要让我们穿上鞋子穿上衣服。他说这有可能会带我们走，所以他当时跟他同房间的人说你马上想办法打电话给盛旭，让他们找人在曼谷的机场能够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把我们遣返。但是那个人在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话他没有办法，他后来才把这个话传出来。他们所以江野飞跟董广平真的就是被带走了，被带回中国了。你看，所以那一次啊，我是真觉得心里边特别难受，因为不仅仅是他们得到了联合国难民身份，他们已经是签署了移民加拿大的法律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是把他们偷走了。
1: 是，
0: 所以这个绑架不是在大街上，不是在餐馆里，不是在电影院里，是在监狱里。
1: 是，
0: 你说中共有多么的嚣张，是不是？
1: 是，泰国政府也实在是太不仁义了哈。那所以
0: 是好部分。
1: 所以董广平决心离开中国，这看起来是已经非常大的决心，而且已经
0: 非常大的决心，
1: 一再做、
0: 就是。
1: 那你怎么看？
0: 对，因为当时被带回去之后，我们当时他没有消息嘛，没有消息很长时间，后来就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了嘛。那么，董广平被判了3年半，他在2019年8月2号出狱，出狱之后他有跟我联系，联系之后呢，在2019年12月9号啊，这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天下午3点40的时候，他呼我的手机，我刚好拿着手机呢，所以呢，我就我说，广平，什么事？他说，盛雪，快救我！我说你在哪里呀？他说我在海里。我说你在哪片海呀？他说我要游泳去金门，但是呢，我失去了方向，现在风浪太大， 而且我在海里时间太长，现在我精疲力尽，你赶紧找台湾来救我。

0: 哇，那天我真的是，你看，可是台湾是早上起来3点多钟啊，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哎呀，把我急的呀，简直是找了，金门的海巡署，那海巡署真的是派了3艘军舰出去找董广平，可是呢，他因为他在海里呀，他不像是在陆地上，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在这个路口等着你，他在海里有风有浪，那个水流把他吹走了嘛，所以说呢。船到了那个海域去找，找不到他了。哇！我得到这个消息，我就哭了。哎呀，我就想，那真的，我想他肯定就是淹死了。哇！那天我真的就觉得，眼看着一个人是吧？后来过了大概40多分钟，他突然发了个消息给我，他还说，这次不行了，这个是一个渔民，救了一个我一个渔民，遇到我了。哇，是从福建来的渔民，所以说呢，这个万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早出来勤奋打鱼的渔民，但是不幸的是，他又被带回了大陆，因为是福建的渔民。哦，他那个从福建下海，他不是从厦门，他从石头的狮子那个地方下的海。他特意就不引起人注意，他选了一个反而是比较远的地方下海。他在海里多
1: 很
0: 长
1: 危
0: 时
1: 险
0: 间
1: 的，
0: 呢？他在海里9个小时啊！
1: 好危
0: 你看
1: 险。
0: 一般人，你不要说在海里了，你就是在河里边走路走9个小时，你也是受不了的，是不是？
1: 是。
0: 再加上有风有浪，而且呢，当时是12月份啊。哎呦，
1: 哇。
0: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当时问他，我说你现在你在海里边怎么待着呢？他说我抓到了一块泡沫的那个浮漂，您知道吗？就是那种泡沫的，在海里边飘在海面上的一块板子。总之呢，他在这个渔民的船上，他跟我通了话。我说你手上有手机，你赶紧给自己照个相。我说，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事情将来人们都不相信啊，简直是，哎，就留下了那张他在船上的自拍相，他发给我了。你看，他就被带回去了，
1: 被
0: 带回去
1: 带
0: 还
1: 回去，
0: 好。那次呢，
1: 要被关吗？他被带回去以后又被关押吗？
0: 这次没有，因为实际上那个渔民把他带回去呢，渔民要急着去打鱼，他给了渔民一点钱，他就说：“你把我放在派出所门口吧，你去赶紧去忙吧，你去打鱼吧。”然后呢，那个渔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就自己跑掉了，所以那一次呢，并没有把他抓住，因为当局也不知道他干了这个事情，
1: 是。
0: 那个时候只有我知道。
1: 是，
0: 然后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再逃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起码我还可以去，就是说
1: 做一点准
0: 帮你，
1: 备
0: 就我还可以配合你，是吧？我还可以呼应你，你这样子简直太危险了。好，他说我肯定是要走的。等到后来他定了在1月初，他当时是12月嘛，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决定上路了。那天呢，我们那天还在我们家，我们还开会，我们还给国内的政治犯写新春问候卡。然后他已经通知我了，他要准备要上路了。然后我心里面知道嘛，我就还上网去帮他这个查路线，他要去，到越南。我帮他查路线，我还帮他查，我说你如果是入境了之后，立即叫一个车去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那个路线、地址啊什么的，我都发给他了。然后他真的就平安的入境了越南。他过去了。他过去了之后呢，就直接叫了一个出租车。然后他在出租车上又自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过来了。这次那个照片，真的是喜笑颜开呀。然后我说呢，你就直接去加拿大大使馆。可是呢，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已经晚了，大使馆关门了。关门了之后，我给他找酒店。我先开始订了一个酒店，我又有点不放心，我说怕万一要是这个信息要是外泄呢，是吧？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样，你呢就沿路走，你沿路走，你遇到一个旅馆呐、酒店呐、或者什么呢，你觉得还可以，你就进去。你进去到前台，然后你拨通我的视频，我跟前台讲。所以呢，他遇到了一个酒店，他进去了之后到前台就把那个他的那个视频拨通了之后，我跟前台的小姐讲，我说我的表哥他丢了他的包包，他什么都没了，他的证件、他的钱包都没有了。所以呢，现在我帮他订酒店，我呢把我的信用卡、我的证件、我的名字什么什么我都给他。

0: 小姐人还蛮好的，就同意了，所以呢，就让董广平就住下了。他在房间里边，他在那个酒店里边也拍了好几张自拍相，他都给我了。第二天就去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嘛，到了那儿之后呢，我打电话给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我说这是董广平，他当时怎么样，你们现在请开门，请让他进来，他好不容易逃出来了，他的太太、他的女儿都在加拿大。因为你想，从2015年到2019年，2020年，这都好几年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董广平当时没有被中共绑架回中国的话，他都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所以说你们是有责任的。但是呢，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他拒绝开门，他没有开门。哎呀，董广平当时在外边，哎呀，转来转去，我真的是很痛心。我跟他通视频呢，我做了一些截屏。那后来我说那现在只好我再给你找地方，你先住下来啊，先住下来。我又给他订了2天酒店，他先住下来。那还是不行，那个加拿大外交部那边呢就不肯推进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只好是给董广平找一个能够长期安顿下来的，又找朋友，又找人，又找民宿，因为他还不能，他没有办法去一直这样子由我从远程给他订酒店嘛，所以呢就费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也身上也没钱，又给他找钱啊，等等等等的。总之，我跟外交部、跟移民部一直沟通，一直沟通，然后他们后来同意是愿意给董广平争取来加拿大，可是呢越南又不放了。因为他身上没有证件，没有护照，所以越南就一直不放。扯来扯去，扯了2年8个月，在2022年的8月27号，我发现他失踪了。哇，糟了！哎，赶紧找，还是找我自己私人的朋友去他原来住的地方去找房东，然后呢去问周围的邻居，确认了他真的是被越南警察抓走了。而且呢，是去了10个警察，还包括什么经济警察，包括那个，就是这个什么犯罪警察，就是什么刑事犯警察，什么什么的。我跟外交部联系，当时加拿大外交部也很着急，所以那时候开了好多会。然后他们后来说我们知道现在已经确定了董广平人还平安，人还在越南，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一直是觉得不太踏实。到了11月份了，你看他8月份丢的，是吧？那个越南的那个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去见习近平，我想不对了，我说可能是把董广平抓了，作为一个礼物送回了中国。到了11月份，我真的是要求外交部，你们一定要确定他人现在在哪儿，你们有没有人见过他？他们没有人去见过他，我说他肯定是已经不见了。后来呢，确定从在中国就传出消息了嘛。他已经是在那个河南那边被关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呢，加拿大外交部觉得很抱歉，很抱歉啊，那个说明他们在越南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失职的，根本他们都不掌握情况，还以为自己掌握情况，那么又所以董广平又被抓回去了，又被判了呢。这次好像蹲监狱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后来呢，他也被释放了，但是也没有工作，也把所有的他的什么劳保呀，他以前的福利，所有的东西都被中国政府就完全都给他取消了。他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人。那这种情况当然还包括对他的这种监控啊，这种完全是一个叫做浮在，就是好像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人，没有生活，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有跟我说，他一定要想办法再走。而且呢，讨论过坐船的问题，我说太危险了，这太不容易了，这可能性太小了，是吧？所以你看，他居然真的采取了行动，而且据我
1: 难
0: 所
1: 怪
0: 知，
1: 他
0: 他
1: 到韩
0: 去
1: 国
0: 年，
1: 大笑哈，
0: 对，去年其实
1: 你干嘛？
0: 他还试过一次要去金门，没有成功，他一下水就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了，他说就是去游游泳，他就赶紧回来了。
1: 是，所以现在集中全力让他从韩国到加拿大。
0: 对，你看，真的一个人是多少次是去面对生命的危险，要投奔自由， 哦，所以这个真的，我昨天我在想，哎呀，真是。

0: 来把它这个写成剧本，你说是不是比那个好莱坞电影要更震撼、更真实，是吧？
1: 是。
0: 那因为那些剧本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去硬想出来、编出来的。那你看董广平的人生，真的就是比好莱坞的电影还更精彩。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应该让人好好的沉思一下。你看，在中国，他本来是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是吧？他父亲还是军队的高官，就因为
1: 他也做过
0: 他有
1: 警
0: 良
1: 察，不是
0: 知，
1: 吗？
0: 对对，他父亲是军队的，嗯。
1: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让人家不想当中国人呢？
0: 对呀，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良知，你没有正义感，你没有善良，你没有一颗人的心，你就跟着这样的政权，你就混，你好吃好喝也可以混下去。但是呢，当你有正义感，你有是非，你有善良，你有勇气啊，就是当然你也需要得有智慧。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门都给你封死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想，你说台湾，因为我经常也关注台湾消息嘛，我就有的时候看台湾那些名嘴在拼命的夸习近平，然后夸中国怎么好，哎，我就一直想问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你们这伙人为什么不集体都搬回中国去住呢？
1: 哈哈哈哈哈！现在的确有人开始喊，说你们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走吧。
0: 我就一直想问他们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
1: 是
0: 吧？
1: 是，就说人其实也有这种邪恶性哈，也有这种完全这个昧着良心哈，然后睁眼说瞎话。以前讲说睁眼说瞎话，这怎么回事？现在就想起这个真的有哎，
0: 现在每天都在发生
1: 对，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是说完全背离事实，每天说谎过日子哈，这种在台湾人里头虽然不多了，但是真的有啊。不过最近呢，发生很多事情，我看他们都已经在台湾住不下去了，啊，我想这个会了，这个还是会有天道啊，还是会有那个他们。这个不是不报，时候还未到。那现在看起来时候快到了啊。那但的我们希望就是很密切注意董广平在韩国情况啊，然后来看应该再花什么样的力气，让他能早日到加拿大跟家人团圆啊。他的家人在加拿大情况好吗？
0: 还好，对，他的太太跟女儿在这儿。
1: 是，
0: 他女儿呢，来的时候15岁，现在已经是大学毕业，研究生也差不多快读完了，现在已经同时在工作了。
1: 所以这一次救援，他们现在也有加入，要怎么样让董广平早日可以到？
0: 他太太跟孩子都主要是在上学工作，主要是在。安安静静的在做事。
1: 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啊，给我们第一时间来第一手消息报告，这个董广平逃到韩国去，现在在韩国准备要到加拿大的情况，我们会持续关心。谢谢大家收听，谢
0: 谢
1: 谢
0: 谢
1: 盛
0: 您，
1: 雪。
0: 谢谢观众朋友。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这个单元，邀请这么活力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也分享他的专业之前，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会不会觉得平常都蛮累的，即便睡得再饱，你好像都没有完全得到休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人的健康困境呢真的是蛮吊诡，比方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吃的不算少，而且呢我的觉好像也睡得并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呢我好像没有完全充分的休息。尤其现在啊，在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柜子里头囤满了瓶瓶罐罐的保健品，你有没有确实去吃，或者是说您购买的保健品真的是你需要的吗？尤其是现在白天呢，我自己会靠咖啡来撑场，也就让自己的工作比较有精神，但晚上真的躺到床上的时候呢，我又睡不着觉了，我经常半夜滑手机，相信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毛病吧。这也代表说呢，我们平常体力不济啊，精神不佳，好像没有被解决，即便你吞了很多的保养品，它好像也只是一个假象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位专业的营养师张雨希老师，张顾问，带大家来认识自己的身体的现况，而且教你从营养的补充跟饮食的调整，把自己的状态呢调回到平衡，也为你的代谢开外挂。在今天节目里，他也跟大家来剖析为什么你一直很累，累的原因又是什么。好，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张雨希老师要开讲咯。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希，有13年的营养师经历。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介绍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来跟大家聊一聊平常身体要怎么样去补充你的营养，让你的代谢自然归位。

0: 湾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很开心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他虽然说到他有十多年的营养师的经验，但是如果你看他本人的话，你以为他还在念大学 OK 张宇熙营养师呢，其实您自己从事营养的咨询的工作还有担任顾问已经非常多年，甚至呢也为了来创业哦，那么特别到这个政治大学念了 IMBA 的硕士学位哦。我觉得你非常有趣，因为一般来讲营养师通常就是在专业做更多的发挥跟发展哦，但是你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哦。我们在谈谈您最新的创作之前，先来聊聊在您从事这样的专业的工作一路走下来，你看到了什么样一个不同的状况，也会让您想要像是创业，那么提供这样的顾问的资讯给更多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为什么会去念政大的 IMBA 国际管理学硕士，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要在医院工作。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以前我们考营养师之前要去医院实习，
0: 是
1: 我那时候在医院实习了半年，那时候觉得医院的生态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所以我后来就是都在业界工作了十年左右。那我工作第六年以后，我的主管就鼓励我，所以既然你在业界这边，那公司的一些商业策略等等可以让你自己逻辑更好，就可以去考商学院 IMBA、那那时候刚好我就去听台大 MBA 跟政大 MBA， 先报名政大，就运气蛮好就上了、所以就去念了。
0: OK，
1: 对，那念完以后也觉得对商学的东西蛮有兴趣的，所以念完以后我自己就也开了一个顾问公司，那现在也是有顾问服务。
0: OK， 好的。我觉得从刚才张宇熙的经验的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即便是学的是营养学相关的专业，是一个这个营养师，但是其实人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对不对？这算斜杠吗？
1: 应该是说有很多触角可以去做发展，就是我们以营养为 base， 营养为基础，但是你可以用你的专业去帮助更多不同

0: 的人，还有一些商业合作。
1: 可是我想请教营养师张雨熙，因为你自己本身开公司也是这个营养顾问，对不对？那我知道在台湾现在呢这几十年呢，大家对于营养的照护这个工作特别的在意也重视啊。而且呢，就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讲，我不晓得其他听众朋友会不会，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啊，我自己呢，其实像我生病或者家人身体不适的。

0: 孩哦。
1: 对。
0: 但是现在这样的观念大家都有吗？你的观察是、
1: 我们之前在医院的时候确实就是医生如果觉得这个病人有需要的话他就会会诊营养师，所以我们就会去病房看病人、我那个时候最常看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还有癌症肿瘤患者、
0: 是是是、
1: 然后我现在平常在外面比较常接触就是减重的，因为现在的人感觉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像我平常拍短影音很多也都是教大家怎么样健康的增肌减脂。
0: OK， 好，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一个重点哦，你说癌症是现在大家呢觉得最为难克服的慢性的疾病嘛、过去觉得它是绝症，但是台湾的医疗让这个癌症的患者他们我可以转个思维就说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嘛，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可以接受吗？
1: 其实癌细胞每个人身体都有，只是说会不会触发。那我其实这几年观察到心情稳定很重要。很多女生尤其是有乳癌或者是胸部长肿瘤，我身边现在也好几个不到40岁就去开刀，他们都是因为感情或者是跟结婚啊或者是男朋友相处不好，然后很内耗很闷。所以其实像我就有特别提到情绪营养，如果你焦虑忧郁或是压力大的时候要怎么吃，所以我觉得其实心情稳定然后可以透过饮食去做调节也很重要，那这样比较不会触发癌细胞去长出来。
0: 没错，我就听过医生跟我说到，他说其实人的这个身体内的癌细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但如果说您自己的免疫力够强，因为如果情绪压力太大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你的免疫力的破防，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样子呢癌细胞就会钻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人不只是担心这个体重的问题，情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其实雨熙在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一开始呢被吸引是这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好累
1: 对，工作累，身体累，心也累，
0: 哎，对对对，
1: 现代的人都这样
0: 可是我跟你讲我今天很愉快，我看到你心情非常的好
1: 谢谢
0: 那个疲累完全都消失了
1: 谢谢。
0: 好，在这里呢你其实做了很多的整理，一开始我也跟雨熙开宗明义的说，在台湾坊间其实很多医生或者营养师啊，他们撰写这个书籍也做了一些推广的工作，但是就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呢喜欢看这样的书的人他或许时间上不允许，或许他没有办法情绪相当稳定、甚至说现在台湾进入老龄社会了，
1: 对，超高龄社会，
0: 对啊，老人家看一大堆的字然后又有老花又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其实看书对他们来说文字太多也是一种困扰、我觉得在这里当中呢为什么你一直很累，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专业的尝试输送给我们，我用输送这两个字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巧思呢？是不是在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人的需要？
1: 对，因为其实我蛮常听到很多民众的反馈说，你们营养师啊医生讲的东西或者演讲的东西都讲得很专业但我们都听不懂，因为会觉得你很专业但是他没有办法输入进去、所以我就一直致力于可以怎么样把健康营养学变得很简单，我自己的目标是连小学三年级看我的影片或看书都可以看得懂、所以就是可以很生活化又不艰深、把这个比较复杂的知识变成大家平易近人很好阅读的东西。
0: 对，好，我想请教这个张雨熙了，透过你的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当中啊，就好像你刚当初的设定年龄层我们可以下放到十岁，对不对？如果是大概小学三年级十岁嘛、放大到可能80岁90岁的长辈都可以看得懂啊、当大家读到你这个创作新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1: 我目前听到大家都觉得很实用然后切中他们的重心、尤其是像现在很多老人家他们去药局很容易买很多保健食品买一送一啊，
0: 在家里就可以买了呢，
1: 对，家里看电视
0: 网购就可以宅配到家，
1: 我阿嬷也是这样所以我里面就有特别讲不要再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的选择还有安排解密，那这里面就是有教大家你要怎么样去补充，怎么去看剂型剂量，还有例如说你这一周是熬夜或是压力大、或是生理期来或运动日要怎么样去补，不是让保健品只是吞下去而已，教你一些补充的技巧，还有吃的时间吃对也很重要、很多人吃保健品但吃的时间错误就会事倍功半。
0: 对，其实你讲到这一点我就跟你讨论了一下哦，就说呢像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人、那医生会开一颗药嘛，那种药好像就是说

0: 去治疗你的问题，那个药什么奈恩氏啊，还是什么的？
1: 对，那我也吃过
0: 啊、哦，你也吃过
1: 哈。我之前有一阵子也胃食道逆流，
0: 哦，那你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对，睡前的时候吃，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是早上大概凌晨四五点会咳嗽，
0: 就说是你空档的时间吃这颗药，但是有的医生是说你睡前的时候才吃，那两个医生的判断就不一样了。
1: 就是看你的症状，像我那个时候是半夜四五点会咳嗽，为什么会咳嗽？是胃酸逆流到喉咙，所以那个酸上来了，然后你就会凌晨，
0: 反而不是喉咙的问题哦。
1: 对，因为胃酸直接跑到喉咙，所以凌晨四五点就会突然很痒，然后咳嗽。那那时候医生就去做判断，然后所以他就叫我是睡前吃。但有一些人胃食道逆流是吃完甜食以后，因为甜的东西血糖上升，胃食道逆流，所以要看你的症状，吃的时间会不一样。
0: 这个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但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跟体质，要做一些调整。
1: 对，没错。
0: 你帮我解答疑惑了，给你按赞，
1: 谢谢。
0: 好，羽西营养师在这里呢，我看到您个人的这个介绍呢，您不只是去学了管理相关的专业，您也是肾脏专科的营养师，您也有长期照护医事相关的经验哦。但你这么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开始做管理的工作，我又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哎。
1: 不会啊，因为我前面的6年都是在长照机构服务老人家，还有洗肾诊所，去看洗肾的个案，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的。所以其实之前累积了蛮多临床的经验，那也透过这经验更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像洗肾的话，就是洗一辈子了，所以我觉得肾脏照护很重要。但是写肾脏的书，可能大家又觉得离自己很远，不够近，所以像我写这一本《为什么你这么累》，然后里面就把一些生活要怎么吃，从最基本把身体顾好，你才不会去洗肾。
0: OK， 了解。不过说真的，台湾的洗肾人口相对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1: 对，
0: 应该是因为我们有健保嘛。如果没有健保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那没有经过这样的治疗的程序的话，他很快的可能就是重新做人了啊、哦。
1: 对，
0: 那再来的话，其实台湾的器官的捐赠来说，跟欧美国家来做一些比较，我们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一样的积极。是吧？
1: 而且通常要等也要等蛮久的，所以像我们之前蛮多人后来都是去等海外的肾脏。而且现在一颗也非常的贵。
0: 对，早期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过去的医学的黑暗史了哦。有些人可能就跑到其他的第三国家啦，就是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那想办法去换了肾脏啊、哦。但是这个我们真的不鼓励啊、哦。
1: 对，
0: 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您在没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就好好的保养。即便你现在可能是糖尿病患，只要好好保养的话呢，其实可以延缓你洗肾的时间。
1: 对，没错。
0: 是齁。
1: 如果好好保养的话，一辈子也不用洗肾。但
0: 即便是你有糖尿病，
1: 对，
0: oh, okay.
1: 但是如果没有好好保养，确实糖尿病到后期就变糖尿病肾病变，
0: 而且它速度很快耶。
1: 对，我之前看到就是这样，所以糖尿病肾病变，然后再下一阶段真的再不顾好就洗肾了。
0: 对，有些甚至没有经过糖尿病这个阶段，直接就洗肾了。
1: 对，有一些急性肾衰竭。
0: OK， 好，这也是大家所关注。所以在羽西您自己创作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从情绪上，从你的营养的补充上，也包括从你的身体的各个面向的方方面面，帮我们做了一些剖析，而且提供最佳的建言。

0: 我忍不住要跟张雨欣营养师说，你真的太棒了。因为我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即便是在媒体工作，对医学有一定基础的认识哦，但是我不会想花太多时间去钻研那些所谓的医疗上的专有名词。
1: 嗯，
0: 我经常参加一些讲座，像乳癌讲座啊，基金会办的一些活动，我其实在台下听得不飒飒，什么标靶治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药剂，其实我听不懂啊。
1: 对，有一些太专业的确实会让一般人听不懂，
0: 我会有距离，
1: 对，
0: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没错，
0: 我又不好意思一直去问我的医护人员或者我的主治医师你到底说些什么。所以您透过你的这个，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其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雨熙，雨熙营养师，您特别强调一点，现在外食人口很多，说坦白了，我其实不太煮饭，我一直都是吃外头，就是上电台工作之前呢，老公就去买便当给我吃，回家呢我们就外头去打打牙祭。我一个礼拜大概也就周六周日偶尔煮个一两顿吧，但这是一个目前台湾的上班族的正常的形态嘛，对不对？
1: 蛮正常的，大概九成都这样。
0: 哎，那雨熙你自己煮不煮？
1: 我自己也差不多，可能一天三餐会煮一餐吧，通常是早餐在家吃。
0: 你至少做到有煮一餐。
1: 嗯，通常早餐我是在家自己处理。
0: 那是因为你的营养的专业让你自己必须至少有一餐是自己来料理吗？
1: 对，然后这样讲那么好，就我也比较懒，就是早上也懒得出门，直接在家里自己这样子弄一弄比较快。
0: 你的早餐吃什么呢？
1: 早餐的话我跟我妈煮嘛，我都会说我们要吃蛋白质。我妈自己她一早起来她就自己做蒸蛋，那有的时候她会在加一些馒头或是豆浆，那我自己就是会跟他一起吃蒸蛋蛋白之类的，
0: 是是，
1: 那有时候会冲泡一些饮品啊，像无谷饮啊，或是精力汤。那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会做优格，就是也很方便，优格然后加一点坚果还有蓝莓啊，冷冻的这个莓果类或者是一些水果。
0: 听起来并不困难呐、啊，
1: 就五分钟内都可以完成。
0: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吃早餐，不料理早餐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一般外面，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也都会买外面的早餐，因为比较方便、
0: 就到超商去买个饭团、
1: 因为要赶上班，要赶打卡，真的没时间在家慢慢弄。所以就是会去外面买早餐。
0: 可是我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早餐不用吃的太复杂，对不对？你有
1: 可能，然后蛋白质为主，所以我里面有一章也是教大家，早餐你要怎么选才不会让你、有些人吃完早餐，例如说如果你是吃甜的、巧克力、奶酥、吐司等等，吃完以后你可能整个早上你会觉得头昏昏的，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就是因为血糖云霄飞车，
0: 所以不建议就对了。
1: 对，我就不建议平常上班时间吃甜的早餐、那如果你很想要吃甜的早餐，例如说红豆面包、巧克力吐司、奶酥厚片等等，我比较建议是没有上班那天吃，因为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压力
0: 啊。Okay,
1: 因为当你头脑觉得很混沌的时候、然后又要开会、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0: 了解，其实我们两个同时翻到了这一页哦，这就谈到了外食族一整天的血糖云霄飞车、我看完之后呢，与我心有戚戚焉。这个流程完全是我目前在进行操作的模式，
1: 很多人都是这样，
0: 都是哈、可是听刚才张雨熙营养师你这么说明的话，其实早餐不用吃的特别的多，蛋白质是最主要摄取的。
1: 对，
0: 那一般来讲，其实像水煮蛋、蒸蛋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1: 对，没错，或是说买早餐店的话，我就建议一定要点个、例如说里脊蛋饼好了。那有的人会跟我说他早餐都吃薯饼蛋饼，那也就是淀粉加淀粉。
0: 那
1: 尽量里面例如说建议可以选择尾鱼啊，或者是里脊，不要选择炸的。或者是培根也不建议，因为是加工的。
0: 是，我现在习惯上呢，到这个中式的早餐店呢，像卖豆浆的啊、油条的，我不太吃油条，我基本上我的蛋饼其实加的非常简单，就是帮我加生菜
1: 啊，可以，
0: 就这样子而已，
1: 可以可以，蔬菜蛋饼其实很健康。
0: OK、好，那豆浆你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喝的是无糖豆浆吗？
1: 当然，
0: 可是年轻人呢，十几岁
1: 他们可能觉得真的很难他觉得很难喝，可以低糖啦。但是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最新美国饮食指南、我书里面有提到、现在其实糖的分量又更紧缩，以前是 20%、现在是 10% 以内、所以如果要喝这个糖的话、还是建议少喝一点，因为 大部分人还是会从其他地方去摄取到糖。
0: 对，你看哦，你如果早上的早餐，你的豆浆就是已经含糖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中午吃饭，我们习惯上呢，在台湾的年轻人呢，包括像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习惯上
1: 手摇饮。
0: 对，我跟你讲，一个排骨便当，然后配一杯那个奶茶，哎，真奶，
1: 最好加珍珠，
0: 爆表了。
1: 对，我通常都会建议，如果要喝珍奶的话，就无糖，因为珍珠它本身在腌的时候，它就加了很多果糖或是蜂蜜，所以其实珍珠本身就有甜味了，你不用再额外再加糖，那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你的含糖量，那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所以
0: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喝珍珠奶茶珍奶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
1: 对，其实我的观念是没有什么不能吃，只是你要怎么选，跟一般有一些营养师不太一样。有些营养师教大家说，三餐要吃水煮餐，然后一天先煮好，然后好几个便当，
0: 人生没味道。
1: 对，我有时候看了那影片，我都觉得天哪，好痛苦。

0: 怎么这么吃呢？
1: 对啊，你看像书里面我放很多美食，就我自己也是一个吃货啦，就蛮爱吃美食的。那所以我也是会教大家说，你要怎么样享受美食又可以维持身材，因为生而为人，我们吃东西还是很重要嘛。台湾人也很爱吃啊，台湾也很多美食，那怎么可能你为了减肥这些都不吃？还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只是怎么吃，还有吃的顺序。
2: OK， 好，张雨曦营养顾问，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因为一般来讲，我看到一些房间的书啦，或者说看电视上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啊，那他们会教你啊，比方说有糖尿病的人呐、啊那你饮食当中你怎么样去算糖分呢、啊？怎么样算淀粉呢、啊？但是我觉得那好复杂哦。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在你这里头，你写得很清楚哦。比方说早餐，你刚刚讲你自己的习惯食用的早餐来讲，其实蛋白质有了，适度的淀粉也有了，对不对？你看你们家吃那个蒸的馒头，然后再来一颗水煮蛋或者蒸蛋，然后再来一杯无糖的豆浆，其实有蛋白质，
1: 对，
2: 也有淀粉，
1: OK，
2: 所以完全可以得到这个营养的吸收。
1: 对，然后馒头我尽量都是选择五谷杂粮所以里面也会有一些坚果类那有好的油脂
2: 哦。Okay，
1: 那如果没有吃到油脂的话像现在很流行柠檬汁橄榄油那个韩国那边非常流行所以台湾也开始流行
2: 是
1: 我自己现在早上如果没有吃到油脂我就会再吃橄榄油胶囊
2: OK，好，讲到胶囊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聊到这个营养品的补充了，对不对？就好像刚才呢，开宗明义你特别说到了，在台湾因为购物台非常的热闹，而且买一送一的，什么即时三分内啊，你买到你就可以抢先什么样的名额，
1: 看得都好想买。
2: 哎，对对对，你真的会心动啊！
1: 对，
2: 那我周边的这些长辈们呢，因为注重自己的营养健康，他们也有习惯买这个保健品。不瞒你说，我在年轻，年轻不会了，我现在应该好了，有一点年纪了。好，我在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么跟我的老公，以前那时候还是男朋友，跑到美国去玩呐、啊。然后你也知道，出国那种跟团的旅游呢，都会带你到当地的一些那种保健公司买大量的营养品哦，花了好几万买回来，其实没有真的吃到。你会哦。你是营养师
1: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跟我妈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都会
2: 买一堆啊
1: 就是因为导游很会介绍然后都会有一站要去
2: 购物
1: 日本的购物然后保健食品然后他讲的每一个我妈也都觉得我们好像很需要顾脑的然后顾膝盖顾哪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买了三四万
2: 真的像什么维他命 B12 的
1: 对而且
2: 它
1: 也是一大罐很多都是六个月份就是很大量
2: 可是你们家有吃完吗
1: 我们后来好像有努力吃完
2: 没有我好几万块全部丢掉放到过期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曾经有好几次那种惨痛的经验所以我不会去购物台买保健品我现在也不会随便买甚至我尽量去控制我自己不要被影响但事实上呢从你的这个呢你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并不会去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你不要吃只是适量选择您合适的什么叫做我合适的我要先了解我的体质吗还是怎样
1: 或者是说像我里面就有分不同的阶段你最近是熬夜或者是压力大或是举例来说像生理期好了生理期来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经前症候群水肿啊闷啊手脚冰冷或者想吃甜食然后还有比较容易缺铁那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比较适合去多补充一些可以稳定血糖的 或是足够蛋白质还有补充铁的来源像铁比较多的就是红肉啊深绿色蔬菜然后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所以我就会建议如果吃水果的话饭后吃有些人会饭前吃嘛
2: 到底要饭后还是饭前
1: 对这也是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如果你要帮助铁的吸收就饭后吃
2: 铁的吸收就要饭后吃
1: 对因为水果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例如说你这一餐吃牛排牛肉里面很多铁嘛那你水果就饭后吃
2: OK
1: 那如果只是你平常嘴馋想要吃水果当点心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限定其实都可以
2: 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很好奇想请教你像一些洗肾的患者因为你自己也待过这样的单位像洗肾的患者因为他们身上的一些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对不对然后像他们的铁啦还有磷啦那种含量都不能太高嘛
1: 对
2: 那像洗肾患者的话他们的水果应该是饭前还是饭后吃
1: 他们的话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2: 也一样
1: 只是说他要去选择低钾的水果就是不要吃高钾或是高磷的东西
2: OK 好我只知道洗肾患者像羊

0: 桃是千万不能碰的嘛，
1: 对不
0: 对？
1: 然后像香蕉啊、
0: 香蕉也
1: 是，这些都是高钾的。
0: 哦、oh, okay, ，
1: 但是像我们一般人肾脏正常的话、如果你要排水肿、反而要吃高钾。
0: 嗯，
1: 所以像平常很多女艺人、女明星，她们要消水肿，就
2: 是
1: 建议那就吃高钾的水果，例如说香蕉、柳橙汁。
0: OK， 这个其实都也不贵哈。
1: 嗯，
0: 好好好，了解。我虽然不是漂亮的艺人，但是我也担心水肿的问题，所以这种高钾的水果就可以比较多一点点摄取，但是也不是大量嘛，因为香蕉本身太甜了。
1: 嗯，香蕉的话通常一根就是两份水果、所以如果你今天吃香蕉一根就够了。
0: 哦、oh, okay.
1: 就是已经达到你一天的需求量。
0: 那这样我还可以搭配其他的各个餐点或者是点心时间吃其他水果吗？
1: 嗯，一天水果我们现在建议大概三份，所以香蕉是两份的话，那你就是可以再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
0: 哇，那人生很无趣。
1: 其实我发现现在的人水果量都是很少、欸、要他们达到一天三份都很难。
0: 欸，不会耶，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每天帮我先生准备水果，我自己也是、欸、我都是一大盒、欸、
1: 不行啊，那太多了、
0: 哦、而且是一盒马上吃完、欸、后来我先生因为自己身体有一些小小状况、他就比较小心了。
1: 对，
0: 他说你要切一盒 OK、但是我分三次把它用完。
1: 对， 对， 对，
0: 这样比较合理嘛。嗯，
1: 不要一次吃那么多的水果，因为其实它的糖分还是蛮高的。
0: OK， 好，即便你可能选的不是那么甜的水果，也不要一次就吃这么多，
1: 还是因为它也是有这个碳水化合物。
0: 好。

0: 欢迎刚才张雨昕营养师您提到的、台湾呢，我觉得我们的小农很厉害，把水果弄得都特别的
1: 好
0: 吃。对，但是有些水果可能就失去它的原汁原味。以前吃的莲雾呢，我们家种的莲雾有点涩涩的感觉，
1: 但
0: 现在莲雾没有涩的莲雾，
1: 对啊，
0: 每颗都甜到不行，
1: 对，超好吃的，
0: 对，但是也不能吃多。
1: 对，我大概莲雾就是两颗到三颗，
0: 两颗到三颗，
1: 因为它小小的。
0: 哎，但两颗到三颗是一天当中的一份水果的量吗？
1: 两颗到三颗大概就两份
0: 了，就两份了哈，
1: 三颗大概两份。
0: 哦，所以还真的不能吃太多，
1: 就用自己的手掌去，拳头去看，
0: 对，你看哦，听众朋友听到了张雨昕营养师呢这么清楚的几句话，就把你平常应该摄取的不管水果或者是你的营养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在你的这个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在这里呢就是用图文的方式帮我们做了很多示范，非常有趣哦。我看到像光早餐这个部分呢，你就有这个打圈跟打叉的就示范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哦。好，现在呢在营养补充品这件事情，就好像您特别说到，我们总会觉得说，哎，我哪里有问题，我赶快去买那样的保健品来使用，对不对？但其实它是一个整个身体的结构的问题。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找营养师或者找医生针对自己的问题去了解，然后再来请专业像你这样的营养的顾问来帮我们配我们需求的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呢？
1: 如果有时间余裕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但是
0: 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我们以前在诊所会，就是例如说来看诊的个案，然后我们就会建议他，你要吃哪些保健品。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别人会觉得说，那这样看你营养门诊很贵，等于是说看完以后还要额外消费买保健品。那所以有的个案是他来了以后要我帮他看网络上哪一个品牌可以买，要我帮他去做选择。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
0: 这是正确的吗？
1: 我们是有这个服务啦，因为就是有一些他身体需求，例如说他要补钙质，钙片，那他跟我说他不要海洋的钙片，他要什么什么钙，那我就帮他说，哪一个品牌可以选，可以去买，但我们也没有去抽佣什么，只是给建议这样。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呢，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医院或者是门诊有这样的营养的专业的咨询的门诊，那或许呢，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求诊的病患，那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些配方的设计就对了。
1: 对，但是像我自己现在是建议说，每个人常备每天应该要吃的是益生菌，因为其实像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有提到。他首度把发酵食物纳入每日的饮食摄取里面，例如说泡菜、

0: 或是味噌，或是优格。像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文章，顺便跟大家分享，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很常在讲塑胶为例，
1: 对。
0: 结果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说泡菜里面的益生菌可以把塑胶微粒吃掉，
1: 哦，不错
0: 所以
1: 耶。
0: 反而是很建议说，欸，每天多吃泡菜。
1: 好，我有一个问题更直白的请教张雨熙，我们的这个营养顾问哦。那你说泡菜它本身可以把那个我们
0: 塑
1: 在
0: 胶微
1: 生活
0: 粒，
1: 当中摄取到的塑胶微粒，它把它就是把它稀释，把它排除掉，对不对？
0: 对，就是它会把它吃掉，
1: 哦，
0: 然
1: 把
0: 后
1: 它
0: 再
1: 吃掉。
0: 去帮代谢，这样子，代
1: OK，
0: 谢掉。
1: 好，就是让我每天的比
0: 就
1: 方
0: 像有一
1: 说
0: 些益生
1: 排
0: 菌会吃
1: 汗、
0: 脂
1: 排
0: 肪，
1: 便，
0: 对，就不同的益生菌它会吃的不一样，有那种吃脂肪的益生菌，对，那就是减重益生菌。其实
1: 益
0: 菌
1: 生菌种类还这么多，不
0: 真
1: 是
0: 的，
1: 吃一种就好啦。
0: 就是现在科学研究很发达嘛，所以其实益生菌有很多种。那益生菌通常我会建议说，最基本的就是消化类的益生菌嘛，所以像你喝味噌汤啊，或者吃优格都可以吃到。那有一些人他就会买商业配方，直接吃一包一包的益生菌，也是都 OK 的。
1: 你会觉得那种从平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取会比较好，还是说呢是买这种现成的？因为大家上班也工作比较忙，那像我是完全不去下厨的人，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买一包一包的那种厂商制作的那个保养品啊，我觉得这样很省事啊，随身可以携带。你觉得是平常的自然食物的保健会比较好，还是说其实像坊间我们可以购物买得到的这种益生菌的产品，也可以去应付我们的需要？
0: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好。一般食物如果你吃得到的话，那坊间配方其实只是说你好，例如说优格好了，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优格，那你益生菌就有补到。但是商业配方它就是把这里面的益生菌去做浓缩萃取，然后剂量比较高，然后你也不会吃到那么多余的热量。然后在商业配方上，你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菌，因为像我知道现在有的医生研究叫快乐益生菌。那你比较忧郁的人就可以买快乐益生菌吃，还有睡眠益生菌帮助睡眠的，
1: 还有这样的益 生
0: 对，
1: 菌，
0: 还有减脂益生菌，就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平常也会吃商业配方的益生菌啦，
1: 好，那另外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要请教张雨熙营养师的问题喽。像益生菌，毕竟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宗，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平常的保养的保健品嘛。但因为我们的这个医学科技的进步，它分得更为精细了，所以是这样子吗？就说你可能有哪些需求，你就针对那个去购买你需要的益生
0: 对，就
1: 菌
0: 例
1: 来
0: 如
1: 补
0: 说，像有
1: 充。
0: 些是过敏宝宝、过敏儿，那他就可以去买那种比较是针对过敏的益生菌，就也会有帮助。因为其实现在的医学研究是我们肠道是我们身体第二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肠道的好菌多的话，其实你身体免疫力也会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天一直强调的情绪营养。
1: 哦，情
0: 研
1: 绪营
0: 究
1: 养，对。
0: 有发现，你肠道里面的好菌大于坏菌的话，比较不容易忧郁或焦虑。那如果坏菌很多的时候，例如说你压力大或常吃炸的甜食，可能就会让你坏菌比较多。坏菌比较多的人比较容易暴躁、忧郁、焦虑。所
1: 了
0: 以
1: 解。
0: 其实肠道跟我们脑袋有一个叫做肠脑轴，我的书里面也有提到。那还有一个现在很新的叫做肠肤轴，就是你肠道健康，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肠道健康是很重要。那我里面也有提到说，膳食纤维补充的重要性，膳食纤维也是可以帮助肠道的益生菌健
1: 那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张雨欣营养师让我看起来像那种大学还在念大一大二的学生，因为你的肠道非常的健康，
0: 对，我蛮
1: 完全
0: 注
1: 呈
0: 重。
1: 现在你的外在了。哎，你讲到这个呢，我又好奇想请教你喽。我们通常买保健品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啊，是不是越贵的越好？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0: 这个哦，其实就是
1: 应该
0: 要
1: 蛮
0: 看
1: 多人问你。
0: 这个，我觉得是大部分人的迷思，就是如果保健品越贵，你会心里觉得好
1: 它
0: 像
1: 可
0: 很
1: 能
0: 有
1: 效
0: 效，
1: 果更
0: 这是一
1: 好。
0: 个心理学。然后如果呢很便宜，例如说一包保健品20块，你敢买吗？可能也不敢买，你会觉得太便宜了不敢买。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又太便宜不敢买，太贵又会觉得 太贵，所以其实现在外面定价我觉得都是中间价位居多啦、嗯、就是大家负担得起的、嗯嗯、
1: 但是问题是你刚才讲到这个盲点呢，就是说呢现在一般人在购买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总会觉得说太便宜就怕它的品质不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怕说哎、欸、来源是什么，成本多少、欸、怎么可以这么低、
1: 欸、可是问题是像这样的保健品的制作的公司来讲的话应该

0: 有它一定的一个标准吧，而且
1: 嗯，
0: 通常都要有一定的那种
1: 应该是
0: 筛
1: 说，
0: 选的规矩、
1: 其
0: 规
1: 实保
0: 格。
1: 健品水蛮深的，代工厂也是
0: 哦，
1: 有分有通过 GMP 认
0: 哦，
1: 证
0: 了
1: 跟没
0: 解，
1: 有通过的，那有通过的一定会比较贵。
0: 所以一定要
1: 嗯，
0: 买有通过
1: 有
0: GMP
1: 通
0: 的
1: 比
0: 国家
1: 较。
0: 的合格标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尽量是选择大品牌，他们每一批都有去做检验，例如说重金属啊、塑化剂等等检验的，这样自己会吃的比较安心啊。因为大品牌他们有预算嘛，一定都会去做检验，然后层层把关。
0: 了解，
1: 嗯，
0: 你有教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好的一个筛选的方法，就是呢，选一个大厂商的，然后他就有通过国家合格标准的，然后固定有做这样的审核、有检验的这样的保健品，你可能使用上就会比较安心了哦。那您未必一定要选那种价格最贵的。
1: 对，因为通常最贵的有一些是名人代言的效应嘛，
0: 哦，
1: 他把一些叠加过去，或是有一些是直销品牌，它一定是比较贵嘛，还有会员制。
0: 了解。

0: 张雨昕。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像保健品、营养品来讲的话呢，有所谓的单方或者复方，对不对？嗯、那像我过去因为有需要买给家人吃的这个保健品、营养品啊，那我在买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问到不同的价格啊。那个药房一定跟我说啊，这个是有很多啊，加了很多的元素，你吃下去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啦。但是你刚才特别跟我讲到一个观念哦，你可以针对你的某些部分的需要，选择所谓的单方就好，不一定要购买那种价格比较贵的复方的营养保健品，嗯、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单方跟复方我们要精准去补，还是说一次到位就看你自己的需求。例如说单方的话，像你去做抽血报告发现说哦，缺维生素 D 或是缺铁，那我就会建议你就买单方，因为单方通常是比较高剂量，那就直接去补充这个营养素。那有一些是复方呢，比较适合忙碌没时间研究，例如说你要吃眼睛的，那有一些复方它就有叶黄素，
0: 它就好多东西，
1: 有鱼油，然后有加各种
0: 什么维他命啊，什么维他素，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1: 那种就是少了一些瓶瓶罐罐，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复方。那我里面书里面有教大家说，那复方的话，它后面其实都有一个DRS 的 percent 数，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例如说你吃这个维生素 B，
0: 它含了什么东西？
1: 对 ，B1 它达到了今天的50%，那后面的50%就代表是每日所需的50%，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判断。
0: 我觉得从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还教我们怎么看那个保养保健品。因为通常我买了一罐回来之后呢，我只会去看它哎，含了什么成分呢、啊、但是后来写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甚至我们可能到国外买的营养保健品呢、啊、回来看不懂读不懂。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盲点呢、欸、
1: 没错。所以像我这个书里面就是有教大家怎么样去判断剂量合理性，那有三个使用的技巧去教你怎么去判断每天的含量啊、份数，然后再加上你饮食或是其他保健品的量，这样子去做判断就比较不会过量啦。因为是我们要吃回到目标，然后吃越正确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0: 所以是要越简单越好的这样的概
1: 念吗？应该是说越适合自己，然后有符合 DRIS 就是每日饮食指南的建议就好了，而不是说你补越多越好。因为如果是水溶性的，例如说 B 群好了，
0: okay.
1: 你吃越多它会排出去，就像上厕所会看到黄黄的尿，尿变很黄。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脂溶性的，脂溶性的它对它就会累积在你的肝脏或肾脏，那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0: 所以就是针对你所选择的这个营养保健品的话，你要去算你自己的需求量就对了。
1: 對，
0: 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在第三个部分写到不要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选择的安排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你教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买回来的保健品的成分，对不对？它的这个标示啦、类型、剂量等等。另外呢，我觉得很有趣，你写到专属一周的补充的脚本，有所谓的运动日、熬夜日、月经期、压力期，
1: 对，
0: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哦、
1: 对，就例如说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身体肾上腺分泌就会消耗维生素 C， 所以如果你是压力大的时候，维生素 C 补充就要比较多，因为你身体会消耗比较多。那如果是运动日的话，你那天在运动，所以就要多补充蛋白质，例如说乳清蛋白啊这一些。那月经期的话容易缺铁，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有金钱症候群，比较焦虑忧郁，那我就会建议可以补充鱼油，还有铁，还有一些氨基酸的补充品。
0: 对，我接触到的一些亲朋好友呢，我就特别看到像女性有所谓的月经期啊，那他们经常来之前跟来之后或者在进行当中都有经痛的问题，所以他可以用保健营养品来做一些改善的状况啊。
1: 对，像我自己平常我生理期来之前我都会去吃玛卡，红玛卡，红玛卡它是针对可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只是说现在一般市面上在主打玛卡都是在讲一些男性雄风
0: 哦，
1: 对，
0: 但是反而是女性在生理期是可以服用的。
1: 黑玛卡的话，它是比较针对抗焦虑、抗忧郁，或是说抗疲劳，很有感。所以像我自己很累的时候，我也会补充黑玛卡，蛮有感的。那像红玛卡的话就是针对经前症候群或是更年期，它对荷尔蒙的调节是蛮有效的。 因为在国外玛卡他们是当主食来吃，那只是说台湾刚开始引进的时候广告行销每天都是在打男生吃的，
0: 是是是，
1: 但其实女生也可以吃，所以我现在蛮多在推广女生要吃玛卡。
0: 了解，好，我觉得今天又导正了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被广告牵着走，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哦。我觉得在第四个章节当中呢，你又写到一个我非常有感的，你说不用变成完美的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哦。你所设定的完美是怎么样？就是说补充很多的东西，然后你觉得好像自己永远是不够的。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是有点完美主义者，那我后来发现、就
0: 是你
1: 是
0: 处女座吗？
1: 不是，我发现其实人生不用过那么完美，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那其实不完美才是完美人，每个人一定都有缺陷嘛，所以不管是在健康上补充，你不一定要补得很完美，或是说人生的心态不一定要让自己很完美，其实就是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活成你喜欢的自己，那样子我觉得就够了，开心最重要。
0: OK， 我觉得情绪上的问题因为你也特别提到了情绪的压力，对不 对？当你情绪来了，你可能就会有失眠的情形，你可能会暴饮暴食，那你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认为补充适度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啊，可以去平衡或改善你的状况，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你应该从治本开始，而不只是治标嘛。
1: 对，其实我觉得饮食跟心情还有运动都是相辅相成，那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睡眠，睡眠睡得好、其实我们身体整个机能也会变得更顺。
0: 你一天的睡眠品质如何呢？大概睡几个小时？
1: 我大概都是6到8。
0: 哦，你好标准耶。
1: 对，尽量都是在可以的话就8小时。
0: 那你可以睡得好吗？因为你自己开公司、你又是经常接受一些演讲、
1: 我写书的时候睡得非常不好。现在写完了睡得非常的好。我写的
0: 你是一个求好心切的人。你写书的时候你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1: 写书的时候睡不好，半夜会一直醒来、然后压力很大，
0: 新的东西，
1: 对，就脑袋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这本书其实改了5次吧。
0: 啊，就是、你那么追求完美，
1: 就是一直想要再加东西进去、然后编辑说你已经字数太多了、你现在写6万字、你要再删1万字、下一本移到下一本，所以我原本写好的那一份又删了很多内容，但其实要删也很难，因为要去想说
0: 你是很完整的哦，对不
1: 对
0: 一个结构，
1: 对，没错，然后想说要哪一些要移掉拉掉这样子、所以写书那段期间其实压力蛮大，然后还有每次编辑每个礼拜一都会说老师现在进度如何呢、就是被催稿的压力，然后现在终于生出来了。
0: 我想请教张老师，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咯。所以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这是我们的 part one 吗？后面还有 part two 的其他的主题吗？因为听你这么说，你应该有很多的资料跟
1: part two 我比较更想针对情绪营养这一块。
0: 对
1: 对，就是身心灵情绪营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心灵层面，因为刚好我父亲是心理学教授，他教心理学40几年，所以我从小到大也是一直听他在讲心理这一块、所以其实我下一本更想要把情绪营养还有心理这一块写进去。
0: 完成多少了？进行当中的吗？
1: 10%吧。
0: OK，
1: 一点点。
0: OK， 好，你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你很重视这样的一份的这个专业，你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哦，可以很快的去吸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哦。但是在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要我请教张宇熙营养师的我们的张顾问了哦，你一个月或者是说你每周花在营养保健上的费用会很高吗？
1: 一个月应该至少1万，差不多1万到2万之间有。
0: OK，
1: 因为像我们昨天有几个朋友在聊，最近国外有一个富豪吧，美国的富豪，他在研究说人类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健康，然后活得长寿。
0: 是是。
1: 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一天是吃100多种保健品。然后他吃了1年，然后跟另外一个人是工程师，
0: 他的器官负荷得了吗？
1: 他后来就去做血液检验，然后另外一个跟他的对照组是工程师，那工程师就是平常正常饮食，但是保健品也吃100多种。后来他们去抽血报告，你猜是谁赢？谁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0: 应该是工程师比较好吧。
1: 没错，后来发现说是工程师的状态比较好，
0: 因为他有补充正常的那个饮食的，
1: 但是他也是补充了100多种的保健食品。
0: 你说的100多种是他一整年是不是？
1: 好像是一周吧。
0: 啊，一桌的时间就100多种。
1: 对，就是他们非常的极端，在补充。
0: 这样好吗？
1: 我
0: 得到的答案是，
1: 我自己是觉得那样子好像负担会太多，所以我觉得还是补充需要的就好。像我朋友昨天就在给我看他每天吃的保健品，然后他睡前吃5种，我就跟他说睡前要让你的肠胃休息，睡前我建议吃1到2种就好，你可以把一些移到早上或者是下午。
0: 他太急了齁，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觉得好像你少补一些什么就输了就是有一个比较心态。
0: 我喜欢你用的这个字眼，输了
1: 对，就不想输
0: 好好、哦、
1: 然后他们都想要维持状态啊。我后来发现其实冻龄的人都吃蛮多保健品的，
0: 是哈、哦、
1: 40岁的女生、我看不出来年龄的几乎都有吃很多抗氧化的保健品，尤其是我刚好翻到这页 NMN、昨天他们一堆人都说他们现在在吃。
0: Okay,
1: 所以我有把这个成分写在书里面、跟大家说什么是 NMN
0: 这样子。OK, 好的、那我想问你哦，你睡前的话吃了几颗的保健品呢？
1: 只吃一颗。
0: 只吃一颗、
1: 我睡前都吃镁。
0: OK,、
1: 因为可以帮助放松。
0: 好，那在选择上的话呢，我是真的蛮期盼有更多的这样的营养的门诊，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这个张雨熙营养师，我们的张顾问讨论到一个问题。现在因为 AI 兴起，那 AI 很会帮我们做整理资料。
1: 对，
0: 那很多人呢，尤其是善于使用网络的这样的工具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会透过 AI 去搜寻相关的一些补充营养或者是医疗方面相关的知识哦。想请教张雨熙顾问了啊，这样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你可以跟 AI 聊一聊，但最后还是给专业人士、我们这种真人看一下因为我朋友昨天给我看的、他就说是他跟 GPT 讨论很久讨论出来的一天的菜单，然后 GPT 叫他睡前吃6种东西。
0: 天哪，
1: 所以我昨天就给他一些建议去做调整这样子。
0: OK, 好那我们就看一周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对不
1: 对？
0: 好，当然呢，网络时代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尝试，我们可以做一些吸收跟了解，那么你可以把你不懂的地方稍微做一下整理，找到像张雨熙营养顾问营养师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帮你做一些评估，那让你真的做到吃正确，达到你想要的保健的效果。好，希望你有机会再透过这个门诊服务更多的朋友。当然最重要的，在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也很简单的为大家做的整理跟剖析，一定看得懂，不用担心你可能有专业上不了解的地方。
1: 对，没错，一定看得懂，写得非常的白话、
0: 真的。那今天有机会看到你讨论情绪方面压力的书籍吗？
1: 如果可以的话年底吧。
0: 好，跟你预约咯但是希望在年底这段期间有机会常上节目来跟大家补充有关于营养方面的知识、谢谢张雨熙营养师顾问，
1: 谢谢，
0: 我们就期待下回的再会。
1: 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他在做什么，我们这位充满活力热情的营养师张雨希，刚才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醒叮咛大家，健康管理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那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提到是一个能量稳定、情绪稳定、自己也

也喜欢的版本。我非常欣赏他的说法，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赞同？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您个人的见解好吗？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看看时间，台湾国立购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如果呢您收听节目去年九月二号播出的主题，就探讨怎么样利用网络的地图以公开新闻报道资讯来做辅助掌握中共解放军位在哪个位置的话呢，今天这集应该算是续集吧，因为再度邀请他有别于一般的学者专家，以这文字探看来解析共军的动态，可以说是独树一格的温约瑟在跟你我分享最新的观察。我们在这边呢就赶快来欢迎台湾国防研究倡议共同创办人温约瑟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观察。欢迎约瑟，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约瑟。
1: 约瑟去年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谈到，其实你目前还在台师大的东亚所攻读，对不对？
2: 是，
1: 谈了一些过去是音乐系，后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以就钻研在这个领域。

0: 那我还记得上次节目尾声就提到即将举行的中共九三阅兵，应该是蛮有看头，也值得观察。其实好像也为今天的节目做预告，不过一等就等了快一年哦。那交付你一项任务，等一下会来分享。不过先谈在这个月的中旬，你特别抽出时间跟我们央广由董事长赖秀如所率领的参访团就前往还身处战火的乌克兰，参加了一些座谈。我相信对解放军特有的观察会有一些激荡吧，只是说这些国家的与会者乌克兰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呢？
1: 有乌克兰，那有挪威，有瑞典，这样子。那其实都是以欧陆国家为主，那亚洲国家就只有我们。
0: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们会对中共解放军会有一些观察吗？
1: 其实这次的利沃夫媒体论坛，它还是主要是在事实查核，还有民主防卫，比较所谓的抵抗假消息这部分。那其实欧洲的中国研究，在研究解放军方面，之前真的有发布比较长篇的报告的，只有法国智库，不叫2049，其他单位就比较没有听说了。欧洲他们研究中共都比较以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为主，这样子，因为他们并没有受到中国军事威胁嘛，那他们会比较在意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0: 可想而知，因为如果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共机扰台这几年非常频繁，但是以欧陆像挪威、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他们会以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崛起的实力，还有他们对外的政策来观察中国大陆的对外的战略。所以我想对解放军的一些了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网络的地图是 Google 地图嘛，对不对？
1: 是。
0: 又历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基础的研究的一些工具还是不变的嘛。
1: 对，基本上大方向没有改变，因为我们都是采取比较静态的，然后大量的记录，其实已经记录了差不多了。那当前的工作比较会是在就是深化就是每个坐标的资讯，还有研究中共的这个人事方面会稍微再花一点心力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因为人事方面其实比较多专家学者前辈有涉及，比较多人有研究，那地理资讯是比较没有人在研究的，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公开地理资讯的方面这样子。那在人事方面我会采取一个比较学习的一个态度。那如果是讲欧洲就是本次的论坛的话，其实我上台的简报，因为绝大部分的讲者比较关注在假消息方面，那假消息方面呢，我有结合这个主题这样子，我们有讲解放军，但是我们就不太深入的讲解放军的编制啊，还有它的发展等等，我们就结合一些台海就是它对台军演的案例，像是我是以去年四月的这个海峡雷霆2025A 就对台军演，它模拟攻击了台湾的一个永安天然气站在高雄，那它是画了一个天然气站，跟这个天然气站一模一样的一个靶标这样子。但是呢，它实际涉及的距离就只有永安天然气站到中国本土距离的五分之一这样子，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宣示性意味的演习这样子，它没有符合实际的一个状况。那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会介绍我们是透过地理定位的方式去找出呢它影片拍摄的位置，它靶标设置的位置，它涉及的位置这样。
0: 非常谢谢约瑟哦。假消息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这几年讨论了很多，的确我们也是必须要去应对怎么样去拆解破解它的。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比如以那次的军演去年四月的，
1: 是
0: 可不可以讲得更仔细一点，怎么样去找到的，或是定位它的坐标？
1: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都会发布官方影片报道。那影片报道的话，我们会有三个问题意识，就是在面对每一部中共官媒释出的军事影片里面，我们会有三个问题意识。第一个就是说这在哪里？那第二个就是这是什么单位？第三个就是这个演训规模有多大？那前两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会尽可能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这样子。那不外乎就是第一个就是透过地理定位，那地理定位的话，我们首先要先限定它的范围，像是在那次的军演里面呢，它有拍到它过桥梁，它的火箭发射车呢，它是使用这个远程火箭模拟攻击我们的永安天然气站，那这个远程火箭发射车呢，拍到它通过桥梁，它拍到它发

0: 月，他也有打远程火箭炮，那他是在平潭打到台海中线这样子。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他只有这三个地方可以打实弹。他的影片里面也出现，就是他过了一个桥梁，桥梁旁边有余温，那他有实弹射击，但是在那次的军演里面，他没有在台海的我们海峡中线当面呢有发布任何的这个航行警告，因为如果他打实弹的话一定有落点嘛，那他一定要发布航行警告，让商船渔船避让这样。但他在台海当面没有发布任何的航行警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推测说他会不会就是在他平常训练的这三个区域做这件事。那唯一一个有靠海的，因为他有拍到有海这样子，就是在浙江东部，所以我就假设他在浙江的东部这样子。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假设他在浙江的东部，第二个我们要搜寻浙江东部所有旁边有余温的桥梁，只要是沿海的就 OK 了这样子。那浙江东部它那个海岸线非常长，但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桥梁只有两个，所以其实很好找。
1: 哦，这样子吗？我们是用卫星这个辅助可以看到他们的桥梁什么的？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没有问题，这样这非常简单。所以呢我就先找到他的桥梁，然后桥梁之后呢看他是往南开还是往北开，往北开我们就往北找，这样找他这个射击的位置是在一个海边的采矿场这样。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论坛上面去赘述，因为我们一个人只有十几分钟，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对这个细节比较没有兴趣，所以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这个研究的方法如何帮我们验证，就是中国官媒它有杜撰的一个成分这样子，
1: 要破解真假，
0: 到底离真实的状况有多近。那其实它离现实你要攻击这个天然气站你需要涉及的距离是差很多的。
1: 好，非常谢谢约瑟的分享哦。所以就是说我要破解这个假的讯息，才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有些是虚张声势的，或者说有些是一个假装的一个地标，对不对？我们可能被他欺骗了，有可能他是声东击西。好，那既然提到军演，其实每天国防部都会告诉我们基建的扰台次数或是什么样的机型，可能民众看多了也大概没有什么样的概念。不过我一直很想知道，像这种攻击扰台它到底是一个军事改革必要的一种演训，或者说常常有些专家学者他们会说有可能由训就会转战，这个时间有多逼近，你会怎么样来看？你大概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呢？
0: 那我会觉得呢，中共当前的对台政策在大方向上面，它从二十大以来第一个就是它在统一还有他对台动武方面，对于统一是没有时间表的，那他在对台动武方面也没有时间表，他的主要方针还是和平统一，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嘛，因为军事是最后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他在推动和平统一他主要是用几个方式，第一个呢我们先讲就是他有政治上面还有军事上面的。那在政治上面呢，第一个他就是透过拉拢呢台湾的在野党，使用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在过往的对台交流呢有分两个层级，一个是王沪宁中央这个对台小组，那还有国台办，这边国台办是比较低的这样子。那国台办你可以发现台湾所有民间团体啊，只要他愿意去中国大陆去见宋涛，宋涛几乎是来者不拒，他连台湾的公庙他也见。那王沪宁的话主要就不是对民间，他主要是对台湾的，尤其是国共之间两党的平台，那他会去做一个见面的动作。然后在国际上面的话，他其实在赖总统上任之后这两年他就开始很强调的，在过往没有这么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就是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是中国唯一的政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论述争取国际社会对他的支持。那在军事方面的话，他主要是从2022年8月，就是一切改变的起点，他主要是透过2022年8月就是开始频繁的对台演训，然后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对台演训之后他就不退了。然后从赖总统上任之后，赖总统是2024年5月上任的，2022年8月是一个时间节点，军演就是对台有序的军演，还有有序的压缩我们的战略纵深，还有我们的预警时间。那2024年赖总统上任之后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海上警察， 那海上警察呢开始呢很频繁的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海域，那海上警察有一个

0: 层面的意义，就是我们刚刚讲政治上面他也有强调二七五八号决议嘛，这两个几乎是同时进行，就是他强调开始在国际上频繁论述二七五八号决议这件事情，还有他使用海警频繁出现在巡弋台湾周边海域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几乎是同时间进行，没有相去太远这样子。那它有同样的意义，就是因为警察在国际的认知上面它是国内执法单位，它就是在宣示一面的论述二七五八号决议，一面企图要制造他对台湾有执法权的这个现实这样子，他想制造一个新的现状。那他透过这两个方式拉拢在野党，然后呢地方包围中央，然后分化台湾社会，还有他透过有序的军演，其实他是有非常有计划在做这些事情，那压缩台湾的军事的一个空间。而且他军演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台湾的军事的施压呢都不太会直接传达给台湾民众，这个和乌克兰很不一样。我们在乌克兰其实也是有听到空袭警报一次，这个的话就是民众可以很直接的可以感受到来自就是敌人的威胁这样，但是台湾民众这个状况不太一样的。当然一方面台海目前还是和平的状态，就是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状态。那他对台湾的方式主要是他尽量不要让台湾人呢直接把这个军事的这个施压传达给台湾民众，所以比较感受得到的就只有执政党还有军方才感受得到。他会刻意营造这件事情，并且他在叙事上面会说我这个军演呢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就是针对台湾执政党啊，那不是针对广大的台湾民众，就是他把台湾分成两类人，就是极少数台独分子和广大台湾民众，他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分化台湾社会。虽然说他在武力统一啊，或者是他在统一上面是没有时间表的，但是他企图透过这些方式呢加快推进统一的进程，然后企图用这些方式呢积小胜为大胜，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等待，我觉得就是他在等待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机遇出现，比如说像是美国制造业的大幅衰退啦，然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啦，但是这些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等待，那在等待期间他透过这些方式企图积小胜为大胜这样子。
1: 好，非常谢谢约瑟提出您的观点，就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做法就是一个软硬兼施，多管齐下，然后达到所谓的
0: 全方位的
1: 全方位的嘛，
0: 全方位的。
1: 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我说怎么分呢？如果说一个炮弹要打过来的话，你怎么分？到底怎么样来应对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三月份他们发布最新的报告，中国现阶段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但是共军持续制定军事计划跟发展军事能力，那以获得指示时能够以武力达成统一的目标。但是现在看起来在民间的交流是相当相当热络，刚提到国台办主任宋涛，还有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这个都是在我们关注两岸互动交流的时候特别要留意他们到底说了什么，那实际上的作为又是什么，那从军事的角度怎么样来看出他怎么样把台湾实质上纳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0: 是，其实在这方面呢就是两岸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没有民间交流的，
1: 那是的。
0: 所以呢我会比较认为就是民间交流的话，虽然说中国所有对台湾的交流都有统战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避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增加普通民众的中国识读。那这次我们去乌克兰呢，其实有央广携带的一个礼品，它的询问度非常的高，就是央广所出的这个
1: 解
0: 密中
1: 国、
0: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教材。虽然说这本书里面一些解放军将领就是已经他落马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印制的这个速度了，这样子，所以，但是他还是非常有用，这样。
1: 嗯哼，没有错。谢谢你在这次的论坛当中也分享央广所出版的这个《解密中国》。其实从不管是他的军事核心的一些高阶将领，我想在从去年开始以来，大家都关注这么多的军委都已经落马了，那现在只剩可能习近平有说一个人的武林这样的一个指挥。到现在我们来看，刚才提到美国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研习，那不管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承诺过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我刚刚有提到 以93阅兵来看的话，

0: 会很惊讶，就是说有很多的新式的武器。如果再回到你独有的观察来看的话，有几个特色呢？即便说它是一个秀肌肉，但军事武力方面是不是有哪些我们是可以持续来关注它的特殊跟未来的发展？
1: 其实我觉得它的武器装备，如果要就装备本身的话，它呈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海上的攻击性的装备，尤其是反舰飞弹，其实非常多样。其实我可以说，解放军很可能是当前世界上装备的反舰飞弹呢，最先进的军队之一。这个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发展很多这种高超音速的反舰飞弹。那这个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的研发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海军它整体船舰，不管是数量上还有质量上面，目前都还是落后于美国海军这样子。虽然说已经有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追赶，但是当前还是落后。所以呢，它要突破一个很重要的海军的一个战略，就是它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嘛，他就是要寻找美军的短板。那美国海军比较不重视的一个发展的区域呢，就是反舰飞弹，舰就是船舰的舰，反对的反，这个专门攻船的飞弹这样子，这个是美国海军比较没有着重发展的这样子。那解放军他就着重发展这一块，企图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在未来可以突破第一岛链的，就是在真正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可以有效的拒止美国海军的介入。
0: 所以中国大陆也会想办法来突破美国的一些应对跟封锁就对了。
1: 是，
0: 如果说是对台的呢，
1: 对台的话，我会比较觉得近来的威胁啊，就是我们看这几年的军演下来，并不限于九三阅兵，那对台的威胁比较是远程火箭炮，还有无人机。为什么我会举这两个呢？其实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不管是海上啊，就是水面啊，水面下啊，然后在空中呢，这些传统装备的威胁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无人机和远程火箭主要是近年才出现。这两个装备其实让台湾有一点头痛，蛮麻烦的。就是我们讲远程火箭方面的话，就是虽然台湾我们号称哦是全世界防空飞弹密度第二高或第一高的国家，和以色列就是并列第一或是第二高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国防部在采购防空飞弹上面它的数量，那我们去算，加上呢我们卫星图可以看全台湾的防空阵地上面发射架上面飞弹的数量，因为我们是可以算它的发射车的嘛，然后我们每一辆发射车，比如说爱国者一辆就是16枚，满载了弹量就是16枚，那所有的总 total 发射架上面的数量加起来，加上我们采购的来对照，其实数量没有差很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台湾所有的这个防空飞弹都是满载的状态，然后都是在进入阵地的一个状态，我们只能做一轮射击，是没有备弹的。那数量很多没有错，但是这个数量呢并没有足以到可以全面的拦截解放军的弹道飞弹还有远程火箭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性拦截，就是像以色列一样，他在去年的时候面对伊朗饱和的飞弹攻击，他在一开始都是全部拦截，那在后面他的弹药开始用罄，就是开始选择性拦截。什么叫选择性拦截？就是呢我雷达会看到你的弹道飞弹升空了，然后我会计算机超级电脑会解算你的弹道落点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我发现你的落点在居民区这种比较非军事区，然后呢比较不是关键基础设施，也不是什么重要军事设施，我就做疏散，我就不拦截了，对，我就让它落地这样。所以台湾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在今天早上在嘉义进行城镇韧性演习，我们要开始做，这是第一次。那我们会开始做红色海滩附近的这个城镇的一些避难或疏散的演练，那就是为了应对这件事情。那这是很现实的这样子，所以远程火箭这是一个算它是新出现的一个装备，那它是有点麻烦，所以让台湾呢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城镇撤离的这些民防，那我要怎么组织，我要怎么撤离。那无人机的话更不用讲，就是解放军其实无人机装备它数量是非常庞大，
0: 没错。

0: 它便宜，它的数量也不少、嗯、我觉得这种中大型的无人机也不少，那它也是增加了我们防空的一些压力。这个的话就是当前台海当面比较新形态的两个威胁，就这两个。
1: 嗯，那远程飞弹的威胁的话，选择性的拦截是只能够这样做，还是说其实如果说有更多的国防预算的话，可以做全数的拦截，是可以这样子吗？
0: 国防预算当前赖总统有提出提动嘛，就是台湾之盾，
1: 对，台湾之盾嘛。
0: 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说，啊、因为台湾的防空飞弹有两种型号，
1: 嗯，
0: 有我们自己做的天宫，
1: 好，
0: 还有美国卖我们的这个爱国者，
1: 嗯哼，
0: 这两个系统在当前是没有办法协同作战，也就是说，哦、天宫雷达所看到的目标、
1: 嗯，
0: 爱国者是看不到的。它是两个分开进行，两个分开的系统、它没有办法协同在一起、
1: 嗯、
0: 它就是好像两个群组，你知道，然后这两个群组的人要一起工作，那它的系统没有整合在一起、那所以就变成说，可能在面对同一个目标下来了，在真正非常紧急的时刻呢，他们两个可能都会同时拦截、那这个的话就会 overkill， 就是你的资源没有办法达到最有效的分配。其实很多人会质疑台湾之盾是不是一个政治词汇，那我会说它如果有序的进行，还有进行真的有效的就是对我们防空系统整合的一个建设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政治词汇、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一个政治词汇这样子。那台湾之盾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整合我们的防空系统，
1: 是
0: 让它达到最有效的分配，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嗯，所以呢，我不能说需要很多，但是需要不少的国防预算。那我认为特别国防预算在台湾之盾的建设上面是需要的，这样子。
1: 嗯，好，我们常说这个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但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方式来应对，大家可以严肃来看这个问题。还有无人机，中国大陆会有某种程度的量对台湾进行军事方面的攻击，那台湾的无人机这个部分的话，在今年如果大家关注有关国防特别条例的话，可能也会看到相关的预算，我们的立法委员他们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做了什么样的决定。那最后呢，我想跟约瑟来谈一下，在上一集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使用的工具方法，也大多能够精准掌握共军动态。那找不到的原因，在事隔将近一年之后，有让你发现中国大陆是不是也越来越灵活，或是有哪些方面让你觉得可能形成一种我们在掌握它的一个挑战？
0: 嗯，我觉得他们有开始遮挡一些东西，就是他开始有，比如说他会打码他的车牌，然后因为车牌是可以辨别他的单位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他的管制开始变严格了，比如说像微信的一个查询功能、我觉得有被限制，没有像以往一样可以查到这么多军事的文章了。
1: 哦，所以这样子的研究我想面临了另外一个考验了。
0: 我觉得确实面临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要公开多少，但是公开的话、我们又会有流量，我们要取一个中间值，我们要取一个平衡，公开的话又可以让大家知道，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要有非常智慧的考量做决定。所以最后要问的是，像一个军事平台，我们刚刚介绍给听众朋友，你现在还在攻读研究所嘛，但是台湾国防研究倡议，我想是不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您希望更多人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认识。你说军事武器听起来觉得男生嘛都会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要怎么样来看你这样倡议，希望大家跟着你怎么做呢？因为在上一集你有说，其实研究中共解放军在台湾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基地，最好的地方。
0: 是是是，因为我们倡议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三位，我们都是低于30岁，那我们主要想要做的是台湾的青年的国防研究社群这样。那我们在每个月都有2次在台湾励志协会有办理青年国防活动。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乌克兰对我的这个启示之一呢，是我们去到那个会场呢，他其实所有的主办方呢还有他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女性居多，当然和乌克兰就是你走在路上年轻男生本身就很少了，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这样子。那这个就是非常有趣，就是其实国防或是民防在台湾其实还是男生居多这样子进行这件事情的，或者是我说带领这些事情的人还是男生居多。我会觉得其实女生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我在自由时报有写一篇文章，拜日的时候有刊登，这篇文章就是主要是讲到 台湾的民防和国防比乌克兰更需要女性参与。这个理由并不是基于我们是男生，所以我们认为女生也要参与，或者是我们认为说，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你也可以体验到这个有趣，并不是这样子，是很现实的一个理由。就是呢，我说，因为中国海军在近十年有长足的发展，所以呢，台湾在以往我们在作战的时候都会有前方后方之分，就是我们有中央山脉，我们有前方后方之分，那我们的战力保存大部分都是进行在东部。但是随着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它已经可以潜出到台湾的这个东部外海，它的航空母舰、它的海军的作战实力其实已经可以很大的威胁到我们东部的战力保存。所以台湾相对于乌克兰更不会有这个前方后方的分别这样子。如果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话，乌克兰因为它领土大嘛，它可以使用这个空间来换时间，
1: 是，
0: 那台湾没有办法。那所以呢，台湾受到的威胁呢会是全方面的，所以台湾不会有前方后方的分别，所以全民的参与、女性的参与呢，对于这块土地的安全会比乌克兰来的重要这样子。但是偏偏呢，台湾在这个议题上面主导的都是比较是男生比较多。其实我也一直在和我的朋友们，就是一起办理青年国防活动的朋友们有讲到，就是我们要想办法看有没有办法女性参与者呢变得多一点。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呢，你要营造一个舒适让他愿意参与的空间。我觉得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穿着啊，把自己打理的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很邋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让他们愿意来参与的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样子。
1: 好，远古时代花木兰从军哦，那是那不一样的年代哦。但现在面对现代的战争哦，我们提到乌克兰或以色列全民皆兵，或是其实台湾也有女性服志愿意嘛，但是我在想说，大家对于国防民防我们常常强调这几年要有所谓的韧性，其实都很重要。那谢谢你跟你一些好伙伴非常年轻青年世代呢，愿意针对这个国防议题好好的来研究。感谢约瑟，邀请更多人一起来搜寻共军动态，并且对时事来保持他的关注跟好奇，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知识的累积，那么跟活用会深具它的价值意义。非常谢谢约瑟今天带给我们，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撒欢。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3: 我是川叶肉圆老板静红，我们以前叫做万华新竹肉圆，叫新竹肉圆是因为我们是从新竹搬到万华来的。现在叫川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民国111年重新转型，所以刚好11我们就用那个字当川叶的话呢，就是用阿宙的名字陈成叶，所以我们叫川叶，就是希望说我们创新的概念跟以前创业的初心能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顾客有新的用餐体验。对我们的食物的坚持就是在每一个步骤都用心，这就是我们祖训传下来的。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有些味道不只是食物的香气，而是一个家族、一段时代，甚至一座城市的记忆。百年老店川叶红糟肉圆，从1910年一路走到今天，传承的不只是手艺，更是一份对食材与良心的坚持。第四代的传人陈静红，从连锁餐饮回到传统的产业，选择接下这份辛苦却充满情感的家业。他选择把在外学到的管理、行销与品牌的概念带回老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间百年老店，听听第四代的传人如何守住家族的记忆，也让传统小吃在新时代重新被看见。
3: 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要敢吃再卖给别人，这是一直以来的理念。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第四代的川叶肉圆的接班人陈静红，因为他很年轻，所以我们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民以食为天，而且呢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饮食呢非常具有特色，因为他们已经连续百年了，而且是第四代了，从1910年开始这个创业的过程，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待会都会从第四代的陈静红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川叶肉圆的第四代静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静红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各位大家好，我是静红。
0: 好，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川叶肉圆呢，从1910年创立至今超过了百年的历史当时呢第一代呢阿宙为什么会选择肉圆作为创业的始点？那个时候应该是日据时代嘛，对不
3: 对日据时代。其实他们一开始并不是用肉圆做创业的基础，早期泰州那边他们在泉州是沿岸捕鱼的，周妈那边是在新竹务农的，那当时因为船难的关系，所以因缘际会想说转型，就是刚好认识周妈，所以就从泉州搬到台湾来，然后在新竹落点，然后在务农的过程中又因为一些发展的关系，那时候土地就被征收变成新竹现在的机场，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完蛋了怎么办，没有生存生活的工具了，然后就想说不然就是从民以食为天，那就做一些餐饮业的工作。刚好我们的台州他有他的认识的一些人脉，然后知道有一个福州的师傅他会做肉圆，然后就跟他做学习。我们的肉圆就是这样子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去优化，因为我们的周妈这边他们是客家人，然后他们那时候务农嘛，所以对一些米类的这个品种比较知道，所以我们的地瓜粉也是因为这些经验来去做调配的，慢慢到变成现在的这个配方。
0: 所以呢从第一代到你现在是第四代，这个1910年到现在，哇真的是超过百年了哈。所以而且呢刚才的静红有谈到就是福州的肉圆开始，所以呢肉圆有分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吗？
3: 对，就我们家族的传承了下来，原因我知道的是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们的红糟。为什么会用红糟？是因为就我知道是客家人本来他们也会用红糟腌红糟去入菜去腌东西，
0: 对他们的红糟肉，
3: 对，那泉州福州那边的话是他们是为了要有那个红露酒，所以他们也会去酿红糟 所以刚好两边其实当时都有他们自己的手艺在，但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肉圆希望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把酒水用的比例比较少，糟比较多，然后再用这个糟去腌肉去煮酱。
0: 哇，那这样的话你们的肉圆里面的红糟肉是很费工的。
3: 对，是非常费工的，尤其我们是从淮南市场从早上五六点就去进货，整腿的猪肉要把它切片切条切块，然后再去腌制，腌制一整个晚上的时间，然后再去炒香，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0: 这个都是你做吗？
3: 对，目前是我的工作。
0: 哇，难为那一次我两点多写赖给你，你还可以马上回我，所以那时候你还在工作。
3: 对对对，就是时常我们的工时比较长，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近期也是在努力在招商，看有没有办法自己有自己的团队一起努力打拼这样。
0: 好，其实我觉得第四代了哈，其实而且你们年轻啊，你们现在也才30出一点啊，所以可以的用一个比较科技化的方式来做一些改善哦。在早年的年代当中呢，其实红糟肉圆呢跟一般的肉圆有没有最大的不同的特色？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因为你讲说蜜也是一个环节，对吗？
3: 对，
0: 嗯，
3: 我觉得地瓜粉跟那个蜜的挑选，因为每个蜜它种植的方式比较不同，
0: 嗯，
3: 那我们希望的是外皮是有 Q 度的，所以我们蜜的它那个饱满度跟我们的那个地瓜粉的它的湿度跟干度其实会影响我们后面做出来的水分。像夏天的话呢，它会水分会多一点点，然后冬天它东北季风有时候会比较干燥，
0: 嗯，
3: 所以在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我们那个水分的调配都是经过以前的经验慢慢去累积出来的。
0: 哇，所以这个完全要凭手感，凭当时的这种的经验，它没有一个制度化 SOP 的流程吗？

0: 就是在我这一代比较辛苦，因为学习的过程中长辈他们都是手把手用经验的方法去教、我这一辈就是刚好那时候功亏于疫情，那时候我们比较长的时间我可以去研究，所以就是有进一些科学的方式，像湿度计、温度计，然后干燥，还有一些加湿器，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那个粉的它的湿度，这样子我就比较可以稳定我们的品质。
1: 所以刚才呢建宏有提到说呢，地瓜粉跟米呢把它磨成，那叫磨成浆吗？
0: 是。
1: 因为您刚才有提到嘛，虽然是地瓜它在春夏秋冬的四季种植，因为气候不同湿度也会不同，那你们买来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湿度是比较适合你们的还是不适合你们，就是用你现在一个科技的仪器可以去做检测吗？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是有跟进货商有先沟通过，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的仓库仓储的部分也会用这种科技的方式去监控，这样子在他来的过程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一批的粉大概是他什么时候制作的，依照那个时候的季节水气，然后我们再来去控管，就比较精准一点点。
1: 那霸王米类要用什么米啊？
0: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1: 好的，所以呢重点是呢用米跟地瓜粉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你一般的骂完不是就用这样子吗？不是有掺地瓜粉吗？
0: 是啊，有些用地瓜粉，但是其实我有去吃过、就是有些人还是用太白粉，为了让它的 Q 度、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纯地瓜，或者是有些人是用米浆，其实每一间店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手法，所以吃起来的口感都略有不同。
1: 为什么是用地瓜粉不是用太白粉或是用其他的？
0: 因为早期他们说务农的时候，以前地瓜对一些长辈来说是比较亲切、比较常接触到的东西，而且比较好取得。对，所以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
1: 因为一个品牌呢，它总会有一些的创业的故事哦。所以在第一代创业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听你爸爸或者是你打工有讲说你的阿祖那个时候呢，有没有特别坚持制作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的精神理念在里面一直到现在你们传承到第四代呢？
0: 有，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要敢吃再卖给别人，这是一直以来的理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阿嬷，因为第二代阿嬷他们家族是在云林做中破筛的、所以他们对食材的这个新鲜度跟我们在针对每一个食物在制作的过程中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有两个导师在看着我，一个是我妈，一个是阿嬷，所以那时候学习上非常辛苦。那在过制作学习的过程，他们其实那时候都是用利用早上非常忙碌的时间在教学我、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做错做不好，会影响他们的制作时间，所以后来干脆就是叫我拿那个粘土去旁边学。对，因为阿嬷看不惯我在那边玩食物，所以就说那你干脆拿粘土去旁边玩好了。
1: 你那个时候多大？
0: 我那时候也才国小国中而已。
1: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会帮忙了？
0: 对，那时候要帮忙，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种家族里面，就是早上起来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忙着做肉圆，在蒸肉圆，在炒肉，多少会在旁边去做学习看。
1: 哎、那不错哎，所以你们是当玩游戏的一环就对了。
0: 对对对，边玩边学。
1: 这就是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吗？还是有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阿嬷只有叫你拿那个粘土去玩，他没有把那个肉真的放到里面去给你？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你先把这些东西抓成一小块一小块，模仿这个肉，然后这个抓成一小块当成笋子、然后这个外面当成皮，然后这样开始包起来。
1: 那他有给你碟子吗去把它捏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家的肉圆比较特色的是在我们都是用手做的，我们没有像其他的地区他们是用那种有模型模具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的肉圆比较特别一点。
1: 那完全是要凭经验耶。
0: 对，凭经验。也是因为这样子常常会有人误会以为我们是用这种模具的方式，所以近期我有开一些 DIY 的课程
1: 让人家知道你们怎么来制作就是、
0: 对对对，尤其是我开给小朋友上 DIY。 因为一方面就是让他们体验我以前体验过的。
1: 拿粘土给他们玩吗？
0: 没有，是拿真的肉圆。因为我就是那个课程两个小时我可以陪同他们，让他们在童年有一个不同的回忆，所以我就认真的陪他们。
1: 多大的孩子来学啊？
0: 目前最小的是三岁。
1: 三岁会捏吗？
0: 我有遇过边哭边做的，他们明明很开心但是边哭边做，因为他觉得很困难。然后有些是做得很开心，就可能已经大概国小六年级了。
1: 做以后他们敢自己吃吗？
0: 把他们蒸熟。我就是想说每次来不要气馁，因为你们做不成功是正常的，因为我学了六年才有办法做成这样子。你们的工作今天来就是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1: 全部裹成一团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看得出来是个肉圆这样就可以了。

0: 可以
1: 了。我说你们不敢吃，反正给你们爸爸妈妈吃。
0: 讲到你刚才有讲说你学到六年了，我们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静虹小聊了一下，你说其实原先你并没有在回家族的这个产业工作，你是在外面工作，那你为什么想要回到家族的产业当中来工作呢？
1: 那时候其实退伍之后，阿嬷她有希望说我还是把她先学起来，因为毕竟说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这样子以后才有个退路在。学完之后，家人是希望说不然我们就把这间店收起来好了，因为一旦我继续接下去，家里的人还是，毕竟他这个整个工作的量非常的大，他们一方面是希望说我未来以后有小孩的话，小孩子也不用像我以前因为他们的忙碌少了陪伴，或者是说希望我有周休日的时间可以带家人走一走，不要那么辛苦了。
0: 嗯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听他们的话，但是因为从小就在市场长大，所以我比较喜欢跟人互动，所以当时也是选择连锁的那种餐饮业去做学习。可能是因为本身就从小在市场长大，所以跟客人交流上可能应对的比较得宜，有缘分到主管的这个阶级。
0: 嗯，
1: 因为到那个阶级之后，学习到其实有一些行销的方式，然后跟客人还有我们的人力的控管的方式都可以去做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把这一套东西带回来，也许我们就不用像早期传统的方式一条龙自己在那么的辛苦。
0: 所以以前你们都是从所有的进货全部开始一直到完成，可是多半的这个肉圆不是都是这样子做吗？不是都是一条龙的作业吗？
1: 是啊，但是我们的话是从无到有，还要到行销到卖还要收。嗯，但是因为早期我们的家族第一代他生五个，第二代生五个，第三代生五个，到我这一代就我一个，势必要去做一些转型。当初他们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存在着没办法解决，所以他们是说本来就去做别的。但是因为我有去日本的一些百年的企业，然后也刚好那时候近期在我们周边有一些提前转型的老店，那我去跟他们询问他们的经验，然后再把这些想法跟我自己的一些打算跟我家人去沟通，他们也是被我磨了一年之后他们才同意的。
0: 同意是开始不要
1: 回来回来做，
0: 他们也不赞成你回来接班就对了。
1: 對，是
0: 哦，因为他觉得太辛苦了。
1: 对，他们觉得说那些想法是好的，好像听起来很 OK，但是现实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在。但我就觉得说别人已经把这些阻碍都已经解决掉了，我们只要把它拿来重新优化执行就可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了让百年老店走得更远，陈静虹他也前往日本参访百年品牌，学习职人精神与团队的经营。他观察的不只是制作的流程，更是如何让员工对品牌产生向心力。接手家业之后，他在坚持新鲜的食材与红糟特色的风味的同时，也重新调整通路，从传统走进卖场与饭店合作，让老味道被更多的人看见。他说，
1: 我觉得我们特色在于红糟，因为我们自己酿红糟，那这个红糟会腌制在红糟那个肉里面，所以我们的肉自带有一个红糟的香气还有酒香。
0: 你刚才提到说呢，你去日本看了一些的百年老店，其实我们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的百年老店哦，像和果子啊等等，其他很多。
1: 对对对，
0: 那你去看的百年老店是和果子呢，还是也跟你们相关的产业呢？
1: 相关产业也有，主要是和果子。嗯，我是去看他们的经营理念。
0: 嗯，
1: 还有他们的工厂或是他们的公司。嗯，他们怎么去针对员工他们之间互相的协助，他并不是像我们早期传统就是啊都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有员工的，然后怎么让员工有向心力，这是我觉得我们传统老店需要学习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百年老店啊真的是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台湾呢每一次呢我们看别人百年老店，或是大概目前百年老店应该最多应该是日本吧。
1: 嗯，
0: 韩国有吗？
1: 韩国我没有注意，但是好像数量会比较少。会留意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它那个百年企业起码我知道的有十几间，所以当时会往那边去看看是这个原因。
0: 可是他们不同种类的他们的 SOP 的流程可能也会不一样啊，所以你看那些百年企业，日本的百年企业是不是也已经有注入一些新的机器啊，不见得每一次都是用人工。我们知道和果子它一定是用人工做雕刻的，
1: 对，
0: 那在某些部分的流程可能不需要完全用手工去做了，可以用 机器来替代。虽然有去参观日本的他们这些的百年

0: 企业也有这样子做吗？
1: 有，他们也是有的。有些不影响它的产品的品质或者是口感上，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节省人力跟增加它的那个制作进程。因为这种状况我学习到之后，我也是会留意台湾每一年都会有那个食品加工展、食品展，我都会去看有没有新的设备、新的器材适合我们的，也许也可以简化我们的工作流程。毕竟我们现在暂时也只有一两个人跟家人，也是需要这些机器来代替人力。
0: 所以你后来决定几年的时候开始回到家族的产业里面去工作呢？
1: 我说服他们完之后是110年。
0: 哦，所以你回去是第五年了。
1: 对对，今年是第五年了。
0: 那你在外面大概工作了多久？
1: 我在外面工作两年。
0: 那你觉得你在外面的工作的当了主管以后，他们的行销策略有跟你们的这个饮食的行业有关系吗？
1: 我觉得他们的行销观念蛮不错的点是说，他们会去用一些新品让大家回流，看这个品项它的销售量高不高，有没有需要纳入到他们的常规的menu 里面，或者是他们也会有制作他们的会员制度，让这些客群可以稳定的持续的来这边使用。然后他们也会去做一些异业合作或者是品牌上的行销，增加这个品牌在用餐者的心里面的那个稳定度。
0: 所以你去日本看了之后回来以后呢，有把他们的相关的东西可以把它整理整理运用在你们自己的家族的事业当中吗？
1: 目前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只做到两三成，毕竟因为我人暂时整个四分之三的时间都需要在工厂里面，这是我可能明年度希望可以把我们店里面的营运方式再去做改善。
0: 明年你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1: 是的。
0: 是要用机器部分用机器来代替了，还是你的员工可以再招募一些呢？
1: 目前是两边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员工我希望说人力跟能力都需要有些精进上，然后还有跟客人的应答，然后临时的一些状况的处理方式有所改进。然后后场的部分是我一样是在找一些机器，我希望说即使我找到了人力，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
0: 不用跟你学的时候这么辛苦了。
1: 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东西真的久了会有一些职业伤害。
0: 职业伤害，
1: 对，像我自己有体会，所以我大概知道。
0: 因为你们要就像刚才你有提到一大早要去传统的市场，那为什么要切块切片或是切条？切条我们知道是可以腿肉嘛，
1: 对，猪后腿。
0: 猪后腿一定要猪后腿吗？
1: 对，它比较扎实，它那个肥瘦之间比较口感会比较好，比较多的瘦肉，其实它猪后腿瘦肉比较多，对，然后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0: 所以一般来讲肉圆里面的那个肉，但是有些人他会变成碎肉或是小块小块的，所以你们都是以条状？
1: 我们尽量是把它切块状，会大概是约莫2公分，因为这个大小是适合各个年龄层吃的，毕竟我们的来客的每个年龄层很广，去想办法让每个年龄层都能接受。
0: 就像刚才建宏所说的，你们要先腌制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才开始做配料的，还要让它再腌一次吗？
1: 对，当我们腌完之后隔天炒，对，我们就是下午做完之后我们出摊，其实有一批人正在准备隔一天的。
0: 所以你们都是现做？
1: 是，就是新鲜的把它做一做，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0: 外卖米一天可以销售多少？
1: 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在地的人支持，跟最近观光客因为龙山寺嘛，所以一天起码都有700左右啦，
0: 做到手软。
1: 所以才会有机会凌晨还看到我还在线上忙什么的。
0: 对，哦，原来如此。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啊，就是1910年到现在呢百年来呢，肉圆的口味啊会不会因为有不同年代？还记得你阿祖那个时候的饮食没有那么的普遍，没有那么多，可能会不会在口味上面比较重一点？因为现在人都很重视健康，你们在口味上有没有呢不同的世代会做一些微调呢？静红，
1: 就我所知我们其实曾经微调过一次的是内馅。
0: 内馅？哦，内馅不是就是红糟肉吗？还有笋子，对不对？
1: 对，当时在新竹其实一开始是用葱、红糟肉、葱跟香菇。
0: 可是那个时候的新竹霸王，新竹霸王也有笋干啊。
1: 当时学习的时候是放葱在内部，因为那时候在包的过程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就是希望那个面积不要太大，这是阿妈跟

0: 我说的，那时候阿周在学的时候、
1: 哦、
0: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手工包纸嘛、
1: 嗯、
0: 因为笋子面积很大，有时候包不起来，或者是包的时间会拖得更久、
1: 哦、
0: 然后是因为到北上，从第二代北上到万华定居之后，那时候北部的人其实吃笋子的这个习惯比较多一点，
1: 嗯嗯，
0: 大家比较喜爱笋子，然后我们再去改成笋子。
1: 而且现在笋子很多的肉圆里面的那个内馅呢、啊，是用笋干，那你们是用新鲜的笋子还是用笋干？
0: 我们是用新鲜的笋子。
1: 那为什么有不同吗？
0: 我们固定的量，所以我们跟厂商有先谈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固定量，所以它可以新鲜的配送给我们，就不会用笋干。因为毕竟笋干它是为了要保存，有时候上游跟中盘商先谈好，他们可能要配货，为了要增加它的那个有效期限，所以它需要把它变成制成笋干。
1: 肉圆如果用笋干跟笋子，新鲜的笋子在口感上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你用新鲜的笋子，它本身会比较鲜甜，吃得出来的。
1: 那笋干就没有，因为它腌制过了。
0: 对对对，可能就会比较淡，没有味道。
1: 所以你们现在的馅就是红糟肉、新鲜笋子，
0: 对，还有香菇。但我的香菇是取其他的味道、
1: 哦，
0: 所以我的香菇会把它剁碎，跟我的肉混在一起。之前是整颗的香菇，是普里的香菇。
1: 嗯，
0: 但是因为我现在剩下制程，我要缩短它的制程、嗯，所以我用一定的比例把它跟肉混在一起之后包起来。
1: 到你第四代，你还是有在做一些微调。
0: 对对对，
1: 嗯，
0: 毕竟一个人做总是时间比较长，那我要增加那个速度。
1: 那你现在没有藉由机器吗？你的骂完还是用手工做吗？
0: 对，目前还是手工做，但机器的部分我现在还是有在看，边做边听 podcast 或者是听一些广播。对，
1: 原来如此。好，那你认为呢，川越的肉圆呢能够传承到第四代呢，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新鲜吧，因为刚好我们那里的淮南市场其实它就是供货够新鲜、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对食物品质非常的用心，然后制作其实也没有偷工减料、嗯、这是长辈就是讲，就是你拿到多少东西你就是把它弄好给客人吃，就像刚刚一开始的主训、
1: 嗯、
0: 你自己敢吃再卖给别人、嗯、我相信很多做吃的能做那么久，大家都是用秉持这个信念在。
1: 对，其实到第四代真的不容易，我们看有很多的小店啊，可能一代或二代就没有了，能够传承到第四代，也就是从你的阿公那个时候就北上了，原本是在新竹，北上之后呢你们就一直在现在的这个地点，万华这个地点吗？
0: 对，
1: 哦，就没有再改变了。
0: 其实是有些
1: 搬迁地方，
0: 搬迁地点，但是基本上都在万华、嗯、其实当时还有第二句祖训比较特别、哦、他长辈是说假如未来有更好的出路，这个肉圆的事业可以放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相关的还是以肉圆为主，但是可以做冷冻的啊？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用冷冻食品，尤其从疫情之后，电商啦或者是呢宅配啦，这变得非常的普遍哦。所以呢在你这一代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当然现做是最好的，在台北的人才比较方便，如果住在中部南部其他地方的人就没那么方便了。那你有考虑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吗？
0: 有，目前的话、嗯、我们有制作冷冻包，
1: 嗯，
0: 它是有进驻那个连锁的便利商店，
1: 嗯，
0: 然后还有未来会进一些量贩店。之前的话我们还有其他同路会有跟饭店合作，像我们万华有那凯达饭店，
1: 嗯，
0: 跟士林的万丽我们只有做合作这样。
1: 这从你这一代开始才有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联名的。哎，那不错，你已经有开拓不同的市场了。而且呢就是你第二个主训，就是如果觉得你做累的话你可以收掉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轻松一点。
1: 嗯嗯，
0: 那我们那时候会来万华也是因为长辈希望小孩子读书，所以那时候第二代他们读书的时候才发现说，万华那时候发展蛮好的、
1: 哦、
0: 是不是有机会往那个地方走，不然其实当时新竹同业的多，竞争非常的激烈。
1: 对对啊，新竹就是以霸碗为主。
0: 对，当时其实米粉比霸碗还有名。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小吃啊，很多地方都有，好像譬如说北部有，中部有，南部也有哦。那我们也知道呢，在彰化也有一些霸碗也是很有名的哦。那你认为呢，在不同的地方哦，光我们台湾来说啊，霸碗就蛮多不一样，那你认为你们的自己人的特色有什么样可以呢胜过其他的不同地区的霸碗呢？
0: 我觉得我们特色在于红糟，因为我们自己酿红糟，那这个红糟会腌制在红糟那个肉里面， 所以我们的肉自带有一个红糟的香气还有酒香，所以跟其他的彰化他们肉圆可能是用酱油去炒，
1: 对对，
0: 那个香气是不同的。
1: 所以目前很少人用红糟肉当成霸碗的里面的馅料吗？
0: 目前我所知还是有啦，就是可能新竹的一些老字号还仍是保有以前的传统方式，其他地区的话可能就比较少看得到。
1: 因为刚才你有讲嘛，因为那个红糟其实是腌制的过程当中比较费工了，所以那个红糟也是你们自己制作嘛？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把这技术继续传承，我们的味道才不会改变。
1: 你讲到这个红糟，你们完全现在是用手工去把它制作成，对不对？
0: 是，
1: 其实这个红糟其实可以真有机器把它刻度量好，
0: 对，
1: 把它控制好，其实是可以的哈，
0: 一直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也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但我现在我妈妈那边在那个平溪那边，外公有房子嘛，然后我们就把那边打造成一个比较适合湿度、比较适合腌红曲的地方，把一个像有点小酒窖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瓮或是几瓮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差不多几个礼拜它成型之后，把它分成小瓮，然后我们再每次去取多少的回来用这样。
1: 哦，所以那个红曲从放开始要制成一直到完全可以使用的这个红曲大概要制作多久的时间？
0: 我们的话会抓一个月，
1: 一个
0: 让它比较香气会出来一点。
1: 哎，那这样子这个红曲出来的话，它里面有酒吗？
0: 有，
1: 就跟我们泡米酒或者甜酒一样。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红露酒。
1: 哦，红露酒就是红曲，
0: 应该是说我们是用红曲米，然后米酒还有一些糯米让它发酵，然后下去酿，那它上面那个酒就是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也会跟那个肉一起下去腌，用它那个酒软化那个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肉会它有香气，然后它也口感会比较好，不会到很硬，
1: 就搞刚一点，
0: 是
1: 难怪可以到百年

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第四代的穿越肉圆陈静红，他如何传承以及改变。祝福陈静红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27号表示，最近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从5月起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我方取得与欧盟、日本及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包括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制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将有助扩大台湾产业对美出口竞争力。记者郑佑汉报道。
2: 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5月27号在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至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的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生效项目包含了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以及木制衍生品税率调降至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他强调，台湾在非半导体232关税项目上已取得与欧盟、日本、韩国一致的最优惠待遇，将有助于扩大台湾产业对美出口竞争力。他说，
3: 那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

0: 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啊，新税率生效之后啊，将有助于我国提升啊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啊，那啊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1: 郑丽君说明，在汽车零组件相关产品税率由原先平均26.71%降为15%，共涵盖了215项产品，待遇与欧盟、日本、韩国一致。中国则是维持51.71%高税率。他表示，台湾汽车零组件去年总产值约新台币2726亿元，对美出口金额约1079亿元，受雇人数约7.1万人。美国是台湾出口的重要市场。另外，航空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郑丽君表示，原本依照不同品项适用15%、25%加 MFN 或是50%加 MFN 等不同税率，总税率高达55.7%。如今豁免后，将回到仅课征 MFN 平均税率约1.12%。他指出，2025年航空零组件出口金额约5.5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就占了3.3亿美元，该类产品出口约占比重60%。郑丽君表示，至于木制品部分，像是厨房橱柜、盥洗台以及其零件组，税率由25%降为15%，软木材则维持10%。他指出，台湾木制家具对美出口约6000万美元，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70%。美国是台湾木制家具的重要出口市场，降税后将有助于业者扩大对美出口。郑丽君重申，对于台美投资 MOU 则是提出了台湾模式，推动对美投资合作，包含了台湾业者自主规划投入2500亿美元赴美投资。另外还有政府透过国家融资信用保证机制支持金融机构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目前已有部分业者提出第一期的投资计划。此外 MOU 也承诺双向投资，郑丽君强调，美方已透过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等机构支持美国司部门以及台湾关键产业的投资融资。同时 MOU 也载明，除了现有的优惠待遇外，未来若有新增调查项目，也会持续与台湾磋商相关优惠待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天下午强调，美方尚未公布，而且没有时间表。就台湾的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经谈妥最佳待遇，也希望美方考量双方长期伙伴关系。他并提到，我国业者已经开始赴美投资，我方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之前，先将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赖清德总统27号正式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抛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各界关注领取资格与何时发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今天表示，成长津贴领取资格基本上以国籍为主，发放方式将参考现行育儿津贴模式，并以作业要点中明定，相关政策研议明年起上路。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为因应少子女化挑战，赖清德总统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包含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但分两部分规划，0到6岁全额直接领，并可与育儿津贴同步领取，6到18岁由国家拨付预存一半并投资，政府承担风险，保底定存利率。各界关注中国籍配偶移亲来台的小孩是否适用领取资格。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今天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上回应，基本上能以有国籍的小孩为主。他说，
3: 就是关于中配的前段婚姻的小孩移亲的这部分，我们目前政策设定呢是以有国籍的孩童作为我们的政策对象。
1: 卫福部社会及家庭发展署署长周道君表示，中配前婚姻子女是否可领取成长津贴，将比照现行已经持续发放的育儿津贴规定作为参考。他表示，现行的育儿津贴规定需要在台湾领有户籍或完成初次户籍登记，相关子女若要适用，也必须依照两岸条例以及移民署规定取得户籍，或是要有初次户籍登记，这需要经过一定流程。 李慧芝在记者会后补充说明，其实领有成长津贴的儿童国籍或是户籍部分，有国籍的儿童不一定会有户籍，像是在18岁前被父母送往或是带往国外者。不过他强调，原则上是希望从宽看待，这部分在成长津贴作业要点

设定时，会依照相关规定办理。目前还没有决定以国籍或是户籍为依据，但将以台湾的孩子为依循的主要原则。另外，赖清德总统抛出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相关预算指引，周道君表示，新增经费最大宗的就是成长津贴，约新台币1850亿元，其余则包含了人工生殖补助、孕产以及儿童保健、友善职场

0: 后续将与行政院成立的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滚动设定 KPI， 追踪政策效果。他强调，少子化政策不可能靠单一措施解决，政府目标是建立公共支持体系，降低年轻世代在生育、养育、教育上的压力。至于政策上路时程，李慧芝表示，涉及修法的部分，行政院将紧速完成法制作业后送交立法院审议，希望相关措施明年就能上路。至于部分属于加码性质，不需要修法的部分，则有机会提前实施。他举例，教育部目前已着手办理学贷利息减码，希望能赶在新学年开始前率先上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要关心的是，国发会今天公布四月景气灯号，综合判断分数维持39分，与三月相同。灯号连续第5个月亮出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官员表示 ，AI 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出口、投资及内需表现稳健。虽然部分指标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期影响而趋缓，但整体景气仍然维持向上态势。记者杨文君报道。
2: 国发会指出，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39分，与上月持平。其中加分项目主要来自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年增率由3.6%降至1%，使灯号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减1分，其余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表示，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有淡化迹象，加上 AI 需求强劲，记忆体供不应求，带动业者对未来景气看法偏向乐观。但加班工时下降，主要是去年四月受对等关税及提前拉货效应极其偏高所致。陈美菊也提到，领先指标已连续10个月上升，累计增幅达4.68%，以建筑物开工楼地板面积增幅较大，反映半导体扩产需求，带动企业对工厂、仓储及商办需求增加。但外销订单动向指数下滑，陈美菊认为，塑橡胶产业受原料价格上涨影响，厂商接单态度较保守。展望未来，陈美菊表示 ，AI 需求仍是支撑台湾经济成长的关键动能。虽然去年提前拉货垫高基期，未来成长可能较先前放缓，但需求仍持续扩增。他说，
3: 四大 CSP 业者今年第一季的营收是在增加的，表现 AI 的实际就是大家在应用上获利还是在增加，表示现在他们还会去继续做资本的投资，而且他们预期今年资本投资还是都第一季的法说里面或是营业的报告里面都说他们要增加他今年的资本支出，显见这个硬的也需求还是在，因为他说如果算力够的话，他们的营收还会更大的成长。
2: 至于景气灯号是否可能因高基期因素而回落至黄红灯，陈美菊说，下半年确实可能出现波动，但整体景气仍朝正向发展，红灯热络格局短期内应可延续。针对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陈美菊表示，这波中东冲突并未造成油价如俄乌战争时大幅飙升，主因包括中国大陆原油需求减弱，美国库存与出口能力提升，加上市场供应链调整能力较过去改善，因此整体波动相对有限。他也指出，台湾目前受惠 AI 产品需求强劲，不仅出口量增加，出口价格也同步上升，已经不是过去在赚毛利而已，显示台湾厂商在 AI 供应链中具备一定价格优势，有助支撑后续出口与景气表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外电消息方面，全球温度持续创新高，联合国今天警告，今年以及未来四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持续处于或接近创纪录水准，有史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全部都发生在2015年之后。联合国气象组织 WMO 表示，这个趋势预料将会持续，2031年前很可能出现新的史上最热年份。西欧目前正处于暖空气的热穹之下，英国和法国的五月气温都打破历史新高纪录。 WMO 指出，2026到2030年的五年平均气温有 75% 的机会比工业革命前的平均气温高出摄氏 1.5 度。该组织全球年度至十年气候更新报告的主笔人赫曼森表示，2026年底预计将出现圣婴现象，这将使得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机会增加。上一次圣婴现象使得2023年成为史上第二热，2024年成为史上最热的一年。圣婴现象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会使得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

的海水表面变得温暖，使得全球的风场、气压和降雨模式带来变化。泰国法院今天宣布，前在野党领袖他纳通的诽谤王室罪名不成立，成为 反对派人士罕见胜诉的例子。综合外电报道，已经被解散的泰国未来前进党党魁他纳通，因为在2021年一次脸书直播中批评政府的新冠疫苗采购政策而遭到起诉，罪名是诽谤王室及违反电脑犯罪法。泰国有严厉的冒犯君主罪，任何诽谤、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王储或摄政王，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泰国人权律师组织透露，曼谷刑事法院裁定他纳通当时的言论是针对时任总理帕拉育的疫苗政策，没有构成对皇室的诽谤。而对泰国主要反对派人士而言，这个判决是一次罕见的胜利，他们被保守派政权视为眼中钉，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司法打压。之前在2020年未来前进党因为收取党魁他纳通的 1.91 亿泰铢贷款，遭宪法法院勒令解散，他纳通也被判禁止参政十年。不过他依然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并且在今年二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为未来前进党的最新化身人民党站台辅选。在美国军方27号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一处军事据点发动新的攻击之后，伊朗革命卫队今天锁定一座美国基地发动报复性攻击，这是美国三天内第二次袭击伊朗，并表示这些攻击是出于自卫，这些攻击也威胁了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定。在美国发动攻击后不久，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在今天上午入侵美军使用炮弹对阿巴斯郊外据点发动侵略行动之后，美国空军基地在凌晨4:50也遭到了攻击。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下午举行世卫行动团返国记者会，他表示此行有两大突破，一是在外交部助力之下，首度于日内瓦当地召开双部长国际记者会，并且首次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展。他强调此行收获丰富，国际支持台湾力道更胜以往，明年规划延续双部长模式及举办智慧医疗展，甚至将扩大规模。记者刘品希报道。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日前落幕，在中国干预下，台湾已连续十年未获邀请函，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但官方仍组成行动团前往发声。今年更提高规格，首度由外交部长林佳龙跟卫福部长石崇良双部长共同率团赴日内瓦，除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递交抗议函，也在当地召开国际记者会，并积极与友邦、友我国家及国际医卫组织进行双边及多边专业交流。石崇良28号下午举行世卫行动团返国记者会，他表示此次行动团在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国际论坛，分享台湾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与跨境医疗应变的成果。论坛邀请包括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全球肝炎消除联盟等国际专家学者参与。他指出，国际专家均对台湾提早达成 C 肝消除与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赞誉有加。英国公卫专家马丁麦基在会中分享最新的癌症筛检策略时，甚至说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到台湾看就知道了，他们全做了。石崇良指出，行动团也与世界医师会达成共同发表数位医疗宣言的突破性共识，在全球拥有37万名会员的国际护理协会 ICN 也首度在 WHA 期间例行午宴邀请他上台致辞。他并特别提到，台湾护理学会已取得明年 ICN 国际护理大会主办权，届时台湾将迎来在国际间相当重要的医疗卫生盛会。石崇良也说明，今年国际支持台湾的力道更胜以往，此次共有11个友邦在大会中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并有26国及欧盟公开发言支持台湾。他强调，健康议题不该有政治力介入，面对中国打压力道只增不减，外交部是行动团此行最大的助力，尤其外交部长林佳龙亲上前线，代表整个外交系统总动员，促使行动团圆满达成任务，未来将循此模式推动 WHA 相关参与。
2: 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凡的，因为有外交部部长的这个现身，这其实代表的就是整个我们外交力量，同时也在协助卫福部，我们是一个大的团队，两个舰队的融合成为一个更大的舰队来前进。我想未来应该也会持续的延续这样的方式。
1: 至于双边与多边会谈，石崇良说，会谈国家数量跟往年差不多，重点在于深度。行动团跟多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取得实质合作的进展，但基于相互尊重，不便对外公布，以免这些国家遭受不必要的困扰。他并强调，卫福部已开始为明年前进 WHA 进行筹划，对于中国可能的政治干预，卫福部将与外交部合作备妥应应方案。石崇良指出，这次行动团成员约20人，跟往年差不多，但民间力量超越往年。其中，我国今年首度举办的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集结国内医疗院所跟生技企业共30多个团体，超过100人参与，在当地展示 AI 医疗影像、智慧病房、精准诊断、再生医学等关键领域成果。短短2天，便有超过1000人进场交流，是今年最大的突破。由于许多医院跟业者都希望参与，所以明年规划扩大办理，将寻找更大的场地举办。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为因应少子女化的人口危机，赖清德总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亲自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率领府院团队公布18项完整措施。行政院会今天也拍板修正通过性别平等工作法及就业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力推营造友善育儿职场环境。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中强调，营造友善职场就是希望劳工能够兼顾家庭与职涯，达到照顾不离职的目标。 而其中育儿留职停薪津贴方面，劳动部规划提高就业保险投保薪资上限，未来育儿留停津贴可望由现行最高约新台币36,640元提高到40,000元以上，推估投保薪资急剧上限将由目前45,800元提高到50,600元。记者杨文君报道。
3: 行政院会28日通过性别平等工作法及就业保险法修正草案，劳动部指出共有6大重点。首先，产假将由现行8周延长为12周，陪产假由7天增至14天，新增的产假与陪产假期间由雇主依法给薪后可向政府申请补贴。第二，育婴留职停薪制度将升级为育儿留职停薪，适用子女年龄由3岁延长至6岁未满7岁前。第三，现行日数型育婴留停将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同样延长，在子女满7岁前，父母每人可请最多60天的育儿假。第四，企业若设置托儿设施或提供托育措施，支出可在200%的限度内列为所得税减除项目。第五，现行劳工申请育儿留停津贴，最多可领取就业保险投保薪资的80%，现行最高投保上限为新台币45,800元，育儿留停津贴约为36,640元。若新制以最高补助超过40,000来推估，就保投保薪资上限至少会提高到50,600元。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此举是回应外界提高育儿津贴实质薪资替代率的期待。她说，
4: 那我们希望未来的劳工领到的这个育儿留职停津贴呢，可以达到40,000以上。那如果达到40,000以上，这样子换算回来，就是我们未来在上限的部分可能会调高到50,000左右。
3: 第六，现行育婴留职停薪津贴6个月的制度将新增6+3机制，未来双亲若皆领满6个月津贴，还可各再请领3个月，最长可领9个月。对于单亲家庭是否适用6+3方案，陈美女回应，目前只将配偶死亡情形纳入适用范围，其他如家暴、失踪等情况，未来将视制度实施情况再滚动检讨。媒体也询问，若双亲都已请满2年育婴假，薪资上路后是否还能申请6+3？劳动部次长李建宏指出，新制规定上限也是2年，除非雇主有给予优于法令的措施，否则请完就不能再申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近期毒驾事件飙升，交通部今天表示，在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提高罚则之前，就可以透过现行的驾照管理策略将毒驾纳入高风险驾驶管理，通知换照并且注记需完成戒瘾治疗之后才能够取得新的驾照。记者吴丽君报道。
5: 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前年查获的毒驾案件为2619件，但去年迅速攀升至8659件，今年仅1到4月更已高达4725件，不仅较去年同期飙升近3倍，也已超过去年的50%。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28号也表示，警政署自去年11月19号统计到今年4月，透过毒品唾液快筛及时检测取缔的汽机车毒驾件数为8355件，较2024年11月至2025年4月的同期1474件成长4.6倍，显示毒驾问题确实严峻。面对外界呼吁提高毒驾者罚则的呼声，陈彦博表示，毒驾涉及刑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和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交通部将优先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透过现行的驾照管理策略将毒驾纳入高风险驾驶管理，通知换照并注记需完成戒瘾治疗后才能取得新的驾照。陈彦博说，
6: 所以呢，对于有毒驾的驾驶，我们会通知 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才可以取得我们换花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花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处罚条例的这个未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处罚。
5: 陈彦博也说明，吸毒是犯罪行为，应优先适用刑事处罚，相关刑法修正已由法务部主导进行，交通部也有参与，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近期即可依法制作业尽快完成修正。至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涉及的位阶较高，交通部将与内政部会商有关禁止吊销或吊扣毒驾者驾照，或提高罚锾，甚至同车乘客并罚，以及需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驾照或换发驾照等修正条文，完成后会紧速报到行政院，一力排入立法院修法程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与台电为了水力发电加收耗水费陷入僵局。经济部长龚明星今天坦言，经济部、台电和北市府27号已有协调，并且取得共识，包括按照既有水力发电合约走，额外发电则由台电以设定全国水库通案费率为原则与北市府重新协商，而非以耗水费的名义收费。记者谢嘉欣报道。
7: 台电近年因数度紧急申请延长翡翠电厂水力发电时数，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要求在契约书中明定申请延长发电用水每立方公尺将向台电收取新台币3元耗水费。不过台电认为这不符耗水费的立法精神，且放水发电是依照水库供水需求决定，不会强迫延长发电。近3年来，台电支付电费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单价也有所提升，并非无偿发电。若纳入耗水费，换算等同每度电要加收12.5元，并不合理。双方趁着27号协商北市科文林变电所建置规划时，也就此事再度协商。经济部长龚明星28号受访时透露，僵局有解。他指出，除了按照既有合约发电之外，额外发电的部分若以耗水费名义收费，确实与法不符，因此双方同意由台电以设定全国水库通案费率为原则，与北市府协商。龚明星说，
8: 台电公司事实上也有其他的水库有类似的状况，那可能会比照那个部分会持续再谈啊，但是不会用这个耗水费这么奇怪的依据或者是这么高的金额，那就不太可能，因为其他的有一个比照，如果按照

0: 当然也是要来作为基础，做一些讨论啊。那后续的可能技术上的问题，就由台电公司跟台北市政府下面的事务官僚对接。
1: 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表示，未来研商方向会是用加成费率来做讨论，但金额不会像北市府原先提的方案那么高。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打造月球基地，今年渴望有实质进展，准备用无人太空船把月球车探测仪器送上月球，让机器人先探路，为未来人类常住做准备。NASA 近年推动阿提米斯计划，目标不仅是让太空人重返月球表面，更是进一步在月球上建立据点，作为未来前进火星的前哨站。NASA 26号在华府总部举行记者会，介绍今年由无人太空船执行的登月任务。人类最后一次踏上月球是1972年，距今54年。NASA 今年预计展开三项无人登月记录，利用民间公司的无人太空船，把月球车、探测仪器、研究设备和货物送上月球。这些任务将前往月球南极附近，测试登陆、移动与探测能力，搜集月球表面资料，为2028年阿提米斯载人登月先行探路，也为未来月球基地铺路。NASA 在记者会上说明月球基地计划的几个阶段，2029年以前是第一阶段，预计进行25次发射、21次登陆，把约4公吨的货物送上月球。2029到2032年之间， NASA 将开始建设电网等基础设施。2032年之后，目标让太空人在月球长期驻留。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所关心的议题，当然就是由那个川习会啊，到底他们谈了什么，以及对台湾的一个影响，而且果然很大。所以这个有关川习会以及对台湾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在影响太大了，我们必须分两集来好好谈它啊。所以变成说，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萧玉和啊，萧爸爸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啊，那个萧玉和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那个在逢甲大学跟中央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地缘政治。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从整个川习会他到底那个传达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一个讨论第一个就是众所瞩目的川习会一般来说的确你可以发现说中国给足了这个川普面子，但是你也发现中国好像有点好整以暇他基本上他其实虽然说就美国来讲，他希望说在川习会里面集中谈三点，第一个当然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冲突那如何解决，那第二个是主要是就是伊朗问题这个中东不管说是地缘政治还是能源危机造成的能源问题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那第三个那其实主要是习近平所需要的就聚焦于整个台湾议题。但显然的我们似乎看得出来前面两个议题好像不是习近平想要听的，他也不想解决然后川普似乎也没办法在这里面着力，然后第三点几乎就是完全由习近平在主导习近平一直讲说那个台湾问题是

0: 中国的核心利益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啊。然后听说好像就是习近平，把那个川普好像只能听，只能点头啊，但是不置一词。但是等到事后哦，那个整个就好像有点就翻江倒海了啊。那那个议题我们下礼拜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主要就是为什么那个本来是预定说这个川习会是在四月，但是因为伊朗问题哦，所以就延到五月十三到五月十五。那它背景到底是什么呢？啊，那个玉和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双方互有所需，但是所需又不同。
1: 对，我们在看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美中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川普要的东西啊，这个习近平其实不会给，那习近平要的东西呢，川普呢也不会给。也就是说，这次的，比如说像这次的川习会来说，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你不要说会后连一个正式的外交公报都没有，甚至是呢，双方的代表呢共同的出来哈，来开一个类似像是这个成果发布会，我们说成果发布会的这个状况其实也没有。那到后来呢，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大家各说各话，美方有美方有美方 的表述，那中国那边有中国自己的表述。所以其实这次川习会啊，或者是说这一次的美中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元首的这个接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之前主持人有提到哈，就是说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其实他是四月原定四月多哈，那但是呢现在后来延到因为伊朗战事的关系，所以延到五月多。那其实他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这个川习会，这次的美中元首高峰的这个会谈，它并不在于解决任何既定的冲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川普跟习近平双方其实互相想要的东西，对方都给不起啊，也不会在现阶段给。那也就是说呢，这次川习会更大的目的是，更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在这个表达一个美中两国啊，这世界上的两大国愿意在全球事务上面表现出至少是表面上的一个合作的态度啊，也就是说管理冲突、降低冲突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对于目前的美国跟中国来说其实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果，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像是外交公报啦，或者是说这个成果发表啊，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川习会就没有意义，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社交场合，而是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表态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头说到的，美中关系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啊，就算说即便像是事后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些翻江倒海的反应，有一些观察我们可能下礼拜再谈，特别是在台湾问题有一些观察我觉得是有一点过度解读了啦。好，那我们这边也不妨先为下礼拜的主题做一个提示。其实美中台的这个三方的关系里面，其实目前为止真正关键的是台湾自己的立场啊，具体怎么样我们下礼拜可以再聊这个问题。那今天仅就美中关系来说的话，其实中国跟美国这个在会后呢，其实有发表有各自表述了一个东西哈，这是中国最喜欢用在外交关系上就是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就是那个词叫做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各种的战略关系，这是中国在进行外交互动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个词。那具体来说，这个战略性稳定哈，这个叫在建设性
0: 战略
1: 稳定，它到底具体指什么？哎，不知道啊。但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就是美中两国会共同管理冲突，会降低冲突，会有一个比较至少表面上良好的互动。哎，但具体除此之外，具体来说其他到底什么东西啊，贸易战要不要继续打啊，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关键的战略物资的这个出口，比如说以中国来说这个稀土的出口是不是要放宽，然后对美国来说这个高阶的高科技的这个晶片。

0: 输出是不是也要放宽？我们看这一次黄仁勋也去了嘛，那黄仁勋一贯的主张就是不可能在高阶晶片封继续，不需要在高阶晶片封锁这件事，在对中国使出高阶晶片封锁这个管制了，那这些东西具体来说其实大家都没有主意，目前为止都没有想法，也就是说它是变动的，有可能下个月中国就放宽出口了，有可能美国下个月就放宽出口，那有可能延续它，但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事情都好像可以放在，不管美国跟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这个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下面去做。所以说这次的美中关系其实我甚至看到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其实也不需要太过于在意啦，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美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互动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那没有任何实质进展，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件事情，目前的美中关系是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让步，不管是在台湾议题上面，还是在经贸议题上面，还是在这个高科技的晶片管制这些议题上面，这个战略上的竞争关系跟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国的这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有一个词大家会被拿出来讲，叫做休息底的陷阱。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就这个典故当然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休息底的一个说法，就是崛起的强权跟既有的强权之间可能呢是终将一战的。当时的这个战略学家这个艾利森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当年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其实也是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是不是终将一战。那我们从这一次的美中会谈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中国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面是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休息底的陷阱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是美国那一边其实比较有更多的讨论。就甚至有一些鹰派的学者，是美国有一些鹰派的智库学者是认为说，如果美中之间是不可避免终将一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考虑在目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美国对中国还有军事上的优势，这个军事平衡还没打破之前，先行把中国压下去，甚至是有这样的鹰派的这种言论的。那反过来说，其实中国这边一贯的态度就是，至少表面上，我要强调，至少是表面上一贯的态度是强调休息底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美中两国之间是可以共同管理冲突的。所以为什么刚刚在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说好像呢，这个在这次的川习会当中，好像是中国掌握了这个议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目前的中国现在的立场是倾向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一点当然对我现在这样讲，可能我们台湾有一些人不太能够认同。我的意思是说，至少表面上，中国希望国际经贸的议题可以回复到以 WTO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去处理。中国希望这个国际之间的冲突可以回归到联合国体制去处理。中国希望类似像是这一种伊朗的这种行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可以避免，不要美国不要做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在各方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符合我们最近我们从战后以来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秩序啊，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好像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啊。川普在做这个关税战的贸易战关税战的时候，有在在意 WTO 的秩序吗？那川普在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用兵有经过联合国的机制吗？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是在破坏这个秩序。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国际关系里面常常讲一个东西叫做 liberal order， 啊，自由国际的自由的国际秩序，
1: 嗯，
0: 这个事情，自由过去自由的国际秩序跟美国霸权秩序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是说，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跟美国的霸权秩序，其实是在被拆解开来。
1: 嗯，
0: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如果要维持它的霸权的话，他就必须要某种程度上去违反这个自由国际秩序所建立的各种的规范。美国一向包括川普在内，包括川普也曾经指控过说，比如说以 WTO 的这个世界贸易秩序，川普也就指控说，这个中国表面上是在依循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在破坏这个秩序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最近这五年十年来是五年来是以及未来的一个大变局，就是过去我们习惯的这个 liberal order 和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过去的是叠合贴合在一起的。你承认这个自由国际秩序，就是承认了美国的霸权。现在的状况其实反过来，啊，你看刚刚我们说中国倾向于至少表面上的态度，呼吁大家要去遵守这个秩序，然后呼吁大家不要去干涉他国内政。当我们知道他这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也不要干涉我来处理台湾问题，那美国看起来就不管是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这个事情好像是在破坏这个秩序。那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其实它已经有一个脱节的这个状态了。好，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一个美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表述。
1: 嗯，
0: 因为对中国来说，这个官方表示是符合他们现在这一个觉得要大家要继续去维护这个国际秩序，这个 liberal order 的这一个基本的立场。从这个习近平其实2013年他就已经提过了，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提过修昔底德陷阱了，这个可是可以避免的这一个事情。
1: 嗯，
0: 好，但是我最后也想要强调一点，中国这样讲不代表它是一个更爱好和平的国家，啊，绝对不是。在国际的这个现实当中，对中国来说，就是他认为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去维护这个秩序，对他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说，哎，那个好像看起来中国其实不只是在有关经贸啊，包括还包括什么像能源，还有像什么气候方面，好像今天中国反正是站在一个比较维护整个国际的一个主流啊。那川普，你看他根本他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气候那个变化啊，然后那个对能源啊，他也变成说又退到一个比较以这个核能啊，然后那个以石油为主哦，那所以变成说种种的变化的确，哎，好像中国对某些国家来说，哎，他好像比较站在一个支持，尤其是你看他最近啊那个 WHA 哦在召开，但是好像川普哦他你看哦他要那个。退出了啊，然后变成说，哎，好像全世界好像变成说，愿意站在这个多数国家的，好像变成是中国。那这一点的确是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比较不利的啊。那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所谓的既有的这种 liberal 体制啊，然后跟这个美国霸权原先是合一的啊，但是。这十几年来哦，似乎有点脱钩哦，然后这个脱钩原因很多了，那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能够继续讨论的。然后的确也提到那个刚刚也提到这个所谓的 Ellison 所提到在2011年左右所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修昔底德的陷阱哦，那好像变成说美国好像按照这样一个。讲法好像美国比较急躁哦，那变成说不给中国机会，但事实上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变成说这些议题在至少在川习会，不过问题是那个刚刚已经提到过，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了，川习会看起来好像没有提到什么，可是有人也讲说了，不管怎么样美中愿意继续接触哦，就是那个基本上就好了，代表说，情况没有恶化，而情况没有恶化，表示说，至少 这个世界还有希望，或者如果说美中真的是实际冲突的话，对世界的影响那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对，所以这个

0: 有关这个川习会，我想另外一个议题也是比当然跟台湾关系更密切，就是这个一个美国跟英国同时在美国跟英国任教的很有名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史家，Neil Ferguson 啊，他批评这个川普认为他像1971-72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哦，所以他有点像那个做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一个复仇啊。那尼克森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政客，哦，他对既有体他非常痛恨自由派，痛恨那个既有的那些媒体啊，不管说是《纽约时报》啦，然后那个三大电视网。他都非常痛恨，他也很讨厌美国国会，所以当然后来你说他搞出这样一个水门事件哦，其实也是可以想象啊，哦，他就变成说对既有体制的一个反扑哦，所以变成说这跟那个川普哦是很像的。那有人就讲说那个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号到28号，他去访问中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那个红色中国的领土那有人就想说，这跟这一次的那个川普川习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冲击？很多人就做这样一个类比。那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呢？
1: 这个 Ferguson 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就个人风格来说，川普在很多面向上面确实非常像尼克森。比如说他对建制政治的这个 establishment 的这个建制政治的这个反感，以及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的，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个反感。然后呢，他表现出某一种，就是好像是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流氓一点的态度。这个指的是个人的风格，就这个人风格这一个面向上来说，我会认为这个 Ferguson 的说法是成立的，就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或者叫复仇。那第二个面向，第二个层次，我要谈的问题是，当时的就国际经贸秩序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在这个 Ferguson 其实没有谈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当时 Ferguson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想相信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稍微有研究、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尼克森任内终止了所谓的布列登森林体系，也就是说从此美元跟黄金就脱钩了，美元不再盯着这个黄金的，那这个决策，那当然是这个当然很复杂，但总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本位，美国之所以暂停这个金本位制度，是涉及到美国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它当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仅就这个面向上来说的话，川普有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他心里有没有一个 picture，就是说去重新创造，像尼克森这样子重新创造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秩，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呢？这一点我是比较觉得可能是比较没有的，那顶多就是说川普更强调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双边的，用这个双边的关系来处理经贸议题，但它本质上对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其实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改变。虽然我们一直讲说现在的这个，有时候我很喜欢讲说，现在 WTO 已经死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课上谈到 WTO 这个组，我会说，现在 WTO 已经死掉，或者是说名存实亡了，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任何解决贸易冲突的这个作用，但是就涉及到这个，但是涉及到国际经济秩序更底层的、更基础的这个货币的这个秩序来说，其实。 川普在这个部分其实是还不到所谓的那种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状态。那第三个层。

0: 次，那我们就要讲是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这个转变。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尼克森任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就是这个访问中国，或者是确定了我们所谓的美中关系正常化。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到之后的总统就这个卡特就正式跟中国建交了嘛，这是对整个国际秩序来说非常大的改变。好，就是说美中关系的当年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是对当年的国际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改变。啊，就我们现在常常讲的那个三角战略，其实也是从这边来的。其实那个三角是指美国、苏联跟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尼克森任内这个联中制苏的这个战略，其实是非常的明确。啊，那如果我们用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地缘政治上面，川普能够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吗？就是到第三次层次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权力平衡的这个面向上来看的话，好，那刚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美中关系其实目前为止是谈无可谈，让无可让，应该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就没什么好谈的。好，就是说没有办法，其实美国现在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国际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当中做更多的让步。比如说中国希望的让步，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中国希望的让步是什么？希望美国干脆退出西太平洋。那美国能做这个让步吗？日本已经表态他们不接受这个让步的。因为他日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中国 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啦，以某种形式掌控台湾，掌控台湾海峡的话，对日本来说就是存亡危机。所以这个高市长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点出来说，这就是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啊。其实这本来也就是日本的想法，只是他更清楚，他现在清楚的表述出来。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要把它切割成很多层次来看，至少哈，这个人风格的层次上面是有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这个复仇，在全球经贸秩序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还不到那个地步，然后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个事情上面，目前的美中是处于一个让无可让，所以呢这个谈无可谈的状况。这跟当年尼克森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美中关以尼克森当年来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这其实是已经讨论很久，我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都知道，因为它并不符合当时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权力的分配嘛。你当时还是让这个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去代表整个中国，然后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假设它不存在，这个秩序是迟早要被打破的。好，那现在的国际关系秩序，不管你说是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还是这个印太的地缘政治，或者是我们缩小到台海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上面，美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那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大家希望让的东西都拿不到啊。对啊，美国也希望中国让步啊，承认他们以后不会再破坏区域秩序的稳定。对现在中国来说他也做不到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必须要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看。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那个不管说是国际经贸然后这个美元跟那个黄金的这样一个脱钩这样子一个，以及这样一个更重要的是国际上这个所谓的联中制俄制苏这样的一个战略有人就讲说从去年开始有一些川粉那个还那个很兴奋，认为说是不是那个川普那个我川准备要联俄制中？那当然，其实你看我们看一看，就是当那个川习会之后结束没多久，普丁又再次的去访问北京了。而虽然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过本来是那个中国提到跟美国是一个所谓的建设性的 那个战略稳定关系，可是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更紧密啊。对啊，所以你说有没有办法制定什么那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那个非常有问题的啊。所以的确就站在一个性格的确很像尼克森，但是就尼克森跟基辛格串联起来的这两个人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创造性的哦一种外交关系，这个其实大概不是川普目前所能够达得到的啊。那我想最后一分钟那玉和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对，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美中关系现在是让无可让了哈，所以说谈无可谈，这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国际关系上面，目前的国际关系上面所谓的连 A 至 B 连 B 至 A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为什么以前尼克森跟基辛格他们可以采用连中制数？因为当时中国这一个经济体，当时中国这一个政权，当时中国这个国家跟全球经贸关系，全球经贸秩序基本上是完全切割开来的，同样的苏联也是完全切割开来的。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啊，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会深刻的影响到美国跟中国自己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这是多年来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果，就所有国家全部都被绑在一起了。台湾当然也会在这点上面得到更多的这个地缘战争优势，这我们下礼拜再谈。但是在这种状况下，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见啦，就是我们现在看待这些大国的秩序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用过去的冷战思维在思考这个事情。
1: 好，对，那我想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好，大家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
3: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那其实美霞呢，真的是很棒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她写信呢非常的勤奋，像现在呢，她也是几乎到任何的节日都会第一时间呢送上祝福啊。那这封信呢，她是在5月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她说：亲爱的志毅姐，你好。 AI 模仿人的声音，但模仿不出人的情感、人的幽默、口误、叹息等不完美之处，就像志平哥非常的幽默可爱， AI 是没有办法能够模仿出来的。好，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 AI 最后呢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连我们的一些特质或是思维逻辑都能够跟上呢？那就真的不知道了。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的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啊。那因为最近志毅不是加入了抖音吗，在抖音有各式各样的视频不断的推出，我就看到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应该是一个直播间啊，那就有这个直播主呢教大家怎么样来使用 AI。 那这个呢应该就是他可能会告诉你有一个软体非常的好用啊，如果你是在网络上要卖东西就会非常非常的实用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拿了一罐牙签，非常平凡的牙签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桌上可能会放的那一罐牙签，然后他就拍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里面呢就是只有那一罐牙签，什么都没有啊。他就先贴给了这个 AI， 同时呢也给他了一些指令，但是这个指令呢简单到只有说我要一位帅哥来做介绍，就这样子按一个键之后呢，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个影片呢就生成了啊。果然就是一个帅哥，而且呢他手里呢就拿着这一罐牙签呢这个头头是道的在做介绍，而且这个画面呢不是一层不变啊，甚或是呢还有一些是属于牙签的特写镜头啊，讲到它的特征之处呢还会有一些辅助说明。天哪，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得这么好，而且指令还下得这么的简单啊，所以这里面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咯。比方说以前可能我们做生意要拍一个广告，首先呢你可能要请广告公司来帮你写脚本，写完

脚本之后呢，你肯定要请专业的演员来帮你拍广告。那说到了这个专业的演员，当然就要专业的团队摄影啊，这里面可能包括了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化妆师等等等哈。那当这个影片拍摄完成之后呢，还要再把它后制作剪辑，所以通常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广告啊。可是现在透过 AI 啊，短短呢可能三分钟之内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它的效果还真不差，这个帅哥呢还可以让你指定到多帅。好，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在未来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广告公司写文案的工作，还有呢摄影团队，还有就是这个人物的部分呢，都可能被取代掉，诶，哇，想想真的是很可怕哈。所以如果真的不要被 AI 给取代掉，就至少要懂得如何操作 AI，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抖音啊，最近质疑呢在上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抖音的这些功能，还有它如何运用等等等啊。哇，我到了抖音之后呢才发现这里的世界真精彩啊，它的这种贴文的方式呢，其实概念上我想跟微博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微博呢比较是属于你可以呢用文字加影片或者是照片来做一个贴文，但是呢在抖音上呢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啊，就是套这个画面呢去取胜啊。那所以在没有很多素材的情况之下呢，抖音自己本身也提供了很多就是一键就可以搞定的一些 AI 的素材等等等啊，真的这里面的功能多到这个眼花缭乱啊，所以恐怕要全部搞懂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没关系，慢慢来，这样的事情呢好像也急不得啊。那当然了，我在抖音上碰到一些状况呢，也请就是很熟悉抖音操作的朋友们给质疑解惑啊。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在录音前碰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滑呀滑就不小心滑到了别人的直播间，那这些直播主呢，哇，讲得天花乱坠的，很厉害，所以呢我也给予一些这个反馈哈，那我就给他按赞啊，然后就会留言说很棒之类的，结果就发现呢在留言的部分呢，我的名字质疑两个字呢就是完整的出现，然后别人呢都好像只有一个字，后面就是点点点，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还有啊，就是别人的名字前面呢都有好多的符号哦，我想那个是不是代表的一种等级，因为质疑刚进去嘛，所以什么都没有啊，就我的名字呢就看起来非常的单纯简单，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两个字，跟别人所呈现出来的都不一样啊。如果大家听得懂质疑的问题的话，就麻烦能够回复一下，就在今天的这则贴文下面的留言告诉质疑哦。好，那另外呢再插播一个，也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呢发现的，因为已经开始有些听众朋友会加入质疑，我就发现呢、这些朋友可能在微博上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贴文，可是在抖音啊那可精彩极了。包括呢我终于看到了我爱唱黄梅的庐山真面目，哇，在这里面呢看到了他好多好多的视频哦，有唱这个黄梅戏的，那也有唱呢流行歌曲，而且唱得非常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听到我爱唱黄梅拉二胡，这个二胡呢拉得如泣如诉啊，这个听起来呢都觉得很揪心啊，这个表示呢他在这个情感的运用啊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抖音呢，也让我发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其他的才华啊，就像我们的一棵开花的树经常会提供照片给质疑，我们会分享它的美食，结果到了抖音之后呢，哇，这个一棵开花的树呢有带音效有带特效，这个照片呢比起我在微博上的照片呢精彩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近年来质疑的微博这个观看数呢会有不断往下滑的趋势啊，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要去欣赏那个更美丽更漂亮的这种场景的画面啊，所以呢好像我们也不得不去拓展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啊，但是微博好像也就没有办法直接的放弃，毕竟呢我觉得在这种陈述上来讲呢，两个平台其实还是有不同之处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忙哦，既要顾微博又要顾抖音。
好了，先回到美霞的这封信啊，她的下一段有提到说，志毅呢在微博当中贴出了。

歌手一样呢把它打造出来。好，那也要谢谢美霞的这封信件。继续再来看的是美霞她的另外一封信，她说呢她听到了志平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大阪烧、广岛烧、文字烧，材料呢都是面，我很喜欢吃炒面，那这道日本美食呢一定是非常好吃很香，谢谢分享。对啊，其实志平呢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料理他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啊，而且材料呢通常也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们所提供的，其实料理嘛啊，最主要就是呢能够把自己家里现有的一些材料拿来呢做创意的料理，多试几次一定会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味道哦。好，谢谢美霞的支持。好，刚才的这封信美霞是5月5号的时候所写来，接下来我们看的是5月11号的时候他写的信件。他说呢去迪士尼是童年的梦幻世界，在乐园的设施到刺激的也都可以呢来体验，大人或小朋友呢都很喜欢去的地方。对啊，其实我也是啊，就是以前呢也是抱着就是一定要去迪士尼一游的那种心态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前几天呢成功下载了抖音，但不知道呢是否志毅会使用抖音呢来开直播，但好像抖音还不能够发私信，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样呢？好的，这个我就可以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才刚刚碰到不能发私信但是现在可以的状态了啊。那我发现呢抖音它必须要让你就是个人的讯息的介绍要完整之后呢它才会开辟私讯的这个功能啊，因为我之前就是很简单的只有写名字，然后我看到上面还有写说这个人很懒都没有做介绍，因为我当时就很心急嘛，想说开通了一定要先去了解他的使用方式，然后就没有管他、哦、就没有想到呢他也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简介呢写得完整一点之后他才会开放私讯，所以美霞可以试试看。至于我会不会使用抖音来开直播，我当然想可以在抖音来开直播啊，但是目前为止我的测试是不可以啊，那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它是没有支援的，所以显然呢我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开直播，但是在未来呢可能可以使用大首播的方式在抖音来呈现啊，因为抖音其实它是有弹幕的功能哈。那虽然我自己本身呢那个弹幕还不是稳定啊，但是如果听众朋友都能够看得到的话，使用弹幕大家一起来看大首播效果应该就会比之前在微博会更好一些些咯。好，谢谢美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我们的小敏敏的来信啊。他说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听到志毅回复一封信，讲的主题就是愚人节。其实呢在今年的愚人节呢佳敏也被愚弄到了，之前都没有过，这是呢这一生当中的第一次，就是呢在脸书的贴文写什么垃圾车的音乐要换，说什么是版权的问题之类，还说呢公民要投票，还说要换成周杰伦的歌，我就真的信了，而且呢还把这样的讯息分享出去。然后我的标题呢是说我要来想想换成什么样的歌曲，那我当然呢很希望能够把它换成古典音乐。那个时候呢刚好就是我刚刚开始喜欢古典音乐家菲利普格拉斯的时候，那或者呢可以换成肖邦的夜曲，我也会觉得很不错。过了几天之后呢有人就跟我说其实呢是愚人节的贴文，是愚人节的玩笑，根本没有要换垃圾车音乐的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的盲从，有多么的容易被别人骗。然后我觉得愚人节如果是每年在这一天要给大家开一点小玩笑让大家舒舒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呢现在大家的压力是很大的、哦、赚钱不容易，生活是呢很多人心里都有问题，虽然愚人节对于这样的一个帮助是有限的，但是大家总是需要一个出口去舒压啊，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常常骗人，也不能够常常开太夸张的玩笑，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像放羊的孩子一样啊，一旦真的有坏事发生的时候就会容易呢错失找人帮忙和求助的机会，这才是要注意的。
小明明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在这里我也想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在台湾呢，垃圾车会有两种音乐，一个呢就是贝多芬的给爱丽丝，另外一段音乐呢是少女的祈祷。那这个少女的祈祷的作者呢是一位波兰的女性钢琴家啊，她的名字呢叫做特克拉巴达杰夫斯卡啊，就是用这两段音乐。那为什么会用这两段音乐呢？一说是

德国的垃圾车，它原厂呢就是设定的给爱丽丝，就贝多芬的作品啊。毕竟这个贝多芬就是德国人嘛，哈。那至于呢，特克拉的巴达杰夫斯卡，他的这一首《少女的祈祷》，其实据说是在1980年代呢，当时的卫生署长啊，他为了要改善这个环境卫生，就决定呢采用这个音乐提醒的方式呢，让民众知道要倒垃圾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女儿正在练习这两首轻快的钢琴曲啊，后来就被选为垃圾车的经典的提示音，就是这么来的啊。不过呢，台湾现在就是推广就是垃圾不落地嘛，所以呢已经变成了时间到你就可以出来倒垃圾，至于需不需要这个铃声提醒呢就不重要了。所以有一些比较繁华的都市里面几乎听不太到垃圾车的音乐了，反而是在比较乡间的地方可能他们就可以播放出来啊。好，这就是呢台湾垃圾车音乐的由来啊，这个在这边跟大家小小的插播一下。那至于呢，我觉得小敏敏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就是人啊通常呢感受性会不一样，所以这个玩笑啊开的这个拿捏的尺度呢真的会比较难。如果真的要开玩笑，最好还是熟人，或者呢就是不要让这个玩笑的时间延续太久啊，因为呢没有人喜欢被骗嘛，好，而且呢这个玩笑呢真的是要无伤大雅才行哦，不要因为呢过节日啊就伤了你周边的人的话，其实呢会得不偿失的哦。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俊廷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俊廷。
0: 俊廷 KOL， 哇，在很多社群平台拥有众多的粉丝，
1: 我的粉丝都很凶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啦，
0: 他们很凶是怎么凶法？
1: 就像是我上次有人欺负我直播上哭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要把人露手，然后说要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说不要这样子。他们就是可能有也是说说玩笑，但是其实有些字眼是比较凶一点的。
0: 是哦，
1: 就是可能为了安慰当下的我，但是我还是很爱他们。我劝他们说不要这样子。
0: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粉丝哦。
1: 对，
0: 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俊廷还没那么熟悉，我也是在上次的访问当中才多了解了俊廷的一些在生活当中成长过程的一些故事。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多了解你一点啊？像我们现在在影片上，在社群平台上看到，都是你好像比较幽默风趣的一面。但是你的个性，据我的了解，你是一个比较拘谨的人，
1: 拘谨加上就是悲观。
0: 哦，
1: 对对，就是非常悲观的人。
0: 天哪，
1: 对，
0: 真的很难想象哎。
1: 这是往所有事情都要先，我都往最坏的方向去想。但是悲伤是觉得说，即使做成功，那又怎么样？就只能对，对。
0: 这会不会跟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有关呢？
1: 有，小时候蛮那个的。
0: 是
1: 蛮惨的
0: 真的，
1: 但我已经走出来了。其实就是从我刚出生到高中之国中之高中之前都蛮惨的，大学之后才有我的姑姑带领我，就是我18岁的时候到现在10年了，才稍微把我的伤口抚平好了，让我能像正常人这样子。
0: 也就是你的姑姑跟你非常的亲密。
1: 对，但她是我表姑。
0: 那你是在哪里出生？在花莲。
1: 我在花莲。那到底是阿美族跟泰雅族的恋情？
0: 爸爸是
1: 阿美，
0: 阿美妈妈是泰雅。他们怎么认识的？
1: 他们两个好像就是在酒吧认识的。然后到时候就是因为刚好怀上我了，所以家里就觉得要结婚。可是结婚好像生下我不到1岁就离婚了。对，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把我就是要接去她那边顾，可是因为呢，妈妈自己也没有能力顾，所以就给妈妈的姐姐顾。
0: 妈妈是哪里的泰雅？
1: 在宜兰县南澳村，南澳乡澳花村。
0: OK。
1: 然后顾到3年级之后，他们说爸爸要过世了，因为就是癌症末期嘛。然后就是抢监护权抢到花莲了，然后之后就是给爸爸的弟弟顾。可是他们家里就比较，我能懂他们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就是

0: 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钱，加上又有两个小孩要养，再加上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不会对我额外的宽容。可能很多时候，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累赘，所以有时候我能多做家事，就是尽量我来做，也同时就是很少吃到肉，对，然后也是早餐是吃个前一天的剩菜剩饭，对，然后蛮常被体罚的，蛮常被体罚，就是
1: 天哪，
0: 对，可能抬那种很重的椅子，抬到哭，但还是要继续抬，
1: 哇，
0: 然后也会莫名其妙被赶出去，但就是但仅限于被赶出去，仅限于是喝酒醉的时候，然后走到海边过，走到山边过。很多次，
1: 天哪！
0: 然后也被打过，可是有些打的原因，我也是觉得我现在还是无法释怀，就是可能只是夫妻之间在开玩笑的，然后却波及到我身上，然后就一巴掌把我扇飞这样子。对，我记得那时候我觉得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是叔叔不肯就是离开酒局，婶婶就说你就跟叔叔说婶婶流血在外面。我就过去跟叔叔讲，说他身上流血，叔叔就很慌张，说在哪里？我就说陈生没有教我下一句要讲什么吗？叔叔太急了，可是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一巴掌，我整个人飞到三公尺外，
1: 天哪！
0: 对，然后就爬起来，可是我也没有哭，因为就只是很晕而已。
1: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
0: 我小四五年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得 B 流。
1: B 型流感，
0: 对，然后烧到真的是已经快昏倒了，他们才花钱去带我去看医生急诊，然后结束完之后居然说浪费钱，
1: 天哪！
0: 哎呀，因为我的名义啊，就是可能就是需要我打电话去跟亲戚们借钱，可其实我有领家父的钱，有领家父的那个菜的那个卡，
1: 是
0: 家里阿嬷叔叔他们都是有给我钱的，其实。我觉得养我这些应该是够了，我要去原住民还要补助，可他们不够，他们会拿可能钱去，可能就是
1: 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0: 对，就是跟他们聊一些小小的事情的，还很多事情，我是怕太悲伤给听众们。
1: 我想听众朋友或是你的粉丝，也许对于这些过往也不太了解。
0: 对啊，对了，
1: 今天算是你第一次。公开场合谈这些吗？
0: 对对对，算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跟我很好的朋友讲。那这些事情我要跟你们说，就是我已经走出来了。对，也有我姑姑，我非常感谢姑姑，她叫不害，
1: 是
0: 她非常的像菩萨一样，从我十八岁之后开始扶持我到我现在。
1: 那姑姑现在还在花莲吗？
0: 还在桃园，住桃园。
1: 哦，她住桃园，
0: 嫁到那个桃园，对。
1: 哦，
0: 然后他总共有四个小朋友，对我就像兄弟姐妹，都扶持我，对，
1: 所以你是十八岁的时候才去投靠姑姑吗？
0: 对，对，可是
1: 为什么到十八岁的时候才去跟姑姑？
0: 因为姑姑他们手够不到我这边，他们在桃园。
1: 哦，你十八岁成年了，
0: 对，
1: 可以决定我要走哪一条路。
0: 是的，可是。我之后比较好过一点的时候，叔叔他们还是会希望我回去，包括现在啊，我回花莲其实都有些压力，是因为叔叔觉得说我不孝，因为回去的时候都没跟他们打招呼。其实对我来说，要抚平那些伤痛已经够难了，我还要跟你们打招呼。
1: 我可以理解。
0: 对对对，那叔叔就会一直不停的讲我跟就是其他人的坏话吧。我听到的是这样子的、啊，对。
1: 所以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回首。都会觉得难以抚平的伤痛，不过这些也都是会逼你成长的动力。
0: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有关于节目是，我其实中间有一度就是好几次想就是了解自己，可是要多亏音乐，真的要多亏音乐，音乐真的能拯救人，
1: 没错。
0: Michael Jackson 的他的、
1: Michael 也救过你，
0: 也救过你了，惠妮也救过我，
1: 是
0: 很多歌手都救过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1: 哎，我们有很类似的经历，我觉得人生当中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跟这些歌手，是不是还坐在这里都不知道？ 是不是？我觉得艺术真的太伟大了，这些艺术家真的太伟大了，
0: 非常感谢他们。
1: 是没错，哎呀。说到这个，真的是有点
0: 感伤的吗？
1: 对对对，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化解一下，
0: 化解一下感伤了。
1: 对啊，来播一首你刚刚提到的一首歌曲，叫做《铿锵玫瑰》。
0: 对，这歌不错。
1: 对，很特别的是，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想到是林忆莲的版本。但是今天俊廷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李宗盛他原唱的版本。
0: 是的，因为林忆莲，我觉得他的版本是可能唱他之前的经历。

0: 会比较多一点。
1: 嗯，他的技巧非常的好，
0: 就感觉他唱到唱给曾经的自己。嗯，对对对。然后，可是李宗盛版本是，我是理解成他是一个男人，他去理解这个女生，
1: 是
0: 然后为这个女生说这个故事，然后当中有非常多的不舍与对他的一些欣赏的地方，就是这些复杂情绪交在一起，就产生一些很特殊的化学反应，让我非常喜欢李宗盛这个版本。
1: 哇，你的诠释非常的好，
0: 是吗？是，
1: 感觉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0: 我很喜欢这个。
1: 嗯，好，就来听这首《铿锵玫瑰》，李宗盛。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邀请到的是俊廷。
1: 你好，各位，我是俊廷。
0: 俊廷在 TikTok、在 IG 跟脸书、都拥有非常多的粉丝、欢迎听众朋友来 follow 他，就可以看到他在影片里面幽默风趣的一面。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展现的却是另外比较感性的一
1: 面，非常感性。
0: 对，其实人有很多的面向啊。如果你不接触的话，你真的完全不了解他是怎么样过来的，走过来的。我今天也很讶异，原来俊廷也曾经有过这么难过的一段过往。
1: 对，
0: 不过这些也都是你成长的养分
1: 了，对对对，
0: 动力。所以我们可以发觉，俊廷对于自己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目前在人生的规划上面是完全一手掌握你在平台上面的内容吗？还是有朋友在帮忙呢？
1: 我希望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去介绍原住民的这些文化。那如果有机会是可以在更大的平台及节目上面做，那是很好。可是依照我现在的目标的话，可能各方面都各涉及音乐啊，或是有关于演戏，有关于一些管理，
0: 是，
1: 对，还有脚本那些的，我都希望自己来做，然后养成一个以后如果未来有幸运的话，可以进到演艺圈的话，我也可以以制作人的身份，对，去制作我想做的东西。
0: 那你会想成立自己的一家公司？等到你发展到一个程度的话，会有这样的计划吗？
1: 会有这样的计划，但是这样风险很大。我这个人其实不太会做有风险的事情的。我可能会遇到更好的贵人，或是更好的可能合作伙伴，我才会想要开公司。
0: 是，
1: 对。
0: 哦，你有设想到怎么样？你觉得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1: 首先就是我们彼此都要有，就是可以足够的资金，可以去完成可能接下来一年的事情。包括节目的流程。想做的流程、脚本，还有以及要请的人，这些能够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对我来说，花钱下去的话，我就一定会全力做好。
0: 资金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1: 是，
0: 好，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机缘，在今年可以完成。不过我知道你今年好像有很多计划在进行当中。
1: 是的，
0: 包括我们上次提到过，是不是也已经在录 podcast？ 是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你一个人的 podcast
1: 啊？不是，是有合伙
0: 哦，
1: 是我们公司的合伙。
0: 是，所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主持，
1: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主持，
0: 是几个人的？
1: 有一个是澳门那个哥哥，澳门人，对，他来台湾，然后他
0: 在台湾录吗？
1: 在台湾录，是的。然后他是话外音，然后我是主要是主持的，我只是露脸的部分比较多一点。
0: okay. 所以你的 podcast 是有影片的，
1: 是有影片的。
0: OK，
1: 然后就是另外两个制作，其实我正确来说股东有多少我不晓得、但就是知道说现场有四个人就是了。
0: 那除了 podcast 之外，还有年底要发行的专辑，专辑的名称已经想好了吗？
1: 还没，因为目前才录到一半而已。
0: 这样子。
1: 其实这一半我们已经录了，也快一年了呢。
0: 快一年，
1: 这五首歌录了快一年了。
0: 从去年
1: 对
0: 年中的时候，
1: 对、开始录，然后中间又是边录边训练，因为我还没接受过正式录音室的那个训练，所以是边录边训练，然后中间会穿插一些 cover。可是我中间有一些节目的邀请啊，还有一些自己的计划、业配那些，其实有时候进行的很慢。年底前他们说一定赶得出来了，觉得啦， okay. 应该是啦。
0: 希望。年底前发行的话，就是可以参加明年的金曲奖的意思。
1: 希望可以哦，因为他们好像应该是有计划，所以看能不能。
0: 很多专辑都是赶在年底前发行，就是为了要参加金曲奖。
1: 但是他们说会先办见面会，因为我的粉丝们蛮喜欢，就是蛮一直在有在询问我说有没有要办前那个见面会，而且马来西亚的粉丝蛮多，香港也是。
0: 太棒了！希望我们今天节目播出，还有上礼拜节目播出之后，可以触及更多的不同地区的听众，
1: 大陆地区、
0: 大陆的听众朋友。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我有汶莱的听众朋友，日本的听众朋友也有，
1: 日本
0: 对，马来西亚也有，对，马来西亚听众也很多，
1: 听中文吗？
0: 对，因为我是用华语的发音呢、对，所以 所以你要说什么？
1: 你几万？
0: 没有，他们华语可能比你还好。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对啊。你
1: 几万？
0: 嗯，好，那就是目前有 podcast 在进行，已经录制了吗？
1: 已经录制了，也发布了。
0: 已经哦，已经发布了，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做国语冷门乱报，
0: 乱报。
1: 对，我跟你们讲、
0: okay.
1: 我们现在前期是做，其实是做比较算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歌单，可是后期会开始
0: 有播歌啊，
1: 有
0: 哦、
1: oh. 但是线上的歌曲，然后是挑我喜欢的一些歌曲、
0: okay.
1: 然后可能之后会越来越多听众之后会走向做专题、
0: 嗯、
1: 然后再做不同方向的变动，也会可能是会有一些需要去现场之类的、
0: 哦、
1: 就是可能到部落里面找好声音之类的，这些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去 YouTube 找我们的频道，最主要的 YouTube
0: 是
1: 对，
0: 欢迎俊廷正式加入我们广播的同行，欢迎你、嗯、
1: 请大家打那个柠檬博，然后国语冷门乱报这个
0: 柠檬博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澳门的叔叔
0: 哦、
1: 嗯、哥哥
0: OK,
1: 哥哥
0: okay.、嗯、但节目名称就是国语冷门乱报、
1: 嗯、
0: 就可以找到了吧、哦、已经上架几集了，
1: 哇不少了、
0: 哦、真的、啊、
1: 应该有十集了，
0: 我天哪、嗯、好
1: 会持续做的
0: OK OK、嗯、好，那另外就是年底的专辑、哦、
1: 对，
0: 那说到唱歌，你从小就喜欢表演吗？
1: 小时候唱的都是主语歌，
0: 嗯哼，刚刚的叙述当中、嗯、你小时候很多令你不愉快的回忆，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些歌曲救了你，你会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那时候的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呢？
1: 其实就真的是听歌，学歌听歌，把歌词抄下来、
0: 嗯、那时候唱歌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要抚慰自己的心、嗯、
1: 对那时候歌曲给我非常大的力量，
0: 嗯，
1: 就是把那些歌词写下来，然后一字一就是亲眼看那些歌字是怎么写的、
0: 嗯、
1: 是怎么样呈现，怎么样排列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1: 是会给我内心有什么样子的安慰之类的，
0: 给你力量的，
1: 对
0: 嗯，你还记得有哪些歌吗？
1: 我小时候听韩文歌很多。
0: 那你写韩文歌词吗？
1: 写中文
0: 哦，就是翻译
1: 歌词翻成中文
0: 哦，你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
1: 是的，因为我韩文不好、哦、但我当然还是有学一些就是他们的歌，就是边听边模仿，但是还是会希望用中文的方式唱。
0: 诶，说到表演，其实模仿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1: 是的，
0: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模仿的天分？
1: 我其实没有什么模仿的天分的
0: 我觉得你有时候学的真的很好玩、啊、
1: 我最近有看到那个马里欧，你知道吗？马里欧电影里面的那个一个叫耀西的一个角色
0: 啊，讲、
1: uh-huh. 话就很可爱，我就最近一直在模仿，但是他就是这样 ，Yoshi， 这个声音 ，Yoshi， 我最近就一直在模仿这个声音，
0: 很像啊，很像。OK， 然后那时候就是借由写歌词给自己继续向前的动力，
1: 是，
0: 嗯，韩文歌曲为主，后来呢，怎么样接触到华文歌的？
1: 听到我是歌手，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歌手叫希拉。他用欧美的唱腔去唱想你的夜、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原来这样华语用这种方式打开是另外的感觉哦、喔
0: 嗯、
1: 冲击很大，就让我决定说我要以这种方式去学华语、
0: 嗯、
1: 可是其实越接触到深度一点的华语，其实我觉得有些歌安安静静的很好，
0: 嗯，
1: 对，在诉说有些事情，或是即便用有些歌词是用念的口白，我觉得那也很好，
0: 嗯，
1: 对，
0: 所以你在专辑选歌上面也是走这样的方向吗？
1: 没有，不同，但是不是走这种呢喃型的，就是
0: 嗯，
1: 抒情歌对我来说现在还是一个一大的困难。
0: 是，
1: 对，
0: 喜欢跟适合你的确是不一样的事情。
1: 嗯、对，
0: 哦，嗯，也许你慢慢的人生的历练多了，你也可以驾驭这些歌曲，说不定。
1: 希望可以
0: 啊、哦，朝这个方向努力。摩羯座最喜欢为自己立计划跟方向了，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你今年的计划有哪些？就是下半年的计划，
1: 我希望能多上点节目。对，
0: 哦，各种节目都
1: 各种节目。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之前上节目是随缘，但是我不太喜欢一直上，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价码拉高
0: 哦，
1: 就让大家就是知难而退，还有一些业配。可现在对我来说，这些合作其实以及节目有助于帮助我自己的品牌，
0: 嗯、
1: 尤其是我把怎么讲呢？就是有时候是互惠的方式，
0: 也是增长你的经验。
1: 是的，可是
0: 经验值可以提高，
1: 有 接触到部落相关的合作的话，我有时候是无偿，或者有时候是把价码拉得很低。
0: 了解，
1: 对，
0: 嗯，这是回馈，
1: 这是回馈，对，嗯，对我来说这也很重要。嗯，那今年的话就是稳稳的这样发展之后，到发专辑，然后再看之后的走向。其实我很想做一张母语专辑。
0: 哦，
1: 有跟那个老师，我们的制作团队说，他们说先把你的国语专辑做好了，我们再用你的母语国语专辑去挑几首去做母语歌。
0: 哦，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个方法了。那、你母语是阿美语吗？
1: 阿美语。
0: 泰雅语你会唱吗？
1: 嗯，不会，但是上次制作人要我唱，就唱一首。
0: 你后来十八岁去跟姑姑嘛？姑姑是泰雅族，
1: 阿美族。
0: 那她是嫁到泰雅族吗？
1: 不是，她是嫁到那个闽南人。
0: 哦，对对对，哦，我还以为桃园那边又是泰雅族。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就是、
0: 因为桃园那边也是泰雅族比较多一点啊、哦嗯。哦，原来如此。
1: 对，
0: 嗯，那你会说台语吗？
1: 会
0: 使，会讲
1: 吉叔吉叔叔，
0: 吉叔叔啦，
1: 吉叔叔，
0: 一点点嘛。
1: 我会使讲台语，
0: 好。
1: 我生气的时阵，
0: 生气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生气的时阵，佮讲台语哟。
1: 看六，
0: 看令邓，
1: 看令邓呢。
0: 好好，那在年底会发行新专辑，明年会有计划到那边了吗？
1: 明年有还是有啦
0: 啊！真的假的？都已经有明年的计划了。
1: 希望能开始往音乐这个方向去做一个专属频道、哦，不要跟我的原名的那个捆在一起。
0: 是，
1: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剥离文化这个身份。
0: 是，
1: 我希望文化是以 J 廷的名义去做下去的，可是林俊廷这个是可以做其他事情的。
0: 哦，
1: 对。让我找到很多不同的方向，但是文化这部分还是会继续的，但是不会让它跟我融在一起，因为融在一起的结果很可怕。你做什么其实都会牵扯到一些你是不是在利用文化这些事情。对，
0: 哇，真的想了很多哎、欸，
1: 是的，
0: 而且很仔细。的确，品牌的规划是非常重要，这相当于就是自己品牌的规划。啊，就是有不同的 label 就有不同的产品。
1: 是的，
0: 嗯，也就是说你现在越来越希望往专业音乐人的方向来前进。
1: 我希望可以，然后 也期待可以，我的动力很多。
0: 是，其实现在在 AI 的时代，你要自己来做一张专辑， AI 也可以帮你很多忙。你有尝试用 AI 帮你做一些音乐上面的创作吗？
1: 我比较
0: 没有吗？
1: 我比较怎么讲呢？因为原住民，嗯、我们喜欢
0: 真实的
1: 东西嘛，用手亲手做任何事情。
0: 哦、okay,
1: 对，这是我刻在我骨子里面的基因，是我要用手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
0: 嗯，那你会想去学乐器吗？
1: 会啊，其实还好，但是其实还已经听得出来乐器的旋律了，但就是应该要学那些可能
0: 乐理。
1: 乐理吗？
0: 那你要学什么？你觉得
1: 就是熟练度啦，就是可能如果我是吉他的话，知道弹这个音，按这样子弹这个音，我要去熟练这种东西。
0: 嗯，那你有在学吉他吗？
1: 现在还没有，现在没有时间学到那种。
0: 也有这个计划吗？
1: 有这个计划，但是希望是，其实也是希望中间会有一个团队 push 我，让我有空闲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啊。
0: 嗯，像你现在哇，这么完全由你自己来规划自己的事业跟工作，那你一定超忙的，对不对？
1: 超级忙，忙到一个不行，忙到一个不可开交。
0: 那你有睡觉的时间吗？因为我看你在直播在深夜的时候，
1: 因为直播有时候还是要播，还是要跟粉丝要有连接。
0: 你都是在深夜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会失眠。
1: 其实有时候是
0: 看到你直播在深夜，
1: 就有时候想有时间就播，可是因为有时间的时候已经在深夜了啊，就有时候可能只睡三四个小时了。
0: 天哪、
1: 那时候啦。嗯，但是会利用可能哇，今天一整天的空闲时间了，赶快去睡，这样子睡一整天。
0: 不过我们录音的时间的前几天，我刚好在 IG 上看到你回花莲一趟嘛。
1: 嗯，是的。
0: 所以对你来说，那是充电之旅吗？
1: 其实我回花莲是去接活动。
0: 哦，是接活动，也是工作，
1: 也是工作。
0: 天哪，
1: 也是去工作，去万隆乡去帮泰鲁格族他们去、他们有下礼拜还有啦，就是餐桌剧场
0: 哦，
1: 对，也是介绍文化、啊、部落的美食啊。
0: 哇，那你真的是工作满档
1: 哎！包括我当天就是接完之后就还回台北，礼拜六有两场工作，礼拜一有一场工作。
0: 是，
1: 对，
0: 我还希望说有机会你再来我们节目。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希望可以排出时间来，这样。
1: 希望可以。
0: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影响你的音乐好了。
1: 好的。
0: 后来你除了华语歌曲之外，你也接触到英文歌曲。
1: 是的。
0: 我们上次节目当中播出的 Whitney Houston，是你很喜欢的歌手，你也提到了 Michael Jackson。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歌手还蛮让我讶异的耶，你已经听到 Aretha Franklin。
1: 是的。
0: 哇，这个是已经超越你年纪的一位歌手了。
1: 其实好的作品它在世界上对漂流着。他在天空上漂流着，你路过，你有感兴趣，你就会过去了。对，
0: 是，不过因为年代久远，你怎么听到 Aretha Franklin 呢？
1: 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有一次，
0: 又是卖 CD 的那个广告，
1: 好像不是卖 CD 的广告。他的歌好像是因为我去听到一个叫 Jennifer Hudson
0: 啊 ，Jennifer Hudson，
1: 对，
0: 他是位演员，
1: 对对对，他去演了他的作品。
0: 哦，
1: 对对对，
0: 哦，可能也是传记电影之类的吗。
1: 是是是，我觉得因为 Jennifer 她已经唱得很好听了
0: 啊，
1: 我再去听 Aretha，
0: 你回头去找原唱。嗯、OK，
1: Aretha 这太强了吧？因为
0: 是
1: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他们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庞大的，你知道各种曲风的类型，
0: 嗯，
1: 他们都是自己挖掘的呢。
0: 没错，
1: 从那个灵魂，从福音歌去挖掘那种灵魂的感觉，然后自己去唱那些音符，嗯、然后。如果你能制作一个 歌曲的完整歌曲，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了，但居然流传到现在，
0: 是
1: 对，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没错，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人，
1: 超强、
0: 称为这个灵魂乐的天后。
1: 对，
0: 他是天后中的天后。
1: 嗯，
0: 唱 soul 灵魂乐真的是、
1: 灵魂女王。
0: 对，没错，这种灵魂乐不是每个人都能唱的。
1: 对啊，他好厉害，
0: 你没有那些经历真的唱不出那种感觉，
1: 而且通常要一些福音的那个底子在、
0: 是、那在他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俊廷为我们挑选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1: No way， I say a little prayer。
0: 对，
1: 他的节奏是因为他副歌是不照着原唱去唱的，
0: 嗯、
1: 因为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是他去跟那个惠妮的表姐
0: Dion Warwick，
1: 对对对，他们去，可能我也不想应该买，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进行的、反正是买过来，然后做二次制作、然后他在歌词当中，因为他副歌的节奏比较快一点，但是他不是按照他的节奏唱之外，他还会另外再开辟类似像福音这样子前呼后应的唱法，
0: 嗯，
1: 对，让我觉得这个女生，
0: 嗯，
1: 非常有想法。
0: 是，听到现在我们会发觉俊廷对于女歌手的作品特别有共鸣、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你有喜欢的男歌手吗？
1: 有啊，还是有很多，猫王。
0: 哦、Elvis Presley，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
0: Bruno Mars，
1: Bruno Mars，
0: 据我所知
1: ，Justin 的歌，他小时候的歌我蛮喜欢，
0: 也喜欢
1: Justin。然后
0: 华人歌手的话，
1: 华人歌手的话，
0: 你好像
1: 男歌手嘛，
0: 也 cover 过，
1: 我觉得
0: 林志炫的歌，
1: 林志炫的歌，
0: 纯粹是因为歌曲的关系。
1: 嗯，是的，
0: 嗯，
1: 那首歌的歌曲很好听。
0: OK，
1: 然后林宥嘉的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合我胃口，还有陈奕迅的。我喜欢唱那些高难度的歌，但是如果要我真的是静下心来放心、放感情去听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听像林宥嘉，还有像陈奕迅他们这种慢歌啊，
0: 是
1: 对文字的那种咬文嚼字。
0: 那对于声音的技巧，你都怎么样训练自己呢？你有去拜师学艺吗？就是找老师去学唱歌？
1: 哎，我们制作人是我老师，对
0: 啊、哦，制作人教你的，
1: 他会。自从他教我之后，我才知道唱歌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0: 是
1: 超累的。你唱一首歌就会流汗了，
0: 对，
1: 就是你所有肌肉都要
0: 会用到很多肌肉，
1: 对的。而且它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肌肉，你可以去，你比如说像肩膀啊，
0: 是
1: 腹部啊，或是一个好像让你的声音像小提琴这样子，你知道，渐强渐弱，都是你身体的起伏，然后降落起伏降落，
0: 没错，
1: 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声音。
0: 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乐器，
1: 是
0: 啊、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共鸣腔，发出不同的声音。
1: 但是必须得说，这些东西是理性的，这些是你平常就要练习的，不停的去练习这件事情，
0: 内化成你的自然状态。
1: 唱歌的时候不要想这么多，唱歌就是放感觉，
0: 是不能想，要用心去唱，
1: 要用心去唱。对，
0: 嗯，哇，俊廷已经得到心法了，
1: 耶！
0: 期待你的新专辑。那我们。最后就来听 Aretha Franklin 的歌好了。
1: Okay.
0: 原本俊廷还要介绍一位，也是阿美族歌手。
1: 对对对对对。
0: 的作品，嗯，我看有机会再播出他的歌。
1: 好的好的，
0: 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到你来上我们的 MIT， 好不好？
1: 对 ，OK。
0: 好，那最后就来听 Aretha Franklin， 请你亲自来介绍给大家。
1: 好，
0: 以 DJ 的口吻来讲。
1: 好。

0: 大家好，
1: 声音变成这样子呢？
0: 我是俊廷啊。现在我们要听的歌手是来自就是美国的灵魂乐歌后，叫做 Aretha Franklin。她的平生的事迹非常的辉煌。那我非常喜欢她的一个作品，叫做 I Say a Little Prayer。然后这首歌非常的轻快，也是翻唱，但很少会有歌手翻唱歌曲会超越原唱，也不能说超越啦，应该说再创经典。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1: 好的，谢谢俊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介绍两首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歌曲。
2: 我要你，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们这里玩的，
3: 爱你我想你，
2: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3: 爸爸要知道了。
1: 好可爱的声音哦，这就是周杰伦的二女儿 Jacinda 的声音，周杰伦把它做成了一首歌曲，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女儿殿下。很多音乐人都会用创作音乐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周杰伦

周杰伦的小女儿声音真的好可爱啊 Jacinda 这名字来自于希腊语的风信子。今天节目最后也是一首非常美的歌曲，这是为湖南的听众朋友创作的吧，乡女多情，谢谢您的收听，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不是我选择成为跨性别，而是跨性别选择了我。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诗人柴伯松，他目前拥有两本的诗集，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限的角落》，以及第二本的著作《光的受孕》。在这本诗集，他更进一步的将自己作为跨性别女性的成长历程和心情，继续以诗和散文描绘这段的心路历程。诗人柴伯松毕业于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艺术硕士，曾经获得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奇来文学奖、后山文学奖，他也落选年度的台湾诗选数次。另外，他也拥有美国和英国国际芳疗师的证照，调香的作品也曾经与多项的品牌和艺术家合作。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为我们分享透过诗意的语言和真诚的心情，让我们看见界限与刻板性别印象之外的非二元性。他在朗读每一段诗之前都有个感人的小故事，非常的精彩，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访一位年轻的诗人，哇，好感动，他特别从高雄上来。
1: 对呀、啊，生于高雄，现在也住在高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蔡伯松。伯松你好。
2: 徐凡老师好，红红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伯松。
1: 好，蔡伯松呢，就是他是很美丽的诗人，而且带着香气，他的诗也带着香气。其实跟蔡伯松结缘，就是他的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姓的角落》，其实是由黑眼睛出版的。他现在第二本诗集呢，这个《光的兽域》呢，是由时报出版，才刚刚问世不久这样。那我就很高兴，其实不只是诗集了，应该说是诗文集哈，因为伯松的诗集里头后面都会附一些就是他自己的经历的文字。那由于这个经历其实就跟这个跨性别的主题有关。

0: 身为应该说台湾社会中少数中的少数，这个跨性别的历程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在他的两本诗集里面都有蛮多的揭露，但是有蛮多的也有一种醒思跟达观在里头，我觉得非常适合想要跟朋友们分享。那柏松，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1: 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呢？柏松，
0: 对呀、
2: 啊，在东华大学才开始写、
0: 哦，对啊，他是东华华文系的艺术硕士，
1: 艺术硕士，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所以哦，是在东华的华文研究所毕业的，
2: 对，然后修了宝云老师的课之后才开始写诗、
0: 嗯。哦，那之前是写什么？你为什么会去念华文？
2: 我之前写散文，有自己印小书，在一些独立书店贩卖。
0: 对，
2: 那我现在都觉得他们是黑历史，希望大家不要找到他们。
0: 但是你是用本名吗？
2: 对，我是用本名。
0: 哦，那大家还是找得到的。
2: 希望不要。
0: 好，你这个跨性别的历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2018年。
0: 2018年。
2: 对，应该说2018年的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有跨性别的身份跟状态。
0: 哦，
2: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就有，只是当时都还躲在男同志的身份里。
0: 了解。
2: 对，但躲在这个身份中也常常觉得格格不入，或者觉得没有很舒服。
0: 哦，那2018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勇于走出这一步？
2: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离开家人比较远，就住在花莲，也很少回高雄。
0: 对，
2: 就渐渐觉得哦，跟原生家庭比较松脱，我可以尽情做自己，所以开始在外貌上做出自己比较喜欢的打扮。
0: 所以就开始留长头发吗？
2: 对，
0: 嗯，酷。
1: 寒暑假还是要放假回家啊。
2: 我那时候的借口是说我想要卷发，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1: 哦，反正现在很多也都是留长头发嘛。
2: 对,
0: 對、哦、是。那你要不要谈谈就是这两本诗集你大致在写作上面的这个心路历程？
2: 第一本诗集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始用药，那个时候出第一本诗集是2020年。
0: 对，
2: 距离2018年开始有跨性别的这个承认的过程，它大概是2年多的时间。那在那个期间我觉得第一本诗集写的比较多是作为一个在凝视身份落差的这个角色，要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身体跟我想要成为的那个身体他们之中的落差。比较多会有这种我还不属于那边的这个感觉。那第二本诗集因为已经正式开始用药了，
0: 是，
2: 所以就会有比较多归属感，是自己跟身体和解的过程。
0: 跟身体和解，我觉得跟身体很难和解，其实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嘛。就是说有的人他不满意自己的容貌，有的人就是他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病症或是特征，其实每个人都有跟自己身体去搏斗的那个经验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想补充这样的事情，就算你不是对于性别议题感兴趣的，但其实你看了你也会有一个共鸣跟感动。
1: 对，没错。你自己本身在跟身体和解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不舒服？那对你在写诗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抒发的情绪吗？
2: 我觉得这本诗集里面更多的是记录转变的过程。比如说有写到可能用药第二个月，用药第四个月身体有什么样的转变，还有用药半年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转变。比如说刚开始用药的前期，身体因为新陈代谢会改变，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很累，没有办法起床，也因为新陈代谢正在转换，所以会变得非常胖。真的真的，我到现在就是都还减不下来，大概胖了10多公斤。
0: 哇，
2: 对，因为用药身体的荷尔蒙转变了，脂肪的分布也会改变，所以身体为了要在大腿跟胸部囤积脂肪，还有臀部就这些部位囤积脂肪，所以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自己变得很胖。
1: 所以你现在还有持续在用药吗？你是几年的时候开始用药？
2: 2022年开始用药，到现在迈入第4年。
1: 所以他用一段之后就不用再用了吗？
2: 没有耶，要用到国人的女性平均停经年龄，因为我没有卵巢嘛，所以要一直吃下去。
1: 哇，所以呢你可以记录很久的诗。
2: 但其实现在也到稳定期，转变就不会这么剧烈。对，就很像青春期大概是一个区间这样子，
0: 然后就慢慢也适应了。
2: 对，
0: 好吗？我们从你的诗里面来感受这样的历程好了。
1: 对，
0: 好
2: 啊。
0: 那你要分享的第一首诗是白瓷之路。
2: 对,
1: 对，
0: 你要先念吗？还是你想先
1: 聊
0: 一下
1: 这个小故事？
2: 我想要先讲小故事。
0: 好的。
2: 这首诗背后

0: 的故事是，我有一段时间在学校做校长助理的工作。
1: 嗯，
0: 很有趣的是，到职的第一天，校长就带我去见他的巫师朋友。
1: 哦，
0: 我们到一个素食餐厅去用餐，他们讲了很多话。
1: 嗯，
0: 但因为我只是一个小菜鸟，就我什么都听不懂，在旁边微笑。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呢，巫师说：“哦，他要去拜访喇嘛，他要走了。”校长就说：“哎。”

0: 那去找喇嘛有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吗？诶，其实也没有。嗯，我就是继续去那边微笑，然后也继续什么都听不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经验。嗯，那后来我就把这段去拜访喇嘛的记忆写成《白瓷之路》。重新读到这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想起那个下午坐在喇嘛他们身边，喝到有一个气味很不可思议的茶。嗯，还有他们手里面有一个很清脆的法器会被敲响的那个声音。这首诗在写的就是那个场景。
1: 嗯，那为什么叫白瓷呢？
0: 因为那个杯子是白瓷做的。
1: 哦，好，我们来听听看柏松来念这首《白瓷之路》。
0: 好，白瓷之路，就坐下来喝茶吧。空间里拥挤着安详与静默，光的幻影斜斜穿过市井，打在我脸上。那时你们摩挲铜钹，一边说话，一边敲响，颤音重现我失去的现实。那是瓷器般光洁的下午，有一种不懂的语言穿入我的胸腔，悲情的心思里斟满了热茶。
1: 哇，你这花了多久时间写完？就是喝完那个不可思议的茶之后，还有听到那个法器之后，回家就写了吗？
0: 没有，隔了一段时间，就在校长室写东西，就是处理工作的时候，有休息时间就慢慢写，慢慢写。
1: 嗯，
0: 花了一段时间。
1: 所以你的记忆也蛮特别的。所以这首诗是在你的新诗《光的受孕》当中里面的。
0: 对。
1: 为什么叫做光的受孕呢？
0: 因为我觉得灵感是一个很像光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灵光一闪。对，然后有时候语言的雏形它诞生被包裹在这个灵光里面，很像是一种受孕的历程。嗯，所以有这样子的命名，
1: 取的名字还蛮美的、
2: 哦、好，那第二首是我心中的万事屋。嗯，这个也有一小故事吗？
0: 对，这个也有。
1: 好，
0: 万事屋是一个影响我很深的空间，它用学术一点的说法叫做替代空间。在那边曾经有发生过很多的展览跟表演。万事屋它是位于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经营人是我的好朋友李佩瑜和他的先生郭伯彦。这个空间很感人的地方是，万事屋作为一个主流外的边缘场域，他给了很多非艺术背景出身没有资源的人有一个表达自己做展览的空间。嗯，因为在当时伯彦他就是在这样子艺术圈主流之外手无寸铁的人，当他碰上佩瑜这样子艺术学院出身又在艺术空间工作过的伴侣，他们就让万事屋的创造力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上面。那我最珍惜的万事屋特质是他们扩大了容纳的精神，好像任何光怪陆离的奇妙的人都会聚集在这边。我在万事屋认识到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有些人真的就是活得破破烂烂，那有些人真的是亮出来自己的成就会吓死人这样。但我在万事屋这边感受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平起平坐的分享自己对于艺术的观点跟看法，然后一起做展览。我觉得就是这种特质让万事屋从一个不被看好也没人在乎的空间变成他最后来来去去超级多艺术家的地方。那这个边缘到不行的团体，他就在熄灯三四年之后，因为留下了太多传奇故事，所以就在今年得到机会正式进驻台北当代艺术馆。在展间里面万事屋的形象有重新被还原出来，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影像在播放当时万事屋发生过的事。展览到5月3号可能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感觉很像边缘人的逆袭，就是你们越不看好我越要被看见，其实是一种任性妄为的胜利。
1: 好哦，我们赶快来期待，来我从来念这首我心中的万事屋。
0: 好，我心中的万事屋，钥匙将老眷村叫醒，这不是梦，你我皆知，红漆铸铁门后自由的原乡，没有大人在屋顶，只有夕阳为我们逗留。躺在破沙发，现实生活在墙上投影，我们劳动寓于创造的得失，吉他声音淡了远了，体力透支时在这里。

0: 我会觉得我还是我。
1: 对，我觉得结尾很感人
0: 啊，真的。
1: 就是你，对啊，体力透支，或者说你失去希望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啊，你已经破碎的时候，但是诶，在这个地方它好像可以给让你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0: 对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个万事屋。
2: 哎，老师说的好，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万事屋，好可惜哦。但是已经熄灯了，就是了。
0: 对
2: 啊，好可惜。我还本来想说，哎，那这样的话，下次去高雄去看一看这个万事屋，这样也不用看了。
0: 欢迎到当代馆，它还在。
2: 好。

0: 好啊，那接下来呢，这首呢《击碎胡桃》。
1: 对，《击碎胡桃》这首诗想要讲的是一种遗憾，一种对于身体健全感的缺失。因为我是一个使用荷尔蒙药物已经迈入第四年的跨性别者，这几年最强烈的感受是身体会有很剧烈的转变，比方说刚才有提到说脂肪分布的转变啊，还有像皮肤会变软会变细，脸部的线条也会变得比较女性化，但有一些改变是药物没有办法达成的，像是肩宽跟喉结，因为肩宽跟喉结都是骨骼嘛，所以骨骼不像肌肉系统可以萎缩，骨骼长出来就是在那边了，所以它不会因为吃药就自己变小。那我把这种使用药物却无法完全转变的遗憾写成《击碎胡桃》这首诗，里面的情境其实是很有意想要去表达一种毁坏的感觉的。为什么说是毁坏呢？我在这边想要提出的疑问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想象一具健全的身体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预设好手好脚就是健全的、健康的，有完整发育的成年人就是健全的，但这份预设是怎么来的？我确实是完整发育的成年人，我也好手好脚，但这种对于健全的想象是没有办法套在我身上的。我会觉得这个肩宽跟声音让我很困扰，这种所谓的完整发育它在我身上就像空袭一样，是让我从此变得不健全的毁坏感。我曾经听过一些人云淡风轻的说，哦，反正你的脸型还看得出来是男的啊，但他们不知道这句话的重量背后承载的是我可能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跟这种毁坏感对抗，也每天都在焦虑自己会不会不够 pass， 那是日复一日没有尽头对自己的抗拒，而且我必须要赌上自己的健康去长期用药才可以稍微得到一点改变。我觉得这种对于健全的思考跟对于身体的遗憾是我想透过击碎胡桃去表达的核心价值。
0: 所以你这个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完呢？
1: 它的初稿是在咖啡店用一整个下午先写出来的，然后后来还是陆陆续续有改一阵子。
0: 所以你的诗有规定自己大概写几行吗？还是不一定？
1: 没有哎，但我真的写不长，我的期就是这么短。
2: 对，像今天要来分享的诗，其实一首比一首短，那这一首就比刚刚那个万书更短了一段。好，我们来听听看。
1: 好，击碎胡桃，像击碎一扇窗，将曙光馈赠那追赶不上宽恕的孩童，安魂的歌回响在战队的天堂路，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击碎胡桃，那将近30年体魄的支配者，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
2: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好，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就是这个制服是可能它不只是与生俱来，也是社会上面的眼光造成的，
1: 对，
2: 这样子的制服，但是你要把它给撕开，要把它给脱下来，说诶，我可以用我的赤子的一样的身体行走，可是却会带来剧痛。
1: 对，
2: 哇，对，我觉得这真的写得非常好，
0: 真的很好，我也好喜欢后面两句哦。
1: 谢谢。
2: 对，
0: 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就可以想到那个痛，可以想象得到。
2: 可是

0: 几岁胡桃这个句子也很有力量，
1: 对，
0: 就是要几岁，
1: 对，就表示你很坚定就对了。
0: 对
2: 对，
1: 在你的诗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力量、哦、
0: 嗯，
1: 的确不容易哦，还很年轻哦。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一首呢，墓园，为什么跟墓园有关系呢？
2: 哦，这首诗是写给我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慧琴。
0: 嗯、
2: 如果这位朋友还在，他今年也是跟我一样33岁，九月是他的生日。去年九月的时候、嗯、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修改这一首墓园学，
0: 嗯，
2: 我想要去纪念这个我很深爱的朋友。我常常在想，如果慧卿没有死，
0: 嗯，
2: 十几年后，时间洪流把一切都改变的今天，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在彼此的社交软体上畅聊吗？去年是我觉得很辛苦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工作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网络上性别议题的讨论也有各式各样让我感受到很残酷的时刻、嗯、有一天我突然在想，诶，如果慧卿也来到这个时间线，他还会跟我站在一起吗？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有翻出来很久以前拍的他墓园的照片，那是一个很干净的基督教墓园。墓园学第一版定稿的那一天，我在市立图书馆读性别相关的论文，待到很晚。骑车回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脆弱、哦、我在面对翠上面反跨抽跨的身影，我感到非常的沮丧跟难过。我感觉自己生命的真实好像都被那些虚构的恐惧彻底否定，所以我骑车的时候突然情绪就上来，就边吹油门边擦眼泪。那停红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旁边有人聊天的声音说，哎，你不要怕，我会支持你。在那个当下，我有一个被救赎的感觉、
1: 嗯、
2: 因为这句话就是很久以前慧卿跟我讲过的话。
1: 哇，
2: 我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
0: 嗯，
2: 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因为在十几年前南部的保守环境，他是第一个让我愿意卸下心房出柜的朋友、嗯、而且他甚至是基督徒，他跟我过去遇到过会否定我的基督徒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嗯嗯，
2: 那这首诗我希望可以送给他，感谢他在我一无所有的那个年纪，他可以赠予我一颗真诚啊坦白又宽慰的心。
0: 但是慧卿这样讲，他是都在20岁左右的时候走的吗？
2: 19岁。
0: 19岁的时候、哦、可是十多年后你还是这样对他念念不忘，我觉得 他有你这个朋友也值得。
1: 是，没错没错。
0: 好啊、哦、我们来听听这首墓园雪。
1: 嗯，很感人。
2: 墓园雪，最后一次迁居，选择在褐色的草地上，让鲜活的身体成为很久的冥想。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我坐下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提出在或不在的辩论。
1: 为什么是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呢？
2: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他就没有真的走。
0: 但是这个辩论在或不在，为什么需要辩论？
2: 因为他的在场或不在场、
0: 哦、
2: 会有人觉得他就是不在了，但我觉得他在啊。
0: 我觉得柏松再度用了一个很美的意象，就是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
1: 哦，
0: 对啊，我觉得气根本身这个意象也很美，就它是悬在空中、嗯、但是它其实跟在大地里面一样，它有同样的那个功能，
2: 对，
0: 可以呼吸。
2: 对
1: 对，
0: 嗯，好棒
1: 哈。
0: 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也可以变成悬吊的气根。
1: 哇，所以你在墓园学写了多久？什么时候开始才会想要写这首诗来跟他一起共同纪念你们之间的友谊呢？
2: 我大概是他快要生日，他生日是911、
0: 哦、
2: 对，我就是在那个区间开始想要写这首诗，但我一路就是写到了10月多。我想说算了，应该他不介意吧。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就是你是这两年开始写，还是他离开之后的就开始写？
2: 我一直有想要写诗给他的念头、
1: 嗯、
2: 然后一直到去年才真的比较有完整把这个想法发展出来，之前要写都觉得没有办法写好、
1: 哦、所以呢这首诗呢你是呢再三的琢磨，而且呢不断的去思索以后才完成了一首诗。
2: 对，因为我觉得死亡的重量是很有分量的，它对我来说没有办法那么、嗯

0: 轻易去把它写出来。
1: 哇，其实今天呢听了伯舟呢念了他的诗，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而且他的敏感度相当的高，而且观察力也非常的好，他把这些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所承受到的都画在他的文字的字句之间。
0: 谢谢，
1: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哦，一位年轻的诗人的确不容易。
2: 伯舟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调香师嘛，
1: 对，
2: 我觉得你也是很像文字的调香师，非常的斟酌，但是呢非常的有品味。
1: 对，
0: 谢谢。
1: 好，所以你今天身上的香味也是你自己调的吗？
0: 这个不是。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柴伯舟，这位呢非常有力量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书光的受孕。谢谢伯舟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拜
3: 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祝福诗人蔡伯松，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我利用主持这个节目，可以邀请到对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上周我们邀请到钟志东老师为我们分析川习会，他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专家，帮助我们了解美中两大强权利用峰会来进行的互动跟管控。本周我们继续邀请钟老师，将视角特别的专注到我们两岸关系。我们一般理解美中关系会影响两岸，如果这一次峰会的目标是稳定美中关系，那对两岸可能的影响又会是什么呢？上个礼拜其实钟老师已经有提到了六项保证、八一七公报等等关键字。那事实上呢，这个礼拜呢，我们更就这个在两岸里面的这一些重要的事项呢，特别是美国因素如此重大，那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理解跟认识。那首先我们请钟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在我接触两岸关系，其实我们一般做国际关系的，一开始我们没有那么专注两岸。那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两岸的议题跟过去被台湾学界关注的方法越来越不同，我们越来越用国际关系的视角理论来看待两岸的发展。虽然对岸不是那么的认同，那但是就我来看，它的的确确成为美中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障碍，不管中国足不足以挑战美国的力量之前都是如此。你可以跟观众解释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两岸会变成美中之间的障碍？
2: 应该是这样讲吧，因为中国一直把台湾议题啊，当作整个所谓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利益啊，那否定这个两岸是各存在不同的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叫中华民国，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很简单来讲，他觉得是还是两岸还是持续在内战，在延续的。可是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自从我们这个停止动员戡乱之后啊，那其实我们也承认，等于是说承认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他还不承认我们。不过不管啦，我现在讲，我假如是讲美中台关系，台湾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障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来看呢、啊。台湾对美国来讲，到底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会不会成为这个美中的一个障碍？是关键是在这个概念是一种 dynamic， 一种动态的一种认知、不是客观存在。就好像台湾，我常常讲啊，我们现在讲台湾在地缘战略、在岛链战略的核心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美国

0: 在1949年韩战爆发之前会准备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嗯，
0: 那为什么美国在1979年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跟苏联的这个竞争为什么要放弃台湾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反而到现在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的国防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不断提台湾的这个在岛链战略的一个重要性、嗯、拜登总统就不用讲了、
1: 嗯、
0: 台湾并没有跑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为什么台湾对美国来讲一下重要一下又不重要、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要看美国全球的这个战略布局、嗯、还有跟美中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来讲当美中的关系美国认为就是说哎、欸、这美中的关系这个是首要的这个任务的话
1: 嗯
0: 好、哦、要合作优先要彼此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时候那、嗯啊、其实台湾相较之下就很容易的就被牺牲掉、嗯、这是个事实
1: 嗯
0: 这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台湾、嗯、至少在华盛顿主政的人的一个看法就是一句话台美关系是受到美中关系的一个制约虽然我们从这个1979年美国跟我们断交之后我们一直希望台美关系能够独立于美中关系之外不受美中关系的影响简单讲各交各的
1: 嗯，
0: 实际上面这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这是不可能的、嗯、因为中国就像中国讲的不断的讲这个台湾是美中关系红线的红线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嗯、那所以是说当美国要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要处理美中关系的时候你不可能跳过所谓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嗯、可是美国对台湾的议题你想想看在冷战时候艾森豪总统就是1958年的时候、嗯、所谓的这个大家常听到八二三炮战、哦嗯、八二三炮战的时候这中国本来是要攻打金门我们艾森豪总统甚至于对中国发出所谓的核恫吓你只要是攻打这个等于是破坏这个台海和平的话、
1: 嗯、
0: 我要核武恫吓你、
1: 嗯、
0: 好那所以那时候台湾对美国很重要嘛不是嘛都为了台湾、嗯、甚至只是金门还不是台湾本岛
1: 对
0: 就是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核威胁、
1: 嗯、
0: 那可是为什么在1979年哎、欸，卡特总统就迫不及待的没有跟国会告知之下、
1: 嗯、
0: 就迫不及待跟台湾断交要跟中国建交、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讲这是在于看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嗯哦、中国对美国的这个重要性那所以在前面的话、
1: 嗯
0: 哦、在冷战的时候甚至于核恫吓是什么因为美国把中国那时候所谓很有名的围堵战略岛链战略就是围堵中国那时候美国把共产主义的对外扩张当然是包含中国的、
1: 嗯、
0: 共产中国的对外扩张视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台湾的战略价值就出来了、
1: 嗯、
0: 可是当美国认为是说跟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就美国有合作多于这个竞争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嗯、那当然这时候他重点他想要跟中国合这时候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就是降低
1: 我完全认同您的看法可是妙就妙在这里从、
0: 嗯、
1: 建交之后中美一直是伙伴关系直到川普的第一任期一上来马上从伙伴变对手这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发生的可是历经了八年的时间这么紧张的美中关系到了他回国了第二任了他又要再去管理这个紧张所以对手也是他说的是伙伴也是他说的再变对手也是美国的认知
0: 是其实刚才主持人就有提到这是美国的认知美国总统的一个认知对中国的认知其实相当程度就决定了这个台美关系、
1: 嗯、
0: 就是美中台三角关系、嗯、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普我注意到他第二次上任之后啊、
1: 嗯、
0: 其实他对中国其实在公开场合他从来没有我想应该没有任何这样他批评德国批评英国批评那些传统的盟友
1: 对
0: 好、哦，即使是日本，他也在骂嘛，哈、哦。其实他所有的盟友被他骂过一遍，可他就是没有骂过中国，
1: 嗯、
0: 没有至少没有对习近平口出恶言。
1: 嗯，
0: 从他的在去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演讲，以及后来他的这个，因、嗯、为以及他这一次，我们大家注意到他去中国那个客气的那个程度，坦白讲是前所未有的。
1: 是。
0: 那所以其实川普一直希望能够建立所谓跟习近平良好的一个、嗯。各种关系，然后中国这种营造所谓的这个美中谈判的时候对话的一个很友好的一个氛围啊、嗯，那其实相当程度的也满足了这个中国就是能够跟这个美国平起平坐这样子的一个、嗯、一个 image 啊、
1: 嗯，

0: 但实际上面也是啦，现在特别是俄罗斯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那整个中国不管特别在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军事力量上面来讲，的确是美国是不得不正视它的一个存在。那所以其实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种因为其实是受到我们只要是纯粹来看这个就是美台关系跟美中，我们关心美国的一个角色的话，是受到美国执政就是白宫执政者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在这时候台湾对美国的这个重要性是相较于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讲，美中关系越不好的时候，美台关系就会越好，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就会存在。同样，当美中关系变好的时候，那台湾有可能，而不是有可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就会被牺牲掉。不过这时候我们必须来看，这时候的这个美中关系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川普哦，即使他对中国不口出恶言，可是在台海议题上面来讲的话，他还是说哎，这个还是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啊，他没有说对台湾支持啦，就是说哎，这个美国对台政策是没有改变的，要维持台海和平现状。可是所谓维持台海和平，台海现况，什么是台海现况？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可是对这个现况，对中国来讲，这是一种
1: 无法接受，
0: 另类的台，就是一种另类的台独，还是叫我们以前叫
1: 华独、
0: 独台，还是什么华独？不管是什么，
1: 他都不能接受。
0: 对啊，因为这不是统一的状态嘛，现况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整个美国的这种态度，其实我们假如是从1949年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以来，我们觉得在美中台之间的这个关系，美国要跟中国怎么样，其实我坦白讲，台湾能够做的非常有限了，这是事实，对，这是事实。
1: 这个也不用意外，我们是如此的2300万人的一个岛国，美国是如此的世界霸权，我们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有趣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谈论台湾的时候呢，就是习近平讲了很多，在公开场合川普沉默不语，然后在还没离开北京的时候，特别在福斯的专访上面又讲得非常开心，说呢他甚至现在了解台湾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多。我们当然知道他讲话夸张，但是有趣。
0: 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其实这也就反映了，这或许因为你只要是公开的说话，这个是在美中在川崎会的时候的这些正式的这些发言记录的话，这会留下历史，所谓的历史的记录。当然你在记者的这个访问上面，特别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飞机上面啊，还是不管是专访还是怎么样，相较之下他对于就是说哎，纯粹是他的一个会后的一个看法，其实你像是背景资料的一个说明，他比较能够畅所欲言。
1: 对，
0: 那当然是这，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差别啦。这也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美中在川崎会的时候，有关台湾议题上面，中国不断的强调台湾的这个议题，然后也讲了很多。川普几乎是不回答，甚至有记者问他有关台湾，他就是装作没听到，甚至就他甚至就讲他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而实际上面在整个事后的这个华府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告，有关川崎会上面来讲，的确都没有，所以只出现在记者。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出现在记者的这个专访以及在这种记者的访回答的时候，他比较不受那么约束的来讲有关的议题。这也我觉得他会特别来提这个议题，主要也反映的确他跟习近平谈了很多，就像他讲的跟习近平谈了很多的有关台湾的这个议题。那在这时候他来做一个反应，以及啊做一个算是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那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官方的文件上面来讲，在川崎会上面并没有谈到太多，他等于是用这种有点补充说明的这个方式，我觉得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在官方的这个川崎会的时候的正式的声明，跟以记者会的方式来，我觉得这就是充分反映啊现在美国跟中国对台海议题对台湾议题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旗舰。我简单就讲，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哦 Gray， 他在去年的这个有关这个二七五八号决议文，有关中国

0: 对台湾主权的这个论述，他就直接予以驳斥，这是以前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来驳斥中国在2758号对台湾主权的这个决议。我想这相当程度就是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啊，对台湾议题最大的旗舰有关，就是台湾主权的这个问题，以及对什么是两岸现况，彼此有不同的看法。
1: 好。非常谢谢钟老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立刻回来讨论。

0: 好，我们紧抓着时间来继续讨论。刚刚我利用休息时间跟钟老师讨论了这个美中共识呢，即便就算是一中政策，然后美国不断的强调这个他从来没有改变，中国一段的强调这个一中的原则，但是这个本身这四个字的内涵呢，美国跟中国认知就大不相同，更不用说我们台湾内部如此多元不同的声音。那么川普的讲话就让台湾的各阵营的人拿来各自做文章，产生这一个极化的现象。那不容否认的，我相信台湾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要致力于维持现状。那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这次的谈话呢，他并没有把 Taiwan Independence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但是呢，他 Taiwan 在他眼里呢是 a place 一个地方，然后呢在另外的提到独立这个字眼好几次，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他去 提到这些概念呢？
1: 我觉得这很麻烦了，因为什么叫做台湾独立，什么叫做维持现况？其实这也就反映这个两个很简单大家常用词，可是大家都有不同的认知，各自的这个解读。对中国来讲，不支持统一的全部都是台独，
0: 对，
1: 包含所谓的维持现况。
0: 对，
1: 那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那什么叫做维持现况？中国的所谓的现况就是什么？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个中叫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两岸的现况。可是对台湾来讲，什么叫做两岸的现况？台湾的就这个赖总统的解释，两岸的现况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这就是现况。好，中国也没有统一，中共也没有统一，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统一，就是台湾，这是一个现况。好啊，你想要改变这个现况的，你想要譬如说中国要这个统一台湾，还是就是改变现况，类似像这样子啊。美国的是对所谓的现况的解释是什么？坦白讲，他没有解释，这我自己的解释了哈。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公开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关台湾主权的归属的这个问题啊，美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拥有台湾的主权，对美国来讲，这也是现况之一。还有这个两岸互相就是这种两岸的这种和平稳定，所谓没有发生战争的这个，这是一个现况。美国要维持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那就更不用讲学者之间，还是像台湾政党内部之间，有关对于所谓的台海和，大家都讲要维持现况，可是很坦白讲，你的现况跟我的现况可能讲的不一样啊。你所以我说，我实在跟你讲，你不要随便扣人家台独的帽子，因为你讲的台独跟我讲台独，还有北京讲的台独，可能是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所以当这个川普总统在讲说这个台湾独立，那什么叫做怎么样叫做台湾独立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其实我相信川普总统啊，他应该也没有很清楚，虽然他认为他现在对台湾很了解，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这三个这两个关键词啊，什么叫做台独，什么叫做这个维持现况，其实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所以才会变成现在一个各说各话各取所需的一个情形。
0: 对对，好，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这就是政治。这个 不能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它就是一个现实，然后

0: 显出那一天这个跟钟老师分享蔡英文前总统来东海大学演讲，然后呢我们就问他到川习会然后两岸的前景，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们就必须接受一个台湾是如此重要，所以各方都想要争夺我们，我们呢不管是这个世代上个世代下个世代，我们就得战战兢兢，因为我们是如此的 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大家都想要我们。我觉得这样的认识呢对于年轻人呢也是很重要，可是我们想要维持这样的现状，我相信钟老师一定同意，这个维持强大的国防核子能力是相当重要。那川普说他可卖也可不卖，这标准的川普说法，您怎么看待接下来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呢？
1: 呀，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也是目前我最担心的一个地方，有关对台军售。现在就是有些人讲说好像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台湾是买方市场，是美国求台湾买武器啊。那实际上面来讲，我们也花了几百亿，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讲到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川普那时候刚上任当选不久，他接了蔡英文的电话，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在骂，不是包含美国国内一些批评，哎，川普是不是有政策的这个改变，去竟然去接蔡英文的电话，因为这是从这个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个现象，那时候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川普的一个借口啊，不是借口啊，他正当化，他说他接蔡英文，他给我买了几百亿美金的东西，我接他的电话，这有什么问题吗？
0: 对我们听得好高兴的
1: 这是有 money talk 了哈。那我们现在当然川普在，其实大家都在担心川普会把台湾交易，其实我们实际上来看，川普在他的任期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对台的军售案是从1979年以来从来没有，有哪一个总统甚至于后来的拜登总统都没有他在第一任期卖给台湾的武器的多，就更不用讲说在第二个任期啊，这个台湾他会军售台湾的这个数量，我一点都不会讶异，会再更多，好，那其实有关讲到对台军售，当然对台军售最主要的一个缘由，就是在1979年这个台美断交之后啊，因为台湾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因为其实照道理说啦，这个军售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个一个关系，因为你不会卖一个 NGO 武器嘛，对不对？你基本上是一种国家的，是种把它视为是一种国家的一种关系，那所以其实在这个美中建交的时候啊，有关是不是美国持续要对台军售，这一直都是中国一直持续反对的，
0: 对，
1: 不过美国后来在这个台湾关系法上面就很明确的，就是说要提供台湾防卫性的这个武器啊，这是一个最重要，这是一个法源。那其后可是中国他就不断的对美国施压，所以才会有1982年的这个八一七公报。
0: 对，
1: 那这八一七公报就是有关美国同意对台湾军售的值跟量要逐年递减，最后到零，好，类似像这样。那至于这一天，他当然没有讲说什么时候。不过美国讲这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要这个中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这个争端。可是实际上面在执行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八一七公报等于是形同是假的啦。美国对台湾卖的武器，现在只是说看你钱，你口袋深到什么程度啊？你只要想买什么，就基本上甚至于说你跟美国都可以，这都可以谈的，这都可以谈的。那所以当然除了核武之外了，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八一七公报然后到所谓的这个对台六项保证里面啊，对台六项保证里面有六条，六条里面有两条就是谈所谓的这个军售案。那六条的第一条啊，对台六项保证它主要是针对八一七公报的所谓对台军售的这个质量会逐年递减啊。那所以这时候美国总统就赶快，那时候雷根总统就私底下讲，哦，没有给台湾一个保证说，哎，这是有关对台军售的问题。他那时候提到就有两点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未同意这个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以及啊未同意对台湾军售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这两条对台军售六项保证里面就有两条是对台的军售的这个议题，而这个议这也一直被所谓美国所信守承诺。但实际上面现在美国，就像我刚才讲，美国对台的这个军售啊，这个它的广度跟一个深度啊，可以说是 这看我

0: 我们真正一个台湾国防的一个需要，还有你口袋有多深啊？他基本上他都会卖你啊，只要你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可所以这个其实在整个实践上面来讲，这个1982年的白旗公报啊，实际上面已经被整个六项保证啊，可以说是完全的这个重新来定义了。
1: 嗯，
0: 那这一次川普总统跟习近平谈论所谓对台军售的事情，而且照他讲的谈了很多，那其实相当程度的等于是变相的来挑战了、啊、从1982年就是八一七，从所谓的六项保证以来，这个美国跟中国谈对台军售案这样子的一个惯例。不过即使是这样子啊，川普还是会卖武器给台湾，而且会卖很多。我相信啊，在这个所谓的川习会之后啊，还是在今年，他们说今年的话，这个习近平会去这个美国访问嘛，我想比较可能，就可能他现在就是在真正的大单可能会在这个就是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啊，要不然的话，可能中国搞不好都不去了、啊，有可能啊。那所以不管怎么讲，有关对台军售的这个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非常非常弹性的。借口其实讲难听一点啊，借口都可以找的啦。就像八一七公报定的那个公报，就是他私底下所谓的被私底下的这个六项保证，结果整个完全被翻盘了。
1: 对，
0: 那同样的，我觉得，因为我刚才讲，其实六项保证本来是只是一个私下，是还是机密的，是几年前才开始被公开的。
1: 对，
0: 那就想看这种原来是不可讲的东西，更当然可以随时反悔嘛，不是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台军售啊，不要视为理所当然。而像我们现在通过军售要美国卖我们武器，说啊，这个是他们要求我们买啦，然后我们要感觉好像有些，我感觉有些政治人物就姿态很高啊，是买方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千万不要忘，哪天讲你想看讲美国真的不卖台湾武器的话，我们讲要相关的那些武器都要国内自我研发，不要讲说有没有那个能力啊，你那个成本要有多高啊，还有它的这个来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啊应该要这个很审慎的，甚至要 appreciate美国在所谓对台军售上面来讲啊，等于是让台湾啊能够很立即的来提升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防力量。因为啊，就像大家所共同同意的啊，就是其实和平啊，不要视两岸的和平为理所当然，和平是透过实力来维持的。
1: 对，和平不能够寄望在对手的善意之上。这个我相信钟老师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其实雷根总统是非常热爱中华民国，标准的挺台派，那时候不叫挺台派，那时候叫挺中华民国，然后厌恶共产党共产主义，仍然为了美国利益签了八一七公报，然后再用六项保证来安抚台湾恐慌的心。所以这再一次说明了美国国家利益大于台湾的利益。那台湾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如何用自己的价值绑住美国利益在一起？我觉得我们要很了解，就是今天的台湾并不只是靠自己，然后把自己打成股市四万点的。我们要知道谁是朋友，你每天去创造那种以美论弃台论，对台湾的前途一点帮助都没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再次感谢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或是中短波，也可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

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3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跟方季韦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潘美辰，他跟我们上一集节目所介绍的方季韦一样，都是来自蓝白唱片。我们知道1990年代初期哦，台湾流行歌曲就是被滚石、飞碟还有宝丽金这三大品牌包办了，而蓝白呢，是当时还能够在夹缝中生存的本土化经营的唱片公司。管大，你认为这家本土唱片公司成败的关键各自又是什么呢？
2: 这个蓝白唱片的创办人叫做高耀栋，他原来是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艺能宣传科里面这个负责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叫做歌星训练班，他也是担任林慧萍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宣传总策划。那对于歌星的包装跟宣传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啊，他在1993年跟歌林的同事黄介英两个人就一起出来创业，组成了这家蓝白唱片公司。那1988年啊，方季韦从协和工商美术科毕业之后，就在蓝白唱片担任这个美工文案。周子涵啊，从这个国光艺校音乐科毕业之后，就进入蓝白唱片的这个企宣部。那潘美辰则是在蓝白唱片主办的这个全国青年歌谣创作大赛里表现突出，被高耀栋看中了，就正式签约蓝白。那这三位女歌手就成为这个蓝白唱片所谓的三本柱了啊，那开创了这个蓝白唱片的全盛时期。那可惜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唱片市场已经面临了这个盗版猖獗，还有这个 MP3 也逐渐啃食这个市场的商机。那高耀栋就觉得讲说，这个唱片市场已经开始转变了，就是这个实体的唱片哦，就是这个销售越来越困难，它其实改成 CD 以后也是很难卖哦。于是就协议旗下的歌手都转型去当演员。但是哦，我们可以看到哦，没有错，这个方季韦哦跟潘美辰都演了不少的电影跟那个电视剧，但是最后只有这个王中平的发展是比较顺遂，就一路一直演到今天哦。那所以这个1996年呢，蓝白唱片呢就结束了营业，那旗下的歌手从此也都大多是淡出歌坛了。
1: 在戒严时代，电视剧里面很流行反串或者是女扮男装哦，像是林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也都红极一时。那当然这些人呢，他们不但有演技，而且长得也非常漂亮哦。那么歌坛里面像潘美辰这样的中性歌手哦，当时却被媒体是认为很丑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我们应该这样讲，反串跟女扮男装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哦。反串是说演员呢，在这个剧中扮演不同性别的角色，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林波啊，或者江南游里面的陈丽丽，那他们扮演的梁山伯跟那个小王爷在剧中这个角色从头到尾就是男生哦，只是由女演员来扮演，那我们讲这个叫做反串。那通常啊，我们也将这种反串的女演员称为昆生啊。

0: 这个京戏里面是称为昆生。那七贤时代因为这个民风保守，女性观众啊不能够大方的追求这个男星，所以这个昆生爆红的程度啊是很多男明星都远远追不上的。那至于说到这个男扮女装啊，是指说这个剧中这个角色本来是女的，但是啊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们把它改成男性，但是到了结尾啊它还是会回到女性哦。那这个我们才叫做女扮男装哦。那例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他冒名应考的这个孟丽君，或是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里面这个祝英台假扮成男生去这个学堂上学才认识梁山伯的嘛，那这个就叫做女扮男装，这个不能算是反串哦。但是哦无论这个女演员的反串还是女扮男装，她都只会出现在戏剧节目里，而且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古装剧里。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他们还是会穿这种比较清凉的服装，他们也都会结婚生子，有些还有绯闻，所以社会上不会有人去质疑他们的性向，那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女性歌迷追星下的这种名利双收。那这个跟那种女性歌手的那个中性打扮哦，在本质上哦是不一样的。
1: 管大刚才提到戒严时代的戏剧里，女演员反串会比男演员还更红，因为女性观众追星的时候就没有心理压力。但是凌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这些女演员，她不会永远反串啊，而且她们都长得很漂亮哦。偶尔呢，她们也会穿迷你裙甚至泳装，大家都知道她们的性向。但是潘美辰不是这样啊，她似乎台上台下都是穿着深色男装跟长裤。
0: 我觉得潘美辰哦，她就是真的是生错了时代啊。如果她在今天，歌手你只要把歌唱好，谁会去管你的那个性向呢？不过现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其实也不对，例如很多媒体报道讲说，哎呀，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她有跟这个唱片公司约法三章：第一就是不能烫头发，第二就是不能割双眼皮，第三就是不穿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歌迷都很清楚啊，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她不仅是留着长发，而且她也戴着耳环啊，而且她也演过电影跟连续剧啊，这跟媒体上这些年轻记者所报道的就完全不一样嘛。我们应该这样讲，潘美辰到今天她都不愿意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会尊重他的意愿嘛，就是说这个是你个人的选择嘛，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可是30年前，我们要知道当时台湾刚建业，这个电视也只有老三台的时代，所以会有人就是想说要逼人这个表态啊，就想说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要逼你出柜这种事情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蓝白唱片1989年8月由何鸿能作词、徐嘉良作曲、潘美辰第三张专辑《拒绝融化的冰》B 面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于是我学会了原谅》。

0: 潘美辰也是生不逢辰，如果在今天根本不会有人管她的装扮或者是性向，30多年前大家对美女或者是帅哥有固定的印象，最后才落得淡出歌坛的结局。但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家介绍一下潘美辰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9年生于这个台北县板桥市的这个潘美辰14岁那年因为这个父母到花莲的凤林镇经营了这个大理石生意，那全家就搬到了这个花莲市。国中毕业之后潘美辰就为了回到台北来读书在花莲市这个中华舞蹈艺术学院半工半读赚取学费。那1985年潘美

0: 存够了钱之后，就跟父母摊牌，他要重新北上求学，未来他要从事这个音乐工作。那后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潘美辰一个人呢、回到台北县的新店市就读这个南强商工的影视科音乐组。
1: 1986年，潘美辰还在南强工商学校就读时，偶然在学校公布栏看到蓝白唱片公司全国青年创

0: 的歌曲，录好了卡带就寄往主办单位。但这首歌又是怎么让潘美辰踏入歌坛的呢？
1: 潘美辰说他录好了卡带哦，就去参赛了，但其实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过了半年后啊，潘美辰才收到这个初试录取通知单。经过复赛、决赛跟总决赛的重重考验呢，从2497名参赛者当中啊，获得了这个创作组的优胜奖，还有这个演唱组第二名两个奖项。那同期参加的还有这个傅威哦，那傅威得到的是这个演唱组第一名。那其他像是黄安跟黄宗平这些人呢、啊，也都是因为这次比赛而进入歌坛的。
0: 当时的评审也就是蓝白唱片总监制高耀栋，对于潘美辰的讲评就是，比赛时潘美辰是一个最不起眼但也最特殊的角色，他走进比赛场合冷冷的，带着一把吉他，也不修饰也不打扮，但当他一坐到台上开始唱指定曲时，好像台下没有观众一样，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投入。从高耀栋的讲评就能看出他对潘美辰的欣赏跟器重。
1: 高耀栋确实很看重潘美辰哦，他说啊，我在唱片界十几年来啊，从来没有听过潘美辰这种独特的声音哦，略带低沉，非常具有穿透力，还有一股杀伤力，让人不知不觉就走入他的感情世界。那除了声音之外啊，他的创作魂哦也是相当有感情。一个高二的学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确不简单。当然啊，后来慢慢了解他的身世之后才明白啊，他比一般年轻人成长更快的原因。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星光唱片1998年8月由张美贤作词，辛伟丽作曲，潘美辰第13张专辑《原谅我改变》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粤语版《原谅我改变》。

0: 1988年9月，潘美辰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终于出版了，而且才刚上市几个星期，销量就高达32万张。这股气势甚至连海外的新马也都挡不住，让公司里的人也都大跌眼镜。在歌坛风行玉女红心的年代，潘美辰却能在一出道就爆红。管大，你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一样的摇滚，两样的女生，有别于苏芮的那种文青摇滚哦。这个潘美辰的抒情摇滚哦，是以简单但是具有穿透力的歌词，紧密的结合旋律，达到了这个一字太过，少一字又不及的那种大众传播美感。那另外就是潘美辰的这个唱腔哦，又天生自带一种说不出来的邻家亲切感。那这个声词入耳，是那么精准的接准长鸣的音频呢、啊，因此他一出道就轰动了华语歌坛。
0: 潘美辰被蓝与白唱片签下成为歌手，靠着代表作《悔》这首歌，先是成为了同公司师姐方季惟的出道歌曲而大受欢迎。隔年，潘美辰也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刚进入歌坛就被《中时晚报》选为年度新人。爆红之后的潘美辰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1: 由于当时台湾歌坛的这个女性偶像歌手多半走是这种甜美可爱的邻家女孩路线哦，那潘美辰却以酷劲十足的长发，加上这个墨

0: 近黑衣的这种中性打扮来出现，那带着那种金属冷酷感的嗓音还有悲怆的这种唱腔，让大家初见之后就印象深刻。加上潘美辰具有这个创作歌手的身份，当时这个歌坛男性创作歌手是很多，可是女性创作歌手却屈指可数。那潘美辰在获奖之后，他曾经也受访他说到，从外表看应该就能一眼看出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爱就爱，痛就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隐藏，不造作，内在热情如火，外表酷冷叛逆的个性，这就是我，我有我的颜色。
1: 潘美辰从一出道就相当忠于自我。媒体报道说呢，潘美辰曾经对唱片公司要求，第一个不能烫头发，第二个不能割双眼皮，第三个不穿裙子，另外就是一切音乐创作都必须给予歌手自由发挥的空间。显然他是很有个性的创作型歌手。
0: 潘美辰说他自己大部分写歌都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创作，有可能是生活中的体悟，也可能是看一场电影或是听朋友的故事，然后就弹着吉他音符就自然的出现。那另外有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脑中就浮现一个自然的旋律，于是就啦啦啦啦这样哼唱，顺着就记录下来，那随着哼着哼着就有合适的歌词，然后再慢慢的填写。创作的当下完全没有预设或设计，更不会去想技巧或受这些和弦的限制。那这样的创作歌曲问世竟然也能够得到歌迷不同程度的回响。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1月由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第八张专辑潘美辰作品表演集用心爱你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在潘美辰刚出道时，有一首他自己创作词曲，但却是由方季韦早在四个月前就先唱红的《悔》。当时很多媒体采访潘美辰的时候都问他，难道不曾遗憾自己身为原创者却又不是原唱，自己的感受如何呢？
1: 潘美辰很坦然地说，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新人，不会去想什么得失啊。这个悔啊，是潘美辰第一首发表的创作，也是当时他参加歌唱创作比赛的时候获奖的作品，因此有机会能够进入乐坛嘛。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本来就是乐于为其他歌者作嫁，那悔这首歌啊，是在方季韦演唱之后才成为流行歌的这个神曲。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他即使不是原创啊，自己也与有荣焉呢。
0: 潘美辰刚出道的制作人是李复兴，对他的要求不因为是新人而有所不同，对潘美辰的影响也很深。因为李复兴老师不仅是潘美辰的启蒙老师，也是他在歌坛三十多年来唯一的制作人。后来潘美辰的所有专辑都是潘美辰自己制作的吧？
1: 或者说没有错，除了李复兴之外，潘美辰其他的专辑都是自己担任制作人。就像潘美辰所说的，这个李复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他的教法也很特别，所有的段落跟所有的音符都必须唱准在这个拍子上，要求歌手在录音配唱之前，词曲跟乐谱都必须要

0: 调剂。
1: 潘美辰说，出道的时候啊，他因为接受了这个李复兴的教导，才有了这个扎实的音乐的基础。往后啊，他对一首歌这种轻重拍啊，还有各样的细节啊，都能够很明确的这个分辨跟理解。
2: 潘美辰出道时，台湾很多流行歌的曲纷纷采用便宜又好用的 MIDI 啊，那简单的说就是电脑自动配乐。但是潘美辰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坚持不用电脑自动配乐呢？
1: 潘美辰在他所有专辑里的乐器啊，都依然跟从前一样啊，就是完全采用真的乐器，而且都是在同时间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同时录制啊，所以他整张这个专辑里面包括钢琴啊、吉他啊、贝斯、鼓啊、弦乐啊、管弦乐器等等，都是请乐手老师啊同时进录音室演奏录音。那这种编曲同步配唱的方式啊，你看嘛，就很费时费工，而且又费钱。唱片业者在电脑普及之后就很少这样做了，所以潘美辰的专辑我们今天看来啊，显得更加珍贵，也就在于此。
2: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新力唱片1989年由潘伟元作词、潘美辰作曲，珍妮的个人专辑《今夜又被软化》第二首歌，珍妮演唱的粤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潘美辰从一出道，媒体就不断追踪关于她的性向问题。2010年，潘美辰被狗仔拍到跟一名波兰女子在书店拥吻，但潘美辰却辩称这只是国际礼仪。隔年，潘美辰组了双人女团 Eagle and Moo 出专辑，另一位成员就是她当时拥吻的 Joanna Moo。 但潘美辰为什么还是否认自己是同性恋呢？
1: 潘美辰哦，对于自己的性向，他的说法哦也是每次都不同了。当时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潘美辰是承认讲说自己有交往过男友，也交往过女友。他说啊，自己的感情跟性别无关哦，喜欢的对象那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不能命令我做不开心的事。那潘美辰在受访的时候说自己是有双性恋的倾向。那当然有人支持他，希望他勇敢的做自己，但是也有一些网友不买账，直接打枪他的说法，就说啊，你就是同性恋者嘛，你怎么可能有交往过男友？那不然你告诉我你交往过的男友是谁。不过这个多年来哦，媒体都只报道过潘美辰的同性恋女友，确实也没有传出他有男友的新闻呢，这一点也是事实啊。
0: 潘美辰的歌唱事业在全盛时期，因为被媒体影射为同性恋，从此就盛况不再了。这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台视新闻偷拍女同性恋酒吧事件。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这件事的原委吧。
1: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92年，当时这个台视新闻世界报道、有一个叫做夜幕追踪的单元、那为了要做这个女同性恋的专辑，他就潜入了这个 T bar就是这个女同性恋的酒吧、以针孔摄影机猎取画面，然后再将访谈潘美辰的画面两个剪接在一起，用暧昧的言辞就是暗指讲说、潘美辰就是这个女同志的身份。那当然这个报道一出啊，潘美辰就含泪控诉台视移花接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 T bar 嘛、那被影射为这个爱人的这个邝美云呢、更是气急败坏，于是两个人都到法院去提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台视新闻部跟他们两个人达成了和解，那当然和解条件是什么没有公布啊、不过这个节目制作人兼主播张雅琴，还有负责该专题的采访记者曲美凤，两个人都因为受惩处而离开了台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说明一下、当年那件悬案的后续发展。因为在民风保守的30多年前，电视新闻报道影射两位当红的女歌手是同性恋，逼得双方要提告澄清，电视台也惩处了主播跟记者，这算是很重大的社会事件。那么后来的案情发展，也就是两位女歌手原告的歌坛之路，有受到影响吗？
1: 潘美辰的受害程度是比较大，因为他的那个主要的市场在台湾嘛，他被迫就暂时的退出了歌坛。而邝美云，因为他主要是在香港发展了，所以影响不大，甚至隔年还推出了由潘美辰为他制作的专辑《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个声势大涨，而且唱片也大卖，邝美云反而还因此而大红哦。那之后潘美辰就把演艺重心移往中国，那台湾人也就逐渐淡忘了他哦。不过、我觉得这起事件最可怜的受害者是当时一个在 T bar 被台视偷拍而曝光的女子、她因为不堪家族的压力，最后就自杀身亡了。那潘美辰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其实跟她的歌毫无关系嘛。可是当时因为媒体的偷拍，却害死了一条无辜人命，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潘美辰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访问的是台湾时事评论人吴家龙先生。在美国总统川普5月13去北京正式访问之前，有些人担心啊，美中两国会不会签署第四份的公报啊，把台湾给卖了啊，结果啥都没有啊。那另外有些人担心说，中方会希望川普在台湾问题上要改口哦，又从不支持态度改成反对态度，结果没有。那还有人担心说啊，在军售议题上，川普会不会跟着习近平啊，真的开始讨论台湾军售，然后动摇雷根的六项保障？结果也不是这样啊。那也有人担心说，川普会不会与习近平谈成美中共管台湾的协议？结果看起来是川普告诉习近平，是台湾是我来管的啊。那上面这些以美论、以川论的担心，最后都没有化成事实。那川习会后，由台湾变更安全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哇，这样台湾变成是世界各国啊牌桌上的筹码。那台湾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啊？才不会成为大国交易下的筹码或是牺牲品呢？我们怕成为牺牲品了，有时候变成筹码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就变成筹码的时候水涨船高。那今天节目请教吴家龙老师谈谈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啊，到底是筹码呢，还是牺牲品，还是根本就是水涨船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那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时事评论人吴家龙老师。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来节目。五月中旬的这个川习会其实是世纪大事，真的是改变整个世纪，2026年真的是改变世界的一个很重要一年。那中国的官方大张旗鼓啊，说要帮台湾画红线啊，习近平还当着川普的面来警告说，台湾问题搞不好美中啊会正面碰撞发生冲突。可是美国白宫发表官方的会议的摘要中完全没有台湾哦，这个我要请教吴老师说，完全没有提台湾是什么意思？都只有在谈跟中国的贸易、稀土还有中东问题啦。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哦。那你怎么看这一次的中美两国哦，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有各说各话的议题？
1: 川普在习近平一连串提出台湾问题或者提出说法的时候，他甚至于直接问，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或者会不会 军事协防，或者会不会介入这样的。然后川普的回答是，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好，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讲了半天，他当场没有给回答，不是说他不回答，他当场没有给回答啊。那可能在其他场合其他时段啊再来给回答啊。那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个态度就表现在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美方这边的会谈的声明里面，就偏偏完全不提台湾。后来川普自己讲，整个晚上他都在谈台湾。那可是官方声明里面却完全没有提台湾，这就是回答了嘛？
0: 这就是回答，
1: 这就是告诉让习近平知道碰了一鼻子灰。
0: 我听到了，
1: 啊，就是习近平一直在提台湾嘛。
0: 对，我听到了。
1: 然后呢，这个美方的声明里面完全没有台湾嘛，这个太离谱了嘛，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回应，让习近平知道情况不太妙，不是顺着他要的方向在走。然后在最后由卢比奥出来，你在卢比奥出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讲那个，你刚刚提到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不对哈？就是说，其实他的含义是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我们反对中国对台湾军事冒险，我们也反对台湾这边做政治冒进。有人把它解释为他在反对华理台独啊，就是说两边都给我降温， 我们要维持现状，不准任何一方来改变现状啊，就中国跟台湾两边都要看管啊，就这个意思。现在问题来了，卢比奥这个说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这件事情，你知道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时间你知道吗？7:36，那时候在干什么？国宴，北京的国宴，习近平在国宴招待川普来访，结果国务卿不在场，国务卿出来接受媒体采访啊，这样不就清楚了吗？你采访可以另外排时间了，为什么排国宴的时候？是国宴的时候，7:36就是国宴的时候，卢比奥出来跟美国媒体记者对谈啊，接受采访，然后讲出来说啊，那个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然后什么叫没有改变啊？当然说嘛，啊，台湾关系法现在排到第一个，台湾关系法再来的三个公报，最后呢雷根六个保证。以前是不是这样子呢？以前是三个公报，再来才是台湾关系法，最后才是附上去雷根的六个保证。那现在台湾关系法挪到前面，啊，以这个做基础啊，确保这个维持现状啊，这是美国的对台政策是这样。然后呢，如果将来要改的话，这个所谓，这个也叫做一个中国政策了啊，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现在的这个现状，就是台湾其实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内，啊，就是有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叫一中啊，有一个叫台湾哈，叫一台，所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其实实质上是一中一台，或者我们这边讲的一边一国，啊，但是一边一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然后台湾这边叫做台湾共和国，也可以台湾这边也可以叫做中华民国，但是是赖清德重新定义过的中华民国，叫做中华民国 3.0， 就是一个在台湾落地生根民主化的那个中华民国，哦，这个跟在大陆建成立的那个中华民国一点也不一样，跟那个迁到台湾啊，到那个什么从总统直选以前那个威权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 2.0 也不一样，所以透过重新界定中华民国啊，所以才会从李登辉时期的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陈水扁的叫做中华民国是台湾，到蔡英文的话叫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加个形容词中华民国啊，那赖清德讲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词全部是同一个意思啊，那就是把台湾偷渡到中华民国这个壳里面，叫做借壳上市啊，这样的概念啊，就是汪浩兄的那个书啊，在讲这个借壳上市的概念。那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去绕弯了哈，总而言之，台湾这边的确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范围内，主权不归属，这个叫做互不隶属，这个是成立的。那所以呢，川普如果要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的话，如果说他有这个想法的话，他首先要把政治上的东西要重新定义。哦，要来一个重新定义的过程，然后要讲的让人家有清楚的理解跟充分的说服力，所以有可能在这一点上才要跟台湾这边好好对话。
0: 其实哦，你讲这一段让我想起2016年他刚当选的时候啊，他曾经一度说过一句话，他觉得那个一个中国政策啊太旧了，应该要换一换，结果引起大震动啊，因为他当时候这个总统啊刚开始当嘛，所以底下人
1: 他还没当，他当选还没就任，
0: 还没就任嘛，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讲说这处理不得，但是从川普的反应当时候就是就一副说有什么东西处理不得，只不过当时候我们必须讲2016年他当时候的实力还不够了，哦，所以没办法，
1: 应该是反过来讲就建制派还深层政府还很厉害，
0: 还很厉害。那你怎么比较这两个，也就是说你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他

0: 这一次正是要把所谓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
1: 来
0: 做处理。
1: 川普等于把四年当八年在用，他一上任就在冲了。已经也就是已经直接进入最后一局了，这种概念啊，好像打棒球打到第九局了啊，全力在冲了。他不是说刚刚上任，在那边慢慢布局。
0: 所以我们讲的是说，从2016到今天，其实那个事情都在他脑子里头。
1: 对，然后就是他这一次上任，去年1月20号上任以后，就开始拼命在冲了。他第一次上任的时候做什么？冲什么？你知道吗？冲那个税制改革。
0: 对，
1: 然后呢，健保改革，然后税制改革，因为先改健保才能够给税制改革那个铺路，然后税制改革完了之后，就马上要展开贸易战啊。结果因为健保改革只做了半套，所以也没有办法等了，就开始这个展开贸易战。贸易战是2018年3月下旬开打的，然后所以2017年的时候，他整年在做的事情就这两件事情：健保改革跟税制改革。啊、哦，这为那个后面的贸易战哈、哦，那个打下基础是这样来。那今年的话，你看这一次的话，你会看到他一开始要做什么事？结束乌克兰战争，以便把力气那个能够集中过来嘛，啊、哦，来对付中共嘛。然后呢，乌克兰战争完了之后呢，马上就对等关税出来，对不对？对等关税忙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到了下半年的话，他处理很多那个美国的建制派，啊、哦，还有那个任命的一些，像最近的话，建制派还没有被完全清掉。像那个刚刚国家情报总监哈、啊，那个加巴德是哈、啊，
0: 加巴德，
1: 他应该也是那个深层政府的人，所以才会现在赶快走人了，辞职了哈、啊。然后像之前的彭斯副总统啊，是深层政府的人，毫无疑问哈、啊。然后呢，司法部长巴尔，他其实也是深层政府的人，所以在那个当年那个选举弊案的官司的时候，他没有站在川普这边，所以川普是经历过深层政府建制派的这个围堵哈。啊那个扯后腿等等，所以他现在一开始的话，人事布局有新的一面哈、啊，而且他也刻意这个削弱这个建制派的这个钱袋子，就是国际开发总署啊，他用马斯克把这个清掉，他一面在国内对付建制派跟左派啊，跟那个深层政府，他一面在国际上啊横冲直撞啊，他想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次的暗杀未遂哈、啊、所以他应该是冲撞了很多人的利益，搬了很多人的奶酪，但是无论如何他觉得这些事情必须去做，所以这个人很清楚根本不是商人，他这个是典型的军人作风、啊、基于国家使命哈、啊、那个拼命的那个去做，然后必要时个人可以牺牲，这不是商人。然后呢他们喜欢说哦他只不过是一个商人，对他是商人，但是他不会只是一个商人。嗯，他也是受军人教育的，他也不
0: 会。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人提出来了哈，他就是这一方面，他用台湾问题哈，压在这个前面，让习近平不得不就必须答应他非常多增购美国农产品啊，或是说所有的在贸易上面应该要做的话，这一部分做生意人的作风他是有的啦齁、哦。那但是呢很多人就很担心说啊，其实中共做这么多的付出啊，当然就是要告诉川普说，那你既然做生意的话，那你就答应我不要卖武器给台湾啊，不要对台湾有安全承诺啊，然后呢等点滴滴啊，那川普又某种程度又转过头来说，诶台湾应该要交 defense fee 啊、哦、那很多人说那个叫保护费，其实more than that 啊、哦、这个 defense fee, 那必须提高国防预算啊、哦。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就不管110亿美金啊，加上140亿再加上60亿啊，加来加去，诶这个买这些武器有保证安全吗？这其实很多人疑问啊。所以显然美国要台湾买武器，或是有国防预算增加 GDP 到 5% 的目的，其实不只是买武器吧。
1: 欸，如果你提到说这个保护会的目的啊，真的维护台湾安全的话是这样，他卖你武器以后他才能驻军。
0: 哦，所以他的目的在驻军，
1: 不是？如果真的要管用的话，比如美军进入嘛，驻军嘛，他驻军什么名义？哦，我派顾问来训练你使用武器嘛。
0: 是啊，
1: 哦、所以卖武器叫做交保护费，
0: 这个叫什么？叫售后服务嘛？
1: 啊，对啊，差不多啊。所以你要看懂，就是他用卖武器做名义，他才能够进来告诉你哦，重型鱼雷怎么放，哦，那个雷达系统怎么操作。

0: 等等嘛，哦 ，F 三十五如果有卖给你的话，怎么开？哦 ，F 三十五现在 F 十六现在是 V 啊，那怎么保养什么东西的顾问嘛？还有呢，跨兵种联合演习啊，你不能说陆军演陆军的，空军演空军的，不是啊？
1: 不行
0: 哦，三联合军种跨兵种如何联合演习？哎，对，
1: 就一个战场
0: 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叫把顾问进来啊，顾问是特种部队啊，特种部队人数一直增加，一直增加，那不就等于驻军？
1: 所以他目的在驻军。
0: 你可以这么说。
1: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吴家龙老师啊？那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个状况，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为了要维护这个区域的安全啊，就是因为韩战在打嘛啊，他就把第七舰队24小时的巡航台湾海峡。你认为这种局面有可能发生吗？那我当然这一回就不一样哦，这一次我们不是说驻军也好，我们付钱了嘛？他说 defense fee 有没有可能这些钱呢、啊？这种第七舰的巡航钱就台湾支付就好了。
0: 哎，这个问题可能是小事情，因为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他要我们盖的那个潜舰啊，这个真正要对付的是在南海的中共潜舰部队。
1: 嗯，
0: 就是说
1: 要台湾去对付。
0: 如果我们守台湾。理论上四艘够了啊，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当初是十二艘，我们砍成八艘，可能后续再盖，那为什么要改这么多？第一个在南海跟中共的潜舰交手，第二个呢，一旦中共真的对，因为肯定要先对台湾海空封锁，而不是直接攻击，封锁的话才能够有足够的压力，台湾内部会乱掉，
1: 嗯，
0: 这个时候他才好动手。那问题是，一旦真的海空封锁的话。那台湾这边要有能力对中国的港口做反封锁，这个反封锁的概念就是今天美国在伊朗
1: 荷姆斯海峡
0: 在使用的概念，啊，就是
1: 他其实在那边已经在演练了。
0: 对对对对，他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预防性攻击。今天并不是说伊朗已经做成核子武器了，我再来对他动手，不是
1: 不是，
0: 对预防性攻击。今天并不是等中共真的对台湾动手了，我们再来出手，不是
1: 要预防性，
0: 对要预防。第二个呢，就是反封锁，反向封锁。所以为了台湾执行要反向封锁杭州啦、上海啦、那个连云岛啊，甚至于大连中国大陆的沿海港口要封锁它，这个时候台湾要有角色扮演。所以台湾的那个潜舰可能摸到大连那个连云港那边啊，山东那边都有可能啊，不是只是台湾对岸附近福建浙江这一带。然后呢，所以为什么蓝白立委要砍那个潜舰的预算，是这样来的。那个东西中共很清楚嘛，那个很要命的、啊。好，有一个重点，就是美国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的解，就是把南海岛礁军事化这件事情全部清洗。一个岛五颗灰弹，20个岛对不对？100颗不够，200颗，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1: 全部摧毁。
0: 有一个理由，你已经盖了跑道，你已经盖了弹药库，你已经盖了那个饮水设施。发电设施对不对？我再来炸才有道理。所以为什么美国就好像这个事情是2016年7月中旬奥巴马时期的事情？
1: 他答应过，习近平来在白宫答应
0: 了奥巴马。那是15年的时候，习近平去白宫访问的时候，当着奥巴马的面有承诺，南海早就不会军事化。那奥巴马在2017年卸任，川普上来以后，习近平就下令开始军事化。他认为他的承诺是给奥巴马，奥巴马卸任他就不管了，哪有这种事，对不对？所以呢，美国这个账一定要算，要有一个正当理由开火。所以呢，一旦开火的话，这些岛礁全部会被清除，会被干掉。然后这个时候，台湾就为什么要有这些军备，要有这些军购，海军、陆空军等等，就是为了将来美国一定要动的手，就是要把南海岛礁整个扫掉，然后恢复南海的国际航行，自由开放的国际航行，南海不能成为中国的内海。所以呢，那个南海岛礁军事化是一定要干的，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它可以用你违背你的承诺啊做理由。然后另外有一件事，有些事情也是要追究，就是那个病毒来源啊。
1: 对。
0: 但另外的话，拜登还有几个总统都有当面讲，你不要去军事支援俄罗斯打乌克兰，他有没有支援？他当然有。然后也引诱他说，他承诺他不会军事那个运补伊朗，对不对？啊，有没有？有嘛。所以美国这些全部要算账。再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你签了，你没有执行，这个也要算账的。
1: 对，所以这个美国这一次川普好像是债主去讨债的，某种程度来说，那所以面对美中这种啊，一边晃很快，一边做生意啊，那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博弈哈。那台湾官方的强调是，台湾绝对不是。

0: 筹码哈。那实务上呢，我们到底是要拿出什么样的具体的的条件事项项目哈？比如说半导体细盾啊，或是国防自主决心啊，才能让美中双方都意识到台湾不是一张牌哈，台湾是 player。台湾其实已经是，而且川普前一阵子好像有讲过说，台湾是世界的超级强权，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您如何看？
1: 台湾这边一般老百姓的理解的确有跟不上现实的脚步，就是台湾是小国没有错啊，但是台湾是强国，甚至于是有大国的分量身段啊，因为
0: 对
1: 他们
0: 啊，那个现在那个股市已经挤到第五名了嘛，哈，全
1: 他
0: 球。
1: 们就是台湾有能力影响到这些大国他们的利益，这些大国你看哈，美中在高级会谈谈的是台湾。好，然后呢？你看其他场合也一样，然后包括欧洲也在考，也在针对美中会谈里面的台湾问题啊，做出一些表态啊。其实他们的切身利益都受到台湾的重大影响。我举个例子，台湾有稀土回收能力，那现在有500吨以上的东西要回收。那如果台湾可以回收稀土的话，台湾就不受稀土
0: 你
1: 出
0: 是
1: 口管
0: 说
1: 制。
0: 那些电子产品
1: 对，
0: 的？
1: 手机、笔电哈，还有。台积电不是有良率，比如说90%吗？那另外
0: 对
1: 的
0: 啊，
1: 10%就是废
0: 就
1: 料。
0: 打下去会
1: 哎，
0: 料，
1: 对，
0: 然后
1: 那里
0: 要
1: 面
0: 回
1: 有
0: 收
1: 稀
0: 里
1: 土
0: 头的
1: 金属，对，
0: 稀有金属。
1: 对，然后这些稀有金属的回收哈，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台湾有这个能力
0: 有，我
1: 然
0: 去
1: 后
0: 看
1: 呢，
0: 过工厂。
1: 对，然后恰好呢，回收稀土本身不赚钱，但是在回收过程中的回收黄金的部分赚钱
0: 非常。
1: 所以这个
0: 非
1: 是，
0: 常赚钱，
1: 然后台湾
0: 哎，
1: 还有，
0: 他回收出来黄金是99.9999，
1: 哎，对，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另外哈，台湾也还有很多黑科技，黑到美国都吃一惊。其实台湾在很多领域哈是强国，虽然不是大国，然后它最主要的是哈，它不是本身版图多大的问题，而是说它的这些黑科技影响到大国的那个利益，影响到大国交手的时候的胜负，所以大国不得不来尊重台湾。然后因为他们知道台湾可怕，现在他们反而不敢正面承认台湾，怕到时候管不住台湾。
0: 也就是你的意思是，台湾其实也不是什么筹码了，台湾根本就是 player，
1: 哎，对。
0: 对不对？是玩家嘛？我们只是其中一个玩家，因为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怎么会是筹码
1: 好，我
0: 呢？
1: 补充一句啊，川普为什么要找赖清德谈话？哈，有，除了技术性问题以外，有一个政治性理由，因为习近平约了郑小姐来，习近平可以找郑丽文，所以我川普要找赖清德。所以不是谈什么问题的东西，问题是
0: 说
1: 政治。
0: 你这个逻辑其实有趣哈，这个逻辑是有一点黑道逻辑，对吧？
1: 你把手伸进台湾，把在野最大在野党
0: 那就
1: 挖
0: 等
1: 过
0: 于
1: 去
0: 是跟
1: 啊。
0: 我花了绿色通行证，我也可以找台湾，但是我不要找什么郑小姐，我要找赖先生，
1: 当然
0: 是吧？
1: 了，别苗头嘛。我们说好听也叫做平衡嘛。啊，其实呢，其实川普在警告习近平，你别把手伸进来。
0: 对，
1: 这个意涵
0: 你
1: 很
0: 再手伸进来，我就真的人都回到台湾去。
1: 啊，对，比如说他说通话，我说嘛，要么赖清那个川普来台北，要不然赖清德进白宫，
0: 对，
1: 哦，要
0: 这
1: 不然
0: 两
1: 呢
0: 个。
1: 电话，要不然视讯会议，哦，或者两个人在第三方面对面谈，五个可能性嘛，哦，川普在告诉习近平，你要我用哪一种？你说，说不定我不高兴，我一火大的话，我让国务卿代表我去台北也可以啊。你喜欢吗？对不对？所以川普要跟赖清德谈话，这个完全是在将习近平一军，然后才一离开就讲这个话，表示他人在北京的时候根本没把习近平放眼里，他真正去的是跟别人谈，不是跟习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还有趣，他招待那个川普看中南海，就是他工作跟生活的地方，啊，
0: 对，
1: 照片都有拍出来，
0: 有。
1: 有人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或者那个影像的时候，发现川普走在前面。习近平走在后面半步，哈，
0: 对，
1: 那个是副
0: 很奇
1: 官秘
0: 怪，
1: 书的位置啊，哈，
0: 很奇怪，
1: 对，有人就说哈，
0: 为什么？
1: 习近平已经自己哈认输了，认怂了，
0: 认
1: 哈，
0: 怂了。
1: 等于用那个小弟伺候大哥的姿态了，哈。
0: 那个，因为那个地主是习近平啊，而且他说我他妈多少年来，包括毛泽东都在这里上班，照理说主人走在前面介绍才对
1: 对对对，好，这个影像或者这个照片，有人截图就变成照片，对不对？
0: 嘛。对。
1: 大家只看到这一点，其实还有另一点。
0: 嗯，
1: 他们两个身后 是两个欢丽、哦、各带一个欢丽，四个人、哦、
0: 四个人。
1: 女主人呢，习近平说因为你曾经招待我去海湖庄园，那是你工作生活的地方、嗯、现在交换我，轮到我介绍你来我生活工作的地方中南海、哦、习近平住了那个院子等等，对不 对,
0: 对，
1: 那女主人不是应该出来接待吗？为什么没有彭丽媛？你说彭丽媛可能生病有状况或干嘛，对不对？ No， 5月12号彭丽媛正式接见联合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会委员会的总干事、
0: oh, okay.
1: 照片有出来，5月12号、哦嗯、那为什么到了5月15号三天后你彭丽媛消失？照理说彭丽媛是女主人，应该跟习近平一起来接待访客嘛，整个照片里面没有彭丽媛，这才是真正的看点，而不是说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这一点而已。
0: 嗯，
1: 那个有些媒体都在讲这个，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原来有个可能性，彭丽媛其实已经被软禁，她可以见谁不能见谁是由别人决定的，这才是真正的那个。
0: 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
1: 对，这才是真正的看点。
0: 那某种程度他是自我架空啊，他这样是 东抓人西抓人，抓到最后自己的人全部自被自己抓光了，不
1: 不是他抓的，如果是另外派系的人的话
0: 是、啊
1: 哦、那 OK， 那个叫那个也是清洗了哈。
0: 对，
1: 那自己人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因为他用的那些人做了一阵子以后会拉帮结派把他架空，所以他要用新的亲信取代旧的亲信，旧的亲信哈做久了以后会开始把他架空，把他过滤很多东西，过滤掉不让他知道不让他接触，所以他到最后会变成被那些他用的亲信绑架一样、
0: 嗯、
1: 所以他一定要清洗自己人啊，是
0: 是
1: 啊，这叫史达林式清洗啦、啊、
0: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局势都已经底定了嘛，中东啊乌克兰啊都看起来都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1: 根据美国的情报、啊
0: 嗯、
1: 习近平应该在党内里面已经被安排要退下来、
0: 嗯、
1: 然后呢今年之内，然后呢胡春华会上，所以川普才有这么精神特别跑一趟18个小时的航程、哦、来
0: 他要认识未 来
1: 看看，来确认习近平要下来，确认新的接手的人 打什么算盘， 有什么样的变革，然后呢最后是温家宝出来说给我们三年时间我们做政治改革、哦、那讲得很好听，美国可能会看一看，因为美国的一个痛心的地方是和平演变论失败、
0: 哦嗯、
1: 这个全球化没有把中国拉到更民主更自由，结果是更集权专制、哦、然后所以呢如果说中国内部有新的变革的话，坦白讲又可以买时间，美国可能又会看一看看一看，一看又几年过去了，就是一直拖时间，所以川普特别跑这一趟应该是想亲身来接触一下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所以现在总共有两个点，一个是后习近平的中共，第二个是后中共的中国。所以美国要的是 美国要的是后中共的中国，美国要的是灭共。
0: 是那所以他一直讲那两个字，英文字，一个字叫做 Free up China， 一个字叫 Open up China、
1: 啊、
0: 这一次他彻底 开启了这个 Open up 或是 Free up China，
1: 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0: 他的目的。
1: 对，
0: 所以媒体进入是他下一波在今年之内要谈成的，对不对？就是 X 平台跟
1: 他
0: 的 social media，
1: 你看 他带的人里面有好几个金融的，像两个花信用卡的，
0: 对
1: 啊、哦，还有那个布莱德跟那个黑石，
0: 对、
1: 哦、
0: 黑石，
1: 然后高盛哈、哦、花旗，
0: 金融的
1: 什么也没有谈啊，金融的开放什么都没有啊。
0: 那
1: 而且他谈川普谈开放中国哈、哦，恰恰好是习近平最讨厌的事情。
0: 是啊，当然是啊，他就是故意哪壶不稳提哪壶，因为不开放中国，川普不安心嘛，
1: 美国商界不安心。
0: 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这一次其实。川普这个人真的是也不隐藏了、啊、他也是都是光明正大的，
1: 他直接开出他要的东西，然后如果
0: 嗯
1: 对方接受了、川普得逞了，他不会说你看我伟大啊，
0: 嗯，
1: 那如果没有被接受的话，那川普就开始来硬的啊，拍桌子啊，那个亮剑啊，
0: 亮剑，
1: 哎对，嗯，所以不管是硬的还是那个软的啊、哦，川普就肯定是一手硬一手软，
0: 没错了。其实现在根本全世界就是 G Square， 这只有一个大国，两次方 G 的两次方，那很多人看错了，以为 G 二，以为是有两个大国，没有，只有一个，那个二要写在右上角，叫 G Square。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吴家龙先生啊，台湾时事评论人啊，就对未来啊做了非常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捷克智库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日前首度在台举办民主合作论坛，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民主合作论坛访宾时表示，民主伙伴不仅共享价值，更要共同承担责任，面对威权以胁迫制造恐惧，他希望民主国家能建立起相互支援、共同因应挑战的合作体系，为世界的民主和平做出更多贡献。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捷克智库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与台湾民主基金会想想论坛合作，日前首度在台湾举办民主合作论坛，邀集欧洲、北美以及印太地区与20国的政要、议员、政党领袖、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智库学者参与。赖清德总统28号下午在总统府接见民主合作论坛访宾，他在致辞时表示，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创立近30年来，始终坚定捍卫民主、人权与公民自由，成为全球民主阵营的重要力量。近年也与台湾保持密切交流，无论是2024年邀请前总统蔡英文出席年会，或是今年选择来到台湾举行首次在亚洲的区域论坛，皆展现对台湾的高度重视。所有来自各国的政要以及专家学者也以行动支持台湾，更表达民主伙伴共同因应全球变局的决心。总统说，这次论坛聚焦民主阵营的合作、经济安全与民主韧性，相信交流的结果一定可以促成彼此之间更多的合作。台湾也将持续与理念相近伙伴分享在反制假讯息以及高科技治理的经验，并透过半导体及关键技术产业的交流，共同打造具备韧性的民主供应链。总统表示，历史一次又一次提醒世人，威权或许能以威胁制造恐惧，但民主国家间的团结与信任终将凝聚成守护自由的坚实力量，这也是民主合作论坛的重要意义。
3: 民主伙伴不仅仅共享价值，更要共同承担责任，不只声援彼此，更要建立起相互支援、共同因应挑战的合作体系。我始终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为彼此的国家、为世界的民主、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2: 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执行长克莱帕尔随后致辞时则表示，这次论坛深入讨论科技发展、AI 人工智慧所带来的相关安全议题，大家也在会中更加了解所有民主伙伴应该要更积极合作，以因应中国、俄罗斯等威权主义的威胁。克莱帕尔说，来自28个国家的参与者在论坛中做出结论，认为这样有意义的对话应该要持续下去，尤其印太地区相当需要参与及讨论。他认为台湾是个非常重要的据点，他们有决心持续与台湾的伙伴合作，并与整个区域内的伙伴共同合作发展这一个对话平台。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在外交部全力支持下，台湾国际青年大使协会今天在外交部举行成立大会，希望将过去十几年来参与过外交部国际青年大使、农业青年大使及各类交流计划的年轻人重新汇聚在一起。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这是一个开放且永续经营的平台，并致力建构跨领域人才库，促使新世代青年外交力量可以持续注入心血与蓬勃发展。记者王兆坤报道。
4: 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的总和外交政策，不断将各种想法付诸行动。一个一年前举办国际青年大使重聚活动时激发的灵感，一年后便具体落实为一个正式立案。

0: 岸的民间团体台湾国际青年大使协会。林佳龙在成立大会致辞表示，面对新时代挑战，外交不能只靠外交部，更需结合民间社会的活力与能量。台湾国际青年大使协会未来除能引导台湾青年投入价值外交、同盟外交与经贸外交三大面向相关工作，也将历年参与政府机关国际交流计划的青年能量加以整合，汇聚成一个制度化平台。林佳龙进一步提出三大新愿景，一是深化融邦计划，强化与友邦青年的实质交流；二是鼓励台湾青年提出政策倡议，连结欧美主流社群。外交部将鼓励协会筹组政策型青年访团，前往欧美与主流社群展开对话交流，让台湾青年在国际重要议题呈现台湾观点。第三项新愿景值得注意，林佳龙希望该协会要广纳历届青年大使、农业青年大使、外交小尖兵、外交替代役等优秀人才，建构一个跨领域的人才库与交流平台。林佳龙说，
1: 过去我们比较从事多一点是文化亲善的交流，这个还是很重要，那但是以这个为基础，每做每届我们也要进一步能够发展到专业参与跟政策倡议，让新时代的青年外交力量可以持续注入心血，然后蓬勃发展。
0: 台湾国际青年大使协会才刚成立，就已在准备执行今年度的任务。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正伟表示，任务一是访问友邦博流，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活动；任务二是筹组政策型青年领袖访问团，与欧美主流社群青年互动。台湾国际青年大使协会首任理事长是曾担任国际青年大使的新北市花雅戏曲艺术教育推广协会总干事潘俊仁。秘书长则邀请到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出任，由此可知外交部对此协会的重视与高度期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对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备受关注。行政院傍晚通知，美国已经于台湾时间今天傍晚，美东时间28号上午，在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对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包含汽车零组件输美税率降到 15%。台美在今年1月签署投资 MOU， 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美国昨天预告，台湾输美汽车零组件及原木、木材和木质衍生品税率不高于 5%，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衍生品免除232关税。近期新兴毒品伊托米之毒驾事件频传，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现行烟害防治法确实有漏洞，卫福部已经提出修正草案，禁止持有电子烟，违者将比照使用行为，处以新台币2000元到10000元罚锾。此外，修法也同步强化网络平台业者的责任，明定应该实质介入管理。记者刘品希报道。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多起伤亡悲剧，而毒驾噪音多来自被列为第二级毒品的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伊托米酯原本为医疗用短效静脉麻醉剂，遭滥用混入电子烟油后，吸食者容易出现意识混乱、全身颤抖、宛如僵尸、无法站立等严重副作用，但因半衰期极短，只有2-3个小时，造成毒驾查器出现严重漏洞。多名立委28号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关切此议题，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指出，近年毒驾查获事件大幅增加，今年5月更在短短5天内查到335人，且连续4天发生毒驾导致死亡车祸，显示毒驾问题严重。国民党立委邱正军则指出，伊托米酯已成为新兴毒品市场主流，由于其多是使用电子烟载具吸食，所以应从电子烟载具着手管理。卫福部长石崇良答询时表示，现行烟害防治法有漏洞，3年前修法时有条件开放加热烟并禁止电子烟，但当时遗漏持有电子烟的相关管制，卫福部已提出修法，将持有电子烟也纳入规范。石崇良下午在世卫行动团反国记者会上进一步回应指出，现行烟害防治法将电子烟归类为类烟品，且已针对使用电子烟行为定有处罚规定，违者可处新台币2000元到10000元罚锾，但对于持有电子烟尚无明确罚则。为补足现行制度不足，卫福部已将持有类烟品及其组合原件纳入修法重点。 除了可依法没入外，也将比照使用行为处2000元到10000元罚锾。相关修正条文已送行政院审查，后续将尽速送请立法院审议。
4: 但是呢，对于持有那么没有这个吸食的，就是现行犯的哈，当场抓到的时候没有再吸，但是却持有呢，却漏掉了这个罚则。这个就是你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电子烟的这个载具的，所以当时都并没有。那后来。

0: 业者应该实质介入管理，不得以平台为开放式内容或自然生成资讯为由规避管理责任。此外，国建署已主动监测网络违规资讯，一旦发现网际网络违法刊登、贩售或广告电子烟的情形，将通知平台业者立即下架。这次修法也将增订主管机关必要时可先行采取限制浏览或是移除违法资讯等措施，以及时降低违规资讯扩散。至于外界关切网络平台业者违规刊登广告电子烟的罚则是否提高，国建署表示，相关罚锾维持现行新台币40万元到200万元规定。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艺文消息方面， NSO 国家交响乐团本周将推出春之声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准马寇尔携手国际小提琴名家艾拉贝尔同台演出，以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舒曼春交响曲，带领观众感受浪漫乐派从寒冬走向春暖花开的生命力。记者江昭伦报道。
2: NSO 春之声音乐会将于5月30号、31号分别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与新竹演艺厅登场。音乐会由当代新锐作曲家何玉成作品《压哨绝杀》世界首演揭开序幕，接着演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五月夜序曲》以及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则以舒曼D号交响曲春作为结尾。音乐总监准马寇尔表示，乐无界计划中的一分钟交响曲作曲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年，去年遴选出的优秀作曲家今年更将创作长度从一分钟扩展至三分钟。何玉成的《压哨绝杀》正是其中之一，是一首以篮球最后时刻为灵感的有趣作品。音乐会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便是史坦巴赫演出的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准马寇尔形容这是最美丽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对独奏家要求极高，不仅需要纯净的音色，更讲究绝对精准的掌控。他也很高兴这次能与认识多年的艾拉贝拉·史坦巴赫合作演出。身为国际顶尖小提琴家，史坦巴赫9岁时便被有欧洲最强小提琴教母之称的安娜·库马千科收为弟子，与茱莉亚·费雪、丽莎·巴蒂亚·许维利等名家师出同门。他2000年在汉诺威姚阿信国际小提琴大赛崭露头角，隔年更获小提琴名家穆特基金会支持，展开国际演奏生涯。史坦巴赫透露，自己从16岁起便开始演奏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至今仍深受吸引。他说
3: Yeah, it was not only challenging physically, but of course also emotionally.
4: 布拉姆斯协奏曲陪伴他很多年，从16岁开始演出，这是一部在物理上以及在情绪上都极具挑战性的作品，特别是像声乐一般悠长的线条、悠长的旋律，其实都需要极长的酝酿以及练习。那非常期待能够再次与合作多次的马克尔总监以及我们 NSO 合作，期待能在大厅与各位朋友相会。
2: 除了演出，史坦巴赫此行也将首度在台举办小提琴大师班，亲自指导台湾音乐学子，分享多年累积的演奏经验与音乐诠释。此次新竹场演出也获得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支持，纳入2026台积新竹艺术季压轴。基金会执行长许俊朗表示，今年艺术季以召唤浪漫为主题，希望在 AI 与演算法高度发展的时代，透过音乐重新唤起人们内心深层而真实的情感。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外电消息方面，综合共同社和法新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晚间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这个层级被视为非军事同盟关系中的最高级别。高市早苗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这反映我们作为志同道合的国家，决心持续加强彼此的关系，即使大环境不断改变，这点仍将维持下去。而小马可士也赞扬两国达成重要共识，进一步强化防卫合作，维护以法规为基础的海上秩序。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仿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3: 我是川叶肉圆老板静红，我们以前叫做万华新竹肉圆，叫新竹肉圆是因为我们是从新竹搬到万华来的。现在叫川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民国111年重新转型，所以刚好11我们就用那个字当川叶的话呢，就是用阿宙的名字陈晨叶，所以我们叫川叶，就是希望说我们创新的概念跟以前创业的初心能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顾客有新的用餐体验。对我们的食物的坚持就是在每一个步骤都用心，这就是我们祖训传下来的。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有些味道不只是食物的香气，而是一个家族、一段时代，甚至一座城市的记忆。百年老店川叶红糟肉圆，从1910年一路走到今天，传承的不只是手艺，更是一份对食材与良心的坚持。第四代的传人陈静红，从连锁餐饮回到传统的产业，选择接下这份辛苦却充满情感的家业。他选择把在外学到的管理、行销与品牌的概念带回老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间百年老店，听听第四代的传人如何守住家族的记忆，也让传统小吃在新时代重新被看见。
3: 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要敢吃再卖给别人，这是一直以来的理念。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第四代的川叶肉圆的接班人陈静红，因为他很年轻，所以我们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民以食为天，而且呢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饮食呢非常具有特色，他们已经连续百年了，而且是第四代了，从1910年开始这个创业的过程，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待会都会从第四代的陈静红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川叶肉圆的第四代静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静红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各位大家好，我是静红。
0: 好，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川叶肉圆呢，从1910年创立至今超过了100年的历史当时呢第一代呢
3: 阿宙
0: 为什么会选择肉圆作为创业的时点？那个时候应该是日据时代嘛，对不
3: 对日据时代。其实他们一开始并不是用肉圆做创业的基础，早期泰州那边他们在泉州是沿岸捕鱼的，周妈那边是在新竹务农的，那当时因为船难的关系，所以因缘际会想说转型，就是刚好认识周妈，所以就从泉州搬到台湾来，然后在新竹落点。然后在务农的过程中，又因为一些发展的关系，那时候土地就被征收，变成新竹现在的机场。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完蛋了，怎么办？没有生存生活的工具了。然后就想说，不然就是从民以食为天，那就做一些餐饮业的工作。刚好我们的台州他有他的认识的一些人脉，然后知道有一个福州的师傅他会做肉圆，然后就跟他做学习。我们的肉圆就是这样子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去优化，因为我们的周妈这边他们是客家人，然后他们那时候务农嘛，所以对一些米类的这个品种比较知道，所以我们的地瓜粉也是因为这些经验来去做调配的，慢慢到变成现在的这个配方。
0: 所以呢从第一代到你现在是第四代，这个1910年到现在，哇，真的是超过百年了哈。所以而且呢刚才的静红有谈到就是福州的肉圆开始，所以呢肉圆有分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吗？
3: 对，就我们家族的传承了下来，原因我知道的是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们的红糟。为什么会用红糟？是因为就我知道是客家人本来他们也会用红糟腌红糟去入菜去腌东西，
0: 对，他们的红糟肉。
3: 对，那泉州福州那边的话是他们是为了要有那个龙露酒， 所以他们也会去酿红糟，所以刚好两边其实当时都有他们自己的

0: 手艺在，但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肉圆希望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把酒水用的比例比较少，糟比较多，然后再用这个糟去腌肉去煮酱。
1: 哇，那这样的话你们的肉圆里面的红糟肉是很费工的。
0: 对，是非常费工的，尤其我们是从淮南市场从早上五六点就去进货，整腿的猪肉要把它切片切条切块，然后再去腌制，腌制一整个晚上的时间，然后再去炒香，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1: 这个都是你做吗？
0: 对，目前是我的工作。
1: 哇，难为那一次我两点多写赖给你，你还可以马上回我，所以那时候你还在工作。
0: 对对对，就是时常我们的工时比较长，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近期也是在努力在招商，看有没有办法自己有自己的团队一起努力打拼这样。
1: 好，其实我觉得第四代了哈，其实而且你们年轻啊，你们现在也才30出一点啊，所以可以的用一个比较科技化的方式来做一些改善哦。在早年的年代当中呢，其实红糟肉圆呢跟一般的肉圆有没有最大的不同的特色？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因为你讲说蜜也是一个环节，对吗？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地瓜粉跟那个蜜的挑选，因为每个蜜它种植的方式比较不同，
1: 嗯，
0: 那我们希望的是外皮是有 Q 度的，所以我们蜜的它那个饱满度跟我们的那个地瓜粉的它的湿度跟干度其实会影响我们后面做出来的水分。像夏天的话呢，它会水分会多一点点，然后冬天它东北季风有时候会比较干燥，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我们那个水分的调配都是经过以前的经验慢慢去累积出来的。
1: 哇，所以这个完全要凭手感，凭当时的这种的经验，它没有一个制度化 SOP 的流程吗？
0: 就是在我这一代比较辛苦，因为学习的过程中长辈他们都是手把手用经验的方法去教，嗯，我这一辈就是刚好那时候功亏于疫情，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比较长的时间我可以去研究，所以就是有进一些科学的方式，像湿度计、温度计，然后干燥，还有一些加湿器，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那个粉的它的湿度，这样子我就比较可以稳定我们的品质。
1: 所以刚才呢建宏有提到说呢，地瓜粉跟米呢把它磨成，那叫磨成浆吗？
0: 嗯，是。
1: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嘛，虽然是地瓜它在春夏秋冬的四季种植，因为气候不同湿度也会不同，那你们买来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湿度是比较适合你们的还是不适合你们，就是用你现在一个科技的仪器可以去做检测吗？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是有跟进货商有先沟通过，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的仓库仓储的部分也会用这种科技的方式去监控，这样子在他来的过程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一批的粉大概是他什么时候制作的，依照那个时候的季节水气，然后我们再来去控管，就比较精准一点点。
1: 那霸丸米类要用什么米啊？
0: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1: 好的，所以呢重点是呢用米跟地瓜粉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你一般的骂完不是就用这样子吗？不是有掺地瓜粉吗？
0: 是啊，有些人用地瓜粉，但是其实我有去吃过，
1: 嗯，
0: 就是有些人还是用太白粉，为了让它的 Q 度，哦，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纯地瓜，或者是有些人是用米浆，其实每一间店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手法，
1: 嗯，
0: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都略有不同。
1: 为什么是用地瓜粉不是用太白粉或是用其他的？
0: 因为早期他们说务农的时候，以前地瓜对一些长辈来说是比较亲切，
1: 哦，
0: 比较常接触到的东西，而且比较好取得，
1: 嗯，
0: 对，所以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
1: 因为一个品牌呢它总会有一些的创业的故事哦，所以在第一代创业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听你爸爸或者是你打工有想说你的阿祖那个时候呢有没有特别坚持制作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的精神理念在里面，一直到现在你们传承到第四代呢？
0: 有，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要敢吃再卖给别人，这是一直以来的理念，
1: 嗯，
0: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阿嬷，因为第二代阿嬷他们家族是在云林做中破筛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对食材的这个新鲜度跟我们在针对每一个食物在制作的过程中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两个导师在看着我，一个是我妈，一个是阿嬷，所以那时候学习上非常辛苦。那在过制作学习的过程，他们其实那时候都是利用早上非常忙碌的时间在教学我，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做错做不好会影响他们的制作时间，所以后来干脆就是叫我拿那个粘土去旁边学。对，因为阿嬷看不惯我在那边玩食物，所以就说那你干脆拿粘土去旁边玩好了。
1: 你那个时候多大？
0: 我那时候也才

0: 国小国中而已，
1: 那时候你就已经会帮忙了。
0: 对，那时候要帮忙，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种家族里面，就是早上起来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忙着做肉圆，在蒸肉圆，在炒肉，多少会在旁边去做学习看。
1: 哎、欸，那不错哎、欸，所以你们是当玩游戏的一环就对了。
0: 对对对，边玩边学。
1: 这就是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吗？还是有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阿嬷只有叫你拿那个黏土去玩，他没有把那个肉真的放到里面去给你？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你先把这些东西抓成一小块一小块，模仿这个肉，然后这个抓成一小块当成笋子、嗯、然后这个外面当成皮，然后这样开始包起来。
1: 那他有给你碟子吗？去把它捏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家的肉圆比较特色的是在我们都是用手做的，我们没有像其他的地区他们是用那种有模型模具的。
1: 对对 对，
0: 所以我们的肉圆比较特别一点。
1: 那完全是要凭经验耶、欸、
0: 对，凭经验。也是因为这样子常常会有人误会以为我们是用这种模具的方式，所以近期我有开一些DIY 的课程，
1: 让人家知道你们怎么来制作，就是、
0: 啊、对对对，尤其是我开给小朋友上 DIY， 嗯嗯，因为一方面就是让他们体验我以前体验过的。
1: 拿泥土给他们玩吗？
0: 没有，是拿真的肉圆。因为我就是那个课程两个小时，我可以陪同他们，让他们在童年有一个不同的回忆，所以我就认真的陪他们。
1: 哦，多大的孩子来学啊？
0: 目前最小的是三岁。
1: 三岁会捏吗？
0: 我有遇过边哭边做的，他们明明很开心，但是边哭边做，因为他觉得很困难。然后有些是做得很开心，就可能已经大概国小六年级了。
1: 嗯，做以后他们敢自己吃吗？
0: 把他们蒸熟。我就是想说每次来不要气馁，因为你们做不成功是正常的，因为我学了六年才有办法做成这样子、嗯、你们的工作今天来就是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1: 哦、全部裹成一团就好。
0: 对对对对对，
1: 看得出来是个肉圆，这样就可以了。
0: 我说你们不敢吃，反正给你们爸爸妈妈吃。
1: 讲到你刚才有讲说你学到六年了，我们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静红小聊了一下，你说其实原先你并没有在回家族的这个产业工作，你是在外面工作，那你为什么想要回到家族的产业当中来工作呢？
0: 那时候其实退伍之后，阿嬷她有希望说我还是把她先学起来，因为毕竟说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这样子以后才有个退路在、嗯、学完之后家人是希望说不然我们就把这间店收起来好了，因为一旦我继续接下去，家里的人还是毕竟他这个整个工作的量非常的大，他们一方面是希望说我未来以后有小孩的话，小孩子也不用像我以前因为他们的忙碌少了陪伴，或者是说希望我有周休日的时间可以带家人走一走，不要那么辛苦了。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听他们的话，但是因为从小就在市场长大，所以我比较喜欢跟人互动，所以当时也是选择连锁的那种餐饮业去做学习，可能是因为本身就从小在市场长大，所以跟客人交流上可能应对的比较得宜，有缘分到主管的这个阶级、
1: 嗯、
0: 也因为到那个阶级之后学习到其实有一些行销的方式，然后跟客人还有我们的人力的控管的方式都可以去做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把这一套东西带回来，也许我们就不用像早期传统的方式一条龙自己在那么的辛苦。
1: 所以以前你们都是从所有的进货全部开始一直到完成，可是多半的这个肉圆不是都是这样子做吗？不是都是一条龙的作业吗？
0: 是啊，但是我们的话是从无到有，还要到行销到卖还要收、嗯、但是因为早期我们的家族第一代他生五个，第二代生五个，第三代生五个，到我这一代就我一个，势必要去做一些转型、
1: 哦、
0: 当初他们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存在着没办法解决，所以他们是说本来就去做别的，但是因为我有去日本的一些百年的企业，然后也刚好那时候近期在我们周边有一些提前转型的老店，那我去跟他们询问他们的经验，然后再把这些想法跟我自己的一些打算跟我家人去沟通，他们也是被我磨了一年之后他们才同意的、嗯、
1: 同意是开始不要
0: 回来回来做，
1: 他们也不赞成你回来接班就对了。
0: 對，是
1: 哦，因为他觉得太辛苦了。
0: 对，他们觉得说那些想法是好的，好像听起来很 OK、嗯、但是现实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在，但是我就觉得说别人已经把这些阻碍都已经解决掉了，我们只要把它拿来重新优化执行就可以。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了让百年老店走得更远，陈静红他也前往日本参访百年品牌，学习职人精神与团队的经营。他观察的不只是制作的流程，更是如何让员工对品牌产生向心力。接手家业之后，他在坚持新鲜的食材与红

0: 遭特色的峰会的同时，也重新调整通路，从传统走进卖场与饭店合作，让老味道被更多的人看见。他说，
1: 我觉得我们特色在于红糟，因为我们自己酿红糟，那这个红糟会腌制在红糟里那个肉里面，所以我们的肉自带有一个红糟的香气还有酒香。
0: 你刚才提到说呢，你去日本看了一些的百年老店，其实我们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的百年老店哦，像和果子啊等等，其他很多。
1: 对对对，
0: 那你去看的百年老店是和果子呢，还是也跟你们相关的产业呢？
1: 相关产业也有，主要是和果子。嗯，我是去看他们的经营理念，
0: 嗯，
1: 还有他们的工厂或是他们的公司，嗯，他们怎么去针对员工，他们之间互相的协助。他并不是像我们早期传统就是啊都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有员工的，然后怎么让员工有向心力，这是我觉得我们传统老店需要学习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百年老店啊真的是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台湾呢每一次呢我们看别人百年老店，或是大概目前百年老店应该最多应该是日本吧，
1: 嗯，
0: 韩国有吗？
1: 韩国我没有注意，但是好像数量会比较少。会留意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它那个百年企业起码我知道的有十几间，所以当时会往那边去看看是这个原因。
0: 可是他们不同种类的他们的 SOP 的流程可能也会不一样啊，所以你看那些百年企业，日本的百年企业是不是也已经有注入一些新的机器啊，不见得每一次都是用人工。我们知道和果子它一定是用人工做雕刻的，
1: 对，
0: 那在某些部分的流程可能不需要完全用手工去做了，可以用机器来替代。虽然你有去参观日本的他们这些的百年企业也有这样子做吗？
1: 有，他们也是有的，有些不影响他的产品的品质或者是口感上，嗯，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节省人力跟增加他的那个制作进程。因为这种状况我学习到之后，我也是会留意台湾每一年都会有那个食品加工展，
0: 嗯，
1: 食品展，
0: 對對對，
1: 我都会去看有没有新的设备新的器材适合我们的，也许也可以简化我们的工作流程。毕竟我们现在暂时也只有一两个人跟家人，也是需要这些机器来代替人力。
0: 所以你后来决定几年的时候开始回到家族的产业里面去工作呢？
1: 我说服他们完之后是110年。
0: 哦，所以你回去是第五年了。
1: 对对，今年是第五年了。
0: 那你在外面大概工作了多久？
1: 我在外面工作2年。
0: 那你觉得你在外面的工作的当了主管以后，他们的行销策略有跟你们的这个饮食的行业有关系吗？
1: 我觉得他们的行销观念蛮不错的点是说，他们会去用一些新品让大家回流，看这个品项它的销售量高不高，有没有需要纳入到他们的常规的menu 里面，或者是他们也会有制作他们的会员制度，让这些客群可以稳定的持续的来这边使用。然后他们也会去做一些异业合作或者是品牌上的行销，
0: 嗯，
1: 增加这个品牌在用餐者的心里面的那个稳定度。
0: 所以你去日本看了之后回来以后呢，有把他们的相关的东西可以把它整理整理运用在你们自己的家族的事业当中吗？
1: 目前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只做到20-30%，毕竟因为我人暂时整个1/4的时间都需要在工厂里面，
0: 嗯，
1: 这是我可能明年度希望可以把我们店里面的营运方式再去做改善。
0: 明年你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1: 是的。
0: 是要用机器部分用机器来代替了，还是你的员工可以再招募一些呢？
1: 目前是两边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员工我希望说人力跟能力都需要有些精进上，然后还有跟客人的应答，然后临时的一些状况的处理方式有所改进。然后后场的部分是我一样是在找一些机器，
0: 嗯，
1: 我希望说即使我找到了人力，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
0: 不用跟你学的时候这么辛苦了。
1: 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东西真的久了会有一些职业伤害，
0: 职业伤害。
1: 对，像我自己有体会，所以我大概知道。
0: 因为你们要就像刚才你有提到一大早要去传统的市场，那为什么要切块切片或是切条？切条我们知道是可以腿肉嘛，
1: 对，猪后腿，
0: 猪后腿一定要猪后腿吗？
1: 对，它比较扎实，它那个肥瘦之间比较口感会比较好，比较多的瘦肉，其实它猪后腿瘦肉比较多。对，然后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0: 所以一般来讲肉圆里面的那个肉，但是有些人他会变成碎肉或是小块小块。

0: 虽然你们都是以条状，
1: 我们尽量是把它切块状，会大概是约莫2公分，因为这个大小是适合各个年龄层吃的，毕竟我们的来客的每个年龄层很广，去想办法让每个年龄层都能接受。
0: 就像刚才建宏所说的，你们要先腌制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才开始做配料的，还要让它再腌一次吗？
1: 对，当我们腌完之后隔天炒，对，我们就是下午做完之后我们出摊，其实有一批人正在准备隔一天的了。
0: 所以你们都是现做？
1: 是，就是新鲜的板块做一做，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0: 哇，那你们一天可以销售多少？
1: 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在地的人支持，跟最近观光客，因为龙山市嘛，所以一天起码都有700左右啦，
0: 做到手软。
1: 所以才会有机会凌晨还看到我还在线上忙什么的。
0: 对，哦，原来如此。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啊，就是1910年到现在呢，百年来呢，肉圆的口味啊，会不会因为有不同年代？还记得你阿祖那个时候的饮食没有那么的普遍，没有那么多，可能会不会在口味上面比较重一点？因为现在人都很重视健康，你们在口味上有没有呢？不同的世代会做一些微调呢？静红，
1: 就我所知，我们其实曾经微调过一次的是内馅。
0: 内馅哦，内馅不就是红糟肉吗？还有笋子，对不对？
1: 对，当时在新竹其实一开始是用葱、红糟肉、葱跟香菇。
0: 可是那个时候的新竹霸王也有笋干啊。
1: 当时学习的时候是放葱在内部，因为那时候在包的过程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就是希望那个面积不要太大，这是阿妈跟我说的。那时候阿周在学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手工包制嘛，因为笋子面积很大，有时候包不起来，或者是包的时间会拖得更久。然后是因为到北上，从第二代北上到万华定居之后，那时候北部的人其实吃笋子的这个习惯比较多一点，大家比较喜爱笋子，然后我们再去改成笋子。
0: 而且现在笋子很多的肉圆里面的那个内馅呢，是用笋干，那你们是用新鲜的笋子还是用笋干？
1: 我们是用新鲜的笋子。
0: 为什么有不同吗？
1: 我们固定的量，所以我们跟厂商有先谈好，因为我们固定量，所以它可以新鲜的配送给我们，就不会用笋干，因为毕竟笋干它是为了要保存，有时候上游跟中盘商先谈好，他们可能要配货，为了要增加它的那个有效期限，所以它需要把它变制成笋干。
0: 肉圆如果用笋干跟笋子，新鲜的笋子在口感上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你用新鲜的笋子，它本身会比较鲜甜，吃得出来的。
0: 那笋干就没有，因为它腌制过
1: 了。对对对，可能就会比较淡，没有味道。
0: 所以你们现在的馅就是红糟肉、新鲜笋子，
1: 对，还有香菇。但我香菇是取其他的味道，所以我的香菇会把它剁碎，跟我的肉混在一起。之前是整颗的香菇，是普里的香菇，但是因为我现在剩下制程，我要缩短它的制程，所以我用一定的比例把它跟肉混在一起之后包起来。
0: 到你第四代，你还是有在做一些微调。
1: 对对对，毕竟一个人做总是时间比较长，那我要增加那个速度。
0: 那你现在没有藉由机器吗？你的霸丸还是用手工做吗？
1: 对，目前还是手工做，但机器的部分我现在还是有在看，边做边听 podcast 或者是听一些广播。对，
0: 原来如此。好，那你认为呢，川越的肉圆呢能够传承到第四代呢，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新鲜吧，因为刚好我们那里的华南市场其实它就是供货够新鲜，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对食物品质非常的用心，然后制作其实也没有偷工减料，这是长辈就讲，就是你拿到多少东西，你就是把它弄好给客人吃。就像刚刚一开始的主训，你自己敢吃再卖给别人。我相信很多做吃的能做那么久，大家都是用秉持这个信念在。
0: 对，其实要到第四代真的不容易。我们看有很多的小店啊，可能一代或二代就没有了，能够传承到第四代，也就是从你的阿公那个时候就北上了，原本是在新竹，北上之后呢，你们就一直在现在的这个地点，万华这个地点吗？
1: 对。
0: 哦，就没有再改变了。
1: 其实是有些
0: 搬迁地点，
1: 但是基本上都在万华。其实当时还有第二句祖训比较特别，他长辈是说，假如未来有更好的出路，这个肉圆的事业可以放掉。
0: 那你有没有想过相关的，还是以肉圆为主，但是可以做冷冻的啊？ 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用冷冻食品，尤其从疫情之后，电商啦，或者是呢宅配啦，这变得非常的普遍了。所以呢，在你这一代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当然，现做是最好的，在台北的人才比较方便。如果住在中部、南部，其他地方的人就没那么方便了。那你有考虑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吗？
1: 有，目前的话，我们有制作冷冻包，它是有进驻的连锁的便利商店，然后还有未来会进一些量贩店。之前的话，我们还有其他同路会有跟饭店合作，像我们万华有那凯达饭店，跟士林的万丽，我们是有做合作这样。
0: 这从你这一代开始才有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联名的，哎，那不错，你已经有开拓不同的市场了。而且呢，就是你第二个主训，就是如果觉得你做累的话，你可以收掉就对了。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轻松一点。但我们那时候会来万华也是因为长辈希望小孩子读书，所以那时候第二代他们读书的时候才发现说，哎，万华那时候发展蛮好的，是不是有机会往那个地方走？不然其实当时新竹同业的多，竞争非常的激烈。
0: 对对啊，新竹就是以霸碗为主。
1: 对，当时其实米粉比霸碗还有名。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小吃啊，很多地方都有，好像譬如说北部有，中部有，南部也有哦。那我们也知道呢，在彰化也有一些霸碗也是很有名的哦。那你认为呢，在不同的地方哦，光我们台湾来说啊，霸碗就蛮多不一样，那你认为你们的自源的特色有什么样可以呢胜过其他的不同地区的霸碗呢？
1: 我觉得我们特色在于红糟，因为我们自己酿红糟，那这个红糟会腌制在红糟里那个肉里面，所以我们的肉自带有一个红糟的香气还有酒香，所以跟其他的彰化他们肉圆可能是用酱油去炒，
0: 对对，
1: 那个香气是不同的。
0: 所以目前很少人用红糟肉当成霸碗的里面的馅料吗？
1: 目前我所知还是有啦，就是可能新竹的一些老字号还仍是保有以前的传统方式，其他地区的话可能就比较少看得到。
0: 因为刚才你有讲嘛，因为那个红糟其实是腌制的过程当中比较费工了，所以那个红糟也是你们自己制作嘛？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把这技术继续传承，我们的味道才不会改变。
0: 你讲到这个红糟，你完全现在是用手工去把它制作成，对不对？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糟其实可以真有机器把它刻度量好，
1: 对，
0: 把它控制好，其实是可以的哈，
1: 一直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也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但我现在我妈妈那边在那个平溪那边，外公有房子嘛，然后我们就把那边打造成一个比较适合湿度、比较适合腌红曲的地方，把一个像有点小酒窖的感觉，然后可能是就是一个大瓮或是几瓮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差不多几个礼拜它成型之后，把它分成小瓮，然后我们再每次去取多少的回来用这样。
0: 哦，所以呢，那个红曲从放开始要制成一直到完全可以使用的这个红曲大概要制作多久的时间？
1: 我们的话会抓一个月，
0: 一个
1: 月让它比较香气会出来一点。
0: 哎，那这样这个红曲出来的话，它里面有酒吗？
1: 有，
0: 就跟我们泡米酒或者甜酒一样。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红露酒。
0: 哦，红露酒就是红曲，
1: 应该是说我们是用红曲米，然后米酒还有一些糯米让它发酵，然后下去酿。那它上面那个酒就是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也会跟那个肉一起下去腌，用它那个酒软化那个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肉会它有香气，然后它也口感会比较好，不会到很硬，
0: 就刚刚那年吼，
1: 是
0: 难怪可以到百年

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第四代的穿越肉圆陈静红，他如何传承以及改变。祝福陈静红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小云疑惑地看了看刘家堂，又看了看陈洁瑜。怎么跟陈洁瑜说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所长人很好啊，说话温柔，人长得美，刚来第一天就帮他们打扫派出所，半点官架子都没有。陈洁瑜干咳一声，不敢相信亲眼所见。
1: 所长，你在整理派出所？
2: 楼上也清好了。啊，对了，垃圾车都几点来？
1: 垃圾车？这里没有垃圾车吧？叫宝七的帮忙丢就好了。
2: 宝七？你说旁边的国家公园警察吗？
1: 是啊。
2: 你们都让宝七的帮忙丢垃圾？
0: 早上在陈洁瑜的那伙男生，好歹也都是抓烂啃、走私、盗猎的专家，有不少还是刑警，却被陈洁瑜当成了工具人。搭便车上下山已成常态，偶尔还得来修水电、通厕所，再垃圾回去。刘家堂拿起桌上的警用电话说道：
2: 对了，铁卷门坏了，我刚刚打去管理处，他们说已经坏半年了。
1: 啊，那只电话还有电啊？
2: 有，我找半天才找到线。
0: 刘家堂绷着脸回答，嘴上的笑容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左顾右盼，没看到第三个人。
2: 谢堂呢？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
3: 不知道，没有看到人。
2: 你不是排班的吗？整间派出所你最资深吧？天都晚了，打给他。
1: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呀。
2: 打给他！你们上班的同事不知所踪，人不见了也没再找，整间派出所连一只无线电都没有。警察被杀了，被砍了都不知道。
0: 刘家堂瞬间印堂发黑，双眼瞪大，凶神恶煞地冲着两人说。陈洁瑜和小云吓得缩在一起，赶紧到旁边打电话。刘家堂气到浑身发抖，扶着额头往后坐到椅子上。他才刚下定决心要做个好长官，扭转自己的形象，跟大家和睦共处，缔造美好的职场，谁知才讲不到几句话就破功了。真不是他的错，派出所起码要有派出所的样子吧。警用电话打不通，枪也没有，无线电也没有，警车也没有，班表胡搞瞎搞，派两个人坐在游客中心吹冷气，找不出一条巡逻线，更别提那个谢堂，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在上什么班，是回家了，放假了，还是死了。李文豪根本在恶整他吧，给他调的这什么单位啊。刘家堂盯上了陈洁瑜纯金的发色。
2: 还有你，你头发是怎么回事啊？警察可以染成这样吗？去染回来。扣子也是，可以扣成这样吗？制服太小，就去换一件。
0: 陈洁瑜捂着胸口低头躲藏着，不想再被刘家堂抓到更多把柄。小云及时跑过来解围，向刘家堂报告：
1: 所长，谢堂他下班了。
2: 几点下班的？在哪里下的？签出签在哪里？
0: 刘家堂不耐烦地问道，噼里啪啦的张嘴就是精准打击，一连三个问题。小云回答不上来，陈洁瑜赶紧接话：
1: 所长，我们都在宝七签的。
2: 宝七？又是宝七？
0: 刘家堂深深地皱了眉毛。下班不是口头说说就好，民营企业都要打卡了，公务员怎么能够随便呢？所谓的签出就是签名走人，但现在都采电子签证，不再使用纸本书。草山派出所没有电脑，只好借用宝七的电脑进行签退作业。刘家堂被搞得一头雾水。
2: 草山所不是归士林分局管的吗？怎么老是跟宝七混在一块儿？

0: 体系又不一样，准批的人事室也不一样啊。
1: 只是借用电脑而已啦，一样是登入我们士林分局。他们人很好的，真的。
2: 小云弱弱地说道，真诚地看着刘家堂。刘家堂跟他大眼瞪小眼，听出了会让他勃然大怒的端倪。可想而知，这三位的签退都不是自己签的，而是由保期警察代劳的。光看陈洁云那副懒惰样子，绝不可能下班之后还走去保期借电脑。这可是伪造文书，对方垂涎他们这三位小美女，就每天帮他们签电子凭证，上班签、下班签，日积月累都成理所当然了，连垃圾都要人家丢。
0: 你们走吧。
2: 刘家堂挥挥手赶人，精疲力尽，懒得再多说什么了。陈洁云听完如释重负，拎着包包就想落跑，小云却没走。他疑惑地盯着刘家堂说，
1: 所长，你不走吗？
0: 我住这里。
3: 啊？这里哪有办法住？都没有床哎。
0: 我一张睡袋就够了。
2: 刘家堂冷冷地回答，他独来独往，用孤狼来形容最适合不过。打从毕业起，他就进刑事警察局工作，睡在宿舍，吃在宿舍，现在做梦也都还会梦到宿舍。旅外之后，他也是拖着一纸行李箱就走。异国的环境再怎么恶劣，他也能像这样徒手打理，腾出一片地板来睡。刘家堂盯着陈洁瑜和小云的背影，还是决定发难。
0: 慢着，记得到保期去签出，我等一下会去看。
1: 哦。
2: 陈洁瑜和小云对看一眼，露出心虚的表情，然后快步离开。刘家堂长叹一口气，从胸前掏出烟盒。李文豪说他天生就是做刑警的料，可能吧，他真的不喜欢做这种行政管理职，但是他累了，他不想做刑警了，没人会想一直流浪。晚上9点多，外头来了客人。刘家堂刚洗完冷水澡，利用草山所的洗手间，他擦着头发，就见到外面有警车的灯光闪烁，红红蓝蓝的。一楼的前厅原本是透明的，墙壁都是落地窗，但经过刘家堂的一番设计，大部分窗户都被橱柜挡住了，要不就贴上海报。抽屉里面的宣导海报可多了，每张都是陈洁瑜，数也数不完，扭腰摆臀，抛媚眼，比爱心，姿势百百种。警车停在草山所前方，刘家堂瞥一眼，车身印着保期总队的标志。李启阳提着一袋东西冒雨跑过来，伸手就要推门，却没推开，差一点撞在玻璃上面。刘家堂走过去解开门锁。
0: 不敲门就直接进来，会不会太冒失了？
4: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习惯了。
2: 李启阳愣了一下，盯着刘家堂的双眼，赶紧低头道歉。刘家堂看了一眼他的阶级，侧身退让，低头问好。
0: 长官好。
2: 警察跟军人一样，工作都带有强烈的动员性跟指挥性，所以十分重视阶级。保期的长官也是长官，哪天调来调去，调到同一单位也是有可能的，到时候还不又是上下级呢。李启阳朝四周看了看，然后递出手中的袋子，他问道，
4: 哎，别这么客气，你还没吃吧？这我们晚上煮的，听他们说你今天要住在派出所。
0: 谢谢你，我吃过了，长官这边请。
2: 刘家堂接过袋子，看都没看就朝后方比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李启阳有一些被搞迷糊了，他跟着刘家堂来到后厅。刘家堂迅速披上一件警用外套，盖住便服，并且顺理成章地开始烧热水泡茶，给李启阳斟了一杯。李启阳坐在刘家堂侧边都看笑了。
4: 哎呦，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长官，你以为我来查勤啊？
2: 刘家堂也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给李启阳奉茶，做足了官场文化。李启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指着椅子上的手提袋说，

0: 啊，吃吧，你一定还没吃。趁热，我冒雨送来的。
1: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刘家堂只好拿出饭菜，象征性的吃了几口。李启阳朝四周看了看，
0: 你是所长，果然跟那些天兵女生不一样。哎，你是从哪里调来的？
2: 刑事局。
0: 啊？刑事局？那怎么会来这里？你之前是什么职位？
1: 李启阳露出疑惑的表情。刘家堂没办法再透露更多了，他此番前来阳明山是降级，所以李启阳的困惑很自然，都已经在刑事局当过官了，怎么还来做小单位的所长呢？
2: 出了点事，所以被调过来。
0: 哦，
1: 刘家堂避重就轻，又再吃了一口饭，越吃越香。李启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也不方便再问更多了，可能犯错了吧，才会被贬官。李启阳指着前方那些海报说道：
0: 我建议你啊，前面不要贴成这样，当初请人装修就是要给游客参观的，现在贴起来了，分局一定会不高兴的。
2: 参观？所以这间派出所真的是参观用的？
0: 对啊。哎，你不知道吗？
1: 刘家堂放下筷子，皱起眉毛。虽然种种迹象早已表明答案，但实际听人说出来，还是让刘家堂很惊讶。
2: 哪有这种事？法律也没规定派出所可以这样搞啊。
0: 所以这就不是一间真正的派出所啊，你们连管区都没有。哎，你看照明也不足，你呀就把这里呢当成哨所或者当凉亭就行了。你们领的还是山下的薪水，占的是市林分局内部的缺，懂吗？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刘家堂算是听明白了。他们等于在市林分局上班，只是每天都要上来巡哨，退勤后就下班，驻地根本不在这间派出所，他也没有基本的警用配置。看来是他错怪陈洁瑜了，陈洁瑜的上班方式才是对的，这哪里需要巡逻，哪里需要值班，每天打扮得美美的上来晃一晃就够了，这就是分局想要的。刘家堂忍了一下，端起茶杯再次向李启阳奉茶。
2: 现在的警察已经沦落到要取悦民众了吗？
1: 李启阳原本笑着，一听到刘家堂的话，表情变得严肃，往后靠到墙上，摊手讲故事。
0: 哎呀，我们今天沿阳金公路往上巡逻，遇到民众看到警车漂亮就想跟我们合照，哼，这种事啊一周至少两次。但我们可是抓山贼的，车上配有步枪，很凶的，要多远打多远。
2: 你们长官是不是把车辆保养定为重点勤务啊？
0: 早就是了。每天一早呢先派人打蜡，国道公路警察也一样啊，他们的红斑马警车每一辆都亮晶晶的，动不动就被拉出来拍照。哎呀，这个时代的警察早就是服务业了。哎，对了，你们所呢有个叫陈洁瑜的警员，你跟他相处几天就知道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首先来关注跟两岸有关的议题。陆委会在28号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对于台湾让中共统治、失去自由民主也没关系，有高达87.1%的台湾民众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只有5.9%的人同意，并且有超过80%的国人支持台湾的未来需要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主张。请听记者陈宽仁的报道。
1: 台湾民众关注两岸情势，陆委会委托易普所市场研究公司进行民调，在5月22号、23号以及25、26号透过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有效样本1073份，信赖度为 95%， 抽样误差正负 2.99%。 调查显示 79.7% 的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对于有人说只要接受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就算让共产党统治失去自由民主也没有关系，有 87.1% 的受访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5.9% 同意， 7% 没有意见。调查也询问民众现在是台湾还是中共在破坏台海和平，有 47.4% 认为是中共， 7.9% 是台湾， 33.3% 的人认为两者都是。另外有高达 82.2% 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的做法。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这项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政府两岸政策立场，强化自我防卫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2: 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最后71%的人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
1: 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以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海基会在日前指出，又有3名一贯道道亲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遭到拘禁，国台办指控海基会造谣抹黑。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8号说，近年有17名的一贯道道亲在中国被拘留，其实在中共的眼中，一贯道就是邪教组织。国台办说台湾在造谣抹黑让人有点意外，他说大家可以看看中共官方有个中国反邪教网，当中明确指出要认清一贯道组织的危害本质。梁文杰也呼吁一贯道道亲到中国大陆千万不要从事和宗教有关的活动。中共从去年7月起就针对一贯道执行了一系列积极查处的行动，所以一贯道道亲到当地会很危险，不希望再有道亲遭拘留。第三届香港人权作品展将于6月2号起在台北228国家纪念馆开幕，今年以保护、希望与抵抗为主题，整个展场在黄色雨伞的大视觉下展出了50多件的作品，包括由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所绘制的2张耶稣圣诞卡。记者陈宽仁的报道。
1: 由228国家纪念馆、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以及香港人权阵线共同主办的第三届香港人权作品展将于6月2号到8月30号在台北展出50多件作品，包含30多件今年破窗自由香港人权作品比赛的参赛作品。香港人权阵线发起人傅汤表示，今年的破窗自由竞赛得奖作品共有5件，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幅台湾国中生的画作，以朴实的画风在细微处让人看见渔船移工遭迫害的严重性。傅汤谈到，对比香港民主运动的黑伞，整个展场营造出黄色雨伞的视觉感，呼应今年展览主题的希望，当中并展出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监狱中画的2张圣诞卡。黎智英在卡片里画出心中的耶稣，收到贺卡的朋友这次提

0: 提供展出。
1: 那些画作它呈现出来的样子，你基因欣赏画出来的，它不是对主一张图片来画的，而是他看到圣经以后自己想象出来啊，这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他透过这些的画作，当然是他的信仰，让他有一个坚定的心走下去。
0: 香港人权作品展的展期从去年的4到6月改至6到8月展出，主办单位希望有更多年轻学子能在暑假期间前往观展，尤其是从香港到台湾旅游的民众能到展场关注近年香港人权遭打压的实际情况。今年也结合人权艺术影展，在展出期间播放14部影片，并邀请艺术家和人权倡议者进行映后座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网络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地方企业非法雇用童工的问题依然频传，更严重的是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职业学校学生被以强制实习为理由送上了流水线进行高强度的劳动。这些实习不仅与所学无关，更让未成年人面临严重的人身安全与健康威胁。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人权捍卫者网络上周发布名为《真有自由选择：中国童工与职校生强制实习》的调查报告，汇整了2019年到2025年间的官方处罚和法院文书，揭露中国11个省份的劳权黑幕。报告指出，中国每一年大约有400万名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被要求完成实习。大连职业学校退休的顾老师受访的时候披露，学校往往以扣发毕业证书作为最强的制衡手段，迫使学生硬着头皮参加，而且学生的实习薪资多数被打包成劳务费拨给学校或者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层层剥削下，学生根本不知道原始的工资标准。维权人士邢健进一步的指出，偏远地区的黑心中介常常和学校勾结，打着就业培训的名义，将未成年学生推入流水线。这些职校生被迫从事和专业毫无关联的低技术劳动，每一天工时长达10到12小时，甚至需要轮值夜班。高压环境导致悲剧频传，报告记录了3名学生在实习期间不幸身亡，其中包含2人自杀，一人因为缺乏医疗照护病逝。然而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救责却是困难重重。湖南法律学者苏阳点出，实习生同时具备学生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导致他们无法适用工伤保险，一旦发生意外，学校和企业往往互相的推诿卸责。除了强制实习，企业非法雇用童工的乱象也反复出现。报告揭露，广东东莞市政府在2024年7月就针对童工问题向多家企业开出高达39份行政处罚通知，受害儿童年纪最小的只有13岁。人权捍卫者网络强调，多数弱势家庭害怕遭到报复或者是失去收入而不敢举报，实际的剥削规模恐怕远大于公开数据。该组织强烈地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立即暂停将强制实习作为中职生的毕业硬性要求，并且强制企业公开人权尽责调查结果。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2: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举清洗军队高层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在27号发布了最新监管高级将领的铁规矩。这波整肃不仅让两名前国防部长被判处死缓，就连曾经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幼霞也落马受查。外界分析，这显示习近平对军队将领的信任危机仍然没有解除，军队大清洗还没有走到尽头。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中国官媒27号的报道，由习近平担任主席的中央军委最新颁发了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求立起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这项包含26项措施的新条例，重点在于落实军队内的思想整风，并深化政治整训，制定关于人员选拔与管理的明确规定。回顾这波由习近平发起的军队大整肃，几乎摧毁了中国军队的最高层，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5月7号，两名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被判处死缓。更引人注目的是，原本包含习近平在内的7名中央军委成员，目前只剩下

0: 数月内沦为阶下囚。这不仅让外界质疑中国军队目前的实际战斗力，也凸显了习近平与高阶将领间的信任问题。新颁布的条例强调要强化党委集体领导，避免枪指挥党，并要求严管主管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这意味着中共当局正试图透过更严厉的立规明矩来确保绝对忠诚。中国军队内部的整肃行动仍会持续进行。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天气相当炎热，中国南方最近也提早面临了高温天气，其中广东部分日夜又热又湿，省会广州的体感温度最高曾经来到大约摄氏47度。综合广东新快报等路媒的报道，中国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高温闷热天气，不少地方提前开启了盛夏模式，网友纷纷抱怨夏天才刚开始就热红温了。广东、广西、海南、湖南及江西等地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高温线上下，而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也飙高。报道提到，广东广州、海南海口、江西赣州、湖南衡阳白天的体感温度轻易就突破了40度，其中广州的体感温度最高来到47度，衡阳也有45度，南宁也有43度上下。而这些城市夜间的体感温度也大多徘徊在30度左右，暑热全天无休，有广东网友戏称想去非洲避暑。世界气象组织 WMO 四月下旬曾经发布预测指出，圣婴现象将在今年年中回归，最快可能在5到7月出现。初步迹象显示，这次圣婴现象更加强烈，前一次的圣婴现象也将全球气温推上了历史高点。中国南方气温闷热，也因为高温提前报到，经营南方五个省区的南方电网用电量连续三天创下新高纪录，打破了过去五年用电高峰集中在6、7月的季节规律。南方电网电力负载27号晚间突破了 2.72 亿千瓦，连续三天刷新历史纪录，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打破峰值。在南方电网经营区内，广东、广西、海南的电力负载也创下新高。广东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电力负载突破 1.6 亿千瓦的省份，比往年首次峰值出现要提前了将近两个月。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管王卫表示，这一轮用电负载创下新高的特点非常鲜明，来得早，晚间高峰也冲得高，原因是高温天气提前到来，夜间经济以及居民用电的占比也持续提升。新闻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在传食安风波。综合新京报等路媒28号的报道，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的子公司所生产的猪肉近期被检测出抗生素残留超标 37.5 倍。检测数据显示，这一批产品检出的不合格项目是林可霉素，检验结果达到每公斤7700微克。而中国国家标准规定，最大残留限量是每公斤200微克，这批产品超标幅度达到 37.5 倍。双汇也对此发表道歉声明，表示将配合相关部门全面的排查。双汇总部在河南省的太和市，每天有10000多吨产品销往中国各地，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报道指出，这也不是第一次双汇因为食品安全问题陷入风波。2011年，双汇子公司就被媒体曝光违规使用中国禁止的瘦肉精，当时也引发舆论的哗然。2022年3月，双汇发展全资子公司南昌双汇食品公司生产线被爆出员工防护服发臭脏污，许多员工没有按照操作流程消毒，食材落地直接装袋入库等食安问题。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知识就是力量。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阳春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访问的是台湾时事评论人吴家龙先生。在美国总统川普5月13去北京正式访问之前，有些人担心啊，美中两国会不会签署第四份的公报啊，把台湾给卖了啊，结果啥都没有啊。那另外有些人担心说，中方会希望川普在台湾问题上要改口哦，然后从不支持态度改成反对态度，结果没有。那还有人担心说啊，在军售议题上，川普会不会跟着习近平啊，真的开始讨论台湾军售，然后动摇雷根的六项保障？结果也不是这样啊。那也有人担心说，川普会不会与习近平谈成美中共管台湾的协议？结果看起来是川普告诉习近平，是台湾是我来管的啊。那上面这些以美论、以川论的担心，最后都没有化成事实。那川习会后，由台湾变更安全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哇，这样台湾变成是世界各国啊牌桌上的筹码。那台湾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啊？才不会成为大国交易下的筹码或是牺牲品呢？我们怕成为牺牲品了，有时候变成筹码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就变成筹码的时候水涨船高。那今天节目请教吴家龙老师谈谈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啊，到底是筹码呢，还是牺牲品，还是根本就是水涨船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那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时事评论人吴家龙老师。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来节目。5月中旬的这个川习会其实是世纪大事，真的是改变整个世纪，2026年真的是改变世界的一个很重要一年。那中国的官方大张旗鼓啊，说要帮台湾画红线啊，习近平还当着川普的面来警告说，台湾问题搞不好美中啊会正面碰撞发生冲突。可是美国白宫发表官方的会议的摘要中完全没有台湾，这个我要请教吴老师说，完全没有提台湾是什么意思？都只有在谈跟中国的贸易、稀土还有中东问题啦。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那你怎么看这一次的中美两国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有各说各话的议题？
1: 川普在习近平一连串提出台湾问题或者提出说法的时候，他甚至于直接问，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或者会不会 军事协防，或者会不会介入这样的。然后川普的回答是，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好，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讲了半天，他当场没有给回答，不是说他不回答，他当场没有给回答啊。那可能在其他场合其他时段啊再来给回答啊。那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个态度就表现在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美方这边的会谈的声明里面，就偏偏完全不提台湾。后来川普自己讲，整个晚上他都在谈台湾。那可是官方声明里面却完全没有提台湾，这就是回答了嘛？
0: 这就是回答，
1: 这就是告诉让习近平知道碰了一鼻子灰。
0: 我听到了，
1: 啊，就是习近平一直在提台湾嘛。
0: 对，我听到了。
1: 然后呢，这个美方的声明里面完全没有台湾嘛，这个太离谱了嘛，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回应，让习近平知道情况不太妙，不是顺着他要的方向在走。然后在最后由卢比奥出来，你在卢比奥出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讲那个你刚刚提到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不对哈？就是说其实他的含义是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我们反对中国对台湾军事冒险，我们也反对台湾这边做政治冒进。有人把它解释为他在反对华理台独啊，就是说两边都给我降温，我们要维持现状，不准任何。

0: 何一方来改变现状啊，就中国跟台湾两边都要看管啊，就这个意思。现在问题来了，卢比奥这个说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这件事情，你知道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时间？你知道吗？7:36，那时候在干什么？国宴，北京的国宴，习近平在国宴招待川普来访，结果国务卿不在场，国务卿出来接受媒体采访，啊，这样不就清楚了吗？你采访可以另外排时间了，为什么排国宴的时候？哎，是国宴的时候，7:36就是国宴的时候，卢比要出来跟美国媒体记者对谈啊，接受采访，然后讲出来说啊，那个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然后什么叫没有改变？啊，当然说嘛，啊，台湾关系法现在排到第一个台湾关系法，再来的三个公报，最后呢雷根六个保证。以前是不是这样子啊？以前是三个公报，再来才是台湾关系法，最后才是附上去雷根的六个保证。那现在台湾关系法挪到前面，啊，以这个做基础啊，确保这个维持现状啊，这是美国的对台政策是这样。然后呢，如果将来要改的话，这个所谓，这个也叫做一个中国政策了啊，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现在的这个现状，就是台湾其实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内。啊，就是有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叫一中啊，有一个叫台湾的话叫一台，所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其实实质上是一中一台，或者我们这边讲的一边一国啊。但是一边一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然后台湾这边叫做台湾共和国，也可以台湾这边也可以叫做中华民国，但是是赖清德重新定义过的中华民国，叫做中华民国 3.0， 就是一个在台湾落地生根民主化的那个中华民国。哦，这个跟在大陆成立的那个中华民国1.0不一样，跟那个迁到台湾啊，到那个什么从总统直选以前那个威权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2.0也不一样，所以透过重新界定中华民国啊，所以才会从李登辉时期的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陈水扁的叫做中华民国是台湾，到蔡英文的话叫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加个形容词中华民国啊，那赖清德讲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词全部是同一个意思。啊，那就是把台湾偷渡到中华民国这个壳里面，叫做借壳上市啊，这样的概念啊，就是王浩兄这的那个书啊，在讲这个借壳上市的概念。那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去绕弯了哈，总而言之，台湾这边的确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范围内，主权不归属，这个叫做互不隶属，这个是成立的。那所以呢，川普如果要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的话，如果说他有这个想法的话，他首先要把政治上的东西要重新定义。哦，要来一个重新定义的过程，然后要讲的让人家有清楚的理解跟充分的说服力，所以有可能在这一点上才要跟台湾这边好好对话。
1: 其实哦，你讲这一段让我想起2016年他刚当选的时候啊，他曾经一度说过一句话，他觉得那个一个中国啊政策啊太旧了，应该要换一换，结果引起大震动啊，因为他当时候这个总统啊刚开始当嘛，所以底下人
0: 他还没当，他当选还没就任，
1: 还没就任嘛，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讲说这处理不得。但是从川普的反应，当时候就是一副说有什么东西处理不得，只不过当时候我们必须讲2016年他当时候的实力还不够了，哦，所以没办法，
0: 应该是反过来讲，就建制派还深层政府还很厉害，
1: 还很厉害。那你怎么比较这两个？也就是说你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他这一次正式要把所谓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来做处理。
0: 川普等于把4年当8年在用，他一上任就在冲了，
1: 冲了，
0: 哦，已经就是已经直接进入最后一局了，这种概念，哦，好像打棒球打到第9局了，哦，全力在冲了。他不是说刚刚上任在那边慢慢布局，
1: 所以我们讲的是说从2016到今天，其实那个事情都在他脑子里头。
0: 对，然后就是他这一次上任，去年1月20号上任以后，啊，就开始拼命在冲了。他第一次上任的时候做什么？冲什么？你知道吗？冲那个税制改革。
1: 对。
0: 然后呢，健保改革，然后税制改革，因为先改健保才能够给税制改革那个铺路。然后税制改革完了之后，就马上要展开贸易战。啊，结果因为健保改革只做了半套，所以也没有办法等了，就开始那个展开贸易战。贸易战是2018年3月下旬开打的。然后所以2017年的时候，他整年在做的事情就这两件事情，健保改革跟税制改革，哦，这为那个后面的贸易战，哦，那个打下基础，是这样来。那今年的话，你看这一次的话，你会看到他一开始要做什么事，

0: 束乌克兰战争，以便把力气那个能够集中过来嘛，啊，来对付中共嘛。然后呢，乌克兰战争完了之后呢，马上就对等关税出来，对不对？对等关税忙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到了下半年的话，他处理很多那个美国的建制派，啊，还有那个任命的一些，像最近的话，建制派还没有被完全清掉，像那个刚刚国家情报总监哈，那个加巴德是哈，
1: 加巴德，
0: 他应该也是那个深层政府的人，所以才会现在赶快走人了，辞职了哈。然后像之前的彭斯副总统啊，是深层政府的人，毫无疑问哈。然后呢，司法部长巴尔，他其实也是深层政府的人，所以在那个当年那个选举弊案的官司的时候，他没有站在川普这边。所以川普是经历过深层政府建制派的这个围堵啊，那个扯后腿等等。所以他现在一开始的话，人事布局有新的一面啊，而且他也刻意这个削弱这个建制派的这个钱袋子，就是国际开发总署啊，他用马斯克把这个清掉。他一面在国内对付建制派跟左派啊，跟那个深层政府，他一面在国际上啊横冲直撞啊，他想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次的暗杀未遂啊，所以他应该是冲撞了很多人的利益，搬了很多人的奶酪。但是无论如何，他觉得这些事情必须去做，所以这个人很清楚，根本不是商人，他这个是典型的军人风作风，哦，基于国家使命哈，那个拼命的那个去做，然后必要时个人可以牺牲，这不是商人。然后呢，他们喜欢说，哦，他只不过是一个商人，对，他是商人，但是他不会只是一个商人，他也是受军人教育的，他也不
1: 会。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人提出来了哈，那就是这一方面。他用台湾问题哈，压在这个前面，让习近平不得不就必须答应他非常多增购美国农产品啊，或是说所有的在贸易上面应该要做的啊，这一部分做生意人的作风他是有的啦哈。那但是呢，很多人就很担心说啊，其实中共做这么多的付出啊，当然就是要告诉川普说，那你既然做生意的话，那你就答应我不要卖武器给台湾啊，不要对台湾有安全承诺啊，然后呢等等点点滴滴啊。那川普又某种程度又转过头来说，诶，台湾应该要交 defense fee 啊，那很多人说那个叫保护费，其实more than that 啊，这个 defense fee 那必须提高国防预算啊。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就不管110亿美金啊，加上140亿再加上60亿啊，加来加去，诶，这个买这些武器有保证安全吗？这其实很多人疑问啊。所以显然美国要台湾买武器，或是有国防预算增加 GDP 到 5% 的目的，其实不只是买武器吧。
0: 如果你提到说这个保护会的目的哈，真的维护台湾安全的话是这样，他卖你武器以后，他才能驻军。
1: 哦，所以他的目的在驻军。
0: 不是，如果真的要管用的话，比如说美军进入嘛，驻军嘛，他驻军什么名义？哦，我派顾问来训练你使用武器嘛。
1: 是啊。
0: 所以卖武器叫做交保护费，
1: 这个叫什么叫售后服务吗？
0: 啊，对啊，差不多啊。所以你要看懂，就是他用卖武器做名义，他才能够进来告诉你哦，重型鱼雷怎么放哦，那个雷达系统怎么操作等等嘛。哦 ，F35如果有卖给你的话，怎么开？哦 ，F35现在 F16现在是 V 啊，那怎么保养什么东西的顾问嘛？还有呢，跨兵种联合演习啊，你不能说陆军演陆军的，空军演空军的，不是啊？哦，三联合军种跨兵种如何联合演习？哎，对，
1: 这一个战场
0: 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叫顾问进来啊，顾问是特种部队啊，特种部队人数一直增加，那不就等于驻军？
1: 所以他目的在驻军，
0: 你可以这么说。
1: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吴家龙老师啊？那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个状况，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为了要维护这个区域的安全啊，就是因为韩战在打嘛啊，他就把第7舰队24小时的巡航。台湾海峡，你认为这种局面有可能发生吗？那我当然这一回就不一样哦。这一次我们不是说驻军也好，我们付钱了嘛。他说 defense fee 有没有可能这些钱呢、啊？这种第7舰的巡航钱，就台湾支付就好了。
0: 这个问题可能是小事情， 因为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0: 他要我们盖的那个潜舰啊，这个真正要对付的是在南海的中共潜舰部队，就是
1: 要
0: 说，
1: 台湾去对
0: 如
1: 付。
0: 果我们守台湾，理论上四艘够了啊。那为什么要当初是12艘，我们砍成8艘，可能后续再盖？那为什么要改这么多？第一个在南海跟中共的潜舰交手，第二个呢，一旦中共真的对，因为肯定要先对台湾海空封锁，而不是直接攻击，封锁的话才能够有足够的压力，台湾内部会乱掉，这个时候他才好动手。那问题是，一旦真的海空封锁的话，那台湾这边要有能力对中国的港口做反封锁。这个反封锁的概念，就是今天美国在伊朗
1: 霍姆兹海
0: 在
1: 峡，
0: 使用的概念，啊，就
1: 他
0: 是。
1: 其实在那边已经在演练了。
0: 对，它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预防性攻击。今天并不是说伊朗已经做成核子武器了，我再来对他动手，不
1: 对，
0: 是？
1: 不是，
0: 对，预防性攻击。今天并不是等中共真的对台湾动手了，我们再来出手，不是？
1: 要预防
0: 对，
1: 性。
0: 要预防。第二个呢，就是反封锁、反向封锁。所以为了台湾执行要反向封锁，杭州啦、上海啦、那个连云岛啊，甚至于大连，中国大陆的沿海港口要封锁它。这个时候，台湾要有角色扮演，所以台湾的那个潜舰可能摸到大连，那个连云港那边哈，山东那边都有可能，啊，不是只是台湾对岸附近，福建、浙江这一带。然后呢，所以为什么蓝白立委要砍那个潜舰的预算是这样来嘛？那个东西中共很清楚嘛，那个很要命的啊。好，有一个重点，就是美国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的解，就是把南海岛礁军事化这件事情。全部清洗，一个岛5颗灰弹，20个岛对不对？100颗，100颗不够200颗，一定要有一个理
1: 全
0: 由，
1: 部摧毁。
0: 有一个理由。你已经盖了跑道，你已经盖了弹药库，你已经盖了那个饮水设施、发电设施，对不对？我再来炸才有道理。所以为什么美国就好像这个事情是2016年7月中旬奥巴马时期的事情，
1: 他答应过，习近平还在白宫答
0: 那
1: 应
0: 是一
1: 了奥
0: 五
1: 巴
0: 年
1: 马。
0: 哈，一五年的时候，习近平去白宫访问的时候，当着奥巴马的面有承诺，南海岛礁不会军事化。那奥巴马在2017年卸任，川普上来以后，习近平就下令开始军事化。他认为他的承诺是给奥巴马，奥巴马卸任他就不管了，哪有这种事，对不对？所以呢，美国这个账一定要算，要有一个正当理由开火。所以呢，一旦开火的话，这些岛礁全部会被清除，会被干掉。然后这个时候，台湾就为什么要有这些军备，要有这些军购，海军、陆空军等等，就是为了将来美国一定要动的手，就是要把南海岛礁整个扫掉，然后恢复南海的国际航行，自由开放的国际航行，南海不能成为中国的内海。所以呢，那个南海岛礁军事化是一定要干的，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它可以用你违背你的承诺，好，做理由。然后另外有一件事，有些事情也是要追究，就是那个病毒来源啊。
1: 对。
0: 那另外的话，拜登还有几个总统都有当面讲，你不要去军事支援俄罗斯打乌克兰，他有没有支援？他当然有。然后也引诱他说，他承诺他不会军事那个运补伊朗，对不对？啊，有没有？有嘛。所以美国这些全部要算账。再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你签了，你没有执行，这个也要算账的。
1: 对。所以这个美国这一次，川普好像是债主去讨债的。某种程度来说，那说面对美中这种啊，一边晃很快，一边做生意啊，那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博弈哈。那台湾官方的强调是台湾绝对不是筹码哈。那实务上面，我们到底是要拿出什么样的具体的条件事项目哈，比如说半导体、细盾啊，或者国防自主决心啊，才能让美中双方都意识到台湾不是一张牌哈，台湾是 player，台湾其实已经是，而且川普前一阵子好像有讲过说台湾是世界的超级强权，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您如何看？
0: 台湾这边一般老百姓的理解的确有跟不上现实的脚步。就是台湾是小国没有错啊，但是台湾是强国，甚至于是有大国的分量身段啊，因为他
1: 对
0: 们
1: 啊，那个现在那个股市已经挤到第五名了嘛，哈，
0: 他们就是台湾有能力影响到这些大国他们的利益。这些大国你看哈，美中在高级会谈谈的是台湾，啊。然后呢？你看其他场合也一样，包括欧洲也在针对美中会谈里面的台湾问题啊，做出一些表态。 啊，其实他们的切身利益都受到台湾的重大影响。我举个例子，台湾有稀土回收能力，那现在有500吨以上的东西要回收，那如果台湾可以回收稀土的话，台湾就不受稀土出口。
1: 你是说那些电子产品的，
0: 对，手机、笔电哈，还有台积电不是有良率，比如说 90% 吗？那另外的 10% 就是汇料，
1: 就打下去汇料，
0: 对，那里面有稀土金属，对，
1: 贵稀有金属，
0: 对，对，然后这些稀有金属的回收哈，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台湾有这个能力，
1: 有啊，我去看过工厂，
0: 对，然后恰好呢。回收稀土本身不赚钱，但是在回收过程中的回收黄金的部分赚钱，
1: 非常
0: 啊、哦，所以这个是
1: 非常赚钱。
0: 然后台湾还有，
1: 它回收出来的黄金是 99.9999、欸，
0: 哎，对了，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另外哈、哦，台湾也还有很多黑科技，黑到美国都吃一惊。其实台湾在很多领域哈、哦、是强国，虽然不是大国，然后它最主要的是哈，它不是本身版图多大的问题，而是说它的这些黑科技影响到大国的那个利益，影响到大国交手的时候的胜负，所以大国不得不来尊重台湾。然后因为他们知道台湾可怕，现在他们反而不敢正面承认台湾，怕到时候管不住台湾。
1: 也就是你的意思是，台湾其实也不是什么筹码了，台湾根本就是 player。
0: 哎，对，
1: 对不对？是玩家嘛？我们只是其中一个玩家，因为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怎么会是筹码？
0: 好，我补充一句啊。川普为什么要找赖清德谈话？哈，有除了技术性问题以外，有一个政治性理由。因为习近平约了郑小姐来，习近平可以找郑丽文、哦，所以我川普要找赖清德，所以不是谈什么问题的东西。问题是
1: 政治，你这个逻辑其实有趣哈、啊，这个逻辑是有一点黑道逻辑，对吧？
0: 你把手伸进台湾，把在野最大诶在野，
1: 那就等于是跟我发了绿色通行证、啊，我可以去，我也可以找台湾，但是我不要找什么郑小姐，我要找赖先生。
0: 当然了，别苗头嘛
1: 苗，
0: 我们说好听的叫做平衡嘛。
1: 嗯，
0: 啊，其实呢，其实川普在警告习近平，你别把手伸进来。这个意涵，
1: 你再手伸进来，我就真的人都飞到台湾去
0: 啊。对。比如说他说通话我说嘛，要么赖那个川普来台北，要么赖清德进白宫，
1: 对、
0: 哦、要不然呢电话，要不然视讯会议、哦、或者两个人在第三方面对面谈，五个可能性嘛、哦、
1: 嗯，
0: 川普在告诉习近平，你要我用哪一种，你说说不定我不高兴，我一火大的话，我让国务卿代表我去台北也可以啊，你喜欢吗？对不对？所以川普要跟赖清德谈话，这个完全是在将习近平一军，然后才一离开就讲这个话，表示他人在北京的时候根本没把习近平放眼里，他真正去的是跟别人谈，不是跟习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还有趣，他招待那个川普看中南海，就是他工作跟生活的地方、哦、照片都有拍出来，
1: 有
0: 人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或者那个影像的时候，发现川普走在前面，习近平走在后面半步啊，
1: 对，
0: 那个是副官秘书的位置啊，哈，
1: 很奇怪。
0: 对，有人就说哈，习近平已经自己哈认输了，认怂了，
1: 认怂了，
0: 等于用那个小弟伺候大哥的姿态了哈。
1: 那个，因为那个地主是习近平啊，而且他说我他妈多少年来，包括毛泽东都在这里上班，照理说主人走在前面介绍才对。
0: 对对对，好，这个影像或者这个照片，有人截图就变成照片，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只看到这一点，其实还有另一点。
1: 嗯，
0: 他们两个身后是两个欢丽、哦、各带一个欢丽，四个人啊、哦，
1: 四个人。
0: 女主人呢？习近平说：“因为你曾经招待我去海湖庄园，那是你工作生活的地方。嗯、现在交换我，轮到我介绍你来我生活工作的地方——中南海啊、哦。习近平住的那个院子等等，对不 对,
1: 对？
0: 那女主人不是应该出来接待吗？为什么没有彭丽媛？你说彭丽媛可能生病有状况或干嘛，对不对 ？No， 5月12号。”彭丽媛正式接见联合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会委员会的总干事、
1: oh, okay.
0: 照片有出来，5月12号、哦嗯、那为什么到了5月15号三天后你彭丽媛消失？照理说彭丽媛是女主人，应该跟习近平一起来接待访客嘛，整个照片里面没有彭丽媛，这才是真正的看点，而不是说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这一点而已。
1: 嗯，
0: 啊、哦，那个有些媒体都在讲这个，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原来有一个可能性，彭丽媛其实已经被软禁，他可以见谁不能见谁是由别人决定的，这才是真正的那个。
1: 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
0: 对，这才是真正的看点。
1: 他某种程度他是自我架空啊。
0: 嗯，

0: 这样子东抓人西抓人，抓到最后自己的人全部自被自己抓光了，不是
1: 他抓的，如果是另外派系的人的话，
0: 是啊，
1: 哦，那 OK， 那个叫那个也是清洗了哈，哦。
0: 对，
1: 但自己人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因为他用的那些人做了一阵子以后，会拉帮结派把他架空，所以他要用新的亲信取代旧的亲信。旧的亲信哈，哦，做久了以后会开始把他架空，把他过滤很多东西，过滤掉，不让他知道，不让他接触，所以他到最后会变成被那些他用的亲信绑架一样。
0: 嗯，
1: 所以他一定要清洗自己人，啊，哦，
0: 是。
1: 啊，这叫史达林式清洗啊！
0: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局势都已经底定了嘛，中东啊、乌克兰啊，都看起来都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1: 根据美国的情报啊，
0: 嗯，
1: 习近平应该在党内里面已经被安排要退下来，
0: 嗯，
1: 然后呢，今年之内，然后呢，胡春华会上，所以川普才有这么精神，特别跑一趟18个小时的航程。哦，来
0: 看要认识未
1: 来看看，来确认习近平要下来，确认新的接手的人打什么算盘，有什么样的变革。然后呢，最后是温家宝出来说，给我们3年时间，我们做政治改革啊，哦。那讲得很好听，美国可能会看一看，因为美国的一个痛心的地方是和平演变论失败啊，哦
0: 嗯，
1: 这个全球化没有把中国拉到更民主、更自由，结果是更集权专制啊。哦然后，所以呢，如果说中国内部有新的变革的话，坦白讲，又可以买时间。美国可能又会看一看，看一看，一看又几年过去了，就是一直拖时间。所以，川普特别跑这一趟，应该是想亲身来接触一下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所以，现在总共有两个点，一个是后习近平的中共，第二个是后中共的中国。所以，美国要的是美国要的是后中共的中国，美国要的是灭共。
0: 是啊，那所以他一直讲那两个字，英文字。一个字叫做 Free Up China， 一个字叫 Open Up China，
1: 啊，
0: 这一次他彻底开启了这个 Open Up 或是 Free Up China，
1: 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0: 他的目的。
1: 对，
0: 所以媒体进入是他下一波在今年之内要谈成的，对不对？就是 X 平台跟
1: 他
0: 的
1: social media， 他带的人里面有好几个金融的，像两个花信用卡的，
0: 对
1: 啊，哦，还有那个布莱德跟那个黑石，
0: 对，哦，黑石，
1: 然后高盛哈，花旗，
0: 金融的
1: 什么也没有谈啊，金融的开放什么都没有啊。
0: 对，
1: 而且他谈川普谈开放中国哈，恰恰好是习近平最讨厌的事情。
0: 是啊，当然是啊，他就是故意哪壶不稳提哪壶，因为不开放中国，川普不安心嘛，
1: 美国商界不安心。
0: 对，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这一次其实。川普这个人真的是也不隐藏了，他也是都是光明正大的，
1: 他直接开出他要的东西，然后如果
0: 嗯
1: 对方接受了，川普得逞了，他不会说你看我伟大啊，
0: 嗯，
1: 那如果没有被接受的话，那川普就开始来硬的啊，拍桌子啊，那个亮剑啊，
0: 亮剑，
1: 哎，对，嗯，所以不管是硬的还是那个软的啊，川普就肯定是一手硬一手软，
0: 没错了。其实现在根本全世界就是 G square， 这只有一个大国，两次方 G 的两次方，那很多人看错了，以为 G 二，以为是有两个大国，没有，只有一个，那个二要写在右上角，叫 G square。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吴家龙先生啊，台湾时事评论人啊，就对未来啊做了非常多的预测，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

0: 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最近呢，志毅花很多的时间呢、啊，在研究抖音啊，因为是一个小白啊，所以什么都不会。那、有点像是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哇，就觉得哇，这里好新奇哦，哇，那里好厉害、哦。然后哇，又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抖音里面的内容啊，跟微博的感觉是截然不同啊。那有些听众朋友知道志毅在这里呢，他还会私讯志毅说，可不可以请文哥也去申请一个抖音啊？
0: 以前呢，我们播音的时候，常常喜欢开玩笑的讲说啊，志毅这个人呢、啊，为了某一件事情呢，他是如火如茶的在努力当中啊，其实上就是如火如荼了啊。那可以感受到呢，谭志毅小姐在这个抖音的接触面上是越来越广大了，而且呢，似乎呢有一种怡然自得，快要接触到那样的一个顶级感受。我很担心呢、哪一天他回不到这个微博的这个平台上来了。其实我们在录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白时间，说明空白时间呢，听众朋友反而更喜欢听哦。我们那个空白时间的时候的志毅就好好的跟我上了一堂这个抖音课。哦，我听了之后呢，就好像人家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到乌鲁木齐去啊，我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风光啊？我到了什么美乐地区啊，我看到了什么样的风光？哦，我一边听，我一边想说，那就算了，我们不用聊了，我去上抖音。果真是那么美好的地方啊！那最主要的这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其实它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呢，就只要你把相对性的一些东西送上去呢，别人就可以把你美化成为一个所谓的花团锦簇啦，花园里的公主啦，或者是那皇宫里的这个国王啦等等的啊，那样的一种低门槛可是高夸张效果的这种感受，哇，所以呢，真的是蛮吸引人的。但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在这个微博平台好好的拉住志毅的话呢，可能他就歇业了，跑去抖音了。就是谭志毅小姐呢，去抖起来了。
1: 其实我去抖音呢，也是为了不能够直播的关系。然后呢，在微博当中，我们也希望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可是大首播呢，又必须一定要到电脑版当中才能够看得到弹幕啊！我真的是用心良苦，不是说我这个花心啊，跑到了抖音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就不回来，而是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开辟一个还是可以跟听众朋友直接做互动的最好的平台啦。那只不过呢，因为到了这里去之后呢，就发现哇，我知道为什么最近呢，好像我一直说这个微博的反应呢开始变得比较冷却啊。其实两个平台当然它的功能不太一样，但是以现代的人一种就是很立即性的感受的话呢，确实我觉得抖音的世界呢就会更丰富精彩一些了，包括就是人人在使用上，只要呢你懂得操作这一些它的设置的话呢，你就真的就像文哥刚讲的，你可以变成花园里面的小公主。就像我们的南无法帝的微笑，他做了好多的 AI 的影片，他里面就是霸道总裁，身边围绕了很多的美女。就像我们的泥娃娃呢，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歌手，有很多的音乐录影带呈现出来啊。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子一个工具呢，去做很多的发挥的空间。那我才发现哇，这里真的好有趣哦，也许很多人就会把时间放在这里就少来了微博。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现在就觉得好忙好忙哦，既要呢去开发新的东西，然后想要去了解，又要学习，又要试验各式各样的方式呢，我都在尝试。可是呢一尝试回来就想说，哎呀，我今天微博都还没有发微博呢又不能放掉，因为我还有 KPI 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同步发啊，有的时候呢我会刻意就是微博是原始版的照片，然后这个原始版的照片我拿到抖音之后呢，用了它里面的功能去做了不同的效果。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两边看，肯定就会看出不一样的感觉。
0: 这个我要偷偷的讲一下，不晓得呢这个平台姑且叫做张家好了，工长张的张，我们在张家呢说李家的好平台会不会听到 道说，哎，你们要抖就去抖吧。当然了，这个玩笑话了，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表达一下，至于如刚刚所说的，他就是因为呢大首播没有。

0: 办法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呢，跟大家做一个立即的呈现与连结，所以呢就开始我们说呢，穷则变，变则通啊，似乎呢现在呢真的是72变了啊，对，通到这无限广阔的空间里头去了。但是你看呢，在过去很迅速的这段时间里头，一方面是在微博平台呢，我们粉丝数呢突破了10000，不过那一天的质疑有点叽叽乖乖啦，说你看看有人说实话了啊，那个人讲啊，说突破10000又如何啦，对不对？你有多少互动数啦？坦白讲啊。我看了这个之后呢，我是觉得说，哎，您去看看那个百万的微博粉丝数呢，它有多少互动数？就质疑的这个微博平台那个粘着度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以前我记得亚东呢，也曾经点评过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值得庆祝。可是你看他进了这个抖音之后呢，很多的好朋友其实在那里悠游的，那他们就呢群策群力的提供的一些意见呢，来协助质疑在抖音上面呢能够有更具体的一些呈现。然后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一两周，我又听到了这个小笨熊之超，说到小笨熊呢，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掷地有声，而且非常有质感感受度很强的一位好朋友。他就质疑所创作的这个节目歌曲呢，延伸出了就是小笨熊之超呢跟节目互动的那一份情感，那个文字呢是真切啊，我觉得没有体验过呢是没办法写出来的，叫一个知名的作家来写呢都写不出来这些东西。开始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哎，拜托，谭志怡小姐了，不是在这儿花言巧语呢，在引动大家的啊，其实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些累积。你看，她不断的这个求新啊，求变啊，为什么到抖音去？就是希望把服务极大化啊，扩大这个服务的这个极大性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上了一个那么容易呈现的平台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飞展的速度会更快。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个张家啊，也就是微博平台的质疑还是会好好的顾好的，然后呢在新的平台里面呢会好好的连接大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哦，实在是太震撼了，这很有意思，我也很想上去抖一下了。
1: 其实啊，我都帮文哥想好了人设，比方说啊，你在抖音里面呢、啊，每一天就是分享你的文章，就念给大家听。我跟你讲，绝对是会爆款，好、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人，就是类似用这样的方式，那他们都很成功。那更何况呢，文哥有这么强大的听众基础在。
0: 啊，这个谭志毅呢，从声音到影像，然后呢，到天天的这种上文，到不断的思考要去互动啦，在创造活动啦，然后呢，认识新平台啦，我觉得呢。与时俱进啊，固然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那有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的面向上面必须要如此。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整个回馈回来的却是这么样一个暖情洋溢啊，就是说听众朋友呢，我觉得给予一份回馈的温暖的心，或者是现在在抖音当中的那种立即的回应呢，我觉得都是对主持人呢最好的一种鼓舞啦。啊，那所以呢，当然接下来就要期待了，什么时候抖音要开张这个叫做即时互动，因为现在是可以看到弹幕的嘛，啊，所以呢这是可以期待这一方面努力的，啊，下功课了。
1: 其实看到弹幕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可能我的版本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就是我时有时不有，所以大家可能看得到，我不一定可以顺利看得到，因为之前呢鱼宝宝的箱子就很好，就手把手哦，一个步骤带着我一个步骤的走，然后我真的看到那个弹幕的时候就好开心啊，就一个人傻傻的在那边拼命的留言啊，然后就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留的言弹幕出现啊，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很开心，我就找到这样子一个功能，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在这边放大首播。结果呢我就想好，我到另外一则也去留个言啊，结果跳到另外一则去的时候，诶，这个功能就不见了。然后又从头开始另外一个步骤，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还是找不到解决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我还是不知道啦哈。但是至少我觉得大家看得到的话总比只有我看得到的好。我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啊，我要回过头来讲，其实微博跟抖音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那比方说

0: 有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央广的一些大型的活动，需要一些文字上的辅助，那可能呢还是在微博当中呢，能够更明了的让大家看得出来说啊，这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参加活动。所以我觉得两个平台其实功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啦。就算我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繁华哈，但是呢，我觉得原来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有些东西还是得要固守着。比方说，就像早安文，我也觉得比较更适合在。微博来继续的执行下去，因为毕竟我觉得在这边每次早安文，也就是我每一天的贴文当中留言数是最多的，因为大家都会在这里呢道声早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温馨的，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抖音就没办法取代。
1: 这样的一个平台，此刻大家听到节目啊，如果是透过这个微博平台的话，这一是一个比较属于沉淀性的，是可以属于比较扩大文字交流的一个平台了啊。到了抖音去呢，那又是一个比较跃动性的。你说哪一个好，各有特色，就好像的这个纯哥有纯哥的特色啊，志平呢又志平的真功夫啊，更何况于吴瑞文呢？哦，我要上抖音了，真有意思。我觉得，每一位平台当中的好朋友，我们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大家都说 AI 如何如何，科技的实际运用的，就活生生的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呢，让你这个垂手可得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幸运能够掌握这样一个平台的年代，所以有人甚至于讲说呢，哎呀，什么电视啊，什么传统性的传播方式呢，已经是越来越没落了，确实都被科技打败了。因此，我从谭志毅身上呢，又学到了与时俱进呐，千万不要呢，以为说，哎呀，反正我在这里唯美，那你就会受众共鸣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了。
0: 而且啊，我就觉得现在有好多的平台啊，就是都有开放直播的功能啊。那很多人呢，开始也可以透过这个直播来赚钱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觉得说，诶，有了一个自媒体之后呢，好像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世界哈，可以尽情的去发挥。真的，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确实可以提供大家一个以前前所未有的发挥的空间。但话又说回来了，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么多的这个网海当中呢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很自信出来告诉人家说，我都随便一折就是上百万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相信他绝对有，而且是很厉害啊。但是如果要做到他这样的程度，恐怕我觉得还是要这个修炼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有点难了，但是至少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就是在这条路上稍微的努力一下啊。就跟不上前面的这个鱼头的话呢，我至少我们在鱼尾巴上面跟着游一游啊，至少也会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海洋世界。
1: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人家说呢，万丈高楼啊，是从地起。如果说有心的朋友呢，大家可以一起在这个市场当中呢，去创造一些热闹跟活络。更重要的是，要以谭志毅小姐为核心啊。毕竟呢，我觉得大家呢，经过这样的一个实质的基础训练啊，做一个传播工作者应该有的一个传播内容的一个素质提供呢，还是有一个优质的。啊，不管是微博或者是抖音，都能够滋润每一位好朋友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善用工具，二方面呢，我们也发挥我们大家的一个素质潜能啊，让每一位这个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呢，去感受到央广即时通的美好。
0: 当然了，我今天要呼吁一下，一开场的时候，听众朋友的这个诉求啊，就是文哥也赶快呢到抖音来吧。
1: 这不用你讲了。这不用你讲了，我想到说能够赚钱呢，就飞也过去了。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期待文哥的抖音，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忍了一下，端起茶杯，再次向李启阳奉茶。
1: 现在的警察已经沦落到要取悦民众了吗？
0: 李启阳原本笑着，一听到刘家堂的话，表情变得严肃，往后靠到墙上，摊手讲故事。
2: 哎呀，我们今天沿阳金公路往上巡逻，遇到民众看到警车漂亮就想跟我们合照，哼，这种事啊，一周至少两次。但我们可是抓山贼的，车上配有步枪，很凶的，要多远打多远。
1: 你们长官是不是把车辆保养定为重点勤务啊？
2: 早就是了，每天一早呢，先派人打蜡。国道公路警察也一样啊，他们的红斑马警车每一辆都亮晶晶的，动不动就被拉出来拍照。哎呀，这个时代的警察早就是服务业了。哎，对了，你们所呢有个叫陈杰瑜的警员，你跟他相处几天就知道了。
0: 不需要相处，刘家堂已经知道了。早在下午，他就摸清了陈杰瑜的底细，网络一搜寻就跳出来。陈杰瑜是士林分局乃至整个台北市警察局的大红人，他的脸书、IG、抖音账号加起来有百万粉丝，跟网红没两样，但清一色都是穿警察制服的影片，不是跳舞就是对嘴唱歌，和宣导有关的影片很少，就算有点阅率也不高。但这不高的点阅率却也已经碾压其他人了。其他县市的警察局，不管是公关室、防诈中心、交通大队、反毒小组，搞了三五年的粉丝专业都没有陈杰瑜一支影片的按赞数多。阳明山管理处更是把陈杰瑜当作神在拜，每则贴文都要标注陈杰瑜，拉上他助阵。陈杰瑜早就已经成了国家公园的活招牌，从科长到处长，每个都笑嘻嘻地和陈杰瑜合照过。李启阳苦笑着站起来，他看出刘家堂心中的不爽，再逗留就没意思了。
2: 大势所趋，警察也要清明啊。哎呀，好了，我也该走了，晚上雨会更大，记得锁紧门窗。
0: 刘家堂送李启阳离开，越想越火大，想必是陈杰瑜那张大嘴巴，整座阳明山的警察都知道刘家堂今天晚上睡派出所，才会给他来送饭嘘寒问暖。现在的处境是刘家堂从没想过的，这年代的警察已经彻底娱乐化了，把自己变成小丑。警察的工作应该是伸张正义，除暴安良，而不是跳奇怪的舞去逗百姓玩，成何体统呢？陈杰瑜就是在消费警察这个职业而已，脱下制服，影片还有多少人观看呢？刘家堂想起了李文豪，就靠在门口深深吐了一口烟，看着保七的警车远去。
1: 真有你的，学长，想逼我回去当刑警，才把我调来这里，以为我会干不下去。
0: 刘家堂从外套口袋掏出一瓶小威士忌，灌了一口。雨确实越来越大，放眼望去，只剩这里还点灯，其他设施早已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显得昏暗。刘家堂抽着烟，脑子里兜兜转转想了许多，手上的威士忌已经见底了，喝不出醉意，只喝出了苦味，和一声长长的叹息。

隔天一早，派令下来了，寄到刘家堂刑事局的邮箱，同事拍照传给他的。但派令上的报到日期却是压在下个礼拜，足足还有五天之久。这并不奇怪，一般都是收到公文及派令才知道自己要被调去哪里，申请有没有成功。五天就是用来搬家及准备用的。错在刘家堂早先一步收到消息，也早先一步上山。他向来都这样，说走就走，他也没有周转站可以去，除非先回刑事局的宿舍。

0: 在草山所的前厅，刘家堂对着陈洁瑜和小云说道：
1: 所以目前我还不是你们所长，没有权利管你们，你们好自为之吧。
0: 陈洁瑜和小云站得直挺挺的，不知道这位新所长想干什么。昨天已经被下马威了，该乖的都乖了，现在又在闹哪一出呢？时间不过才早上八点，是该上班了没错，但陈洁瑜从来就没有准时过。他昨天就是下午两点才到游客中心，反正迁出迁入，保期的会帮忙处理。现在他好不容易准时上班，刘家堂说什么呢？好自为之。陈洁瑜不安地捂着胸口，他胸前的扣子早就扣回去了，只剩头发他不愿意让步，他打算装傻到底，不可能染回来。他试探性地问道：
2: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
1: 平常你们起班都做什么？
3: 去游客中心。
0: 小云弱弱地回答，像蚊子讲话。刘家堂请身向前盯着两人：
1: 那就去吧，按表操课啊，平常怎么上班现在就怎么上。
2: 遵命，所长。
0: 小云还在犹豫，陈洁瑜却立刻勾住小云的手，巴不得立刻溜走。派出所的前厅已经恢复原样了，刘家堂听了李启阳的话，将海报全都拆掉，落地窗可以透视进来，一览无遗。刘家堂决定入境随俗，顺应民情，既然这是一间观光派出所，那大家就一起浑水摸鱼吧。昨天是他白目了，一厢情愿地做所长，谁知道根本就没有所长让他做，顶多叫凉亭管理员。表定了三个警员还是缺一个，谢堂没有来上班，从班表看不出来他是放假还是怎么了。但随便，刘家堂等等要先下山到士林分局去见长官，虽然还不到就任时间，他还是得先去打声招呼。陈洁瑜和小云沿山路走到大马路上，并没有要前往游客中心的意思。陈洁瑜盯着手机看，叫了一台 Uber。 小云替陈洁瑜撑伞，阳光正刺眼，她不安地问道：
3: 学姐，你要干嘛？所长叫我们去游客中心，哎，你不怕他查勤哦？
2: 游客中心九点才开，现在去干嘛？
0: 陈洁瑜白了小云一眼，甩了甩头发，接起手机，嗲声嗲气地开始讲电话，讲得眉开眼笑，跺脚晃奶。
2: 喂，钟哥，对啦，人家也很久没看到你了。
0: 九点才开的地方，八点就排了班，处处经不起检验。但在刘家堂来之前，这些根本不成问题，是刘家堂破坏了他的美好生活。
2: 好哦，先这样，拜拜。
0: 陈洁瑜收起手机，一挂断电话，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阴沉。
2: 搞定，官大一级吓死人，他也只不过是个所长而已，哼，下午有他好看的了。
3: 哎，你想干嘛？
2: 你伞撑好啦，都快晒黑了。哎，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靠我的颜值硬撑。现在大魔王出现了，听姐的话，跟姐走就对了，懂吗？
0: 刚才刘家堂的态度已经让陈洁瑜看出了他的退缩，想必是保期的敲打起了效果。昨晚派李启阳去果然是对的，趁胜追击，陈洁瑜不打给谁，就打给士林分局的公关室主任，那是陈洁瑜的靠山。此外，分局长也是他的靠山，阳明山管理处更是把他捧成了掌上明珠。眼前开过来的 Uber 就是管理处私下开给他的账号，他要上山下山花的都是管理处的公帑，真要比手腕，他哪里会输给刘家堂呢？陈洁瑜带着小云坐上 Uber， 他说：
2: 主任下午会过来，刚好有新的活动要拍照，到时候就让他先拍，谁叫他是所长，拍起来如果太好看怎么办？换我也没用，我更美。
0: 陈洁瑜越想越

0: 奸诈露出坏笑。小云望着窗外，发现他们正在往山上走。
1: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2: 去找谢堂啊，他还在状况外，我们三个人必须合作才行。
0: 谢堂今天放假，然而他就住在阳明山上，是妥妥的本地人，甚至可以说是本地贵族。谢堂的曾祖父是当

0: 是中将退伍，常挂着尿袋点滴，坐轮椅在豪宅内大呼小叫。他们那一撮外省贵族全住在阳明山上，院子里有温泉，房子盖得像皇宫似的，跟草山行馆、阎锡山故居等等眷村遗迹都是一件套，只是有的地方已经成了古迹，有的地方还在住人。谢棠能够进草山派出所的原因也明了了，其一是长得漂亮，其二是家世背景雄厚，人家可是正宗天龙人，和山下那些普通老百姓不同，身份证挂的是士林天母阳明山，血统纯正，喊一句话上头马上就安排了。车子停在一处双开大铜门前，挑高有4公尺，宛如什么机关要地。陈洁瑜和小云穿着警察制服，熟门熟路地跟着警卫穿过大门进入庭院。人家说警察执勤的时候总会有几个秘密基地可以摸鱼纳凉躲避长官，谢棠家就是草山所的休息处，闲来没事陈洁瑜就会喊小云过来玩，蹭吃蹭喝还能泡温泉。行经一处山坡的时候，紫阳花开得正美，陈洁瑜说，
1: 哇，这里好漂亮啊，哎，帮我拍一张哦。
0: 陈洁瑜嘟起嘴，捧着脸颊摆姿势，笑容灿烂。他才刚站稳，镁光灯立刻亮起，小云拿着手机咔嚓咔嚓连拍数张，然后比了个 OK 手势，动作一气呵成。陈洁瑜吩咐道，
1: 先传到我 IG。
0: 他很信任小云的拍照技术，连检查都没有检查，大摇大摆地继续往内走，都不用警卫带。警卫无言地看着两位女警的背影，赶紧追上去。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哎，老师，最近啊我在追剧啊，
2: 是，
1: 然后就发现哇，有一个男主角超级帅
2: 啊。真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2: 是怎样的帅感啊？
1: 就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的完美、
2: 哇，
1: 尤其是对女生的那种情感的付出，我就觉得天哪，如果天底下真的有这样的男人，我们真的可以做牛做马。
2: 这个有一点点现在

0: 尤其这个我们在讲性别平权的时候。不过呢，这倒也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在这一个性别关系里面，真的如果有个完美情人的话，这真的是我们每个人一生梦寐以求的。
1: 真的，就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男生的话呢，我们就愿意呢，就是在家里面当一个小女人，然后把家里打理得很好，然后做一个好妻子。
0: 对，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讲的话，到底一个完美的这种人，他最需要给女生的感觉是什么？
1: 当然就是要有安全感啊，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心思是很细腻的，你一个小动作他大概就知道你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不用太多的语言或者是太多的这个明示或暗示，他通通知道我心里面所想要的，所以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契合。其实在戏剧当中出现好多这样子的一种角色，那当然了，我就觉得哇，这个男的怎么这么帅，所以就开始去追他其他的戏剧，就发现不同的角色好像呢他在别的戏里面就没那么帅了。
0: 诶，同一个人演的，
1: 是，
0: 诶，这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奇怪的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在戏剧当中给他的人设非常的完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设之后呢，就自然的在他的外形上面也加分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呢在心理学上面当然就有一种投射作用哦。那我们通常呢对于这一种角色上的投射呢，投射到演员的本人身上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感的转移哦，这叫爱屋及乌的效应哦。也许就像志毅您刚提到的，我相信呢您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原来在戏剧中的这一位男主角的角色的人设设定，但是因为找给对的人来演，那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百分百的契合，对上来了，这个帅度就加分了。所以这种投射现象呢，其实在我们的戏剧表演甚至在音乐中也时常会有这种呢，我们把情感移进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比方说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啦，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找错了角色，一个比较正派的人来演邪的角色的时候，好像感觉进不太来这种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在选角的部分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个演员他是不是有办法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加分的效果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呢，其实都隐藏的就是这些男生可能为爱付出的那一种感受性，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藏在旋律里的守护者。
0: 这个感觉很像是在我们的一般的这种两性关系里面的男生呢，一般来讲在这个社经地位比较强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可以守护他的另外一半。
1: 对，那因为我觉得在戏剧当中真的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呢我们今天就在歌曲里面帮大家找出来，就是有些男生呢他们就是为爱愿意默默付出，不见得他自己一定要得到这份爱，可是呢他会觉得一定要守护他心爱的那个人。
0: 是，
1: 那今天首先第一首要为大家来播出的，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看过这部剧，叫做我可能不会爱你，其中这个大人哥简直就是这个所有这个男朋友的完美的形象。
0: 对，其实大人哥本身来讲已经变成专有名词了耶。对对，就是所谓的我是你的大人哥，我需要找我的大人哥，大概大部分人都会用大人哥来形容这个类型的守护者。
1: 对，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剧名就很特别，我可能不会爱你，一开始是用否定的方式哦，包括了像是男主角陈柏霖在这部偶像剧当中呢，他也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我不会喜欢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明明他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主角，但是他就是不会去表示出来，可是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呵护这个女主角。
0: 对，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呢，当爱情跟友情甚至是亲情，其实这三种感情的这个切点呢并不是那么的我们叫做精准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呢这个因为由非常深刻的友情转而为爱情，或说呢由一生的守护呢转而为单独的占有，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感情上面，也许呢我已经喜欢上你，但是我又要告诉自己我不会喜欢上你，那这种感情上面的进退，其实就这首歌最神妙的地方。
1: 对啊，会不会就是他比较担心一旦呢说出口之后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后就可能会关系改变，甚至就失去了对方，所以他就会开始克制自己。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态这个当然呢尤其在这个感情还在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暧昧的这种一开始的爱情游戏阶段的时候，的确很多人都会担心呢，如果把一切摊在阳光下是不是就见光死了。
1: 对啊，所以当时我们都在想为什么不早点说呢，早点说早就在一起啦。
0: 对啊，不过早点说一下就演完了，后面也没什么好看了。
1: 没错，这就是戏剧呢想要抓住你的一个重点，
0: 对，也在暧昧才是好看的地方嘛。
1: 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呢算是否认自己不断的在守护女主角的这一首我不会喜欢你。

0: 好，其实我后来发现呢，有蛮多的男生都是采取用这样子一种态度呢去呵护情感。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韦礼安的《在你身边》，我觉得他也是跟刚刚的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属于那种无声型的守护，也就是呢我都说不出口，但是呢我又很渴望在你的身边，然后一直都不敢说出来，然后就困在自己的那种就是情绪当中。
1: 对，我觉得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是非常有趣的状态，也就是说呢他是在身边而已。那么都知道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有一种爱到心里口难开，要爱到心里去了、哦、但这时候呢韦礼安的这首歌告诉我们的是呢，我还没到你的心里，我还没走进去，但是我在你身边就好了。那一种跃跃欲试，但是却又这种欲言又止，然后呢没问题，我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只要你注意到我，我永远都在，就算你没注意到我，我也还是在。那这种无声的包围的守护感。
0: 对啊，可是这样子对自己来讲不是就很可怜呢、啊？
1: 不过至少可以每天都看到了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从这种陪伴开始呢，哎，这也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理念嘛。反正呢，池子里面养金鱼，喂久了总是我的这种概念。
0: 所以他就先比较保守心，比较压抑自己的情感，但是呢，让你养成了就觉得，哎，好像我在身边就变成是一种需要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反正。
1: 是没错。
0: 好，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韦礼安呢在演唱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特别啊。那我们知道韦礼安呢，他的音乐风格都比较偏向抒情的流行，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当然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诠释啊，而且我们在旋律当中可以听得到有一种上行的渴望感，而且在副歌的时候情绪又有点拉高啊，其实呢就形成了有一种快要说出口可是又吞回去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帮助我们能够

0: 好，所以维里安呢这首歌曲呢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爱的表现呢降到最低，可是呢他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呢这样子就可以在你的身边了。
1: 对，所以呢其实不是降到最低，反而是呢靠得最近哦。
0: 哦，所以这张很厉害，以退为进哦。
1: 对，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真的就感觉非常的纯纯的爱啊，叫做等你下课，这是周杰伦。哇，这个等你下课呢就讲到了时间上的一个付出了。
1: 是，
0: 确实我们知道有些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呢都要做很多的心思准备，包括像这首歌曲等你下课，也就是你还没有下课之前我就一定要先到了那个目的地，这样子呢才让你好像可以不期而遇，事实上早就处心积虑的安排了，就是我们可以好像不期而遇的感觉。
1: 对，其实等你下课这四个字呢代表大概就是学生时代我们校园里面常听到的哦。那我们呢其实在大学校园也很常听到，哎，等你下课，等你下课啊，我在隔壁等你下课啊。所以呢其实这个等你下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就是哦，原来在某个地方有一盏灯或有一个人在等着我，那其实这种归属感是非常强烈的哦。
0: 是，就是哪天突然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在等你下课的时候，你的下课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忽然间会觉得，哎，今天怎么没有人来接我啊？或者就是说呢，下课的时候呢，通常习惯性的跟谁一起走回家？那这个呢，其实戴老师当年在追师母的时候就用过，哎，
0: 是，可是那你觉得是不是特别的有效？
1: 对，我觉得等你下课是一个蛮有用的，我就会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你就去上课，我在图书馆念书，那等你下课我们再一起回家。那如果一起走回宿舍，这感觉就非常好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周杰伦可以用这首歌曲打动这么多的人心啊。那其实这首歌曲呢描写的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守候啦，除了等你下课之外呢，甚至呢他从租房子啊、找工作到日常啊，这些爱都已经不只是情绪，而是呢非常具体的一种行动的累积啊。那这首歌曲因为讲的等你下课嘛，当然还是以校园民谣的这种风格呢来呈现，旋律呢非常有故事性跟青春感啊。那其

奏呢也是很轻快，但是不张扬，整首歌曲呢就像是一段生活的记录，非常的有陪伴感，甚至还带一点距离感的氛围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等你下课》。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设定的主题呢，是藏在旋律里的守护者，也就是呢，我们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些男生呢，他们都很能忍哦，为爱愿意付出一切，甚至呢不用名分都没关系。
1: 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感情里面呢，男生跟女生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角色上的变换啊。不过呢，一般来讲呢，我们还是觉得呢，一段守护的关系，一段被守护的关系呢，如果有互动这样的一个交流会更好的。
0: 是啊，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在还没有成为真正男女朋友之前呢，都没有把握，
1: 是
0: 就很怕呢，就是自己花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负面的效果，甚或是呢，提早结束了这段关系，因此大家呢。

0: 那还是会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
1: 没错。
0: 嗯，好，那接下来问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哇又更厉害了、啊、叫做原谅我，这是萧敬腾所演唱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某些男生会喜欢上就是条件很好的女生，就发现好像自己不是那么的匹配，可是我又这么喜欢这个女生，那又觉得说如果她真的跟我在一起的话好像也委屈了这个女生，所以她就干脆呢就退居，即使呢不跟你在一起，但是我还是愿意守护你，也希望你能够找到更适合的另外一半。
1: 对，这种呢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是感情的升华的作用、哦、那既然做不成情人也要做朋友、啊、不过呢其实这个就变成非常玩火的一种守护、哦、我一直觉得呢这种守护的某种角度上面来讲，早期可能会视为非常的浪漫，但近年来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有点情勒的成分、哦、就说哎，那你我都已经有新的这个对象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守护着我。其实对于这个女性当事人或者对于这个被守护者来讲呢，其实压力也会很大。不过我觉得萧敬腾呢透过原谅我的这首歌曲呢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张力，也就是呢我们今天到底要往前还是往后的这一种抉择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对呀、啊，其实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歌曲啊，真的好像可以听得到，就是男生这个主角里面的一种心里面非常的克制自己，然后呢又要想要去成全别人。其实就像戴老师刚刚讲，他的情绪张力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在萧敬腾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得到，就好像呢他的内心不断的在好像要彩排那种告别的感觉，可是心里又有点那么的不愿意啊。所以这个情绪呢，跟他的音乐呢，都成了这首歌曲当中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那这样的设计呢不只是好听，而且我觉得还蛮写实，就是把心里就人的那种快要崩溃的心然后给唱出来。所以这种主动选择退出的爱呢，是不是会觉得更了不起呢？
1: 嗯，其实主动退出的爱呢，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它必须要比一般的爱情更加的透彻，看得更清楚，而且更懂得舍与得之间的一个界限啊。与其说它非常的更了不起，不如说呢它应该在感情的掌握度上呢自己能够控制得很好哦。
0: 是哦，但是如果它是一部戏剧的话，我们都会为这个男主角而感到同情。
1: 对，所以呢他就会赚到很多人的眼泪了。
0: 虽然我们每一次呢在看这些偶像剧啦，都会觉得最好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是平铺直述的，然后就很完美的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少了什么啊，中间一定要有什么吵架啦、误会啦，然后呢分开啦，
1: 第三者啦，
0: 对，然后呢再复合啊，然后再吵架啦，然后最后终于又走在一起，就一定要经过那种坎坷的步骤之后，我们才会觉得这个戏呢比较能够跌宕起伏。
1: 是，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萧敬腾的这一首《原谅我》。请不要

0: 其实啊，在谈感情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如果呢，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就发现呢是不能够在一起，而且呢，还是要呢，希望他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伴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间投入的成本，恐怕呢也是还蛮牺牲的哦。
1: 对，这就算是一种沉没成本了、哦，就渐渐你沉下去了，但是呢，一直抽不了身了、哦。坦白讲呢，对于时间上人的宝贵的一生来讲呢，某种角度上来讲，感觉是个浪费呢。
0: 对，没错。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对男主角来讲呢，他并不担心浪费，他甚至呢觉得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哇，天哪，这个到底是中了什么毒？
1: 是是。所以呢，其实讲说，与其说浪费，不如说呢，很多时候呢，人们在谈感情的时候，最在意的就是那个当下的感觉。所以其实只要当下的感觉存在的时候，那种浪费感就消失了。其实讲到浪费，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未来不见了。所以呢，只要我们不往未来去看，就不会觉得自己被浪费，所以很多时候呢，反而是当下投入感情的一个象征。
0: 哦，原来林宥嘉的这一首《浪费》呢，他在爱情的观点上是比较属于单向性的啦啊，而且呢，他也不会要求对方一定要有回应，甚或是呢，还可以接受对方爱上别人。哦，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1: 这有点不爱了也，对对对，
0: 很自虐。然后呢，他还是会坚持的来选择就喜欢这个女生，所以这个爱呢，基本上他已经超出了互动，而且成为就是自己呢认同自己的那。一个部分，他才有办法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1: 对，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一首歌曲所描述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反而会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是呢爱情里的执着者哦，甚至呢有一点偏执，就是说呢，我单方向的付出，不停的付出就可以哦。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某一种在我们心理学来讲叫做反马基维利主义。马基维利主义是榨取别人，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我，给我，给我。那个反马基维利主义就是我不管你要不要，我一定要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啊、哦。所以呢，其实呢是很有。去的两种不一样的人格状态，
0: 所以这首歌曲也超级心理学。
1: 是，
0: 对，在音乐风格上呢，它是比较偏慢板的抒情，而且旋律很宽广，然后带有重量感啊。尤其在副歌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会强调就是关键字，也就是呢会形成一种好像在催眠自己的效果，就是哎，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喜欢啊。那在编曲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从很简单到比较复杂，情绪呢逐步的在累积，就像是长时间要酝酿的一种情感的爆发。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林宥嘉的这一首《浪》。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奕迅的《红玫瑰》。那在这首歌曲的歌词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已经从爱的经验提升到了爱的理解。它的关键句呢，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哇，我觉得歌词写得好厉害，一针见血。
1: 对，没错，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时常会讲的哦，白话文叫做家花哪有野花香啊、哦。那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是反过来的思维哦。这也就是说呢，人其实蛮有趣的哦。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会发现呢，当所有的一切的正向的一个讯息通通叠加起来的时候，比方说呢，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每次看到一些这些感情关系里面呢，哎，明明你的正宫原配呢又漂亮又有钱又爱你又疼你又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怎么看上哎所谓的野猫啦野花之类的？但反过来来讲呢，禁忌的果实才甜美。所以呢，反过来的时候呢，这种爱情的认知转折呢，其实就在这个陈奕迅的这首歌里面呢，带给我们非常多不一样的思维。
0: 真的，所以这首歌曲它告诉大家的爱不只是情感，可能还是来自于欲望或者是记忆，甚或是一个想象的混合体。
1: 是，
0: 所以它会不断的一直演变出很多很多的空间出现。
1: 对，一直脑补这个，如果我跟这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又会怎么样怎么样呢？其实这种感情的幻想啦，或者是一种规划，反而是感情最甜蜜的地方。
0: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首歌曲，让很多的男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些不合理的行为都合理了？
1: 因为我在寻找的是未来的甜美。
0: 那在这首音乐风格上呢，是非常内敛的、哦、它的旋律不是要去刻意追求高低起伏，而是非常的平稳的前进，让这个情绪呢就好像是暗流的流水一样慢慢的流动啊。那这种的创作的写法跟一般的抒情歌曲不

不一样，因为他不是要你哭，而是呢要让你慢慢的明白。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反思的感觉了。那交由给陈奕迅来演唱之后呢，我们就会感受到好像是一种理性包裹感性的效果。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红玫瑰》。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清风他的《太空人》。光听《太空人》好像呢跟情感并没有太多的连接，这也就是呢我觉得清风他最厉害的部分了。
1: 对，其实呢这个《太空人》他的隐喻呢就是距离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呢其实在感情关系里的距离感这件事情呢才是清风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轴。
0: 对，因为他都已经写到外太空去了，
1: 对啊，太空人去了，对对，能多远有多远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整首歌曲呢我们在听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受到那一种空间感，就是声音之间的距离有刻意的被拉开来。我觉得这就是呢清风他非常的擅长用他的这种感官的知觉去写歌曲。其实他在这首歌里的歌词呢，他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星星都已经是数千年前的星星，搞不好他现在都已经不在，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整首歌曲呢最关键的他就是要表达说这个爱情有点像是星光，所以当我们感受到它的时候也许它已经消逝。像这样的一种时间差呢，其实就会让爱变成是一种好像延迟的存在，同时呢这个守护呢也会变成一种好像没有办法去被及时感的一种行为。
1: 嗯，对，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在爱情的整个的过程中还是要讲求这种及时回应啊。所以呢在这个太空人过程中就希望把这个距离感缩短，否则呢很多时候呢表错情表错意，很多时候都会建立在呢在不对的时间呢说了不对的话。
0: 没错，尤其清风又是这么哲学的方式呢来写歌曲，所以在这首歌曲的爱情观点上它基本上呈现的就是一种终极的守护型啊，就算不再靠近不再介入甚至呢不再期待被理解，可是它可以转化成一种就是存在过的证明啊，你就告诉大家呢我的爱其实不需要回应，只要呢它有曾经发生过。所以你看对自己呢下了这么重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好像也因为这个说法才能过得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是的，
0: 那清风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就是为了要来呈现出这种距离感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的旋律有一些留白，节奏呢是缓慢的，甚至呢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一种呢漂浮在无重力的空间当中哦。这就是呢我觉得清风他在创作音乐呢最擅长而且是他的特色之一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来听的就是清风的这一首《太空人》，告诉我们最深的守护呢其实也许是离开之后，但是还是可以照亮对方哦。好，希望我们今天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是敏感度训练。常常呢，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也会被周遭的朋友，你职场中的同事，或许觉得你是一个太过敏感的人。但是对于敏感度，我们是持正面还是负面的想法，我们怎么样来做敏感度的训练，并且因此看到潜力跟机会，在商业觉察力方面可以做什么样的练习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专业经理人李俊良总经理。那李俊良总经理呢，在过往有超过25年哦，在这个领域非常资深的经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李俊良总经理所写的敏感度训练，并且从中做一些实际的学习。好，我们先请总经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大家好，也谢谢文馨主持人的这个引导，谢谢。
0: 在这本书当中呢，总经理一开始就说啊，在这个企业管理的世界里面哦，真正可以影响这个组织长远竞争力的，就是我们人如何看事，如何看人，如何看自己。那这个看，我想也就是觉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很多人觉得敏感是脆弱的象征，但在这本书当中呢，总经理并不是如此来解读的哦。所以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敏感度的核心概念哦，为什么它可以决定我们的人生跟事业的高度呢？
1: 敏感度是一个专注、柔软、敏锐的观察。一般人听到哎呀你怎么好敏感哦，因为他是敏感，他没有度。当他没有那个度的时候的这个敏感呢，他只会变成内耗。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度解读了，或者你过度反应了，或者你过度焦虑了。而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敏感度的训练呢？因为我们希望你在专注的过程里面你还要有柔软。就像我们常讲，男女朋友非常的相爱，但是当你问他你最欣赏他的是什么，他可能只说不到两句，还要想很久。但说有什么臭脾气啊或者是什么，他可以说很多。但是当你不懂得去欣赏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就像我们看到的一个艺术品，或者是我们吃一个美食，如果你不能去欣赏它，那么你就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它最核心内容的价值。所以第二个柔软是很重要的。就像现在比较少机会，但是如果你有去看做油条的，它油条它做那个芝麻球啊，它那个面团是很柔软的，那个芝麻撒下去一滚都是芝麻。但试想如果你的面团是硬的，这一滚可能要滚很多次啊，炸出来都没人买。那这个就是柔软，再来才是敏锐。在有一个柔软的心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发挥你敏锐的观察力。所以这个部分在不管是在个人的行为，要看见自己，还是看见情绪，还是看见事物的背后的所代表的意义，那么都要有敏感度。这样
0: 是。那我们谈到这个敏感度呢，就是你怎么样去看人，看人这件事哦。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总经理来谈的就是书里面说第一印象哦，很可能会成为我们误判的起点。那总经理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哦，常常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很会看人，但第一印象这个误判哦，真的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后续的问题哦。
1: 其实这个部分来说，就是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行为决策的过程里面有三个黑箱。第一个黑箱是背景环境，你来自于什么样的环境，你来自于什么样的背景，你可能就会有你的价值观，你也会有一个习惯性的看法，那这个会影响到你对事物的解读。第二个是你的人际关系，你所接触到的朋友，你所做的工作，你所带的团队，如果你所做的是研究的工作， 那么你所探讨的可能有某一个专业的领域，但是你转过头来看另外一个行销的领域的时候，它又不是一样的东西。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价值观，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我们大家都这么说当成事实，就是这么说，
0: 是。
1: 那这也就是第一印象常常造成误差的

0: 其实就是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那三个黑箱。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常讲，习惯能够让你的效率提高，但同时却也会让你拒绝掉机会。
1: 嗯，
0: 那这也就是在敏感度的训练里当中，你就必须要去跳脱你的敏感度，就要清楚知道你现在的表达是你的情绪，
1: 嗯，
0: 还是你的所谓的同温层的观念。
1: 嗯，
0: 那这个如果你有那个敏感度的话，你就不会掉入那个陷阱。
1: 而且在这篇里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谈到在心理学上呢，有这个确认偏误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啊。也就是说，当我们第一印象你觉得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例如说你觉得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但事后呢，你可能会用种种的自己的想法来去判断，然后最后归类成说，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你看吧。所以在这个心理学当中的这个确认偏误哦，会让我们有这个迷思，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在找真相，而是我们在证明自己，我一开始就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需要提醒大家的耶。
0: 这个就是我们在行为决策当中的黑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说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最大的容忍。
1: 嗯，
0: 他犯了再多的错，哎呀没事，他只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个烟而已。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就说哎呀，你看他抽烟那个样子，就是不是流氓就是哎呀不说了。
1: 嗯，
0: 那一样的，同样的一个事情，同样的一个动作，会因为你跟他亲近跟不亲近解读就不一样。
1: 嗯，
0: 当然这有时候就是所谓的私心也好，偏心也好。
1: 嗯，
0: 其实这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误判。
1: 嗯嗯，而且这个让我想到很多人都说一见钟情在爱情当中呢是最美的那一刻。但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第一印象可能是你误判的起点，那一见钟情就真的蛮危险的耶。
0: 一般我们都解释它为浪漫，不然它电影就不知道怎么拍了。
1: 是。
0: 那其实第一印象不见得一定是事实，当然有可能那一天的状况很好，或者就在那个刹那间是很棒。那所以它让你感受到非常的温暖，但是那个的温暖可能就只有那个瞬间的火花。那如果你是欣赏，那么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标准，
1: 嗯，
0: 那可能会太勉强，
1: 是
0: 啊，失望的几率会比较大。
1: 是，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敏感度训练》这本书当中啊，那总经理就特别提出了这个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啊，来提醒大家。那我们谈到这个敏感度的训练呢，书中也有一段是说，你如何看这个世界啊，你就如何过日子。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耶。那在这篇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从这个黑暗电网到光明电网。因为我们在书中可以学习到一些强大的心智练习啊，在这些心智练习当中呢，可以让我们把敏感度转化成我们可以看见潜力的可能性啊。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所谓的黑暗电网，

0: 你不会把你的心力消耗在那个阴暗电网里面的内耗，你会放在光明电网的寻找。
1: 嗯哼，
0: 啊，嗯，就像以前我有时候在公司里面对公司一些同事啊，他们在面对一个竞争，然后非常疲乏的时候，那么我会告诉他，我知道你的油剩下不多，所以你应该要去多找机会，而不是在那边一起徘徊，一直绕圈子绕圈，绕到油都没有了，还挂在外面、
1: 嗯、
0: 啊。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一念之间，所以我们鼓励的是用光明的电网去看事情，而不要用阴暗的电网看事情。
1: 但是我觉得就刚刚总经理的这段分享啊，我觉得真的很需要练习耶，因为我们一般人第一个直接的反应通常都是往负面的去看这个事情或看这个世界，或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所以要从黑暗到光明，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有正面思考的力量，这个有点不容易了。
0: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句话，一个拥有光明电网的人，他即使手上拿着一副烂牌，他都会好好的把它打完。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副的烂牌在打的过程，每一个挫折每一个失败都是我的养分。我在下一副牌的时候，我会更熟悉我的优势，我会更熟悉我的对手。但是如果你是阴暗电网，你就会现在为什么我拿到的牌就是这么差，为什么我的资源就是这么少。那其实我记得我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总经理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景气不好正是你们这些新人出头的机会。我说你这样子鼓励我们是骗我们年轻人哦。
1: 嗯。
0: 但是总经理后面那一句话就很有道理、
1: 嗯、哼，
0: 他说景气好的时候是排资论辈啊，排到什么时候有你的份呢、啊？但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你的努力、你的创意、你的投入跟你前期的经营，你只要能够掌握到其中一个，你就可以冒出来。这也在我后面的职场，在专业经理人的这种生涯当中，我体会非常的深刻。正面跟反面都可以帮助你。所以只要你的敏感度够高，你的这个心理的素质够好、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在你的经历当中一直在茁壮。
1: 这个我们可以延伸成去思考说，今天当股市大跌的时候，有勇气的人他可能就会趁着这个时候赶快买进，而不会先想要逃跑，是不是？
0: 哇，这个的话就不敢讲了。其实我们在这个职场的过程，尤其像我们这一种所谓的四五年级生，我们看过台湾这个股市啊，12000多点、13000多点的时候，我公司找不到的人员，为什么呢？优秀的人员、聪明好的都跑去股票了，他不工作了。可是在那个当中却也产生了一个洗牌，那么另外一群人他就崛起了。当然每一个领域都有他的专精啦、只是我们会希望说在行有余力之下，当然你要去掌握机会，但是不要把它全部都投在那里面。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专业经理人李俊良总经理，我们介绍的是《敏感度训练》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我想在企业或职场中啊，接下来我们要请总经理谈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实用的法则，就是敏感度训练三法则，让你的沟通更有力、更节省，并且呢，更让你被记住。在这篇里面啊，有谈到就是通常啊，我们在职场中啦，或者甚至你可能在生活中啊，不是你说的太少，而是有时候你说的太多，资讯量太大了，所以呢，可能让你的客户，让跟你对话的人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抓住重点。

0: 并且进一步的能够记住你。好，所以我们谈到这个三法则哦，就是真的只要有三点让人对你记忆深刻，那就够了。
1: 其实我们在讲这个三法则的时候，是先从一个点去出发，就是说你希望跟你谈这件事的人，他能够记下什么，或者带走什么，或者更直白的说，你希望跟你谈话的人帮你传达的讯息是什么。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清楚的去掌握住人的记忆的优势。一般来说，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哎，我这个重点有三个啊，什么东西都有三个，因为三个的记忆是最简单最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希望你去透过你希望跟你讲话的人，他能够带走什么，他能够传播去告诉别人什么，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所以你会去了解你谈话对象的状况是怎么样，什么样的语言是他最能够记得下来的，你会去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那么你这里的竞争优势跟你希望他记得，他一定会掏钱跟你买的，或者他会支持你的点到底是什么，那个部分让他记清楚就可以。最后一件事情是，当你对一件事情有意见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解决的方案。这也就是过去我们常讲的建设性的批评。但是你批评的重点是希望对方改善什么，你批评的重点是因为你希望他帮你传达什么，这个你讲清楚了就可以。
0: 是
1: 啊，那至于其他的部分是行有余力的话呢，那个部分都确认了，那么再来聊天。但是那个你要他带走的东西一定要先清楚，因为终究我知道有一些投资者，像那些创投公司，他们常讲，你在电梯里面，如果你遇到了那个老板的时候，那只有那15秒钟30秒钟，你怎么让他接下你的单。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参考的模式。
0: 而且我想总经理在常常演讲的时候啊，或者是对一些企业做教育训练的时候啊，那如果呢你说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重点有三点，诶，大家就知道说，哦，三点好，就是他有一个镜头，他会知道说听到第三点就是重点了。
1: 是，
0: 好像这一点的提醒也很重要，
1: 是
0: 一个技巧。
1: 对，而且他等于就知道说你在归纳。那我们基本上来讲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你一三点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的核心是什么，那么你的总结跟你的期待是什么，这三点清楚就可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敏感度训练这本书当中啊，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层，你在学校里，你在职场里，都会碰到的压力。好，接下来谈的是压力的形成跟这个念头啊，他的注意力怎么样来做一番调度。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谈到压力的来源跟解除，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因应因为压力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它会压垮你，但其实总经理在书里说啊，压力并不是坏事哦，是我们的心智在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很重要，也就是因为你知道它很重要，所以你很想要做好，你很想要把这个任务完成，你就觉得啊，我压力好大哦。但如果真的从正面上来看，就是他在提醒你这件事很重要。
1: 是，你之所以有感受到压力，是因为你在意。
0: 哦，对。
1: 你之所以感受到有压力，是因为你有这个需要，或你有这个需求。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注意力。我们看到一个人很愤怒，其实那个愤怒是在告诉你你在意，同时他却也是一个无力感的一个警报器。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在谈的你所说的这个压力的部分的话呢，有时候你要去看你的压力来自于你的情绪，还是你过去的经验的在意。那这个部分当你确定清楚了，你可能在心境上面会比较平静一点。
0: 是。
1: 当我们有学员就告诉我说，以前他跟父母讲话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就三句不对就会冲起来。后来他发现他表达的

0: 都是先表达了情绪，
1: 嗯，
0: 从来没有先去理解老爹在跟他说什么，他只是因为他在意的是那个面子，或者他在意的是你又骂我了，我很努力的，你难道都没有看到吗？
1: 是
0: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造成他的反弹，那当他懂了这个敏感度之后，他就跳出去了。对方在跟我表达的是因为他在意我，
1: 嗯哼，
0: 因为他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情，而不是他在骂我。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以前，大家答案都出来了。就像之前跟同事常在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人很多遇到什么事情，马上手机拿起来就去问 AI。
1: 嗯，
0: 那问题是你问的问题，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
1: 嗯哼，
0: 我们在商业上常讲说，动作没有做正确以前，没有效率可言。
1: 嗯哼，
0: 错误的动作做一百次还是错误。
1: 嗯，是。
0: 所以你一定要先清楚问题是什么。所以当你了解了对方的表达的背后的那一个真正的核心的意思跟诉求，那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在那个情绪上去计较。这个是我们在敏感度所一直要去强调的。
1: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敏感度啊训练的层级更高的话啊，像面对愤怒这件事，有时候真的家里的长辈问我们一件事啊，说诶，这手机 AI 要怎么用啊，这时候我们心里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说我也不知道啊，问我干嘛。好，可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敏感度，真的去深究背后我们的心理因素，就是说那是因为我也赶不上 AI 的这个快速的进步啊，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是被问倒了，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好像很丢脸，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觉得很烦欸，你干嘛问我。
0: 所以等于是你先针对那个情绪做了表达。
1: 对，
0: 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开会的时候，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表达的是立场。
1: 嗯，
0: 什么立场？
1: 嗯，
0: 不是我的错。
1: 哦，
0: 那个会啊从来就没有把它开完过。
1: 嗯，
0: 因为大家都在表达立场。
1: 嗯哼，
0: 那所以他就没有结论了。所以我们在敏感度里面的那个度，就是你要去做出范围跟选择。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度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的度是要做出可承担后果的选择。
1: 嗯哼，
0: 不是你喜欢。
1: 嗯，
0: 我也很喜欢今天有一个大钻戒，但是这个是你可承担的吗？
1: 嗯哼，
0: 所以敏感是让你对事情的观察非常细微，但是你的度要清楚，你的标准要有，你的选择跟判断要有。嗯，这就是我们说的敏感度。
1: 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敏感度训练》这本书里面呢，有谈到哦，敏感度的训练有四层的觉察力，就是观、听、感、行。感就是感知啊，感动这个感。所以敏感度就是把心练稳，把人看深，把事看准，这样的修炼。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书中可以做的学习。不过接下来呢，我想请总经理来跟大家谈的，也是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碰到的，面对焦虑的父母，面对焦躁的同事，我们同样呢，由这个台大金山分院的院长啊，蔡兆勋医师有提出四个步骤，这个是对每个人来讲很实用的部分诶。焦虑的父母，自己也可能是焦虑的父母啊，自己也可能是一位焦躁的同事。
0: 这个部分其实在现在目前，尤其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常常一直在发生。我的本业是在做食品的这种开发跟研究的，的事项。
1: 嗯，
0: 那么大家一讲到健康啊，每个年轻人都可以有一个一定的理论，终究年轻人资讯看得多。
1: 嗯，
0: 所以呢，但是我们都常常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妈妈在吃什么东西，或者是爸爸拿什么东西要给他吃，弟弟买了什么东西给父母吃，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太油了，你吃了会胆固醇，哎呀，你怎么爱吃什么？本来爸爸很高兴今天儿子带了一个蹄膀给我吃，满心欢喜，我姓沙哥，我没吃过。

0: 但是这个动作他整个食欲全无，没有错，你真的是关心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今年88，他并不是今年28，他为什么不能够让自己快乐一点？而且呢，他也不是常才，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只要不过当就好。
1: 嗯哼。
0: 但是呢，我发现很多子女跟父母之间，就是可能是以前爸爸妈妈管女儿不管儿子的时候，你不能回嘴。
1: 真的。
0: 现在换你管他们了。你看吧，吃的这么油，他是哒哒哒哒哒哒，哇，就是一整个的论文都讲一次。
1: 是。
0: 但是他不晓得是父母要的只是一个陪伴而已啊。
1: 嗯嗯。
0: 他今天跟你说，哎呀，今天这个东西多好吃多好吃，他是希望你跟他回应说，下一次爸爸我们再带你去吃。
1: 嗯。
0: 可是你说的是你那个吃那个东西有多油啊，你那个健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整个氛围都不见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敏感度里面在说的，你的好意的表达是不是好意做了坏事。好，那父母跟子女之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地方的一些概念不同，所以父母是不是能不能放下，那子女呢是不是能够放宽一点。
1: 嗯嗯，
0: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功课啦。
1: 是，嗯，而且这就掉入了我们常说的我都是为你好、
0: 哦、
1: 这个迷思、哦、
0: 对、
1: 嗯、
0: 因为那个好，我为你好、嗯、是在我的年代、
1: 嗯、
0: 在我的环境、
1: 嗯、
0: 在我的希望，但是对这个子女来说，他明天的考试他决定了他很多很多的事，那你这个时候再告诉他说，你看隔壁的阿明人家怎么样随便考都是考个医学院、嗯、啊你怎样怎样怎样，那个孩子明天不用考试。
1: 嗯，真的、
0: 啊、所以这个沟通的时候、嗯、确实在敏感度上面的拿捏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理解、
1: 嗯、
0: 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敏感度要去观察什么，观察氛围的变化
1: 啊，是是、啊
0: 嗯、那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0: 那情绪的背后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恐惧、
1: 嗯、哼，
0: 那这个部分呢都能够让你在面对他的时候能够多一分的慈悲。
1: 那我们也把这个蔡兆勋医师啊所整理出来的这个四个步骤啊也顺带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信任，第二是专心聆听，第三是用他的语言来回应，第四呢就是协助行动啊。这四个步骤也就是综合了刚刚总经理所谈到的，叫即使我们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用敏感度来觉察我们的心态。

0: 那接下来呢，要请总经理来谈的就是敏感度呢，是从我们执着的错转向理解的视角。那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说，有时候呢，很多人对很多事就是没来由的会拖延。那所谓视角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就是有拖延症，你只会看到说，哎，我觉得你这人完蛋了，你就是行动力不够强，你就是一个爱拖延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再去深究他为什么会要拖延背后真正的理由，那用敏感度你就大概知道说，哦，原来拖延不是懒散啊。好，那是什么呢？
1: 我们从三个地方去看我在怕什么。有时候你之所以会拖延，是因为你太完美了，你要求，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不够好。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是你害怕，我已经用了我全部的力量，在这样我送出去的时候，我的主管会怎么说？
0: 嗯，
1: 然后我的同事那么优秀，我会不会被笑话？
0: 嗯，
1: 那这个是他的恐惧，那要去关注的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我不确定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拖延，你可能在等一个好时机，
0: 是。
1: 当然，你也有可能现在身边呢，正有一个你很喜欢做的事物还没有完成，所以你有一些不确定的事物在。那另外还有一个，你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下个月要交的，所以他也不急嘛，不急嘛。但是这个都是造成拖延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是要去警觉的，他可能正在犹豫，他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切入，或者他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观察的，不管是你个人，或者是你的伙伴，或者是你的团队。当你发现在延误的时候，他之所以说不出口，可能有面子的问题，有时候是他真的不知道，他也不晓得。但是从敏感度的角度，你可以切入去引导。你觉得他还不够完美的地方是什么？你觉得你的恐惧，或者你觉得他可能有哪一些的资讯不完整的，造成你今天不敢去呈报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引导，去沟通，那这样你可能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当然还有一种现象，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形。我记得我很多年以前，我在汉来的演讲，就的那个集团，那么我上在台上讲完

0: 那以后我下来，他们的副董事长就跟我讲说，你是不是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些中介干部啊，帮我们排一个课程，让他们作为他们进阶的训练的课程。我给他的回答是，非常感谢你，但我今天是来分享经验，终究我不是老师，不是教授。
1: 嗯，
0: 结果他就从他的西装口袋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他说李总，你刚才演讲的时候我有做了一个笔记，你说不是你不能，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不能。我当场傻眼，但是也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我真的把它完成了。这个当中就是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会去拖延的时候，有时候是退却合理化，
1: 是
0: 你一直在告诉自己，哎呀还可以更好，没关系，哎呀时间还有不及，
1: 对，
0: 那这个都是拖延的真正的核心的原因。
1: 总经理真的是百分之百讲中了我的心事。我每次拖延的时候你也是给自己找各式各样的理由啊。但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真的是那种很行动派的，
0: 是
1: 今天同样一件事情他可能已经立刻冲上去做，他都做完了，我还在想说诶，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才好呢？
0: 是
1: 不急啦，反正还早嘛。
0: 是，
1: 那我常常呢也会因此很羡慕这种行动力很强的朋友，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呢？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拖延这个心态是我的一大缺点跟弱点。但是读了这个总经理您的重新解读之后，我突然觉得他可能也不是我的弱点嘛。那我就是太要求完美了嘛。可能很多朋友真的也都会有这样的心态了。
0: 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行为决策的一个流程图，那么当你的念头跟你的思路透过了这个情况的评估之后，那么一步一步到了决策要付诸执行的时候呢，他们在上面没有写的就是那个执行力啊，执行方式它有两种，就是实施也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退却合理化，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叫做积极求解。那一个积极求解的人，他首先他会去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去寻求支持，他会在他的资源里面去做重新的结构，所以他是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面向。那退却合理化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你可能觉得你的时间还很多，或者你手边还有很多事要做。那我们在书里面有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什么是我喜欢做的事？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快乐，比如说你的兴趣打球啊，或者是表演啊，或者是你的专业的部分，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快乐有掌声。但是什么是应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是你今天不做十年之后你就失去了机会，但是他做的时候很枯燥，没有掌声，还很辛苦，甚至于还可能得不到任何的支持。那这个当中就是造成我们拖延的另外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敏感度训练当中，他就是在告诉自己你怎么去检验你的这个行为的一个流程，你心智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自己去给他检验一下，你就知道你是在哪一个地方卡住了。
1: 当然有时候啊，我们拖延是因为告诉自己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还在准备中，我应该可以准备得更好。但是我想很多的朋友应该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最后没有办法你非做不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我想那么难呢，其实没有我想那么复杂，我觉得我其实也可以做得好。
0: 写这本书的时候体会最深。我记得写一本书是很多年以前就曾经有想过，应该说有想过好几次，然后呢他就是做一个梦，然后过了就过了。但是当时报出版的总经理 赵董事长他跟我讲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问号说，你也太看

0: 得起我了，我真写得出来吗？写了那么多次也没写出来过。
1: 嗯嗯。
0: 但是在这个当中是它的差别，就是说你有没有开始。当你开始做了以后，我们常常讲你要在行动当中去找你的经验跟找你的灵感、
1: 嗯、哼，
0: 而不是坐在桌子那边说给自己一堆的理由我可以不要去做、
1: 嗯
0: 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个贵人、
1: 嗯、
0: 好朋友刺激你、
1: 嗯、
0: 还有他还告诉你说那个台北书展什么时候要开始、嗯、如果你努力一点赶得上，结果这一赶赶了两年、
1: 嗯
0: 啊、但这个当中呢、嗯、就是说压力，也适度的压力是可以解决你的拖延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放大你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你的价值是什么。
1: 哦，
0: 那你也可以放大你没把它做好的时候你失去的是有什么、嗯、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大跟缩小的应用。
1: 嗯，
0: 是。
1: 嗯，但这本书总经理呢的确赶上了今年的国际书展、
0: 啊、是赶得好辛苦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李俊良总经理的敏感度训练。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啊，我第一次看到跟学习到的，这是圣多纳释放法。那在这篇里面呢，总经理就写到了从混乱当中要找回内在的稳定哦，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圣多纳释放法，并且因此呢来培养我们的觉察力。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好，这个圣多纳释放法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名而且被很多人去使用的一个方法。那当时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呢，我的感受就是说它非常有逻辑的，而且很把它浓缩到成剩下五个步骤而已。那跟我们所学的东西呢其实它是相呼应的啊。在这当中它很简单的，第一个是我现在感受到什么，也就是你要去承认你的情绪的存在，而不是你假装说哎呀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但是那个没有了没有了，那只是自我欺骗而已。有时候对方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来自于情绪，而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做那件事情。我们在商业上也好在个人也好太多这种事情，所以你要去了解就是你的感受到的是什么。第二个部分是我允许它能够存在吗？其实情绪要给它一个位置啊，你要允许它呼吸啊。你把它给压抑住的时候，你不让它呼吸，它会挣扎。它一挣扎，你会乱了，乱了以后你会非常的疲倦，因为它一直在反复、反复、反复、反复。所以你当你去承认它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当你不承认它，你的心里就变成一个挂碍，它就死死的在跟你抵抗。第三个是我能放下它吗？其实这个问题呢很难，但是我们告诉自己我不是要立刻放下，我是不是可以让它先休息一下，也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去探索我再降一点点降一点点降一点点，慢慢的去接受它。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正面反面都可以学习。那么这一件事情它造成我的压力，造成我的愤怒，那我就把它变成我的陪练好了。
1: 嗯嗯，
0: 它陪着我在我生命当中一起去训练，它不是我的敌人。
1: 嗯哼，
0: 它是我的陪练的教练。
1: 嗯哼，
0: 那这个时候当你的心境一改变的时候，
1: 嗯，
0: 你自然而然，我不是向你投降，我也不是向你屈服，你只是陪我在生命当中去陪跑而已、
1: 嗯、
0: 你还是主角、
1: 嗯哼啊、
0: 透过这个方式去做调整。第四个是我愿意放下吗？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有时候我们并不是不能放下，但是有一些不甘、
1: 哦、是。
0: 而这个不甘的主导权在谁身上？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1: 嗯、对。
0: 所以当这个主导权回归了以后，你承认了，那么 放下与否

0: 在于你的一念之间，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跟他共处。而最后呢，我什么时候放下，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一个一个在卸载，到最后的我什么时候放下，现在让自己从情绪的掌控中立刻的抽离。为什么别人犯的错要我去受责罚？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画一个圈圈在那里罚站？其实这些都在我们过去的读书或者人生里面听了千千百百次，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把那个压力降卸载到一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一样陷在那个逻辑里面。
1: 所以这个圣多纳释放法可以放在很多你在生活中纠缠着你的问题，或是纠缠着你的感情啊，我觉得感情这个部分应该也蛮实用的。很多人就是不甘心，所以不放手。动力火车的歌吗？
0: 所以事情你不要去压抑，而是要去正向的思考。当这个正向思考还是没办法，就让他跟我一起陪跑。但是当我跟他的节奏慢慢的同步了，慢慢的理解了，那这个时候就告诉自己，我可以自己高飞了。
1: 是，
0: 那这个决断权在谁身上？在你自己。那这个就是所谓他的这个圣多纳的一个释放法，他就是一阶段一阶段一阶段一阶段把它给放下来。
1: 而且我觉得完成了五个步骤的，不管是你的思想上的转变啊，或者是你自己对于情绪掌控的能力啊，当你完成了这个五步骤的训练的时候，我觉得你就长大了。
0: 是
1: 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父母亲就是可能会给我们一个观念，是你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对，做到好，做到完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放不过自己，
0: 是
1: 不放过自己。
0: 是啊，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的成长的历程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冲击其实都只是在你面对他的态度而已。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学习习惯领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他说你的态度会改变了你的行为，而你的行为呢会改变你的习惯，那你的习惯呢会改变了你的成果跟你的命运。那唯一可以改变态度的是什么？观念。所以老师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改变态度，只有个方法，那就是改变你的观念。而改变观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多读书。读书有书本上的取得，也有在人生的历练当中有很多的导师，他可以让你去学习。那这一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在敏感度训练里面再再的去强调的。天生万物皆为我所用，只是你要先很柔软的先接受它，你才有机会。
1: 是，最后的时间要请李俊良总经理跟大家谈的是，从一盘豆芽菜可以看见觉察跟选择的敏感度。那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谈到了当你要吃豆芽菜的时候，你会掐头去尾，还是你就这样吃了？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是坚持要掐头去尾的人。所以这代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基本上来讲，它就来自于你对这一盘豆芽菜，你要的是它的营养，还是你要的是它的工艺？就是你它，我要它好吃，然后它要有价值感。我换一个角度说吧，今天我是开餐厅的人，主厨告诉我说，执行长麻烦你帮我做一个菜，然后呢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那么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你要的是营养，那么你要连续一起下去，因为营养师告诉你那边最营养。
1: 是，
0: 可是五星级大饭店他要的是手艺，他要的是附加价值，他要的是那个脆感，是要他的精致化，所以他当然要掐头去尾。其实说穿了，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它只有你的认知的价值的差异而已。而敏感度的判断在

0: 哪里呢？也就是我们在书里面其实一直在讲敏感度的那个敏呢、啊，就是你看见异常跟变化，
1: 嗯哼，
0: 而那个感呢，是要去理解压力跟情绪的来源，而度就是做出可承担后果的选择，而这一切都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在你的工作里面。它就是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你一定要能够柔软，你一定要能够去欣赏。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课程的里面，我们有老师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太太，她每天回家，她先生一下班见面没两句话就吵架了，吵得很凶。就有一天她去做公益，到医院去，到了加护病房，他看到那一些先生们都插着管子，为了呼吸 一口空气、
1: 嗯、
0: 他们在那边很辛苦的拼命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想，哎呀真好，我老公讲话还可以那么大声。就在这个时候老公一进来、
1: 嗯、
0: 一进来之后呢，他就用一个非常欣赏的眼光看着他，你看他的面色红润，然后身体健康，都没有插管子啊。
1: 嗯，
0: 先生一看今天是怎么样，有什么东西又传着我的吗？他马上很生气很大声，又是一句话，只是太太没有反应。
1: 嗯，
0: 他心里在想，你看真的是身如红钟啊，
1: 嗯，
0: 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1: 嗯，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跟先生讲了他今天的阅历。
1: 嗯，
0: 结果先生呢坐在沙发上，然后流下眼泪、
1: 哦、
0: 告诉他、嗯、太太，我这一段时间我面临了很多的挫折、
1: 嗯、
0: 但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1: 嗯、哼，
0: 原来我一直觉得没有把压力给你，结果我还是做了对你不好的事。
1: 嗯嗯，
0: 所以一件事情会因为你的柔软跟你的欣赏、
1: 嗯、
0: 那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1: 是、
0: 哦、那这就是我们在敏感度训练里面也希望在人生当中、给大家一个多一点的机会跟多一点的欣赏，就是如此而已。
1: 嗯。

0: 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请到的是专业经理人李俊良总经理，为大家介绍哦，总经理所写的敏感度训练。所以有了这个好的成功的开始，接下来总经理还会有后续的著作吗？
1: 希望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现在也因为这本书写了之后呢，有一些读者有给我的一些回响。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一句话是我的书出来之后我当场听到的，买了我的书的人，然后他跟他的弟弟说的一句话，我一听到我觉得值得了。他跟他弟弟说，他弟弟可能我不知道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可能对父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吧。哥哥跟弟弟说，弟弟，我现在买了这本书里面说的一句话，让心变强，不要变硬。为什么你不能从正面的部分去思考呢？让你的心软一点。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小都在爱里面长大。我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以我写的人来说，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每一个人读这个书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如果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我想它可能就会有后续的一些发展。
0: 是，
1: 不管对学员也好，对我个人也好，我想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
0: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李俊良总经理，谢谢总经理。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如果呢您收听节目，去年九月二号播出了主题，就探讨怎么样利用网络的地图，以公开新闻报道资讯来做辅助，掌握中共解放军位在哪个位置的话呢？今天这集应该算是续集吧，因为再度邀请，他有别于一般的学者专家，以这文字探看来解析共军的动态。可以说是独树一格的温约瑟在跟你我分享最新的观察。我们在这边呢就赶快来欢迎台湾国防研究倡议共同创办人温约瑟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观察。欢迎约瑟，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约瑟。
1: 约瑟去年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谈到，其实你目前还在台师大的东亚所攻读，对不对？
2: 是，
1: 谈了一些过去是音乐系，后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以就钻研在这个领域。那我还记得上次节目尾声就提到即将举行的中共九三阅兵，应该是蛮有看头，也值得观察。其实好像也为今天的节目做预告，不过一等就等了快一年哦。那交付你一项任务，等一下会来分享。不先谈，在这个月的中旬，你特别抽出时间跟我们央广由董事长赖秀如所率领的参访团，就前往还身处战火的乌克兰参。

0: 加了一些座谈。我相信对解放军特有的观察会有一些激荡吧，只是说这些国家的与会者，乌克兰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呢？
1: 有乌克兰，那有挪威，有瑞典这样子。那其实都是以欧陆国家为主，那亚洲国家就只有我们。
0: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们会对中共解放军会有一些观察吗？
1: 其实这次的利沃夫媒体论坛，它还是主要是在事实查核，还有民主防卫，叫所谓的抵抗假消息这部分。那其实欧洲的中国研究，在研究解放军方面，之前真的有发布比较长篇的报告的，只有法国智库，叫2049，其他单位就比较没有听说了。欧洲他们研究中共都比较以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为主，这样子，因为他们并没有受到中国军事威胁嘛，那他们会比较在意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0: 可想而知，因为如果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共机扰台这几年非常频繁，但是以欧陆像挪威、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他们会以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崛起的实力，还有他们对外的政策来观察中国大陆的对外的战略。所以我想对解放军的一些了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网络的地图是 Google 地图嘛，对不对？
1: 是。
0: 又历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基础的研究的一些工具还是不变的嘛。
1: 对，基本上大方向没有改变，因为我们都是采取比较静态的，然后大量的记录，其实已经记录的差不多了。那当前的工作比较会是在就是深化，就是每个坐标的资讯，还有研究中共的这个人事方面会稍微再花一点心力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因为人事方面其实比较多专家学者前辈有涉及，比较多人有研究，那地理资讯是比较没有人在研究了，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公开地理资讯的方面这样子。那在人事方面我会采取一个比较学习的一个态度。那如果是讲欧洲就是本次的论坛的话，其实我的上台的简报，因为绝大部分的讲者比较关注在假消息方面，那假消息方面呢，我有结合这个主题这样子，我们有讲解放军，但是我们就不太深入的讲解放军的编制啊，还有它的发展等等，我们就结合一些台海，就是它对台军演的案例，像是我是以去年四月的这个海峡雷霆2025为，就对台军演，它模拟攻击了台湾的一个永安天然气站，在高雄，那它是画了一个天然气站，跟这个天然气站一模一样的一个靶标这样子。但是呢，它实际涉及的距离就只有永安天然气站到中国本土距离的五分之一这样子，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宣示性意味的演习这样子，它没有符合实际的一个状况。那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会介绍，我们是透过地理定位的方式去找出呢，它影片拍摄的位置，它靶标设置的位置，它涉及的位置，这样子。
0: 非常谢谢约瑟哦。假消息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这几年讨论了很多，的确我们也是必须要去应对，怎么样去拆解破解它的。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比如以那次的军演，去年四月的，
1: 是
0: 可不可以讲得更仔细一点，怎么样去找到的，或是定位它的坐标？
1: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都会发布官方影片报道。那影片报道的话，我们会有三个问题意识，就是在面对每一部中共官媒释出的军事影片里面，我们会有三个问题意识。第一个就是说这在哪里？那第二个就是这是什么单位？第三个就是这个演训规模有多大？那前两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会尽可能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这样子。那不外乎就是第一个就是透过地理定位。那地理定位的话，我们首先要先限定它的范围，像是在那次的军演里面呢，它有拍到它过桥梁，它的火箭发射车呢，它是使用这个远程火箭模拟攻击我们的永安天然气站。那这个远程火箭发射车呢，拍到它通过桥梁，它拍到它发射，那我们就要先推敲它大概会在什么位置，然后限定出一个范围，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找这样子。那差不多就是因为其实中国解放军他的炮兵要打实弹，那在沿海，就是他在东部战区，在台海当面只有三个地方可以让他打实弹演训，就是只有在江西的东部，还有在安徽的东部，还有在浙江的东部沿海。在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2022年8 八月。

0: 他也有打远程火箭炮，那他是在平潭打到台海中线这样子。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他只有这三个地方可以打实弹。他的影片里面有出现，就是他过了一个桥梁，桥梁旁边有余温，那他有实弹射击，但是在那次的军演里面，他没有在台海的我们海峡中线当面呢有发布任何的这个航行警告，因为如果他打实弹的话一定有落点嘛，那他一定要发布航行警告，让商船渔船避让这样。但是他在台海当面没有发布任何的航行警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推测说他会不会就是在他平常训练的这三个区域做这件事。那唯一一个有靠海的，因为他有拍到有海这样子，就是在浙江东部，所以我就假设他在浙江的东部这样子。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假设他在浙江的东部，第二个我们要搜寻浙江东部所有旁边有余温的桥梁，只要是沿海的就 OK 了这样子。那浙江东部它那个海岸线非常长，但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桥梁只有两个，所以其实很好找。
1: 哦，这样子吗？我们是用卫星这个辅助可以看到他们的桥梁什么的。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没有问题，这样这非常简单。所以呢我就先找到他的桥梁，然后桥梁之后呢看他是往南开还是往北开啊？往北开，我们就往北找，这样找他这个涉及的位置是在一个海边的采矿场这样。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论坛上面去赘述，因为我们一个人只有十几分钟。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对这个细节比较没有兴趣，所以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这个研究的方法如何帮我们验证。就是中国官媒它有杜撰的一个成分，这样
1: 要破解真假，
0: 到底离真实的状况有多近？那其实它。离现实你要攻击这个天然气站你需要涉及的距离是差很多的。
1: 好，非常谢谢约瑟的分享哦。所以就是说我要破解这个假的讯息，才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有些是虚张声势的，或者说有些是一个假装的一个地标，对不对？我们可能被他欺骗了，有可能他是声东击西。好，那既然提到军演，其实每天国防部都会告诉我们基建的扰台次数或是什么样的机型，可能民众看多了也大概没有什么样的概念。不过我一直很想知道，像这种攻击扰台，它到底是一个军事改革必要的一种演训，或者说常常有些专家学者他们会说有可能由训就会转战，这个时间有多逼近，你会怎么样来看？你大概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呢？
0: 那我会觉得呢，中共当前的对台政策在大方向上面，它从二十大以来第一个就是它在统一还有他对台动武方面，对于统一是没有时间表的，那他在对台动武方面也没有时间表，他的主要方针还是和平统一，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嘛，因为军事是最后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他在推动和平统一，他主要是用几个方式。第一个呢，我们先讲就是他有政治上面还有军事上面的。那在政治上面呢，第一个他就是透过拉拢呢台湾的在野党，使用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在过往的对台交流呢有分两个层级，一个是王沪宁中央这个对台小组，那还有国台办这边，国台办是比较低的这样子。那国台办你可以发现台湾所有民间团体啊，只要他愿意去中国大陆去见宋涛，宋涛几乎是来者不拒，他连台湾的公庙他也见。那王沪宁的话主要就不是对民间，他主要是对台湾的尤其是国共之间两党的平台，那他会去做一个见面的动作。然后在国际上面的话，他其实在赖总统上任之后这两年他就开始很强调的，在过往没有这么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就是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是中国唯一的政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论述争取国际社会对他的支持。那在军事方面的话，他主要是从2022年8月，就是一切改变的起点，他主要是透过2022年8月就是开始频繁的对台演训，然后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对台演训之后他就不退了。然后从赖总统上任之后，赖总统是2024年5月上任的，2022年8月是一个时间节点，军演就是对台有序的军演，还有有序的压缩我们的战略纵深，还有我们的预警时间。那2024年赖总统上任之后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海上警察。那海上警察呢开始呢很频繁的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海域，那海上警察有一个成

0: 透过这两个方式拉拢在野党，然后呢地方包围中央，然后分化台湾社会，还有他透过有序的军演，其实他是有非常有计划在做这些事情，那压缩台湾的军事的一个空间。而且他军演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台湾的军事的施压呢都不太会直接传达给台湾民众，这个和乌克兰很不一样。我们在乌克兰其实也是有听到空袭警报一次，这个的话就是民众可以很直接的可以感受到来自就是敌人的威胁这样。但是台湾民众这个状况不太一样的，当然一方面台海目前还是和平的状态，就是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状态。那他对台湾的方式主要是他尽量不要让台湾人呢直接把这个军事的这个施压传达给台湾民众，所以比较感受得到的就只有执政党还有军方才感受得到。他会刻意营造这件事情，并且他在叙事上面会说我这个军演呢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就是针对台湾执政党啊，那不是针对广大的台湾民众，就是他把台湾分成两类人，就是极少数台独分子和广大台湾民众，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分化台湾社会。虽然说他在武力统一啊，或者是他在统一上面是没有时间表的，但是他企图透过这些方式呢加快推进统一的进程，然后企图用这些方式呢积小胜为大胜，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等待，我觉得就是他在等待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机遇出现，比如说像是美国制造业的大幅衰退啦，然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啦，但是这些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等待，那在等待期间他透过这些方式企图积小胜为大胜这样。
1: 好，非常谢谢约瑟提出您的观点，就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做法就是一个软硬兼施，多管齐下，然后达到所谓的
0: 全方位的，
1: 全方位的嘛，
0: 全方位的。
1: 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我说怎么分呢？如果说一个炮弹要打过来的话，你怎么分？到底怎么样来应对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三月份他们发布最新的报告，中国现阶段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但是共军持续制定军事计划跟发展军事能力，那以获得指示时能够以武力达成统一的目标。但是现在看起来在民间的交流是相当相当热络，刚提到国台办主任宋涛，还有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这个都是在我们关注两岸互动交流的时候特别要留意他们到底说了什么，那实际上的作为又是什么，那从军事的角度怎么样来看出他怎么样把台湾实质上纳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0: 是，其实在这方面呢就是两岸是不可能100%没有民间交流的，
1: 那是的。
0: 所以呢我会比较认为就是民间交流的话，虽然说中国所有对台湾的交流都有统战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100%避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增加普通民众的中国视度。那这次我们去乌克兰呢，其实有央广携带的一个礼品，它的询问度非常的高，就是央广所出的这个解密中 国。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教材，虽然说这本书里面一些解放军将领就是已经他落马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印制的这个速度了，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但是他还是非常有用这样。
1: 没有错，谢谢你在这次的论坛当中也分享央广所出版的这个解密中国。其实从不管是他的军事核心的一些高级将领，我想在从去年开始以来大家都关注这么多的军委都已经落马了，那现在只剩可能习近平有说一个人的武林这样的一个指挥，到现在我们来看刚才提到美国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研习，那不管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承诺过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我刚刚有提到以93阅兵来看的话会很惊讶，就是说有很多的新式的武器，如果再回到你独有的观察来看的话，有几个特色呢？即便说它是一个秀肌肉，但军事武力方面是不是有哪些我们是可以持续来关注它的特殊跟未来的发展？
0: 其实我觉得它的武器装备，如果要就装备本身的话，它呈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海上的攻击性的装备，尤其是反舰飞弹其实非常多样。其实我可以说解放军很可能是当前世界上装备的反舰飞弹呢最先进的军队之一。 这个是因为

0: 你可以看到它发展很多这种高超音速的反舰飞弹。那这个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的研发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海军它整体船舰，不管是数量上还有质量上面，目前都还是落后于美国海军这样子。虽然说已经有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追赶，但是当前还是落后。所以呢，他要突破一个很重要的海军的一个战略，就是他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嘛，他就是要寻找美军的短板。那美国海军比较不重视的一个发展的区域呢，就是反舰飞弹，舰就是船舰的舰，反对的反，这个专门攻船的飞弹这样子，这个是美国海军比较没有着重发展的这样子。那解放军呢，他就着重发展这一块，企图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在未来可以突破第一岛链的，就是在真正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拒止美国海军的介入。
1: 所以中国大陆也会想办法来突破美国的一些应对跟封锁就对了。
0: 是，
1: 如果说是对台的呢，
0: 对台的话，我会比较觉得近来的威胁啊，就是我们看这几年的军演下来，并不限于九三阅兵，那对台的威胁比较是远程火箭炮，还有无人机。为什么我会举这两个呢？其实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不管是海上啊，就是水面啊，水面下啊，然后在空中呢，这些传统装备的威胁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无人机和远程火箭主要是近年才出现，这两个装备其实让台湾有一点头痛，蛮麻烦的。就是我们讲远程火箭方面的话，就是虽然台湾我们号称哦是全世界防空飞弹密度第二高或第一高的国家，和以色列就是并列第一或是第二高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国防部在采购防空飞弹上面它的数量，那我们去算，加上呢我们卫星图可以看全台湾的防空阵地上面发射架上面飞弹的数量，因为我们是可以算它的发射车的嘛，然后我们每一辆发射车，比如说爱国者一辆就是16枚，满载了弹量就是16枚，那所有的总 total 发射架上面的数量加起来，加上我们采购的来对照，其实数量没有差很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台湾所有的这个防空飞弹都是满载的状态，然后都是在进入阵地的一个状态，我们只能做一轮射击，是没有备弹的。那数量很多没有错，但是这个数量呢并没有足以到可以全面的拦截解放军的弹道飞弹还有远程火箭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性拦截，就是像以色列一样，他在去年的时候面对伊朗饱和的飞弹攻击，他在一开始都是全部拦截，那在后面他的弹药开始用罄，就是开始选择性拦截。什么叫选择性拦截？就是呢我雷达会看到你的弹道飞弹升空了，然后我会计算机超级电脑会解算你的弹道落点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我发现你的落点在居民区这种比较非军事区，然后呢比较不是关键基础设施，也不是什么重要军事设施，我就做疏散，我就不拦截了，对，我就让它落地这样。所以台湾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在今天早上在嘉义进行城镇韧性演习，我们要开始做，这是第一次，那我们会开始做红色海滩附近的这个城镇的一些避难或疏散的演练，那就是为了应对这件事情，那这是很现实的这样子。所以远程火箭这是一个算它是新出现的一个装备，那它是有点麻烦，所以让台湾呢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城镇撤离的这些民防，那我要怎么组织，我要怎么撤离。那无人机的话更不用讲，就是解放军其实无人机装备它数量是非常庞大，
1: 没错，
0: 它便宜，它的数量也不少，我觉得这种中大型的无人机也不少，那它也是增加了我们防空的一些压力。这个的话就是当前台海当面比较新形态的两个威胁，就这两个。
1: 那远程飞弹的威胁的话，选择性的拦截是只能够这样做，还是说其实如果说有更多的国防预算的话，可以做全数的拦截，是可以这样子吗？
0: 国防预算当前赖总统有提出梯动嘛，就是台湾之盾，
1: 对，台湾之盾嘛。
0: 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说，因为台湾的防空飞弹有两种型号，有我们自己做的天宫。

0: 还有美国卖我们的这个爱国者，
1: 嗯哼，
0: 这两个系统在当前是没有办法协同作战，也就是说天宫雷达所看到的目标，爱国者是看不到的，它是两个分开进行，两个分开的系统，它没有办法协同在一起，它就是好像两个群组，你知道，然后这两个群组的人要一起工作，那它的系统没有整合在一起，那所以就变成说可能在面对同一个目标下来了，在真正非常紧急的时刻呢，他们两个呢都会同时拦截，那这个的话就会 overkill， 就是你的资源没有办法达到最有效的分配。其实很多人会质疑台湾之盾是不是一个政治词汇，那我会说它如果有序的进行，还有进行真的有效的就是对我们防空系统整合的一个建设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政治词汇，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一个政治词汇这样子。那台湾之盾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整合我们的防空系统，
1: 是
0: 让它达到最有效的分配，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难度的，所以呢我不能说需要很多，但是需要不少的国防预算，那我认为特别国防预算在台湾之盾的建设上面是需要的，这样
1: 子。好，我们常说这个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但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方式来应对，大家可以严肃来看这个问题。还有无人机，中国大陆会有某种程度的量对台湾进行军事方面的攻击，那台湾的无人机这个部分的话，在今年如果大家关注有关国防特别条例的话，可能也会看到相关的预算，我们的立法委员他们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做了什么样的决定。那最后呢，我想跟约瑟来谈一下，在上一集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使用的工具方法，也大多能够精准掌握共军动态，那找不到的原因，在事隔将近一年之后，有让你发现中国大陆是不是也越来越灵活，或是有哪些方面让你觉得可能形成一种我们在掌握它的一个挑战？
0: 我觉得他们有开始遮挡一些东西，就是他开始有，比如说他会打码他的车牌，然后因为车牌是可以辨别他的单位的，那还有就是他的管制开始变严格了，比如说像微信的一个查询功能，我觉得有被限制，没有像以往一样可以查到这么多军事的文章了。
1: 所以这样子的研究我想面临了另外一个考验了，
0: 我觉得确实面临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要公开多少，但是公开的话我们又会有流量，我们要取一个中间值，我们要取一个平衡，公开的话又可以让大家知道，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要有非常智慧的考量做决定。所以最后要问的是，像一个军事平台，我们刚刚介绍给听众朋友，你现在还在攻读研究所嘛，但是台湾国防研究倡议，我想是不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您希望更多人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认识，你说军事武器听起来觉得男生嘛都会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要怎么样来看你这样倡议，希望大家跟着你怎么做呢？因为在上一集你有说，其实研究中共解放军在台湾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基地，最好的地方，
0: 是是是，因为我们倡议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三位，我们都是低于30岁，那我们主要想要做的是台湾的青年的国防研究社群这样。那我们在每个月都有2次在台湾励志协会有办理青年国防活动。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乌克兰对我的这个启示之一呢，是我们去到那个会场呢，他其实所有的主办方呢还有他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女性居多，当然和乌克兰就是你走在路上年轻男生本身就很少了，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这样子。那这个就是非常有趣，就是其实国防或是民防在台湾其实还是男生居多这样子进行这件事情的，或者是我说带领这些事情的人还是男生居多，我会觉得其实女生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我在自由时报有写一篇文章，拜日的时候有刊登，这篇文章就是主要是讲到台湾的民防和国防比乌克兰更需要女性参与，这个理由并不是基于我们是男生所以我们认为女生 也要参与，或者是我们认为说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你也可以体验到这个有趣，并不是这样子，是很现实的一个理由，就是呢我说因为中国海军在近10年有长足的发展，所以呢台湾在以往我们在作战的时候都会有前方后方之分，就是我们有中央山脉，我们有前方后方之分，那我们的战力保存大部分都是进行在东部，但是随着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它已经可以潜出到台湾的这个东部外海，它的航空母舰，它的海军的作战实力其实已经可以很大的威胁到

0: 我们东部的战力保存，所以台湾相对于乌克兰更不会有这个前方后方的分别这样子。如果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话，乌克兰因为它领土大嘛，
1: 嗯，
0: 它可以使用这个空间来换时间，
1: 是，
0: 那台湾没有办法，那所以呢台湾受到的威胁呢会是全方面的，所以台湾不会有前方后方的分别，所以全民的参与，女性的参与呢，对于这块土地的安全会比乌克兰来的重要这样子。但是偏偏呢台湾在这个议题上面主导的都是比较是男生比较多。其实我也一直在和我的朋友们，就是一起办理青年国防活动的朋友们有讲到，就是我们要想办法看有没有办法女性参与者呢变得多一点。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呢你要营造一个舒适让他愿意参与的空间。我觉得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穿着啊，把自己打理的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很邋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让他们愿意来参与的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样子。
1: 嗯，好，远古时代花木兰从军哦，那是那不一样的年代哦。但现在面对现代的战争哦，我们提到乌克兰或以色列全民皆兵，或是其实台湾也有女性服志愿意嘛，但是我在想说大家对于国防民防我们常常强调这几年要有所谓的韧性，其实都很重要。那谢谢你跟你一些好伙伴非常年轻青年世代呢，愿意针对这个国防议题好好的来研究。感谢约瑟，邀请更多人一起来搜寻共军动态，并且对时事来保持他的关注跟好奇，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知识的累积，那么跟活用会深具它的价值意义。非常谢谢约瑟今天带给我们，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撒欢。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我们访问了对于阅读写作相当有研究，而且开了许多课也非常受到欢迎的高诗佳老师。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里面谈到了很多古人的智慧，古人的一些经历，古人在面对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如何应对。那么从古人的经验，其实可以看清我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局势，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那上个礼拜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只能够跟高诗佳老师分享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用电话连线的方式访问高诗佳老师，来继续的介绍这本书。高诗佳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诗佳。
1: 是，那我想刚刚前面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书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范围，很多的领域，很多不同的年龄阶层了。特别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在商场上面，大家常常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迷惘啦，这个挫折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一些停滞的时候。那我想看了这本书，或者说您写这本书，如果说对于我们像在职场上也许面对到一些关卡的时候，或者说商场的时候面对到一些停滞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什么具体的帮助或者是建议吗？
2: 我在每一个人生判断术后面，
1: 是
2: 我都会分享实用的小方法。
1: 对，
2: 而且这些小方法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很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把目标设定得太远大，那我们可能就会像那个孟子讲的一曝十寒，很难做到成功。
1: 对。

0: 如果把门槛降低，好，让这个这些实用的方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每天去实践，有点像原子习惯这样子，那我们就离这个进步哈，离自我的校准更进一步了这样子。好，那像燕子的这一个故事啊，我就会建议大家哦，就是比如说像孩子的房间如果很乱的话，好，那我们呢就不要碎碎念了哈。可能讲了他十次他都听不进去齁，不如呢像我自己就有做过这种事情齁，我就把那个房间乱的照片拍下来，然后印出来给我的小孩看，然后我就可以跟他讨论一下说，啊，你这个房间乱成这样齁，那可以怎么改善，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子好看舒适吗？好，那其实呢小孩在看到这个眼前的画面这个场景的这种混乱之后，他就是自己就会有一些醒思了。好，我觉得这个比碎碎念更还要有力跟有意思啊。好，所以呢我在这些人生判断术里面呢，我分享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实践都做得到的小方法，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很容易的就做到，然后自我校准啊，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子。
1: 是，谈到这里我就特别想要问一下这个高时嘉老师，因为你刚刚也把自己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啊也拿出来作为案例啊。
0: 是，
1: 就是你作为家长，是不是因为你读了很多这种历史啊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比较稳定？
0: 对，情绪稳定很多。不太容易会就是冲动之下就对孩子有一些太极端的处罚这样子。
1: 是，
0: 嗯，
1: 所以您的孩子应该也很庆幸啊，自己的这个妈妈
0: 对是情绪稳定的大人。
1: 对对对，因为情绪稳定哦，大家就比较能够理性的互动，
0: 对，
1: 理性的沟通了。
0: 是，
1: 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多读历史啊，都能够静下心来有事好好来说。
0: 对，好好说。
1: 对，
0: 嗯，
1: 啊，这不要，因为很多时候当人在情绪上来，就好像刚刚你讲的这个燕子的这个例子一样啊，这个君王就在冲动之下想要对犯人做什么裁决的时候呢，这往往就是会过头了啦。
0: 嗯，
1: 啊，那当你平心静气下来的时候，即便要处分也不是那种处分方式了。
0: 是啊，
1: 就是大家都可以认同的合理的方式。
0: 嗯，
1: 在这个书的最后呢，你还有一个人生判断术自我检核测验。
0: 对，
1: 本来我以为啊会有，因为现在很多测验都会有分数，对不对？
0: 啊，哎，
1: 你这个选一，你几分？选几还是几分？哎，你最后得分多少呢？代表你现在是怎么样啊？
0: 嗯，
1: 那你如果说，啊，那恭喜你怎么样？那你如果几分呢？低于几分呢？啊，你要注意。可是你这个检测里面，你其实没有分数的，
0: 没有分数，
1: 而且你也说你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对，
1: 哦，你说只是想让大家认识自己。
0: 嗯，
1: 哦，来谈谈你最后这个设计。
0: 嗯，其实我这一本书哈，虽然也是讲策略，可是跟其他的那个策略书或者是教人家成功之道的那些书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这一本书它是完全是走向关照自己的内在。好，所以呢我在最后做了人生判断术的自我检核的测验。那这个测验其实我教大家一个用法啦，就是我们在读书之前就可以先开始做这个测验。好，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就先做。
1: 哦，先做一次。
0: 对，先看看自己还没有读完这些智慧故事之前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1: 是，
0: 好，那做完测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读这本书28篇，把它读完之后我们再做一次，看自己呢读完了这些古人的智慧还有我的分析之后，然后生活上又有实践的一些实用小方法之后，我们有没有校准了自己。好，那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改变。那小小的改变呢，我们从这个测验里面就可以反映出来了。好，那其实这个测验是可以经常做的，就是如果你 自己有一种决心，哈，不要一曝十寒，有一种决心想要让自己校准的更好，哈，那就是一点一点慢慢调，然后你这一个，你就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来做这个人生判断术的自我检核，看自己每一次有没有什么差异，好，然后再关照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好，那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1: 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啊，这个叫什么？使用前跟使用后，
0: 对对，然后看比较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哪里不一样的。
1: 对对对，甚至我觉得哦，这个在检测就是还没读以前检测完之后呢，先对自己拍个自拍照，
0: 看看气色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呢，读完书以后呢，哎，看再来一个自拍照，哎，看看我们的这个面容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嗯，
1: 人家说相由心生啊。对不对？哎，你的心情怎么样啊？影响到你的面容，哎，
0: 是
1: 这也是一个参考了啊。
0: 对，我还有一个 idea， 就是这个自我检测也可以请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伴侣，可以请伴侣
1: 来检测对方。
0: 对，就是伴侣，比如说像我先生啊，然后他就可以做这个自我检核表，可是他的角度是看我的。
1: 嗯，
0: 他是看高诗佳这个人，他老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实行了这个这一本书里面的使用小方法，实行了一个月之后啊，然后我的先生就可以做一下这个测验，来用他的眼光来看看我。因为呢，如果只有自己看自己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盲区啊。
1: 对，
0: 好，那如果先生或者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帮忙看看我，做一做这个简单的测验哦，就帮助我们从其他人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自己，这样子
1: 是所谓当局者迷了。
0: 对， 对，
1: 旁观者清。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可能不够老实都会往好的地方去选择，那这样不行，
0: 对自己太放松了。
1: 对对对，好，别人的这个判断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点了。
0: 对，
1: 所以这个
0: 参考，
1: 对高诗佳老师这个方法都非常的好啊，自我检测，别人帮我们检测，
0: 对对对，
1: 这反正有这个10个问题嘛，
0: 是
1: 啊，检测一下。好，那谈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欣赏一首歌曲。这是吴青峰所演唱的《你的影子是我的海》。那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访问高诗佳老师。其实高诗佳老师投身于阅读写作的教学也非常多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他以前的梦想呢？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专业上面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很想了解的。那我们先来欣赏歌曲，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作者是高诗佳老师。其实历史的价值不只是故事，而是一种看人看局的眼光。看清一个人是短暂的表现出色，还是长久的品格良好；看清一个局，然后判断该顺势而为，还是暂时退后；看清此刻的出手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还是情绪。那当然，看人看局是没有办法一

0: 次就通透，而是需要反复回望的旅程。在这本书里面呢，就陪着这个读者一起练习如何不着急回应外界的纷乱，在关系和局势里看见自己，那这已经就是一种清醒了。今天聊了这个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这本书啊，这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书的方向内涵应该是很清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节目梦想自由行在最前面的时候呢，曾经问过高士佳老师，以前在学校主修的是中文，其实我们都常常会问，就是很多受访者，就是自己现在做的工作跟以前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吻合？我也用同样的问题想要问一下高士佳老师，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我们不要说在学校主修的这个科目好了，我们说在更年轻的时候，更小的时候，跟你小时候的梦想吻合吗？还是说你小时候有其他的梦想？
1: 我觉得跟我的小时候的梦想是100%吻合的。
0: 哦，真的，
1: 真的，真的，就始终如一。因为呢，我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课外书。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读那个日本的作家三浦林子的《冰点》。那小学三年级，
0: 哇，你好早熟哦！
1: 我超早熟，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年纪真的不小了，我现在已经。稍微透露一下，我50岁了。
0: 哇，可是这个照片真的看不出来，
1: 本人也看不出来，
0: 本人也看不出来。对对对，我太不会说话了，
1: 老高卖瓜一下。
0: 哎呀，我太不会说话了，抱歉抱歉。
1: 对，然后而且我小学的时候，大概四年级就是读鲁迅啊、老舍啊、骆驼祥子啊，然后五年级读金庸全套的小说都读完了。哇，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崇拜跟羡慕这些作家的文笔，然后还有像我在读鲁迅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非常的厉害哦，他的思想好前进哦。那我也小时候也是都会读《古文观止》，而且我读的是原文，是文言文，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古文观止》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多很新的东西，一直几千年以来放到现在来看，也有逆向思考。然后也有就是很有新意的创意，然后所以我想说，那我如果将来如果可以当作家就好了。好，那结果呢？因为功课一直都不是很好，因为数理能力差，就是文科很好，可是数理差，所以我后来就念商专，就读了商专，我就读得非常的辛苦哦。啊，一直到出了社会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选择，很自由的，我要选择读什么，我就选中文系，好，就是可以接近我喜欢的文学。那读中文系之后，啊，深入钻研了，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就出书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一路走过来，经过很坎坷的学习。然后最后找到自己的天命，然后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样子。
0: 是，听起来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一点小转弯。
1: 嗯，是。
0: 就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当时朝着自己最有兴趣的那个领域去发展。
1: 是。
0: 这个是有当然你刚刚讲就是说可能学习的一些状况啊，这是其中一个因素。有没有比如说受到别人的等于说是影响，就是说你让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1: 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的因素，
0: 是
1: 因为呢，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64年次嘛，我以前那个年代就是你数理如果不好的话，高中就没有办法考得好。
0: 是，
1: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高中就没有考上，我就是不得已必须念五专，那我的五专又考得很好。所以我就是只能去学商，可是学商呢又我学的是商业文书科，就是有一半是跟我处理文书有关的，所以我还可以去掌控啦，可是另外一半像会计啊、统计、经济学，我就学得很辛苦。对，那其实这种升学的路程真的我一直觉得从小学到国中然后到商专，这整个过程我一直都是被限制的，就是你一定要全科都好，你才有机会去你想去的地方读书，我一直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有一种被压抑跟 被抢。

0: 强迫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我出社会有经济能力了，我才能够很自由的爱读什么科系就读什么科系。然后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得到了这种能力的解放。
1: 也许很多人会怎么讲，就是说啊，好像我没有办法往我的梦想那边前进，那我就认命吧。
0: 嗯，
1: 您是一个不认命的人是吧？
0: 不认命耶。我不但不认命，而且我的原则跟一些意志都很难被动摇。所以小学的时候想要成为作家，这件事情就很难被其他人动摇，然后就是一路就是会坚持到现在这样子。
1: 是，所以这个坚定的意志还是很重
0: 要
1: 的，尤其在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只是勇往直前而已，但是那个初心，就是自己最深层的那个梦想是不要轻易改变的，
0: 是，
1: 也许路上稍微有一点阻碍，有一点这个需要绕个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就对了。
0: 对，
1: 我想今天非常谢谢高诗娇老师不只是把古人的这个经验做了分享，也把您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做了分享。我相信大家在追梦的时候呢又得到了另外一位名人的这个这个经验了所以我们有29位名人的经验在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好，我想这个时间关系要再次的谢谢这个高诗娇老师带来您的这个新书，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非常好的一本书，谢谢您。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访问了阅读写作的专家，特别也是在历史的这个整理上面啊，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这个案例的高诗佳老师。人心不是感情题，而是判断题，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选择太少，而是太多声音同时拉扯，让我们辛苦的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一直做出错误的判断。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古人的智慧里面得到很多面对现今种种挑战的一些参考。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姐，今天要带你进入博物馆当中来感受海洋珍贵的宝贝们。今天到达的是哪个地方呢？赶快邀请今天的来宾海洋生物专家在空中先透过乐活宣言带我们走进海洋的世界，等一下一定要锁定节目就会知道今天要带你去哪里咯。
3: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4: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王胜之。海洋生活生态都非常非常的迷人，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认识海洋，亲近海洋，并永续海洋，让海洋的生命、海洋的资源呢永远都跟大家一起。

0: Hello，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感受海洋的魅力跟美好。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而且呢，在北部有一个以科技为名的海洋教育生态的博物馆。那么真的很开心，今年跟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做系列的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觉得太有趣了，叫做宝库长增典藏海洋，记忆海洋，是我们海科馆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那我们赶快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您好。
0: 研究员，听说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已经待了25年诶。那海科馆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让你可以一待就待这么久？
1: 海科馆除了风景好之外，它的工作性质也是非常的开放，我们在这边可以充分把自己所学得到发挥，所以一旦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研究员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哦，也就是在海洋生物的一个典藏，可是这个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哟。所以今天呢，你要帮我们介绍的就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想先请研究员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海科馆它除了展览的展馆，为什么特别规划了这样的开放式的库房呢？
1: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规划了开放式库房，主要是可以有另外一个空间提供民众呢来探索海洋标本跟海洋的藏品。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提升藏品的利用的可及性，还有活化藏品的价值。我们希望打破展示的限制，因为在传统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啊，它的展场空间通常都是蛮有限的，只有少部分受到选择的藏品哈，才有机会被展出来被民众看到。大部分的收藏品呢，都是长期被储藏在封闭的库房里面，而这些库房呢，基本上都是不开放参观的，一般的民众呢，也都没办法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们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打破展示的限制，第二个是提高物品的能见度。透过开放式库房的规划，可以让很多本来民众都不晓得这个博物馆的典藏内容的项目呢，能够被看到，因为大概一个博物馆它的典藏品通常都是几万件几万件，但是能够展出来的通常都是精选出来的少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规划，让许多原来放在库房里的物件呢能够被接触到，也同时呢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典藏业务上面是怎么运行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开放式的库房，能够让民众或者是藏品的潜在的捐赠者呢，能够了解我们博物馆的功能跟理念。我们博物馆本身其实能够投入在藏品的购置上面的经费呢，其实不太多，大部分的典藏品都是靠民众捐赠的，研究人员自己采集而得的。我们希望透过开放式库房，让民众了解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捐赠者，他们的藏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来之后呢，我们是怎么样细心的对待他们，他们的藏品捐赠到博物馆之后会得到比他们在自己家里面更好的照顾，让他们藏品捐赠出来能得到更大的心安，那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目的之一啊。
0: 没错，所以你们非常的重要啊，而且你们是可以做很棒的一个藏品的维护，而且是可以让它永续流传哦。可是研究员非常的好奇哦，开放式的库房是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典藏的海洋标本、海洋的藏品，那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有未开放库房呢？
1: 那当然，因为开放库房也只能展示出我们典藏品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的库房由于典藏的环境还有管理上面的需求，原则上是不开放的。开放式库房呢，只是要表达一下我们典藏这些物件的方式，它的程序，让民众呢能够接触到更多在展示间里面看不到的一些物件，以及我们保存的方式。所以说哈，我们还有其他不开放的库房，这是为了管理上的需求。基本上有些藏品它的价值是蛮高的，在管理上面呢，就是相对会比较严。

0: 格。
1: 我终于知道研究员为什么会在海科馆待了25年，因为你可能有机会因为这个工作看见很多稀有的海洋宝贝或是海洋产品哦，其实是很幸福的事吧。
0: 当然这个机会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工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
1: 那我们今天更幸运可以邀请到这位非常专业的帮我们负责海洋标本海洋产品的专家，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其实要规划一个开放式库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你们怎么让开放式的库房变成了海洋教育重要的场域呢？
0: 我们是透过了几个方式啊，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们希望把我们典藏这个部门或者说这个项目能够让一般民众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大家进了博物馆通常都是在展示厅里面看到安排好的一个故事线，然后把特定的展品呢拿出来放，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博物馆它本身的一个重要特性典藏而言的话，一般民众他却不了解这些流程还有它的内容。所以我们是希望建置一个开放式库房啊，能够把这些内容呢介绍给一般的民众。那我们的开放式库房建制的时候呢，除了将我们现有的一些典藏品它的储存的方式储存的内容介绍出来呢，我们也特别在强调人与海洋的一些关联。我们是透过库房的设计将博物馆啊如何把物件保存起来，如何去修复，如何利用这些典藏物件做研究呢，具体的呈现出来，让来参观的人呢能够了解我们海洋产品之间跟我们民众的关联，能够得到比较良好的结合。研究典藏中心是我们博物馆收藏业务的核心。那我们除了开放典藏的空间之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规划，像是活动的小教室啊，或者是其他的迷你的微特展，或者是也有播放一些即时的海底影像的活动，让来参观的人呢可以同时了解我们博物馆在做些什么事情。那这些都是我们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呢让民众更多了解我们。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基本上只有假日才开放，所以民众一般平日来的话是可能没有办法接触的。
1: 好，研究员，谢谢你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假日开放。那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
0: 都有，只要国定假日或者是周休假日都有开放。开放式库房呢是另外有售票。
1: 那请问是几点到几点钟呢？
0: 我们博物馆平日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呢，通常会照游客的活动特性呢来予延长。各位民众如果是要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话，请先上我们的博物馆网页先了解一下开放时间，才不会扑空。
1: 哇，感谢研究员，然后也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有来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藏品这些比较特色的海洋宝贝，真的要在周末的时候才看得到、
0: 利用假日的时间。
1: 那到底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有什么很厉害的海洋的藏品或者是标本？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继续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继续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马上回来哟。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带大家到基隆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

0: 研究员想请教一下，您刚刚上阶段分享说啊，海科馆在海洋标本的部分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到底有多多啊？
1: 我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海洋生态的标本主要是以鱼类、还有甲壳类以及贝类当作主要收藏的标的。除了这三项之外呢，其他的标本项目就比较少了。鱼类目前呢大概有2600-2700件的标本，甲壳类呢大概有700-800件的标本，贝类的标本比较多一点，大概有8000-9000件，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0: 哇，你们要管理这么多的标本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我们这个开放式的库房是有分区域的规划吗？我们一走进去的话可以看见哪些东西呢？
1: 依照我们的典藏的个性啊，还有方向，我们大概分成海洋科学类的典藏、海洋科技上面的典藏、海洋生态上面的典藏跟海洋人文上面的典藏。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呢也大概都是依照这个方向做不同的分类，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0: 那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举例，比如说在海洋科学可以看见什么？
1: 在海洋科学方面呢，我们收藏了很多海洋科学研究上面的仪器，那这个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东西。在海洋人文方面呢，我们有达悟族的拼板舟，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典藏。这个拼板舟哈是兰屿达悟族核心文化的一部分，它承载了很多的传说，还有造舟的工艺本身也值得典藏的。我们特别把兰屿的造舟师傅从兰屿请到了台湾我们的馆里面，然后从兰屿砍了木头在我们馆里面制作出这一艘拼板舟，那现在是我们典藏很有特色的物品之一。那在海洋生态方面呢，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典藏了很多深海鱼类的标本，其中最特别的呢是巨口鲨的标本。巨口鲨大概是体型非常非常庞大的鱼类，那它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了，除了金鲨之外啊，巨口鲨大概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但是这种鱼呢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大概60几年前第一次发现它之后呢，大概60年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海域啊总共只发现过200-300只巨口鲨，所以它被发现的数目是非常非常的少。在台湾呢也只有我们博物馆跟海生馆这两个馆所有收藏巨口鲨的标本，但是能够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得到的呢只有我们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开放式库房里面有公开展示。
0: 那也想问研究员，在我们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当中最受到大家的欢迎，或是让民众觉得哇真的值回票价的典藏品或是海洋的标本有哪些？
1: 当然刚刚提到最有特色的就是巨口鲨的标本，因为它非常的巨大，进门就可以看到它庞大的身躯挡在门口，这也是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跟它一起照个相的最大的特色典藏了。它大概长度呢有 4.7 公尺，这个标本的处理啊运送啊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当初呢是中央研究院所优先典藏的，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展示的空间，觉得他们一直储放在 FRP 的槽里面保存着，一直不能够让大家接触到看到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博物馆跟中研院商量之后呢请他们转移给我们使用。目前呢这个就是我们最具特色的巨口鲨的典藏了，从中研院转移过来之后，它的庞大身躯其实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标杆式的典藏品了。
0: 是，那除了巨口鲨之外，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开放式库房，您会建议我们怎么来参观，然后以及什么一定必看的？
1: 我们这边最具特色的基本上就是属于深海的鱼类标本。一般来说我们在鱼市场看到的鱼或餐厅吃到的鱼啊，基本上都是沿海的鱼类或者是属于表层性的鱼类比较多，因为是捕捞的方法所造成的。但是深海的鱼类基本上接触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的开放式库房它的深海鱼的数量跟种类很多，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深海鱼它本身啊在形态上就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鱼有很大的差别，通常它的牙齿都特别的利，嘴巴特别的大，眼睛呢不是特别的大就是特别的小，在形态上面呢就非常具有特色。在这边看到的深海鱼可能是其他地方不太容易接触到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特色。
0: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幸福哦，只要进到像是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很珍奇的海洋宝贝们。

0: 但是呢，一件海洋生态的标本，很像进入博物馆里面，就要经过一些繁复的流程。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们都怎么处理呢？
1: 好的，标本哈，尤其是海洋生物的标本，我用它来做例子，要进入博物馆的典藏里面，要经过取得评估、科学制作、登录建档、库房典藏这一系列非常专业跟严谨的流程。一件东西送进来到典藏品出来的话，基本上这些流程都必须小心谨慎才可以。那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标本取得的时候就要经过严谨的评估。以生物标本而言的话，第一个要件就是要确定它的来源是不是合法的，它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尤其是遇到保育类的生物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取得合法的来源，交代很清楚来源是什么的话，都不可以典藏，甚至不可以把它制作成标本，以及不可以展示，这些都是要在事先得到确认的。第二个，取得的标本之后，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典藏的方向跟政策所应该纳入的标本。如果是的话，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现有的收藏同类型的物件是不是足够，如果是还缺少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大力收集的一些标本了。这个在取得跟评估上面是我们建立这个标本收藏的第一步。那标本取得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流程呢，就是它的标本的制作。不是我们买一条鱼进来，或者是我们抓一条鱼进来，把它丢到瓶子里面灌上酒精，它就变成标本了。科学标本的话，还有一套严谨的流程，包括标本的本身的处理，还有你取得标本的基本记录，这个很重要。这个标本本身的长度、体重，在什么地方采集的，什么时间采集的，采集者是谁，这些原始的记录都跟着标本走，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这些如果缺少的话，标本的价值呢，就会大大的降低了。接着呢，我们把这个标本可能要做一些细微的组织的采样，因为现在从生物的标本的角度分析来说，因为时代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你光从形态上的资料去判断生物是什么物种的话，已经有时候不太够用了，必须配合 DNA 的鉴定或者生化的鉴定来做一些处理，甚至于要做一些研究的话，也需要在生化上或者是分子生物上面呢做一些文章。所以组织采样的过程现在对于标本的制作也是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些作用呢，都是必须在标本还在新鲜的状态，还没有接触到化学药品的状态下完成的。接着这个标本我们必须要把它形态上做固定，把它拍照。生物标本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颜色很容易褪掉，尤其是鱼类标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鱼颜色非常的缤纷，红的、绿的、紫的、黑的，颜色非常的多样。但是一旦做成标本之后，可能三天，可能一个月、三个月，最多最多一年之后，颜色都会褪掉，变得灰灰黄黄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原来的颜色呢就不能掌握了。以前呢，我们都是在趁新鲜的时候呢，用人工绘图、生物绘图的方式，把这些颜色的位置、颜色的内容呢保存起来。现在呢，当然都是用照片的方式来保存这些标本在最真实的状态、最新鲜的状态的颜色，然后把那个标本形态固定好之后呢，要做化学固定，再把它放到特定的保存液里面，有些呢可能要把它用透明的绳索固定住，有些呢就直接放在标本瓶里面，放上酒精或者是福马林把它固定之后，最后呢再把它保存起来，贴的标签。这个是标本制作的过程。接着呢还有一个鉴定还有登录建档的过程，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你抓来的生物，你抓来的鱼，它到底是什么鱼、什么种、叫什么名字，这个通常都是要由分类学家去做鉴定才能够完成的。那一般的民众常常在这个步骤上面会卡住，就是说一般民众要鉴定的时候，有时候专业能力没办法支持他做最后的确认。物种鉴定之后，就要把他的鉴定资料以及它的原始采集资料一起登录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建档使用，包括了各种的原始资料进入了数位系统之后呢， 才能够被有效的利用。最后呢，就是库房的管理、典藏跟利用了。你要把我们的标签放在标本瓶里面，给它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在系统上呢也能够显示这些位置，这样子以后要查找这些标本的时候呢才能够很轻松。那我们还要控制我们的库房的环境管理，这个标本呢不是放在库房

0: 库房里面就算了，在学术运用上面呢，我们通常都是开放着，让社会大众，尤其是特别的其他的学校单位啊，或者是研究单位，同样的研究人员需要查找比对这些标本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来借用，或者是直接到我们博物馆来查阅使用。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标本进入博物馆一连串的流程。这个流程里面，如果有一个环节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标本的价值大大的丧失了。
1: 谢谢研究员详细的介绍，让我们可以更了解，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进到了博物馆或是开放式的库房看到的这些海洋的生物标本，真的都不是很容易，背后有这么多人的专业的付出。也想问研究员，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像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其实陆续真的把一些海洋生物标本是把它数位化，有在网络上也看得到嘛？那不知道未来，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会有更多的数位典藏或是一些体验的规划呢？
0: 是，我们目前开放式库房这边已经有数位的语音导览了，然后也建立了虚拟的馆藏 VR360， 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掌握一下我们数位库房的内容。我们当然未来还有更多的一些规划，尤其是现在 AI 兴起之后呢，我们是希望利用 AI 的答询或者是查找，让大家更轻松的能够掌握我们博物馆的典藏内容。
1: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炫智博士在空中亲自帮我们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那希望大家一定要利用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哦，特别去亲自瞧一瞧我们刚刚研究员说的海科馆典藏的这些海洋宝物哦。而且刚刚特别介绍的巨口鲨一定要去打卡拍照留念。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研究员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您，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王胜之，在这里呢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老渔翁讲渔故事》。这本书呢是台湾大学沈世杰教授的著作，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出版。这本书呢介绍了很多鱼类的小知识，非常的科普简单，把所有的鱼类相关的从生态方面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呢深入浅出的介绍，最后呢再谈到了鱼类相关的保育的内容，非常适合平常休闲的时候阅读一下，或者是增进鱼类知识的时候也非常适合用这本书。阅读的年龄呢都没有限制，非常有趣而且内容非常的生活化的一本书，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谢谢。

天再次谢谢王顺之研究员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基隆八斗子的海科馆去实际走走瞧瞧，相信你一定会满载而归。好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报个喜啊，我们淳哥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秀。自从去年拿到了广播金钟奖的最佳广播剧奖之后呢，最近呢又光耀门楣啦，而且呢红到的国际去啊，好像获得的是一个纽约的奖项。那请淳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
1: 哎呀，这我其实是为善不欲人知啊，
2: 善良又。喜欢
1: 把我这个事情给揭出来啊，这个我是有感觉到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不喜欢在这个镁光灯下。
2: 那你不要参加比赛啊，既然参加了比赛呢，就要接受人家的掌声。
1: 我就希望默默的啊，就我自己知道自己高兴就好了啊。他这个奖叫纽约广播大奖了。那其实当然它这里面分了很多的类别啊，很多不同的节目的形式都可以参加。那其中刚好有一类呢，就是好像是比较适合我啊，它叫做有声书。那我们平常做的广播剧其实也就很像有声书嘛啊，所以就参加这个类别。
2: 啊、哦，那这个得奖以后可以拿到多少的奖金呢？这是我们很关心的。
1: 其实我都不关心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自然就进到互动。
2: 我还以为说你都不关心这件事情，拿到奖金之后呢，我就当然请客啊，就花掉啦、
1: 啊。其实我觉得、哦、这个钱哦，拿来请客实在有点没必要啊。
2: 你很敢讲，
1: 因为呢，这个吃一吃大家也都忘了。
2: 不会，我都会铭记在心。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感谢啊，就是留在心里就好了。而且你比方说今天我请客吃饭，在座大家都要啊谢谢啊恭喜啊啊，我又是对不对，我又刚刚讲我就不喜欢被人家恭喜，不喜欢被人家那个啊，这好像是聚焦一样。
2: 那我懂啦，你请我们吃饭我绝对不讲恭喜。
1: 然后讲说你凭什么。
2: 这样你满意了吗？
1: 啊，总而言之啦，就是我觉得这个参加比赛嘛，我们一直说了，就是有时候运气成分很重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运气好。
2: 好啦，谦虚谦虚了啊、哦！这个淳哥是有实力的，所以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喜啊、哦，也欢迎听众朋友来说恭喜。反正呢，他们是吃不到东西的、哦，所以你们讲恭喜是没关系的。好，那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哇，一年一度的这个算新北市啊、哦、的福隆的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在5月29号展开了。那今年呢，迈入是第19届了，今年的主题叫做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那还集结了超过15位国内外的沙雕的艺术家，打造超过40座大型的主题沙雕的作品，而且呢还结合经典电影 IP 还有海滩风景，成为呢今年夏天的观光呢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景区了。
1: 是，其实这个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哦、我是非常喜欢啊，我去过几次啊，我觉得就很好玩啊，尤其是在夏天嘛啊，但我会挑比较不热的时候去，通常我都在傍晚的时候去，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这些艺术的创作，顺便玩玩水，觉得这是一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非常好的。那今年呢，这个展览还导入了这个很多跨世代的人气电影的角色啊、哦，比方像《侏罗纪公园》啦，《回到未来》、《大白鲨》、《E.T. 外星人》、《史瑞克》、《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寻龙高手》还有《坏蛋联盟》，也就是说呢，这些创作者把电影场景就化为巨型沙雕，那么我们到现场去呢，就好像走进了户外电影乐园一样，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2: 对啊，尤其啊，这次沙雕季当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史瑞克的经典场景，就是远的要命的王国呢，就打造成为今年度的一个主要的主雕，而且有这个高耸的城堡还结合 这个角色造型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视觉的核心啊。所以喜欢看这些电影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呢，就觉得好像已经进入到了电影的场景啊。因此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属于这个话题性非常高的。如果听众朋友在未来有机会在暑假期间来到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个沙雕艺术季。
1: 对，这个参与这个艺术创作的沙雕师呢，他们都说啊，因为很多电影都是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的，所以今年制作这个 IP 呢，他们是非常的兴奋。那当然这个沙雕是大自然的艺术啊，沙雕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要抗日晒哦，你看在太阳下面要创作，这真的很辛苦，而且那个作品还要面对下雨的困境。如果你创作到一半突然下雨还没有弄好哦，那真的是就是你可能要从头再来或者修修补补的。不过呢，芙蓉的沙质是非常好的，是很适合做沙雕，他们也期待啊有更多好的作品可以呈现。
2: 对，而且为了要鼓励这个好成绩的小朋友呢，在每个星期三呢，就是学生日，只要呢国小学生呢拿一张就是有100分考卷呢，就可以免费的入园啊，就蛮好。那周四的话有比基尼主题日，也就是说如果你穿着比基尼呢，就购票的话呢，本人是可以免费入场，
1: 而且同行的亲友还可以享优惠票价。哇，那这个真的要多找几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啊，这样就可以这个一举两得，
2: 是不是
1: ？
2: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今年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
1: 阳光新鲜事。
2: 在阳光新鲜事里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关于我们最近呢在央广举办了一个年度的大型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上个礼拜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凤梨酥跟地瓜酥，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另外两个台湾伴手礼。
1: 好，首先要介绍的是这个雪花饼。雪花饼可以讲是近年来台湾非常热门的伴手礼。
2: 嗯，
1: 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升级版的牛轧糖，或者说是呢这个软 Q 版的夹心饼干。那它呢是结合了牛轧糖的奶香软糯，还有饼干的酥脆感，因为外层裹着一层白色的奶粉啊，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下雪一样啊，所以就被称为是雪花饼。
2: 对啊，其实这个雪花饼它在制作上并不是很困难啊，所以有些人呢他们自己也会动手做，而且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教学的视频，其实好像还蛮容易成功的。但是呢与其自己做呢，还真的是不如直接买了，因为现在的雪花饼他们都是单个的包装啊，就是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喜欢吃想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而且现在的雪花饼呢它其实蛮多种口味的，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加了蔓越莓，因为蔓越莓会有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那甚或是呢我还知道最近还有人会加入这个咸蛋黄口味啊，就变成可能雪花饼呢本来是甜的，加了咸蛋黄之后呢又有一点这个甜甜咸咸的效果。
1: 是，所以这个雪花饼我是自己是比较少吃，我觉得它比较不属于我的菜但是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我就蛮喜欢吃的，下一个这个呢叫做牛舌饼。
2: 哦，对，
1: 那这个牛舌饼呢，它这个为什么叫牛舌饼，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很像牛的舌头一样啊，长长的一片，
2: 对，
1: 而且薄薄的这样。
2: 对，所以呢这里面并没有牛肉的成分啊，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这些甜点的名字都蛮有意思的，就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牛舌饼里面没有牛舌
1: 、
2: 啊、其实这里讲到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呢，最主要是在宜兰这个地方，
1: 对
2: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牛舌饼真的是薄到像一张纸一样，一咬就脆化掉了，真的是蛮有趣的。而且呢它的口味有很多种，比方说有麦芽啦，有芝麻啦，有花生啊等等等等等啊，只要你想得到的大概也都有。那所以每次我自己到宜兰的时候，我也会想要买这个牛舌饼来吃。
1: 对，那另外一种它就比较厚一点，其实我早期我不知道宜兰也有牛舌饼，我最早吃到的牛舌饼是鹿港的牛舌饼，就是它就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点啊，那甚至有的这个牛舌饼里面也会包一些啊，
2: 麦芽，
1: 麦芽啊，那吃起来比较甜一点啊。那当然这个后来我吃到了这个宜兰牛舌饼之后，我反而比较喜欢吃宜兰的牛舌饼，因为 这个包麦芽肉就比较甜嘛，
2: 对，
1: 那宜兰的牛舌饼它就比较不会那么甜，而且比较香脆，
2: 是，所以这两种的口感上呢其实不太一样，厚的呢就因为比较有嚼感哦，但是呢它就没有什么脆度，通常来讲呢这种比较厚的呢都是很多摊位会有那种现煎的啊，就是像我们去夜市里面啊会看到人家现煎牛舌饼，比较偏向这一种，那至于薄的呢就比较像饼干，通常都是已经做好像那个伴手礼的方式，就是买了就可以带走，很方便，
1: 对，就是已经包装好了、啊，那以前当然可能一个大包装里面一片一片，现在通常就是一片一片、等于说是小包装，这个有好有坏了啊、这个坏就是说觉得好像就多了一层包装，
2: 没那么环保、
1: 没那么环保，但是好处呢就是比较不会就是说你
2: 受潮、
1: 受潮或者把它弄碎了，因为有时候和在一起比较容易弄碎，
2: 对啊，其实现在的牛舌饼的包装他们非常讲究，就是因为它本身太薄太脆了，所以呢它还会做一个盒子
1: 对，那又多了一层
2: 包装，因为你没有那个盒子的话很容易就被压扁了、
1: 是，
2: 所以还是得要特别在包装上呢做一些设计，但不管怎么样呢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蛮代表台湾的伴手礼啊，是蛮好吃的，而且吃多你也不会觉得负担啊，也比较不会像凤梨酥，你可能吃一个就腻了啊。那牛舌饼的话，我大概可以吃一包没问题。
1: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食量不错，胃口也很好，可以吃一包啊。
2: 一包里面大概两三片不是吗？
1: 哎呀，
2: 就是那种薄薄的。
1: 哦、你吃的可能是
2: 小包装
1: 、
2: 对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大包装里面有三四十片，
2: 哦、那你就
1: 厉害了。
2: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两个伴手礼啊，一个就是牛舌饼，另外一个呢就是雪花酥啊。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介绍，觉得诶这两个伴手礼很不错的话，就赶紧上网去投票。那现在呢，只要到志毅的微博，在置顶的部分呢，就有这个活动的内容啊，里面就可以连接到投票的网页，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来投票了。还有呢，就是征文的部分啊，只要写下呢，就是这些伴手礼的50到100个字的相关的内容，就可以来参加投稿。那等一下呢，在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信件的时候，也会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人已经来参加，他们有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好，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哇，好长哦，有一点难哦，先请淳哥你给大家听。
1: 好，这个上下半部哦，这个字数不太对称哦，上半部是7个字，下半部是5个字。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阁无早。
2: 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阁无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2: 选项二，君子远庖厨。
1: 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
2: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

0: 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请淳哥来分析一下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1: 就是说你为了人情啊，你很多事情你都要尽量的做到最好啊，比方说对不对，得奖没有什么钱就硬要大请客，就花费过多，就导致于呢这个啊，本来呢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反倒是下个月呢就变成要吃泡面了啊，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我就不喜欢。
0: 又没要你倾家荡产，讲得这么的可怜，请我们吃一个牛舌饼啦，我们就很开心啦，
1: 是不是
0: 啊、哦？好，那选项二，君子远庖厨，那意思呢就是要告诉人家，好像男人不要进厨房啊，其实并不是这样了，因为在古时候啊，如果君子看到这个活生生的动物啊，在被宰杀啊，其实心里是不忍的，所以呢就会有这一句话。那当然了，后来就衍生出好像男生都不喜欢进厨房的一个理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这个君子远庖厨。
1: 好，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啊！你想想看呢、啊，一个家里面呢，锅子也没有，灶也没有，那请问他要吃什么呢？对不对？他之所以没有锅没有灶，就是因为他连粮食也没有嘛，所以就不需要锅跟灶了。
0: 好，这就是三个选项。听众朋友听了以后，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喽。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不听个某早，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选项一。
0: 好，就是淳哥呢今天运用的这句俚语呢，就是绝对得奖不请客，
1: 绝对不请客，请客不得奖，得奖不请客。
0: 所以为了每次他都要得奖，他就绝对不请客。
1: 对对对、哦、这样才可以保持这种得奖的这种记录一直下去。
0: 好啦，跟大家来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句话是打肿脸充胖子。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啊，常常有很多人情世故你都要应对嘛啊，有的时候比方说别人这个结婚啊，你要包礼，生孩子你要包礼，或者呢交际应酬呢，你可能要出钱请客，你要排场。那有的时候人呢就觉得说，哎，不能够好像落于人后啊。比方说这个张三结婚啊，志毅包两万，那我就要包三万，免得别人觉得说，哎，志毅比较有面子，志毅比较大方。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是不会的，志毅包两万，我一定包两千。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不能够太重视说人跟人的比较，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嘛，至于有八千万他包两万，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这样比，就是别人不会伤筋动骨，但你呢你可能就过不下去了。那或者是说你有的时候希望别人看到你好像过得很好，其实你没有这个实力，对不对？你非要大请客什么的，就有的时候你好像表面风光一时了啊，但实际上呢辛苦一个月两个月这样。
0: 所以其实这句话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淳哥就是那个就是胖子，所以不需要打肿脸。就是本身底子够了，
1: 是，
0: 所以不需要呢刻意的就是让自己呢去装什么的意思啦。好，那当然了，这是开玩笑的、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淳哥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上半句七个字，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临近临啊、就是人啊、人有两种发音，一个是临，一个是狼啊，临近人情啊，这个地方我们念临，人情临近，岁数，岁数就是世间的事情啊、通常呢应该讲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礼尚往来了啊。不会告告啊，就是你都奉陪啊，你都参与。告告意思就是说到处啊，每一个步骤你都要跟上，呵呵，叫做不会告告。那后半句呢叫无鼎够无灶。无鼎呢讲的就是没有锅子。那够就是又的意思啊，无灶指的就是炉子啊，等于说你家里面锅子也没有，炉子也没有了，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了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些东西可能拿去卖掉了。
1: 是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造一个例句喽。
1: 好，小明进了公司以后，为了打好人际关系，同事聚餐、主管生日、部门送礼，样样不缺席，甚至连不熟的同事结婚也硬包大红包。那表面上大家都称赞他会做人，可是月底一到呢，就只能够吃泡面过日子，连房租都快缴不出来，真的是 人情世事不会搞搞，无定够无早。
0: 对啊，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押韵感哈，会让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人情世事不会搞搞，无定够无早”，意思呢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千万不要这样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上个礼拜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累积了两封乐祥的来信。
1: 好，这个乐祥的其中一封信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介绍了淡江大桥，那五月份通车。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看到了淡江大桥的视频，觉得特别雄伟，成为淡水河入海口的一道新景观。那这座大桥呢，是汽车、机车、脚踏车、行人都可以上桥，而且还预留了捷运，非常的方便。那淡水到巴黎的行车时间也大幅缩短了，从淡水出发前往桃园机场也更快了。那近些年在淡水建造了很多新住宅区，形成了淡水新市镇。那原先淡水新市镇的地理位置比较偏，那淡江大桥通车以后呢，淡水新市镇跟淡水河对岸就连成一体，变得更热闹了。以前在淡水老街欣赏淡江夕照，将来也可以到淡江大桥上面来观赏，站在桥面上观赏夕阳，桥底下就是宽阔的淡水河，夕阳的美景就更加令人难忘。还有每一年在淡水举办烟火表演，五彩缤纷的烟火跟淡江大桥搭配在一起，更加壮观了。在网络流行用语当中呢，我们介绍了“蓬蓬”，就是朋友的意思；“接住”就是接受他人分享的好运祝福；“emo” 就是忧郁伤感；“永之”永远支持；“破防”就是心理崩溃。这些术语还比较好理解，特别是“破防”呢，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用语。那以后乐祥他遇到这些术语呢，他也能够看懂了。那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你当门孙当椅，原意就是女人出嫁以后呢要顺从丈夫，那现在也用来形容尊重环境，客随主便，比方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
0: 好，这就是呢乐祥的信件呢、啊。透过他的信件，我们就会发现乐祥好像比我们都还更了解台湾呢、啊。你看他写第一段的有关淡江大桥，写的真的是巨细靡遗啊。所以听节目呢，真的都是拿放大镜在观察的。非常的谢谢乐祥这么的支持。那另外一封信呢，他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了碧潭的水舞季，从五月一直延伸到六月的中旬。那乐祥也特别说，他在网络上看到前几年就是碧潭的水舞秀，五光十。色如梦如幻，使人流连忘返。水舞秀的现场的观众也特别的多，碧潭呢有捷运可以抵达，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另外呢，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伴手礼票选活动，台湾的伴手礼呢种类好多、哦、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凤梨酥了，所以他觉得这一次凤梨酥的票选呢应该会得到第一名的几率是很高的。平常呢，乐祥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也有买过凤梨酥还有麻薯，但是好像呢不是台湾生产的，我记得应该是福建厦门生产的吧。我想如果是台湾生产的凤梨酥和麻薯，味道应该会更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光用这样想象的话也很难、啊、最好是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才有知道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吃的啦、哦、那另外呢，他还提到了在、台湾俗谚介绍了丁锦老锦刷李敖好小看，形容呢凡事都要留余地，对于别人呢要留个情面，以后呢见面才会好相处，不至于太尴尬。其中的人情呢就是人际关系，情面的意思，李敖指的就是以后，小看就是相处见面的意思。我觉得这句俗谚呢讲得非常的有道理，为人处事呢都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谢谢你们的介绍。还有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美霞介绍了越南的大乐，大乐海拔呢有1500米，气候很凉爽，有很多法国的建筑，是美丽浪漫的度假胜地。大乐呢在越南的南部，从胡志明市出发大概呢是300公里，到胡志明市旅游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到大乐游览。非常的谢谢美霞的推荐，真的我觉得乐祥很棒啊，就看到了别人在微博上的一些照片的话呢，也会呢就是很给予一些鼓励啊，这个蛮好的。
1: 好，那我们再来回答的是美霞的来信。美霞说我们在节目里面 介绍了2026碧潭水舞季，有水舞秀、水上钢铁人的飞板表演，还有烟花秀、街头艺术表演等等。那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这

0: 个师大伴手礼啊。这个美霞她说她很喜欢吃台湾的凤梨酥、太阳饼、老婆饼、冬瓜糕啊。那这个都是游客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台湾俗谚“拎紧老几爽，你熬后修垮”啊，他也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对别人要留个情面啊，日后啊见面才会好相处。最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谭三姐啊，这个分享去岘港旅游，这个岘港汉江巴拿山、五行山、灵应寺啊这些地方，那谭三姐是安排了自由行程，应该行前做了很多的功课。那美霞说她之前去岘港是跟团去，所以停留的时间有限。她也谢谢谭三姐跟志毅的分享，这个应该是很好玩吧？
1: 我没有去，
0: 但是谭三姐应该有跟你说啊，应该是好玩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人去玩的都会分享一些照片，那我就赶快呢把它转载到了微博分享给大家啊。毕竟呢，我觉得只要是玩呢、啊，应该心情都会蛮好的啦。
0: 对，
1: 对，
0: 而且据我了解，就是说在越南哦，他们的物价还算是蛮便宜的。
1: 是是，
0: 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什么地方好玩不好玩呢？这个物价其实是蛮重要的。
1: 嗯。
0: 他说贵的地方啊通常都不太好玩。因为你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买，
1: 会怕舍不得。
0: 对，所以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个游兴齁、哦、会打折扣。但是如果说物价比较低的话，哎，你也敢好好的犒赏自己
1: 啊，
0: 买东西也敢大手大脚的买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过瘾。
1: 对啊，纯哥要不要组团我们去越南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念出的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征文活动啊。那首先呢要来看的是山东烟台的事事如意所写来的内容。
0: 是，它里面是这么说的，几年前一位网友是台湾桃园人，有一天呢寄了一盒凤梨酥给他，他分享了这个家人跟朋友，大家都说酸甜刚好，酥到掉渣。后来这个网友呢经常给他邮寄台湾的零食，每一种都很好吃、哦、好像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打开精致的零食盒子就想起海峡那边的他。
1: 好，这个酥到掉渣这样的一个形容还蛮特别的、哦、
0: 是哪一种这个可以酥到掉渣呀？我也很好奇，就我也很想吃那种可以掉渣的这种食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雨辰，这是来自于山东省枣庄市的朋友，他说台湾伴手礼最偏爱的就是凤梨酥，酥皮层层酥香，内馅是土凤梨的酸甜不腻口，凤梨的谐音呢是翁来，就藏着满满的好意，每一次呢送亲朋好友一口呢就尝到台湾的风土与人情，暖心又难忘。确实啊，因为这个凤梨它的台语翁来啊其实是有旺旺来的这种意思啊，所以呢凤梨酥其实拿来送人是非常讨喜的一个礼物。
0: 是，好，那接下来就是福建泉州的五月啊所写来的这个征文。他还有一个这个片名啊叫做一口凤梨酥填满小欢喜。第一次遇见台湾凤梨酥是闺蜜从台湾旅行回来，揣着满满一盒蹦到我面前，精致的小盒子一打开，奶乎乎的方形酥糕就冒了出来，金灿灿的模样，软萌又讨喜，我迫不及待咬一口，酥皮脆生生掉在手心，裹着酸甜的凤梨内馅，甜而不腻，果香直钻鼻尖，好吃到眯起眼睛晃脚丫。这他到底是坐在哪里吃、啊、好，一块小小的凤梨酥藏着闺蜜满满的心意，每一口都是甜甜的温暖，这份细碎的温柔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小美好、哦、
1: 他形容的真的是还蛮贴切的、嗯、哈，这个让我们会觉得好像呢真的好想咬一口凤梨酥的感
0: 觉，对，感
1: 觉
0: 有画面了耶，
1: 对对对、
0: 哎、这好像是偶像剧的那种情节，
1: 对，尤其他最后一句提到就是好吃到眼睛眯起来在晃脚丫，
0: 对，我就想到他可能坐在一个
1: 院子的一个凉椅上面、
0: 啊、对对 对, 对、
1: 哦、
0: 然后而且那个椅子要比较高一点、啊、
1: 对对，
0: 所以那个脚丫才能够晃嘛。然后呢边吃边看着远方，
1: 对
0: 啊，充满了那种幸福的感觉，
1: 是啊是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念了三则就是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内容，讲的都是凤梨酥，可见台湾的凤梨酥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应该都是最喜欢的，就像乐祥刚说的搞不好票选应该会拿到第一名。
0: 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名气也真的是最大的了，
1: 是啊是啊，好，那这就是呢来参加的活动内容，还有很多啊陆续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 当然啦，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大概也就知道方向在哪里了，怎么写，因为这些人都还蛮符合这次的规定，大概50到100个字啊。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很好的奖品。所以听众朋友，即便呢你可能没有吃过，但是呢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也可以说出你的心得感想，一样呢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我们央广的一个华属店，那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好，我们这个今天介绍了啊，这个在芙蓉这个地方啊办了一个艺术季啊，这什么艺术季呢？当然要善用啊芙蓉它的这个地形了啊，而且今年这个艺术季呢，它用很多的这个跨世代的人气电影角色来作为一个创作的主题，所以请大家把这个艺术季的主题啊，就是是用啊什么样来表达它的艺术层面的啊，
1: 对，
0: 把它写下来。
1: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靠海边，
0: 对，
1: 哦，那它有一个海水浴场，那在海边通常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是最适合的呢？
0: 就是比基尼的这个演唱会，是不是？
1: 那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答案的话，赶紧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我们央广的华属店啊。那当然也是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另外呢，还没有参加征文活动的朋友们，赶紧把握时间哦。详细的参加办法呢，在官网还有呢，就是志毅的微博置顶的部分都可以看得到。那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一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这是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那么今年包括了有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以及《红蝴蝶追香》声音特展。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我们的策展主题叫做纯棉，是纯白的棉花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这次的主题呢，汇聚21个团队，推出20出的精彩的节目。而除了演出之外呢，今年相当特别的是，首度在台湾音乐馆的3楼特展室推出为期近3个月的《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而借由珍贵的历史的影音，来重塑1950到70年代台湾商业内台的多声腔的声景。尤其这次特展的亮点，就是展出了巩乐社内台戏《金银天狗》以及《小女侠红蝴蝶》录音团的历史的原因，其中更有保留当年还是天才童星的许秀年，我们的这个歌仔戏的国宝艺师，他的声音，他的表现是极出色的童音的演唱，他的弥足珍贵当然就不容错过咯。透过这一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不管在系列演出或者是声音特展的双重规划，都希望让所有参与的朋友能够深刻的品味台湾戏曲发展历程当中它的姿态还有它的丰富性。当然最重要，我们也可以共同来见证永不停止变异的强韧的生命力。好，今天特别邀请到，这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的策展人，台大戏剧系的傅玉贵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傅玉慧，这次是为了跟大家解说台湾戏曲中心戏曲艺术节特展《红蝴蝶追香》。那我自己呢是策展人，很高兴来到这边跟主持人祝玉小姐一起来聊聊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我希望他往后成为我们的这个忠实的这个
1: 听众、
0: 不是听众忠实的这个受访者、哦、
1: 好，谢谢
0: 也透过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忙的一些艺文的活动、哦、
1: 谢谢。
0: 其实傅玉慧老师傅教授您自己本身呢在学校担任教职，
1: 是，
0: 那么也从事相关的工作的一些分享跟教导啊，
1: 是是。
0: 不过这一次呢，我看到了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好特别哦。老师，你负责的是这个特展的部分呢？
1: 对，是策展，就是、
0: 而且是第一次。
1: 对，
0: 嗯，
1: 对，因为那个总策展人季慧玲小姐，她就是突然之间突发奇想，她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本来是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为主的展览，
0: 是
1: 啊，然后呢，她觉得我闲闲没事做，她就说。简单啊，楼上那个空间很小、啊就是你就青菜瀑布啊，那地头都哎菜瀑布就这样那样，
0: 所以你就栽下去了。
1: 我就栽下去，我以为很简单，殊不知好困难呐、啊。我们还流标过一次呢。
0: 是因为
1: 因为
0: 参与的资讯还是说团队
1: 资讯太多了，因为我给了60几页的招标资讯、而且这个视觉艺术界对于戏曲是相当陌生的、所以就没有人不敢，就应该说大家不敢送，怕说不知道怎么做会做不好。后来他们就跟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写少一点，我说好、那我就为了要让他成功嘛，我就写6张而已，从68张减到只写6张，
0: 1/10啊。
1: 对，
0: 那会少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吗？
1: 对，非常痛苦，就是但是可是其实整个制作过程，他其实又把那60几张东西又默默的都拿回来了、所以其实是没有减少，
0: 等于是完整呈现了、
1: 因为本来只想做声音特展，就让大家来听听看戏曲的变化什么的、可是没想到那个策展的这个执行单位哈、那个新逻辑公司，他们习惯，而且还有传艺中心觉得现在当代的观众比较喜欢用看的嘛，那我们等于做2种展，一个就是说视觉上也要铺排的很丰富，然后声音原来的也要铺排的很丰富，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变成2种展览都并行呈现。
0: 对，其实刚才跟傅玉慧老师特别聊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个特展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影音，有这个图片的部分，包括声音。
1: 对，
0: 其实声音的收录我自己特别有感哦，因为在电台上班哦、那过往采访的资料，其实我们在保存这件事情就相当的难了，
1: 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其实有很多已经流失了，
0: 是，
1: 对，完全找不到。那
0: 而且过去的采集呢，因为这个录音设备的关系，即便是你真的有留下来，但是转靠的过程当中要原音呈现，
1: 你懂没错，
0: 是哦，了解你的明白、
1: 而且那个卡带的部分、不过其实传艺中心已经算不做的稍微不错了、就是他们有一些卡带啊什么影带啊那个都有保留住、但我不知道，因为在宜兰那个地方很潮湿、那也没有完全盘点过，也不知道其他的东西会怎么样，但是有电脑化的部分其实都已经全部电脑化了、那我就是觉得他们那边有那么多的宝藏，那应该要拿一点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吧，哈，然后不然，所以我就想说从他们的里面挖一些东西。那因为很多都是90年代以来老师们在承办那个传艺中心给的一些计划，有点是文化重建，所以便是重新再找四平戏的艺人或高甲戏的艺人，然后让他们扮演，然后同时录影或者是录音或者是拍照这样，所以就把那些东西再挑几个比较不至于重复性啊、或者是说也稍微能够那个资料上面比较完备，比如说有剧本的哈、有配上那个唱词的，不然的话观众听不懂啊，对，基本上那么叫他过得公公公台语拢听不像听无啊，
0: 年轻人听不懂，
1: 对啊，听无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唱词跟剧本搭配的，像这些。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就是要版权问题，就是版权上是传艺中心有版权的。

0: 我们授权找得到人的、
1: 嗯
0: 啊、光是这个就已经快要搞死我们同仁了。
1: 我相信因为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嗯、像这个辖下的台湾音乐馆、哦、长期以来呢其实做声音的典藏影音的典藏、哦、那我就记得历任的好几任的这个馆主任我就特别请教他们一些问题、哦
0: 啊、
1: 因为这些影音的时代非常的久远
0: 对、
1: 哦、你像安妮记啊高雄你的名字一岁还演的戏、
0: 欸
1: 啊、你现在被他、播出来那个难度到底有多高呢你看他都几岁了
0: 对啊、嗯、对啊，所以就是像那个您说的那个巩乐生的那个、啊、幸好是在1998年应该我没记错
1: 有重新去
0: 有已经有整理过其实那一批不止98年整理、
1: 嗯、
0: 他90就已经整理过一次、
1: 嗯、
0: 然后再来是那个先是曾永义老师、
1: 嗯、
0: 然后再来是邱坤良老师
1: 是是是
0: 都整理过刘南芳老师也参与过、
1: 嗯、
0: 所以到了98年那次幸好邱老师把他从盘带啊
1: 啊、
0: 古时候那种盘带
1: 盘式机盘带对、
0: 啊、然后再把它转拷成 MP3 MP4、
1: 嗯嗯、
0: 然后幸好是那一批变成电脑化了然后那其他的大部分资料已经都还是留在国影中心、
1: okay.
0: 嗯啊、那国影中心因为这一次他们很好他们几乎就是说那两出戏的、
1: 嗯、是是是、
0: 哎、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红蝴蝶让我们使用、啊、那其他的盘带都还在整理当中
1: 了解、嗯、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事情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因为尤其讲到这个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个歌仔戏从本地瓜宜兰发源一直一路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的剧团、哦、那演出的部分呢像我是南台湾长大的小孩哦，祖孙很噶阿妈阿祖去看寡戏，
0: 阿祖
1: 生活哎阿祖，我记得两三岁的时候开始看，我来我阿祖，我四五岁应该就是当天使去了。
0: 我知，不过你有跟阿祖去看个寡戏
1: 呢？天呢，而且一边看一边吃鸡鸭冰，你没有这个生命经验。
0: 没，
1: 你几岁开始看呐、啊？你是桃园人吗？
0: 我桃园人啊、嗯，我是阿妈带着我看，
1: 哦、因为
0: 阿妈看电视，
1: 很幸福啊！
0: 阿妈看电视的，阿妈不是
1: 看
0: 电视，不是看外台，
1: 看油雷花、
0: 看牙签啊，哈、
1: 哦，
0: 小明明啊，你看嘞，阿看阿爹看，阿看顾着爱看啊。
1: OK，、啊、好，我是五年级生，所以老师
0: 我也是五年级生、啊，
1: 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的经验
0: 了、哦，没错，
1: 跟你聊起来好像跟一个老朋友在聊我们以前小时候忙些什么。
0: 对
1: 好
0: 问对
1: 所以老师我可以这样解读因为您自己呢跟我一样有同样的生命经验所以来策展这个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其实对你来讲又重新走过了那一段的记忆的对
0: 对没错
1: 有没有想起阿嬷
0: 一直都有
1: 对一边策展一边写一边哭吗
0: 对没有经常哭 啊, 不是
1: 啊
0: 没有没有到一直哭了、啊、但是经常哭
1: 就想起他
0: 因为这些音乐有时候一听就会、
1: 有感
0: 声音触动其实是最直觉的、
1: 嗯、
0: 对不对不像是文字嘛、
1: 嗯
0: 哦、那其实因为我本来不是学歌仔戏的、
1: 嗯、
0: 我本来是学现代戏剧、
1: 嗯、
0: 其实我是西方小剧场那一派的
1: 是
0: 但是后来因为歌仔戏界
1: 就当代剧场那一派的
0: 对对对、嗯、然后歌仔戏界的朋友跟长辈们非常好、嗯、他们都欢迎我进去胡搞瞎搞然后我一开始还自认为自己是去拯救歌仔戏、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还姿态摆得很高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说、嗯、没有批评我都让我自己慢慢玩、
1: 嗯、
0: 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的老师们觉得还有一位那个音乐设计周以谦老师、
1: 啊、
0: 我相信你听过他的名字
1: 是是是
0: 周以谦说
1: 他、嗯、
0: 傅玉慧这个歌仔戏会变成这样你是始作俑者
1: 等一下那个始作俑者的后面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0: 当然是负面的呀然后还有被我的指导老师说、你看人家现在演戏变成这样、就是有点便宜形式、他说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某个歌仔戏班演戏会这么的便宜形式、我就有点问老师在台下问老师说、老师这真的是我害的吗、老师居然没有回话照理讲他应该说哎你想太多了怎么会是你呢、没有回话
1: 所以呢
0: 然后老师就说嗯然后我就反省啊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读博士从头整理一遍、
1: 是是、
0: 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开始慢慢的整理连带的就整理到京剧了、那京剧是我爸爸的最爱、我爸以前是听胡绍安的、他很喜欢老生、他听胡绍安的、所以我就跟着这个记忆的线索就开始把这些、就想说今天歌仔戏为什么会生成今天这么复杂的状态、那它的历史太难爬书了、所以我想从声音来听大家听声音就会知道歌仔戏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这一路上当然都是我觉得不至于一直哭但是那个动力是非常强大的、对就我就因为这些老艺人对我来讲都像阿公阿嬷嘛
1: 是、
0: 我就觉得是在对他们致敬然后我不舍得他们做过的这些事没有人在提、没有人在听所以

0: 我们一开始进展间有一句话，那个就是说，那个唱念做打都是他们在为了时代生存留下来的痕迹。希望大家放慢脚步，好，来聆听灵魂被召唤的那种感觉跟回忆。然后因为这样子，就希望大家慢慢的走进来，聆听他们的留下来的声音，这样。
1: 是，我想回应傅玉慧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因为用这个现代剧场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戏剧哦，

0: 对，来参与演出盘索利，韩国的盘索利，
1: 看见沈清，
0: 对对对。那你其实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在亚洲其他国家来讲，包括台湾来说的话，每年像旗舰制作的话呢，其实这些歌仔戏团也希望跟其他的剧种来合作，去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1: 对，
0: 所以我比较能够了解明白为什么小纪纪慧琳老师会特别邀请你来担任策展的工作，你从不同的视野来看这件事情。
1: 对，
0: 又何尝不是带来新的观念跟想法呢？
1: 是，但是我相信小纪他的初衷了，或者说我们共同的共识都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没错，
1: 对，我们的标题是纯棉与混种嘛，那绝对不是在强调二分，比如说你就是传统，你就是前卫，或者你就是混种，不是的，而是每一项传统它一直都在透过混种往前进。
0: 嗯，
1: 所以其实那个混种是一个动力，因为要诉求每一个当代，所以每一个当代一个切片下来，其实它那个就是他不可能停在那个切片上，他一定一直在不断的在变化，在诉求当代观众。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戏曲艺术节的所有的节目，因为这次听说非常庞大，那个传艺中心会大亏钱这样。
0: 对，我已经听到开始在亏钱了。邀请的团队都好强哦！
1: 哎呀，对呀、可是我们因为他们比较少被传艺中心这样集中的宣传，这是他们少见第一次整个成批成队的这样子集结在一起。那这个，而且他们要跟现代剧场界的合作，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不是新就一定是绝对最好，他有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都还有带着一些传统，然后这个是并存的，是一直不断在混。对，希望有让观众有这样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没错。

0: 其实跟傅玉慧老师讲到我自己的经验呢，我记得有一年呢参加国际的这个广播的大赛啊，然后请到了一个外国朋友帮我做翻译的工作。他讲完之后呢，说了一句话：“阿林瓜伊加加粗鼻呢，就是一个那个混血儿的感觉。”
1: 你说翻译还是那个
0: 外国的翻译？哎，他就翻译的过程当中，那三米龙五哈，瓜伊好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集结在一起，另外强共。连国剧的身段啦，一些等等的演出当中，
1: 高价
0: 烂谈，没关系，
1: 尤其是乱谈。
0: 对对对，其实难怪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就以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真的是一个混种，你知道吗？
1: 对呀、所以才会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次节目跟参与的团队量应该是最大的，
0: 是
1: 我记得是最大。
0: 好。原本可能只是旗舰制作的艺文的演出，但这次呢首度推出了这个特展，就是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主题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了。
1: 对，
0: 原本只是文字影音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加上了更多的声音的效果了嘛。
1: 没错，
0: 老师你花了多少时间做这样的整理，而你想强调的又是什么呢？
1: 其实花时间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去年的还是五月、某个过完年之后、应该是去年
0: 就接了任务之后开始着手。
1: 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就把声音就拿过来嘛，然后后来自己想说
0: 编一编写一写
1: 排排就好了，对，然后发现不对、因为很长比如说今天我有十本，然后那个录音量非常的大，好，录音团嘛，因为
0: 而且你都要听过，是吧？
1: 对，我还得写笔记、我还得把情节通通写下来。
0: 哎呀，比我做金钟还辛苦
1: 没有，大家都辛苦了，只是说自己第一次碰到难怪你们都很累，因为你们都要这样子记。对啊，那所以就要十本全部写下来啊，然后再来《小女侠红蝴蝶》，是因为是许秀年从生转旦的第一出戏、所以我就拿来听，因为名字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才会讲借那个剧名做红蝴蝶，
0: 难怪会有红蝴蝶
1: 追
0: 香，
1: 对，那用来比喻歌仔戏什么都想要啊，或者说为了现实要竞争，所以要去汲取各方的精华的那种状态。那小女侠红蝴蝶的麻烦是它没有完整的剧本，它是。

0: 流失的，它是断裂的，就是说他们在改的过程里面改来改去，所以其实很难看得懂。但后来
1: 没有初稿就对，原稿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都不见了，因为都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而且中间蛀虫蛀得很厉害，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碎裂。像它其实应该有七本到八本左右，但是第六本蛀蚀的最严重。然后我就是想办法要把那个剧情先，我自己得搞懂剧情嘛，对不对？所以就跟着录音的资料，因为幸好录音是完整的。
1: 所以你就完整的把第六本的那个内容把它记载下来啊，
0: 对，因为是要透过许秀年的四句联，因为他是自己一本四句联的剧本，他没有全本，他是自己一本，他专用的，
1: 是是，
0: 所以就透过他的唱词再把剧情整个再凑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就比较辛苦其实。所以我也很感谢国影中心的那个典藏组的同仁帮忙做这些，因为他们还得去把它挖出来啊。比如说我说哎，那第六本在哪儿，然后啊找不到，好找找看，哎这个某某的这个剧本可以吗，
1: 可能哪一段哪一段就是第六本的内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要凑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用乐师的专用的剧本才会最完整
1: 啊，
0: 因为乐师才会记录
1: 他打那个点嘛，对不对？
0: 还有然后还有细节，他们才会写上去，其他人的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别人抄的，抄下来要给演员用的，所以有很多本在那里混淆视听，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真正的那本找出来，然后真正可以用的那本找出来，然后还要剪辑，譬如说哪一些段落是最有趣的，
1: 是，
0: 所以我要全部再听完，还可能要多听几遍，觉得哎这一段好像还蛮有趣，而且还要砍长度。然后他们那个制作单位就跟我说：“哎，老师不要超过十分钟啊，观众没有耐心超过十分钟。”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难的，因为我其实很希望能够让观众听到比较完整、
1: 完整的出来。
0: 可是因为你不能说唱个两句就剪，那你听不啊，连剧情也听不懂啊，直接听下啊，所以变成是我要把那个脉络都要符合进去，这样你才会觉得听这一段是 OK 的。所以是这个过程比较累。
1: 对，其实我光听傅玉慧老师你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从去年一直到这个特展推出呢，对你来讲是一种煎熬。
0: 对啊，
1: 你这个当上的很大。我讲
0: 没有，我觉得好像是写两本博论，你知道吗？就我才
1: 你的博士论文还困难，
0: 而且这次还要去布宜了。高架哈，啊，搁要录视频，啊，搁要录蓝单，啊，搁要录惊叫，就是连那种东西全部我都要搞懂啊，不然我怎么解释给观众听？
1: 哎，可是我想请教傅玉慧老师，
0: 是
1: 因为你从小跟父亲是听京剧长大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噶嘛是听啊寡语嘛，哈。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两种剧种对你来说的话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像四平啦啊、蓝丹这些，因为过往没有接触嘛，
0: 对，没有接触，
1: 所以从头开始啊。
0: 对啊。然后比如说，
1: 啊，你听我蓝丹的八官为官话，
0: 可以，因为要有剧本嘛，
1: 啊，有本
0: 我们会找嘛。然后还有就是，幸好秋婷老师，他母亲是潘玉娇，父亲是邱火荣，这个是世家，
1: 是是是，
0: 他们上传网络的资料其实还蛮多的，所以我有偷靠那个东西来做补习，
1: 是是是，
0: 然后也偶尔会跟他 LINE 聊天，他会教我一些事情这样，所以其实有趣的是，其实不妨大家可以上网去试试看哈，就不见得一定都要听我们展间的东西，大家听听看北馆跟乱谈，你会发现你的内在完全直接被呼应到，你就会完全被撩起。其实我听北馆听得很嗨，我睡不着，
1: 我是
0: 会很嗨，
1: 我听北馆其实我人整个人都会兴奋，
0: 对啊，就是嘿啊，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我有请教过音乐界人，我说那个音乐听了是不是会影响脑波，他们说会
1: 会，
0: 所以那阵子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1: 就难怪你头发都白了，
0: 对，一直在没有头发是在写博论就已经白了，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有点自虐嘛，就是我又嗨，然后又把自己整的有点累，后面的累是因为那个执行单位一直说，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文字，啊，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介绍文字，我就要
1: 随时插花要你去生啊，
0: 因为他们很忙嘛，所以他们都会在最后面才开始想要说把它弄完整嘛，那我们就要配合他的节奏，那种节奏不是我的节奏，我是比较慢的，
1: 是，
0: 他们是很快的，他们就是当天就要生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哦，那个比较辛苦，然后你还要能够理解他到底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他也要理解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嗯、所以那个磨合也很辛苦。
1: 了解、你看哦，你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去策展这样的内容哦，而且有些剧种对你来讲过往并没有经验的、哦、
0: 没有没有。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这一次的策展的过程当中，短短也快一年了，对不对？从去年五月一路走下来到现在哦。
0: 对啊对啊、一年差不多一年。
1: 是是是，我觉得你整个过程用痛快两个字形容。

0: 好的，真的，
1: 痛苦又快乐。
0: 没有错，
1: 真的哎、欸。可是讲我刚才跟这个傅玉慧老师在聊说，这次的特展呢，红蝴蝶追香，那它的展期呢是从3月25号已经开始了，
0: 对，
1: 一直展到6月14号。
0: 是，
1: 对我来讲是不告亏呢，
0: 啊，别乱哈，因为我们现场一定要有导览人在啊，
1: 导览解说，
0: 有点像解说啦，然后
1: 是，
0: 因为我们有一些展品还蛮特别，譬如说感应录音带、然后还有譬如说像一些展品要用触碰式的那种 pad 去使用、那所以一定要有人在现场那个监督嘛，哈，免得观众有问题、或者说观众把东西偷走、
1: 甚至有疑问要请教，对不对？
0: 那这个人事成本还蛮高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们经费没有很多、那个当初我们请视觉艺术界人来諮商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呦，你们这个经费啊，哎呦，只适合那种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做的。
1: 人家讲的蛮直白的。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们视觉艺术这么好赚、就是、不过因为这样讲起来其实也没有很好赚啦、因为他们后来也被我们整得很惨，因为我们又要这些东西，又要什么东西、那所以这个人事成本之下，然后再加上那个资讯量、那个长官们也没有想到，就是大家都没做过嘛、我们很少做声音特展嘛、不知道要耗费这些资源，所以后来那个中心的剧发组、剧艺发展组已经很努力了，他们就想办法再挤一些钱出来、才有办法把这个3个月的时间把它确定下来，然后才有厂商愿意投标，不然是没有厂商愿意投标。
1: 一开始好像
0: 流标
1: 很多次，对啊，
0: 流标一次、
1: 哦、
0: 我们只能失败一次，对啊，
1: 了解了解，
0: 因为时间会 delay， 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点紧张、当初啦、之前有点紧张，一二月的时候最紧张，
1: 3月25号正式展出了，对不
0: 对，
1: 看到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0: 大家主任起码主任蛮高兴的，
1: 相信
0: 主任还是
1: 你蛮
0: 相
1: 爱唱华语的、
0: 主任还说有可能要拿到别的地方再去多做几次展览、
1: 我们刚才有聊到，比方说在宜兰的园区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场域了哈。
0: 对对对，
1: 好、你有没有找你的学生来帮忙呢？
0: 没有哎、
1: 你没有设计你的同学、
0: 我们全部自己我们全部自己来哎、
1: 我想说总是找几个学生跟你比较能够有心灵沟通的人，
0: 没有
1: 比较了解你的明白的、
0: 注意姐姐、你不知道现在少年人根本对这都没兴趣啊，
1: 所以为什么要办这个特展？
0: 对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啊、然后跟他们讲，即使连博士生部分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博士生，你跟他讲巩乐社他可能都不见得知道哦。
1: 我相信哦、现在30岁的年轻人，你讲到寇秀尼安妮记，他们也不见得有看过他演出哦。
0: 对啊，所以你更何况你要跟他讲顾正秋、你要跟他讲侯佑宗老师、对啊，然后还有萧守礼老师，因为我认为他们留下来的声音、他们在分别在70年代跟萧守礼是90年代末，他快要去世前2年、
1: 是是、
0: 中心有找到单位帮他各在学会帮他执行录音，幸好他们的声音有留下来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很想听他们讲话。我想要听他们的讲锣鼓经的声音，我也想听萧守礼讲他当年多么的红啊，他演那个什么白玉堂啊，多么的红。然后那个底下有个戏迷啊，那前面他进那个剧场的时候，他先穿着黑色的衣服，然后等到台上的萧守礼一穿白玉堂出场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把他的外套脱掉，里面下面也穿白色，就是他也穿白色跟他呼应这样、就是戏迷的爱跟热情在萧守礼那个时候就已经30年代哦就已经展现无疑了，你听他讲他那个时候的那些事迹，我觉得好有趣哦，
1: 真的，
0: 所以就也希望让观众能够听到他的，不然我们都只在教科书看到讲萧守礼讲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只有他亲口讲，是听他讲会非常有趣这样，
1: 对，你会觉得他是有距离的，对不对？
0: 对啊、

0: 好的，继续下来呢，我想聊聊我个人的观察。傅玉桂老师，传统的戏曲，像以台湾的民众来讲，因为我是河洛人哈，所谓的本省人嘛，那从小可能看布袋戏、歌仔戏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多哈。
1: 好棒哦！
0: 哎，我到现在其实每次庙会演的名戏，南宫侯戏名。

0: 欢喜哈，我一定会去看了、
1: 哦。
0: 但是就好像刚才呢，傅玉慧老师特别说到的，他示威了。
1: 对啊、
0: 那当然我们也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像旗舰制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性的工作，但是今年首度推出的这个影音的特展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我觉得更弥足珍贵的原因是这些老艺人的声音如果没有透过那个年代用盘式机把它留存下来，台湾音乐馆透过他们的数位化，其实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些人，
1: 没错，或者是那个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那个声景啊、嗯、完全是不同的。
0: 对
1: 啊，以前那个那尤其如果大家去听金银天狗或者是听红蝴蝶、嗯、小女侠红蝴蝶那个乐器、嗯啊、然后那个老板他是在云林麦寮、嗯、一开始是在一个老
0: 寮、
1: 哎、在你是嘉义人吗、
0: 哎、我嘉义人、啊、
1: 对，他们是在麦寮嘛，他们就用老戏院在里面录音、
0: 嗯、
1: 那老板用的都是第一流的设备，当时 Sony 的设备、
0: 嗯、
1: 所以才会巨细靡遗的录下来、
0: 哦、所以效果那么好、啊、
1: 效果其实真的蛮好的、嗯、因为你还听得到远方有那个 go go go 的机、嗯、你看他们录到凌晨这样、
0: 嗯、
1: 就是那个声音都很如果大家很安静的听、嗯、其实是会听得到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后来他们就在向上路台中向上路有盖了一个他们自己专用的那种补习班嘛、
0: 嗯、
1: 那因为补习班开不成哈，
0: 是、
1: 那个、政府说没有操场、哦、所以就不能够开补习学校、嗯、所以就改成开补习班、嗯、然后在里面就有一个专业的录音室、嗯、这个陈忠义先生就是陈晨三老板他的小孩哈，他就讲他说他后来有帮他爸爸处理一些录音室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因为老板当初砸钱把那个录音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盘带再转化过来的那个 MP3 录音其实都还蛮清楚的。
0: 了解。
1: 对啊，
0: 那这个在特展我们都有机会看到。
1: 当然当然、哦、但是我们评估过的是如果你站在那边听、你可能要听完、你要两个小时才会把全部的巩乐社的听完、只是听巩乐社而已、你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就剪了大概22段。好，22段的录音，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听一下金银天狗的、把它听完，然后也听了一下那个小女侠红蝴蝶的，然后你还看我们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你就可以比较出诶以前的十本的那个剧情跟现在是上下两集、好，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编导他们的用心跟他们侧重的重点不一样、
0: 没错，
1: 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啦。
0: 对，我们说以前的这个在庙会当中演出的戏，所谓的名戏哦，
1: 对，
0: 其实东西哇嘿，就说呢，在过往来讲，有一些老艺人呢、尤其是歌仔戏的演员，他们其实是不识字的，然后有这个说戏人来说戏哦，所以那个演出的内容虽然有一个根本可以参考，但其实整个对白，这个演出的形式呢，有其实有蛮多的变化完全是随性即兴的演出哎，
1: 但是巩乐社的、他革命性的一个动作一个措施是、那个老板呢、他是在1953-54的时候、他请了陈守敬先生，
0: 是
1: 也就是
0: 是是、
1: 帮他们定本写剧本、先写了红楼残梦、听说这个那个许秀年就有演了，但是红楼残梦的剧本完全不见了，然后第二本是金银天狗，然后陈守敬就把那个定本写下来，可是好玩的是就像您说的，其实老板在看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说诶这边我不要用这个剧本写的，
0: 他或许会修、
1: 他要修，而且他修他要修的方法就写活戏、所以变所以录音的演员可能要当场阿伯金马加贝亚诺啊，
0: 咖喱瓜，
1: 咖喱瓜，所以大家会听到有一段那个、金银天狗有一段那个演杨玉郎的演员黄梅珠，他当场要想一段那个黄梅调，
0: 就台词自己想自己设计，
1: 那有可能有戏先生跟他讲说你可以这样唱嘛、或者是说他们就挪那个黄梅调的，直接拿了电影主题曲来唱、所以他们就会挪这个，其实这些都是歌仔戏的程式。就他就把现有的东西直接拿来用，而且挪得非常的好。
0: 等于是巩乐社后来有所本，但是其实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参考的剧团他们可能会以他们的演员的特色也会做了一些调整。
1: 对啊对啊。
0: 我印象当中台湾第一古代廖崇祗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齁卡扎西安呢齁我当唱一句，我是到底要唱七级啊，还是唱这个都马调，唱了第一句之后，后面文武鼎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师们才跟 跟着奏他想要的这个曲调、
1: 哎、对对，
0: 太有趣了，而且还充满惊喜，
1: 有的是比手势、啊、什么 比七这样子比、啊、或者是比这样子好、啊、就是嘟马什么等等的、
0: 哦、他就知道了，
1: 对
0: 不对、
1: 啊、所以你看那个以前的那个乐师。

0: 跟演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1: 嗯嗯、
0: 你们听巩乐社的录音也会发现，
1: 嗯、
0: 那个 Hannah 哈、
1: 嗯，
0: 他是喇叭弦，就是他们把那个唱盘的，不是以前那个留声机有个大喇叭，
1: 是是是，
0: 他们把它拿来，然后放在他们自己的 Hannah 上面。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拉的弦上面、
1: 哦、
0: 然后就会有形成一个喇叭弦、
1: 嗯、
0: 然后那个喇叭的大跟小都会影响音色、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在听巩乐社的时候会很明显的听到那个乐师怎么样搭配着演员的唱、
1: 嗯、
0: 在调整速度甚至还有一点点调情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乐师在逗演员然后演员跟着那个、
1: 嗯、
0: 那个节奏然后再玩、
1: 嗯、
0: 所以那个勾起来的声音非常的多就是那个喵、
1: 嗯、
0: 很那勾起来非常的多现在已经听不太到了。
1: 难怪会是称为是混种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看他乐器都可以这样
0: 对啊
1: 有这么有创意耶。
0: 因为要活下去啊、
1: 嗯嗯、
0: 那我为了活下去我要想各种不同的办法、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不能老是靠那个舞台底下的大水缸啊
1: 嗯
0: 那个没有用而且观众吵得要死有的人为了看戏都不回家当场在那边尿尿把那个永乐戏院弄得很臭。
1: 嗯
0: 那时候那个顾正秋老师他们在演的时候就有说哎呦永乐戏院怎么有点脏啊、
1: uh-huh.
0: 对可是因为顾正秋还是很敬业的把
1: 是
0: 整个完整的把它演完、
1: uh-huh.
0: 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没有剧场守规的这种观念、
1: uh-huh.
0: 就是也不懂得尊重台上的演员所以很吵那老艺人们当然要想办法把声音传出去啊、
1: 嗯、
0: 所以陈晨三这招用录音的这招太聪明了
1: 太厉害了、
0: 哎、他不只可以现场可以让观众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还可以我同时出六个班出去、
1: 啊、
0: 因为我只要一直不断的复制录音带就好了、
1: 啊、
0: 所以我六个团都可以在台湾各地演出
1: 就可以巡演、
0: 哎、所以这个让巩乐社赚很多钱
1: 了解、嗯、其实想到以前在学校学戏剧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哎、像我脸蛮大的声音又很大嘛所以那个年代不用麦克风
0: 你声音本质就很好 啊,
1: 谢谢你老师你真的是安慰我
0: 没有安慰啊、
1: 今天给你按赞
0: 真
1: 的我就发现、欸、以前真的如果没有录音的设备的话、哦、那演员本身第一个声音那个气要很足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那演员来讲就是换了妆之后呢那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以前小时候总不懂哎啊现在那些怪也演怪那把就弄啊那青青红的哎一整片后来慢慢的才理解其实他强调那种效果
0: 对、啊、
1: 那种视觉的效果
0: 对、啊、因为妆就是他们的、嗯表现的焦点、
1: 嗯、
0: 还有服饰也是
1: 是是是、
0: 啊、那所以像那个那个什么许秀年、
1: 嗯
0: 啊、他在扮演的时候他年纪小小的他也许也没有办法化太多的妆、
1: 啊、
0: 那怎么样让小孩子、
1: 嗯、
0: 因为巩乐社是以音啊先住你来嘛、
1: 嗯、
0: 就是小孩当小生这样、
1: 嗯、
0: 那你小孩子声音把戏音啊他这样、嗯、啊他们怎么样在现场演出要对抗一大群的观众还要对抗乐队、
1: 嗯嗯、
0: 小孩子声音没有办法所以录音是最好的、
1: 哦、
0: 你看那个老板真的考量都非常的清楚
1: 是是、
0: 哦、就是这种方法是最好做最好的
1: 他也带出一种新的风潮对不
0: 对,
1: 对、啊、后来慢慢慢慢就有更多的人学习、
0: 啊、
1: 也因为有录音才有办法留存下来
0: 对啊、
1: 哎、其实以前呢像布袋戏歌仔戏在演那台戏的时候、哦、我发现每个知名的团体、哦、这个剧团他们很用心也投入很多的资本呢、
0: 哎、
1: 录音设备还有乐器都是当时最好的
0: 对
1: 因为那台戏要卖票嘛
0: 当然
1: 你就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到剧场来欣赏嘛
0: 对啊所以不是只有、
1: 嗯、
0: 像其实啊、哦、我们刚刚聊到廖老师、哦
1: 嗯、
0: 其实廖老师也很前卫、
1: 嗯、
0: 那老师大家都说廖老师是传统可是其实他的前卫是在于他就立刻决定要定本定腔、
1: 嗯、
0: 定谱、
1: 嗯、
0: 就是他全部都要定下来、嗯、这个是在歌仔戏界是没有的事、
1: 嗯、
0: 因为他要让他的学生们跟他的观众们能够听到最精致的呈现、
1: 哦、
0: 而且老师的王魁富贵音全部都是学金昆的身段来的
1: 是是是
0: 然后他自己在发明所以、那个、
1: 哦也卡薄秋咯、
0: 哦哎、弄得很精致、哦、
1: 真的
0: 这个真的是很激进的改良那个歌仔戏、嗯、对我来讲他是激进的改良者啊、
1: 嗯、
0: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以我们今天看传统的这个定义也好或者说我们今天再来想说哦觉得这个什么歌仔戏很新呢、啊、其实歌仔戏当时也是很激进、
1: 嗯、
0: 比如说也有一些像民权歌剧团、
1: 哎、
0: 对他们来讲所谓的传统不是像廖老师那一种的、
1: 嗯、
0: 好就是说学习金昆的那样子、
1: 嗯嗯、
0: 他们学的是当时的流行的乐种或者是剧嘛、
1: 哎、对耶林竹岸老师跟我讲到他儿子他就说、
0: 啊、他又来 哦,、
1: 哎、
0: 哦
1: 有
0: 哦
1: 两
0: 哦
1: 我去过他家、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可惜因为他的那个
0: 淑、啊、花阿姨跟他都走、
1: 哎、才刚离开没多久、
0: 啊、
1: 嘿去当天使了、哎、去跟林竹岸老师相会 啦齁，继续买齁，继续玩家齁，啊把歌仔戏给演给天上神明看齁。对啊，我记得林祝汉我们的这个国宝艺师他就跟我说到了，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那台戏演出的时候呢会加入

0: 很多西洋的乐器，
1: 没错，
0: 应该是有更起门呢。现在团长是有更起门爵士乐的耶，
1: 然后所以绝对萨克斯风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巩乐士的录音里面很多萨克斯风，这个应该可以让大家觉得很讶异，因为我们以为格莱西就是要传统乐器，
0: 锣鼓嘛，对，
1: 汉乐没有没有，不是。其实我们很多西洋乐啊，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认为的程式，所以一定会像黄梅调的曲子，好像那个还有像电影里面的一些串乐，那个巩乐士更可爱，老板还把那个肖邦的音乐，或者说有时候舒伯特的音乐都放进去，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这是一起的不行，
0: 多有气质。
1: 对，因为他就是想要他想要当代化嘛，然后他抓不到方法，然后他就当然又会学日本的，或者是学美国，会学上海的那些影音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这是用长明他们老百姓用自己的方法把它摸索出来，这个备极珍贵耶，它不是一种精致过滤化的东西，
0: 没错，
1: 像知识分子就会想说，哎，我要想一套艺术性的方法来表现我的当代化，
0: 而且要有那个厚度，
1: 有内涵，每次可是你听久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哦，我想要听一点比较轻的比较直觉的东西，那就是要往长明这边思考，
0: 是是，
1: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艺术节的规划还有就是尤其是我这次的特展都尽量往长明的角度去，希望让观众觉得说哦，当时老百姓是怎么想怎么玩，比如说那个我们讲最有趣的就是高甲戏本来是梨园戏，
0: 是是，
1: 然后他把它改良，然后呢加了一些京剧的锣鼓进来，加了一些乱弹的锣鼓进来，所以就越来越强这样子，然后即使是昭君和番，以前南管也是只有散曲只有唱，所以那个歌仔戏的或者是那些剧团的就想说那我把它活戏做一做，所以他把活戏再加上梨园戏再加上南管再加上那个京跟那个乱弹的锣鼓一包起来，你只要连唱的语言都改成台语的时候歌仔戏就出现了，所以这一些就是这只能说歌仔戏的诞生势在必行，
0: 没错。

0: 真的忍不住要跟傅玉慧老师按赞呢。你看，你从当代剧场、现代剧场出身，对不 对？过去在学校学习是这样的专业，但是后来不管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策展，或者是您常年的耕耘，哎，你真的把东西，就是把台湾跟这个西方的艺术的展演方式完全融合在一起。
1: 对，我是自己喜欢的。
0: 你好强哦！
1: 没有，还好了，还好了。
0: 我忍不住要站起来给你鞠躬。
1: 别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很多哎、欸，很多哎、欸，真的很多不少。因为我们的长辈的老师们其实都是这样子跨的，像林鹤宜老师啊，
0: 是
1: 季慧玲也是，他还跨舞蹈嘞、欸。
0: 哦，季慧玲她真的是爱看演出，
1: 对啊、
0: 真的是出了名。
1: 她还跨舞蹈，对啊。然后还有像蔡欣欣老师啊、徐雅香老师啊，
0: 是
1: 他们都汲取很多的剧种。那但是从我以下可能就少了，这个我也很忧心。说实在，因为就是那个能够欣赏这些，
0: 就好像你说年轻人不见得懂，不懂有距离，他们就不会想要去进一步的了解。
1: 对啊，
0: 那我知道了，这是为什么2026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特别会有《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了。因为刚才老师你也特别强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常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呀，
0: 我不要让我们欣赏的这些观众听众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哈。
1: 不要，
0: 你看我们两个光聊就聊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对。好想再聊，我先跟你预约一下，下回再上节目。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就针对您自己长期的研究，
1: 啊、
0: 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回到呢，这次的特展当中，其实老师你分了有四个主题、
1: 欸、
0: 是吧？
1: 四大单元。
0: 四大单元。
1: 第一单元是这个血脉里的基因。意思就是说，这些剧种都是养成歌仔戏的重要的那个乐曲，好，或者说剧种，然后包括有京剧啊，我刚刚讲的高甲戏啊、四平啊、客家戏，
0: 对、哦、客家戏其实现在在台湾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演出的，
1: 也是岌岌可危、也需要大家去那个、尤其是因为客家人都会设法，就是我们的1914年的第一张音乐唱片就是歌仔戏艺人录的嘛、然后他们连客家歌仔戏的

0: 东西他们都会哈、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客家戏，然后还有南管哈、嗯，那这是第一单元的部分、嗯，然后我们会把几个重要的老艺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历史放在第一单元，
1: 是、嗯、
0: 那也会把一个很关键
1: 有声音吗？
0: 诶，声音有，
1: 有
0: 它是混杂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我刚刚讲的感应录音带里面，
1: 哦、okay, 好，
0: 就是我们有分成听的展品跟看的展品，
1: 嗯，
0: 那我现在先讲看的部分，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第一单元是包括这样，那当然也会揭示一个这些。现场的展品的收集跟建构都是靠197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
1: 嗯、
0: 他们开始想办法收集台湾本土的声音、
1: 嗯
0: 哦、那个就是许常惠的台湾民间艺人音乐会、
1: 哦、他的填调工作
0: 没错
1: 对对、
0: 哎嗯、然后他不是有一系列的民间艺人音乐会
1: 是是 是, 是
0: 就是这个我觉得那件事情非常的关键
1: 太伟大了、
0: 哎、
1: 像吴荣顺老师
0: 他们
1: 也都参与了
0: 当然
1: 他们
0: 都是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我有把他的第一届的节目单也放进去、
1: 嗯、
0: 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历史、
1: 嗯、
0: 然后第二单元就是那个记忆与余兴、
1: 嗯、
0: 那个其实就是要讲北管跟乱弹、
1: 嗯、
0: 那讲这个剧种在台湾在那个尤其是透过客家的团队或者是透过这个尤其是像你们嘉义啊、云林啊、彰化、你们那一带、啊、
1: 其实团很多北管乐、
0: 欸、其实真正的传统的就不要讲真正传统、就是说那种古老的乐种其实是在你们那边先开始、欸、
1: 那种社团特别的多、欸、
0: 没有错李春元啊、这个第一个1971几年就成立了、
1: 彰化我也跑去采访过、欸、我觉得哇二三十年前我去采访那时候我很小哦非常非常的小、
0: 嗯、
1: 你要强调我很年轻、
0: 哦、没有表示
1: 其实
0: 没有你很早就开窍了你很早就开窍我开窍太晚了
1: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的团员在接受我的访问他就说到李春元说我是同校的我说你几岁50
0: 50岁怎么会笑嘞？
1: 哎，不过现在改变了。我看园林有很多的这些宣社来讲的话，是年龄层在下降。
0: 真的吗？那就好事，嗯、那表示
1: 年轻人在学了。
0: 哦，那终于，
1: 嗯，
0: 对啊。所以其实我是说，你们那个云嘉南呐、啊，包括彰化、台中啊、
1: 嗯、
0: 那一块，那个是最早移民过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当然那个传统的比较老的剧种都会先留在你们那边。好、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平埔族，所以像乱弹很多平埔族的艺人啊、
1: 嗯，
0: 然后客家戏艺人也会这个乱弹跟北管。
1: 嗯
0: 邱老师他们那个家族非常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有看到潘玉娇老师的一些影音、
1: 嗯
0: 啊、然后再来就是过来第三单元跟第二单元中间有一个红蝴蝶剧院、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有影音的那个段落也放在那边然后不断的播映、啊、然后再来第三单元就是歌仔戏跟布袋戏、
1: 嗯、
0: 那特别要提布袋戏是许王老师的小西园掌中剧团、
1: 啊、
0: 哦耶哦，他那个哈、哦，那个嘴巴
1: 也会靠，
0: 五告赞呢，不晓得你有没有采访过他？
1: 有、
0: 哦，
1: 我好喜欢他
0: 哦、那个，
1: 好可惜哦，他。
0: 对啊，对，但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你如果有机会看他的一些录影资料，你会看到他在旁边，他在底下那边录音的，他那个表情也做得非常的足，
1: 他超丰富的耶，
0: 非常丰富。
1: 因为曾经跟着他到外面去采访的时候、
0: 啊，
1: 看到他演出的时候，哇，那个口白的溃靠，
0: 对啊，
1: 然后他的那个遐言，
0: 对、啊，
1: 我们说哈，演布袋戏其实主演的声音很重要，
0: 对啊，所以他的不管是他的口或他的手，
1: 嗯、
0: 他的手一像他把那个《三国演义》全本都改编成布袋戏。
1: 嗯嗯
0: 对我是很佩服这样子的作为，因为他有
1: 这样的意
0: 识，他汲取京剧的那个、
1: 嗯，
0: 只是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也很少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歌仔戏的段落，就会看到很多90年代复刻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在里面。
1: 嗯嗯、是
0: 然后我们还有特制一个年表
1: 啊、
0: 那个年表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些展品的脉络。
1: 嗯
0: 啊，然后再来第四单元就是把镜头往下。缩写缩到一个特写镜头，
1: 啊，你记啊，巩乐社，
0: 嘿，对，就会到是巩乐社的段落，就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铜铃演绎，
1: 嗯、
0: 啊，就是那些以许秀年为核心，
1: 是、
0: 啊，把那个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的精华片段，然后剪辑起来，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剧本，看得到编剧手写的剧本，
1: 嗯，
0: 然后不是只有给大家看剧本而已，我们会有那个像唱卡拉 OK 那个点，
1: 嗯，
0: 啊，所以那个观众可以
1: 跟，所以我也可以唱吗？
0: 哎，你可以唱，而且你可以跟着那些。你可以跟着点知道他唱到哪里，
1: 嗯，
0: 或者是说他这边为什么不见了，
1: 嗯
0: 啊，或者说他这边为什么改唱去加雕，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在那个荧幕上给大家做资讯上的补充，所以你必须要整个听完才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用心的细节，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剧本，就是我们有复刻几个剧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当年的剧本 是长这样，
1: 是，
0: 啊，或者说四句联里面为什么每一页都有夹糖果纸，
1: 嗯
0: 啊，因为小孩子们那个被老板鼓励说你如果把这一页或 这一句背起来，我给你一颗糖果，然后小朋友就会把那个糖果纸留下做纪念。
1: 嗯，
0: 这些都是希望观众可以感受。

0: 受到一些文物当年的氛围，然后又听到当初的声音。
1: 是，其实我听到了这一次呢，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当中，我看到这个资料呢，特别提到从1950到70年代啊，就是那个来台戏哈，商业的内台戏开始兴盛之后，很多的影音资料的留存，包括声音的部分，我觉得，
0: 但是都是复刻哦，因为很难，除了巩乐社是原来的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复刻，
1: 但能复刻已经不简单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谁知道要录音呢、
1: 啊？是是、那个时候设备也不足啊，
0: 对
1: 啊，
0: 不足，
1: 对不对？
0: 而且那时候歌仔戏是被很瞧不起的、所以很多的那种叫做地方戏曲都被划约在某个场域里面、所以比较高级的所谓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国民党的政权的统治底下，那个台湾人
1: 京剧成为了国剧、
0: 对，是国剧啊。然后所以其他他们那些被切割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1: 是是是。
0: 那今天能够透过老师们的努力重新复刻，然后把那个七八十岁老艺人请出来，那个八十几岁七十几岁老艺人演那个四平啊，哇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们要去演，
1: 你会很感动、
0: 对，你可以那个幸好徐雅香跟李国俊老师有当初有及时把他们找出来录音、所以其实有看到三段，我们可以看到三段四平戏的录音，你听那个、听那个音乐就会觉得怎么跟京剧好像又不太像，就是那个很好玩，就是那个感觉非常好玩、所以当年内台其实是有这些东西的、你想想看歌仔戏的艺人多聪明啊、我这边偷一点我那边偷一点，就集结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歌仔戏。其实今天歌仔戏我们一直要设法用现代剧场的方式去改良它，其实也是一种变化，所以歌仔戏一直在每一个时代都
1: 一直在成长，你有没有发现、
0: 很恐怖、
1: 它一直在创新、
0: 对啊、一定是、所以因为大家都因为重点就是曲调嘛、对啊，像那个郑荣兴老师就特别跟我讲，他说为什么歌仔戏的那个卡巴痕、就是说我们特别不是用那种各种板腔体的乐器，我们的板弦到了那个、台湾以后就变成用林头姐的那个果壳、做成的大广弦、大广弦这样、所以他我们就特别的是大广弦，而跟其他的乐种不一样所以大广弦配上靠调啊，就是原来那个歌仔戏的最精华，就是最原始的一开始情感的表达的方法这样、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歌仔戏、其他的东西歌仔戏都可以变通，
1: 对，
0: 就是一直变通转进这样。
1: 对，配合这次呢2026的、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其实
0: 谢谢
1: 老师，我觉得今天先、简单的跟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展览的资讯、
0: 是，
1: 请容许我有时间进去欣赏完之后再邀请你上节目来聊、
0: 你有更多心得、欢迎你告诉我们，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了、播
0: 他
1: 个几个月、播到下档，
0: 反正到六月底对对对，你们六月底
1: 我期待他转移到这个宜兰园区继续给他展下去，
0: 谢谢谢谢，
1: 是是，
0: 希望大家来支持。
1: 展出时间呢，目前在台北来讲的话，刚才我特别说到了3月25号一直展到6月14号，6月14号，那大家把握机会哦。
0: 然后音乐馆的三楼哦，音乐馆、
1: 音乐馆，台湾音乐馆的三楼、
0: 就在戏曲中心就对了，
1: 是的是的，那也邀请大家来欣赏。那特展的部分由傅玉慧老师来担任策展的工作，我觉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光录这一集节目是不够的，好吗？我们以后多聊聊。
0: 好，
1: 谢
0: 谢
1: 傅玉慧老师，
0: 谢谢，
1: 我们就现场再会喽，特展的现场，
0: 下回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访谈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是乱弹戏《福禄》的唱腔的选曲，大家就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当中相当特别的这个特展，那也就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刚才我们听到了策展人傅玉慧老师也特别聊到了，这次的特展共分为有四大单元，包括了弦脉里的基因，还有生活中的记忆跟余性，以及在地跟创新，另外包括同龄演绎等等。透过这次的特展呢，回顾了台湾的南管、四平戏、高甲戏、客家戏、京剧，还有乱韩戏的兴起跟流传，也包括了歌仔戏跟布袋戏这些新兴剧种的吸纳跟融合。希望透过这个特展，傅玉慧教授也说到了，让珍贵录音可以被重新聆赏，也让所有的朋友从多元剧种的锣鼓跟板腔的音律当中，听见彼此的故事、曲调跟节奏之间的对话跟共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访谈之后，你感受到他的用心了吗？好，这个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从3月就开跑，一直进行到6月14号截止，就在台北的台湾音乐馆三楼特展室展出，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进到我们的音乐厅的这个特展室来欣赏。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一次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巩乐社金银天狗》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报个喜啊，我们淳哥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秀，自从去年拿到了广播金钟奖的最佳广播剧奖之后呢，最近呢又光耀门楣啦，而且呢红到的国际去啊，好像获得的是一个纽约的奖项。那请淳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
1: 哎呀，这我其实是为善不欲人知啊。
2: 善良又喜欢
1: 把我这个事情给揭出来啊，这个我是有感觉到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了啊，这个我不喜欢在这个镁光灯下。
2: 那你不要参加比赛啊，既然参加了比赛呢就要接受人家的掌声。
1: 我就希望默默的啊，就我自己知道自己高兴就好了啊。他这个奖叫纽约广播大奖了。那其实当然它这里面分了很多的类别啊，很多不同的节目的形式都可以参加。那其中刚好有一类呢就是好像是比较适合我啊，它叫做有声书。那我们平常做的广播剧其实也就很像有声书嘛啊，所以就参加这个类别。
2: 啊，那这个得奖以后可以拿到多少的奖金呢？这是我们很关心的。
1: 其实我都不关心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自然就进到互动。
2: 我还以为说你都不关心这件事情，拿到奖金之后呢，我就当然请客啊，就花掉啦。
1: 其实我觉得哦，这个钱哦拿来请客实在有点没必要啊。
2: 你很敢讲。
1: 因为呢这个吃一吃大家也都忘了。
2: 不会，我都会铭记在心。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感谢啊就是留在心里就好了。而且你比方说今天我请客吃饭，在座大家都要啊谢谢啊恭喜啊啊，我又是对不对，我又刚刚讲我就不喜欢被人家恭喜，不喜欢被人家那个啊，这好像是聚焦一样。
2: 那我懂啦，你请我们吃饭我绝对不讲恭喜。
1: 然后讲说你凭什么。
2: 这样你满意了吗？
1: 啊，总而言之啦，就是我觉得这个参加比赛嘛，我们一直说了就是有时候运气成分很重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运气好。
2: 好啦，谦虚谦虚了啊，这个淳哥是有实力的，所以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喜啊，也欢迎听众朋友来说恭喜，反正呢他们是吃不到东西的啊，所以你们讲恭喜是没关系的。好，那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哇，一年一度的这个算新北市啊的芙蓉的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在5月29号展开了。那今年呢迈入是第19届了，今年的主题叫做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那还集结了超过15位国内外的沙雕的艺术家，打造超过40座大型的主题沙雕的作品，而且呢还结合经典电影 IP 还有海滩风景，成为呢今年夏天的观光呢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景区了。
1: 是，其实这个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我是非常喜欢，我去过几次，我觉得就很好玩，

0: 尤其是在夏天嘛，但我会挑比较不热的时候去，通常我都在傍晚的时候去，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这些艺术的创作，顺便玩玩水，觉得这是一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非常好的。那今年呢，这个展览还导入了这个很多跨世代的人气电影的角色啊，比方像《侏罗纪公园》啦，《回到未来》。大白鲨、ET 外星人、史瑞克、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寻龙高手，还有坏蛋联盟。也就是说呢，这些创作者把电影场景就化为巨型沙雕。那么我们到现场去呢，就好像走进了户外电影乐园一样，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对呀、啊，尤其啊，这次《沙雕记》当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史瑞克的经典场景，就远得要命的王国呢，就打造成为今年度的一个主要的主雕，而且由这个高耸的城堡还结合这个角色造型，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视觉的核心啊。所以喜欢看这些电影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呢，就觉得好像已经进入到了电影的场景啊。因此，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属于这个话题性非常高的。如果听众朋友在未来有机会在暑假期间来到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个《沙雕艺术记》。
0: 对，这个参与这个艺术创作的沙雕师呢，他们都说啊，因为很多电影都是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的，所以今年制作这个 IP 呢，他们是非常的兴奋。那当然，这个沙雕是大自然的艺术啊，沙雕是很辛苦的，因为它要抗日晒。哦，你看在太阳下面要创作，这真的很辛苦，而且那个作品还要面对下雨的困境。如果你创作到一半突然下雨，还没有弄好。哦，那真的是，就是你可能要从头再来，或者修修补补的。不过呢，芙蓉的沙质是非常好的，是很适合做沙雕。他们也期待啊，有更多好的作品可以呈现。
1: 对，而且为了要鼓励这个好成绩的小朋友呢，在每个星期三呢，就是学生日，只要呢国小学生呢拿一张就是有100分考卷呢，就可以免费的入园啊，就蛮好。那周四的话有比基尼主题日，也就是说，如果你穿着比基尼呢，就购票的话呢，本人是可以免费入场。
0: 而且同行的亲友还可以享优惠票价，
1: 哇，
0: 那这个真的要多多找几位女性朋友 一起去啊，这样就可以这个一举两得。
1: 是，
0: 是不是？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今年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里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关于我们最近呢在央广举办了一个年度的大型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上个礼拜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凤梨酥跟地瓜酥，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另外两个台湾伴手礼。
0: 好，首先要介绍的是这个雪花饼。雪花饼可以讲是近年来台湾非常热门的伴手礼。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升级版的牛轧糖。或者说是呢，这个软 Q 版的夹心饼干，那它呢是结合了牛轧糖的奶香软糯，还有饼干的酥脆感，因为外层裹着一层白色的奶粉啊，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下雪一样啊，所以就被称为是雪花饼。
1: 对啊，其实这个雪花饼它在制作上并不是很困难啊，所以有些人呢，他们自己也会动手做，而且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教学的视频，其实好像还蛮容易成功的。但是呢，与其自己做呢，还真的是不如直接买了，因为现在的雪花饼他们都是单个的包装啊，就是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喜欢吃、想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而且现在的雪花饼呢，它其实蛮多种口味的，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加了蔓越莓。因为蔓越莓会有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那甚或是呢，我还知道最近还有人会加入这个咸蛋黄口味啊，就变成可能雪花饼呢本来是甜的，加了咸蛋黄之后呢，又有一点这个甜甜咸咸的效果。
0: 是，所以这个雪花饼，我是自己是比较少吃，我觉得它比较不属于我的菜。但是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我就蛮喜欢吃的，下一个这个呢叫做牛舌饼。
1: 哦，对。
0: 那这个牛舌饼呢，它这个为什么叫牛舌饼，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很像牛的舌头一样
1: 是
0: 啊，长长的一片。
1: 对、
0: 哦、而且薄薄的这样。
1: 对，所以呢这里面并没有牛肉的成分呢、啊、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这些甜点的名字都蛮有意思的，就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牛舌饼里面没有牛肉，
0: 没有牛、啊、
1: 没有牛舌，对、啊、其实这里讲到

0: 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呢，最主要是在宜兰这个地方，
1: 对，
0: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牛舌饼真的是薄到像一张纸一样、哦、一咬就脆化掉了，真的是蛮有趣的。而且呢，它的口味有很多种，比方说有麦芽啦，有芝麻啦，有花生啦、啊，等等等等等、哦、只要你想得到的大概也都有。那所以每次我自己到宜兰的时候，我也会想要买这个牛舌饼来吃。
1: 对，那另外一种它就比较厚一点，其实我早期我不知道宜兰也有牛舌饼，
0: 嗯，
1: 我最早吃到的牛舌饼是鹿港的牛舌饼、哦、就是它就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点、哦
0: 嗯、
1: 那甚至有的这个牛舌饼里面也会包一些、哦、
0: 包一些
1: 麦芽、哦、那吃起来比较甜一点、哦、那当然这个后来我吃到了这个宜兰牛舌饼之后，我反而比较喜欢吃宜兰的牛舌饼，因为、嗯，这个包麦芽肉就比较甜嘛，
0: 对，
1: 那宜兰的牛舌饼它就比较不会那么甜，而且比较香脆，
0: 是，所以这两种的口感上呢其实不太一样，厚的呢就因为比较有嚼感哦，但是呢它就没有什么脆度，通常来讲呢这种比较厚的呢都是很多摊位会有那种现煎的啊、就是像我们去夜市里面呢、啊、会看到人家现煎牛舌饼，就比较偏向这一种。那至于薄的呢就比较像饼干，通常都是已经做好像那个伴手礼的方式，就是买了就可以带走，很方便。
1: 对，就是已经包装好了、
0: 嗯、
1: 啊，那以前当然可能一个大包装里面一片一片，现在通常就是一片一片啊、
0: 嗯、
1: 等于说是小包装。这个有好有坏了啊、哦。这个坏就是说觉得好像就多了一层包装，
0: 没那么环保、
1: 就是哎、没那么环保，但是好处呢就是比较不会，就是说你
0: 受潮、
1: 哎、受潮或者把它弄碎了，因为有时候和在一起比较容易弄碎。
0: 对啊，其实现在的牛舌饼的包装他们非常讲究，就是因为它本身太薄太脆了，所以呢它还会做一个盒子
1: 哦、
0: 啊、对，
1: 那又多了一层
0: 包装，因为你没有那个盒子的话很容易就被压扁了、哦、
1: 是是，
0: 所以还是得要特别在包装上呢做一些设计。但不管怎么样呢，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蛮代表台湾的伴手礼啊，是蛮好吃的，而且吃多你也不会觉得负担啊，也比较不会像凤梨酥你可能吃一个就腻了啊，那牛舌饼的话我大概可以吃一包没问题。
1: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食量不错，胃口也很好，可以吃一包啊。
0: 一包里面大概两三片不是吗？
1: 哎呀，
0: 就是那种薄薄 的、
1: 啊哦、你吃的可能是
0: 小包装
1: 了、
0: 啊、对对对 对，
1: 有的时候大包装里面有三四十片、
0: 哦、那就
1: 你就厉害了。
0: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两个伴手礼啊，一个就是牛舌饼，另外一个呢就是雪花酥啊。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介绍觉得诶这两个伴手礼很不错的话，就赶紧上网去投票。那现在呢只要到志毅的微博，在置顶的部分呢就有这个活动的内容啊，里面就可以连结到投票的网页，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来投票了。还有呢就是征文的部分啊，只要写下呢就是这些伴手礼的50到100个字的相关的内容，就可以来参加投稿。那等一下呢，在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信件的时候，也会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人已经来参加，他们有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好，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哇好长哦，有一点难哦，先请淳哥你给大家听。
1: 好，这个上下半部哦，这个字数不太对称哦，上半部是七个字，下半部是五个字。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阁无早。
0: 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阁无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0: 选项二，君子远庖厨。
2: 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请淳哥来分析一下。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1: 就是说你为了人情啊，你很多事情你都要尽量的做到最好啊，比方说对不对，得奖没有什么钱就硬要大请客，就花费过多，就导致于呢这个啊，本来呢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反倒是下个月呢就变成要吃泡面了啊，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这我就不喜欢。
0: 又没要你倾家荡产，讲得这么的可怜，请我们吃一个、牛舌饼啦，我们就很开心啦，
1: 是
0: 不是啊、哦？好，那选项二，君子远庖厨，那意思。

0: 这呢就是要告诉人家好像男人不要进厨房、啊、其实并不是这样了，因为在古时候啊，如果君子看到这个活生生的动物、在被宰杀、其实心里是不忍的，所以呢就会有这一句话。那当然了，后来就衍生出好像男生就不喜欢进厨房的一个理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这个君子远庖厨。
1: 好，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啊，你想想看呢、啊、一个家

0: 什么呢？对不对？他之所以没有锅没有灶，就是因为他连粮食也没有嘛，所以就不需要锅跟灶了。
1: 好，这就是三个选项。听众朋友听了以后，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喽。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不听个某早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选项一。
1: 好，就是淳哥呢，今天运用的这句俚语呢，就是绝对得奖不请客，
0: 绝对不请客，请客不得奖，得奖不请客。
1: 所以为了每次他都要得奖，他就绝对不请客。
0: 对对对，这样才可以保持这种得奖的这种记录一直下去。
1: 好了，跟大家来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句话是打肿脸充胖子。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啊，常常有很多人情世故你都要应对嘛啊，有的时候比方说别人这个结婚啊，你要包礼，生孩子你要包礼，或者呢交际应酬呢，你可能要出钱请客，你要排场。那有的时候，有时候人呢、啊、就觉得说，哎，不能够好像落于人后啊。比方说这个张三结婚啊，志毅包2万，那我就要包3万，免得别人觉得说，哎，志毅比较有面子，志毅比较大方。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是不会的，志毅包2万，我一定包2千。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不能够太重视说人跟人的比较，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嘛，自己有8000万他包2万，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这样比，就是别人不会伤筋动骨，但你呢，你可能就过不下去了。那或者是说你有的时候希望别人看到你好像过得很好，其实你没有这个实力，对不对？你非要大请客什么的，就有的时候你好像表面风光一时了啊，但实际上呢辛苦一个月两个月这样。
1: 所以其实这句话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淳哥就是那个就是胖子，所以不需要打肿脸。就是本身底子够好，
0: 是，
1: 所以不需要呢刻意的就是让自己呢去装什么的意思啦。好，那当然了，这是开玩笑的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淳哥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0: 好，上半句7个字，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临近临啊、就是人啊、人有两种发音，一个是临，一个是狼啊，临近人情啊，这个地方我们念临，人情临近。岁数，岁数就是世间的事情啊、通常呢应该讲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礼尚往来了啊。不会告告啊，就是你都奉陪啊，你都参与。告告意思就是说到处啊，每一个步骤你都要跟上，呵呵，叫做不会告告。那后半句呢叫无鼎够无灶。无鼎呢讲的就是没有锅子。那够就是又的意思啊，无灶指的就是炉子啊，所以说你家里面锅子也没有，炉子也没有了，
1: 什么都没有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为了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些东西可能拿去卖掉了。
0: 是
1: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造一个例句喽。
0: 好，小明进了公司以后，为了打好人际关系，同事聚餐、主管生日、部门送礼，样样不缺席，甚至连不熟的同事结婚也硬包大红包。那表面上大家都称赞他会做人，可是月底一到呢，就只能够吃泡面过日子，连房租都快缴不出来，真的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鼎够无灶。
1: 对啊，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押韵感哈，而会让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鼎够无灶”，意思呢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千万不要这样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上个礼拜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累积了2封乐祥的来信。
0: 好，这个乐祥的其中一封信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介绍了淡江大桥，那5月份通车，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看到了淡江大桥的视频，觉得特别雄伟，成为淡水河入海口的一道新景观。那这座大桥呢，是汽车、机车、脚踏车、行人都可以上桥，而且还预留了捷运，非常的方便。那淡水到巴黎的行车时间也大幅缩短了，从淡水出发前往桃园机场也更快了。 那近些年在淡水建造了很多新住宅区，形成了淡水

0: 新市镇。那原先淡水新市镇的地理位置比较偏，那淡江大桥通车以后呢，淡水新市镇跟淡水河对岸就连成一体，变得更热闹了。以前在淡水老街欣赏淡江夕照，将来也可以到淡江大桥上面来观赏，站在桥面上观赏夕阳，桥底下就是宽阔的淡水河，夕阳的美景就更加令人难忘。还有每一年在淡水举办烟火表演，五彩缤纷的烟火跟淡江大桥搭配在一起，更加壮观了。在网络流行用语当中呢，我们介绍了蓬蓬，就是朋友的意思，接住就是接受他人分享的好运祝福， emo 就是忧郁伤感，永之永远支持，破防就是心理崩溃。这些术语还比较好理解，特别是破防呢，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用语。那以后乐祥他遇到这些术语呢，他也能够看懂了。那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李当门孙当乙，原意就是女人出嫁以后呢要顺从丈夫，那现在也用来形容尊重环境，客随主便，比方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
1: 好，这就是呢乐祥的信件呢、啊。透过他的信件，我们就会发现乐祥好像比我们都还更了解台湾呢、啊。你看他写第一段的有关淡江大桥，写的真的是巨细靡遗啊。所以听节目呢，真的都是拿放大镜在观察的。非常的谢谢乐祥这么的支持。那另外一封信呢，他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了碧潭的水舞季，从五月一直延伸到六月的中旬。那乐祥也特别说，他在网络上看到前几年就是碧潭的水舞秀五光十。色如梦如幻，使人流连忘返。水舞秀的现场的观众也特别的多，碧潭呢有捷运可以抵达，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另外呢，阳光新生事介绍了台湾伴手礼票选活动，台湾的伴手礼呢种类好多、哦、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凤梨酥了，所以他觉得这一次凤梨酥的票选呢应该会得到第一名的几率是很高的。平常呢乐祥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也有买过凤梨酥还有麻薯，但是好像呢不是台湾生产的，我记得应该是福建厦门生产的吧。我想如果是台湾生产的凤梨酥和麻薯，味道应该会更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光用这样想象的话也很难啊，最好是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才有知道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吃的啦、哦、那另外呢他还提到了在台湾俗谚介绍的丁紧老紧刷李敖好小看，形容呢凡事都要留余地，对于别人呢要留个情面，以后呢见面才会好相处，不至于太尴尬。其中的人情呢就是人际关系，情面的意思，李敖指的就是以后，小看就是相处见面的意思。我觉得这句俗谚呢讲得非常的有道理，为人处事呢都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谢谢你们的介绍。还有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美霞介绍了越南的大乐，大乐海拔呢有1500米，气候很凉爽，有很多法国的建筑，是美丽浪漫的度假胜地。大乐呢在越南的南部，从胡志明市出发大概呢是300公里，到胡志明市旅游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到大乐游览。非常的谢谢美霞的推荐，真的我觉得乐祥很棒啊，就看到了别人在微博上的一些照片的话呢，也会呢就是很给予一些鼓励啊，这个蛮好的。
0: 好，那我们再来回答的是美霞的来信。美霞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2026碧潭水舞季，有水舞秀、水上钢铁人的飞板表演，还有烟花秀、街头艺术表演等等。那阳光新鲜是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大伴手礼啊。这个美霞她说她很喜欢吃台湾的凤梨酥、太阳饼、老婆饼、冬瓜糕啊。那这个都是游客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台湾俗谚林景老几爽李敖好小看、啊、他也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对别人要留个情面、啊、日后、啊、见面才会好相处。最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谭三姐、啊、这个分享去岘港旅游，这个岘港汉江巴拿山五行山灵应寺、啊、这些地方，那谭三姐是安排了自由行程，应该行前做了很多的功课。那美霞说她之前去岘港是跟团去，所以停留的时间有限，她也谢谢谭三姐跟志毅的分享。 这个应该是很好玩吧？
1: 我没有去，
0: 但是谭三姐应该有跟你说啊，应该是好玩嘛。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人去玩的都会分享一些照片，那我就赶快呢把它转载到了微博分享给大家啊。毕竟呢，我觉得只要是玩呢、啊，应该心情都会蛮好的啦。
0: 对对，而且据我了解，就是说在越南哦，他们的物价还算是蛮便宜的。
1: 是是，
0: 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什么地方好玩不好玩呢？这个物价其实是蛮重要的。
1: 嗯。
0: 他说贵的地方啊通常都不太好玩。因为你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买。
1: 会怕舍不得。
0: 对，所以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个游兴齁、啊、会打折扣。但是如果说物价比较低的话，哎，你也敢好好的犒赏自己
1: 啊，
0: 买东西也敢大手大脚的买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过瘾。
1: 对啊，纯哥要不要组团我们去越南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念出的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征文活动啊。那首先呢要来看的是山东烟台的事事如意所写来的内容。
0: 是，它里面是这么说的，几年前一位网友是台湾桃园人，有一天呢寄了一盒凤梨酥给他，他分享了这个家人跟朋友，大家都说酸甜刚好，酥到掉渣。后来这个网友呢经常给他邮寄台湾的零食，每一种都很好吃、哦、好像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打开精致的零食盒子就想起海峡那边的他。
1: 好，这个酥到掉渣这样的一个形容还蛮特别的。
0: 是哪一种这个可以酥到掉渣呀？我也很好奇，就我也很想吃那种可以掉渣的这种食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雨辰，这是来自于山东省枣庄市的朋友，他说台湾伴手礼最偏爱的就是凤梨酥，酥皮层层酥香，内馅是土凤梨的酸甜不腻口，凤梨的谐音呢是翁来，就藏着满满的好意，每一次呢送亲朋好友一口呢就尝到台湾的风土与人情，暖心又难忘。确实啊，因为这个凤梨它的台语翁来啊其实是有旺旺来的这种意思啊，所以呢凤梨酥其实拿来送人是非常讨喜的一个礼物。
0: 是，好，那接下来就是福建泉州的五月啊所写来的这个征文。他还有一个这个片名啊叫做一口凤梨酥填满小欢喜。第一次遇见台湾凤梨酥是闺蜜从台湾旅行回来，揣着满满一盒蹦到我面前，精致的小盒子一打开，奶乎乎的方形酥糕就冒了出来，金灿灿的模样，软萌又讨喜，我迫不及待咬一口，酥皮脆生生掉在手心，裹着酸甜的凤梨内馅，甜而不腻，果香直钻鼻尖，好吃到眯起眼睛晃脚丫。这他到底是坐在哪里吃、啊、好，一块小小的凤梨酥藏着闺蜜满满的心意，每一口都是甜甜的温暖，这份细碎的温柔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小美好、哦、
1: 他形容的真的是还蛮贴切的、嗯、哈，这个让我们会觉得好像呢真的好想咬一口凤梨酥的感
0: 感觉有画面了耶。
1: 对对对、
0: 哎、这好像是偶像剧的那种情节。
1: 对，尤其他最后一句提到就是好吃到眼睛眯起来在晃脚丫。
0: 对，我就想到他可能坐在一个
1: 院子的一个凉椅上面、
0: 啊、对对 对、哦、然后而且那个椅子要比较高一点，
1: 对对，
0: 所以那个脚丫才能够晃嘛。然后呢边吃边看着远方，
1: 对
0: 啊，充满了那种幸福的感觉。
1: 是啊是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念了三则就是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内容，讲的都是凤梨酥，可见台湾的凤梨酥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应该都是最喜欢的，就像乐祥刚说的，搞不好票选应该会拿到第一名。
0: 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名气也真的是最大的了。
1: 是啊是啊，好，那这就是呢来参加的活动内容，还有很多啊陆续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当然啦，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大概也就知道方向在哪里了，怎么写，因为这些人都还蛮符合这次的规定，大概50到100个字啊，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很好的奖品。所以听众朋友即便呢你可能没有吃过，但是呢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也可以说出你的心得感想，一样呢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我们央广的一个华蜀店，那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好，我们这个今天介绍了这个在芙蓉这个地方啊，办了一个艺术季啊。这什么艺术季呢？当然要善用啊芙蓉它的这个地形了啊。而且今年这个艺术季呢，它用很多的这个跨世代的人气电影角色来作为一个创作的主题，所以请大家把这个艺术季的主题啊，就是是用啊什么样来表达它的艺术层面的啊，
1: 对，
0: 把它写下来。
1: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靠海边，
0: 对，
1: 啊，那它有一个海水浴场，那在海边通常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是最适合的呢？
0: 就是比基尼的这个演唱会，是不是？

0: 那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答案的话，赶紧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我们央广的滑鼠垫啊。那当然也是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另外呢，还没有参加征文活动的朋友们，赶紧把握时间哦。详细的参加办法呢，在官网还有呢，就是志毅的微博置顶的部分都可以看得到。那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28号在东京举行高峰会，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菲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声明当中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今年适逢日菲建交70周年，双方重申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东协印太展望的重要性，强调航行与飞越自由、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尊重主权、主权权利与领土完整。在安全保障方面，双方欢迎去年9月相互准入协定的生效，提升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国军之间的合作及交流效率。在经济合作方面，双方表示将深化日菲经济伙伴协定、东协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架构下进行合作。日本也重申支持菲律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希望尽速启动入会程序。在海洋事务方面，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将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棚海洋边界谈判，双方并且对东海与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是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且再次表态支持2016年的南海仲裁裁决。捷克智库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日前首度在台湾举办民主合作论坛，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接见民主合作论坛的访宾时表示，民主伙伴不仅共享价值，更要共同承担责任，面对威权以胁迫制造恐惧，他希望民主国家能够建立起相互支援、共同因应挑战的合作体系，为世界的民主和平做出更多贡献。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捷克智库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与台湾民主基金会翔翔论坛合作，日前首度在台湾举办民主合作论坛，邀集欧洲、北美以及印太地区与20国的政要、议员、政党领袖、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智库学者参与。赖清德总统28号下午在总统府接见民主合作论坛访宾，他在致辞时表示，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创立近30年来，始终坚定捍卫民主、人权与公民自由，成为全球民主阵营的重要力量。近年也与台湾保持密切交流，无论是2024年邀请前总统蔡英文出席年会，或是今年选择来到台湾举行首次在亚洲的区域论坛，皆展现对台湾的高度重视。所有来自各国的政要以及专家学者也以行动支持台湾，更表达民主伙伴共同因应全球变局的决心。总统说，这次论坛聚焦民主阵营的合作、经济安全与民主韧性，相信交流的结果一定可以促成彼此之间更多的合作。台湾也将持续与理念相近伙伴分享在反制假讯息以及高科技治理的经验，并透过半导体及关键技术产业的交流，共同打造具备韧性的民主供应链。总统表示，历史一次又一次提醒世人，威权或许能以威胁制造恐惧，但民主国家间的团结与信任终将凝聚成守护自由的坚实力量，这也是民主合作论坛的重要意义。

0: 民族伙伴不仅仅共享价值，更要共同承担责任，不只声援彼此，更要建立起相互支援、共同因应挑战的合作体系。我始终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为彼此的国家、为世界的民主、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1: 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执行长克莱帕尔随后致辞时则表示，这次论坛深入讨论科技发展、 AI 人工智慧所带来的相关安全议题，大家也在会中更加了解所有民主伙伴应该要更积极合作，以因应中国、俄罗斯等威权主义的威胁。克莱帕尔说，来自28个国家的参与者在论坛中做出结论，认为这样有意义的对话应该要持续下去，尤其印太地区相当需要参与及讨论。他认为台湾是个非常重要的据点，他们有决心持续与台湾的伙伴合作，并与整个区域内的伙伴共同合作发展这一个对话平台。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产业焦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日前发表半导体领域新定律韬定律，宣称透过晶片堆叠技术可以绕过先进制程限制，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对此，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表示，这对华为来说是突破，但对台积电来说并不是威胁。台积电与台湾发展 3D 封装与晶片堆叠技术已经长达十年。黄仁勋昨天晚间举办召元宴，宴请供应链伙伴高层，现场出席贵宾几乎涵盖台湾半导体与电子产业龙头代表，包括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广达董事长林百里、华硕董事长施崇棠以及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科技业大咖都出席。在送完大多数宾客之后，黄仁勋昨天晚间9:08步出餐厅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对华为半导体新技术的看法。他表示，台积电使用晶片堆叠与 3D 封装技术已经快十年，台积电的技术非常先进，华为使用这种技术可以在不将半导体制程线宽变得更细的情况之下，把电晶体数量加倍甚至增加3到4倍，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台积电与台湾拥有这项技术已经十年。面对 CoWoS 先进封装等产能限制，黄仁勋坦言，辉达整个供应链到处都面临挑战，但是他对台湾生态系充满信心，所有与辉达合作的公司股价在一年之内翻了3倍，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为他们骄傲，这是他们应得的。另外，黄仁勋也再度公开喊话，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无论是晶片厂、封装厂、电脑厂或是 AI 资料中心都需要电力。同时，他也呼吁台湾不能只帮别人打造 AI 电脑，台湾的年轻人、大学和各行各业更应该带头使用 AI。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与绿营民代昨天到北市科文林变电所预定地进行会刊，遭到蓝营批评是收割成果。沈伯阳表示，北市科的发展已经迈出第一步，不应该成为政治攻防的议题。他也强调，目前台湾发电仍有余裕，但重点是电力的输送，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辉达北市科总部预计于2030年落成，为提供整体电力需求，北市府与台电27号拍板，后续新设的文林变电所将以半地下化设计，工期预计6到7年。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民进党立委吴思瑶28号下午率多位台北市议员至文林变电所预定地会刊，并邀请台电说明工程细节。不过，蓝营市议员批评本次会刊是收割成果。现任市长蒋万安28号受访时也强调，民众期待的是能够做实事来解决问题。对此，沈伯阳则认为，作为台北市民，自己对台北市的未来也有想象。如今北市科的发展已迈出第一步，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题。沈伯阳说，
4: 稳定供电这件事情解决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开心的哦。所以呢，我不觉得这个是什么收割啊，或者说今天等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都蛮没必要的。
3: 另外，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表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沈博阳26号指黄仁勋所说的 energy 指的是能源，而不是电力，遭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批评是抱着反核神主牌不放，对能源进

0: 行说文解字，却不正视电力短缺的问题。沈柏阳则回应，台电目前发电稳定，即便最近天气炎热，28号下午备转容量都还有 17%， 表示发电有余裕，但电能否送得出去，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至于媒体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领先沈柏阳约 28%， 蒋万安表示，民调都是参考，自己还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沈柏阳则认为，许多尚未表态的中间选民是未来努力的首要目标，他也强调自己是笨鸟慢飞，会不断前进，深入基层来说服市民赢得选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发会在昨天公布四月份景气灯号，综合判断分数维持39分，与三月相同。灯号连续第五个月亮出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官员表示 ，AI 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出口、投资以及内需表现稳健。虽然部分指标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期影响而趋缓，但整体景气仍维持向上态势。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国发会指出，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39分，与上月持平。其中加分项目主要来自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年增率由3.6%降至1%，使灯号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减1分，其余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表示，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有淡化迹象，加上 AI 需求强劲，记忆体供不应求，带动业者对未来景气看法偏向乐观。但加班工时下降，主要是去年四月受对等关税及提前拉货效应极其偏高所致。陈美菊也提到，领先指标已连续10个月上升，累计增幅达4.68%，以建筑物开工楼地板面积增幅较大，反映半导体扩产需求，带动企业对工厂、仓储及商办需求增加。但外销订单动向指数下滑，陈美菊认为，塑橡胶产业受原料价格上涨影响，厂商接单态度较保守。展望未来，陈美菊表示 ，AI 需求仍是支撑台湾经济成长的关键动能。虽然去年提前拉货垫高基期，未来成长可能较先前放缓，但需求仍持续扩增。他说，
3: 四大 CSP 业的今年第一季的营收是在增加的，表现 AI 的实际就是大家在应用上获利还是在增加，表示现在他们还会去继续做资本的投资，而且他们预期今年资本投资还是都第一季的法说里面或是营业的报告里面都说他们要增加他今年的资本支出，显见这个硬的也需求还是在，因为他说如果算力够的话，他们的营收还会更大的成长。
2: 至于景气灯号是否可能因高基期因素而回落至黄红灯，陈美菊说，下半年确实可能出现波动，但整体景气仍朝正向发展，红灯热络格局短期内应可延续。针对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陈美菊表示，这波中东冲突并未造成油价如俄乌战争时大幅飙升，主因包括中国大陆原油需求减弱、美国库存与出口能力提升，加上市场供应链调整能力较过去改善，因此整体波动相对有限。他也指出，台湾目前受惠 AI 产品需求强劲，不仅出口量增加，出口价格也同步上升，已经不是过去在赚毛利而已，显示台湾厂商在 AI 供应链中具备一定价格优势，有助支撑后续出口与景气表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个月。根据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8号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使双方的停火延长60天，并且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根据美联社报道，这名官员因为没有获得授权公开发言而要求匿名。他表示，这份即将出炉的谅解备忘录仍需总统川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并未立刻证实与美国达成任何初步协议。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被问到此事时不愿意证实，仅表示团队来回谈判，一切都由总统川普做决定。川普已经表达伊朗必须交出浓缩铀、不可拥有核武以及霍姆兹海峡开放等要求，不会接受糟糕的协议。另外有报道指伊朗与阿曼将共同管理霍姆兹海峡航运，以作为结束战争协议的一部分。 川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没有人能够控制霍姆兹海峡，那是国际水域。被问到美国是否计划向阿曼开战，贝森特表示，川普是想强调海峡的航行自由，并且透露自己28号上午与阿曼大使进行通话，对方保证没有对霍姆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的计划。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关注社会焦点。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昨天表示，对于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将尽速修法加重刑度，并且从刑法当中将毒驾和酒驾分开处理，已经请高检署召集六大缉毒系统，展开为期一个月查缉毒驾专案行动。郑明谦表示，毒驾行为是害人害己，法务部对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尽速修法加重刑度，所以对于毒驾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否属于犯罪人所有，都将严厉修法没收。此外，毒驾是重大犯罪，法务部拟提高假释门槛，若可一颗罚金也会严审，法务部将全力遏止毒驾行为。郑明谦表示，从5月25号开始展开为期一个月加强查缉毒驾专案行动，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要全面遏制，严惩重罚，及时全力扫荡毒驾不法行为。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在昨天公布最新民调，显示90%台湾民众认同诈骗犯罪已经升级为影响社会安全的重大犯罪，96%的民众支持加重集团核心的成员的刑责。不过学者表示，加重刑责的吓阻效果可能会随着时间下降，提高国人防诈概念要比严刑峻法更有效。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2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90.5%的民众认同诈骗犯罪已经从单纯财产犯罪升级为影响整体社会安全的重大犯罪。在加重刑责方面，96.3%支持大幅加重诈骗集团核心成员的刑责，96.5%支持对高额跨境或集团化诈骗加重惩处。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秘书长陈乃杰表示，公布这份民调不是要制造社会对立，也不是用情绪取代法治，而是希望透过具体民意，让各界正视人民对重大犯罪的焦虑，已经是高度一致的社会共识。针对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等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特别刑法制度鞭刑，陈乃杰说，鞭刑涉及宪法、人权、比例原则与国际规范，具有高度争议，应审慎讨论。他认为除了鞭刑，还可以讨论长刑期、不得假释门槛、累犯加重、犯罪所得追缴、境外资产追索、被害人补偿基金以及科技平台、金融机构与通讯服务的防诈责任。至于加重刑责能否达到吓阻效果，明传大学犯罪防治系助理教授洪文玲表示，对于具有犯罪动机的人，如果采取加重刑责，一开始或许很有效，但效果可能会随着时间逐渐下降，因为诈骗犯会设立防火墙，规避首脑受到处罚，使得远警仅能逮捕到车手或中低阶干部。他认为提高国人防诈概念或许比严刑峻法更有效。
2: 就是当有人在跟你说用什么假投资用投资什么各式各样的理由跟借口的时候，你自己要想天上没有掉下来，你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被害意识要提升，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比较更有效的方法。
1: 这项民调由精确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在5月18号至20号，针对全台20岁以上民众进行电话调查，有效样本1002份，在95%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1%。央广记者周文春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28号表示，他已经指示以色列军方扩大控制加萨走廊，初步目标是控制这块巴勒斯坦领土的70%。当地居民的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沿海的一小块土地上。根据路透社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2023年袭击以色列南部之后，以色列展开2年的军事攻势，将加萨走廊炸成废墟。据估计，以色列目前实质控制加萨64%的区域。根据去年10月美国斡旋之下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方应该后撤到黄线以外。在军事地图上，这条黄线是以色列控制加萨约53%的区域，其余地区则是由哈马斯掌控。路透社曾经报道，以色列已经开始单方面将标记黄线的混凝土障碍物朝哈马斯控制推进。尼坦雅胡28号在约旦河西岸一块屯垦区举行的会议当中表示，以色列将掌控更多加萨土地。 而巴勒斯坦人则是认为以色列不断扩大加萨的缓冲区是一种要永久驱离他们的策略。关注经济数据，美国联准会青睐的通膨指标四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 3.8%， 符合市场预期，但也显示中东战事引发通膨上扬正对美国民间消费造成影响。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四月 PCE 与道琼新闻社及华尔街日报访调经济学家预测的结果一致，并且比三月的 3.5% 进一步升高。另外，根据欧洲央行28号公布的四月货币政策会议记录，当时将基准利率维持不变，是在正反意见势均力敌之下勉强做出的决策，这是准备升息的最新迹象。会议记录还说，尽管目前证据显示油价上涨所带来可能使通膨进一步升温的第二轮效应仍然有限，例如工资攀升，但是通膨显然面临升高的压力，中东冲突可能比原先预期的持续更久。美国联准会理事新任主席华许22号在白宫宣誓就任，前主席鲍尔的时代已正式结束。市场除了关注历史将如何铭记鲍尔之外，也好奇联准会后续的利率决策动态。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和历任多数联准会主席不同，鲍尔并非典型的学术派经济学家，他没有经济学博士的背景，早年反而是律师出身，后来转入投资银行和私募基金领域，任职于华尔街金融圈跟美国财政部。2012年被前总统奥巴马提名联准会理事之后，因兼具市场经验跟政治协调能力，逐渐成为华府跟华尔街都能够接受的人选，并在2018年由总统川普提名接任联准会主席。鲍尔的八年任期内，先后遭遇到美中贸易战、 COVID-19 疫情、全球供应链危机，以及40年来美国最严重的高通膨。疫情期间，他主导联准会祭出史无前例的无限 QE， 也就是量化宽松跟零利率的政策，成功避免金融市场崩溃，一度被视为华尔街的救世队长。但也正因为在那段积极宽松的时期，美国开始迎来飙升的通膨。尤其通膨只是暂时性的这句话，更成为鲍尔任内最具争议的政策判断之一。2022年6月，美国 CPI 飙到 9.1%， 联准会进入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升息循环。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之间，连续升息11次，累计调升达到 5.25%， 导致市场剧烈震荡，银行体系承压，也因此引发外界质疑联准会是否错估了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 MarketWatch 报道指出，鲍尔未来最重要的历史评价将取决于能否真正压制高通膨，以及是否成功的守住联准会独立性，抵抗川普的政治压力。联准会的主责是控制通膨，维持低失业率跟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2024年夏末，美国通膨降到 2.3%， 鲍尔赢得市场一片的赞誉。然而随着通膨再度抬头，今年4月美国 CPI 攀升到 3.8%， 前联准会高级官员莱因哈特表示，鲍尔真正的历史定位要等到他卸任多年之后才能够看清。他表示，未来几年通膨是否会回落是历史评价他的关键。就如同前联准会主席葛林斯潘一样，

0: 在任时期被形容成一打喷嚏全球就得下雨的财神老爷，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的零通货膨胀型的经济奇迹，但在2006年卸任之后几年的金融海啸却让他名声坠地。另外，在川普2025年二进白宫之后，联准会的独立性便不断被侵犯。川普除了公开以笨蛋、蠢货等语批评鲍尔，甚至动用司法来胁迫鲍尔降息，直到检察官对鲍尔发动刑事调查，鲍尔才终于正式反击。四月的时候宣布卸任主席，但转任理事任期未定。联准会理事会是美国货币政策体系的核心之一，鲍尔选择留任意味着川普短期内难以在理事会取得多数席次，对政策走向仍然具有影响力。鲍尔此举除了是牵制川普，也是为了捍卫自身名誉跟联准会的独立性。此外，市场也预期鲍尔卸任之后将成为华尔街跟国际金融机构争相延揽的重要人物，借由担任主席累积的经验，未来无论是进入到大型投资机构、国际组织，或者是转向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都并不令人意外。鲍尔或许不是最具经济学理论色彩的联准会主席，也不是最精准预测通膨的人，但他很可能是美国近代承受政治压力最大的一位央行总裁。而这种在不完美选项当中做决策的治理风格，或将成为鲍尔时代最鲜明的注脚。新任主席华许目前概要对抗中东战争引发的通膨，还要应付川普的降息要求，而且理事会内部政策立场明显分裂，处境严峻，是升息还是降息面临到两难。因为若维持高利率，将使国债殖利率进一步的攀升，冲击到美元跟美债，加重联邦财政压力。若过快降息，则可能会再度刺激通膨，提高民众的生活成本。市场认为，过去以鹰派著称的华许，在2025年川普遴选主席时开始转向。华许曾在2025年接受 CNBC 访问时，首度出现了偏鸽的言论，像是支持降息，认为美国经济需要更低融资成本，并且强调缩表可以取代部分升息功能等。根据华许过去的发言，他可能不再使用过去以利率为主导的单一工具的政策架构，未来很可能是一边降息一边缩表，让利率回应景气的循环，提振经济的动能。资产负债表则是负责调节流动性，让金融环境重回到正常状态。另外，华许过去也曾批评联准会过度依赖点阵图跟频繁的公开发言，让市场误以为央行已经承诺未来政策路径，反而削弱决策弹性。因此他上任之后可能会淡化点阵图、前瞻的指引，并且减少官员公开谈话，甚至调整会后记者会的频率，但这也将使得投资人更难提前掌握到政策方向，进而加剧股债市的波动。可以确定的是，华许时代的联准会将不只是一次单纯的人事更替，而是美国货币政策、债务问题跟美元体系未来方向的重要转折点。市场人士表示，华许主席的首场政策考验将会落在6月16到17号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以上专题由苏品刚撰写，张顺祥播报。
1: 新闻随后带您关注，美国财政部28号表示，已经在全国的应用程式商店推出川普账户。这项举措推进了一项政策倡议，目标为数百万儿童开立投资账户，透过政府支持的起始账户，鼓励从小进行长期投资。这些账户是根据美国总统川普的大而美法案所建立，预计于7月4号正式推出。美国财政部将为2025年到2028年间出生、拥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码的儿童存入1000美元，约合新台币31423元的种子资金。 随着共和党人试图在11月其中选举之前解决选民对于负担能力的担忧，川普已经呼吁美国企业为员工的家庭账户做出贡献。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呢，志平要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央广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待会儿将要专访小琉球海洋志工队的发言人洪桂莲。我们有请这个发言人呢，能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呢带领一群这个志工朋友们，这个17年来真的是下海去清除海底的废弃渔网跟垃圾。哇，这是什么样的意志跟行动力呢？待会儿请您来了解。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首先我们来看到是中国时报头版头条跟的报道，跟这个台海冲突有关。英国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他28号在报告中示警。这份报告说呢，美国跟大陆如果因为台湾爆发冲突，那么双方的军队呢都可能会锁定对方的直管通勤系统，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但美陆两军之间欠缺有效的安全护栏，很可能无意间就会导致局势升级为核战、核子战争。好，那这个非常非常的耸动啊。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跟联合报，还包括了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同样提到都是这件事情，这个232关税这件事情。美国联邦政府公报在美东时间28号正式公告了台美投资合作备忘录当中呢所载明的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那么回溯至今年的5月1号开始生效。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他昨天表示说，台湾取得的这个优惠跟欧盟还有日本跟韩国是一致的，相信新的税率生效之后，其实是有助于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竞争力，也扩大了在美国的布局这件事情的影响性很大在自由时报的还有联合报以及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上面。好，另外我们来看到，那同样这件事情大家会关注这个议题之下，美国的汽车要这个销到台湾来，什么时候会开始零关税呢？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上面的这个下方，其实看到就是因为大家关注非常担心这个关心的就是美车进口零关税什么时候要实施。郑丽文说，美国301调查7月底会出炉，那么确认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取得了优惠待遇之后，那么这个协定呢会连同 MOU 一起再送到立法院去审查，生效之后再配合相关修法，那美车的零关税进口才会生效，那么最快是在下半年要三读。好。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台湾西南方离岛小琉球，有一群人17年来用行动实践对家乡海洋的爱，清除海底废弃渔网与垃圾。这个由在地民众等自发组成的小琉球海洋志工队，上个月累计完成500次下水近海行动，除了清除了许多海洋废弃物，更象征守护海洋生物以及海龟栖息地的决心。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小琉球海洋志工队发言人洪桂莲，桂莲姐来和大家分享这17年来守护海洋的故事。阿言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桂莲姐，我想一开始可以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初这个小琉球海洋志工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来成立，那主要是做哪些方面的海洋保护的工作呢？
2: 这个说起来就要说很长，但是可以慢慢讲。这个要回溯到17年前，因为早期潜水这个活动不像现在这么流行了、是一项很危险的活动。那因为我们乡也不大，所以一般会去会背着气瓶下水的都是靠着打鱼为生的，所以哈、有时候天一黑就下水，然后一个晚上可能要潜个三四只，所以早上有时候会听到说、啊，谁家的儿子啊，谁家的孙子啊去打鱼，然后get deal 就是减压病、所以有的就是有的家长啦、就听到潜水就很反对、那因为我们这一群人是因为在二十几年前报名了琉球乡渔会举办的第一次潜水课、拿了 open water、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真正下海，没有办啦、不敢、然后最重点是我们的队长李崇正、在一次的救生员训练班的聚会，然后他给大家看了一段影片、那是他第一次买了一台那个水中相机、他想要，他原本想下海是去看看那个传说中的海底龙宫啦、就是我们老一辈的都说海底城海底城啦、但是他下水的时候眼前并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那个海底龙宫、就是他拍到的是一条长达100多米的渔网、然后上面就缠着大大小小的鱼，重点是渔网上面还缠着一只绿蜥龟，哎啊，所以这个画面让大家看在看的时候就心就揪在一起，当时候就学就在讨论说啊，既然大家都学了潜水了，要不然我们就潜水下海，然后去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些渔网给捡一捡，就这样子，然后一开始。从一开始的不知道，就不知道怎么做，然后遇到问题起来之后，再开始讨论解决方案。
1: 哦，是这个清除海底的垃圾哦，是相当不简单哦。潜水啊，水下很多的状况要一一的去排除哦。桂莲姐，那我们志工队的话，平常是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怎么样来进行清除海底的垃圾？怎么样去分配志工们来做相关的工作？
2: 现在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用。每一个礼拜三，我们的活动是在每一个礼拜三的中午12点半。为什么要挑中午十二点半？因为中午十二点半的气候会比较稳定一点，而且阳光也比较大。然后在这个大家想要参加的人会在群组里面会报数加一。然后那个在我们在一起上那个各自的船出海。我们主要的那个工具啦，主要的清洁的工具还是会有很多种啦，就像有负责船上的。开船的，然后打捞的、下水的，下水是负责捡渔网，或者是看到你有看到比较大型的，像有电池啊什么的，这些都要打上来。打上来之后呢，船上的人看到水面上的浮力带，他们就知道哦，水下的人把那个垃圾打上来了，他们就会开小船过去靠近去把它打捞，来拉上船。对，
1: 桂莲姐，您说这个浮力带是说到水下去清除垃圾，志工把垃圾量收集到一定量之后就把这个浮上来，是这样子吗？
2: 对，因为早期我们不晓得用什么方式才能够把这些捡到手的垃圾，因为潜水不像一般的浮潜啊，潜水的话你下去你要再上升到一定的要做减压才能够出水面，所以它一次下去能够捡的清除的量很有限，所以大家思考的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在水下一只气瓶的时间里面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废弃物。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去讨论说，哎，有福利袋这种东西啊，那福利袋也是我们自己想方法自己去请人家做，
1: 嗯，
2: 然后也有网袋，网袋然后就把那个捡到的垃圾放在网袋里面，那有一些哦真的是很大，没有办法用网袋，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只能够逐个逐个的把它绑上福利袋，这样慢慢的打一次，一个一个打，慢慢打，只要它能够浮出水面就好。
1: 这样的话就是说，刚桂莲讲，您讲说就是这些水下志工，他一只瓶子他就不用浮上来，把这个垃圾交给船上的志工来处理，福利袋浮上去就由海上这些志工来帮忙处理这些垃圾。所以这个志工除了进行水下垃圾的话，那在船上这些志工的话也可以收集一些或是捡一些漂浮在海面上的垃圾了。
2: 对对，没错，嗯，
1: 哎，是桂莲姐，可以请您帮我们说明一下，在海底比较常见的海底垃圾的种类哦，除了你刚提到这个渔网之外哦，那跟我们一般在岸边，海岸边看到的垃圾废弃物这些主要有差别吗？
2: 当然啦，因为主要的，嗯，在我们这边看到的垃圾哦，早期在海底的其实都是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造成的，因为他们早期我们这边小琉球都是以靠捕鱼为生嘛，
1: 嗯哼，
2: 然后主要的渔船呢他们都会停在港，太小他们有的船都会停在外面，所以呢他们有些时候他们在整理他们的网具的时候，有时候隔棍啊，隔棍就是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打开，嗯，他们会整个整个的把它倒到海里面，到大海因为看不见嘛，看不见他们以为他们会流走啊，嗯，会怎样，他们从来没有人下过水，所以他们不知道海底的状况是怎样，
1: 嗯，
2: 所以呢他们这些丢下去的就一直累积在底下。那还有一种就是海漂垃圾，嗯，最多的在岸边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海漂垃圾，
1: 嗯，
2: 海漂垃圾它可能会来自四面八方，基本上也不大是我们这边的游客或者是居民造成的，因为海漂的垃圾到处到处漂嘛，
1: 哦，
2: 那有时候一次大风啦，啊，大雨啦，尤其是每次台湾这边如果只要下大雨，
1: 嗯，
2: 那边的从山上高平溪冲下来的，因为这边刚好位于高平溪的尾巴，
1: 嗯，
2: 所以很多西北面这边都是刚好是迎着，就好像一个垃圾袋一样，就那些垃圾就会飘到小琉球的岸边啦，
1: 就是河川这些垃圾随着大雨跟这个洋流这样子就飘过来这边。
2: 对，当然，然后你能看到的垃圾都有，而且甚至我们还曾经进滩的时候还有清过那个针筒，就表示说那边有时候可能早期被掩埋在那个的那些医疗废弃物这个都被冲过了。
1: 哦，刚刚桂莲姐帮我们分享说海底呢就是有这些渔网或者这些东西缠绕到很多这个海洋的生物哦，造成海洋生态的危害，所以要去加以清除啊，还给这个海洋生物一个很好栖地跟生存的空间哦。桂莲姐，另外我看到说你们加入这个志工队呢，每个志工都会用一种海洋生物当自己的名字哦，这个很特别哦。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
2: 因为小琉球不大嘛，
1: 嗯
2: 啊，所以就刚说的，说起谁家有几男几女啊，
1: 嗯，
2: 大家都知道，
1: 嗯，
2: 所以哦，我们里面大概有些人都比较低调，都不愿意认为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好像是在出风头，好像是在作秀，
1: 嗯，
2: 所以呢他们就想要说就为自己取一个海洋生物的名字，有一种宣誓我们也是海洋里的一份子啦，
1: 哦，
2: 从此就是有一种宣誓的那种捍卫，就是说哦，我就是要做这件事。
1: 哦，是，那桂莲姐，哦，您取什么海洋生物的名字呢？
2: 我是天使鱼。
1: 哦，天使鱼，
2: 因为那个天使鱼其实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种，很像水母的，你要去海生馆啊或者是说会看到，
1: 嗯，
2: 它不是我们这边的那种热带鱼，而是一种很小很小的鱼，我也不知道，很像小天使一样，
1: 哦，
2: 那我个人的期许是我都希望能够成为人家心目中的天使。
1: 好，安桂莲姐，志工队从创立至今已经17年了，累积下水超过500次哦，真的是相当不简单。可以分享一下，在4月底的时候呢，当天哦，在这个你们当地的美人洞海域完成这个里程碑，现场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还有志工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子呢？
2: 大家都很期待。

0: 很想要参加，
1: 嗯，
0: 有一些是真的来参加，但是真的也没有办法。那是主要是选择在那个美人洞外面呢，那因为那天的海象状况是比较适合。
1: 嗯，
0: 这边呢，基本上说真的，如果说要以清除物的话，说真的，这里面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清，只是剩下几个比较大型的，像之前我们有常常看到，你可能会看到我们相片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锚定，
1: 哦，
0: 那只。

0: 扎起来。
1: 这个锚定是那个船的那个锚，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最主要的垃圾是实际上只剩下早期那边有箱网嘛，有一些箱网段落的一些绳索绑的绳索，因为它还会在那边，有时候会随着海浪会飘的时候会打，所以我们就把那些比较长的那些网绳都清上来。那也基本上也已经没有什么渔网了，因为渔网在102年1月1号小琉球三海里开始全面禁网之后，渔网真的是因为有放的也都是违法了嘛，那我们只要看到，早期我们只要看到我们就会清掉了。那所以现在说实在的没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垃圾，水深30米以内的都清的差不多，只剩下以前早期比较有在停泊渔船的这些区域，像白沙港外面、大福港外面啊，那个水深都比较深，那基本上我们都会顾虑到安全，不希望志工去做那么危险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是以30米以内为清除目标。
1: 是，那如果说有比较大的风雨的话，或像是台风来的话，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垃圾或搅动以前被海底掩埋的这些垃圾呢？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像白沙港外面那边已经清了好几次了，只要每次台风过后然后再下去看还是一堆，因为那个从以前到现在囤积太多在底下了，只要每一次风浪那可能又会被重新翻出来。
1: 哦，志工们大家就一起携手努力，还这个海洋生态一个良好的环境哦。那这个垃圾呢就一步一步的加以清除哦。17年来呢，500次下水清滩清除了很多这个海洋垃圾。那桂英姐，就是您和这个志工在完成这500个里程碑，可以分享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或感受吗？
0: 当然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啦，而且我们那天大家都有送了一件那个纪念 T 恤，这是大家真的想要的一件，那个它有500次的
1: 哦，
0: 嘿，500件的那个纪念 T 恤、
1: 嗯、
0: 所以对大家的意义非凡，而且每一个人一拿到那个 T 恤之后就第一个时间就先换上去了、
1: 哦、
0: 所以那个画面全部穿的黑色的那一件纪念 T、
1: 嗯、
0: 而且那天也有很多是来自于桃园跟台北下来的伙伴、
1: 哦、
0: 都很专程参加这个活动，而且小朋友都特别请假下来、嗯，
1: 哇，
0: 这是最让我们感动的。
1: 嗯，这真的很有这个纪念性，而且这17年来是非常不简单哦，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海洋生态给保护好。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小琉球海洋志工队的发言人洪桂莲，桂莲姐呢来我们介绍这个小琉球海洋志工队成立17年来呢做哪些工作，还有他们在4月底呢完成了累计500次的下水禁海行动的一些情形，还有志工的感受。我们节目稍回来。
2: 啊，老爸早啊。
3: 哎，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啊、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改变，大家都可以知道小琉球海龟最多嘛。
1: 嗯，
0: 对，所以你要知道，在17年前，我们小琉球要看到一只海龟很难。
1: 嗯，
0: 现在呢，在小琉球你看不到海龟很难，这个是最明显的改变。
1: 嗯，
0: 然后呢，在最近这两年，我们一直持续在下水，有一些区块，我们就发现生物有在回来，鱼群有在聚集。然后呢，以前看不到的玻璃鱼，现在我们500次那天在美人洞外面，我们竟然可以看到已经有玻璃鱼在聚集。所以这个是表示说，它这些从原本最小的这些生物已经有开始在出现。
1: 嗯哼，
0: 而且让我们感动的是，鱼群有在慢慢的在增加，不像我们之前在清除的时候真的是看不到鱼呢。那个海龟叫做独居，因为只有小琉球只有看到海龟而已，看不到鱼。现在有鱼出现，所以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一点是真的是整个生态都有在变好。唯一就是比较可惜的是珊瑚礁，因为莫兰蒂台风的影响，它把整个东南面的珊瑚礁都啃光，所以那个珊瑚的复育又非常的慢。
1: 是，不过这个环境哦，我们就大家持续来一起努力哦，让海洋生物的栖地呢能够变好。就像刚刚桂妍姐帮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些海洋生物就会陆续的回来，让海底世界更为缤纷哦。那看到这个小琉球当地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海上蛋糕细毛浮球，桂妍姐，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海上蛋糕它主要会有什么样作用？
0: 因为早期哈，我们志工队有一次受到人家的拜托，他说他有一条毛，就是把它斩断了，因为拉不起来，所以他就把它斩断之后，就整个丢在海底，请我们去清除。然后他是在那个大福港外面，然后我们下去看的时候，是真的那个毛是整个是白铁链的，它整个很重很重。然后呢，我们就分了几个福利袋把它们打上来。那从此呢，因为它小琉球是一个珊瑚礁岛，所以因为这个事件，我们就跟那个大鹏湾管理处反映说，你这样子的话，如果说船来就可以随便下锚，那很危险，因为他不晓得他丢到的是什么东西。
1: 哦，
0: 而且是有一次在工程，在那个做水上工程的时候，他们也是下锚，然后勾到了我们的海底水管。
1: 哦，
0: 那不知道，因为他们在船上，他们在拉锚的时候会不知道他们到底被什么东西卡住，又一直拉，还好我们有发现，所以就及时去请他们赶快停止。如果再继续拉的话，你等一下把整个自来水管都拉上来。
1: 哦，
0: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严重性之后呢，因为怕说引起一些渔民的那个抗争，因为你水上有这些蛋糕啊，会影响他们的船只，有时候要通过可能会打到或怎样。所以我们有次透过志工队在跟渔会还有渔民这个部分呢做一个协调跟沟通，然后我们会找就由第一次的固定锚这个部分是由我们志工队下去直接义务的帮大家先找个几个适合的点，然后去做固定的地方，再请大鹏湾管理处去公告，只要有看到水上的有这些蛋糕的，就是说你外来的船只你要定锚，你不要下定，你就直接绑在这些固定锚上面，你就不要随便下定锚，因为你下的定锚下去，你不晓得你会扎到哪一株珊瑚。
1: 对
0: 对啊，所以这个是固定锚后来公部门相对的会比较重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如果乱下锚的话，你不晓得你会打到什么。
1: 哦，桂妍姐，那么另外再请教您，刚也谈到说这次500次的下水行动的时候，也有一些来自桃园的志工朋友们哦，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志工队主要成员他们是来自哪些行业，还有到水下去近海也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或是一些证照呢？
0: 对，因为最主要你近海的，它是因为要背气瓶，那背气瓶相对如果你的程度不够，那个风险相对的会高，这是一个自发性的团队，我们并不是谁对谁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所以呢，要参加这个水下活动的人本身你现在的整个资格，现在在我们里面的这些志工伙伴大部分都属于潜水教练或者是潜水长这个等级。那如果说你本身要那个参加的话，你最少也要有一个 AOR， 就是进阶的潜水执照，而且要实际船潜下水50次以上的资格才可以。要不然我们现在都会请教练会随同，在这个比较资历比较浅的人就会有一个教练陪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小琉球海洋志工队的发言人洪桂莲，桂莲姐，可不可以请您再帮我们分享一下说，就您观察这17年来，从志工队成立到现在，小琉球周边的一些海域或者生态的一些环境，您觉得出现比较哪些明显的改变呢？
1: 最明显

0: 在旁边放着，对，所以反正就是会有两个两个一组，因为这个相对的是关系到安全
1: 问题。
0: 嗯哼，对，然后那个其他的像台北啊、桃园这些伙伴，他们因为有一些是因为为了。就是他们本身的潜水程度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都自愿的是在船上帮忙。
1: 哦，
0: 会帮忙在船上的。如果你潜水的会恐惧的，或者是说又很想去帮忙做这件事的，其实他都可以在船上做那个打捞啦，把垃圾拉上来。其实那也很辛苦呢。
1: 嗯，对对。
0: 我都遇到有风浪的时候，要边拉边吐呢。
1: 哦，而且这个海上不光这个风浪大，阳光有时候也是很强烈哦，所以是相当的辛苦哦。而且平常如果没有常常出海人，这个到海上去的话，真的如果很不适应的话，真的是很不舒服的这个情形哦。大家呢都是有力出力哦，尽一份自己的心力。那最后想请这个桂英姐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志工队在守护海洋这方面做这些努力跟工作，也希望说到小琉球周边海域或者小琉球当地来游玩的一些游客呢，如何贡献自己一些心力呢，一起来维护当地的海洋生态呢？
0: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是这些那个成员大部分都是旅游业者，即使说我们早期一直成立以来都一直在跟游客哈，就是一直在宣导一个概念，就是负责任的旅游。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出来旅游，但是不要造成地方上的一些负担，像垃圾啦，或者是那个保养品啊，或者是盥洗性用品，像一次性的啦，那个瓶装水啦，像小琉球现在的流行杯，各个饮料店都改用流行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垃圾就减少很多。然后我们自己这些游客出来的话，如果说你自己的一次性的盥洗用品，像现在也是公部门都已经有明令规定，从今年度开始旅宿业都不能再提供一次性的盥洗用品，所以相对的在对于小琉球本身的垃圾量就减少很多。未来是希望说不管是任何人出去到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概念，是我们毕竟是来人家这边参观或者是来旅游，应该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负责任的行为，
1: 这个负责任的旅游哦，而且我们来这个地方哦，欣赏美景，享受这样的气氛哦，不要造成破坏了。之后呢，也让其他人或你下次再来游玩的时候，一样同样可以享受到这么美好的一些风景跟生态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小琉球海洋志工队的发言人洪桂莲，桂莲姐哦，来我们介绍志工队当初17年前成立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还这17年来呢，一共下水了500次哦。到水下去近海的一些情形，非常谢谢桂英姐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这两天，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会私下询问志平这个消息啊，就是有关于马英九基金会，还有呢，就是马英九前总统他失智啊，是不是失智的这件事情？坦白说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失智，至少我知道得知于很多医疗的讯息啊，的确是如此啊，都有可能会失智啊，这是毋庸置疑。因为你生活在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是不是好不好？我邀请大家，看待失智这件事情的时候，用一个比较宽容的心去看待，不要因为他是谁啊，不要因为他是不是总统，或者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于是乎我们就忽略他，或者是更加用放大镜去看待他。失智这件事情很有可能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除了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之外，我们还要看一看，是不是我们要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来治疗它或延缓它恶化。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之前我们曾经也探讨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有时间我们在节目中再来探讨这样的话题。今天是礼拜五，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下周一再见喽。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姐，今天要带你进入博物馆当中来感受海洋珍贵的宝贝们。今天到达的是哪个地方呢？赶快邀请今天的来宾海洋生物专家在空中先透过乐活宣言带我们走进海洋的世界，等一下一定要锁定节目就会知道今天要带你去哪里咯。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王胜之。海洋生活生态都非常非常的迷人，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认识海洋，亲近海洋，地永续海洋，让海洋的生命，海洋的资源呢永远都跟大家一起。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感受海洋的魅力跟美好。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而且呢，在北部有一个以科技为名的海洋教育生态的博物馆，那么真的很开心，今年跟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做系列的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觉得太有趣了，叫做宝库长增典藏海洋记忆海洋，是我们海科馆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那我们赶快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您好。
0: 研究员，听说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已经待了25年耶，那海科馆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让你可以一待就待这么久？
1: 海科馆除了风景好之外，他的工作性质也是非常的开放，我们在这边可以充分把自己所学得到发挥，所以一旦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研究员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哦，也就是在海洋生物的一个典藏，可是这个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哦。所以今天呢，你要帮我们介绍的就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想先请研究员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海科馆它除了展览的展馆，为什么特别规划了这样的开放式的库房呢？
1: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规划了开放式库房，主要是可以有另外一个空间提供民众呢来探索海洋标本跟海洋的藏品。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提升藏品的利用的可及性，还有活化藏品的价值。我们希望打破展示的限制，因为在传统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啊，它的展场空间通常都是蛮有限的，只有少部分受到选择的藏品才有机会被展出来，被民众看。

0: 大部分的收藏品呢都是长期被储藏在封闭的库房里面，而这些库房呢基本上都是不开放参观的，一般的民众呢也都没办法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们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展示的限制，第二个是提高物品的能见度。透过开放式库房的规划，可以让很多本来民众都不晓得这个博物馆的典藏内容的项目呢能够被看到。因为大概一个个博物馆它的典藏品通常都是几万件几万件，但是能够展出来的通常都是精选出来的少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规划，让许多原来放在库房里的物件呢能够被接触到，也同时呢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典藏业务上面是怎么运行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开放式的库房，能够让民众或者是藏品的潜在的捐赠者呢能够了解我们博物馆的功能跟理念。我们博物馆本身其实能够投入在藏品的购置上面的经费呢其实不太多，大部分的典藏品都是靠民众捐赠的，研究人员自己采集而得的。我们希望透过开放式库房，让民众了解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捐赠者，他们的藏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来之后呢，我们是怎么样细心的对待他们，他们的藏品捐赠到博物馆之后会得到比他们在自己家里面更好的照顾，让他们藏品捐赠出来能得到更大的心安。那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目的之一啊。
1: 没错，所以你们非常的重要啊，而且你们是可以做很棒的一个藏品的维护，而且是可以让它永续流传哦。可是研究员非常的好奇哦，开放式的库房是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典藏的海洋标本、海洋的藏品，那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有未开放库房呢？
0: 那当然，因为开放库房也只能展示出我们典藏品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的库房由于典藏的环境还有管理上面的需求，原则上是不开放的。开放式库房呢只是要表达一下我们典藏这些物件的方式，它的程序，让民众呢能够接触到更多在展示间里面看不到的一些物件以及我们保存的方式。所以说哈，我们还有其他不开放的库房，这是为了管理上的需求。基本上有些藏品它的价值是蛮高的，在管理上面呢就是相对会比较严格。
1: 我终于知道研究员为什么会在海科馆待了25年，因为你可能有机会因为这个工作看见很多稀有的海洋宝贝或是海洋产品哦，其实是很幸福的事吧。
0: 当然这个机会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工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
1: 那我们今天更幸运可以邀请到这一位非常专业的帮我们负责海洋标本、海洋藏品的专家，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其实要规划一个开放式库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你们怎么让开放式的库房变成了海洋教育重要的场域呢？
0: 我们是透过了几个方式啊，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们希望把我们典藏这个部门或者说这个项目能够让一般民众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大家进了博物馆通常都是在展示厅里面看到安排好的一个故事线，然后把特定的展品呢拿出来放，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博物馆它本身的一个重要特性典藏而言的话，一般民众他却不了解这些流程还有它的内容。所以我们是希望建制一个开放式库房啊，能够把这些内容呢介绍给一般的民众。那我们的开放式库房建制的时候呢，除了将我们现有的一些典藏品它的储存的方式、储存的内容介绍出来呢，我们也特别在强调人与海洋的一些关联。我们是透过库房的设计，将博物馆啊如何把物件保存起来、如何去修复、如何利用这些典藏物件做研究呢，具体的呈现出来，让来参观的人呢能够了解我们海洋产品之间跟我们民众的关联，能够得到比较良好的结合。研究典藏中心哈是我们博物馆收藏业务的核心。那我们除了开放典藏的空间之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规划，像是活动的小教室啊，或者是其他的迷你的微特展，或者是也有播放一些即时

0: 的海底影像的活动，让来参观的人呢可以同时了解我们博物馆在做些什么事情。那这些都是我们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呢让民众更多了解我们。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基本上只有假日才开放，所以民众一般平日来的话是可能没有办法接触的。
1: 好，研究员，谢谢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假日开放。
0: 是，
1: 那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
0: 都有，只要国定假日或者是周休假日都有开放。开放式库房呢是另外有售票。
1: 那请问是几点到几点钟呢？
0: 我们博物馆平日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呢，通常会照游客的活动特性呢来予延长。各位民众如果是要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话，请先上我们的博物馆网页先了解一下开放时间，才不会扑空。
1: 哇，感谢研究员，然后也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有来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藏品这些比较特色的海洋宝贝，真的要在周末的时候才看得到，
0: 利用假日的时间。
1: 那到底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有什么很厉害的海洋的藏品或者是标本？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继续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继续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马上回来哟。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带大家到基隆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但是我们看的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展馆或是展览，而是我们来到了开放式库房，要来看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的藏品，这些都是精心来规划出来的哦。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最大的推手啊。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在空中帮我做介绍。Hello， 研究员，您好。
1: 您好。
0: 那研究员想要请教一下，您刚刚上阶段分享说啊，海科馆在海洋标本的部分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到底有多多啊？
1: 我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海洋生态的标本主要是以鱼类、还有甲壳类以及贝类当作主要收藏的标的。除了这三项之外呢，其他的标本项目就比较少了。鱼类目前呢大概有2600-2700件的标本，甲壳类呢大概有700-800件的标本，贝类的标本比较多一点，大概有8000-9000件，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0: 哇，你们要管理这么多的标本，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我们这个开放式的库房是有分区域的规划吗？我们一走进去的话，可以看见哪些东西呢？
1: 依照我们的典藏的特性啊，还有方向，我们大概分成海洋科学类的典藏、海洋科技上面的典藏、海洋生态上面的典藏跟海洋人文上面的典藏。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呢，也大概都是依照这个方向做不同的分类，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0: 那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举例，比如说在海洋科学可以看见什么？
1: 在海洋科学方面呢，我们收藏了很多海洋科学研究上面的仪器，那这个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东西。在海洋人文方面呢，我们有达悟族的拼板舟，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典藏。这个拼板舟哈是兰屿达悟族核心文化的一部分，它承载了很多的传说，还有造舟的工艺本身也值得典藏的。我们特别把兰屿的造舟师傅从兰屿请到了台湾我们的馆里面，然后从兰屿砍的木头在我们馆里面制作出这一艘拼板舟，那现在是我们典藏很有特色的

0: 物品之一。那在海洋生态方面呢，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掩藏了很多深海鱼类的标本，其中最特别的呢是巨口鲨的标本。巨口鲨大概是体型非常非常庞大的鱼类，那它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了，除了金鲨之外啊，巨口鲨大概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但是这种鱼呢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大概六十几年前第一次发现它之后呢，大概六十年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海域啊总共只发现过两三百只巨口鲨，所以它被发现的数目是非常非常的少。在台湾呢也只有我们博物馆跟海生馆这两个馆所有收藏巨口鲨的标本，但是能够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得到的呢只有我们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开放式库房里面有公开展示。
1: 那也想问研究员，在我们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当中最受到大家的欢迎，或是让民众觉得哇真的值回票价的典藏品或是海洋的标本有哪些？
0: 当然刚刚提到最有特色的就是巨口鲨的标本，因为它非常的巨大，进门就可以看到它庞大的身躯挡在门口，这也是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跟它一起照个相的最大的特色典藏了。它大概长度呢有 4.7 公尺，这个标本的处理啊运送啊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当初呢是中央研究院所优先典藏的，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展示的空间，觉得他们一直储放在 FRP 的槽里面保存着，一直不能够让大家接触到看到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博物馆跟中研院商量之后呢请他们转移给我们使用。目前呢这个就是我们最具特色的巨口鲨的典藏了，从中院转移过来之后，它的庞大身躯其实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标杆式的典藏品了。
1: 是，那除了巨口鲨之外，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开放式库房，你会建议我们怎么来参观，然后以及什么一定必看的？
0: 我们这边最具特色的基本上就是属于深海的鱼类标本。一般来说我们在鱼市场看到的鱼或餐厅吃到的鱼啊，基本上都是沿海的鱼类或者是属于表层性的鱼类比较多，因为是捕捞的方法所造成的。但是深海的鱼类基本上接触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的开放式库房它的深海鱼的数量跟种类很多，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深海鱼它本身啊在形态上就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鱼有很大的差别，通常它的牙齿都特别的利，嘴巴特别的大，眼睛呢不是特别的大就是特别的小，在形态上面呢就非常具有特色。在这边看到的深海鱼可能是其他地方不太容易接触到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特色。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幸福哦，只要进到像是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很珍奇的海洋宝贝们。但是呢一件海洋生态的标本很像进入博物馆里面就要经过一些繁复的流程，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们都怎么处理呢？
0: 好的，标本尤其是海洋生物的标本，我用它来做例子，要进入博物馆的典藏里面要经过取得评估、科学制作、登录建档、库房典藏这一系列非常专业跟严谨的流程。一件东西送进来到典藏品出来的话，基本上这些流程都必须小心谨慎才可以。那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标本取得的时候就要经过严谨的评估。以生物标本而言的话，第一个要件就是要确定它的来源是不是合法的，它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尤其是遇到保育类的生物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取得合法的来源，交代很清楚来源是什么的话，都不可以典藏，甚至不可以把它制作成标本以及不可以展示，这些都是要在事先得到确认的。第二个，取得的标本之后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典藏的方向跟政策所应该纳入的标本，如果是的话，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现有的收藏同类型的物件是不是足够，如果是还缺少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大力收集的一些标本了。这个在取得跟评估上面是我们建立这个标本收藏的第一步。那标本取得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流程呢，就是它的标本的制作。不是我们买一条鱼进来，或者是我们抓一条鱼进来把它丢到瓶子里面灌上酒精它就变成标本了。科学标本的话还有一套严谨的流程，包括标本的本身的处理，还有你取得标本的基本记录，这个很重要。这个标本本身的长

0: 度、体重，在什么地方采集的，什么时间采集的，采集者是谁，这些原始的记录都跟着标本走，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这些如果缺少的话，标本的价值呢就会大大的降低了。接着呢，我们把这个标本可能要做一些细微的组织的采样，因为现在从生物的标本的角度分析来说，因为时代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你光从形态上的资料去判断生物是什么物种的话，已经有时候不太够用了，必须配合 DNA 的鉴定或者生化的鉴定来做一些处理，甚至于要做一些研究的话，也需要在生化上或者是分子生物上面呢做一些文章。所以组织采样的过程现在对于标本的制作也是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些作用呢，都是必须在标本还在新鲜的状态，还没有接触到化学药品的状态下完成的。接着这个标本我们必须要把它形态上做固定，把它拍照。生物标本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颜色很容易褪掉，尤其是鱼类标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鱼颜色非常的缤纷，红的、绿的、紫的、黑的，颜色非常的多样，但是一旦做成标本之后，可能三天、可能一个月、三个月，最多最多一年之后，颜色都会褪掉，变得灰灰黄黄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原来的颜色呢就不能掌握了。以前呢，我们都是在趁新鲜的时候呢，用人工绘图、生物绘图的方式把这些颜色的位置、颜色的内容呢保存起来。现在呢，当然都是用照片的方式来保存这些标本在最真实的状态、最新鲜的状态的颜色，然后把那个标本形态固定好之后呢，要做化学固定，再把它放到特定的保存液里面，有些呢可能要把它用透明的绳索固定住，有些呢就直接放在标本瓶里面，放上酒精或者是福马林把它固定之后，最后呢再把它保存起来，贴着标签。这个是标本制作的过程。接着呢还有一个鉴定还有登录建档的过程，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你抓来的生物，你抓来的鱼，它到底是什么鱼、什么种、叫什么名字，这个通常都是要由分类学家去做鉴定才能够完成的。那一般的民众常常在这个步骤上面会卡住，就是说一般民众要鉴定的时候，有时候专业能力没办法支持他做最后的确认。物种鉴定之后，就要把他的鉴定资料以及他的原始采集资料一起登录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建档使用，包括了各种的原始资料进入了数位系统之后呢才能够被有效的利用。最后呢就是库房的管理、典藏跟利用了。你要把我们的标签放在标本瓶里面，给它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在系统上呢也能够显示这些位置，这样子以后要查找这些标本的时候呢才能够很轻松。那我们还要控制我们的库房的环境管理，这个标本呢不是放到库房里面就算了，在学术运用上面呢，我们通常都是开放者，让社会大众，尤其是特别的其他的学校单位啊，或者是研究单位，同样的研究人员需要查找比对这些标本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来借用，或者是直接到我们博物馆来查阅使用。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标本进入博物馆一连串的流程。这个流程里面如果有一个环节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标本的价值大大的丧失了。
1: 谢谢研究员详细的介绍，让我们可以更了解，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进到了博物馆或是开放式的库房看到的这些海洋的生物标本真的都不是很容易，背后有这么多人的专业的付出。也想问研究员，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像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其实陆续真的把一些海洋生物标本是把它数位化，有在网络上也看得到嘛，那不知道未来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会有更多的数位典藏或是一些体验的规划呢？
0: 是我们目前开放式库房这边已经有数位的语音导览了，然后也建立了虚拟的馆藏 VR360， 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掌握一下我们数位库房的内容。我们当然未来还有更多的一些规划，尤其是现在 AI 兴起之后呢，我们是希望利用 AI 的答询或者是查找，让大家更轻松的能够掌握我们博物馆的典藏内容。
1: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炫智博士在空中亲自帮我们介绍 到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

0: 忙，那希望大家一定要利用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哦，特别去亲自瞧一瞧我们刚刚研究员说的海科馆典藏的这些海洋宝物哦。而且刚刚特别介绍的巨口鲨一定要去打卡拍照留念。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研究员的分享，感谢您，
1: 谢谢您，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王胜之，在这里呢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老渔翁讲渔故事》。这本书呢是台湾大学沈世杰教授的著作，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出版。这本书呢介绍了很多鱼类的小知识，非常的科普简单，把所有的鱼类相关的从生态方面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呢深入浅出的介绍，最后呢再谈到了鱼类相关的保育的内容，非常适合平常休闲的时候阅读一下，或者是增进鱼类知识的时候也非常适合用这本书。阅读的年龄呢都没有限制，非常有趣而且内容非常的生活化的一本书，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谢谢。

今天再次谢谢王顺之研究员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基隆八斗子的海科馆去实际走走瞧瞧，相信你一定会满载而归。好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